0: 他市场有替代品的美国货品，希望在美国出口商施压的同时减低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不过他承认部分商品价格仍然可能上升，今次贸易战最终会考验加美两国民众愿意承受多少政治压力。汉克苏又指出，加拿大多个省份自去年开始限制销售美国酒类产品，已经对美国酒类产业造成明显影响。他认为即使日后部分关税取消，加拿大消费者亦都未必会完全恢复以往购买美国产品的习惯，长远可能继续影响美国相关产业。Grenfell街行人专用区在劳工日长周末后完结，有市民希望明年夏天重新举办同样措施。张玉麟报道。
1: 劳工日长周末完结，标志着温哥华市中心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圆满结束，但市府已收到有市民希望明年夏天重新举办有关行人专用区的呼声。市府原本为配合世界足协世界杯活动，将 Grenfell 街由 George 街到 d a v i 街的五个路段封闭，设立球迷专用区。在赛事期间，事实证明活动深受游客和居民欢迎。世界杯过后，温哥华市议会在7月投票批准拨款475万元，将封闭时间延长多89日，直到劳工日长周末结束。拨款里面有125万拨给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一半用于项目活动，另外140万拨给温哥华警察局加派警员。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表示，今个成功的夏季活动对市中心地区的企业来说是雪中送炭。 Grenfell 街目前有1/4的店铺经已关闭，仅仅封闭街道不足以吸引人流回来。夏季需要举办各项的活动是至关重要，随着街道逐渐恢复生机，更多零售商入住，街道本身就会成为吸引人们的亮点。协会的顾问说，今次夏季试点证明了即使没有世界杯， Grenfell 街的行人专用区亦都能够成功地运作。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执法及情报官员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是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声明中指控，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咁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美国早前已经有官员话会调查所谓的中国 AI 企业蒸馏美国 AI 模型。在北京，商务部今年7月回应时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商务部指，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属于典型的人工智慧霸权主义行径。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怕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怎知这么多呢？
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那大家就不会浪费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6: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嚟保安钟孝阳同埋点样呢边系周志国。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头本头嘅话题啦。咁就系美国咧，我哋加拿大咧将会今日9月8日咧喺凌晨01:00咧就开始咧执行我哋嘅反制嘅关税嘅行动啦。$1兑$1，大概276亿元左右啦。咁啊，问题就对于咧就各方面咧就大家都睇到啦。咁啊，我哋加拿大总理今日咧同样喺電視向全國的國民就分析，就大家就將會面對目前的艱難的困境，希望大家同心協力就渡過這個難關。再者剛才周志國和 Harry 都提及，就反對黨方面就一直在後面掹後腳，又要攤出來，又怎樣會為何會退出來，怎樣諸如此類。其實應該不是這個時候做講那些東西，大家應該同心齊心看看對方出什麼怪招才行。當然啦，表面上好似風平浪靜，但係特朗普咧都仍然就出啲怪招啊，又出個 Hockey 圖案啊，跟住就將個美國國旗啊覆蓋咗我哋加拿大啊，唔止添啊，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依個格陵蘭，甚至去到嗰、那個美國東岸嗰邊幾個嗰啲離島，全部都係包括曬喺裏邊，即係成個美國不過都係屬於佢嘅差唔多啊。咁啊，即係正正印證咗咧，就當年啊門內主義嗰個態度啦啊。無論如何，咁啊今次嗰個情況咧，對我哋家人的確係不利嘅。咁大哥咧，大家都好擔心，咁啊點樣應對咧，都係即係見步行步啦。咁啊，聽聽阿 Harry 再點睇法咯。
8: 係啊，我再補充翻頭先啲數字啦。好，即係今次呢、這個我哋今朝開始做呢個 retaliation 咧，其實一共佔嗰、那個幾多個商品咧，大概600多项嘅。咁其中咧有超過400项咧係50%嘅關税，即係呢個增加呢個關税。然後咧25%咧嘅關税咧係大概195项。另外咧15%咧只係得21项，即係所以大部分都係50% 嘅。咁同埋睇翻咧，而家佢所針對咧嗰個美國嗰啲州份咧，一共係一個9个州份，其中有搖擺州份啦，同埋有呢個共和黨州份，仲有其中有2个係藍色州份嚟嘅。咁所以其實今次係好精準打啦。咁同埋所講呢啲稅率，頭先講呢咁多項目咧，其實有好多嘢咧，其實對於我哋自己自身咧都有問題嘅。譬如嗰、那個農業機器啊，或者係一啲設備啊，因為我哋有啲生產咧係必須要買佢哋嘅設備啊，用佢哋嘅嘢先可以即係完成到我哋嘅生產規模。所以點解咧？加拿大政府即係卡尼呢邊咧，亦都係同時間出咗呢個75亿呢個新嘅支援預算咯。咁你亦都睇翻咧，就話喂。其實咁樣搞落去係可以做到啲乜嘢效果呢？咁其實你睇到，其實卡尼一上台之後呢，已經開始呢就係將我哋嗰個出口呢係 diversify， 原本呢72%有多呢，其實到今年嘅即係而家到而家呢，其實已經係減低咗少少，對最尾呢個出口係減低咗，而係對其他國家包括歐洲啊，包括亞洲啊嗰、那個出口係大咗。咁但係呢都係需要時間嘅。如果我哋話真係話要去到呢，要去美國化，或者即係唔好做咁，即係再將呢個數字，即係從70%呢個數字拉低佢咧，其實係需要好長時間咯。所以唔係話一朝一夕可以做到。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次做呢件事咧，第一我哋係話俾一個信息俾美國睇，就話喂，我哋唔可能係永遠都係依賴你哋，亦都係任你去即係任你去宰割，任你去魚肉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做得係啱嘅。如果你話再特朗普政府嗰邊，如果再係話喂因為我哋 retaliate， 我哋要即係佢哋會再增加，我相信我哋都要企硬啦。如果今次如果我哋因為佢咁樣，我哋又再放鬆嘅話咧，我哋就永遠都係。是解決不到的問題咯。
7: 冇錯，今天的總理都是咁講法，如果我哋應承佢咧，即係往後更加慘，因為大家看到嘅，你肯跪低咧，就永遠之後就更加要跪多啲。所以咧變咗佢一定要喺初步裏邊一定要企硬嘅嚇。604-267-320，我聽好多聽眾打過嚟啊。第一位 Jeff 你好，阿 Jeff，
9: 係，
7: 係，麻煩你熄咗個收音機先好唔好啊 ，Jeff？
9: 好，冇问题，已经识咗。
7: O K，
9: 刚才咧，你台咧5点新闻咪已经讲咯，特朗普已经迅速作回应啦。佢话因为加拿大报复啊嘛，好，咁咧我已经下令咗所有美国政府咧嗰啲部门咧都唔会向加拿大即系购买任何加拿大嘅产品或者加拿大嘅服务啊。其实咧呢、這个特朗普咧讲翻呢件事咧，即系最近个最后谈判破裂嗰样嘢咧。那個導火線就是7月20日，平地一聲雷，這個特朗普突然間說 引用一個叫做 Section 338條款，原來一個舊的法律叫做 The Tariff Act 關稅法，1930年96年前通過，那些已經即係鋪咗層冇用好耐嘅嘢嘅，咁突然間咧就揾嗰條一個冇用好耐冇用嘅法例，就話哦，即係只要認為有人歧視美國嘅貿易咧，總統就授權可以報復。佢咪即係話向加拿大產品俾30日你咁啊，要增加50% 嘛，即係有幾百樣貨物值200億美元噶嘛。咁啊，即係其實一開始就唔係一個即普通貿易談判，即已經是一個威脅性的談判，即揾支槍指住你，話30日內咧傾唔掂咧，我就禮噶啦。咁結果30日7月20日開始，咪到8月19日咯，後屘加咗3日啊。咁最後大家都知啦，最後談判梗係破裂啦，係咪？因為阿總理話佢啲太無理要求嘛。咁其實呢樣嘢咧，即係特朗普咧，其實對加拿大非常係處心積慮。我記得佢第二次當選，2024年11月當選嘅時候咧，即係已經對加拿大發出聲音咧。當時時任總理阿小杜咧，已經特別搦個 trip 落去佛羅里達。就嗰時候啊，佢仲未宣誓嘅特朗普，去嗰個叫海湖莊園度同佢講嘛。咁俾阿特朗普鬧到灰頭土面翻嚟。阿小杜已經話咧，佢話要小心啊。佢話根本特朗普唔係打下嘴炮嘅，對加拿大嗰、那個。佢有啲曳嘅企圖係好真的。咁我想再講一樣嘢咧，就係咧，到冇幾耐之前，啲人就日就話：，唉，中國威脅論，中國對加拿大威脅，又講笑咩？加拿大喺美國隔離，中國咁遠，你會咁易威脅到加拿大咩？其實最大威脅咧，威脅加拿大係佢老細，佢大佬。其实不是中国威胁
7: okay,
9: 美国威胁
7: okay, 没错，那就是了，那就细估不到美国现在正为威胁就变成中国呢，就变成不是真的威胁了。如果这么害怕的时候到你都需不需要过美国呢，都可以看到的。04263听听 Stephen 你好。
10: 即是不跟加拿大差很远，即加拿大就很难说即打到美国即残晒，但都不是，但美国有一些的软弱点，例如有8个省，即系10个省，其中8个省即系完全禁止，即系美国酒咧，就即系美国嗰啲入嘅酒入口就跌7%。咁啊，另外咧就美国嗰啲即系炼油厂啊，要依即系靠一日要靠输入啊400万桶加拿大油，同埋即系个加美国农夫系好依赖即系乜加拿大啲钾肥嗰啲 potash fertilizer 嘅。咁但系嚟讲咧，即系美国嘅经济系加拿大13倍，即系当然你有啲即系原则嘛，嚟即系法文嗰啲文化嗰啲唔可以妥协，我都赞成你话，即系如果而家所我哋首先就应该即系跪低咧，就更以后更惨。咁但系有时现实比人强咯，即系我而家睇下，如果迟啲即系打落去，即系持久战打落去，加拿大嗰个经济慢慢即系阴干，即系少承受唔起嗰啲关注同埋战嘅冲击咧。咁會唔會有啲國民即係生計問題，最現實嘅生計問題，即係可以摸唔到飯？咁我話咧，即係同我隔離講話，喂，唔好同美國鬥啊！即係加拿大冇咁嘅韌力嘅咁樣。但係所以我加拿大應該如果打仗咧，即係我哋唔好揾到，即係當然希望贏，但係要兩手準備諗住，如果我哋打輸嗰陣時候應該點應對？即係係咪咁就要俾阿特朗普任何宰割咧？如果唔想任何宰割，你特朗普任何宰割有咩妙計咧？大家即係希望即係集思廣益，即係俾啲軍師即係整即係策略嚟，即係點樣打即係一樣個提高我哋嘅勝算啊。
7: OK， 好多謝你見啦。咁下位係丁生，丁生你好。
11: 係咁多位好。美國咧呢、這個 Taco Trump 咧就成日佢係美國乜都有，我哋唔需要加拿大噶。其實唔係噶。美國有89.8%的木漿咧，係嚟自加拿大的。如果我哋啲木漿咧唔賣俾美國咧，美國啲廁所紙啊、餐紙啊、外賣盒啊、A4 紙啊都做唔出㗎。 係嘛？咁即係根本咧，即係而家美國咧已經係最近咧，我有啲親戚嚟啊，佢而家喺美國超市咧就加咗，即係知道啲加拿大嘅嘢加咗50% 之後咧。个个咧就去抢救厕所纸啊！而家厕所纸咧好多超市都买唔到噶，所以我哋有啲大妈喺美国有亲戚噶，你下次去美国探啲亲人，最好带啲厕纸去做手巡啦。OK， 多谢。
7: OK， 多谢丁生啊！咁啊，或者我听听啊，周志国，你对呢几位听众，你哋咩回应啊？周志国，
12: 系啦。即係坦白講啦，你如果真係即係呢個貿易戰咧，對加拿大有冇打擊咧？加拿大真係絕對有啊！即係你根據啲經濟學者佢估計咧，佢如果真係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咁樣話戰爭落去嘅時候咧，加拿大可能有成87,000個職位咧可能會流失嘅。佢除非喺安省裏邊咧，差唔多36,000咧，即係可能啲職位都冇咗咁樣。呢、這個即係係一定係即係係有係即係加拿大啲付出都幾沉重嘅代價嘅。咁譬如我個 Calgary 嗰個經濟學嗰個有個教授咧，嗰個 Charles Tomby 佢就話咧，佢話新嘅關税咧涉及到呢個成280億加拿大嘅貨品咧，佢話佢呢樣嘢你即係嗰個直接影響嗰個職位嘅流失同埋經濟損失咧，即係唔係一件簡單嘅嘢啊！佢話流失職位，佢有可能咧就增加到成即係8,700啊咁樣嗰啲。咁佢咧就話，即係佢對成個加拿大咧，即係好多個行業咧都係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咁樣。咁所以即係佢呢個鬥內咧，加拿大真係你點樣面對住即係未來嗰個失業潮啊咁樣嗰啲，我點樣走去能夠可以頂得住咧？咁呢個係卡尼政府即係今日好強硬，呢個係真嘅，你係好受到好多人支持，我哋都支持佢。但問題如果真係面對住就係職位流失嘅時候，應該點樣咧？咁有冇進一步嗰、那個我哋點樣去解決咧？或者點樣走去安慰到啲流失嘅職位咧？咁呢樣嘢我諗都要去諗下嘅呢樣嘢。
7: OK， 好，或者我哋聽聽下個信息咧，翻嚟咧，我接翻其他聽眾電話。
1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5: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6: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我哋欢迎听众打嚟6046713120发表你意见，我哋听听啊 ，Harold 咁对其他几位听众有啲咩回应咧？
8: 系啊，我回应翻头先一个听众讲，我哋喂究竟其实加拿大同埋美国呢、這个，其实我哋已经千丝万缕噶啦，但系而家睇翻系咪冇咗边个唔得咧？嗱，咁我睇啲数字啦，2025年咧，我哋睇到咧，原来咧美国出口去加拿大咧，总共咧系价值嘅大概4250亿美元嘅，咁而呢个美国入口加拿大嘅货品、商品同埋呢个服务咧，系大概4460亿美元，咁你睇两个数字好接近嘅，但如果你除翻开个人口咧，因为其实我哋加拿大系美国嘅大概1/10人口嘛，咁咧你换算翻出嚟咧，原来每一个加拿大人咧。平均每年咧係買緊美國嘅產品、商品同埋服務咧，維到差唔多超過1萬美元嘅。而美國人咧買緊我哋加拿大嘅商品同埋服務咧，平均出嚟啊，即係除翻開嗰、那個那個人口嘅數字咧，係只係得1300美元嘅啫。所以話咧，其實我哋加拿大咧係買即係以人均嚟計算咧，個使費買呢個美國嘅商品同埋服務咧，係差唔多係佢哋嘅8倍。系啊，所以其实调翻转嚟讲，应该美国冇咗加拿大系可能会比较伤啲，
7: 系咪？系咪？当然睇
8: 即系数据冇呃你噶嘛。
7: 咁系，咁当然睇其他嘅州份啦。咁特别系缅因州呢、這个，譬如龙虾咁，佢八成咧我卖俾加拿大嘅，你咁搞法我又都唔掂啊。咁啊，所以缅因州嘅州长啊 Susan Collins 咧，喂，如果咁样咧，我去佢系共和党啊，咁你咁搞法咧，佢分分钟咧喺中期选举咧都可能会收工啦。啊，听听阿刘太电话，刘太你好。
17: 系、hey, 你哋好，今日我睇电视啦，佢咧就系话，有即系有啲系嗰啲十，我唔知佢系起屋啊，定系一啲 manufacturer 嚟嘅，咁咧佢有啲人去佢嗰度啊，我哋买嘢，但系我哋要买 Canadian， 即系话你啲 parts 啊嗰啲嘢咧，我哋系要 Canadian 嘅，咁所以第一样咧就系话，即系加拿大人。嘅 buy Canadian 有個愛國心咧，好緊要。咁如果你話我要買 Canadian 嘅，咁你美國嘅 pass 咧，就自然個 demand curve 都會向左移啦。咁於是乎咧，你美國貨嘅訂單都會少咗啦。即係依個係會影響嘅，就唔係淨係final goods end product 先係，就係、譬如起屋，咁你話我要買 Canadian 嘅材料嘅，咁都會影響到你個美國對美國嘅 demand。咁第二樣呢就頭先都有人講到呢、這個338啦，338呢就係、是、話加拿大呢係 discriminate 佢，所以呢佢就唔需要有任何嘅 investigation 嘅。咁、啊、其余嗰啲咩301232嗰啲呢係要有一個 investigation， 所以佢用唔到嘅。因為呢一個呢佢話你 discriminate 就係㗎啦。咁同埋佢最主要就唔係嗰50% 關税按嗰啲 products 嘅嗰280億嘅 products 嘅問題，而係主要咧佢個 main 嗰個主調咧就係佢跟住講噶啦，就係 auto 啦。咁佢因為佢話有22% 咧，哦跌咗喎，你個加拿大嘅對美國嗰個入口嘅 auto 嘅入口跌咗喎。第二樣咧就係、是酒類啦，跌咗81% 嘅。佢話其他嘅國家咧，你冇擺 restriction， 你對美國嘅 restriction 多。第三個 dairy product 咧，亦都係話你比我哋嘅 restriction 係多。咁所以咧，就佢就有呢個藉口啦，話你 discriminate 佢，咁佢就可以做做乜都得啦。咁然之後咧，咁佢你就你唔中意嗰280億嘅50% 關税，咁你咪坐低要同佢傾咯。咁所以佢主調咧都係傾呢啲嘢。咁實際上咧，佢就想成個加拿大、成個北美洲、南北美洲都係佢嘅。咁佢咪有曬所謂嘅油啦、稀土啦、化肥啦、電啦。咁佢根本上就自給自足噶啦，就覺得自己已經好富足啦。咁你哋都有講話嗰個叫做咩啊？咩門主義係嘛？
7: 門內主義
17: 門羅主義係啦，咁即係佢覺得自己好安樂啦，可以有南北美洲有曬所有嘅嘢，喺自己種即係種又養雞又種田，乜都係我自己搞掂啦咁樣。咁所以咧而亞省嗰位阿尤媽媽咧，咁咧 即係佢嗰個咁樣嘅傾向呢，就係人都知啦，即係唔好再講話咩佢想留喺加拿大啦，咁呢啲即係講出嚟人哋都會好笑啦。咁你頭先你哋講呢，你話有咩方法去教啲嗰啲加拿大嗰啲生businessman 呢，就係有嘅。咁呢就話要即係review 你自己一個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啦，你嘅合約嗰啲有冇可以 flexible 啲啊？咁有咩可以即係要成日睇住 monitor 呢個 changes 啦？

0: 咁所以咧變咗個個嘅政府，雖然話啊，即係三級政府主要由聯邦控制，咁但係咧喺個聯邦制度之內，包括呢個亞省，佢都可以話想宣傳咧自己獨立咁等等嘅。咁啊，目前咧最佳嘅方法就係話，第一我哋咁多年嚟咧，喺點解我哋加拿大根本就係一個失時夾萬嚟嘅？咁我哋根本係一個寶庫嚟嘅，任何礦產好咩，全部大把錢，使都使唔曬。但面對好多即係法例啊，同埋即係逐月同埋省與省之間嗰啲條例咧，而導致我哋加拿大本身咧都未搞掂。喺內銷方面咧，已經係限制每個省咧就個商業咧，大家都面對咧就係話我唔俾你一樣，我又限制你一樣。咁所以咧，如果呢個契機就話嗱，大家而家目前面對嗰陣時咧，我大家一定要解除曬依啲咁嘅，包括埋原住民。總之你唔好阻住聯邦政府去進行咧，我睇唔到我哋加拿大根本就大把錢使嘅。604-23320，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聽阿楊女士電話。
1: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Minga 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6: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5: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 Main 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6: 电话604-998-7898。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7: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7: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7: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生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夹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问题要
6: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1: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 BC 美国的边境将会设立永不成为第51州 Never the 51st state 标志牌。特朗普下令政府采购名单移除加拿大产品，回应加方反制关税。国际方面，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伊朗航空及相关企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话，只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新闻专辑。
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 哇！而家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6: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6: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12: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3: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4: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

0: 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在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 604-303-0607。
1: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3: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4: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翻我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呢边系周志国。今日讲话题咧，就美国咧就收我哋个美国关税50%啦。当时8月19日啦。咁啊，我哋加拿大方面咧一路咧同佢倾谈，但系后期咧就大家讲唔掂数。咁啊，而家目前咧我哋做反制啊。咁啊，大家点睇法咧？604-267-1320，我听下杨女士嘅电话先啦。Hello， 杨女士你好。
8: 其實我聽到很多都是說美國是跟加拿大做的貿易啊 trading 啊，無論是材料好或者木材好，電油啊，或者是那些食物啊產品，但是呢美國其實有多方面呢在從不同的渠道呢在集團是將我們整個一個一個一個二個三個去買咗，咁嗰啲公司咧喺呢度繼續就做生意賺大錢，嗰啲錢咧收入咧就唔在我哋頭所講嗰啲貿易嗰啲嘛，賺幾多百億啊！佢哋即係互相來往嗰個交易額係幾百億，佢哋賺啲乜嘢咧？嗱，我首先講係俾一啲例啦，咁大家明白啲。LifeLab 係俾在美國賣了去，跟住 Shoppers Drug Mart 仲早啲，成間公司。當時我記得我七幾年嚟嘅時候咧，喺街上有好多嘅嗰啲嘅就 drug store 啊，係不同人嘅，可能係某個嘅呢個嘅嗰啲化驗，即係嗰啲drug 毒 drug 嗰啲人咧，嗰啲佢哋自己開嘅。一個人都可以開到一間嘅，咁咧亦俾佢哋收購曬啦，咁啊，然後咧集中就起咗一個大嘅嗰個集團，就係、是、Shoppers Drug Mart， 咁佢就誒擺埋其他化妝品好乜嘢嘢，唔係呢個純粹係 drug 嗰方面嘅，咁啊擴大個公司 Shoppers Drug。另外咧 ，Whistler Blackcomb 啊，以前咧就曾經係私人擁有嘅 ，Whistler 一間 ，Blackcomb 一間。後來被日本人買咗啦，後來咧過咗呢個奧運之後咧，就上咗市啦。上咗市咧，咁成條路咧奧運之後咧非常好啦，裏面基本建設又好啦。美國就走嚟收購咗啦 ，Whistler.com。咁慘啦，佢自己咧就將嗰啲嘅費用啊，而家啲人去 Whistler.com 咪真係慘啊，真係。或者佢本地嘅人以前都如果你 senior 咧就有呢個年費啊，好嘅。咁啊，而家咧被收到咧，總之幾倍以上。好啦，仲有以前啊，我哋有 Lumberland 咧去買木啊，哇！我記得嗰陣時我曾經去噶，要佢點樣鋸啊？哇！佢做得好好嘅，而家 Home Depot 收購曬，完全冇呢種服務啊。好啦，仲有咩啊？跟住咧就 CP Rail 啦，佢著部分嚟嘅。咁仲有好多啊，呢個 Billionaire 又買咗咯。仲有咧。好多嘅麥當勞啦，唔好計啦，嗰啲家鄉雞嗰啲唔好計啦，仲有 instant 呢個pot 嗰個 blend 啊，早幾年咧好行嘅喎，點不知俾佢哋嗰間類似係 Corning， 我唔記得另外個名噶，買咗啦，買咗啦，跟住咧又冇曬嗱，仲有咧 Best Buy 啊，Staples 啊，仲有慘最慘就係嗰啲老人院啊，俾佢哋買咗之後咧。他將個地權、個營業分開兩邊，一邊就是老人院，一邊就是個地產。慘啦，那些老人突然間分了兩單，我話點解個租而家分開了租噶？貴到咁噶？原來他地產那度將他分拆了走去賣， 俾嗰啲老人家一張就服務
7: 咗。明白 ，OK。多謝楊女士啊。咁啊，因為時間關係啊，咁其實咧就最主要咧就冇嘅。佢哋我哋投資做生意，大家正如我哋總理而家今時今日講咧，我哋過往太過將一籃嘅雞蛋擺曬落去啦。咁但係其實冇乜所謂嘅，我哋投資。喂，其實美國好多公司過嚟都損手爛腳㗎，都好多執啦，買 Hudson Bay 咁樣，全部執鬼曬粒。
9: 呢啲我講做生意。
7: 問題咧對佢嚟講真係，即係好似佢嘅財長話齋，咪嗰個商業部長話齋，十三分之一對美國嚟講係濕濕碎嘅，嗰啲錢啊蝕咗嚟濕濕碎。就算咧佢過嚟整張 credit card 咁嗰啲銀美國銀呢張卡咧，佢係好容易攞㗎。佢話知你啲人咧呃佢啦，佢一年賺你十億八億。你呃佢三五七千萬，佢咪濕濕碎咯？佢計嗰條數冇死錯人嘅，所以美以前咧，除咗地包括埋地產啊，美國人咧就本身就算美國人都好中意買我哋加拿大啲地產投資度，因為個匯水高啊嘛，係咪啊？佢一對幾多，即係佢底平啊嘛，係咪？所以賺咁，所以不過後期而家限制咗喺度啫嘛。咁其實咧就即係基本上，如點解佢美國我哋加拿大咁就依個美國，其實整個北美洲咧要配合翻我哋北美洲嘅制度。因為我哋包括依個勞工嘅問題啦，工會啊，甚至人工啊嗰啲結構咧，全部咧，如果你擺喺其他世界各地地方，係唔對稱嘅。你拿住我哋今日嗰個成本落去咧，你喺亞洲買唔到乜嘢俾人哋嘅，你咁點計數？不過我哋中國都係買咗，我成日都話中國好叻嘅，你貴又買，平又買，總之包即係只有個聯繫喺度。日後有咩兩手早，好似今時今日咁啊，兩手早咪？咁我咪嚟咯，
9: 睇長線咯。
7: 係咯，長線我拉埋條數啊嘛，我喺第二個國家買平翻嚟，翻嚟總之我啱用就得啦，長線計咁，我同中國同加拿大嘅關係嗰時咧，而家啱啦，咁佢咪食住上咯。世界有咁簡單啫嘛。
9: 其實我同意嘅，即係我哋太過依賴即係你話齋所有雞蛋擺喺個籃度，冇辦法，因為你地理位置嘅問題。我哋得一個鄰居，係咪先？咁
7: 的確係平嘅運過去就
9: 係。而且個鄰居第一，因為我哋本身好多運輸嘅設施亦都做得唔好，正到咧亦都好多頭先都講啦，省與省之間嘅好多啲鴻溝喺度未解決。咁所以你焗住買去下低㗎，係咪？如果你點出口啊？咁所以。搞到我哋成七成幾嘅出口咧，都係賣俾美國。咁好啦，當美國突然間轉態嘅時候咧，我哋咪企咗度咯。
7: 咪細估唔到咁
9: 啊！但係其實而家你講真用呢個關稅呢一招咧，其實對我哋其實呢個係七傷拳嚟嘅。你又傷自己，又傷人哋嘅。啱啊！你諗下，而家淨係做呢個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從呢個出口有關、出入口美國有關嘅，已經係講緊200多萬嘅嘅職位。咁你睇翻美國都犀利喎，美國差唔多有800萬嘅職位咧，都係同美加嘅貿易有關嘅，所以其實兩方面一打嘅話咧，根本咧都係解決唔到。仲有我哋有好多嘢都仲係暫時係需要靠美國，譬如你講緊軍事方面啦，那個保衛方面。我哋唔話驚，真係會有人嚟呢度去做啲咩事，係咪先？因為我哋呢度本身咧係一個處於一個好和平嘅狀態，就算一次大戰或者二次大戰，根本都係選唔到呢邊嘅。咁但係問題。佢哋因為我哋本身有好多嘢都係依賴喺美國嗰邊，咁你咁樣繼續落去係點樣？會變咗一個咩嘅模式咧？變咗一個咩嘅狀況咧？咁同埋就話而家唔會話係，就算你睇到嗱，特朗普 1.0 到而家特朗普 2.0，中間仲插住咗個拜登噶嘛，係咪？咁但係問題嗰好多嘅原來嘅策略係冇改變過嘅喎，即係譬如拜登呢個特朗普 1.0 嘅時候，特朗普。之後係冇改變翻轉頭，
7: 梗係啦。咁所以就算拜登都唔肯改啊，
9: 係啊，冇改啊。
7: 佢正咪正，佢你1.0嗰時，佢同佢攞曬著數啊嘛。
9: 係啊，
7: 佢跟住喺度收錢啊。
9: 所以我想講咩？保安就話：而家呢個係一個美國嘅長遠國策嚟。
7: 係啊，
9: 所以其實而家卡尼做嘅嘢係啱嘅。但係你諗下，卡尼要從我哋七成依賴美國而變翻做一個再細啲嘅 percentage， 係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一個好長嘅鋪路。所以而家佢係做緊咯，咁我哋要俾少時間佢。
7: 美國一樣㗎，佢其實佢所謂我乜都翻嚟，我自己做咁。即係較早前我哋都講過，就係呢個汽車工業今時，你抌翻去搬廠翻去美國啊，起碼10年時間啊。特朗普喺邊度啊？你今年你唔知可能過唔過到呢個中期啫。其實對中期對佢我話影響都唔係好大嘅，因為佢根本就得個兩年繼續即係做佢想做嘅嘢，佢根本想做自己嘅嘢，佢根本唔需要理任何嘅嘢，所以佢只可以以為自己千秋萬世咁一世英明咁啊，即係可以我哋美國人可以做到咁嘅嘢，咁佢已經掂嘅，有人 buy 佢喎。所以就算你在個中期選咗輸咗，佢都冇乜對佢冇影響喎，一樣點照做。
9: 係啊，
7: 因為佢有權係先做咗，然後先 根據法律嚟追翻數嗰度係啊嘛，正如初步嗰關税一樣啫嘛。個問題就佢做嗰陣時，你先俾佢搞亂個局勢啊嘛。咁當然啦，日後即係民主黨就算上場嗰時咧，我睇佢咧好似頭先話啫，根本個美國嘅國策嚟，根本就係、
9: 是。係啊係啊。
7: 既然你特朗普做咗咁多衰嘢，前面咧，你後期咧都唔會改變嘅。佢只不過即係大家拍下膊頭傾咁，但係嗰啲關税全部咧係繼續會做落去咁嘅係嘛？604-267-320咁啊，歡迎聽眾打嚟發表意見。周志國，你又點睇啊？
10: 話啱啊！即係加拿大咧，即係對美國嗰個依賴咧，根本屬於一個病態嚟嘅。我諗全世界都好少揾到一個國家咧，好似加拿大咁樣去依賴美國啊咁樣嗰啲。即係你一籃子放曬佢啦，即係呢個真係幾恐怖嘅嘢。我嗱，我再講啊，就算我哋唔好話即係其他嗰啲貿易啊，就算我死啊，都係喺美國都控制住嘅。呢度加拿大嗰啲殯葬業咧，差唔多八成幾以上咧。全部由美國嗰啲殯儀巨頭咧係擁有同埋營運嘅，所以連死嘅都係俾美嗰度控制住，所以呢樣嘢人認為一個病態啦，即係都不為過呢個真係，所以加拿大應該如果喺阿卡尼呢個時間咧，係應該即係諗下點樣我哋真係要擺設咗喺美國，即係嗰種個病態嘅嗰種嘅唔係擁有啊，即係係病態咁去依靠啊。咁啊，如果唔係咧，我哋以後咧喺加拿大你再耐嘅時候咧，就呢個特朗普走咗之後，第二個人覺得咁好玩嘅又再嚟過，即係你啲唔敢擔保喎，即係唔係呢特朗普唔係一個就完咗喎，再有嚟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點樣可以頂得住咧？所以我諗即係都係時候應該咧，就是、我哋即係點樣脱離美國呢種嘅病態有個依賴，我諗。
7: 咁啊係啊，咁其實咧就即係特朗普一度好處就自己本身咧明知道咧你禁止，其實自由貿易喺我哋北美洲，你美國同加拿大，其實本身大家為人哋投資落嚟，關你特朗普咩事？關你政府咩事啫？佢就可以做到一樣嘢就話。你如果你唔聽我話咧，我就喺美國連你嗰啲生意都冇得做，即係正如而家控制伊朗一樣啊嘛，所有同伊朗嘅金融有關係咧，全部咧就我唔俾你做喺美國生意，咁我哋繼續大數同細數，咁個個咧縮翻落嚟啦，咁邊個睬你啦？咁但係呢個我永遠係短暫時間啫，卡尼啱啊，慢慢拖啦，拖咗兩拖嘅。即係自己起碼我唯一係共和黨本身能夠先至可以即係將佢咧個氣勢減低啲啫，其他你都幾難嘅嚇。OK， 聽聽下個信息啊，翻嚟我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1: 由送禮身份象徵，加拿大新鮮做，加拿大美心雙黃百年榕月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12: 下晝5:45。
13: 刚才报时是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5: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4: 吓、啊，点解咧？
15: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14: 送礼最高层次，
15: 加拿大美心月饼。
1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7: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604-267-320咁啊，呢个加美贸易嘅今次嘅谈判咧破裂咧，的确咧对我哋啦。都大家雙方都幾傷，咁當然啦，講嘅傷嘅真係加拿大應該係比較重傷嘅。咁問題點面對咧？咁唯有見步行步啦，咁樣。咁啊，正如頭先喺度提及嘅，我哋加拿大率先抌75亿，原來咧就幫補啲中小企業。咁啊，希望咧佢哋咧能夠喺個難關咧。咁啊，事實咧而家有啲公司咧做緊生意嗰啲咧訂曬貨落到嚟。咁佢話：喂，死啦！咁我唔能夠即係有客同我買貨嗰時候，我唔能夠臨時加佢價噶嘛。雖然大家知道加關税，咁所以咧，佢哋本身都食埋佢哋嗰個關税，即係自己冇錢賺噶啦。咁面對咁嘅情況出現啊，有啲根本就有啲貨咧整咗咧等過唔到嚟， 諸如此類咧，就而家咧大家企曬喺度。咁當然啦，好多人都一早咧預備咗噶啦，明知呢個咁麻煩嘅年時刻咧，有啲一早就訂曬貨擺定喺度。所以咧，我諗初期呢幾個月嘅時間咧，都仍然咧大家都被至到入獄咁犀利咁。但係問題咧，如果你真係冇生意做咧，咁啊炒人就即刻炒噶啦，冇得傾嘅，因為嗰啲支出係好龐大嘅。604-2632，聽聽阿 Danny 嘅電話先啊。Hello，Danny 你好。
19: 喂 ，Danny 啊。
7: 係，你好。
19: 我哋加拿大冇呢個規例咧，衣食住行啊、飛機啊、航空啊、事業啊、船運啊，冚唪嗰個車文一定要加拿大出身先做到嗰個重點咧，係嗰個海外嗰啲嘅求其揾嗰啲嘅美國或者係其他國家嚟做個主席的話，哇！外邊你攞曬你啲著數，到時我哋啲係死緊緊噶咯。我哋起碼係講嗰個卡尼都係我哋嘅總理啊，都係加拿大出世啊。呢樣嘢佢唔揾呢樣嘢，揾啲係加拿大出世先去俾佢做嗰個嘅買賣嗰個重點咧。
7: 咁啊，佢哋唔得嘅啫。我加拿大即係人權憲章嘅，包括你唔能夠限制啦。第二咧，請 CEO 嘅目的嘅嘢，因為佢有佢人才或者佢有個工作個經驗啊，幫到我哋賺錢噶嘛。你點能夠喺呢度立例去限制呢樣嘢咧？所以你話任何嘅包括牽涉到人權問題咧，你乜都唔使傾嘅。我哋加拿大 ，Danny，
19: 所有海外啲資金咪俾人搶曬、立曬、運曬出外面使咯。我哋根本就焗住咩？住貴價樓咯，租嘢地方大咯，係嘛？要冚唪唥都係地。喂，冚唪唥啲就算啦，我地皮嗰啲嘅死人墳墓啊，嗰啲係海外投資喎，都係唔係加拿大嗰啲居民嚟製作嘅喎。
7: 係啊係啊。
19: 呢樣咪先？根本我哋未，我揾你錢俾人使咧，變咗係啊，人哋揾完走啦嘛，係嘛？
7: 哦，咁啊，嗰啲係走唔得嘅，因為佢墓地喺度嚟噶嘛。咁問題嗰啲係上市公司嚟嘅，不過唔緊要啦。其實呢啲私人公司做生意，咁佢都請翻，唔係佢請翻我哋加拿大，請翻我哋加拿大人啊嘛。
19: 唔緊要。
7: 係請翻我哋加拿大人，不過有度頭痛咧，就話好多時咧，好多外國公司嚟我哋做生意咧，佢係唔係以我哋喺我哋本地嚟咁嘅形式去俾税啊？佢用嗰、這個即係外國嚟到公司啊嚟咁嚟嘅，就慳翻好多税。所以加拿大咧一嚟二嚟咧，想追翻呢班人嘅税咧都幾困難嘅，因為佢用即係嗰啲嚟到啲公司嚟做嗰啲註冊咁。所以就面對咁嘅情況出現啦。好，繼續接聽下，喂，陳女士你好，陳女士你好。
20: 係係，各位主持好啊。知咧，我而家特朗普咧好似都好強硬喎。知我哋加咗個去反制啦嚇。咁佢而家又出咗個國旗啊，用美國國旗咧就出咗張地圖咧，即係將加拿大同墨西哥咧算入咗美國嗰度喎，即係當係美國嘅本嘅土地喎。哇！我覺得真係好卑鄙嗰啲手段，即係你都冇尊重過人哋國家嘅主權，你惡到咁樣，即係你就可以睇到特朗普係一個咩人啦，係一個非常即係佢不擇手段嘅人咯。咁我而家我哋要對付，即係卡尼咧就比較斯文嘅，即係唔係爛仔型啦。但係好似而家咁啊，加拿大要對住一個爛仔咁啊嚟講交易啊，然後佢個貿易大你咁多。即係雖然咧，我覺得加尼佢係卡尼咧係即係經濟家好多經驗啦，係嘛？但係而家係政治喎，而家貿易戰係講政治，唔係講經濟嚇。雖然佢經濟好叻，但係卡尼咧本身係冇政治經驗嘅喎。咁佢用嗰啲 cabinet 嗰啲 minister 啦，係咪係阿 Trudeau former Trudeau 嗰啲人嚟嘅喎？你睇嗰個 LeBron 啊，聽佢講嘢啲。去同美國講嘢，即係好軟弱咯，睇個樣成日耷頭耷腦啊，咁啊，即係都唔敢講説話咁樣，即係佢自己唔敢用佢自己啲人咯。咁個問題就係、是、以前嘅特朗普阿 Trudeau 咁失敗，你又用翻佢嗰啲人，自己都冇曬人才，咁自己都即係真係冇人噶。勒布朗就係以前嗰啲人，Joey 嗰個 Industrial Minister 又係。個個都是杜魯多，那班人是用杜魯多那套來應酬特朗普的嘛。你知道沒有什麼新的款式咯，那特朗普一嚇你看著你班人那麼沒用。特朗普不是蠢的，懂看人的，如果你惡一點你有料你有 cards 他不夠膽動你的、你現在又用那班人，然後卡尼自己又不懂政治，那就越搞越壞。所以現在特朗普呢都不怕加拿大嚇，要鬥啊！我真係唔知道鬥到幾時，即係佢應該揾翻啲 重量級的人，你知道現在做老多 Prime Minister 的時候，他不是說是厲害不厲害，你沒有經驗的嘛，他是說政治正確的嘛，那些懵人經常說政治正確，政治正確做不到事的嘛，知道好像什麼什麼 Employment Equity 啊，那些那些人很多人都不 qualify 上去的嘛，但因為啊
7: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其實咧，聯邦政府嗰啲即係選出嚟嗰啲代表咧，其實佢俾嗰個即係職位嘅部長好聽就好，乜都係啦。咁啊，本身佢真係唔係話嗰行嘅。咁其實不嬲而你啊，不嬲都係嗰個部門做嘢嘅啫。到時咧就提供個即係個計劃嘅俾你去簽署嘅，即係你都係差唔多個發言人嚟嘅啫。
9: 好多地方，美國都係㗎。
7: 個個係咁㗎啦。咁所以咧，好似而家嗰啲人話：，點解成日請咁多？專家咁樣啦，特別我哋省嘅新民主黨咁啊，請咁多咩專家，因為佢班人係唔識噶嘛。咁嗰個廳長好部長，佢唔識，佢咪請幾個專門人咪同你獻計咯。跟住你配合翻，其實你就算市政府嘢，全部都係市政府職員做嘢啫嘛。你叫個新嚟嘅市長或者議員出嚟做乜鬼嘢啫？係咪？你根本跟唔到啲嘢，咁佢人哋一路做緊嗰樣嘢，你只能夠話啊，有咩新意啊？咁其實都未必係佢嘅新意嚟嘅，係佢本身部門裏邊咧。就即係咁推動法，咁啊配合你咁講法啫。我咁嘅睇法，你點睇啦？
9: 唔係，其實係啊，因為你又咁諗喎。佢其實如果佢唔識，唔係壞事嚟喎。佢可能客觀啲，係嘛？佢如果完全唔識呢樣嘢嘅話，佢唯有係聽專家噶啦，係嘛？咁同埋最後尾係一個團體性嘅嘢，唔係一個個人嘅嘢嚟噶嘛？你明我意思啊？係啊，所以其實講到尾啦，你而家呢個所謂嘅關稅戰。兩方面都唔好嘅，而家亦都我哋唔係講緊話，淨係話我收你錢唔收你錢嘅問題，而係講緊一個長遠嘅一個計劃。大家都講過，大家都好明白啦。加拿大唔可能再係淨係掛住淨係賣所有嘢，即係所有嘅雞都放喺一個籃度，這個一定係已經行唔通嘅。同埋咧，另外就話一定要將我哋省與省之間嗰個鴻溝咧解決，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咧，省與省之間嗰個貿易咧係講緊都係5000多億㗎，唔係細數字嚟嘅。但係咧，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加強一啲。工作嚇，將大家嗰啲關係搞好少少啊，包括而家雖然咧，卡尼上嚟之後咧已經好多改變，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嘢做，包括而家你嗰啲酒類啊嘅來嘅省與省之間啊，甚至乎有啲工作嘅牌照啊都未解決嘅。咁呢啲解決咗之後咧，其實對於我哋自身係有好處嘅。咁但係而家唔係講緊話喂，我哋完全要脱離同美國嘅關係之處，呢個脱離唔到，因為我哋地理已經控制咗呢度啊嘛。咁只係話。我哋已經要瞓醒啦，唔好諗住話四年一次咧就會有改變，因為其實而家美國的國策係咁，好簡單一個問題啫嘛。你而家睇睇而家呢個美國嗰個國債知啦，已經去到四十萬億啦，係咪先？佢而家每年嘅利息係講緊係1萬億啊，係嘛？咁點解決啊？就係咁樣咯，所以大家都要明白呢個道理咯。
7: 咁唔緊要嘅，因為全球咧，好似話聽眾都話齋咧，佢係仍然做好多生意，所有金融業佢唔計嘅。啊！佢一路喺全世界做金融業啊，包括你美元啊，做佢主位啊，咁等等咧，佢中間賺好多錢噶嚇。周志國有咩補充啊？做分量，有冇意思？周志國，
10: 我睇咧就係話咧，我睇我哋加拿大咧，原來過18個月啦，喺即係加拿大政府咧，即係聯邦政府已經推出咗成250億啦，就即係幫助嗰啲即係相關嗰啲企業啊，好多嗰啲緩解措施嘅。所以你未來咧就再有提供75億啦，我諗即係。你即係我哋聯邦政府仲有冇咁多錢咧？即係我諗都呢個壓力都幾大。我諗睇即係我諗呢個難關咧，都即係我哋未必容易過嘅。即係你要即係有咁多企業，因為好多人失業嘅時候咧，我點樣即係搞咧？我諗呢樣嘢即係阿卡尼咧，就你點樣即係都冇一個計劃喺度，應該你都應該有一個詳細嘅計劃咧，俾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點樣面對呢個難關咧？咁我即係啲人個心都咁都可能會安啲。
7: 今日計劃係有嘅，咁一路話基礎建設啦，咁又話整地鐵路啊，又話點樣做乜嘢咁樣，啲抌好多嘢出嚟㗎啦，佢一早抌定曬㗎，其實都兩手準備啫。正如當年你一定要軍定民心啊，即係當年呢個 Covid 都一樣啫嘛。你成日鬧杜魯多話點解派咁多錢，其實如果佢唔派錢就真係民心啊，真係好驚，因為嗰陣時真全部封閉曬㗎嘛，咁嗰啲錢係冇得慳㗎。咁當然啦，使咁多錢，咁但係面對要兩方面要控制得宜咧，的確係存在好。即係好技巧上做嘢。
9: 不過我覺得大家應該對卡尼有信心嘅，因為佢真係知道自己做緊咩嘅。我認為
7: 係。如果其他做唔到嘢，我咪逼佢去試下咯。冇一個擔保實做到㗎。做唔到我都冇所
9: 謂。起碼你睇到佢真係出力做緊呢啲嘢。
7: 咁所以大家咧就支持要撐啊！
9: 我覺得要撐
7: 加拿大人，係加拿大貨，
9: 買加拿大貨，
7: 盡量買啦。係有啲人唔嘅，盡量買啦，真係對美國好大影響。好嘅，咁啊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同佢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9: 拜拜。
10: 好，多謝曬。
9: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咗会唱我自己嘅新歌之外，都带咗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21: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2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点样可以加快储钱嘅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到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呢一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23: 喂，阿咪啊，阿 sa， 多谢你盒槟榔大美心月饼，咁远寄嚟。
24: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噶嘛，系咧？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23: 好冻咯，冇乜中国嘢卖，月饼就更加冇啦。讲起你送个盒槟榔大美心月饼，真系好食、啊，未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太好食啦。
24: 系啊，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中最好食噶，啲莲蓉特别靓嘅，送俾你梗系送最好噶啦。
25: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最靓月饼。
26: 加拿大美心月饼，
27: 留意9月7日至11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8: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9: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8: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29: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3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3: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8日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对美国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正式生效。张亦伦报道。
34: 加拿大就美国对本港征收50%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时01分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特朗普因为决定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决定进行报复行动。美国有700种商品受到加拿大关税影响。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15%、25%和50%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 CHMP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33: 在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已经指示负责联邦政府采购的部门将所有加拿大来源产品在政府采购名单中移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加拿大联邦政府以及部分省政府限制美国中小企进入政府采购市场，形容这种做法并不对等。特朗普又批评加拿大的做法是贸易骗局。这个是加拿大反制关税在星期二凌晨生效之后，特朗普首次公开针对加拿大作出回应。他所指的加拿大措施主要涉及联邦政府推出的 Buy Canadian Policy， 鼓励政府部门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及服务。不过美国本身亦都有 Buy America 政策，在部分关键行业优先采购美国制造产品。随着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商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在星期二生效，省长尹大卫同日宣布，省府会在接近美国边境的过境口岸设置永不成为第51州 Never the 51st State 新标志。尹大卫表示，虽然新标志带有玩笑意味，但是警告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会带来真实的经济后果，两国都可能有人失业，亦都有企业倒闭。他呼吁省民在可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加拿大及 BC 制造商品。省府亦都计划扩大 Buy BC 计划，鼓励市民购买本地食品，还有选用本地专业服务，例如会计、工程和顾问服务。尹大卫表示，加拿大并没有挑起今次贸易战，但是普通家庭和工人将会承受实际成本，因此政府需要一方面支持本地经济，另一方面与联邦和其他省份协调应对。西门菲沙大学 SFU 教授 James Horncastle 表示，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除了回应贸易措施，亦都可能对美国中期选举产生政治压力。他指出，加拿大今次针对的部分货品来自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等关键州份，这些地方共和党选情较敏感，一旦民主党取得更多议席，可能削弱特朗普的政治优势。康卡素表示，联邦政府今次亦都刻意选择加拿大本地或者其他市场有替代品的美国货品，希望在美国出口商施压的同时，减低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不过他承认部分商品价格仍然可能上升，今次贸易战最终会考验加美两国民众愿意承受多少政治压力。康卡素又指出，加拿大多个省份自去年开始限制销售美国酒类产品，已经对美国酒类产业造成明显影响。他认为，即使日后部分关税取消，加拿大消费者亦都未必会完全恢复以往购买美国产品的习惯，长远可能继续影响美国相关产业。再有多一名左派市长候选人公布退选温氏市长，争取左派团结挑战现任市长岑冠健。张亦良报道，
34: 再有一个左派的温氏市长候选人公布退选，成为第二位退出温哥华市长竞选的左派候选人。温氏温 City 党的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saroff 公布结束竞选工作，他表示希望在选举前团结到进步派系的选民。Asaroff 在声明里面说，此举是为了兑现进步派系多个政党先前所作的承诺，支持一位能够挑战到现任市长岑冠健 Ken Sim 的单一候选人。他说，大家曾向温哥华市民承诺，今次选举中只会有一位进步派系的市长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今天他就兑现这个承诺，结束自己温哥华市长的竞选活动。他指将此举描述为整合进步派系选民力量的重要一部分工作，如果他们想要击败沈冠健及其 ABC 政党，并改变温氏的发展方向，进步派系必须团结一致，支持同一位市长候选人。又说这个是市民对他们的要求，也都是所有进步派系政党要承诺做的事。在他之前 ，COP 进步选民联盟的候选人 Stephen Allen 也都作出同样决定，结束他市长候选人的竞选工作。Asaroff 说，他将支持六党市员 Peter Fry 作为代表进步派系联盟的市长候选人，并祝福其他候选人在接下来的竞选工作里面一切顺利。 尽管退出了市长竞选 ，Ezra 强调他的温斯提党将继续参与其他市政职位的竞选，并呼吁选民支持该党候选人。该党仍致力角逐于市议会、教育局及公园局的议席。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3: 本拿比一名85岁男子上个月底在自己的寓所内遭到榴弹击中死亡，警方相信他是无辜受害人。本拿比皇家骑警在8月30日凌晨约1:30接获多宗枪声的报告，疑犯的车辆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亦都没有发现伤者。到凌晨约4:00，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拍问，查看一名住户的情况，发现有一名85岁男子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整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当时男子在自己的屋企入面遭到早前枪击事件的榴弹击中。警方表示已经确认一批涉及枪击案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年轻人身份，呼吁他们主动同调查人员联络。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8月30日凌晨12:30至2:00之间在第18 Avenue 及 Hamf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国最大学府多伦多大学行政及技术人员工会威胁开学日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同资方达成临时协议。张亦伦报道。
34: 本国最大的学府多伦多大学有超过6100名行政及技术人员威胁会开学日可能举行合法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与资方达成了临时协议。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工会1998分会成员以96%的赞成票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领导层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包括工作保障、遥距办公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该工会代表大学众多不同职位的员工，包括资讯技术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多伦多大学在声明里面说，期待会继续同工会进行持续建设性对话。工会主席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多伦多大学声称明年将会通过不填补离职员工空缺来节省2000万元，这个将会加剧工会很多员工本来经已面临紧繁重的工作负担。他们表示在长周末期间经已重新谈判，除非谈判破裂，否则工人们不一定会举行罢工。虽然星期二开学日工会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罢工，但暂时工会仍会列为正常的工作日。至今晨在工会投票赞成罢工的第二日早上，劳资双方最终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工会早上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工会成员将有机会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这份新合约。工会现时说，尽管双方经已达成初步协议，但罢工的截止日期仍然生效，只会延长限期，给会员有足够时间进行投票。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该协议将为多伦多大学的教职员单位集体协议有效期延长到2029年6月30日。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3: 等阵翻嚟会有国际新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3: 604-889-2213，宜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哇，又开学啦！88畔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5: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3: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畔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6: 国际新闻，
33: 跟住是国际消息。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伊朗航空和相关企业。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形容是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被制裁对象共有36个，伊朗航空业重点被针对，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间其他公司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于2021年已经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最新制裁措施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都受到美方制裁。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马汉航空的营运，并扩大制裁范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亦将位于土耳其、马来西亚、哈萨克的4间从事货运服务和销售代理的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美方指这4间企业为马汉航空营运和采购提供便利。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飞越伊朗领空的航班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3: 另外，美国再对伊朗运油轮发动攻势。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星期二摧毁5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朗过去2度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外媒引述美国官员指，美军在行动中打击伊朗南部哈尔克岛对出多艘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运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无人伤亡，船员正在撤离。另一艘运油轮亦都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将会攻击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呼吁船员撤离。以色列传媒指，约旦防空部队正拦截伊朗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1小时，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美国执法及情报官员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路透社报道，蒸馏是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声明中指控，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6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敢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美国早前已经有官员说会调查所谓的中国 AI 企业蒸馏美国 AI 模型。在北京，商务部今年7月回应时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商务部指，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属于典型的人工智慧霸权主义行径。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8: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 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8: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 咁正
8: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9: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0: 隔咗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9: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9: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9: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9: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1: 中港台新闻。
3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只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1: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是贝安德7月就任以来两国领袖首次通话。习近平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他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有合作潜力的领域。习近平说，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的资源，应该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又提到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说，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英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推动透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他亦都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3: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指，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出生于航运世家，父亲是船王董浩运，10岁时跟随家人定居香港，之后留学英国同旅居美国，80年代开始踏足政坛。回归前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首批港事顾问和行政局议员等公职。96年初，他获委任为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就职仪式当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动走向他和他握手，令董建华顿时备受瞩目。同年12月，他参选首届特首选举，最终以320票击败杨铁良和吴光正当选。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上任之初，董建华推动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推动中学母语教学，亦都提出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这项房屋政策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股市楼市大跌、负资产个案涌现的背景下，最终未有落实。2003年爆发沙士，造成近300人死亡，政府同年就基本法23条立法，激发7.150万人上街游行，要求他落台的声音此起彼落。中央开放内地旅客来港自由行，加上两地签署 SEPA 贸易协议等措施，本港经济快速反弹，但是批评无法平息。董建华在04年12月上京述职时，被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要求查找不足。他在下一个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承认政策未能够急市民所急。最终在05年3月10日，董建华召开记者会，宣布以脚痛为由向中央请辞。回来会有财经消息。
12: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4: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2: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4: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2: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4: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原来他不
13: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1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万达主演的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不是整蛊大家的。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16: 财经消息，
33: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23点，跌390点。美股假期后复市，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市场关注美伊冲突同埋加美贸易战嘅紧张局势。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86点，跌62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21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3点，跌45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7: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8: 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讲下 US Open 啊，大满贯嘅网球赛事啊，女子嗰方面咧，今日有一场嘅赛果就系莎巴靓卡咧，好轻易就赢咗 Noskova 噶啦。咁啊，進入呢個四強。另外咧就係、是、呢個 Pacula 咧同埋 Navarro 咧，而家就打緊嘅。不過頭先我睇咧 ，Navarro 咧係5-0咧，暫時第一 set 咧係領先緊嘅。咁啊 ，Pacula 會唔會再追到咧？我就唔知啦。咁啊，但係聽日咧有兩場嘅重要賽事。第一場咧就8:30嘅朝頭早，就係、是、呢個鄭秦文咧就係、是、會對住 Rybakina 嘅。咁我點解話呢個重要賽事咧？因為鄭秦文咧。佢本身呢就因为伤咗，所以佢个名次呢跌咗落去百几嘅。但係呢佢喺最近呢两场嘅赛里面呢，佢赢咗呢一个嘅Dustin Key， 仲赢埋呢个 Swiatek 呢，个名次都较佢高嘅。咁佢 通常咁而且咧赢得系好清脆利落，系先输0-5嘅第一 set， 然之后就连胜出嚟嘅。咁啊，即系话俾你听，郑秦文咧似乎即系嗰个状态好好啦吓。咁佢听日咧会对住 Rybakina 嘅8:30朝头早。9:30咧就另外一位嘅俄罗斯选手嘅 Andreeva 咧就对住呢个 Coco Gauff 嘅。Coco Gauff 嘅状态咧就好好啊。咁我谂佢系想再系继续咧系攞呢个 US Open 嘅。咁啊呢个咧就睇下听日朝头早嘅8:30同9:30钟嘅分别啦。咁啊男子嘅入咗四强嘅咧，就系呢一个嘅 Ben Shelton 同埋 Alcaraz 咧，就应该6:15开波噶啦。咁啊即系差唔多呢段时间开波啊，不过未有结果。但系今日有个赛果咧。就是 Tiafo 咧就赢咗呢个 Mickelson 咧就入呢个 semi final， 咁啊另外咧就听日咧就系4:30嘅下昼咧就 Alexandra Zverev 咧就对住呢个荷兰嘅选手啊，咁啊 Van der Sandschrup 啊，睇下佢可唔可以赢出啦。不过我估咧 Zverev 应该有机会赢出啦吓。好啦，咁啊呢个嘅Major League Baseball 啦，男鸟队咧真系差啦，上琴晚嗰场波咧输5-6，真系老实讲。

0: 嗰個嘅即係簽約咧，係因為 Guarena 嘅前球會咧 ，Clipper 咧，係因為嗰個球身嘅爆燈問題咧係有影響，所以咧 Raptor 隊一路都唔敢肯定咧，呢個 KL 啊 Guarena 咧係咪可以繼續同 Raptor 隊打波？咁而家終於啦，上個星期咧 ，Guarena 嗰個嘅 case 咧就係完成咗啦。咁啊，佢嘅前球會 Clippers 咧個班主咧就被罰啦嚇，被罰好多錢。同埋係禁止咧，係參與任何嘅職業嘅球賽咧，都一段時間嘅，唔知係十個月啊咁嘅嚇。咁總之而家佢搞掂咗啦，咁所以咧，而家 Raptor 隊咧正式咧就係同呢個 Raptor 嘅同呢個Guarena 咧簽咗個合約噶啦。咁而家咧 Guarena 咧佢個狀態好好啊，舊年打得唔錯。咁佢而家同呢個Scotty Barnes 咧，會唔會成為兩個咧係喺NBA 裏邊嗰個最佳嘅組合球星啦？咁希望佢係啦，因為而家 Raptor 隊咧就養精蓄鋭啦，因為上一屆打唔到有 playoff 嘛。咁今屆裏面咧多咗 Guarena 呢個嘅即係球員喺度之後，呢個升級球員咧，同埋呢個 Scotty Barnes 咧就打得又係一個嘅幾好嘅球員咧，會有機會將呢個成個 Raptor 隊咧係打起咗嘅，希望佢能夠打起啦。好啦，最後講下呢個足球方面嘅消息啦。咁今年嘅十月嘅26號咧就會宣布啊，正式宣布咧。以下有几项嘅球赛嘅，即系嗰啲所谓叫做得奖人士啊，足球先生男女嘅嗰、那个嘅结果咧，就会喺10月26號宣布啦。仲有就系最佳嘅年青球员、最有天才嘅球员啦、最佳龙门啦、最佳教练啦，同埋最佳嗰个球会嘅。咁啊，讲足球先生啦，唔使讲啦，有几个球员咧就直情入榜啦，包括西班牙嘅 Rodri 同埋拉米亚摩，跟住咧就系呢个麦巴皮啦。更加唔少得 Harry Kane， 仲有咧唔好漏咗呢个美斯啦吓，咁啊有机会咧系会再争夺呢个足球先生嘅美誉嘅。咁啊另外咧，而家最佳嘅年轻球员咧 ，Lamine Yamal 咧仍然系以佢个年纪嚟讲咧系有机会噶，佢上一届已经系最佳球星啊，即系天才球星啦吓。龙门方面咧有好多个，咁其中咧就系、是、阿根廷嘅 Martini 就系其中一位嘅吓，咁佢可以有机会咧。是可以攞到呢个最佳龙门嘅奖㗎。最佳教练呢就係、是、有其中一队呢就是、西班牙㗎。咁你一个教练呢今届攞咗世界杯啦，肯定会有机会赢出㗎啦、啊。好啦，咁全天龙门场讲到差唔多喇，咁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8: 社团简讯。
9: 温哥华国混合唱团举办的音乐会《山海风雷》为主题，到时曲目非常多元化，有中国的古典诗词、民族歌曲，亦都有歌剧《雷雨》的选段。《山海风雷》音乐会举办日期是9月20号礼拜日晚上7:30，在 Richmond 的 Fraserville MB Church 举行。国混合唱团查询电

话是6049251689 6049251689。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9月20日下午6点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庆祝中秋晚宴。铁城崇义总会查询电话6042514515 2514515或者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哋轻松松半个钟，今晚继续有我黄牧同我嘅拍档曾明光。
2: 你好啊，大家好啊。咁我哋继续分享上一次阿 Peter 同我哋分享嘅，我都好着紧嘅呢一个内容，因为有啲问题真系好想阿 Peter， 虽然佢唔喺嗰个 department， 但系咧我都好想佢，如果佢知道嘅，我解疑难解答一下，点解会咁嘅咧？
1: 嗱，曾明光，等我先再 recap 一下咧 ，Peter 咧就喺机场咧做客户服务嘅，咁今日曾明光咧有一个好心急嘅问题咧，好紧张嘅问题，好想问佢，嚟曾明光。
2: 是啊，是啊，那 Peter 你预备好未？
3: 好，
1: 欢迎你啊 Peter， 再一次欢迎你。Okay，
3: 多谢你。
2: 那我们专问一些刁难的问题。
1: 刁难。
2: 那我想呢，大家都知道，一定知道，一定另加不少的了。就是去旅游的时候呢，相机是最开心的时间。回来去完旅游之后呢，回来的时候呢，也是最心急的时间，就想心急快点回家。咁但係通常嗰個 bottleneck 喺邊度呢？樽頸喺邊呢？就係返屋企之前落機啦，落機之後呢要等行李喎。所以而家啲人呢就成日都話我哋呢做咗就係咩呀，即係輕便攜帶，就最好呢就唔好搵啲行李入機艙嘅，最好就手提行李算啦，就唔使等。點解呢？一個個一諗起要等行李呢，頭都戴埋，就係咪因为一等都不知道等几耐嘅啦。咁我想问阿 Peter， 其实无论在哪度都好啦，嗰啲行李 offload 由架飞机落机就即系停咗去停机坪之后，然后咧将行李摆上架车嗰度，就推到即系一路送到去个机场嗰个行李即系、就是、行李仓嗰度啦，然后咧就摆上去，由嗰啲人咧就逐件行李摆上嗰个运输输送带，就直至到去到你嘅手上。哇！中間嗰段時間有時係半個鐘嘅，我諗下你已經有車由個飛機嘅落機一路車到去嗰個行李倉嗰個位置都唔會太遠啦，係咪？半個鐘都未出嚟喎，啲行李後來終於出嚟啦。咁啊，第一個問題就係、是、想問你 Peter， 點解要咁耐㗎？大家等到你知啦，即係嗰個温哥華個 Conveyor Belt 咧，攞行李嗰度個位置咧好細嘅啫。你好多時咧，仲唔係一架飛機一條帶喎、哦？有時係兩個唔同地方嚟嘅飛機，同一條帶喎、哦。哇！逼到冚啊，走埋去攞行李嗰咧，就逼真係打崩頭咁。有啲妙齡少女咧，就著對高踭鞋，走埋搶行李點搶啊？又叫前面拍膊頭，叫前面個大佬，唔係啊，係嗰件啊，嗰件啊，嗰件，講到嚟嗰個行李轉咗第二個圈啦嚇，真係奇形怪狀啦。咁第二條問題咧，問阿 Peter 咧，就係呢啲行李咧，就好多時我哋都有 priority 嘅，即係我哋有優先處理嘅。但我話起碼有一半嘅時間咧，呢啲優先處理嘅行李咧，都唔得到優先嘅，
1: 係沒有優先，
2: 係近尾咁就先突然間出現有個紅色嘅 tag 住係優先處理嘅。咁啊 ，Peter， 我想問下，到底呢個優先處理係咪真㗎？因為氹我㗎啊！雖然嗱，第一先講清楚 ，Peter 就唔喺行李運輸部嘅，但係佢嘅工作咧，因為佢喺即係涉獵好多唔同嘅服侍範圍啦，咁所以佢一定知道個中嘅不為人所道嘅困難。等我哋作為用家咧，都要欣賞一下。雖然你喺外邊等咗半粒鐘，但係你知裏邊嗰啲人做到身水身汗㗎。你不是只是處理你一件行李喎，嗰度幾百件行李喎，所以呢 Peter 請你解下話啦。
3: 首先你話有跑嚟，當然係有跑嚟，我哋會有啲特別嘅 container 係放曬所有跑嚟行李嘅。咁放行李第一步啦。咁有時譬如你咁啱 check in 嘅時間比較慢，或者係什麼嘅原因？佢需要將即係譬如 party 嘅箱已經滿曬，咁佢有時就要有機會要 mix load 咯，即係話將 party 人同普通人一齊上。
2: 哦，
3: 有咁嘅機會。咁第二樣嘢就係裝箱嗰度，即係上飛機個 weight balance 有冇問題咧？我唔知道，我唔敢講。咁第三樣嘢就係冇錯，你講得啱啊，係。 行李攞咗嚟，應該理論上好快入到去。第一樣你需要知道，佢每次都要花大概，我估計咧大概係五至十分鐘倒落一隻箱，因為佢要喺飛機度褪出嚟，褪出去機門口，然後就褪上嗰架嗰個運輸車，喺運輸車再將佢放去嗰啲我哋叫 Dolly 啦，即係車仔咁車入機場。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佢嗰啲車仔一次過要拉大概五六箱到，咁你每次停一停，等啲箱上車停一停，咁又一段時間。第三樣嘢，翻頭埋去 terminal 拆箱，行李上運輸帶。呢下我就真係唔知道需要幾耐時間，因為佢行李唔係直接話喺條運輸帶直接就上去你個行李帶噶嘛。咁佢要上咗去揾個，譬如揾個，佢上咗個行李運輸帶 system。咁佢唔知幾需要幾耐先至將你行李 scan 到落去你正確嘅行李帶嗰度。咁可能就有一段時間。當然，
2: 即係每個行李拎出嚟都要 scan 喎，其實
3: 冇錯。
2: 哦，
3: 冇錯，同上飛機嘅程序一樣，不過要 reverse。
1: 明白。調翻轉嘅。
3: 係啦。即係你行李攞嚟，我拆箱，拆箱我會勤力 scan， 咁就 scan 咗以後咧，就掉上運輸帶。運輸帶咧，佢機場嗰個自己嘅 system 咧，就會自動 scan 你個行李牌，就知道送去邊條行李帶咁樣咯。咁始終唔係個同事由頭到尾 carry 嘅行李，所以有機會唔知走咗邊。
2: 咁啊，事實上 lost 行李咧，我都試過啦。就直成係心邊係 total loss 嘅，有一次係啦。嗱，咁我想問一個有趣嘅問題。有一次咧，我就翻國內啊，咁啊喺國內咧，咁啊我就有兩樽嘅即係洗臘水，就幾出名下嘅。咁用黑色樽裝嘅，咁啊裝完之後，咁當然洗臘水啲 liquid 咧就唔可以手提噶嘛，咁啊擺喺個入倉行李啦。咁嗰陣喺上海，咁啊去到呢個機場嘅時候 check in 嘅時候咧。咁啊，嗰入倉行李即係、就是、入箱入機倉行李咧，就係俾咗個 counter， 佢就自己撈落去嗰個。咁咧我就 check in 到曬啦，咁啊走得，咁啊預備走去嗰、那個啊客嗰、那個飯廳嗰度揾啲嘢食啦。咁點知突然間咧就有個即係、就是、個 P 嗰度啫，就 call 我個名啊 ，call 我個名，就叫我去見嗰個 security。咁有咩事咧？咁啊結果咧我就太太就去喺上海嗰度見個 security。竟然佢可以喺個台邊嗰度咧，拎咗我嗰洗頭水嗰兩樽嘢擺喺度，就問嗰兩樽係乜嘢嘢啊？咁梗係話洗頭水啦。嗱個問題就喺、是、個問題喺呢度，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話嗰兩樽嘢我係擺喺入倉行李噶。通常入倉行李咧就唔會搜噶嘛，係咪？即係有啲佢都冇所謂噶。咁但係竟然佢即係換言之，即係佢開我入倉行李啦。第一就係、是。第二咧就發現有兩樽嘢，呢兩樽嘢係乜咧？咁佢就覺得奇怪，就為咗審慎起見咧，就 call 我到底要澄清呢兩樽係乜嘢嘢啊？咁樣嗱，咁我就問啦，咁原來入倉行李佢哋都一樣開嚟嘅，所以我哋鎖曬噶嘛，入倉行李嗰啲係咪？即係 guarantee 你哋唔好竇我個箱啊，我哋唔咩咁啊？但係原來佢真係開嘅喎，係咪真係好多呢啲嘅入倉行李？入上飛機之前，佢哋都要咁樣睇嘅咧。嗱，不如喺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陣，係嘛？咪依個播一播音樂，唞一唞，等阿 Peter prepare 一下呢個答案，好嘛？

0: 多謝曾明光問呢個問題啊，啲幾好問題。其實每件行李係要經過 X-ray 先至入飛機嘅。咁當然咧 ，X-ray 睇過之後，佢覺得懷疑嘅，咁佢會有 security 去開你行李啦。通常如果你個 gap 係你個飛機嘅鎖係我哋叫做 TSA approved 嘅。咁佢 TSA 佢有啲萬能匙，佢有我唔知有幾種十種八種鎖，佢一抽萬能匙，咁譬如佢個 gap 寫住 TSA 幾號嘅，佢有鎖匙開嘅。
1: 哦 ，OK，
0: 係啦。如果係combination lock 嘅，咁佢就會叫你出嚟，請你俾個 combination lock， 係有機會開嘅。
1: 即係入倉行李都要開，只不過就唔喺你面前開。
0: 如果佢冇懷疑嘅就唔開，即係譬如佢照咗，佢覺得有啲我睇唔清楚 ，X-ray 又睇唔清楚，或者係我都係懷疑嘅，咁就開。
1: 嗱，咁點解入倉行李都規定話唔可以帶好似唔可以帶超過兩個嘅嗰啲備用電池啊？
0: 因為而家嘅電池，特別係所謂嘅鋰電池，可以 rechargeable 啲咧。曾經有歷史試過係會自己會燃燒，
2: 自焚啊，
0: 自己唔知點解 short circuit 之後會著火，安全起見你係唔可以帶太多。
2: Peter， 我想即係都欣賞下你哋，讚下你哋啦。你哋做客服咧，好多時喺 counter 咧，我都即係見過。人情冷暖啦，有人對你哋好好啦。有啲咧試過，例如因為要飛機 delay 啊改唔到位啊，哇，歇斯底里咁鬧你啲即係同事咧，我哋即係我諗市民都見得多。咁其實咧，你哋咧咁樣俾人鬧咧，公司有冇額外津貼俾翻多啲人工嘅？有冇安慰獎？有冇 positional allowance？ 嗱，我唔係講笑嘅，我以前咧。廿幾年前做保險的時候咧，咁有一個部門叫 agency， 叫 policy admin 應該係，咁咧就專係面對啲客人啦，亦都同埋有一個部門咧又會 deal with 啲 agent 嘅，咁嗰陣時咧。因為呢兩個 department 就最多俾人鬧噶啦，咁佢哋真係有一個叫 positional allowance 咧，就係咧你俾人鬧嘅呢個位多咧，咁我哋會俾多少人工你？咁唔知你哋又如何？公司有冇咩補償嘅？
0: 喺呢方面，我哋公司係冇補償嘅。你譬如你普通 counter， 我哋會有個我哋行內嗰 position 叫做flight coordinator 啦。即係或者係一個 lead 嘅 position， 通常正常情況，即係唔係 delay 大 delay 嘅情況之下，有咩嘅疑難雜症，我就會請個人客去同個 lead 講，因為佢可以 assess 到嘅嘢 ，assess 嘅 information 會多過我哋少少，咁我哋會請去嗰個 lead agent 度。咁當然你話得 lead agent， 佢係會有多啲嘅人工。如果你講到話平常一啲突發情況大 delay 啊。被人起哄啊！咁我哋系个人都需要去有机会需要面对嘅，就咁样。咁譬如话唔好话讲大字咧，有时有啲人系唔系好清楚佢嘅可以托运行李嘅 allowance， 佢哋都会有不满嘅。即系譬如话哦，你行李超过。23公斤你要
2: 俾钱，
0: 要俾钱我咁，有啲人就觉得不满，我点解俾钱？都有好多系不满咯，
2: 系发烂渣啦，哇，
0: 充
2: 多少少啫，使唔使啊？咁样样啊，
0: 即系好多人话哦，差少少啫，可唔可以啊？我唔好意思，
2: 系
0: 即系如果讲得系讲多，即系劝多几句唔听嘅话咧，我就话唔好意思，如果你話上次得嘅嗰個可能已經被人炒咗噶啦，
2: 你哋要保障翻公司嘅權益噶嘛？
0: 其實呢個係喺公司嚟講係一個 possibility， 你佢唔知道你係唔係同某一啲人客打龍通？
2: 打龍通係
0: 貪
2: 污，
0: 貪污冇錯啦，即係佢俾咗錢你就免佢
2: 擺多幾公斤
0: 行李貨重費。 曾經好似我唔記得係咪真的，聽講當年行香港嘅機場試過有人係俾人係因為咁解僱咗。
2: 哦 ，OK，
0: 啊，我唔敢講係咪真的，係一個傳聞啦。
2: 嗯 ，Peter， 咁你喺呢個行業都咁多年啦，有咩難忘嘅經歷可以分享一下？
0: 其實對我最難忘的經歷咧，就係、是有試過係超過九十幾個衰輪子服務人客一班機。
2: 哇！那班機咁特別嘅？
0: 啱啱係嗰個
2: Para Olympic 啊？
0: 唔係 Para Olympic， Para Olympic 我當然係唔能夠忘記，因為 Para Olympic 我嗰陣係間公司係專係做輪子服務嘅。咁嗰陣嗰班機唔係 Para Olympic， 嗰班機係翻香港嘅。咁好多轉機去某個地方嘅人客，
2: 係
0: 咁呢啲人客，我哋全行人都知道佢哋係極度需要輪椅。
2: O K，
1: 全行都知啊。講中咗我正話講，講中咗我正話講嗰個 scenario 啦，真
0: 係。嗰啲人客絕對，我哋全行都知，絕對係十個有八個都
2: 行得
0: 有需要咁服務，我唔敢講係咪啫？需要咁服務，
2: 明白？你即係一定 request 啊！十個有九個八個都 request 嘅，
0: 變咗我同我啲同事就
2: 好踢腳喎，
0: 冇好踢腳咯，淨係
2: 有冇咁多部輪椅？
0: 我哋加拿大温哥華機場，我哋盡量唔用輪椅，因為你知。加拿大始終人工比較貴，
2: 係
0: 開
2: 車
0: 啦，一架車仔
2: 啦，高爾夫車咁啦。
0: 我哋講笑就好似揸專線小巴咁樣啦，係咁來回兩個地方點對點。喺 counter 車佢去安檢，喺安檢就有另一部車喺安檢接佢去個機口咁樣。一個專線小巴咁樣。咁就比較
2: 難忘啊，
0: 難忘少少。仲有嗰個民族就嗰、那個民族比較英語能力比較差啲，唔係好願意排隊嘅。咁亦都佢亦都心急啦，我可以話係咪先？咁我淨係覺得係你架車仔埋隊啫，群喪屍咁湧埋嚟咁，我哋都盡量安撫佢哋。你坐低先，我盡量翻嚟噶嘛。
1: 哇，其實你哋真係要好大好大嘅忍耐
2: ，EQ 要好高啊。EQ 真係要好高。
1: Peter， 你覺得喺你嘅信仰人生裏面，會唔會幫助到你喺呢方面嘅忍耐咧？
0: 係會有嘅，真係最初呢、這個同信仰方面係當然係我哋一個嘅，係我自己一個 backbone 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樣嘅就係、是。咁多年嘅經驗，睇到好多嘅嘢，亦都無謂同佢去爭吵咯。即係做一個基督徒，我哋都要成日都係話要謙卑和善。咁呢樣係我哋一個 backbone。第二樣嘢就係真係我哋嘅對嘅人客太多。我哋見到佢需要，我哋係真係會有憐憫嘅心咯。又知我哋真係有一啲嘅人客，佢真係好需要你幫忙，我哋係見到。但係反觀有啲係真係去 make use 我哋嘅 service 咯。
2: 所以做客戶服務部咧，真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喺現代社會嚟講咧，係一個好寶貴嘅department， 無論咩行業都有呢個部門。咁但係咧，因為我以前都做過 customer service 嘅 front line 啦，做過 call center 啦，我好體會嗰種甜酸苦辣。咁但係咧，亦都我相信即係 Peter 都係樂於助人嗰種心態咧，你先至會繼續喺呢個部門工作。因為如果你冇嗰種真係願意去幫人嘅心咧，呢啲部門係好容易好泄氣嘅。因為你俾人鬧多兩句咧，眼淺啲咧，你就我唔撈啦，即係點解我要受氣咧？咁，Peter， 時間關係，我仲有一條問題咧，我成日都想問，就係咧好多時咧， 我哋个 passport 啊，咪话要够半年咧，先至可以即系搭飞机啊，即系嗰个有效期，系咪真系咁 strict 噶？如果哎呀，真系争少少先够半年，你会唔会？你哋都会唔会酌情有机会俾我哋上机噶？
0: 唔会嘅，呢个系当地海关嘅要求。但譬如话我即系翻原居地嘅，譬如你揸住护照翻原居地嘅，咁我哋会酌情俾你。
2: 明白，原居地就可以了。明白，
0: 因为你回到原居地，你可以即刻，你在当地有个 residency， 有个身份，有个居留权，变咗你一定不会被当地海关留难。但是如果譬如阿黄木，你去美国，我个护照执翻五个月、四个月嘅，因为当地美国政府或者你去的地方的政府海關他看他入境規例是需要六個月，他就不會留難你，他甚至會不讓你入境。當每個人客是不讓入境的話，當地政府是會對航空公司作出一個罰款，不少的罰款，是說
1: 幾千元。我是航空公司的嗎？
0: 美金一位，
2: 哇，好贵！
1: 点解会系服个航？即系个责任系航空公司嗰度喎，其实系
2: 你放人上去嘛？
1: 点解你放人上去？
0: 呢样嘢我唔系好清楚。呢个系我入行以嚟嘅，以嚟已经知道规矩系，譬如你唔可以绝对唔可以放一个冇签证人或者系护照过期人入去咯。
2: 是好啦，咁咧真系好多谢啊 Peter 咧，喺连续两个礼拜三晚咧都接受我哋嘅访问咧，我哋又对即系喺机场嘅运作咧又认识多咗啦。不过咧，我觉得鼓励咧听众朋友，我哋如果见到啲客服咧，不妨都赞赏下佢哋嘅服务啦，就唔好咁多投诉，更加唔好滥用一啲嘅服务。好啦，曾明光，我哋时间都到啦，多谢 Peter，
1: 多谢 Peter， 有机会再见。
0: 好，再见。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我朋友来看我，想吃越南美食，去哪家好呢？
4: Kingsway 进 Greystone 街大统华对面新开的 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餐厅差不多4000尺，装修华丽雅致，越南美食味道好，选择多。
3: 它的走地鸡越南粉、整条牛骨牛筋的越南粉和现榨这汁都超好，而且价钱公道。
4: 到 Kingsway 2155号新大厦一楼 Fur and Wool， 享用越南美食包你满意。订座604-564-1212，地下车库有大量车位，早11点至晚10点营业，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5: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4: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4: 以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孩子们回学校的第一天，神兽归笼的第一天，想必呢很多宝爸宝妈也是经历了一把孩子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回学校的那种感受。如果是家里有大孩子的话呢，可能是很开心回学校的，因为可以见到一个暑假没有见到的同学朋友们。不过呢，小的孩子，特别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回学校可能就不那么开心了，有的甚至是哭哭咧咧没个完呢。甚至是有些孩子不是第一次进幼儿园，即使是大班的孩子还是每天在哭，不愿意上学。那么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布谷妈妈，她呢就发现呢，在幼儿园不哭不闹的孩子大多是出自两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孩子对家庭对父母的三种依恋类型。在依恋心理学中，将人呢大致会分为三种依恋类型。第一是安全型。安全型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群志愿者，他们会分为三组，需要待在屋子里不能出去。那么这三组人当中的第一组，只要他们饿了敲敲门，就会有人送来吃的喝的，一饿了就敲门，一敲门就有人送吃的。他们需不需要担心生存问题呢？会不会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呢？会不会一直害怕自己肚子饿呢？答案是不会，他们过得很充实，也很开心，无忧无虑，等着任务结束就好了。那么这个心态及性格呢，其实就是安全型。安全型的人，他们一般性格温和，容易沟通，人也比较积极乐观，这是第一种依恋类型。第二种依恋类型就是焦虑型。那么焦虑型是什么样的？参与第二组的志愿者呢，他们每天饿了敲门，就会有送吃的，和第一组一样。可是当他们再饿了又敲门的时候，就没有人送吃的了，还是饿了再敲还是没有。这种时候参与者就会想，难道没有吃的了吗？难道就一直让我饿肚子了吗？饿得不行再敲，这个时候呢就有吃的了。等于说饿肚子的时候敲门，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他们就会不停地敲门，不停地敲，有时候有吃的，有时候没有，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这种情况之下就特别的焦虑，因为吃了这一顿真的不知道下一顿是在什么时候。 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关注其实就跟吃一样的，是孩子必要的精神食物。因为在自然界，任何一个不被父母爱和关注的孩子注定是长不好。这类孩子呢，很有可能就会形成焦虑型，他们特别黏人，特别焦虑，特别害怕你会离开他，在人际关系里也就特别没有安全感。这是第二类焦虑型。第三类呢是回避型。回避型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组志愿者。这一类人呢，他们只有每天早晨的一个馒头和一点水，然后呢，不管白天他们怎么敲门都没有人送吃的来，敲一次、两次、三次，十几次之后，这组参与者终于相信，就算是把门敲烂了也不会有吃的了，于是他们就绝望了，放弃了。想一想，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是在被父母忽视中长大，那么大概率他会形成回避型人格，因为他知道如果黏着父母，想要和父母亲密互动，是要挨骂被指责的，是不被接受的，所以他们变得异常的所谓独立冷漠，不跟人建立亲密关系。

0: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0: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0: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好了，刚才呢我们弄清楚了孩子的三种依恋型，那就是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知道了这三种依恋型之后呢，再来看看他们到学校的表现就会清晰很多。孩子去幼儿园是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和陌生人一起相处，这时候他们的分离焦虑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安全型的孩子和亲爱的爸爸妈妈分开，他们肯定会哭会闹，会害怕不安，但是由于父母给了他们足够多的爱，也就给了他足够多探索外部环境的勇气。他们哭一会儿，情绪释放完了，就发现其实幼儿园也挺好玩的，有这么多小朋友。于是他能很快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状态，融入幼儿园生活，不哭不闹了。如果你家的娃是这种，那真的是恭喜你。第二个是焦虑型，这类孩子由于安全感不足，他非常需要亲密互动，所以他哭得特别厉害，哭的时间也特别长，撕心裂肺。其实老师最怕的就是这类孩子，因为他们一哭就停不下来，根本就停不下来，而且呢老师需要给予额外多的关注，不然的话呢就没办法安抚。再来看看回避型的孩子，这类孩子呢老师会觉得特别的好带，因为这类孩子特别独立懂事，不哭不闹，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跟父母分开不会表现得很伤心，因为他知道就算是哭也是没用的。他早早就知道不要去寻求亲密，父母不会给，所以他在学校会表现得比较冷漠，不怎么搭理人，也不怎么跟人玩。当然他们几乎不哭，上幼儿园不哭的孩子基本就是回避型的孩子，要么就是哭一会儿就能马上调整好状态的安全型的孩子。不知道收音机前您家里有没有孩子上幼儿园，无论是儿女辈的还是孙子辈的，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没有哭呢？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凡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聂志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朝午两滴朝山祈福，山步一拜，输送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 Kinani、 本拿比、高贵林、聂志文，当天免费供应素食午膳，虚拟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妈宝学堂和宝宝宝妈一起关注的养儿育女的话题。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忙，然后呢把子女呢就托给家里的老人带，孩子小的时候由老人帮忙带，这种时候年轻的爸爸妈妈确确实实能够喘口气，维持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的运转。那么老人呢，也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成了孩子最熟悉最亲近的依靠之一，这个呢看上去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呢，当下呢，越来越多有一个声音飘出来了，那就是老人带娃带到几岁可以退出，这样一个讨论就越来越多。这些说法让人看得非常的焦虑，让很多家庭陷入了两难，那就是强行让老人退出的话，现在可能就没人带娃了，情感上也容易伤了老人的心。如果继续让家里老人带孩子的话，会不会真的耽误孩子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首先，老人带孩子真的有最佳退出的时间吗？答案是没有，也不需要有。本来养儿育女就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个家庭系统合作。曾经在进化心理学里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那就是多带共育，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健康的育儿方式。老人帮忙带娃其实不是现代家庭的无奈之举，而是整个人类在长期演化中形成一种成熟的互相帮衬的方式。老人在养育后代的过程中承担着经验传递、文化传承和情感支持的一个重要的角色，相关的实证研究呢也支持这一点。有一份研究是对欧洲11个国家的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就发现祖辈提供规律性的育儿支持，能够显著地提高年轻父母的生育意愿和劳动力的参与度。有老人帮助，确实能够帮年轻的家长们减负，并且呢，从心理学上来看，有老人参与带娃，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多重依恋理论认为呢，孩子可以和祖辈建立稳定而温暖的依恋连结。当父母忙碌、压力大，或者亲子关系一时紧张的时候，如果家里有老人、有祖辈提供接纳、陪伴，还有情绪的缓冲，也会成为孩子的一层隐形的铠甲，帮助填补情感缺口。此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适度的带娃对老人自己的健康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在荷兰蒂尔堡大学有一项涉及2887名老年人的纵向的研究，就发现参与 照顾孙辈的老人，他们的认知能力下降慢，记忆力和语言流畅性表现也更好。不是必须要有老人带娃，但是如果有老人帮忙带，理想的状态之下应该是父母省心，孩子舒心，老人开心，三方的共赢状态。这种情况之下自然不需要退出，更没有最佳的退出时间。好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很多家长纠结要不要老人退出，甚至提出最佳退出时间呢？问题的核心不是老人带不带娃，而是随着孩子的长大，面临越来越多的育儿分工的矛盾。大家发现，关于老人带娃退出时间的讨论的时候呢，大多数问题都是在老人带娃和家长带娃之间的观点冲突。很多家庭会把矛盾简单的粗暴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老人带太多了。准确来说，核心问题往往不是老人带娃上，而是孩子发展阶段变了，需求也变了，家庭角色和分工却没有变。可以回想一下，孩子小的时候养育重点往往就是吃喝拉撒陪睡玩，那么保证健康和安全就行了。在这方面，很多老人是经验丰富，也确实能够补上非常关键的位置。但是等孩子到了3到6岁，甚至更早一些，孩子的发展任务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孩子们就不只需要被照顾，同时还需要被引导。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需要的东西就多了，那这时候不同家庭的育儿需求也更加的复杂化、多样化，育儿矛盾、代际差异也就一点一点地跟着冒出来了。如果这个时候家庭还沿用孩子小时候的旧的分工模式，就很容易乱套，很多家庭的冲突也通常会在这个阶段集中爆发。这时候如果粗暴地用不让老人带娃来解决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发展为老人觉得自己帮忙带娃却突然不被需要了，感觉非常的愤怒、伤心、落寞、委屈，而家长又觉得自己已经身心俱疲，自己亲力亲为，孩子却越来越难带，孩子呢则在不同标准之间摇摆试探，甚至变得更容易哭闹和对抗。因此其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让老人带或者是不带孩子，而是育儿分工平稳过渡和重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提前规划、及时协商是一个非常的关键。一旦有老人带娃和自己带娃频繁的不能解决的发生冲突的问题，就得考虑育儿分工是否要重新规划了。不管多大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育儿第一责任人。有一些建议呢，可以供孩子的爸妈来参考。第一，定规则最好能够进行主导，比如说睡觉时间、电子屏幕的使用时间、零食的边界、外出安全、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等等。这些事情连着家庭价值观和长期的教养方向，最好是由孩子的爸妈自己承担主责。老人可以协助，但是不宜长期被夹在中间，既执行规则又承担孩子的不满。那么这些硬性的规则需要提前和老人沟通，最好能够由孩子的父母来绝对的主导。再有呢，培养孩子的好习惯，爸爸妈妈不能只做提醒者，比如像作息习惯、吃饭习惯、收纳整理、独立穿衣、刷牙等等，这些都关系到孩子自我管理能力的建立。如果长期把这部分外包给老人，自己只在结果不理想的时候进行批评，那很容易就会出现家庭矛盾的。再有，修复亲子关系还得要爸爸妈妈亲自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陪伴、情绪安抚、冲突后的修复、睡前谈话、 分离后的重新连接，这些任务呢，真的更适合爸爸妈妈亲自来。如果父母平时陪伴少，一回来就管纪律提要求，批评孩子，纠正老人，那么久而久之，孩子会更黏老人，把父母视为只会来管我的，只会管理的人。除此之外，有一些训练也是需要父母直接的接手的，教孩子处理和小伙伴之间的这个冲突啊，面对失败和等待等等，建立一些责任感，适应集体规则，这些呢，真的是需要父母稳定的参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如果需要家里老人参与进来，那就需要渐进式的慢慢来。老人带娃带几年，这件事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情感寄托。如果让他们突然离职撤职，老人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没用了，被嫌弃了，甚至会产生失落感、孤独感，反而会影响家庭气氛。需要调整的话呢，真的是需要慢慢来，要温柔一点，既要考虑孩子需要，也要照顾老人的心理。作为中间这一辈的孩子的爸爸妈妈，真的是需要达成一致。比如说沟通好这个说法，对老人对孩子都要慢慢来。对老人呢，可以先谈感谢，再谈调整，先肯定这些年多亏了您带孩子，再说明不是谁带的好不好，而是孩子长大了，需求变了，分工也是要跟着变。沟通的时候呢，多说一些具体的场景、具体的安排，比如说睡觉时间这个零食的边界，谁来负责情绪安抚等等。这是对老人方面的。那对孩子呢，要及时表明关系没有变，只是分工有调整。当孩子有疑问，

为什么变成爸爸妈妈来了来管我，也可以温柔地告诉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很爱你，也会陪你，只是现在有些事情要改成爸爸妈妈来负责。那这样孩子就不容易把分工调整理解为被抛下或者是失去熟悉的人了。这是第一个沟通讲方法。另外呢，下班之后周末多接手给老人放假，这一点呢非常的简单。下班回家之后主动陪孩子玩一会儿，讲个故事，洗个澡，让老人歇一歇。此外周末呢尽量和孩子在一起，带孩子出门去玩一玩，也让老人真正的放两天假。这时候老人难免会觉得周末到了自己好像是可以放假了，反而会无事可做。那这时候可以安排老人呢多做一些自己的活动，发展一些兴趣爱好，让老人们尽量的放松又感到充实，也让老人们觉得你不是嫌弃他带的不好，而是心疼他们太累了。我们知道养儿育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没有人应该独自一个人扛，也没有人能够做到非常的完美。家长和老人之间互相搭把手，彼此照应，才能让日子过得更松快一点。一个多带共育的家庭，更健康的方式是把每一个人都放到一个更合适的位置，父母承担主干的责任，老人保留情感支持，孩子呢则在稳定合作有边界的关系中长大。这是和朋友们聊到的一个话题，老人带娃最好几岁退出，是否有最佳时间？答案是没有，也不需要有。多带育儿，这是一个自古至今传统的育儿方式。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 One 尊贵护肤开放日，
1: 特别推荐 Form One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急速蜕变年轻。
0: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Form One 的皮肤总监还会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您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1: 购买 Form One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0: Form One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呢、啊！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中医讲四季五补，也就是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平补，冬季滋补，四季以通补。现在正值秋季，除了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特点之外，开启暖气之后，不少人会觉得比较干燥，所以喝汤成了大部分人的养生首选。那么秋天养生该如何科学合理的煲汤呢？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就来聊聊适合秋季煲汤的蔬菜有哪些。第一种是白萝卜，白萝卜有益胃、顺气、消食的功效，它能够促进胆汁分泌，帮助消化脂肪。其中的芥子油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体内废物的排出。因此白萝卜跟排骨、牛肉、羊肉、猪蹄等一起煲汤，不但补气顺气，还能减轻油腻感。如果不想白萝卜的辣味太重，煲汤时盖子不要盖太严。第二种煲汤好蔬菜，海带。海带含有褐藻胶、海藻酸等物质，可以降压降脂，对动脉出血也有止血作用。此外，海带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比如碘、铁和钙等。海带可以分别和豆腐、虾仁、排骨、花生、猪蹄等搭配煲汤，或者是不搭配任何材料，直接用海带煲汤也是非常鲜美的。第三种煲汤好蔬菜，冬瓜。冬瓜性寒，有润肺生津、清热利尿的功效，其中所含的丙二醇能够有效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加上冬瓜水分多，是适合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患者的食疗蔬菜。适宜跟冬瓜一起煲汤的食材有很多，比如排骨、老鸭、虾米、蘑菇等。需要提醒的是，冬瓜煲汤最好是要带皮，因为冬瓜皮中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含有多种挥发性成分，具有健脾益胃等保健功效。第四种煲汤好蔬菜是土豆。土豆富含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吃后可以刺激肠道蠕动，能够缓解便秘。新鲜土豆煮后在水中仍能保持块状，吃起来口感不错，所以适合做汤。最常见的就是西餐中的红菜汤，也叫罗宋汤，把土豆、胡萝卜、紫菜头、洋葱、牛肉一起煲煮，酸甜开胃。此外，土豆牛肉汤也是最经典的搭配之一，鲜味十足，更能健脾养胃。第五种煲汤好蔬菜是山药。山药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有增强人体免疫力、益心安神等保健作用。山药适合和肉类一起煲汤，不但能使肉汤营养加倍，还有利于肉汤中营养素的吸收。常常跟山药搭配的肉类有排骨、牛肉、鸭肉、羊肉等。第六种煲汤好蔬菜是莲藕。中医认为生藕性寒，有清热除烦之功效，煮熟后由凉变温，有养胃 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莲藕与芸豆熬汤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莲藕和排骨一起煲汤能够健脾开胃，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滋补养生。

秋季正是养胃的好时机，养好了胃可以轻松地度过漫长冬季。中医学认为养胃有三宝，这三种食物大家在秋季可以多吃。第一种茯苓，它味甘淡，性平，有健脾和胃的功效，能除湿利水，还有抗衰老的作用。除了最常见的茯苓饼，还可以将茯苓打磨成粉之后放入粥中食用，或者拌上蜂蜜后涂抹到糕点上蒸熟食用。第二种莲子，它的药性平和，味道稍微有点甘甜。中医认为莲子能够补脾胃之气，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另外还有养心安神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莲子食用前需要去掉莲子心。第三种芡实，它性平，味道甜涩，是补脾胃最好的食物之一，同时还有固筋的作用。芡实与莲子的功效相似，只不过它的收敛作用比莲子强。如果脾胃虚弱拉肚子，芡实还有助止泻。由于芡实比较硬，应该长时间熬煮，也可以打成粉放入粥中食用。

0: 秋天正是吃螃蟹的大好季节，螃蟹不但味美，而且营养丰富，并且含有足量的蛋白质及微量元素，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吃螃蟹有哪些益处呢？首先，它有助抗感染，促进伤口愈合。螃蟹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并且多半以优质蛋白为主，而这些优质蛋白质中还含有氨基酸，可以增加淋巴细胞免疫力，有促进伤口愈合和抗感染的功效。手术后或者是受伤的人群可以适量多吃螃蟹。第二点，吃螃蟹还有解毒功效。精氨酸能够参与体内能量代谢和解毒工作，适量吃螃蟹能够促进机体能量平衡，对体内毒素起到很好的排泄作用，因此便秘患者可以多吃些蟹肉。但吃螃蟹也不能过量，由于螃蟹属于寒性食物，过量食用会影响肠胃健康，甚至诱发腹泻等症状。吃螃蟹的第三个好处是可以预防肿瘤。蟹肉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其中维生素 A、维生素 E 含量最高，这两种维生素可以保护黏膜上皮组织，软化血管和抗衰老。螃蟹中还含有大量的硒，每100克的螃蟹中硒含量高达 56.7 微克，含硒高的食物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能起到预防肿瘤、抗癌的功效。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百玉经故事双胞男婴的福德。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舍卫城外有一个村庄，村中有一户贫苦的农夫人家，后来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婴，相貌端正无比，夫妻非常喜爱，为孩子取名，一个叫双德，一个叫双福。有一天，丈夫在外种田还未回来，妻子正在山上拾柴，把两个婴儿放在床上。过了两个时辰，两个婴孩居然互相说话。其中一个说，如果前世修行的时候不乱发痴想，一念之差犯了执着邪见，现在就不会堕落生死轮回，投胎来这贫苦人家，睡的是草席，吃的是粥水，还不知将来是怎样。另外一个说，我以前为了一些挫折没能精进修行，现在又要投胎，耽误一生的努力，现今只好逆来顺受。当两个婴儿正在对话，个人道出心中烦恼的时候，刚巧父母亲回来，听到这两个三个月大婴孩的谈话，顿时觉得很惊恐，怀疑这两个婴孩是邪魔鬼怪，于是准备把他们烧死。佛陀以天眼知道此事，就现身在屋内。两个婴孩看到佛陀，手舞足蹈，欣喜万分。父母目睹这情况，惊讶起来，各抱一个婴儿来到佛陀面前，请求佛陀开示。佛陀，我们这两个孩子出生未满三个月就开口说话，实在让人费解，现在应该怎么办？请佛陀开示。佛陀说，这两个孩儿并不是鬼怪，而是有福德的人，他们前世曾经同时出家修行，因为生起邪念，招致退转生死苦海之中。这次受生是因为以前曾经供养过佛，如今罪灭福生，所以我特来化度他们。夫妇两人听了佛陀的话后，很喜欢这两个孩子的来历，就尽心尽力地抚养他们成长。后来这两个孩子到了八岁，就归投佛陀的僧团做沙弥，而且很快就证到阿罗汉果了。各位，努力修行的人，即使一生不能修成正果，他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他们所种下的福德因缘是不会消失的。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现在是温哥华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让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市容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反对架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票给沈关键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让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呢还是和您说说移民感受。移民加拿大快三年了，上个月刚把妈妈接过来探亲，昨天和她无意中的一段对话勾起了我无限的伤心。国外的生活真的很美好吗？我想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异国他乡，第一件面对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生存问题。同一年，我和我爱人都在餐馆、咖啡馆、酒吧、杂货店各种打工，一方面为了生存，尽量不用自己带过来的钱，一方面我的爱人语言比我强，想去读一份和医疗相关的专业，然后将来能在医院找份工作，想着也是不错的。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经过了短暂的被相关专业录取的喜悦之后，因为和同学发生争执，老师认为我爱人的性格不适合继续学习医疗专业，就这样读了三个月书之后就被劝退了。没有了专业也不想再继续读书，总得想个办法挣钱生活，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学人家开店，成本稍微低一点，家里凑凑还能拿出来，做个稳当生意，挣点生活费吧。毫无经验，凭着直觉，看网上前辈的帖子，到处咨询，不管得到的答案是否真实，是否有用，总之，经过了小半年的挣扎、比较、徘徊、迷惘、痛苦、纠结，一顿折腾，买下了现在手里的小店。一楼是铺面，楼上住家，从银行贷款15年，算是安定下来了吧。没想到人就是这样，有生意，有工作，有房子，看起来一切完美，可是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说起来肯定有人觉得我矫情，这说来话长，我和我爱人曾经都是留学出国，而后呢又都双双归国。我们当初都有一份不是很高端但是很舒服的工作，钱不是很多但也不少，每年有快2个多月的假期，因为我们俩分别在学校工作，而且是行政，生活很潇洒。那时我们一到假期就到处旅游，全国到处跑，因为又没有小孩负担，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潇洒真的和做梦一样。可是也正是因为我们曾经留学过，所以当年的留学回忆不是特别美好，一直缺乏安全感。这里也奉劝想送孩子出国的家长，有的时候要看你的孩子是否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别以为送出去是对他好。总之后来我和爱人一顿折腾来到了加拿大，现在呢过着日子也算安稳，可是自己又忍不住回忆过去，因为现在守着店一步也挪不了，请雇员一是请不到国人，二是西人贵，三是曾经试着放手让雇员参与订货接货等环节，却发现会有纰漏，而且是劳心费力的事儿。后来狠狠心咬咬牙，全部自己做，只在周末请人。总之，其实作为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吃得了苦的，逼急了什么80后90后都能被逼成超人。做的生意本来就不是高大上，遇到的客人也必定是矮穷矬，所以每天赌心，各种赌心。我的情绪好不了，昨天和玛丽讨论店里的一些事情，把她给惹哭了。我看着她哭，本来刚开始还是诧异，后来妈妈说，我早就不想你们出来，出来受这些苦干啥？我一听更是难受。想想未来也许再干2年，如果雇人干还是不放心，就把店给盘出去了，回国休息一段时间，理清一下思路。哎，人生为什么要这么多选择？有的时候真的是面前摆的路多了，却不见得每一条都好走，真的怕一选择又走错。也许我的移民路本身就是有点走错了。
1: 爸爸有双草鞋， 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身边的场。气场是看不见的，但这种力量巨大，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种气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的人生。一个人的气质很好，外表精神，有修养，有道德，这个人的气场就好，也就会吸引好的事儿，吸引好的运气。你想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有这样的气场，你也就是吸引力法则。只有爱发出爱，才会吸引爱。所以不要只爱你自己那么个小我，要爱周围所有的人。你发出的爱越多，你集聚在宇宙间爱的气场就会越大。而宇宙是有因果法则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帮助别人，别人也才会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包括你在内的大量的低能量人，偶尔也会幸运地遇到高能量的人，他们总是积极乐观，总是那么具有影响力。你感到艳羡并被深深吸引，同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向整个宇宙发射出你的正能量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一聊人生的三把钥匙。人生的第一把钥匙就是接受，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就离开。乐观的人只顾着笑而忘了怨，悲观的人只顾着怨而忘了笑。真正的美丽不是青春的容颜，而是绽放的心灵。别问别人为什么，多问自己凭什么。距离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把你想念还是把你忘记。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好，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懂得你的好。而接受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行为。人生的第二把钥匙就是改变。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很多时候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能懂你，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做了萝卜自然就做不成白菜。深空心静，云淡风来。很多人都说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我没有勇气面对和足够的努力去争取我想要的。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做真实的自己和现在的心情。人生的第三把钥匙是离开。每天醒来都要比以前一天更强大，直视自己的畏惧，擦干自己的泪水。生活就像是跟老天对弈，对你而言，你走棋那叫选择，老天走棋那叫挑战。很多人一开始为了梦想而忙，后来忙得忘了梦想。任何你的不足，在你成功的那一刻都会被人说为特色。所以朋友们，坚持做你自己，而不是在路上被别人修改的面目全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2: 想选购地道深永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呢。
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4: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啊？
5: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4: 妈问起。他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他怕你忘记了。
5: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他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他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4: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5: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7: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陈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职场的一些真实故事。我们其实都愿意给人机会，但是前提是你值得。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也没有人有义务根据你平庸的现在去推断你辉煌的未来。在给公司做招聘的时候，我最怕一些熟的朋友给我推荐简历。如果被推荐的人符合岗位要求还好，但如果不符合岗位要求，可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基本上透过简历大致判断出一个候选人是否符合招聘要求。如果不符合，那么人家来面试还是要人家不来？如果直接不预约人家来面试，给你推荐简历的熟人自然会不高兴，心里会想，我都给你推荐了人，居然连个面试机会都不给。如果要人家来面试，因为熟人推荐，你是降低标准还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结果很可能是淘汰他，那个熟人估计又不高兴。如果放水让他通过，结果到别的同事那儿被淘汰，熟人又可能怪你怎么不让其他同事通融通融。总之很难办。作为面试官，我们不仅为公司选拔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一轮轮面试来确定面试官对候选人专业能力或者是综合素质的判断。通过熟人推荐获得面试机会其实没什么问题，毕竟至少表示人有人脉，但是前提是作为面试者本人也要与岗位匹配的能力。前不久有个不算太熟的人知道我在招聘设计师，于是推荐了一个刚毕业的亲戚，把简历送了来，特意微信留言，又打电话嘱咐这个小伙子多么优秀，吃苦耐劳，有潜力等等。其实我不用看简历就明白这个应届生不会好到哪儿。首先六月份毕业的应届生到现在还在找工作，那么肯定是没有在去年的校园招聘中找到工作，那么至少不会比他同班同学优秀。如果是因为考研究生，那可能是考研失败，临近毕业还没落实工作，计划性也不强。现在靠熟人推荐才能受到招聘企业关注，至少在学校专业上好不到哪儿去，估计简历也没有什么亮点。如果参加过不少面试还没被录用，表示他本身达不到很多企业的招聘要求。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认真地看了看简历，跟我预计的差不多。学校很一般， 没有什么对口的实习，没有担任过任何社团职务，也没获得过奖学金，兴趣爱好特长什么都是烂大街的。作为应聘设计师职位，简历上没有附带作品的网址链接。通常这种简历如果是从一些招聘网站收到的，会直接删除。但我还是给应届生打了一个电话，选择了上午10点的时间。从电话那头的语气判断出他还刚刚睡醒。我大致说明情况，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电话面试，但他几乎都应付不了。问他专业课成绩在班里的排名说不上来，问他常去哪些网站学习，了解哪些著名设计师有没有作品说不上来，问他是否了解我们公司的产品也说不上来。既然有亲戚推荐了你，如果有点心，也是应该要提前了解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职场求职。在我任职的公司，有一个年轻的女下属，她因为学历是专科的原因，只能跟子公司签约，也因为专业能力不强，也只能给她安排一些很基础的工作。她做了不到一年，提出离职，理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比较琐碎，感觉自己得不到成长。我没有挽留她，以最快的速度给她办了离职手续，但是在她走之前，还是跟她做了离职沟通。我跟他说了一些我的观察，比如让他组织会议很少有顺利的时候，要么人员没有通知到位，要么人到齐了他还在匆匆忙忙搞投影仪按语音会议，会议结束后要过好几天才输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的内容毫无条理。我跟他说这些虽然是小事，但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计划性、协调能力，还可以看出他有没有用心在听会议内容、学习项目。很多会议都是重要的会议，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参加，如果他用点心，绝对可以学习到不少内容。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本来他有很多可以主动学

学习的机会，不仅有导师指导安排实习，也可以跟他同时入职的小伙伴一起学，甚至自学。但他从来都是被动的等待被安排工作。难一点的工作做不了，简单的工作又眼高手低。每次我看到他闲的时候，不是在刷微博，就是逛淘宝。这个女孩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一种工作态度，在哪个公司的提升都是有限。团队里有很多人，你不能期望领导根据你这种不用心的表现来推断出你可能的发展潜力，你得首先自己表现出来并证明出来。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和您聊聊职场。前不久我录用了一个设计师，他的专业背景没有很符合职位要求，项目经历也不符合，工作经验也不够，但是简历上附带了大量的作品，因此他得到了面试机会。面试过程中，他给我展示了很多在工作之余做的练习、学习的内容，并谈了很多自己的见解，丝毫不比那些在职的设计师差。他还对我们的产品做了仔细的研究，包括竞品，还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这一看，就是一个证明了自己，并且有备而来的面试者。我们其实都是愿意给人机会，但是前提是你要值得。在职场上，没有人有义务根据你平庸的现在去推断你辉煌的未来。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是新来加拿大，如果您正在找工作，或者是您刚刚毕业，希望刚刚这几段故事对您有所启发。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为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人生不易，不要笑话别人。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再风光的人背后也有寒凉苦楚，再幸福的人内心也有无奈难处。谁的人生都不易，笑人等于笑己。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最穷无非讨饭，不死总会出头。谁的人生十全十美呢？谁的生活没有薄凉？谁敢保证一直都是人生春风得意呢？凡时找找乐，别丢了幸福；忙时偷偷闲，别丢了健康；累时停停手，别丢了快乐。平凡生活中，忙碌于工作，安然于家庭。不求事业多大进步，只愿生活甜美温馨；不想生活多么富有，只愿家人健康欢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做人要真诚谦和，善待别人，温暖自己。人是活给自己看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也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生活没有模板，只需心灯一盏。好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要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出生开始识怕幸，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愿带备勇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秋节健康好礼，选康道冬虫夏草，能益肺氧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协助改善疲劳、睡眠等问题。多位中医师推荐康道冬虫夏草。中秋节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可获得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礼盒内含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皆宜。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孩子们回学校的第一天，神兽归笼的第一天，想必呢很多宝爸宝妈也是经历了一把孩子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回学校的那种感受。如果是家里有大孩子的话呢，可能是很开心回学校的，因为可以见到一个暑假没有见到的同学朋友们。不过呢，小的孩子，特别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回学校可能就不那么开心了，有的甚至是哭哭咧咧没个完呢。甚至是有些孩子不是第一次进幼儿园，即使是大班的孩子还是每天在哭，不愿意上学。那么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布谷妈妈，她呢就发现呢，在幼儿园不哭不闹的孩子大多是出自两个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孩子对家庭对父母的三种依恋类型。在依恋心理学中，将人呢大致会分为三种依恋类型。第一是安全型。安全型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群志愿者，他们会分为三组，需要待在屋子里不能出去。那么这三组人当中的第一组，只要他们饿了敲敲门，就会有人送来吃的喝的，一饿了就敲门，一敲门就有人送吃的。他们需不需要担心生存问题呢？会不会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呢？会不会一直害怕自己肚子饿呢？答案是不会，他们过得很充实，也很开心，无忧无虑，等着任务结束就好了。那么这个心态及性格呢，其实就是安全型。安全型的人，他们一般性格温和，容易沟通，人也比较积极乐观，这是第一种依恋类型。第二种依恋类型就是焦虑型。那么焦虑型是什么样的？参与第二组的志愿者呢，他们每天饿了敲门，就会有送吃的，和第一组一样。可是当他们再饿了又敲门的时候，就没有人送吃的了，还是饿了再敲还是没有。这种时候参与者就会想，难道没有吃的了吗？难道就一直让我饿肚子了吗？饿得不行再敲，这个时候呢就有吃的了。等于说饿肚子的时候敲门，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他们就会不停地敲门，不停地敲，有时候有吃的，有时候没有，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这种情况之下就特别的焦虑，因为吃了这一顿真的不知道下一顿是在什么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关注其实就跟吃一样的，是孩子必要的精神食物。因为在自然界，任何一个不被父母爱和关注的孩子注定是长不好。这类孩子呢，很有可能就会形成焦虑型，他们特别黏人，特别焦虑，特别害怕你会离开他，在人际关系里也就特别没有安全感。这是第二类焦虑型。第三类呢是回避型。回避型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组志愿者。这一类人呢，他们只有每天早晨的一个馒头和一点水，然后呢不管白天他们怎么敲门都没有人送吃的来，敲一次两次三次十几次之后， 这组参与者终于相信，就算是把门敲烂了，也不会有吃的了。于是他们就绝望了，放弃了。想一想，如果一个孩子从小是在被父母忽视中长大，那么大概率他会形成回避型人格，因为他知道，如果黏着父母，想要和父母亲密互动，是要挨骂、被指责的，是不被接受的。所以他们变得异常的所谓独立、冷漠，不跟人建立亲密关系。

0: 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好了，刚才呢，我们弄清楚了孩子的三种依恋型，那就是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知道了这三种依恋型之后呢，再来看看他们到学校的表现，就会清晰很多。孩子去幼儿园是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和陌生人一起相处，这时候他们的分离焦虑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安全型的孩子和亲爱的爸爸妈妈分开，他们肯定会哭会闹，会害怕不安，但是由于父母给了他们足够多的爱，也就给了他足够多探索外部环境的勇气。他们哭一会儿，情绪释放完了，就发现其实幼儿园也挺好玩的，有这么多小朋友，于是他能很快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和状态，融入幼儿园生活，不哭不闹了。如果你家的娃是这种，那真的是恭喜你。第二个是焦虑型，这类孩子由于安全感不足，他非常需要亲密互动，所以他哭得特别厉害，哭的时间也特别长，撕心裂肺。其实老师最怕的就是这类孩子，因为他们一哭就停不下来，根本就停不下来，而且呢，老师需要给予额外多的关注，不然的话呢，就没办法安抚。再来看看回避型的孩子，这类孩子呢，老师会觉得特别的好带，因为这类孩子特别独立懂事，不哭不闹，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跟父母分开不会表现得很伤心，因为他知道就算是哭也是没用的。他早早就知道不要去寻求亲密，父母不会给，所以他在学校会表现得比较冷漠，不怎么搭理人，也不怎么跟人玩。当然他们几乎不哭，上幼儿园不哭的孩子基本就是回避型的孩子，要么就是哭一会儿就能马上调整好状态的安全型的孩子。不知道收音机前您家里有没有孩子上幼儿园，无论是儿女辈的还是孙子辈的，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没有哭呢？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安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

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呢。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妈宝学堂和宝宝宝妈一起关注的养儿育女的话题。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忙，然后呢把子女呢就托给家里的老人带。孩子小的时候由老人帮忙带，这种时候年轻的爸爸妈妈确确实实能够喘口气，维持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的运转。那么老人呢，也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成了孩子最熟悉最亲近的依靠之一，这个呢看上去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呢，当下呢，越来越多有一个声音飘出来了，那就是老人带娃带到几岁可以退出，这样一个讨论就越来越多。这些说法让人看得非常的焦虑，让很多家庭陷入了两难。那就是强行让老人退出的话，现在可能就没人带娃了，情感上也容易伤了老人的心。如果继续让家里老人带孩子的话，会不会真的耽误孩子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首先，老人带孩子真的有最佳退出的时间吗？答案是没有，也不需要有。本来养儿育女就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个家庭系统合作。曾经在进化心理学里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那就是多带共育，本来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健康的育儿方式。老人帮忙带娃其实不是现代家庭的无奈之举，而是整个人类在长期演化中形成一种成熟的互相帮衬的方式。老人在养育后代的过程中承担着经验传递、文化传承和情感支持的一个重要的角色，相关的实证研究呢也支持这一点。有一份研究是对欧洲11个国家的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就发现祖辈提供规律性的育儿支持能够显著地提高年轻父母的生育意愿和劳动力的参与度。有老人帮助确实能够帮年轻的家长们减负，并且呢，从心理学上来看，有老人参与带娃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多重依恋理论认为呢，孩子可以和祖辈建立稳定而温暖的依恋连结。当父母忙碌压力大，或者亲子关系一时紧张的时候，如果家里有老人有祖辈提供接纳、陪伴，还有情绪的缓冲，也会成为孩子的一层隐形的铠甲，帮助填补情感缺口。此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适度的带娃对老人自己的健康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在荷兰蒂尔堡大学有一项涉及2887名老年人的纵向的研究，就发现参与照顾孙辈的老人，他们的认知能力下降慢，记忆力和语言流畅性表现也更好。不是必须要有老人带娃，但是如果有老人帮忙带，理想的状态之下应该是父母省心、孩子舒心、老人开心，三方的共赢状态。这种情况之下自然不需要退出，更没有最佳的退出时间。好了，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很多家长纠结要不要老人退出，甚至提出最佳退出时间呢？问题的核心不是老人带不带娃，而是随着孩子的长大，面临越来越多的育儿分工的矛盾。大家发现，关于老人带娃退出时间的讨论的时候呢，大多数问题都是在老人带娃和家长带娃之间的观点冲突。很多家庭会把矛盾简单的粗暴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老人带太多了。准确来说，核心问题往往不是老人带娃上，而是孩子发展阶段变了，需求也变了，家庭角色和分工却没有变。可以回想一下，孩子小的时候养育重点往往就是吃喝拉撒陪睡玩，那么保证健康和安全就行了。在这方面，很多老人是经验丰富，也确实能够补上非常关键的位置。但是等孩子到了3到6岁，甚至更早一些，孩子的发展任务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孩子们就不只需要被照顾，同时还需要被引导。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需要的东西就多了，那这时候不同家庭的育儿需求也更加的复杂化、多样化，育儿矛盾、代际差异也就一点一点地跟着冒出来了。如果这个时候家庭还沿用孩子小时候的旧的分工模式，就很容易乱套，很多家庭的冲突也通常会在这个阶段集中爆发。这时候如果粗暴地用不让老人带娃来解决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发展为老人觉得自己帮忙带娃却突然不被需要了，感觉非常的愤怒、伤心、落寞、委屈，而家长又觉得自己已经身心俱疲，自己亲力亲为，孩子却越来越难带，孩子呢则在不同标准之间摇摆试探，甚至变得更容易哭闹和对抗。因此其实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让老人带或者是不带孩子，而是育儿分工平稳过渡和重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提前规划、及时协商是一个非常的关键。一旦有老人带娃和自己带娃频繁的不能解决的发生冲突的问题，就得考虑育儿分工是否要重新规划了。不管多大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育儿第一责任人。有一些建议呢，可以供孩子的爸妈来参考。第一，定规则最好能够进行主导，比如说睡觉时间、电子屏幕的使用时间、零食的边界、外出安全、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等等。这些事情连着家庭价值观和长期的教养方向，最好是由孩子的爸妈自己承担主责。老人可以协助，但是不宜长期被夹在中间，既执行规则又承担孩子的不满。那么这些硬性的规则需要和提前和老人沟通，最好能够由孩子的父母来绝对的主导。再有呢，培养孩子的好习惯，爸爸妈妈不能只做提醒者，比如像作息习惯、吃饭习惯、收纳整理、独立穿衣、刷牙等等，这些都关系到孩子自我管理能力的建立。如果长期把这部分外包给老人，自己只在结果不理想的时候进行批评，那很容易就会出现家庭矛盾的。再有，修复亲子关系还得要爸爸妈妈亲自来。我们知道，高质量的陪伴、情绪安抚、冲突后的修复、睡前谈话、分离后的重新连接，这些任务呢，真的更适合爸爸妈妈亲自来。如果父母平时陪伴少，一回来就管纪律、提要求、批评孩子、纠正老人，那么久而久之，孩子会更黏老人，把父母视为只会来管我的、只会管理的人。除此之外，有一些训练也是需要父母 直接的接手的。教孩子处理和小伙伴之间的这个冲突啊，面对失败和等待等等，建立一些责任感，适应集体规则，这些呢真的是需要父母稳定的参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如果需要家里老人参与进来，那就需要渐进式的慢慢来。老人带娃带几年，这件事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情感寄托。如果让他们突然离职撤职，老人们会觉得自己已经没用了，被嫌弃了，甚至会产生失落感、孤独感，反而会影响家庭气氛。需要调整的话呢，真的是需要慢慢来，要温柔一点，既要考虑孩子需要，也要照顾老人的心理。作为中间这一辈的孩子的爸爸妈妈，真的是需要达成一致。比如说沟通好这个说法，对老人对孩子都要慢慢来。对老人呢，可以先谈感谢，再谈调整，先肯定这些年多亏了您带孩子，再说明不是谁带的好不好，而是孩子长大了，需求变了，分工也是要跟着变。沟通的时候呢，多说一些具体的场景，具体的安排，比如说睡觉时间这个临时的边界，谁来负责情绪安抚等等。这是对老人方面的。那对孩子呢，要及时表明关系没有变，只是分工有调整。当孩子有疑问，为什么变成爸爸妈妈来了来管我，也可以温柔地告诉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是很爱你，也会陪你，只是现在有些事情要改成爸爸妈妈来负责。那这样孩子就不容易把分工调整理解为被抛下，或者是失去熟悉的人了。这是第一个沟通讲方法。另外呢，下班之后周末多接手，给老人放假，这一点呢非常的简单。下班回家之后主动陪孩子玩一会儿，讲个故事，洗个澡，让老人歇一歇。此外周末呢，尽量和孩子在一起，带孩子出门去玩一玩，也让老人真正的放两天假。这时候老人难免会觉得周末到了，自己好像是可以放假了，反而会无事可做。那这时候可以安排老人呢多做一些自己的活动，发展一些兴趣爱好，让老人们尽量的放松又感到充实，也让老人们觉得你不是嫌弃他带得不好，而是心疼他们太累了。我们知道养儿育女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没有人应该独自一个人扛，也没有人能够做到非常的完美。家长和老人之间互相搭把手，彼此照应，才能让日子过得更松快一点。一个多带共育的家庭，更健康的方式是把每一个人都放到一个更合适的位置，父母承担主干的责任，老人保留情感支持，孩子呢则在稳定合作有边界的关系中长大。这是和朋友们聊到的一个话题，老人带娃最好几岁退出，是否有最佳时间？答案是没有，也不需要有。多带育儿，这是一个自古至今传统的育儿方式。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

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和你心意的安排了。
1: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0: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中医讲四季五补，也就是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平补，冬季滋补，四季以通补。现在正值秋季，除了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特点之外，开启暖气之后，不少人会觉得比较干燥，所以喝汤成了大部分人的养生首选。那么秋天养生该如何科学合理的煲汤呢？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就来聊聊适合秋季煲汤的蔬菜有哪些。第一种是白萝卜，白萝卜有益胃、顺气、消食的功效，它能够促进胆汁分泌，帮助消化脂肪。其中的芥子油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体内废物的排出。因此白萝卜跟排骨、牛肉、羊肉、猪蹄等一起煲汤，不但补气顺气，还能减轻油腻感。如果不想白萝卜的辣味太重，煲汤时盖子不要盖太严。第二种煲汤好蔬菜，海带。海带含有褐藻胶、海藻酸等物质，可以降压降脂，对动脉出血也有止血作用。此外，海带富含多种微量元素，比如碘、铁和钙等。海带可以分别和豆腐、虾仁、排骨、花生、猪蹄等搭配煲汤，或者是不搭配任何材料，直接用海带煲汤也是非常鲜美的。第三种煲汤好蔬菜，冬瓜。冬瓜性寒，有润肺生津、清热利尿的功效，其中所含的丙二醇能够有效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加上冬瓜水分多，是适合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患者的食疗蔬菜。适宜跟冬瓜一起煲汤的食材有很多，比如排骨、老鸭、虾米、蘑菇等。需要提醒的是，冬瓜煲汤最好是要带皮，因为冬瓜皮中不仅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还含有多种挥发性成分，具有健脾益胃等保健功效。第四种煲汤好蔬菜是土豆。土豆富含膳食纤维等营养素，吃后可以刺激肠道蠕动，能够缓解便秘。新鲜土豆煮后在水中仍能保持块状，吃起来口感不错，所以适合做汤。最常见的就是西餐中的红菜汤，也叫罗宋汤，把土豆、胡萝卜、紫菜头、洋葱、牛肉一起煲煮，酸甜开胃。此外，土豆牛肉汤也是最经典的搭配之一，鲜味十足，更能健脾养胃。第五种煲汤好蔬菜是山药。山药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有增强人体免疫力、益心安神等保健作用。 山药适合和肉类一起煲汤，不但能使肉汤营养加倍，还有利于肉汤中营养素的吸收。常常跟山药搭配的肉类有排骨、牛肉、鸭肉、羊肉等。第六种煲汤好蔬菜是莲藕。中医认为生藕性寒，有清热除烦之功效，煮熟后由凉变温，有养胃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莲藕与芸豆熬汤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莲藕和排骨一起煲汤能够健脾开胃，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滋补养生。

秋季正是养胃的好时机，养好了胃可以轻松地度过漫长冬季。中医学认为养胃有三宝，这三种食物大家在秋季可以多吃。第一种茯苓，它味甘淡性平，有健脾和胃的功效，能除湿利水，还有抗衰老的作用。除了最常见的茯苓饼，还可以将茯苓打磨成粉之后放入粥中食用，或者拌上蜂蜜后涂抹到糕点上蒸熟食用。第二种莲子，它的药性平和，味道稍微有点甘甜。中医认为莲子能够补脾胃之气，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另外还有养心安神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莲子食用前需要去掉莲子心。第三种芡实，它性平，味道甜涩，是补脾胃最好的食物之一，同时还有固筋的作用。芡实与莲子的功效相似，只不过它的收敛作用比莲子强。如果脾胃虚弱拉肚子，芡实还有助止泻。由于芡实比较硬，应该长时间熬煮，也可以打成粉放入粥中食用。

秋天正是吃螃蟹的大好季节，螃蟹不但味美，而且营养丰富，并且含有足量的蛋白质及微量元素，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那么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吃螃蟹有哪些益处呢？首先，它有助抗感染，促进伤口愈合。螃蟹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并且多半以优质蛋白为主，而这些优质蛋白质中还含有氨基酸，可以增加淋巴细胞免疫力，有促进伤口愈合和抗感染的功效。手术后或者是受伤的人群可以适量多吃螃蟹。第二点，吃螃蟹还有解毒功效。精氨酸能够参与体内能量代谢和解毒工作，适量吃螃蟹能够促进机体能量平衡，对体内毒素起到很好的排泄作用，因此便秘患者可以多吃些蟹肉。但吃螃蟹也不能过量，由于螃蟹属于寒性食物，过量食用会影响肠胃健康，甚至诱发腹泻等症状。吃螃蟹的第三个好处是可以预防肿瘤。蟹肉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其中维生素 A、维生素 E 含量最高，这两种维生素可以保护黏膜上皮组织，软化血管和抗衰老。螃蟹中还含有大量的硒，每100克的螃蟹中硒含量高达 56.7 微克，含硒高的食物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能起到预防肿瘤、抗癌的功效。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2: 聂竹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找我两滴朝山祈福，山步一拜，输送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nani、本拉比、高贵林、聂志文，当天免费供应素食午膳，虚拟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呢还是和您说说移民感受。移民加拿大快三年了，上个月刚把妈妈接过来探亲，昨天和她无意中的一段对话勾起了我无限的伤心。国外的生活真的很美好吗？我想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异国他乡，第一件面对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生存问题。同一年，我和我爱人都在餐馆、咖啡馆、酒吧、杂货店各种打工，一方面为了生存，尽量不用自己带过来的钱，一方面我的爱人语言比我强，想去读一份和医疗相关的专业，然后将来能在医院找份工作，想着也是不错的。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经过了短暂的被相关专业录取的喜悦之后，因为和同学发生争执，老师认为我爱人的性格不适合继续学习医疗专业，就这样读了三个月书之后就被劝退了。没有了专业也不想再继续读书，总得想个办法挣钱生活，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学人家开店，成本稍微低一点，家里凑凑还能拿出来，做个稳当生意，挣点生活费吧。毫无经验，凭着直觉，看网上前辈的帖子，到处咨询，不管得到的答案是否真实，是否有用，总之，经过了小半年的挣扎、比较、徘徊、迷惘、痛苦、纠结，一顿折腾，买下了现在手里的小店。一楼是铺面，楼上住家，从银行贷款15年，算是安定下来了吧。没想到人就是这样，有生意，有工作，有房子，看起来一切完美，可是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说起来肯定有人觉得我矫情，这说来话长，我和我爱人曾经都是留学出国，而后呢又都双双归国。我们当初都有一份不是很高端但是很舒服的工作，钱不是很多但也不少，每年有快2个多月的假期，因为我们俩分别在学校工作，而且是行政，生活很潇洒。那时我们一到假期就到处旅游，全国到处跑，因为又没有小孩负担，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潇洒真的和做梦一样。可是也正是因为我们曾经留学过，所以当年的留学回忆不是特别美好，一直缺乏安全感。这里也奉劝想送孩子出国的家长，有的时候要看你的孩子是否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别以为送出去是对他好。总之后来我和爱人一顿折腾来到了加拿大，现在呢过着日子也算安稳，可是自己又忍不住回忆过去，因为现在守着店一步也挪不了，请雇员一是请不到国人，二是西人贵，三是曾经试着放手让雇员参与订货接货等环节，却发现会有纰漏，而且是劳心费力的事儿。后来狠狠心咬咬牙，全部自己做，只在周末请人。总之，其实作为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吃得了苦的，逼急了什么80后90后都能被逼成超人。做的生意本来就不是高大上，遇到的客人也必定是矮穷矬，所以每天赌心，各种赌心。我的情绪好不了，昨天和玛丽讨论店里的一些事情，把她给惹哭了。我看着她哭，本来刚开始还是诧异，后来妈妈说，我早就不想你们出来，出来受这些苦干啥？我一听更是难受。想想未来也许再干2年，如果雇人干还是不放心，就把店给盘出去了，回国休息一段时间，理清一下思路。哎，人生为什么要这么多选择？有的时候真的是面前摆的路多了，却不见得每一条都好走，真的怕一选择又走错。也许我的移民路本身就是有点走错了。
1: 爸爸有双草鞋， 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身边的场。气场是看不见的，但这种力量巨大，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种气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你的人生。一个人的气质很好，外表精神，有修养，有道德，这个人的气场就好，也就会吸引好的事儿，吸引好的运气。你想什么，你相信什么，你就有这样的气场，你也就是吸引力法则。只有爱发出爱，才会吸引爱。所以不要只爱你自己那么个小我，要爱周围所有的人。你发出的爱越多，你集聚在宇宙间爱的气场就会越大。而宇宙是有因果法则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帮助别人，别人也才会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包括你在内的大量的低能量人，偶尔也会幸运地遇到高能量的人，他们总是积极乐观，总是那么具有影响力。你感到艳羡并被深深吸引，同时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向整个宇宙发射出你的正能量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聊一聊人生的三把钥匙。人生的第一把钥匙就是接受，不能接受就改变，不能改变就离开。乐观的人只顾着笑而忘了怨，悲观的人只顾着怨而忘了笑。真正的美丽不是青春的容颜，而是绽放的心灵。别问别人为什么，多问自己凭什么。距离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根本不知道对方是把你想念还是把你忘记。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好，有的人对你好是因为懂得你的好。而接受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就是一种行为。人生的第二把钥匙就是改变。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很多时候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能懂你，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做了萝卜自然就做不成白菜。深空心静，云淡风来。很多人都说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我没有勇气面对和足够的努力去争取我想要的。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做真实的自己和现在的心情。人生的第三把钥匙是离开。每天醒来都要比以前一天更强大，直视自己的畏惧，擦干自己的泪水。生活就像是跟老天对弈，对你而言你走棋那叫选择，老天走棋那叫挑战。很多人一开始为了梦想而忙，后来忙得忘了梦想。任何你的不足，在你成功的那一刻都会被人说为特色。所以朋友们，坚持做你自己，而不是在路上被别人修改的面目全非。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哇，又开学了！800班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3: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 台湾金鱼牌的保温放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2: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800班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陈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职场的一些真实故事。我们其实都愿意给人机会，但是前提是你值得。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也没有人有义务根据你平庸的现在去推断你辉煌的未来。在给公司做招聘的时候，我最怕一些熟的朋友给我推荐简历。如果被推荐的人符合岗位要求还好，但如果不符合岗位要求，可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基本上透过简历大致判断出一个候选人是否符合招聘要求，如果不符合，那么人家来面试还是要人家不来？如果直接不预约人家来面试，给你推荐简历的熟人自然会不高兴，心里会想，我都给你推荐了人，居然连个面试机会都不给。如果要人家来面试，因为熟人推荐，你是降低标准还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结果很可能是淘汰他，那个熟人估计又不高兴。如果放水让他通过，结果到别的同事那儿被淘汰，熟人又可能怪你怎么不让其他同事通融通融，总之很难办。作为面试官，我们不仅为公司选拔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一轮轮面试来确定面试官对候选人专业能力或者是综合素质的判断。通过熟人推荐获得面试机会其实没什么问题，毕竟至少表示人有人脉，但是前提是作为面试者本人也要与岗位匹配的能力。前不久有个不算太熟的人知道我在招聘设计师，于是推荐了一个刚毕业的亲戚，把简历送了来，特意微信留言，又打电话嘱咐这个小伙子多么优秀，吃苦耐劳，有潜力等等。其实我不用看简历就明白这个应届生不会好到哪儿。首先6月份毕业的应届生到现在还在找工作，那么肯定是没有在去年的校园招聘中找到工作，那么至少不会比他同班同学优秀。如果是因为考研究生，那可能是考研失败，临近毕业还没落实工作，计划性也不强。现在靠熟人推荐才能受到招聘企业关注，至少在学校专业上好不到哪儿去，估计简历也没有什么亮点。如果参加过不少面试还没被录用，表示他本身达不到很多企业的招聘要求。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认真地看了看简历，跟我预计的差不多。学校很一般，没有什么对口的实习，没有担任过任何社团职务，也没获得过奖学金，兴趣爱好特长什么都是烂大街的。作为应聘设计师职位，简历上没有附带作品的网址链接， 通常这种简历如果是从一些招聘网站收到的，会直接删除。但我还是给应届生打了一个电话，选择了上午十点的时间。从电话那头的语气判断出他还刚刚睡醒。我大致说明情况，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电话面试，但他几乎都应付不了。问他专业课成绩在班里的排名说不上来，问他常去哪些网站学习，了解哪些著名设计师有没有作品说不上来，问他是否了解我们公司的产品也说不上来。既然有亲戚推荐了你，如果有点心也是应该要提前了解和准备一下的吧。后来我找了个理由跟那个熟人说做了电话面试，并已经把简历给了 HR， 如果有应届生指标， HR 会再约的面试，然后自然就没有然后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职场求职。在我任职的公司，有一个年轻的女下属，她因为学历是专科的原因，只能跟子公司签约，也因为专业能力不强，也只能给她安排一些很基础的工作。她做了不到一年，提出离职，理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比较琐碎，感觉自己得不到成长。我没有挽留她，以最快的速度给她办了离职手续，但是在她走之前，还是跟她做了离职沟通。我跟他说了一些我的观察，比如让他组织会议很少有顺利的时候，要么人员没有通知到位，要么人到齐了他还在匆匆忙忙搞投影仪按语音会议，会议结束后要过好几天才输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的内容毫无条理。我跟他说这些虽然是小事，但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计划性、协调能力，还可以看出他有没有用心在听会议内容、学习项目。很多会议都是重要的会议，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参加，如果他用点心，绝对可以学习到不少内容。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本来他有很多可以主动学习的机会，不仅有导师指导安排实习，也可以跟他同时入职的小伙伴一起学，甚至自学。但他从来都是被动的等待被安排工作。难一点的工作做不了，简单的工作又眼高手低。每次我看到他闲的时候，不是在刷微博，就是逛淘宝。这个女孩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一种工作态度，在哪个公司的提升都是有限。团队里有很多人，你不能期望领导根据你这种不用心的表现来推断出你可能的发展潜力，你得首先自己表现出来并证明出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还是和您聊聊职场。前不久我录用了一个设计师，他的专业背景没有很符合职位要求，项目经历也不符合，工作经验也不够，但是简历上附带了大量的作品，因此他得到了面试机会。面试过程中，他给我展示了很多在工作之余做的练习、学习的内容，并谈了很多自己的见解，丝毫不比那些在职的设计师差。他还对我们的产品做了仔细的研究，包括竞品，还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这一看，就是一个证明了自己，并且有备而来的面试者。我们其实都是愿意给人机会，但是前提是你要值得。在职场上，没有人有义务根据你平庸的现在去推断你辉煌的未来。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是新来加拿大，如果您正在找工作，或者是您刚刚毕业，希望刚刚这几段故事对您有所启发。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已经很深了，节目的最后为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人生不易，不要笑话别人。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再风光的人背后也有寒凉苦楚，再幸福的人内心也有无奈难处。谁的人生都不易，笑人等于笑己。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最穷无非讨饭，不死总会出头。谁的人生十全十美呢？谁的生活没有薄凉？谁敢保证一直都是人生春风得意呢？凡时找找乐，别丢了幸福；忙时偷偷闲，别丢了健康；累时停停手，别丢了快乐。平凡生活中，忙碌于工作，安然于家庭。不求事业多大进步，只愿生活甜美温馨；不想生活多么富有，只愿家人健康欢心。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做人要真诚谦和，善待别人，温暖自己。人是活给自己看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也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生活没有模板，只需心灯一盏。好朋友们，时间关系呢，今天要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出生开始识怕幸，每步你我也抖震，揭露这生是最颠簸旅行，愿带备勇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对美国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正式生效。张逸伦报道。
4: 加拿大就美国对本港征收 50% 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时01分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特朗普因为决定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总理卡尼决定进行报复行动。美国有700种商品受到加拿大关税影响。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英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已经指示负责联邦政府采购的部门将所有加拿大来源产品在政府采购名单中移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加拿大联邦政府以及部分省政府限制美国中小企进入政府采购市场，形容这种做法并不对等。特朗普又批评加拿大的做法是贸易骗局。这个是加拿大反制关税在星期二凌晨生效之后，特朗普首次公开针对加拿大作出回应。他所指的加拿大措施主要涉及联邦政府推出的 Buy Canadian Policy， 鼓励政府部门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及服务。不过美国本身亦都有 Buy America 政策，在部分关键行业优先采购美国制造产品。随着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商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在星期二生效，省长尹大卫同日宣布，省府会在接近美国边境的过境口岸设置永不成为第51州 Never the 51st State 新标志。尹大卫表示，虽然新标志带有玩笑意味，但是警告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会带来真实的经济后果，两国都可能有人失业，亦都有企业倒闭。他呼吁省民在可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加拿大及 BC 制造商品。省府亦都计划扩大 Buy BC 计划，鼓励市民购买本地食品，还有选用本地专业服务，例如会计、工程和顾问服务。尹大卫表示，加拿大并没有挑起今次贸易战，但是普通家庭和工人将会承受实际成本，因此政府需要一方面支持本地经济，另一方面与联邦和其他省份协调应对。西门菲沙大学 SFU 教授 James Horncastle 表示，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除了回应贸易措施，亦都可能对美国中期选举产生政治压力。他指出，加拿大今次针对的部分货品来自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等关键州份，这些地方共和党选情较敏感，一旦民主党取得更多议席，可能削弱特朗普的政治优势。 康卡素表示，联邦政府今次亦都刻意选择加拿大本地或者其他市场有替代品的美国货品，希望在美国出口商施压的同时，减低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不过他承认部分商品价格仍然可能上升，今次贸易战最终会考验加美两国民众愿意承受多少政治压力。汉克苏又指出，加拿大多个省份自去年开始限制销售美国酒类产品，已经对美国酒类产业造成明显影响。他认为即使日后部分关税取消，加拿大消费者亦都未必会完全恢复以往购买美国产品的习惯，长远可能继续影响美国相关产业。再有多一名左派市长候选人公布退选温室市长，争取左派团结挑战现任市长岑冠健。张逸良报道。
4: 再有一个左派的温氏市长候选人公布退选，成为第二位退出温哥华市长竞选的左派候选人。温氏温 City 党的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saroff 公布结束竞选工作，他表示希望在选举前团结到进步派系的选民。Asaroff 在声明里面说，此举是为了兑现进步派系多个政党先前所作的承诺，支持一位能够挑战到现任市长岑冠健 Ken Sim 的单一候选人。他说，大家曾向温哥华市民承诺，今次选举中只会有一位进步派系的市长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今日他就兑现这个承诺，结束自己温哥华市长的竞选活动。他指将此举描述为整合进步派系选民力量的重要一部分工作，如果他们想要击败沈冠健及其 ABC 政党并改变温氏的发展方向，进步派系必须团结一致支持同一位市长候选人。又说这个是市民对他们的要求，也都是所有进步派系政党要承诺做的事。在他之前 COP 进步选民联盟的候选人 Stephen Allen 也都作出同样决定，结束他市长候选人的竞选工作。 Asaroff 说，他将支持绿党市员 Peter Fry 作为代表进步派系联盟的市长候选人，并祝福其他候选人在接下来的竞选工作里面一切顺利。尽管退出了市长竞选， Asaroff 强调他的温 City 党将继续参与其他市政职位的竞选，并呼吁选民支持该党候选人。该党仍致力角逐于市议会、教育局及公园局的议席。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本拿比一名85岁男子上个月底在自己的寓所内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警方相信他是无辜受害人。本拿比皇家骑警在8月30日凌晨约1点半接获多宗枪声的报告，疑犯的车辆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亦都没有发现伤者。到凌晨约4点钟，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拍问，查看一名住户的情况，发现有一名85岁男子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整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当时男子在自己的屋企入面遭到早前枪击事件的流弹击中。警方表示已经确认一批涉及枪击案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年轻人身份，呼吁他们主动和调查人员联络。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8月30日凌晨12点半至2点之间在第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国最大学府多伦多大学行政及技术人员工会威胁开学日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和资方达成临时协议。张逸良报道。
4: 本国最大的学府多伦多大学有超过6100名行政及技术人员威胁会开学日可能举行合法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与资方达成了临时协议。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工会1998分会成员以 96% 的赞成票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领导层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包括工作保障、遥距办公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该工会代表大学众多不同职位的员工，包括资讯技术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多伦多大学在声明里面说，期待会继续同工会进行持续建设性对话。工会主席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多伦多大学声称明年将会通过不填补离职员工空缺来节省2000万元，这个将会加剧工会很多员工本来经已面临紧繁重的工作负担。他们表示在长周末期间经已重新谈判，除非谈判破裂， 或者工人们不一定会举行罢工。虽然星期二开学日工会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罢工，但暂时工会仍会列为正常的工作日。至今晨在工会投票赞成罢工的第二日早上，劳资双方最终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工会早上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工会成员将有机会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这份新合约。工会现时说，尽管双方经已达成初步协议，但罢工的截止日期仍然生效，只会延长限期，给会员有足够时间进行投票。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该协议将为多伦多大学的教职员单位集体协议，有效期延长到2029年6月30号。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等阵回来会有国际新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跟住是国际消息。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伊朗航空和相关企业。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形容是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被制裁对象共有36个，伊朗航空业重点被针对，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间其他公司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于2021年已经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最新制裁措施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都受到美方制裁。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马汉航空的营运，并扩大制裁范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亦将位于土耳其、马来西亚、哈萨克的4间从事货运服务和销售代理的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美方指这4间企业为马汉航空营运和采购提供便利。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飞越伊朗领空的航班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另外，美国再对伊朗运油轮发动攻势。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星期二摧毁5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朗过去两度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外媒引述美国官员指，美军在行动中打击伊朗南部哈尔克岛对出多艘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运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无人伤亡，船员正在撤离。另一艘运油轮亦都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将会攻击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呼吁船员撤离。以色列传媒指，约旦防空部队正拦截伊朗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1小时，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美国执法及情报官员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 路透社报道，蒸馏系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声明中指控，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美国早前已经有官员说会调查所谓的中国 AI 企业蒸馏美国 AI 模型。在北京，商务部今年7月回应时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商务部指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属于典型的人工智慧霸权主义行径。
6: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9月8日星期二，今年2月28日，美国在以色列唆摆之下，联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空袭，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批政府和官方高层领导人，但是达不到更迭伊朗政权的目的，反而令到美国跌进了战争泥沼。而今过了半年了，美国打不赢伊朗，好像老鼠拉龟没地方埋手，还搞到国内一团糟，民怨沸腾。在这半年的互相交火之中，美军官式数字就说死了18个美军，接近800人受伤，而伊朗死伤就更加惨重，据报有1300多名军人和平民丧生，受伤的是数千人。然而美国政府高层上星期突然淡化这场战争，好似呢半年嚟嘅互相攻击，火箭嚟无人机往，人命嘅伤亡都系细路哥玩泥沙，无伤大雅。讲呢啲大话嘅就包括啦，美国副总统曼斯同埋总统特朗普，系一唱一和啊，讲明咧呢个系美国政府统一嘅话语术。首先，曼斯喺上星期二喺新闻发布会上拒绝使用战争一词嚟到描述美国同伊朗打咗半年嘅呢场战争。他说不会叫他做战争，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正在进行交火。当被记者询问战事能否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举行中期选举前结束，曼斯将责任就推在伊朗身上，叫记者去问伊朗。美国不希望设定人为的时间表，问题的答案是伊朗人什么时候停止向船只开火。曼斯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叫记者去问伊朗人。在曼斯发表了这一番试图淡化战争激烈程度的言论之后，总统特朗普第二天就吃着想，他描述伊朗战争对美国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他说很多人不称这场是战争，特朗普则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这个不是什么大事。美国处理过委内瑞拉，亦都正在处理伊朗，并且已经基本上接管了伊朗。特朗普再次吹嘘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目前每日有18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战前的2000万桶。但是据法新社的数据，伊朗封锁海峡之后运载大宗货物船舶 通过霍尔号木之海峡的数量已经骤降至平均每日只得十艘，而战前一日平均就有95艘。特朗普同时以美军伤亡人数轻微来到淡化战争带来的压力。他说打了半年，美军只有18个人阵亡，这个不能够和越战或者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特朗普的讲话只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因为和伊朗只是打了半年，而越战和阿富汗战争是持续了好几年。最重要的是美军今次对伊朗只是局限于空袭，完全不敢派一兵一卒进入伊朗打陆地战争，当然伤亡就不大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在伊朗反击之下，美军亦死了18个人，近800人受伤，而且战争损失并非只局限于人命的伤亡，还包括其他方面，例如军备、经济和国际声誉等等。美国和伊朗无论在经济或者军事实力上都是强弱悬殊，美国对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都打不赢，实际上就已经输了。经过半年的欧战，美国的军备消耗严重，特别是高阶的防御武器大量耗费，去抵御伊朗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最近就有多家美国媒体和权威智库印证了美国武器库存确实是存在危机。美军已经消耗了战前80%的萨德，半数外国式导弹的防御装备，而且有多款高精度进攻导弹近乎耗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都承认，美军只剩下30%爱国者和半数萨德导弹，而要保齐美国武器库的库存至少需要3多年的时间。为了应付对伊朗的战争，美军采取了自保收紧拦截策略，同时暂缓向盟友交付武器，引发中东欧洲的美国盟友忧心忡忡。乌克兰就最大问题了，正是面临美制防空拦截弹供应锐减的困境。美军消耗的军备花时间可以是陆续补充，但是因为美军发动这场战争引起了盟友的不信任，就并非短时间里面是可以修复。美军今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了以色列之外，可以说是孤军奋战。特别是在中东的一些盟国，为了不想被伊朗攻击，是拒绝美军使用在他们国内的军事基地去发动对伊朗的进攻。随后美国发动组织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船队，同样每一个国家包括欧盟的国家是参与。上个月特朗普宣布改变对伊朗的作战方式，不再使用武力，要用诺曼底式的经济制裁方式，试图迫使伊朗就范。这个 D-Day 式的经济行动就等于二级制裁，主要是针对仍然和伊朗有交易往来的国家和机构，迫使这些国家机构终止和伊朗的一切交易，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交易，使到伊朗的战斗力无以为继。但是特朗普这个行动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几乎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响应。可以说美国对伊朗动武已经将所有中东和欧洲的盟友吓跑，全部都不愿意和美国一起淌这个浊水，宁愿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特朗普吹嘘已经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已经恢复进出，他又说战争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美国基本上接管了伊朗，阻止了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谎言是不攻自破，如果邮轮真的可以自由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就不用高踞不下，比6个多月前高了20%多。其实特朗普和曼斯齐齐淡化和伊朗的战事，目标只是为了蒙骗国内的选民。美国共和党有一批死忠的支持者，他们对特朗普的忠诚已经近乎盲目崇拜。不过我认为11月中期选举不会因为特朗普找一些藉口从伊朗战争中抽身而出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最新民调就说约 80% 美国民众，包括87%民主党人和71%共和党人，认为对伊朗战争是会拖一段很长的时间，影响他们投票意向的 主要仍然是自己的汽油价格攀升，普通家庭生活成本上涨。我认为伊朗亦都不会因为美国要急于抽身就停止动作，他们看穿了特朗普的弱点，肯定在中期选举之前继续和美国前斗，要拖垮共和党在选举中的选情，使到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两个星期前突然宣布启动名为经济孤立行动的新一轮大规模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将这个新的经济制裁和二次大战盟军登陆诺曼底相提并论，称之为经济 D 日。这个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中间打打停停，边谈边打半年之后，美国对伊朗制出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自从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成立了一个反美的伊斯兰共和国，就断断续续地实施的。2015年曾经因为签署了伊朗核协议而短暂解除部分制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2018年的时候就宣布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实施了极限施压。最新的制裁核心措施将制裁范围扩大至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支撑伊朗经济的关键领域，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将石油交易转化为资金的实体和外国金融机构将会面临被踢出美元结算体系的风险。他的目的就是在封杀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的所有潜在收入来源，达到全面的经济孤立的效果。美国为什么要对伊朗实施诺曼第式的经济制裁呢？原因是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拖了6个月，美国至今都没有达到战争的目的，而伊朗也都没有屈服。其实这场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恶劣关系就由来已久，大概几十年双方都没有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是以色列和伊朗都视对方如死敌，都要随之而后快。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认为特朗普是近几十年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所以他希望在特朗普失势之前借美国之力消灭伊朗。加上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伊朗国内因为经济问题产生的民怨和动乱，令到美国和以色列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2月底在美国和伊朗还在谈论谈判的时候对伊朗发动偷袭，杀死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40多位军方的高层人士，希望这样就可以推翻伊朗的反美政权。第一轮狂轰滥炸之后，伊朗不单止没有发生革命，反而在军事上反击美国和以色列，造成过去半年军事上就拖拖拉拉，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都不想认输。但是这样就令到全球的能源价格上升，通货膨胀严重，而美国本身也因为战争的拖延导致到弹药短缺，再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没可能了，于是便想出用经济制裁手段来令伊朗屈服。而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就成为中东最大的反美国家。在伊朗的革命成功初期，伊朗的革命卫队更入侵了伊朗首都德克兰的美国大使馆，挟持了美国的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双方关系就彻底破裂。但由卡特到列根一直到拜登，47年来美国都没有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攻击，最主要原因是美国认识到伊朗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特朗普可能在今年1月成功地对委内瑞拉采取外科手术式的军事行动成功，因而冲昏了头脑，以为对付伊朗就好像对付委内瑞拉那么容易，于是便贸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击。现在看来特朗普是有点鲁莽的了。但事实上，美国虽然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却难以在对伊朗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主要是因为双方在作战成本、地理战略和经济承受力上存在巨大的不对称。首先就是成本极度不对称，伊朗大量使用的弹道飞弹、自杀无人机都是成本很低的。相比之下，美国和以色列所使用的爱国者3或者是萨德的先进防空拦截飞弹，单枚造价都高达几百万美元，消耗战令双方成本极为悬殊。美军的高价防空弹药产能又追不上消耗的速度，面临了严重的弹药不足的压力，迫使到美军难以长期维持高强度的全面对抗。第二就是地理的非对称打击。伊朗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全球石油运输的要道，一旦受阻或遭到封锁，国际油价会急速上升，直接引发了美国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民怨。美军虽然能够摧毁了伊朗的海空军，但他没有办法彻底清除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这些伊朗盟友分散式的发射架和对下隧道，令到美军防不胜防。第三就是忍受力和政治时机。现时美国面临国外选民对物价上

0: 大的籌碼。他的核心觀點就是美軍已經沒牌可打了。他在上個月就表示面對伊朗華盛頓當局在軍事層面上已經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而伊朗透過發展飛彈與潛在的威脅力量掌握了主動權。如果局勢全面升級，伊朗有可能重創區域和全球的經濟。他又指出中國和俄羅斯在背後提供很多關鍵技術給伊朗，使到伊朗的無人機和彈道飛彈發揮了巨大的威脅，導致到美軍的飛彈攔截系統面臨快速耗盡的危機。他以前都更公開反對盲目對伊朗戰爭的升級，他曾經批評部分海灣國家要求美國進一步對伊朗升級的軍事衝突想法是極其愚蠢的。他認為美國如果貿然將戰爭升級，將會面臨嚴重的戰略失敗。順帶一提，米爾斯海默教授一直以來都批評美國是不應該刺激俄羅斯，導致俄烏戰爭爆發。美國是間接將俄羅斯推向中國這一邊的，這個他認為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失誤。他認為美國應該聯合俄羅斯共同圍堵中國，因為中國才是美國在21世紀最大的競爭對手。站在美國的立場，他是對的。不過美國好幾屆的政府都沒有聽他的話，這個可以說是中國的運氣。米爾斯海默教授更加直言，這場美伊的戰爭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災難，特朗普恐怕只能在屈辱性讓步或者是災難性戰敗之間做出選擇。米爾斯海默最近幾場的電視訪談中是密集談論伊朗的局勢，他認為特朗普如今的處境和1960年代越戰時候的詹森總統的如出一轍。詹森當年深知北越與越共絕無可能妥協，但因為沒有辦法承受戰敗的政治代價，他只能不斷在越南戰場上賠上美軍的性命，最終就徹底毀掉了自己的總統任期。在他看來，現在的特朗普正是處於同樣只能被動挨打毫無勝算卻又羞於退場的雙重絕望。在現實主義宗師米爾斯海默眼中，這場悲劇的根源當然是華盛頓長期忽視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盲目相信單極霸權幻覺的必然惡果。但是這場可能扭轉單極世界架構的地緣海嘯中，世界真正關心的當然不只是油價或者波斯灣的戰火，而是這場中東黑洞是否會抽乾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資源。因為最近美國在東亞的最後一隻航母艦都調派了去中東了，這樣做法是會徹底重塑世界和亞太的地緣權力天平的。我是阿明，陳敏明。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香港經濟出現冰火兩重天呢，這個呢都成為了一個老生常談了。實際上我們從很多的經濟數據呢，香港的情況似乎相當亮麗，但來到實質的民生社會問題呢，也都有大家感受到呢，就不是好像呢政府所宣傳或者數字所反映那種經濟的強勁或者那個前景的亮麗。大家感受到呢，有失業率高咗啦，搵食艱難咗啦，生意難做咗啦，咁中下階層嘅生活呢其實係相當緊繃嘅。啲情況唔單出現咗個經濟嘅體感問題上，有一個好直接嘅現象就係香港的教育。香港教育而家出現咗一個相當對立嘅情況。就係呢，由於本地嘅出生率係持續減少，本地的生源呢亦都減少了，而部分的教育資源呢又過剩了。因為事實上呢，學校有錢的，但呢沒人去讀，於是呢就需要殺校啦。咁這個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呢就是呢，來自這個中產階級，咁好多內地的中產家庭呢都是踴躍來到香港，除了是賺錢發展之外呢，一個好大吸力就是香港的教育對內地的中產家庭來說呢是相當重視呢，還有呢是趨之若鶩的。所以香港一方面呢

0: 越多的学校呢是要缩班，本来年有120间的官津小学是要缩减少一个班数，合共减少多少？143班、哦。可想而知，你随住过多几年呢，啲学校都面临呢个杀校潮啦。咁政府亦都需要呢好快去处理啦。咁而家呢就出现咗一啲嘅所谓缓冲嘅作用啦。咁包括係增加呢啲学校嘅资源，亦都有个过渡期呢，让佢係能够尽量去搞救。救唔到呢就可能呢係要面对拼考啦。呢幅图画就係呢，咁好多嘅名校向来都是香港的中产家庭仔女好希望能够入读的学校啦。本来已经是增多足少，总有些已经是转了直资，一年要加学费。为什么有些学校不用钱读你都不去，咁宁愿呢去排队啦，去面试啦，去搬屋啦，都希望能够入到这些香港的即是传统的中小学的名校呢。小学不是咁紧要，不过呢如果小学能够一条龙升上去呢，哇咁大大占优啦。咁嗰度呢本来已经呢係增多足少，唔容易入。而家再加上呢係大量嘅内地嘅中产阶级，可以咁讲係内地嘅精英分子都嚟香港。好大目的就是希望啲仔女呢係能够入到呢啲嘅学校。於是形成咗呢有人统计过，咁香港嗰几间名校加埋呢得个几百个学位，但过去一段时间有接近两三万人呢去排队去希望是入读的。嗱，呢两个图画拼埋制造中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咁究竟有冇出路呢？咁而家开始教解一啲嘅讨论，就係话呢，既然香港嗰个中小学嗰个名牌学校咁有吸引力，何不将佢扩大呢？其实政府已经系扩大咗啦。而家呢教育局有个叫做呢直资学校嘅扩容计划。你容许嗰啲合资格嘅直资中小学申请呢系上调一个班级数目同埋每班人数。咁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啦。今年已经有38间嘅直资中学 ,10 间嘅小学呢系获批啦。咁呢个无疑呢都系一个嘅出路，经验金有市场金吸力，何不扩大呢？不过留意喎，呢个扩容计划就是增加更多嘅非本地生。本地生嚟讲呢，其实呢仍然呢都以争奔头㗎啦，所以另一个嘅中港矛盾。嗱，喺咁嘅概念底下呢，咁有人就提出，其实我都讲过，你要香港人踊跃将来搬去北部都会区居住，有咩吸引力呢？楼平，咁楼平有搬屋喎，你都要计嗰条数喎，同埋唔一定平喎，咁香港楼价都跌緊呢，最重要係个教育。如果嗰度係有啲大家本来喺市区喺你本区我入唔到嘅，但唔係喎，嗰度北区有分校，你諗下啦，个吸引力几大啦，啲係一个好有力嘅一个嘅论述啦。咁另一个呢就係话呢，可唔可以香港啲好有名嘅有品牌有信誉喺家长心目中係好有教育地位嘅大学团体或名校，由佢哋呢去拼入一啲比较弱势嗰啲杀校嘅中小学，咁可唔可以产生一个以强扶弱以强大弱嘅效应呢？呢个呢喺理论上呢係成立嘅，不过实际上如何呢？而家未试过，但我睇不妨一试嘅。事实上一间传统名校嘅成功呢有好多好多嘅因素，软件硬件都有配合。但嗰个品牌效应呢其实就物以类聚嘅。其中最重要一样嘢呢，譬如我认得好多名校嘅校长呢，咁我问佢，其实你哋教学有咩嘅心得，有咩点样可以咁受欢迎呢？佢有啲嘢呢其实冇分别嘅。最重要就係、是我哋学生嘅家庭有分别，我哋学校嗰啲家长个个啦都系咁叻噶，个啲咁注重仔女嘅成长，于是佢哋放喺子女嗰个嘅家庭教育系相当好啦。父母亦都好有知识，甚至懂得自己去鞭策、去辅导， 用唔同方法因材施教，令到仔女有一个好强嘅斗心，自动波去㗎喇。所以就算佢同我讲咗个老师唔教书呀，我哋啲学生都掂㗎，点解好家庭问题嘛。咁所以名校效应咁啊，有佢嗰个成立嗰个嘅元素，但可唔可以产生一定嘅效果呢？就即係将来嗰个家庭少能够配合到啦一个名校嘅要求啦。我相信大家好多家长呢都有啲啲经验啦。咁你好注重仔女嘅成才，其实你当年投放嘅心力时间係好多。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呢一排挂住讲 BC 保守党分裂，差啲唔记得咗讲联邦政府嗰边，仲精彩呀。在总理卡尼勇于同美国反台之际，卡尼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在8月31号三场国会补选之中全数获胜，感意味啲乜？三场补选之中， BC 省和安省选区的议席原本就是联邦自由党持有，但是宽省选区的议席自从2018年开始已经由联邦保守党议员持有。今次补选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只是得大约 12.5%，赢得议席的联邦自由党候选人得票率高达 51.3%。 一个本来由联邦保守党持有的席位，在加美贸易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被联邦自由党拎走。而且今次补选的灰省选区有铝业、乳业这些受美国贸易政策影响很大的产业，所以这个选举结果可以解释成加拿大国民不介意卡尼对美国强硬，而且是联邦自由党在 BC 省、安省和灰省三个完全不同政治环境的地方都取得的胜利。还有就是特朗普因素似乎正在变成卡尼的政治资产。特朗普原本的策略似乎是加关税威胁到加拿大，逼加拿大让步，削弱加拿大政府的能力。但是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反效果，就是特朗普越强硬，加拿大国民的民族意识越强，卡尼越容易以保护加拿大利益的英雄姿态立足。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来讲，这个才是最危险的信号。博利治原本最强的政治牌就是加拿大在联邦自由党当年执政之下，搞到加拿大生活成本和房屋价格急升，又不肯减税，加上超离地的总理杜鲁多，搞到加拿大一塌糊涂。咁但係特朗普出现之后，政治议题嘅优先次序似乎变咗啦。以前加拿大人可能最关心嘅就係边个可以令到我嘅生活更平。咁依家其中一个更重要嘅问题变成边一个可以帮我哋保护到加拿大。呢、這个正正就係卡尼嘅强项啦。佢有央行行长、财经专业、国际金融、外交谈判嘅背景，而且唔係传统联邦自由党政治人物。咁所以博利治好难继续用以前嗰套联邦自由党政府等于无能嘅论述嚟攻击卡尼。而且卡尼嘅论述唔係加拿大可以冇咗美国，而係加拿大人仍然需要美国，但係唔可以令美国成为加拿大唯一嘅选择。咁所以佢嘅政治信息其实唔係永远唔好向美国低头，而係可以同美国倾，但係唔可以係喺威胁之下倾。这个定位在加拿大目前的政治环境非常有号召力。简单来讲，可以说当年杜鲁多成就了博利治，今日特朗普成就了卡尼。卡尼主动拒绝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将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如果在美国单方面不同加拿大签贸易协定就没得讲啊。但现在是加拿大主动拒绝同美国签啊。咁当加拿大经济越来越差，卡尼好可能随时成为陷国家于水深火热嘅罪人。咁但卡尼却成功转危为机，将拒绝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提升到美国侵害国家主权嘅程度，成件事即刻唔同晒。哇，咁大顶国家主权大义嘅高帽笠落嚟，大家挨下唔系应该嘅咩？不过不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是不是真的去到国家主权的程度？例如卡尼指美国要求加拿大未来如果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交由美国审阅，这做相当于将加拿大视为美国的附庸国。但是事实上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都有类似的条款，因为货品可以在加美墨三国自由流通， 如果美国会对其他国家某一啲货品加征关税，你又同嗰啲国家签免关税协议，咁即系嗰啲被美国加征关税嘅国家，只要绕到加拿大就可以回避美国关税。咁美国对呢一啲国家加征关税，咪即系形同虚设。咁所以要求加拿大未来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俾美国睇下会唔会有抵触，系好合理嘅做法。商业机构签署协定好多时都会有互不竞争、互不抵触嘅条款，你会唔会话咁就系侵害机构嘅主权？另外，卡尼仲将唔签协议提升到美国干预我哋法国文化政策嘅程度，话美国喺协商过程之中对加拿大嘅法语保护文化政策施加压力。双方就没有公布过详细的谈判内容，但是我很难相信美国会无端端走去针对加拿大的法语文化。有理由相信是加拿大要求美国加强推广法语，例如是 Netflix 的推荐内容要多些的法语节目，或者是商品标签要多些法语内容。以美国特别照顾规模这么小的法语市场，基于成本考虑，美国拒绝遵守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经过卡尼的政治语言包装，就提升到美国连我们的法语文化保护政策都不放过要干预的地步。不过听到这里，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这里说卡尼只是识做政治语言艺术高手。卡尼似乎正在将进步派联邦自由党转型成国家建设型的联邦自由党。杜鲁多年代的联邦自由党品牌是建立在多元文化、气候、性别、社会议题、福利扩张。现在卡尼政府一方面加强国防、北极关键矿产，另一方面又推广大型建设、能源、房屋和国内制造。卡尼式的联邦自由党已经逐渐改为强大加拿大、经济安全、国家团结、加拿大主权。这个定位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抢走联邦保守党的国家利益议题，而不需要变成联邦保守党。卡尼将收紧临时移民、控制国际学生数量、打击滥用难民制度、加强边境管制、大幅增加国防、发展油气、矿产、液化天然气、建设输油管、港口、铁路、加快大型项目审批，这些以前很容易被联邦自由党视为保守派的政策，重新包装为联邦自由党不是右派，而是代表国家能力 State Capacity。卡尼的联邦自由党 2.0 不是想同联邦保守党比哪一个更加开放，而是比哪一个更加能够有能力管理加拿大。卡尼的经济政策亦都由以往的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转向生产 production。联邦自由党过去给人的印象是派钱、补贴、税收抵免、社会补助。卡尼现在尝试将联邦自由党改为建设、生产、出口，大家一起赚钱。例如他的房屋政策不是单纯补贴现金，而是大量起屋，降低建筑成本。能源政策方面不是单纯的限制碳排放，而是将能源变成出口能力。矿产政策方面不是只是关注环境规管，而是建立完整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国防政策方面不是纯粹增加军费，而是要求军费尽量变成加拿大工业订单。例如刚刚宣布的 VIA-Rail 313部新列车的47元订单将会全部本地生产。另外，卡尼上任以来成立的大型项目办公室减少重复规管、一站式审批、加快大型项目审批，可以说正在拆走薄励志的小政府反官僚卖点。现在联邦自由党最难处理的议题就是文化战了。选举的时候，联邦保守党一向都高举联邦自由党等于 woke 觉醒文化，联邦保守党就等于 common sense 常识。卡尼如果放弃多元文化、同性婚姻、少数族裔权益，好可能会失去左翼选民。卡尼依家似乎是想淡化文化议题，成为政府的主要政治品牌，将政治中心放在房屋、工作、薪金、物价、能源、国防、治安和国家主权，令到传统保守派选民认为，我虽然不喜欢联邦自由党的觉醒文化，但是我相信卡尼搞得掂其他东西。总结来讲，如果卡尼成功将联邦自由党转型的话，薄励志最大的危机未必会是在下一次大选会输，而是联邦自由党抄晒联邦保守党的功课，即是将联邦保守党最有价值的议题，国防、能源、移民控制、国家主权、经济增长、 建设基建全部拎走的话，咁到时薄利治就好可能被迫向更右转，反而可能令佢哋失去中间嘅选民啦。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见，拜拜。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公鸡会响清晨嗰度啼叫，但系佢哋从来都唔需要任何嘅嘢提示佢哋，亦都可以准确咁地叫。究竟当中系乜嘢原因呢？有两个日本的动物学者就对公鸡鸡啼这个行为进行光照实验，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实验里面，他们将基因相似的鸡放在两个不同条件的环境底下。第一个实验里面，公鸡会在一个光线和黑暗都各自有12小时的环境里面持续14日。他们发现公鸡在天光之前的两个钟就会开始啼叫。第二个实验就会将公鸡放在一个24小时都是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发现公鸡的生理时钟会变成 23.8 小时，而公鸡会在他们认为天光的时候啼叫，每 23.8 小时叫一次。研究人员还发现，相对在其他时段，公鸡在朝头早对光线和声音的反应特别明显。还有公鸡的啼叫次序和他们在社群里面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意思即是地位较高的公鸡会首先向天光的时候叫先，较低级的就会较迟叫。所以大自然的闹钟，公鸡的确当之无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加咗屋街夹41街嘅
2: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丽
3: 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大会录影
3: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Costa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会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下昼3:13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6: 你好，你好啊，大家好，咁啊又开学咯今日吓，
7: 真系快啊，
6: 啲车笼多唔多啊？你发觉路面？又唔系太多，不过好似你话斋啦，而家经过学校嗰啲地段咧，最好即系开慢啲，因为第一就系呢个法律上嘅需要啊，第二好多小朋友第一日翻学。 可能真系唔系好遗意啊，咁啊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啊呢样嘢。冇错啦，
5: 咁啊仲要留意，有一啲嘅城市嗰个校区嗰个嘅禁速嗰个时间咧系唔同嘅。嗱，温哥华咧24小时嘅，如果你学校嗰段嘅学校嘅翻学嘅时间。 但有啲咧，譬如 Richmond 嗰啲有嗰個嘅時間嘅限制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你係住喺邊一區喎？係
6: 啊，即係如果你唔記得，你咪行慢啲咯。行慢啲咯，即係小心使得慢啲。
5: 即係好似歐榮欣話齋，我行過校區，無論放假唔放假，我都行30噶啦。係
6: 啊，
5: 咁啊穩陣啦。
6: 冇錯，因為真係好多時呢樣嘢，你小朋友有陣時即係玩開，可能忘形，
5: 唔記得咯，
6: 記得咗衝出嚟又有，為咗執個波走出嚟馬路又有，乜都有噶。
5: 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啊！校區就係咁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嗰啲嗰啲叫做 playland playground 啊，即係嗰啲大嗰啲草場啊，或者嗰啲咩嗰啲咧，佢就唔係嘅，佢呢叫 from dusk to dawn 嘅，即係話from dawn to dusk 嘅，即係總言之咧，你由黃昏去到清晨，黃昏去到清晨，你記住呢樣嘢得啦，冇錯，因為我記得我考路試嗰陣肥咗呢個嘅，考筆試嗰時，咩叫 dusk and dawn？
6: OK，好，咁啊，有一個嘅聽眾咧。
5: 就打咗个电邮问，我谂啊胡以君可以帮下手解释嘅。佢系个朋友咧喺一间嘅文具铺咧买咗个平板电脑，就系649.99，减价减到619.99。咁啊跟住嗰个 sales 就话喂，我仲可以俾多100蚊嘅 gift card 俾你。咁即系话咧，如果佢嗰619蚊再加埋佢100蚊嘅 gift card 可以买嘢咧，即系佢本身悭咗100蚊咁解。好啦，咁佢咧就推荐佢咧就换一个嗰個平板嘅一支筆，咁啊嗰支筆咧就109.99，嗱聽住619.99啊減咗噶啦，跟住佢送100蚊嘅 gift coupon，
6: 咁跟住佢叫佢買一支筆咧就109.99啦，即係嗰支筆九個九個九個九啦，即係佢淨係俾九個九毫九啫，咁佢話俾錢嘅時候咧，嗰個
5: sales 咧就係用109.99計嗰個 tax 嘅，咁佢話個朋友就俾咗23蚊。 咁佢话好奇怪，点解唔系减过100蚊嘅咧？咁剩翻九个九毫九先俾呢个税金嘛？咁嗱呢样嘢我谂胡以君你可以解释噶。
6: 我谂唔系，因为通常咧唔可以咁样做嘅，因为你卖嗰个当我店铺卖嗰样嘢俾你咧，系要用个正价嚟付科税噶嘛。 如果不是的话你说、哦、我送了给你不用给税了，政府就没钱收了、
5: 嗯、
6: 所以任何一样东西我想都是照是要用个正价来科税的、嗯、这个是我想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做的。
5: OK，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呢、嗯、明不明解，即是换句话说、嗯、当你有折扣、嗯、是有600多元，我折扣给100元你，不过你100元呢是一个 gift coupon， 咁、
6: 嗯、
5: 但係佢面值100元㗎嘛，咁、
6: 嗯、
5: 你用呢100元去买嘢，如果你100元以下呢，咁佢都係计你嗰100元以下嗰个数再加嗰个 tax 嘅，佢唔理你嘅。譬如你买100元你买80元嘅话，佢都用80元嚟到计嗰个 tax 㗎嘛。
6: 因为以个店铺嚟讲呢，佢卖呢样嘢出去佢嗰个价钱呢都用100元嚟计㗎。
5: 係啊，
6: 佢唔係用嗰、那个
5: 实价
6: 特价嗰个 coupon 减咗 coupon 嗰个价钱嚟计噶嘛，咁、
5: 嗯、
6: 所以变咗个税咪喺嗰个嗰度嚟做咯，应该系。
5: 咁、啊、佢如果咁讲法，佢649元减到619.99，再加佢话送一张100元嘅 coupon， 系同嗰619.99冇关系噶咯。
6: 系啊，嗰619.99系减咗价，减多100多元啊嘛，
5: 系
6: 嘛，咁呢个系减价嘅价钱啦，系嘛、
5: 嗯嗯，
6: 就呢个系佢减价嚟超销售啫。咁、
5: 嗯、
6: 呢个变咗就系佢个所谓佢嘅 sale price，、嗯、即系佢嘅出货嘅价钱。
5: 嗯嗯，
6: 但系如果你话我俾一个100元嘅 coupon 你咧，呢样又唔同嘅、
5: 啊，
6: 即系有啲好唔同嘅情形吓。
5: 嗯嗯，
6: 唔系话俾咗100元 coupon 你，你买100元嘢，你就即系唔使俾税，你都仲要俾嗰100元。
5: 即系咁样讲，我可唔可以调翻转头用另一个解释，就话如果你去一间酒楼度，个酒楼咧系有50元嘅现金 coupon， 咁你食咗100元嘢，佢攞50元落去，
6: 嗯，
5: 咁佢系咪减50元咧？
6: 佢個價錢減50元，
5: 減50元。
6: 如果佢俾税咧，佢都仲係用100元。
5: 用100元，哦咁啊，即係呢個解釋咗啦，已經解釋咗啦。因為佢係用100元嗰個嘅總數
6: 賣俾你，
5: 賣俾你，跟住佢再減翻個50元嗰、那個嗰個 coupon 嘅現金價，大家明白啦。
6: 但係如果你話佢啊，我100元已經減咗，係變咗50元啊，今日啲嘢咁啊，用50元個數，
5: 用50元個數咯，
6: 係
5: 咯，係啦，咁即係希望呢位聽眾明白我哋咁樣解釋，唔知道
6: 係有陣時都你邏輯。上好像是为什么要给那么多呢，这样是吧，但是你看那个卖出价是多少、就是、
5: 我记得呢、小弟做一些 Mickey Mouse Business、啊、我记得曾经呢我是卖东西的时候，我说我譬如我这件东西是、20元，我现在减价 10% 给你，那就变成18元了、
6: 嗯
5: 啊、但是我计那个税呢，我就不是计18元的，我是要计20元的，因为我那个价钱是20元的，咁所以我计嗰个 GST 啊，嗰、那个 PSC 咧，我都要计翻20元个数嚟到计，然之后减嗰2元，嗰2元嘅，因为嗰个税咧唔系 based on 你 net 咗个 price 嘅，系计你成个 gross price 嘅。我哋嗰阵时个税系咁计嘅。
6: 哦 ，OK。
5: 啊，因为如果个个都系咁嘅话咧，好似你话斋，政府咪变咗，佢咪少收咗啲税咯。
6: 咁但系如果你个卖出去嘅价钱咧，
5: 系 discount 俾佢噶嘛，因为
6: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 discount 咗之后。OK， 你用 discount 咗之后先至之前嚟俾税，
5: 梗系啦。我哋嗰阵时系要咁计噶嘛。
6: OK，
5: 因为嗱，如果你个个都话你嗰个1000元嘅，我俾个 10% 你，咁即系换句话讲，1000元减100元噶咯，咁你嗰个数少咗噶咯，咁你俾税咪少咗咯？因为嗰个100元你减出嚟咧，其实本身你个原价系1000元噶嘛。
6: 即系等于你而家俾小费一样啫，
5: 差唔多
6: 都系用个原本嘅价钱嚟计你嘅小费啊，15啊、15、18啊，又点计啦？
5: 咁所以希望呢样嘢大家明白啦吓，咁啊绝对唔会有。misunderstanding 啊，因为起码你可以听个朋友，佢话佢唔系好解，唔系好明，所以佢请教我哋啲专家，唔通嗰啲专家做惯吓、好，咁我哋不如去休息一下，翻嚟咧，我哋再继续讲下其他诈骗嘅信息。
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8: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1: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0: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1: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1: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列志文凌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溪朝山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凌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凌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604-202-3933。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喺度啊，嗱，坡嘅计先。阿坡你好，阿坡，
18: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6: 你好。
18: 啊，帮主啊，我今朝听到咧有位少女话用3000蚊去追星。话大佬人哋储咗好耐嘅啫，咁点解政府话佢想呃嗰啲咩金咧？我真系几即系
5: 2000蚊嗰啲叫做保金啊，低保金啊，低收入嘅保证金啊。佢哋中国而家有啲叫低收入家庭嗰个低收入咧，去过边个 level？ 佢俾每个月增多2000蚊俾人，好似我哋呢度嘅 GIS 嗰个嘅 mechanism 咁样嘅。
18: 啊，咁但系嚟讲个人哋嚟讲。今朝啊，欧荣恩小姐都讲啦，我节衣缩食，我啊食块面包咁，饮杯牛奶咁样，
5: 嗯，
18: 节衣缩食咁样去玩，咁你突然间 cut 咗我，咁即系好似有少少离谱咗啲咯。
5: 系啊，我哋都有提过呢一个嘅呢个争论嘅，我哋都有讲过呢个问题系啦。咁啊，但系而家佢话
18: 都唔系呃嘅啫，
5: 唔系，佢冇呃佢。咁而家嗰个社保嗰边，
18: 一个问题咧就系话。我哋隔離嗰個國咧，嗰個總統咧，即係佢而家唔知係咪有老人痴呆症，中意改地方。人哋話明新墨西哥州，佢又下次佢應該講啊新特朗普州穩陣啲，唔好改話新美國州。
5: 係
18: 啊，即係咁啊！佢突然間話一陣間，我哋嗰啲飛機公司又話唔知同佢做生意。佢真系都唔知佢系发啲咩神经，唉，即系关死人。
5: 系
18: 啊，咁呢个嚟讲句，我今日同大家分享
5: 好
18: 咁多啦。
5: 好，多谢你阿波。OK， 拜拜拜拜。今日你有冇睇过一幅北美洲嘅地图啊？
6: 冇
5: 啊！啊，睇完之后我谂你扯火啊！成个北美洲咧就分开咗上面加拿大，下边美国噶嘛。
6: 系，
5: 但系今日我见嗰幅图咧，新闻嗰度睇出嚟咧，成幅图里边咧，加拿大嗰边咧就变咗5粒星，即系嗰啲52个州嗰啲51个州嗰啲星，下边咧变咗一间间红色嗰啲美国，成支美国旗啊，冚咗成个北美洲。
6: 但系边个整出嚟嘅先？
5: 嗰系美国咯。
6: 哦，佢自己玩啫，你唔好理佢，唔好理佢。
5: 好，跟住有陈生喺度嘅。诶、hey, ，陈生你好 ，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系咪陈生啊？ 咦，我條線收咗，哦，唔好意思嚇，啊。好啦，咁啊，我睇到嗰幅嗰個新聞圖，睇過有冇搞錯啊？成個地圖直情係一支美國旗嘅縮影。
6: 嗯，咁啊，我諗而家即係有啲人係有啲自大狂同埋狂妄症嘅。咁你冇辦法同佢拗噶啦，佢中意咁做咪由佢咯，系咪？即系
5: 妄想症
6: 系嘛？呢样佢自己有啲狂妄症啊，咁所以变咗你真系唔可以同佢理论噶嘛，系嘛？即系佢唔依常理出牌，我都讲，唔系即系咁讲，即系如果你话呢样嘢，你话咗系你嘅就系你嘅，你画咗张地图系咁嘅就系咁嘅，咁呢个世界上好容易做啦，系嘛？即系样嘢你自己搞掂就算咯，你唔使理人啦。
5: 好噶。啱啱睇到有一个调查，这个嚟自英国嘅，佢就话咧，so sorry, why we need to be ruder to strangers on the phone？
6: 嗯，
5: 啊，咁嘅意思就系话，唔好意思，我哋咧都系要对一啲不知名嘅电话打嚟咧，唔需要同佢客气嘅，
6: 系
5: 冚佢先得噶啦，
6: 系
5: 吓，咁呢件事喺英国发生嘅，
6: 系，
5: 咁原来英国咧大概有一半嘅调查发现咧。就话呢啲英国人咧好有礼貌，佢哋接咗个电话之后咧，佢好有礼貌去听对方讲，而好少咧就系中间打断佢话我唔倾啦咁样样嘅。咁啊，究竟呢样嘢咧系咪即系冇礼貌啊？咁
6: 我唔认为系，因为以前可能系有，以前咧我都觉得系即系，如果你对人哋系即系冚线啊或者诸如此类咧，
5: 系咯，
6: 好冇礼貌吓，呢样嘢好唔文明。但系而家因为呢啲咁嘅诈骗电话同埋呢啲咁嘅乱噏无为嘅电话太多啦，你而家我都变咗系完全系唔会再聆听佢哋讲嘅嘢，同埋亦都唔会嘥时间去听佢哋讲，或者去听佢哋解释啊嗰啲咁嘅所谓计划啊乜乜乜乜咁样，我都完全系唔听噶啦，因为好大部分嘅情形咧，呢啲系诈骗同埋无厘头嘅嘢。咁我唔觉得我应该嘥我嘅时间去应酬佢咯。
5: 我同意你嘅睇法吓，因为有个数据话咧，喺英国咧大概有9200磅嘅英镑嘅损失咧，就因为呢一班嘅人咧系喺嗰个电话里边咧同啲陌生人啊，系倾过多过嗰个需要嘅时间，而唔见钱嘅。
6: 系唔出奇，你有阵时唔觉意透露咗你嘅个人资料俾佢啊。或者你啲个人信息系佢搜集系有用嘅话，咁佢第二日都可以进行行骗嘅，咁你何必要同佢俾啲机会佢啫，系嘛？咁啊，老实实你打俾我啫，唔系等于我一定要听噶，
5: 冇错啦。
6: 咁所以如果我觉得呢样嘢系对我系有害无益嘅，咁我点解要做啫？
5: 所以话咧，我哋一班嘅朋友啊，听众朋友同埋一班嘅长者们啦。你唔需要为我拎咗个电话，我三唔识七，佢同你讲嘢，你唔好意思唔 cut 佢线咧，就唔好因为呢样嘢咧，就令到自己陷入去一个好危险嘅地步
6: 啊！系啊，亦都唔需要自责，
5: 系啊，唔需要自责噶，
6: 唔需要自责，
5: 唔需要自责，
6: 系咁先，拜拜，
5: 系啦，咩都唔使讲噶，总言之个电话 number 你系唔相唔识嘅，你直接冚佢线都得啦，
6: 系啦，
5: 好唔好啊？
6: 冇错，
5: 如果佢真系你嘅朋友，或者佢个电话唔喺你嗰个 contact list 嘅，而你有一个留言服务嘅，佢自然会留言俾你，如果佢唔留言俾你咧，十有九知嗰啲都系白撞电话。
6: 冇错，
5: 我而家就得出结论系咁样。
6: 唔方重要啦，
5: 唔方重要。如果系老友记同你失去咗联络嘅，突然间揾到你系透过边个朋友而俾电话你，佢一定留 message 嘅。
6: 冇错，
5: 冇理由唔留 message， 仲要等你噶呢样嘢咧，大家唔使担心吓。所以讲多次，英国呢个调查咧话俾大家听，唔好以为你冚人线系冇礼貌嘅行为，呢、這个咧系早几十年前就可能系啊，因为胡生打嚟嘅时候，可能同你讲有一啲嘅信息提供俾你，点解你冚咗佢线？咁即系胡生好面懵噶嘛？觉得
6: 面懵唔好应该，我觉得而家唔好嘥我时间，我都唔知道你系边位，系咪先？老实
5: 啦，
6: 我亦都唔知道你意欲何为，
5: 系啊？
6: 点解要嘥我时间啫？
5: 今时今日，总之记得千祈唔好同啲陌生人喺电话度讲太多嘢，同埋透露太多嘢，同埋假扮话系你屋企人啊，或者边个边个都好，千祈唔好信。好啦，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会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2: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3: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22: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3: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2: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4: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尊贵护肤开放日，
23: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24: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还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23: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25: Vermont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8: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都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义军嘅。好，电话里边有欧女士，同欧女士倾偈先。Hello， 欧女士你好。
30: 系你好，两位。
6: 你好。
30: 我系唔系诈骗？不过我好想你两位帮我。同埋啲听众听到嘅话，可以帮到我。我呢系住 Shatter 嘅，即系啲嗰啲村即系嗰啲屋啦吓。但系个 fans 后边咧，我种咗啲花。咁六月开始咧，六月嗰时咧，我先生就有老鼠，就搭咗块板喺度，喺个墙嗰、那个脚嗰度，那个 fans 个脚。咁后期咧，几日后就收到封信，就要即系、就是、要拎走所有嘢，拎走嗰啲嘢。咁我先生以为系块板，所以佢拎走咗块板。到咗几日后咧，佢又收封信，话要又系拎走块板。我哋以为我哋已经做咗啦，拎走块板就唔知道系花，因为花我对面屋咧都种咗有花，所以我冇谂到系花嘅问题。咁后期咧，佢话要罚我1200元。喂，
5: 系，
30: 你听到嗬？
5: 我听紧，听紧。
30: 咁后屘罚1200元，我就打电话去写就，我话点解会有1200元嘅咧？咁因为我英文，我有两个英文唔系好叻啊。咁我打去问到嗰个秘书。他们懂讲广东话的。那他说两日后，他说等我查一下先，两日后他打电话，我又就打电话，他说不是1200元，是200元。我为什么要罚200元啊？他说你们叫你查，你即是不拎走他，你不拎。我说不是一早拎走了那个块板，他说原来不是板，是些花。那我后来呢，我就因为我开会呢，就认识了一个我唯一的一次，我都要住了十几年了，唯一一次开会就认识了一个，即是他有六个 委员会，是不是叫委员会我不知道，跟我要讲广东话，我说哎呀，如果我有什么问题可不可以问你啊，他可以，所以给了他的电话给我，就是这次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为什么，我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是花，我说现在我怎么撕了块板了，他说不是板的问题，是花的问题，我说为什么对面还有好几间屋都有种，为什么我不种得呢，我可不可以keep返，可不可以申请啊，这样说。他说好，你来开 meeting 啦，这样。那天开了 meeting， 去到呢他说不得，你不可以种。那我问他为什么我不可以种，他说有人 complain 你，所以你一定要 meet 拎走。我说那些花是以前种来剩下那些seed， 那些种子走出来的，是六寸左右的，那些花高的叫 Lily 的花。咁開咗會之後，佢話唔得，我哋咪掘曬佢咯。掘曬之後，有幾封信嚟要我哋俾200蚊。咁我覺得我後屘再打電話去寫就，我可唔可以見嗰、那個個經理啊？咁因為我打去個秘書講，同埋嗰個即係沙頭裏邊嗰個人講，佢話我哋唔可以揾呢兩個人講，咁啊唯有揾秘經理啦。可唔可以 make appointment 见你啦？咁后屘佢打翻嚟电话俾我，我话因为我的英文唔好咧，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听到我哋即系听唔听得明我讲乜嘢？咁大概讲咗俾佢听，佢话好啊，你得啦，我明噶啦咁样。但系后期咧，8月31日咧，佢写封信嚟，要我哋俾200蚊，仍然14日内，我公众假期9月。一号工作假期系咪？我5日先收到封信，咁即系我9月14日，我一定要俾呢一笔钱，要以俾200蚊。问题我好唔觉得好唔公平。我最对对我正对我对面都有种花，有种 berry， 佢哋可以种，同埋有好几间都种，系单单我唔种得。咁我想请教你哋咧，你可唔可以？教我应该
5: 点
30: 做
5: 呢？ OK， 好，欧女士，咁啊，我谂估到你嘅系咩问题吓？咁啊，我哋睇睇有啲咩嘅方法，有冇听众朋友俾到埋 idea 你啦吓？多谢你电话先，欧女士。啊，胡以温点睇？
6: 嗱，我谂每一间啲咁嘅分契嘅居住咧，都有佢嘅条款嘅，即系佢啲 strata council 里边梗系讲明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咁样吓。咁好簡單啫，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唔可以晾衫喺出面，
5: 係啊係啊，
6: 即係有陣時真係好好好簡單，即係你以為啊，點解咁都唔得咁樣？但如果佢裏面係有規矩話唔得就唔得噶啦。咁所以如果佢話你係唔可以種花嘅話咧，咁應該咧就係唔可以嘅。咁應該咧，但係咧應該係一視同仁呢啲當然啊。咁我就唔知歐女士嗰個情形同佢嗰個鄰居嘅情形有啲咩唔同啦、或者可能即係因為你就咁聽佢講，你都唔知佢大家種咩花，
5: 冇錯，
6: 亦都唔知佢大家嗰個種到係咩程度嚇、或者可能人哋得一兩盆，你係成棚咁樣啊，咁所以呢樣嘢我哋唔知道，但係即係歸根結底咧，就係你每個呢啲咁分契嘅屋都係有佢嘅規矩嘅，
5: 冇錯，
6: 都係有規矩嘅。咁如果那個strata council 話咗唔可以，你係唔依照佢個處理方法去做咧，咁佢係有權係罰你嘅。
5: 係，
6: 咁所以呢樣嘢你要同佢真係溝通得好先得啦。
5: 我諗你淨係同佢口講冇用嘅，有時呢啲嘢咧，你要去 dispute 佢嗰200蚊咧嚇，可能你又需要用到咧係白紙黑字。咁嚟到去投發出你嗰個嘅理據咯，你話啊，我已經以為你同我係攞個板走，或者你嗰個資料話俾我聽係唔齊全，我就以為攞咗塊板走啊擋老鼠就得啦咁，係咪？
6: 即我諗人哋梗係有封信俾你，
5: 係啦，我就睇封信，
6: 佢實有封信俾你話你係犯咗乜嘢某某條例嚇，
5: 冇錯。
6: 嗱，好不幸，即系你话我英文唔好，嗱呢个都唔系一个
5: 理由
6: 嚟噶，因为你呢、这个人哋官式召会文章俾咗你，你如果你睇唔明白咧，理论上咧你应该去揾人解释俾你听，
5: 冇错。
6: 然之后咧就睇下你嗰阵时当时可唔可以去分辨 同埋你可以发出你嘅理据，你咪影幅你都想同你邻居想去，点解佢得我唔得咁样？咁咪可以即系、就是、可以有个大啲嘅理由啦。即系正如我话斋，我唔知道你邻居同佢嗰个关系有乜分别系嘛？可能人哋系两盘，你又二十盘咁啊？咁呢样嘢唔知道，我就唔知道。但系佢你一定要系要依住佢嗰个规矩去做噶嘛？因为呢个系佢成个。居住环境里面的规矩来的嘛，是不
5: 是嗱，他告诉我他那个是 fans, 那个 fans 的后面是不是同一个物业呢、是不是管理呢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
6: 就是 fans 那里有些为什么可以 fans 后面有种啲花呢我 picture 不到我真的我想象不到那个情形是怎样、啊。你 fans 下面有一条罅嘅，我知
5: 道。冇错，系啦。
6: 咁你系种咗几多花喺嗰条罅嗰度咧？咁样，
5: 咁
6: 我真系唔可以想象到系嗰个情形系点样
5: 嘅。或者头先我听啊嗰位听众讲咧，佢话佢喺嗰个嘅 strata 里边咧有一个嘅识讲广东话嘅朋友啦，或者个委员咧，你可以将你个事件咧由头至尾，你几时收到佢嗰封信开始，同佢做一个嘅即系调查。
6: 系咯，
5: 我等佢帮下你手咯。
6: 系咯，
5: 你而家咁样讲出嚟咧，我哋只能够碰到你片面俾我哋嗰个资料，我哋就咁样分析。
6: 系啊，
5: 但系我哋未必系答得到你而家嗰个问题，
6: 因为我哋完全唔知道你个情形系点样。
5: 系啦，冇错啦，
6: 我唔可以想象到你喺个 fans 下边种几盆咩花有几大影响。

0: 你都系要去跟进嘅，咁、
1: 啊、
0: 你话我唔识英文，你就唔去跟进咧，咁就系唔掂嘅。
1: 呢、這个唔系理由，
0: 呢、這个就系唔系理由嚟噶吓。咁、啊、所以欧女士，我唔知道有咩地方可以帮到你，有咩听众朋友可以帮你，或者俾啲 idea 你。但系嗰啲只不过系客观嘅意见，未必一定系可以直接帮到你个 case 嘅。
1: 系啦、啊，你归根结底谂即系搞清楚你个问题喺边度。因为我哋就咁听，我都听唔到你个问题喺边度。
0: 佢话有邻居 complain 佢投诉佢、嗯，但人哋嗰啲有冇投诉佢又唔知咯。
1: 系啊，
0: 系咪？
1: 系啊，如果佢邻居，我又佢大家种花嘅情形做到点，我又唔知道。
0: 我又唔知道，系啦、
1: 啊，即系你种嗰啲系花定系果咧，我又唔知
0: 道。佢好矮嘅啫，六寸高到嘅啫，咁
1: 我唔知道。即系，所以我完全唔可以想象佢嘅情形系点样。
0: 冇错啦，咁希望呢位听众咧，或者你真系揾嗰位识讲广东话嘅，同你沟通。到嘅委员咧，系代表你或者你同佢一齐咧，去同个委员会里边咧去解释，问清楚件事件。$200咧，你话系多又唔系多，系嘛少？你又话即系觉得有嗰种唔顺气，系咪？咁你咪去搞清楚个状况咯。咁我相信呢样嘢只能够俾到 idea 俾到呢度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98只粥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6: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昨晚凌晨开始对美国实施新一轮嘅反制关税之际，美加双方并无喺最后关头达成协议，以避免关税生效嘅计划。特朗普甚至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与此同时又发布一张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以表示整个北美地区都是美国的领土。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刘太，跟刘太先聊聊。Hey, 刘太你好，刘太。
9: 是啊，你们两位好啊。
0: 你好你好。
9: 那你们刚才讲起个福嗰幅画，美国嗰幅画系咪？咁我唔知道今日嘅 topic 系讲呢个，不过都打咗上，我唔知佢系讲呢个 topic 啦。不过 anyway， 我打咗上嚟，都想讲少少，就系咩咧？我就睇到咧，特朗普呢一排咧，成日喺度画画，佢系咪？是不是 under 一个 treatment 叫做 art therapy 呢？艺术治疗啊。我觉得他现在是艺术治疗啊，是用在画啊。咁艺术治疗是什么呢？我找了资料，就是透过绘画，他不需要艺术天分，透过他绘画去抒发他的情绪到压力的调息。可能他对加拿大呢，感到加拿大比他很多焦虑同埋困擾，
0: 系啊，
9: 所以佢而家咧就畫曬啊，又拎
0: 拎 America
9: 啊，and then 又依樣嗰樣啊，成個圖都係我噶，咁我覺得佢一個情緒同壓力嘅調適喎，嚇釋放焦慮喎，同埋增進自我了解。不過唔知道可唔可以幫到佢增進自我了解，就係、是、加拿大唔係佢嘅，咁佢即係應該學識自我了解，因為有揾個therapist 去幫助佢啦。咁咧依個特殊需求咧，就係俾邊啲人咧有創傷嘅，同埋兒童發展遲緩、創傷後有壓力症候群嗰啲人 ，PTSD 嗰啲人。咁我覺得特朗普可能佢真係有少少，佢係我唔知佢有冇 ADHD 啊，但係有人作咗本書係 话佢有㗎嘛，同

0: 帮佢写书嗰个 ghostwriter 咧，亦都发表咗嘢，系话佢系有噶嘛，因为佢嘅 attention 咧就唔可以维持噶嘛。咁嗱，咁我依我唔知啊吓，我都系睇人哋嘅资料系咁讲啦。咁实际上咧，系咪佢系有呢样嘅需要咧？所以一日日都喺度画幅画，咁然之后又将加拿大画咗落去。咁實際上我哋唔好介意啦，依係佢嘅治療方法，咁我哋睇開啲咯，我哋量大咯，即係呢啲即係咩見怪不怪，奇怪自敗咯。
1: 好，分析得好，
0: 分享
1: 好，多謝你，多謝你，劉大。
2: 我諗成件事即係四個字可以總括曬，就自欺欺人。
1: 係
2: 啊，咁呢樣嘢我諗我哋都見怪不怪噶啦，都唔好。即当然有啲人认同佢咁嘅做法，亦都有人认同嘅、哦。喺美国好多人赞成改名呢样嘢嘅，咁所以呢样嘢都好难讲。咁不过嚟讲，即系你有你讲，我有我做。咁你唔系话你画咗你画咗就得噶啦，系嘛？呢、这个世界上如果系咁简单可以解决问题嘅，系人都学画画啦。
1: 我觉得佢呢个人咧喺度呃紧美国嗰啲国民啊。佢喺度呃紧佢哋，诈骗紧佢哋啊！
2: 咁佢咪自欺欺人咯？佢真系自欺欺人咯！咁所以佢，但系有人信嗰度好嘢啊嘛！有人信
1: 就系、是、啦，冇错啦，
2: 有人信就得噶啦！呢、這个世界系嘛？唔净止美国、加拿大都有人信噶，吓、即系有阵时我哋啲节目都有阵时耐唔中有啲人打电话上嚟话。诶，咁紧张做咩？你忍下咪算咯，呢样嘢唔紧要嘅，系咁噶啦。你中意讲咪讲咯，唔紧要系嘛？
1: 佢信咗佢嘅讲嘢啊嘛，
2: 系咯系
1: 咯。好，电话嚟有陈生啦，陈生倾偈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3: 喂，唔好意思，头先 cut 咗线。
1: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3: 讲两样嘢，
1: 好啊。
3: 因为头先轻轻讲过有关于开头嗰时候讲话嗰个 gift card 嗰样嘢咧，
1: 系。
3: 咁其实咁样计，即系你哋话即系将计咗税之后再减咧系啱嘅，因为你嗰、那个gift card 咧系 in store 噶嘛，
1: 系啊，
3: 系唔系俾税噶嘛？因为嗰个 gift card 系冇俾税噶嘛，
1: 系啊，
3: 所以系你 in store 你自己本身铺头做咧，佢系啱啊，去计总数之后再减。
1: 嗯，
3: 咁轻轻你即系又讲咗话，好似酒楼嗰啲
1: coupon
3: 5%，即系佢计咗5%之后先再减翻俾你，
1: 系。
3: 咁我又想走翻轉頭，其實又想講少少 tips 嗰啲嘢。佢個成個整數計埋税之後，擺上去張台嗰張單先叫你俾錢同埋 tips 嘅喎。咁其實嗰5%就即係我哋嗰5%交税俾政府，我哋都要俾埋 tips
1: 嘅
3: 喎。
1: 係啊，
2: 嗰啲人應該嘅，嗰啲人應該嘅。
3: 即係呢樣嘢其實就好耐，即係已經發生咗好耐，即係又係成日都舊事重提。
1: 係啊，
3: 即係大家硬係有啲嘢硬住悶悶不樂咁。但其實我又覺得咧，即係以而家個經濟環境嚟計咧，我覺得應該畫翻一條線咧，就全線10%加一。加一完咗之後咧，如果你哋服務係超班或者人哋嗰個客好滿意嘅，佢再加上去俾多啲你哋咧，咁你哋就係你哋嘅本身就叻啦。
1: OK，
3: 即係叻，所以人哋俾多啲你，就唔好成日都好似候住人哋嗰多一兩蚊啊，多5蚊啊，好似爭啲啊咁樣。其實計喺大圍嚟計，你唔係一個人攞曬噶嘛，
1: 冇錯，
3: 即係除。
1: 系啊，
3: 5個啊，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唔好太過小心咯，即係同埋亦都好似美國，我哋認知嘅情況就係話，有啲係真係靠貼士嚟翻工嘅，咁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逼嗰啲僱主一定要俾錢咯，
1: 係，
3: 即係俾錢出嚟，請人。貼士係額外嘅嘢咯，咁唔係大家都冇爭拗，大家都 happy 咯，即
1: 係
3: 食嘢都係求 happy 啫，
1: 冇錯，
3: 冇俾咁多壓力我哋先得噶嘛。第二樣嘢就係話，梗係啦，你大佬喂坐低好似你落去 New York 咁，食完之後係咪都喂多謝你啊22% 咁樣，
1: 係，
3: 喂大佬好似個個變曬有錢佬喎，
1: 好有滿足感，
3: 好啦，
1: 好有滿足感，
3: 係咪先？即係。系啊，咁第二樣嘢就頭先講個 strata 嗰啲嘢咧，係每一個 strata 咧本身佢自己都有唔同嗰種
1: bylaw
3: 嘅 bylaw
1: 嘅，冇錯
3: 啊，個 bylaw 啲嘢咧，你一定要睇得好清楚。唔識唔知唔係個解決方案嚟嘅，你一定要揾個人去睇。 究竟種嗰個花，嗰啲花佢有冇寫話，喂唔可以種啲好香嘅花，有味嘅花，
1: 係，
3: 即係好多細節上面嘅嘢咧，唔係話你打個電話嚟問就問得到嘅，
1: 係，
3: 係一定要睇翻本身佢個 bylaw 裏面係點寫咧，你先可以喺嗰個位嗰度做得到嘢。
1: 冇錯，
3: $200咧，以我睇你已經過咗兩次嗰個程序啦。即
1: 系
3: 有两次睇咗嘅程序咧，
1: 系
3: 基本上就冇得佢
1: 冇得 dispute 佢嘅，冇得 dispute 佢嘅，好
3: 紧。但系你只不过想求知，就话唔好再下一次有呢个错。
1: 嗯，
3: 同埋佢 strata manager 咧，佢唔会同你咁见面嘅，你一定要系 email 嘅，
1: 系
3: 一定要 email 有根有据，你同佢讲过啲乜嘢咧，佢全部有晒记录咧，
1: 冇错，
3: 先可以去回答得到你，因为佢要保障翻佢自己。
1: Fair。Fair,
3: 所以你唔可以去见佢，亦都唔可以就咁打电话讲咗就算，
1: 冇错，好
3: 嘅，一定唔得。
1: 好，
3: 所以好多嘢跟翻足咯，冇办法噶啦。
1: 阿陈生啊，
3: 你哋嗰啲有 strong
1: 好，陈生啱啱你打嚟啊，仲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嘅，呢个系一个听众问开嘅。咁啊，我想听下你嘅意见吓。佢就话咧，讲下呢个讲 service charge 嘅问题啦。佢话而家有啲嘅餐厅咧，佢话俾你听，如果你多过几多个 party 嘅一个 party 咧，佢就收你18% 噶嘛，系咪？
3: 系啊，
1: 系啦。咁佢话如果我去到嗰个食肆嗰度，佢俾唔足嗰张台，我坐到咁多人，而我 split 开嘅，咁嗰个18% charge 系咪仍然照计咧？
3: 要噶，因为你系 serve 一张单啊嘛。
1: OK， 咁如果分单咧，
2: 都计噶，
1: 分单都计，
3: 分单咁啊。分單就唔計啦，好似即係你譬如誒話，你知道要分開，即係要計咁嘅數。
1: 即係佢俾唔到一張台你嘛？
3: 我唔識你唔識佢噶啦，到時。
2: 唔係，即係講譬如你八個人去食飯，你分單咧，坐埋一張台咧。你分八张单咧，佢都照计你18% 噶。
1: O K， 因为你系成个 party 啊嘛。
2: 系啊。
1: 但系如果我个 party， 你嗰张台你俾唔到我10人嘅，你一定要分开咗一个头一个尾嘅，咁系咪都要收你18%咧？
2: 咁又唔同，咁又唔使。
1: 咁唔系，佢而家就会有个听众话佢一样照收18%。
2: 唔系你，我嗱先
3: 讲。咁你呢一样嘢，你要开头嘅时候大家讲清楚咯。你话嗱，而家个情况系咁样，你分开咗两 group 人。
1: 冇错。
3: 一張單都好，你冇理由要計我呢條數喎。你唯頭先胡生講嗰、那個胡生講嗰個話，你八個人台每人分單咧，佢計你18% 係啱。
1: fair 啊 ，fair 啊。
3: 但係如果你係分開咗張台，而一個東一個西，你嚟計我嘅，我梗係唔鋸啦，
1: 收到
3: 得啦。
1: 好，收到。
3: 好多嘢咧都要講清楚，開波之前講清楚個賽例，
1: 係
3: 唔好打下波喺
2: 搬龍門，
1: 搬龍門啦，
3: 正常噶，梗係啦，大佬你都搞掂曬啦，有咩好講啫？
1: 好嘢，陳生 ，good point， good point， 喂，小心揸車啊，陳生你，小心揸車嚇
3: ，OK，
1: 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個分析啱啊，
2: 唔係佢其實西餐館咧呢個佢要話點解你大人數多個台面要收你多啲小費咧？是有啲理由嘅，
1: 我明白。
2: 是有啲理由，因为佢一齐同你出菜啊，一齐同你啊点样咁样系嘛，佢要配合噶嘛。
1: 我完全明白。
2: 系嘛，咁所以佢咁样收你咧，系你情我愿，系啱嘅。但系你话如果将十人台分开两张五人一头一尾咧，咁又唔同讲法咯。
1: 嗱，那个听众就话俾我听，佢打电话上嚟啊嘛，唔知唔知你喺度啊，定咗喺度？佢就话咧，佢去订嗰张台嘅时候，讲到明佢有个 party 11人嘅。咁佢冇嗰個 server 就冇話俾佢聽，你係可以，你係一張坐曬，即係個 assume 你一張坐曬，我俾18% no problem。
2: 係啊，
1: 但係佢去到嘅時候咧，竟然間將佢拆開咗兩個 group， 咁仍然要收佢18%喎。
2: 我嘈佢添，如果係咁嘅情，
1: 所以嗰個
2: 聽眾投訴佢添。
1: 但係佢一樣呃佢要俾18%。
2: 冇，如果佢可以話俾得11人嘅台，你嚟到時俾唔到咧？你直情有个理由去投诉。
1: 佢当初个电话里面可能佢冇讲俾你听，你坐唔到11人嘅，佢冇话俾你听，要 split into two groups。
2: 咁啊唔啱。
1: 到时去到先知原来先个 two group。
2: 你实系话我 party 11梗系一张台噶嘛
1: ？OK， 嗱，咁即系呢个明情，大家明白咗个 principle 喺边度啦。嗰位听众朋友问过，我想集多啲人嘅意见，大家见一次吓。好啦，我哋可以去呢个嘅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潮嘅。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八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去早晨啊，伯哥。
7: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6: 咁啊，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系我哋加拿大对美国嘅价值276亿加元、700多种嘅商品咧，进行呢个反制嘅关税。咁咧因为咧就美加咧就倾唔掂数，咁啊就即系美国咧要逼迫加拿大要征我哋嘅50%关税，咁加拿大咧就相对嚟讲咧就要企硬啦，咁啊就要对咧美国嘅钢铝啊、乳製品啊、家電啊等等咧，分三級，即係由15%、25%到30%，50%、三檔去加税。咁啊，特朗普咧條氣又唔順啦。咁啊，即係一加拿大你咁鬼硬淨，早兩日咧又發文咧，又去玩加拿大咧，玩邊個咧？玩我哋加拿大嘅龐巴迪呢個飛機公司。佢話咧，我哋咧要禁止加拿大嘅呢個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咧喺美國銷售。你而家我哋你啲飛機賣俾我哋美國人咧，係揾我哋著數，當我哋美國係提款機。咁啊，除非你龐巴迪咧喺我美國設廠咧，咁咧我就先俾你啲飛機喺度賣咁。哇！即係特朗普呢咁嘅講法咧，我根本咧就唔合理嘅橫文讲唔通啊？点解咧？即系你卖嘢俾我啦，你就揾我着数啊！咁啊，全世界好多你美国卖啲嘢俾人嘅时候，系咪你又揾紧人哋着数咧？当其他国家系提款机咧？同埋咧，你要喺我美国占用我美国市场咧，你又要喺我美国设厂，咁系咪叫中国将来嗰啲啲底裤啊、鞋袜冚唪唥都要走去美国去设厂咧？因为真系白痴啊！即系你讲咧，霍巴迪嘅时候咧。喂，我哋加拿大買你個波音飛機都唔知幾多啊！咁你波音飛機係咪當我哋加拿大提款機咧？係咪波音飛機亦都要喺我哋加拿大設廠咧？所以就即係橫蠻無理到極。不過唔使講，特朗普咧頭先啊，即係如果大家有聽呢、這個温哥華即係早晨咧，知道特朗普而家有個癖好啊，改名嘅癖好啊，將呢、這個即係加安達湖咧又改係美國湖啊！而家新墨西哥州咧又要改係美國州啊咁。仲講漏咗一樣啊！佢貼咗一個文啊，早兩日貼咗文，將個月球啊貼咗美國旗喺度。佢話月球係美國領土啊，真係白痴啊！呢位哥哥真係得5歲嘅智商。
8: 其實特朗普咁講呢啲嘢嚟講咧，我覺得始終嚟講佢係一個即係，如果係咪真係成熟一個總統咧？我覺得佢唔係一個成熟，佢成日標榜到自己係我係 number one 咁樣啊！我覺得佢一齊全部做任何嘢係覺得自己我係世界上 number one 嚇，就大家要聽我之講。但係你做呢啲嘢嚟講咧，會唔會維護你自己個政治個本錢、政治個喺聲望咧？反而係降低咗，我覺得你話而家你同加拿大玩呢啲關税嚟講咧，又反制呢方面，加卡尼方面嚟講咧。啊！掉翻轉頭，反制你啦！咁呢方面都睇到咧，即係好多嘢就叫做物極必反啊！而家加拿大都做到呢方面啦，我個卡尼方面亦都有啲吉事啊！呢方面我唔係講乜嘢啊，係嘛？起碼嚟講咧，你咁搞咁多嘢嘅話，我咪反制你咯！反制你方面嚟講咧，有成276亿加元嘅700多种嘅美國商品加徵花反制喎、啊，我可以咧。卡尼呢方面係做得幾好，起碼嚟講咧，你喺嗰個整喺個嗰、那個即係加拿大整體嗰個國民嗰個聲望方面嘅，一定會提升喺呢方面。因為叫我講嚟講嘅同仇敵忾啊嘛，係咪？做到呢方面嚟講，卡尼一定要做呢方面。哇！我而家下一次啊，真係佢就大選啦，而家 number one 啊，保守黨一定要冧台啊！
6: 嗱，你講到保守黨咧，我啱啱喺網上啊睇到嗰啲保守黨嘅支持者就唱衰加尼，佢點樣唱衰加尼？佢話卡尼話 no deal 就咧係50%嘅關税。No deal， 我哋加拿大要俾50%關税。如果即係有個 deal 咧，只係25%啫。佢話加拿大嘅總理卡尼啊，喺度欺騙緊我哋加拿大嚟大人，揾我哋著數啊，25%嘅關税唔俾，就要俾50%嘅關税。我話呢啲咁嘅保守黨人咧，真係放屁。點解咧？點解話佢？我話佢哋亂噏嘢咧？呢、這個50%關税係美國強加喺我哋身上嘅，等於個強度。突然間，許濟華，你而家爭我50,000啊！唔該，你還錢。如果你同我達成協議咧，你又還250,000啊！根本我哋就唔需要俾50%嘅關税嘅，加埋塞落嚟啊！用呢個高壓政策 嚇大你先，啊你吞後咧，你就要俾低一啲嘅。咁呢啲直情欺騙咗我哋加拿大，但係有啲咁嘅保守黨嘅支持者仍然係死硬喺度撐呢、這個即係特朗普嘅，話阿卡尼係嚟欺騙緊我哋加拿大。你話卡尼係咪欺騙緊我哋加拿大？
8: 其實嚟講咧，根本上咧，以反對黨個嗰個立場咧，佢一定會咁做啊！阿新年哥，因為聯邦保守黨佢唔做呢啲嘢。佢冇嘢做噶嘛，係嘛？卡尼做咗啲嘢嚟講係維護整體個加拿大個利益噶嘛。咁保守黨咪條氣唔順咯嚇。卡尼做呢啲方面，我咪係玩下你咯。覺得呢啲玩唔出樣噶。
6: 嗰啲人冇腦，就當我哋其他人係冇腦，唔該你諗清楚啦。
8: 其實有一種最大嗰個問題就係講咧，聯邦保守黨講呢啲嘢嚟講咧，反而弄巧反拙。我覺得呢方面，人哋睇到整體個美國點樣對加拿大嘛，你仲去維護加拿大、美國，唉、你咪死梗咯！嗱，而家睇嚟嗰個民調方面嚟講咧，你而家知道啊，聯邦保守黨個民調去到邊度咧？大家心知肚明啊！反而卡尼嗰個民調方面嘅一路上升嚇，咁 啊，我都講嚟講去啦，特朗普咧播兩次啊，卡尼啦，係咁樣啦嚇。
6: 即係其實咧，我就即係對啲政黨咧，我冇偏見嘅，只不過大家係要實事求是，講道理啊，講現實，唔係咧你盲目去捧一個黨咧，你就咧呢個黨咧所講嘅乜嘢都啱嘅，做嘅嘢乜嘢都啱嘅，呢啲就叫做盲目咯，冇腦咯。
8: 但我補充少少啦，阿新年哥。唔係全部保守聯邦保守黨嗰人咧，一面倒保好支持呢、這個特朗普嘅，有好多咧啊都反過轉頭咧，就支持卡尼嗰個維護加拿大個利益噶啊！
6: 好，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咧，特朗普咧就改名咧成聖成癖，佢咧即係月球都話係佢嘅呢個美國球啊，咁啊將來太陽系都係
8: 特朗普球，
6: 特朗普太陽系。咁咧，但系佢冇咧，就口即系博代到自己美國。咁咧，佢將美國呢個新墨西哥州咧，佢就有個貼文啦。啊，呢、這個名唔得政治正確嚇、啊，應該咧將個墨西哥呢三個字就刪咗佢。而家咧就佢啊建議咧將呢、這個美國嘅新墨西哥州改做新嘅美國州。不過咧佢呢個講法啦，馬上就遭到呢個新墨西哥州嘅州長咧，女州長郭里涵咧就出嚟批駁，話呢個名咧冇討論餘地啊！呢個州咧係呢個名啊，新墨西哥呢個名咧係喺呢個美國立國之前已經有嘅，唔係你總統咧噏一句咧就可以改得到嘅啦。咁但係咧，即係而家特朗普改名成聖咧，你睇住啦，未來呢一段時間啊！不斷有新嘅名出現噶啦，嗰啲咩特朗普啊，即係霍爾木之海又叫做
8: 特朗普海峽
6: 啊，呢個地方我中意又叫你做美國乜乜啊，美國乜乜咧，唉，這個、呢個咧我哋要習慣。
8: 嗱，而家特朗普改名啊，我覺得係即係已經成癖噶啦嚇，呢方面嚟講，即係好多時嚟講咧，你真係改名方面能夠提高你個政治個地位咩，亦都可以提高你喺中期市能夠即係成功啊，即係佔到大多數咧，我覺得唔能夠啦喺呢方面。所以特朗普你改任何嘢嚟講咧，你標榜自己喺美國個地位或者國際個地位方面嚟講咧係冇用。人哋都唔會聽你之嘢，係你自己美國自己搞出嚟啫嘛，係你特朗普搞出嚟嘛。其他國家方面嚟講咧，都按照聯合國嗰個憲章啊，各方面嚟講咩，喺地圖方面一樣去翻嗰個位啊，譬如墨西哥州咁啊，墨西哥州咯，係自己你墨特朗普嘅特別係個美國州啫嘛，係嘛？安大略湖人哋咪睇個地圖，世界地圖咪安大略湖咯，係嘛？所以好即係好多嘢嚟講咧，即係就譬如伊朗嗰、那個霍爾木茲海峽，你冇霍爾木茲可能冇人叫你特朗普海峽噶嘛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啊自打自為啦，呢方面咧，除咗提高自己個政治地位方面，冇可能提起到，因為你。每個國家都按照聯合國所制定，即係所公布嗰個地區名嚟去做嘅，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咧即係一意孤行啦，冇用嘅嚇。
6: 不過其實佢呢個玩法咧，即係玩兩年嘅啫。
8: 出年就冇，唔係出年。
6: 如果下一屆嘅總統上台咧，佢又可以用行政命令改翻曬嘅啫。
8: 係啊，冇用。
6: 即係細路仔玩泥沙。
8: 我都講少少啦，就算啲而家對加拿大嗰個關稅啊，同埋改安大略湖啊。好多美國人都唔中意啊，都反對啊，就算佢共和黨內部嘅人都反對佢啦，啊睇到啦。
6: 好，咁我休息一陣啦，翻嚟咧繼續呢個時事烽火台。
4: 時事烽火台。
9: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拍档许志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啦，又讲翻美伊战争啦。咁咧，即系唔系战争，美国咧就已经淡化呢、這个，即系唔系只系武装冲突啫。特朗普话呢个小菜一碟。咁我哋而家咧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啦。不过伊朗就打面啦，即刻咧就出嚟话唔系，而家霍尔木兹海峡系我控制。我哋而家准备咧将呢个禁航区咧就再扩大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啊。咁美国咧就话咧，而家每日咧霍尔木兹海峡咧已经有1800万桶嘅石油咧，进出啦，已经恢复翻咧，即系战前嘅2/3啦。伊朗话唔系噃，每日咧只得10艘船啫，咁即系话
8: 仲有食品添啊！
6: 大家你信伊朗讲还是特朗普讲咧？我就信呢个伊朗讲就得啦。咁伊朗咧又话咧，最近咧我哋咧试射咗个新型嘅飞弹嘅战斗力，并且咧就袭击咧美国一艘嘅军舰咁咧，甚至话咧呢个航空母舰。咁美军就话系有嘅啲飛彈啊，飛嚟我哋軍艦，不被我哋全部攔截曬啦。咁呢啲啊，各説各話啫。不過咧，伊朗咧就又好特別喎，就警告韓國，你唔好再插手喺我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軍事行動啊！如果唔係咧，你就知道要有嚴重後果。咁啊，因為韓國政府咧上星期就話咧，考慮喺唔影響自身軍事戰備嘅情況之下，係幫呢個美國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安全咧做出貢獻。韓國咪即係。唉，即系自找麻烦。你喺亚洲，你咁讲啲咁嘅说话咧，咪斩就得罪伊朗。所以即系有时咧，啲国家嘅即系中等嘅国家，有时咧即系都要讲下智慧。
8: 其实你讲韩国讲呢啲嘢咧，叫多嘢，即系帮美国，即系帮大陆部开下腔啫吓，冇乜用嘅。你
6: 口惠而实不惠，
8: 嗰、那个地方离咁远，你关你乜嘢事啫？你做下呢啲嘅政治个操作乜冇用嘅？所以即系伊朗都警告你，你唔好搞咁多啊吓、啊！即系好多嘢嚟讲，而家我同美国玩啊，你唔好再插个手。而家睇到日本都唔去插手啦，都唔搞呢啲嘢啦，系嘛？即系伊朗话特朗普话我控制咗整体嗰个霍尔木兹海峡，我啲船咁多去。其實我哋知道咧，就話霍爾木茲海峽根本上就俾伊朗控制嘅，冇可能你去咯。又伊朗最高國家安全秘書長咧嗰、那個雷澤伊咧日前都講啊，我哋咧已經將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控制咗啦，因為我大家心知肚明，有革命衛隊有水力部署喺度噶嘛，你講咁多就嘥氣嘛。如果特朗普你真係咁多幾百噸嘅咩幾百桶嘅油船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去到其他國家。你講出嚟票邊度啊？講唔出嚟噶嘛，全部係吹水係嘛？所以我特朗普喺呢方面。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李寶安。
11: 各位听众你好，9月8日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帮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咧又系钟孝阳。
12: Hey, 大家好，大家好。
11: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志刚。
13: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保安哥你好 ，Harry 你好。
12: 诶，你好，你好，
11: 你好。咁啊，呢单嘢咧就真系即系讲好多次噶啦。咁但系行到今时今日咧，就今日嘅凌晨01分咧，咁9月8日咧，咁我哋加拿大咧就作出一个反制，对于美国嗰个关税嘅，就1蚊对1蚊嘅反制，咁啊大概系即系大概270几亿啦。咁当时我睇见话。資料280億，咁我哋加拿大276億，咦，原來都俾鬆啲頭俾佢喎，即係俾面啊！特朗普啊，我唔係差曬你咁多噶，係嘛 ？OK， 咁啊，今日咧就到凌晨01分咧之後，之前咧一路都冇話雙方咧話繼續坐低，同埋咧有最後嘅達成嘅協議而取消呢個計劃嘅。咁結果咧，而家開始咧就將會咧我哋加拿大咧向呢個美國咧有成700几项嘅，大約係270几。即係差唔多280亿元嘅呢個關税咧，就向佢哋出口即係要收關税噶啦。咁啊百分比係唔同嘅。咁啊問題啊在於今次大出去之後咧，咁啊呢個關税率係我哋睇翻咧就係介乎於15%到50%之間啦，係加拿大針對美國政府最新嘅零關税嘅措施所採取嘅以牙還牙反制嚟嘅。咁但係當然啦，特朗普永遠都係噶啦，咁佢一落口就要50%。咁誒基本上咧，大家坐低根本就冇得傾嘅。因為點解你個下定馬威就係要你俾50%喺中間50%，你加加減減咪即係輸硬啦？你唔同喎，喂，我哋想加你關税喎，大家坐低加幾多啦？咁啊兩個世界嚟噶嘛。 咁所以咧問題就係一路咧就即係連月嚟咧就一路咧就呢個關税問題咧，大家都傾談咗好耐。咁啊初步咧就你知啦，特朗普最叻嘅啦，到賣到咁上下咧，佢話已經講掂曬數嘅啦，永遠係無論係對邊任何國家嚟咧，甚至伊朗戰爭好咩呢個烏克蘭等等咧，佢全部搞掂咗㗎啦，我哋準備㗎啦。咁啊突然間之後咧都係唔得嘅嚇。咁無論如何。咁啊！依單嘢咧，就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就即係最後嘅初步咧，就依、這個我哋總理卡尼咧，都面對個困境喺度，因為明知咧喺10% 度減翻落嚟咧，其實都冇乜著數嘅。咁起碼對我哋加拿大好多工業咧，就係即係影響好大啦。咁佢無論如何咧，佢都聯絡各省咧，就點樣去應對特朗普咁嘅玩法，都用出咧就唔同個 plan A、plan B 嚟準備兩手，準備去對應對佢啦。咁佢知道難關係難過噶啦。咁啊，再加上我哋選民咧，就大部分咧話支持佢，同埋咧一定要對抗美國。咁變咗咧，佢手頭上嘅籌碼就係有省民支持，有省多部多數嘅省都支持佢。咁變咗佢嘅做法就唔同啦。咁問題就係話，到埋尾話真係講到好似話啊，8月19日之前先講掂，嗰日然後講掂數，最後話爭簽紙，點不知特朗普話喂？我誒當時話有少少問題，而家搞掂曬㗎啦。咁我俾三日時間咧，你即係啊，俾啲工作人員寫定，即係草擬定先，即係俾秘書做好曬文件先咁樣。喂，我心諗，如果你當時講掂咗數，咪即刻宣布咯，搞文件啊幾時搞得㗎啦？點會俾三日咁啊？肯定中間有問題存在啦。如果唔係冇點會啊，即係你俾肯俾嘅時間咁啊，講嚟講咧，好明顯啊，好從邏輯上推出，你睇到特朗普就係當時咧就已經下米威或者好辣嘅招，就要你加拿大要應承。如果你唔應承咧，就咁，但係加拿大當時即刻真係唔應承，我俾三日時間你，即係都仲褪翻三日俾你玩。咁所以咧變咗咧就睇到嗰個實際嘅情係傾唔掂嘅，咁最後咧翻出嚟咧，我哋總理加尼咧，佢認為咧，佢喺介乎於我哋加拿大嘅文化同埋語言方面咧，係佢至關重要同埋個主權，再加上咧佢臨即係都係話明咧，就唔準我哋加拿大如果從佢簽約之後咧，就限制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簽署任何嘅即係合約，包括係點樣通知佢。當然喺美加墨嗰個條約之前咧，都有咁嘅條例。咁但係今次嗰個玩法已經係唔同啦，佢好牙實齒就話明知你將會咧，對住之間卡尼啦，喺佢同呢個鬥緊關稅期間咧，佢已經破風塵咧，就出外咧揾生意噶啦，咁亦好多備忘錄都寫曬落嚟噶啦。咁咧對於美國嚟講，咦，我諗住攣住你嘅，點不知你都可以搞掂住先嘅喎。咁所以咧，佢又要臨收尾咧，要控呢啲我永遠都相信我哋加拿大所講嘅嘢嘅，因為你明知咧，特朗普就係、是、我而家俾咁多嘢你，你肯唔肯？咁可能我哋加拿大已經係冇計啦，因為你點玩法都係唔夠去玩嘅，都係可能會簽落去。咁但係踩到落去話要。即係嗰個語言同埋文化問題嗰時咧，的確好大陣事。因為點解咧？畢竟加拿大係以兩種語言啦，英法語言嚟立國啦，咁亦存在我哋當年來多年來啊，即係魁北克省同我哋嘅即係同聯邦政府好多一個自主嘅問題啦，咁都係出現好問題。如果假如佢連依樣都放棄嗰時咧，畢竟咧即係將我哋加拿大咧，就日後咧可能真係可能要分離咗好多即係唔同嘅省份噶啦。咁呢樣嘢咧，佢打死都唔制。咁當然啦，美國方面，喂，我同你做生意，你咁鬼多限制嘅，整支嘢賣過嚟，你仲要我整啊？即係有法文，又要咩文咁樣？咁佢啊好唔強，再加上啊。又要即係嗰啲文化上嗰啲嘢就要跟足你咁佢話呢個成本影響到佢咁樣。咁特別喺嗰、那個media 方面啦，嗰、那個網上嗰啲轉流嗰啲娛樂版盤嗰啲，全部都要去加上法文咧。佢哋認為咧呢、這個係對特啦，即係加美國係唔公平咁講。咁呢個咧就各有各説話。無論如何，咁我哋反對黨當然啦，咁一路咧就喺度砌我哋即係執政黨，因為佢本身咧冇嘢嘅反對黨，佢點講都冇都掂嘅，係嘛？咁佢即係把著咧就話我哋應該你都知道你點樣去今次係點退出嚟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啦，而家講緊嘅對話期間，總理同埋團隊點能夠將我哋而家一路步行嘅個步驟能夠即係高調往曬出嚟咧，而導致咧可能各方面更多嘅多意見咧，咁變咗對個影響日後咧就更加呢個有影響啦。不過問題係在於咧，就話時話到琴日凌晨01:00之後咧，咦？今日星期二咧，原來咧之前咧都唔係話冇嘅喎，原來美國方面咧已經咧就開始咧同呢個我哋 加拿大呢方面咧有電話嘅聯絡嚇，咁啊通過咧就當然啦，冇話淡定幾時傾偈，但係咧大家中間裏邊咧都有對話，都未至到話斷絕來往，咁變咗咧有一個轉移就係話，咦睇下日後點樣情況啦。嗱今次嗰個我哋加拿大出現關稅咧，肯定咧我哋無論係喺咩方面咧，我哋好加拿大好蝕底嘅，大家都睇到嘅。就無奈咧，我一路都講啦，卡尼咧其實真係。佢一石二鳥嘅，第一我喺呢方面特別你特朗普好啊啱啊，你砌我文化浪砌我主權問題咧，我更加唔俾你。咁啊對另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國民啊，甚至其他省嘅各方面咧，我能夠咧就站喺度啊，一於咧就 elbow up 啊，咁啊同你撐落去。咁依邊去贏我先啦。咁啊正如特朗普話，即係你梗係啦，咁贏咗呢個政治嘅頭馬啊嘛，咁樣咁好彩就俾佢估中咗。不過無論如何，咁佢已經加多三位成為大多數啦，咁啊做嘢更加方便啦。就問題就話特朗普啊，當然啦，梗係調氣唔順啦，佢暫時都唔覺到出咩聲，咁啊淨係出啲小動作，咁譬如話整個圖畫出嚟就話打 hockey 啊，咁啊要加拿大或者你只州長起身啊之如此類，咁啊再加上啊今日咧就整足咁嘅美國旗一路冚啊，冚到邊度咧地圖啊，冚咗我哋加拿大同墨西哥同埋格陵蘭，哇！咁啊即係差唔多當年嘅門羅主義啊，加埋格陵蘭咧就。即係冚曬，即係話佢係屬於我哋屬於美國嘅屬土咁講，咁呢個更加即係離譜啦。咁啊，再者咧，咁佢跟住就話我將會咧唔同你哋加拿大做生意，係唔同做生意啊，唔係話唔局部唔做生意，全部唔同做生意喎。咁啊，先先發文咧就話咩？我唔同你呢個啊Bombardier 嘅製造飛機，咁特別係嗰啲商業用嘅飛機啦，或者私人嘅飛機啦咁樣，咁每年咧都好大嘅營業額㗎啦。咁啊，即刻話咧，做一定要佢，除非喺美國設廠。咁當然啦 ，Bombardier 又話：喂，你初期都冇反應嘅。咁啊，聽見話喂咁樣啊，其實你都好傷喎。我喺美國咧有請你幾千人啊，又有幾多相關嘅行業裏邊咧有幾萬人就業啊。我總部又有啲有總部喺嗰邊，咁你條數點計咧咁樣？咁啊，當然啦，今日星期二啱開市啊，咁啊佢即係整個我哋加拿大股市跌咗跌咗成400-500点啊！咁啊就係問題就話唔緊要，嗰個只不過咧，因為睇翻個總大體咧，佢只不過喺個即係唔係因為 Bombardier 唔俾佢做，而係嗰個喺個AI 方面或者個科技方面嗰啲股份跌咗落嚟。咁當然咧 ，Bombardier 今日今朝早咁啊，今日睇收市嗰時咧，佢都跌咗7.99啫啊，都唔夠2% 多啲啦。啊，嗰個300几蚊一股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睇出咧，目前咧大家咧就逐步咁去面對咁樣。但係當然啦，喺對於其他除咗我哋加拿大幾個大省嘅影響之外咧，咁對於特別係 BC 省啦、安大略省啦、魁北克省係最大影響。但對於亞省同埋中部嗰啲免省嗰啲係即係影響係比較少啲嘅。咁好衰唔衰咧？我哋亞省方面咧就一路咧就喺度。即係唔幫手咧，仲要啊！即係又未知啊，扯你後腿嘅咁啊！但係咧就即係零舍多聲氣，整乜又話應該大家坐低嚟傾咁鬼唔知咩咁啊！司省長咪佢成日坐低嚟傾，已經坐低嚟傾咗好耐啦。到今時今日你先仲要講呢樣嘢咁啊！再者咧，佢話我哋北人省咧就願意咧，佢主動去美國同啲人傾添喎。咁你又係咪真係嚇？即係將我哋整個聯邦嘅計劃咧，就可能俾佢咧，就喺後邊拉拉扯扯咧，就影響到嗰個前進噶啦。好啦，咁啊，翻轉頭咧，就而家目前我哋加拿大要面對幾樣嘢，就係的確確咧，好多中小企業咧面對好多困難困境啦，好容易睇到嘅啫嚇。咁所以咧，我稍後時間咧，我哋咧就一路咧同大家傾偈同埋分析。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咧發表意見。Hello 點睇法咧？
14: 哇！咁其實呢、這個就預咗㗎啦，好老實講，因為都傾唔掂係咪？咁啊，今日凌晨，即係今朝早凌晨開始咧，就我哋個反制咧，涉及到大概276亿嘅美國貨啦，係嘛？個稅率係由15%、25%到50%，咁好似好大咁嘅。其實你睇翻咧，我哋嗰五年，即係過往嗰五年啊，我哋平均咧喺美國入口咧係大概係講緊係5000几亿嘅，接近差唔多6000亿咁滯，5790亿。咁其實如果你計翻呢個270几亿咧，其實都係5.几%嘅啫。咁其實即係今次咧，其實好主要咧就係一個政治化多於係實質嘅。咁同埋你都睇到啊，卡尼政府亦都係即刻同時都宣布咗有一個新嘅75亿嘅支援方案啦，俾翻我哋自己本地嘅，如果即係有會受到影響嘅企業啊，同埋工人啦，咁其實所以我哋嘅措施咧， 都是真的、所謂的一蚊對一蚊的去打的，是咁嘅咁嘅情況。咁同埋你睇到就話，而且佢揀嘅嗰啲貨品咧，都係好集中於全部啲搖擺州份啊，差唔多。咁、其實即係個數量唔係重點，而係痛嘅，係打到特朗普或者佢個共和黨係入獄嘅，因為等佢哋知道咧，如果咁樣嘅話，繼續落去咧係唔可以。系做即系对大家系冇好处嘅，因为其实讲真啦，任何关税咧，结果伤喺边度咧，都系伤喺我哋平民百姓嘅。咁你譬如好似今次我哋 Carney 咗，我哋就算呢话系 retaliation 啦，咁其实到最后都系我哋要付埋单嘅。咁里边牵涉嘅嘢，当然啦，有啲嘢我哋可以用过其他嘅货品啦。咁其中有一样咧几特别嘅，佢其中一样就系针对呢、這个电单车，特别是哈利 Davidson 系嘛，差唔多佢系增加咗成50% 嘅个25% 嘅关税。咁好似唔系话好紧要啫，但系而家讲紧原来咧每年咧平均咧我哋同佢买紧7500架电单车入口嘅。咁、而呢一个咧，佢个生产嘅省份咧，亦都系共和党嘅主要省份，亦都系一啲摇摆嘅州份嚟嘅。所以呢个系盗肉嘅。咁啊。即系无论点样讲都好啦，我觉得我哋系时候咧要企硬啲嘅，即系唔系话真系要话打交定点样。但问题就话，如果你下下都咁逼到埋嚟咧，我哋都唔出声嘅话咧，咁我哋太过软弱，同埋我哋太过依赖一个单一嘅。因为你谂下，我哋过往嚟讲都系70%嘅出口咧，都系去美国嘅。咁自从卡尼上嚟之后咧，我哋呢个数字系慢慢减啦。咁但系问题就话，我哋都系时候去谂个方法。
11: OK。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咁啊翻嚟咧，我请阿周志国嘅分析，跟住就接听听众电话。
15: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6: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7: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18: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9: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里边嘅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咧就对美国嗰个反制嘅关税咧，就琴晚凌晨零一分咧就开始咗啦。咁啊，双方咧暂时咧未有最后嘅协议再即系减少今次嗰个冲击。但系咧就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双方咧各方面嘅對，即係有對電話通話，但係都冇話約定咩時間去再繼續傾落去。咁啊，起碼咧大家都有一個保持聯絡嘅機會喺度啦。目前加拿大除咗面對困境，我哋加拿大總理咧就今日都發出咧，就希望全國嘅人民咧，就大家一齊面對點樣去應對呢個艱難嘅時刻啊！咁所以咧，絕對唔能夠退讓。呢、這個就係我哋目前大家應該要幫手做嘅嘢啦。咁啊，當然啦，咁啊，頭先啊 ，Hello 都提及咗好多影響中小企業，特別頭先佢最中意汽車嘅咁嘅啊，嗰啲電單車咁樣，唔止電單車啊，有個就嗰啲拖車咧，佢原來全部嗰啲拖車嗰啲要加嚟，即係喺嚟運口嚟呢個入口嚟咁加拿大咧，全部都美國製造嘅。
14: 係啊
11: 係啊，而家停鬼曬喺嗰個美國度，緬因州嗰邊應該係緬因州做，咁啊變咗咧，佢哋耗餘咗，因為你做唔切送。唔切出嚟，要趕住喺關税之前咧都送唔到出嚟。如果咗咧50%咧就好大劑噶。6046320，我先聽下周宇國分析先。Hello， 周宇國，你點睇法啦？
21: 嗱，你睇到即係佢呢次嘅制裁啊，即係佢呢次嗰、那個即係對加拿大嗰個反擊咧，我哋可以睇睇就係、是、阿特朗普喺9月8日嗰日咧，咁佢又佢點樣講咧咁樣？佢喺嗰日嗰個社交媒體發文嗰度，佢就講一句嘢，佢話。在全世界里面呢，即只有呢中国和加拿大两个呢就对这个美国的贸易呢 是反制的，他说。其中呢最难搞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先是在他眼中呢是最棘手的和最难对付的谈判的对手。所以我看完之后觉得即特朗普是针对加拿大啊，即完全都不讲事实的，我觉得他。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第一，你睇佢最近佢又話卡尼就係佢嘅州長，咁又講啦，已經啱先講好多次嘅， 你睇到佢真係想滅亡加拿大之心啊，不死嘅，真係想加拿大成為一個州，啱先？第二咧就係諗下就係，我睇到如果一直以嚟中國同埋呢個美國，佢對佢嗰個反制嘅措施咧，係比加拿大更加勁喎，即係美國。同埋仲有一樣嘢，我睇到就係話加拿大同你美國係同埋嗰個語言，同埋嗰個係民主嘅社會，大家有共同嗰個民主嗰個價值嗰個價值觀，但係咧。中國政府同你唔同啊嘛，完全係同係嗰共產主義同你嗰個制度完全係相反啊嘛，啱先？點解你仲會覺得加拿大仲衰過美國，即係中國咧？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即係美特朗普嗰個蝦加拿大嗰個咧，即係覺得即係係好痛楚嗰陣時，覺得即係佢你佢敢唔敢同中國講話中國係佢嘅一個州啊？敢唔敢叫阿習近平話係個州長啊？佢唔敢啊，但係點解你加拿大你要咁樣蝦加拿大咧？所以呢樣嘢真係令人好痛苦啦，或者如果可以解釋嘅就係話，加拿大係需要呢個美國，有可能佢睇到又加拿大需要佢更加多，啱先？可能更加要依靠美國，因為點解咧？即係睇到2025年咧，即係加拿大對美國咧，即係嗰個出口啊，即係佢即係係總共7.7%嘅，即係嗰個係比2024年嘅75%-79% 係少一啲嘅。咁同埋但如果睇下中國咧，喺2022年咧，佢對美國嗰、那個出口出去美國嗰、那個總值咧，即係佔14%-15%度嘅啫。即係話中國即係唔係全部嘢差唔多抌曬落去加拿大去美國嗰度啲出口嗰啲，但係加拿大咧可能就有70%-70%咧你要去美國嘅，所以睇通呢樣嘢咧，硬咧就走嚟係對加拿大咧就諸多走去限制啊，走要求啊，覺得好多係好無理嘅要求啊，啱先？同埋佢話加拿大成日佔美國便宜，加拿大點樣佔美國便宜啊？即係你嚟買嘢，啱先買加拿大嘅嘢，咁加拿大你係需要先買加拿大嘅嘢，你可以唔買噶嘛？佢點樣佔你便宜啊？啱先？同埋你話要對等，你點樣對等啊？加拿大得4,000+萬人，你美國3億多人。咁你點樣可以對等？我買翻咁多嘢，買翻你咁多嘢咁樣，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多方面就即係睇完之後係好心痛，同埋即係佢真係，我覺得佢真係想亡咗加拿大嘅。咁但係最可悲嘅就係話，都唔係呢樣嘢，最可悲就係我哋睇到近日反對黨咧，嗰啲對阿卡尼政府個指責啊，譬如聯邦保守黨啊，同埋新民主黨嗰啲咧，就話卡尼咧，即係喺呢事裏面咧處理有個地方處理得唔係幾好啊咁樣。譬如質疑咧，佢嗰個報復性關税咧，呢個聯邦保守黨就話：喂，你嗰個關税咧，你影響我哋加拿大成200多億美元個反制咧，對加拿大本身嘅企業咧好大傷害喎，好搞唔掂喎咁樣。跟住同埋佢話佢話咧就我哋你為咗維護你個主權咧盲目咧咁走去反對咧，你可能對我哋加拿大好多人失業啊，影響都好大咁樣。新民主黨又話我嗰啲工人咧開工不足喎，你咁樣搞，即係睇完呢一紮啲反對黨嗰啲對聯邦政府嘅批評咧，對自由黨嘅咧。我哋今日同人打緊仗，俾人咁蝦緊，點解你喺裏邊即係要再扯後腿咧？我哋唔係支持佢咧。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令我哋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咯。
11: 嗯 ，OK， 咁啊，604-23，我聽聽阿董生點講先啊。董生你好，董生。
0: 你好，你好。
11: 係你好。
0: 我想講咧，即係美國咧，其實一開頭講話想吞併我哋咧，我哋當佢發噏風藥嘅，係喺度中意噏嘢，係 call 我哋嘅Prime Minister 是省長之如此類，即那樣東西我們當他講笑，其實他原來你認真看他是積心處慮地是在這裡做這件事的。那在那份最尾那個合約那裡呢，他就寫說要加拿大和其他國家簽這個貿易呢，要經過他准許呢，就是差不多他是統戰了你咯。那所以但是我們沒辦法跟他談下去，還有他對法文這個標籤又話唔想佢哋美國出口嚟加拿大啊，唔使用法文標籤啊，即係法文係我哋其中一個official 嘅 language 嚟噶嘛，佢冇可能咁樣唔尊重我哋噶嘛，所以呢兩條紅線咧係絕對唔可以做嘅。咁而家我諗啊 Trump 咧，佢細估唔到我哋會反擊嘅。咁其實好多人成日以為話我哋冇咗美國唔得，其實美國 冇话边个冇咗边个唔得，美国冇咗我哋咧，佢哋都好大镬，因为佢嗰啲石油啊、天然气啊，好多嘢都系靠我哋嘅大部分。如果我哋停咗供石油俾佢咧，电啊嗰啲我哋都讲晒出嚟噶啦，佢就即刻死得噶啦。咁而家佢喺度争咩咧？佢连我哋嗰、那个汽车即系制造业咧，佢都想吞埋，佢系冇办法吞到嘅，因为呢一个汽车制造业咧系经过二三十年嘅大家喺度拉锯咁样整到今时今日嘅。自由貿易咧，就大家安章無事咧，各有各個都得到利益嘅。所以而家我哋加拿大人咧，唔打翻佢咧，係冇可能嘅。你點解佢話齋唔吞併中國啊？點解吞併加拿大？梗係啦，加拿大幾多資源啊？淨係水咋，佢都已經啊，即係流曬口水，想我哋免費俾水佢啊，要無限供應佢，樣樣都所有嘅天然物都係仲有所謂點樣啊？
11: OK， 不好意思啊，董生，或者你有时间再打个电话上，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嘅，翻嚟咧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点样呢边系周志国。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头本头嘅话题啦。咁啊就系美国咧，我哋加拿大咧将会今日9月8号咧喺凌晨零一分咧就开始咧执行我哋嘅反制嘅关税嘅行动啦。一蚊对一蚊，大概276亿元左右啦。咁啊问题就对于咧就各方面咧就大家都睇到啦。咁啊我哋加拿大总理今日咧同样喺電視咧向全國嘅國民咧就分析就話，大家咧就將會面對目前咁嘅艱難嘅困境啦。咁希望大家咧同心協力咧就即係渡過呢個難關啊！咁啊，再者咧，咁啊，頭先啊，周志國好啊 ，Harold 都提及咧，就反對黨方面咧就一路喺後邊掹後腳，咁啊又要攤曬出嚟啊，又點樣會點解會退出嚟啊？點諸如此類咁樣，其實應該都唔係呢個時候做講嗰啲咁嘅嘢嘅，大家應該同心協力齊心睇下對方出咩怪招先得啊！當然啦，咁啊表面上好似風平浪靜咁，但係即係特朗普咧都仍然咧就出啲怪招啊，咁啊又出個 Hockey 圖案啊，跟住就將個美國國旗啊覆蓋咗我哋加拿大啊，唔止添啊，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呢個格陵蘭，甚至去到嗰、那個美國東岸嗰邊幾個嗰啲離島，全部都係包括曬喺裏邊，即係成個美國不過都係屬於佢嘅差唔多啊。咁啊，即係正正印證咗咧，就當年啦門內主義嗰個態度啦啊。無論如何，咁啊今次嗰個情況咧，對我哋家人的確係不利嘅。咁大個咧，大家都好擔心，咁啊點樣應對咧，都係即係見步行步啦。咁啊，聽聽阿 Harold 再點睇法咯。
14: 係啊，我再補充翻頭先啲數字啦。好，即係今次呢、這個我哋今朝開始做呢個 retaliation 咧，其實一共佔嗰、那個幾多個商品咧，大概600多项嘅。咁、其中咧有五就係、是、超過400项咧係50%嘅關税，即係呢個增加呢個關税。然後咧25%咧嘅關税咧係大概195样。另外咧15%咧只係得21样，即係所以大部分都係50% 嘅。咁同埋睇翻咧，而家佢所針對咧嗰個美國嗰啲州份咧，一共係一個9个州份，其中有搖擺州份啦，同埋有呢個共和黨州份，仲有其中有兩個係藍色州份嚟嘅。咁所以其實今次係好精准打啦，咁同埋所講呢啲税率，頭先講呢咁多項目咧，其實有好多嘢咧，其實對於我哋自己自身咧都有問題嘅，譬如嗰、那個農業機器啊，或者係一啲設備啊，因為我哋有啲生產咧係必須要買佢哋嘅設備啊，用佢哋嘅嘢先可以即係完成到我哋嘅我哋嘅生產規模。所以點解咧？加拿大政府即係卡尼呢邊咧，亦都係同時間出咗呢個75亿呢個新嘅支援預算咯。咁你亦都睇翻咧，就話喂。其實咁樣搞落去係可以做到啲乜嘢效果呢？咁其實你睇到，其實卡尼一上台之後呢，已經開始呢就係將我哋嗰個出口呢係 diversify， 原本呢70%以有多呢，其實 到到今年嘅，即系而家到而家咧，其实已经系减低咗少少，对最最尾呢个出口系减低咗，而系对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啊，包括亚洲啊，嗰、那个出口系大咗。咁但系咧都系需要时间嘅。如果我即系如果我哋话真系话要去到咧，要去美国化，或者即系唔好做咁，即系再将呢个数字，即系从70%呢个数字拉低佢咧，其实系需要好长时间，所以唔系话一朝一夕可以做到。所以其实我觉得今次做呢件事咧，第一我哋系话俾一个信息俾美国睇，就话喂，我哋唔可能系永远都系依赖你哋，亦都系任你去即系任你去宰割，任你去鱼肉嘅。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做得系啱嘅。如果你话在特朗普政府嗰边，如果再系话喂因为我哋 retaliate， 我哋要即系佢哋会再增加，我相信我哋都要企硬啦。如果唔系，如果今次如果我哋因为佢咁样，我哋又再放松嘅话咧，我哋就永远都系。是解決不到的問題咯。
11: 冇錯，今天的總理都是咁講法。如果我哋應承佢咧，即係往後更加慘，因為大家看到嘅，你肯跪低咧，就永遠之後就更加要跪多多，跪多多啲。所以咧變咗佢一定要在初步裏面一定要企硬嘅嚇。604-267-320，我聽聽好多聽眾打過嚟啊。第一位 Jeff 你好，Jeff，
1: 係，
11: 係，麻煩你熄咗個收音機先好唔好啊 ，Jeff？
1: 得好，冇问题，已经识咗。
11: O、okay, K，
1: 刚才咧，你台咧五点新闻咪已经讲咯，特朗普已经迅速作回应啦。佢话因为加拿大报复啊嘛，好，咁咧我已经下令咗咧，所有美国政府咧嗰啲部门咧都唔会向加拿大即系购买任何加拿大嘅产品或者加拿大嘅服务啊。咁其实咧呢、這个特朗普咧讲翻呢件事咧，即系最近。最后谈判破裂嗰样嘢咧，嗰、那个导火线就系7月20日平地一声雷，呢、這个咁嘅特朗普突然间咧话，引用一个叫做Section 338啊，338条款啊，即系原来一个旧嘅法律啊，叫做 Tariff Act 关税法，1930，96年前通过，啲已经即系铺咗尘冇用好耐嘅嘢嘅。咁突然間咧，就揾嗰條一個冇用好耐冇用嘅法例，就話哦，即係只要認為有人歧視美國嘅貿易咧，總統就授權可以報復。佢咪即係話向加拿大產品俾30日你㗎嘛，要增加50% 嘛，即係有幾百樣貨物值200亿美元㗎嘛。咁啊，即係其實一開始就唔係一個即係普通貿易談判。即已经是一个威胁性的谈判，即是找支枪指住你，说30日内呢倾不掂呢我就来的了。那结果30日7月12、10号开始就到8月19号后来加了3日。那最后大家都知道最后谈判当然破裂了，是不是因为总理说他的太无理要求嘛。那其实这件事呢，即是特朗普呢其实对加拿大非常是处心积虑。我记得他第二次当选2024年11月当选的时候呢，即已经对加拿大发出声音呢，当时时任总理小杜已经特别 make 个 trip 落去佛罗里达，就当时他仲未宣誓的特朗普去那个叫海湖庄园跟他讲，那被特朗普闹到灰头土面回来。小杜已经说他说要小心，他说根本特朗普不是打下嘴炮的，对加拿大那个佢有啲曳嘅企图系好真的。咁我想再讲一样嘢咧，就系咧，即系咧吓，到冇几耐之前，啲人就日就话：，唉，中国威胁论，中国对加拿大威胁，系讲笑咩？加拿大喺美国隔篱，中国咁远，啊，你会咁易威胁到加拿大咩？其实最大威胁咧，威胁加拿大系佢老细，佢大佬。其实不是中国威胁
11: ，OK OK，
1: 美国威胁
11: 了 ，OK， 冇错，咁啊，即系啦，咁啊，细估唔到美国而家正为威胁咧，就变咗中国咧，就变咗唔系真系威胁啦。如果咁惊嗰时咧，到你都衰唔衰得过美国咧，都可以睇到啦。604-263听听啊 ，Stephen 你好。
5: 嗱，即系唔同加拿大差好远啦，即系加拿大就好难话，即系打到美国，即系残晒，但系都唔系，但美国都有一啲嘅软弱弱点嘅，例如即系。有八个省啊，即系十个省，如果八个省即系完全禁止，即系美国酒咧，就即系美国嗰啲入嘅酒入口就跌跌7%。咁另外咧就美国嗰啲 即係煉油廠啊，要以即係靠啊，一日要靠輸入啊400万桶加拿大油，同埋即係個美國農夫係好依賴即係乜加拿大啲鴿肥嗰啲 potash fertilizer 嘅。咁但係嚟嚟講咧，即係美國嘅經濟係加拿大13倍，即係當然你有啲即係原則嘛，嚟即係法文嗰啲文化嗰啲唔可以妥協，我都贊成你話，即係如果而家我哋首先就應該即係跪低咧，就更以後更慘。咁但係有時現實比人強咯，即係我而家睇下，如果遲啲即係打落去，即係持久打落去，加拿大嗰個經濟慢慢即係陰乾。

0: 大家即係希望即係集思廣益，即係俾啲軍師即係整即係策略嚟，即係點樣打即係一樣個提高我哋嘅勝算啦。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啊，下位係丁生，丁生你好。
2: 係、哎、咁多位好。美國咧呢、這個 Taco Trump 咧就成日佢係美國乜都有，我哋唔需要加拿大噶。其實唔係噶。美國有 89.8% 的木漿呢是來自加拿大的，如果我們這些木漿呢 不賣給美國呢，美國的廁所紙啊、餐紙啊、外賣盒 A4 紙啊都做不出的，是吧？即根本呢即而家美國咧已經係最近咧，我有啲親戚嚟啊，佢而家喺美國超市咧就加咗，即係知道啲加拿大嘅嘢加咗50% 之後咧，個個咧就去搶購廁所紙啊！而家廁所紙咧好多超市都買唔到噶，所以我哋有啲大媽喺美國有親戚噶，你下次去美國探啲親人，最好帶啲廁紙去做手巡啦。OK， 多謝。
1: OK， 多謝丁生啊。咁啊，或者我聽聽啊，周志國，你對幾位聽眾你哋咩回應啊？周志國，
3: 可以係啦。即係坦白講啦，你如果真係即係呢個貿易戰咧，對加拿大有冇打擊咧？加拿大真係絕對有啊！即係你根據啲經濟學者佢估計咧，佢如果真係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呢咁樣貿易戰一落去嘅時候咧，加拿大可能有成87,000個職位咧可能會流失嘅。個情況喺安省裏邊咧，差唔多36,000咧，即係可能啲職位都冇咗咁樣。呢、這個即係一定係即係有係即係加拿大啲付出都幾沉重嘅代價嘅。咁譬如我個 Calgary 嗰個經濟學嗰個有個教授咧，嗰個 Charles Tomby 佢就話咧，佢話新嘅關税咧涉及到呢個成280億加拿大嘅貨品咧，佢呢樣嘢你即係嗰個直接影響嗰個職位流失同埋經濟損失咧，即係唔係一件簡單嘅嘢啊！佢話流失職位，佢有可能咧就增加到成即係8,700啊咁樣嗰啲。咁佢咧就話，即係佢對成個加拿大咧，即係好多個行業咧都係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咁樣。咁所以即係佢呢個鬥內咧，加拿大真係你點樣面對住即係未來嗰個失業潮啊咁樣嗰啲，我點樣走去能夠可以頂得住咧？咁呢個係卡尼政府即係今日好強硬，呢個係真嘅，係好受到好多人支持，我哋都支持佢。
1: Okay.
3: 但問題如果真係面對住第職位流失嘅時候，應該點樣咧？咁有冇進一步嗰、那個我哋點樣去解決咧？或者點樣走去安慰到啲流失嘅職位咧？咁呢樣嘢我諗都要去諗下嘅呢樣嘢。
1: O、okay, K， 好，或者我哋聽聽下個信息咧，翻嚟咧，我接翻其他聽眾電話。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哋时风云，我哋欢迎用单位604-267-1320发表你意见，我哋听听啊 ，Hello， 咁对于其他几位听众你有咩回应咧？
7: 系啊，我回应翻头先一个听众讲，我哋喂究竟其实加拿大同埋美国呢、這个其实我哋已经千丝万缕噶，但系如果睇翻系咪冇咗边个唔得咧？嗱，咁我睇啲数字啦，2025年咧，我哋睇到咧，原来咧美国出口去加拿大咧，总共咧系价值嘅大概4,250亿美元嘅，咁而呢个美国入口加拿大嘅货品、商品同埋呢个服务咧，系大概4,460亿美元，咁你睇两个数字好接近嘅，但系如果你除翻开个人口咧，因为其实我哋加拿大系美国嘅大概1/10人口嘛，咁咧你换算翻出嚟咧，原来每一个加拿大人咧。平均每年咧係買緊美國嘅產品、商品同埋服務咧，維到差唔多超過1萬蚊美元嘅。而美國人咧買緊我哋加拿大嘅商品同埋服務咧，平均出嚟啊，即係除翻開嗰個人口個數字咧，係只係得1,300美元嘅啫。所以話咧，其實我哋加拿大咧係買即係以人均嚟計算咧，個使費買呢個美國嘅商品同埋服務咧，係差唔多係佢哋嘅8倍。系啊，所以其实调翻转嚟讲，应该美国冇错，加拿大系可能会比较伤啲，
1: 系咪啊？咁当然睇
7: 即系数据冇呃你噶嘛。
1: 咁系，咁当然睇其他嘅州份啦。咁特别系缅甸州嗰个，譬如龙虾咁，佢80%都系我卖俾加拿大。

0: 大嘅，你咁搞法我又都唔掂啊嘛，所以緬因州嘅州長啊 Susan Collins 咧，喂，如果咁樣咧，我去佢係共和黨啊，咁你咁搞法咧，佢分鐘咧喺中期選舉咧都可能會收工啦。啊，聽聽阿劉太電話，劉太你好，
1: 係你哋好，今日我睇電視啦，佢咧就係話有即係有啲係嗰啲十我唔知佢起屋啊定係啲 manufacturer 嚟嘅，咁咧佢有啲人去佢嗰度啊！我哋買嘢，但係我哋要買 Canadian， 即係話你啲 parts 嗰啲嘢咧，我哋係要 Canadian 嘅。咁所以第一樣咧就係話，即係加拿大人嘅 buy Canadian 有個愛國心咧好緊要。咁如果你話我要買 Canadian 嘅，咁你美國嘅 parts 咧就自然個 demand curve 都會向左移啦。咁於是乎咧，你美國貨嘅訂單都會少咗啦。即係依個係會影響嘅，就唔係淨係final goods end product 先係，就係譬如起屋，咁你話我要買 Canadian 嘅材料嘅，咁都會影響到你個美國對美國嘅 demand。咁第二樣咧就頭先都有人講到呢、這個338啦，338咧就係、是、話加拿大咧係 discriminate 佢，所以咧佢就唔需要有任何嘅 investigation 嘅。咁其余嗰啲咩301、232嗰啲咧，系要有一个 investigation， 所以佢用唔到嘅，因为這個呢一个咧，佢话你 discriminate 就系噶啦。咁同埋佢最主要就唔系嗰50% 关税按嗰啲 products 嘅嗰280亿嘅 products 嘅问题，而系主要咧佢个 main 嗰个主调咧就系佢跟住讲噶啦，就系 auto 啦。咁佢因為佢話有22% 咧，哦跌咗喎、哦，你個加拿大嘅對美國嗰個入口嘅 auto 嘅入口跌咗喎、哦。第二樣咧就係、是酒類啦，跌咗81% 嘅、哦。佢話其他嘅國家咧，你冇擺 restriction， 你對美國嘅 restriction 多。第三個 dairy product 咧，亦都係話你比我哋嘅 restriction 係多。咁所以咧，就佢就有呢個藉口啦，話你 discriminate 佢，咁佢就可以做做乜都得啦。咁然之後咧，咁佢你就你唔中意嗰280亿嘅50% 關税，咁你咪坐低要同佢傾咯。咁所以佢主調咧都係傾呢啲嘢。咁實際上咧，佢就想成個加拿大、成個北美洲、南北美洲都係佢嘅。咁佢咪有曬所有嘅油啦、稀土啦、化肥啦。电啦，咁佢根本上就吓、自给自足噶啦，就觉得自己已经好富足啦。咁你哋都有讲话嗰个叫做咩啊？咩门主义系嘛？
0: 门罗主义，
1: 门罗主义系啦。咁即系佢觉得自己好好安乐啦，可以有南北美洲有晒所有嘅嘢，喺自己种即系种又养鸡又种田，乜都系我自己搞掂啦咁样。咁所以咧，而亞省嗰位嘅阿尤媽媽咧，咁咧，即係佢嗰個咁樣嘅傾向咧，就係人都知啦，即係唔好再講話咩佢想留喺加拿大啦。咁你即係講出嚟，人哋都會好笑啦。咁你頭先你哋講咧，你話有咩方法去教啲嗰啲加拿大嗰啲生businessman 咧，就係有嘅。咁咧就話要即係review 你自己一個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啦，你嘅合約嗰啲有冇可以 flexible 啲啊？咁有咩可以即係要成日睇住 monitor 呢個 changes 啦，你嘅 supply chain 啊各樣嘅嘢，即係唔可以咁 static 咁樣係去做生意噶啦，就真係要個人咧就要係要 vigilant 啲，咁先正可以啦。即係話我哋大家都要即係擘大隻眼去做生意咯。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哋加拿大目前咧，其實咧對於卡尼嚟講，佢都係我契機。因為契機嘅問題咧，就話由於美國咁嘅逼迫我哋咧，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喺過往一路以嚟咧，因為我哋畢竟我哋加拿大嘅存在係一個聯邦制㗎，咁所以咧變咗個嘅政府，雖然話即係三級政府主要由聯邦控制，咁但係咧喺個聯邦制度之內，包括呢個亞省，佢都可以話想宣傳咧自己獨立咁等等嘅。咁目前咧最佳嘅方法就係話，第一我哋咁多年嚟咧喺點解我哋加拿大今 本就是一個失時夾萬嚟嘅。我哋根本是一個寶庫嚟嘅，任何礦產好咩，全部大把錢，使都使唔曬。但面對好多即係法例啊，同埋即係族裔同埋省與省之間嗰啲條例咧，而導致我哋加拿大本身咧都未搞掂。喺內銷方面咧，已經係限制。每個省咧就個商業咧，大家都面對咧就係話我唔俾你一樣，我又限制你一樣。咁所以咧，如果呢個契機就話嗱，大家而家目前面對嗰陣時咧，我大家一定要解除曬依啲咁嘅，包括埋原住民。總之你唔好阻住聯邦政府去進行咧，我睇唔到我哋加拿大根本就大把錢使嘅。604-22320，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翻嚟接聽阿楊女士電話。
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啊，翻我时事风云咁啊，604-26-7320咁啊，呢个加美贸易个今次嘅谈判咧破裂咧，的确咧对我哋啦，都大家双方都几伤。咁啊，当然啦，讲嘅伤嘅真系加拿大应该系比较重伤嘅。咁问题点面对咧？咁唯有见步行步啦，咁样。咁啊，正如头先喺度提及嘅。我哋加拿大率先抌75亿，原来咧就帮补啲中小企业，咁啊希望咧佢哋咧能够喺个难关咧。咁啊事实咧，而家有啲公司咧做紧生意嗰啲咧订晒货落到嚟，咁佢啊喂死啦！咁我唔能够即系有客同我买货嗰时候，我唔能够临时加佢价噶嘛。虽然大家知道加关税，咁所以咧佢哋本身都食埋佢哋嗰个关税，即系自己冇钱赚噶啦。咁面对咁嘅情况出现噶，有啲根本就有啲货咧整咗咧等过唔到嚟。諸如此類咧，就而家咧大家企曬喺度。咁當然啦，好多人都一早咧預備咗啦，明知呢個咁麻煩嘅時刻咧，有啲一早就訂曬貨擺定喺度。所以咧，我諗初期呢幾個月嘅時間咧，都仍然咧大家都未至到入獄咁犀利咁。但係問題咧，如果你真係冇生意做咧，咁啊炒人就即刻炒噶啦，冇得傾嘅，因為嗰啲支出係好龐大嘅。604-26-32，聽聽阿 Danny 嘅電話先啊。Hello，Danny 你好。
5: 喂 ，Danny 啊。
0: 係，你好。
5: 我哋加拿大冇呢个规例咧，衣食住行啊、飞机啊、航空啊、事业啊、船运啊，冚唪唥嗰个 chairman 一定要加拿大出身先做到到嗰个重点咧，系嗰个海外嗰啲嘅求其揾嗰啲嘅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嚟做个主席的话，哇！外边你攞晒你啲着数，到时我哋真系死梗梗噶咯。我哋起碼係講嗰個卡尼都係我哋嘅總理啊，都係加拿大出世啊。呢樣嘢佢唔揾呢樣嘢，揾啲係加拿大出世先去俾佢做嗰個嘅買賣嗰個重點咧。
0: 咁啊，佢唔得嘅啫。我加拿大即係人權憲章，包括你唔能夠限制啦。第二咧，請 CEO 嘅目的嘅嘢，因為佢有佢嘅人才或者佢有個工作個經驗啊，咁幫到我哋賺錢噶嘛。你點能夠喺呢度立例去限制呢樣嘢咧？所以你話任何嘅包括牽涉到人權問題咧，你乜都唔使傾喺我哋加拿大。Danny，
5: 所有海外啲資金咪俾人搶曬、立曬、運曬出外邊使咯。我哋咁嘅焗住咩？住貴價樓咯，都嘢地方大咯，係嘛？
0: 要
5: 冚唪唥都係，喂，冚唪唥啲就算啦。我地皮嗰啲嘅死人墳墓啊，嗰啲係海外投資喎，都係唔係加拿大嗰啲居民嚟製作嘅喎。
0: 係啊，
5: 呢樣咪根本我揾你錢俾人使咧，應該係你揾完走啦嘛，係嘛？
0: 哦，咁啊，嗰啲係走唔得嘅，因為佢墓地喺度嚟噶嘛。咁問題嗰啲係上市公司嚟嘅，不過唔緊要啦。其實呢啲私人公司做生意，咁佢都請翻，唔係佢請翻我哋加拿大，請翻我哋加拿大人啊嘛。
5: 唔緊要。
0: 係請翻我哋加拿大人，不過有度頭痛咧，就話好多時咧，好多外國公司嚟我哋做生意咧，佢係唔係以我哋喺我哋本地嚟咁嘅形式去俾税啊？佢用嗰、這個即係外國嚟到公司啊嚟咁嚟嘅，就慳翻好多税。所以加拿大咧一嚟以嚟咧想追翻呢班人嘅税咧都幾困難嘅，因為佢用即係嗰啲嚟到啲公司嚟做嗰啲註冊種。所以就面對咁嘅情況出現啦。好，繼續接聽下位陳女士，你好，陳女士你好。
6: 係，各位主持好啊。知咧，我而家特朗普咧，好似都好強硬喎。知我哋加咗個去反制啦嚇。咁佢而家又出咗個國旗啊，用美國國旗咧，就出咗張地圖咧，即係將加拿大同墨西哥咧，算入咗美國嗰度喎，即係當係美國嘅土地喎。哇！我覺得真係好卑鄙嗰啲手段，即係你都冇尊重過人哋國家嘅主權，你惡到咁樣，即係你就可以睇到特朗普係一個咩人啦、啊？ 是一个非常即系佢不择手段嘅人咯。咁我而家我哋要对付，即系卡尼咧就比较斯文嘅，即系唔系烂仔型啦。但系好似而家咁啊，加拿大要对住一个烂仔咁啊嚟讲交易啊，然后佢个贸易大你咁多。即系虽然咧，我觉得加尼佢系卡尼咧系即系经济家好多经验啦，系嘛？但系而家系政治，而家贸易战系讲政治，唔系讲经济。吓，虽然佢经济好叻。但卡尼咧本身冇政治經驗嘅喎，咁佢用嗰啲 cabinet 嗰啲 minister 啦，係咪係阿 Trudeau former Trudeau 嗰啲人嚟嘅喎？你睇嗰個 LeBron 啊，聽佢講嘢啲，去同美國講嘢，即係好軟弱咯，睇個樣成日耷頭耷腦啊，咁啊，即係都唔敢講説話咁樣，即係佢自己唔敢用佢自己啲人咯。咁個問題就係、是、以前嘅特朗阿 Trudeau 咁失敗，你又用翻佢嗰啲人。自己都冇曬人才，咁自己都即真係冇人噶。勒布安就係以前嗰啲人，Joey 嗰個 industrial minister 又係個個都係杜魯多嗰班人係用翻杜魯多嗰套嚟應酬特朗普噶嘛。咁你知冇咩新嘅款式咯？咁特朗普一嚇你睇住你班人咁冇用。特朗普唔係蠢噶，識睇人噶。如果你惡啲啊，佢哋有料咧，有 cards 咧，佢唔夠膽喐你嘅嚇。即係佢而家，你而家即係又用翻嗰班人，然後卡尼自己又唔識政治，咁啊越搞越彎。咁所以而家特朗普咧都唔怕加拿大嚇，要鬥啊！我真係唔知鬥到幾時。即係佢應該揾翻啲重量級嘅人啦。你知啊，原來做老多 appoint minister 嗰陣時咧，佢唔係講係叻唔叻，你有冇經驗噶嘛？佢係講。政治正確噶嘛，乜都咁噶，咁啊懵人咧，成日講政治正確，政治正確做唔到嘢噶嘛，即係好似咩 employment equity 啊嗰啲人，好多人都唔 qualify 上去噶嘛，但因為嚇、啊、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其實咧聯邦政府嗰啲。即係選出嚟嗰啲代表咧，其實佢俾嗰個即係職位嘅部長好聽就好，乜都係啦。咁啊，本身佢真係唔係話嗰行嘅。咁、其實不嬲，而你啊不嬲都係嗰個部門做嘢嘅啫。到時咧就提供個即係個計劃嘅，俾你去簽署嘅。即係你都差唔多個發言人嚟嘅啫。
7: 好多地方，美國都係㗎。
0: 個個係咁㗎啦。咁所以咧，好似而家嗰啲人話：，點解成日請咁多？專家咁樣啦，特別我哋省嘅新民主黨咁啊，請咁多咩專家，因為佢班人係唔識噶嘛。咁嗰個廳長好部長，佢唔識，佢咪請幾個專門人咪同你獻計咯。跟住你配合翻，其實你就算市政府嘢，全部都係市政府職員做嘢啫嘛。你叫個新嚟嘅市長或者議員出嚟做乜鬼嘢啫？係咪？你根本都跟唔到啲嘢，咁佢人哋一路做緊嗰樣嘢，你只能夠話有咩新意啊？咁其實都未必係佢嘅新意嚟嘅，係佢本身部門裏邊咧就即係咁推動法。咁啊，配合你咁講法啫，我咁嘅睇法，你點睇啦？
7: 唔係，其實係啊，因為你又咁諗，佢其實如果佢唔識，唔係壞事嚟嘅，佢可能客觀啲，係嘛？佢如果完全唔識呢樣嘢嘅話，佢唯有係聽專家噶啦，係嘛？咁同埋最後尾係一個團體性嘅嘢，唔係一個個人嘅嘢嚟噶嘛？你明我意思啊？係啊，所以其實講到尾啦，你而家呢個所謂嘅關稅戰。兩方面都唔好嘅，而家亦都我哋唔係講緊話，淨係話我收你錢唔收你錢嘅問題，而係講緊一個長遠嘅一個計劃。大家都講過，大家都好明白啊，加拿大唔可能再係淨係掛住淨係賣所有嘢，即係所有嘅雞蛋放喺一個籃度，呢、這個一定係已經行唔通嘅。同埋咧，另外就話一定要將我哋省與省之間嗰個鴻溝咧解決，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咧，省與省之間嗰個貿易咧係講緊都係5000多億㗎，唔係細數字嚟嘅。但係咧，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加強一啲。工作嚇，將大家嗰啲關係搞好少少啊，包括而家雖然咧卡尼上嚟之後咧已經好多改變，但其實仲有好多嘢做，包括而家你佢啲酒類啊嘅來嘅省與省之間啊，甚至乎有啲工作嘅牌照啊都未解決嘅，咁呢啲解決咗之後咧，其實對於我哋自身係有好處嘅。咁但係而家唔係講緊話喂，我哋完全要脱離同美國嘅關係之處，呢個脱離唔到，因為我哋地理已經控制咗呢度啊嘛。咁只係話。我哋已經要瞓醒啦，唔好諗住話四年一次咧就會有改變，因為其實而家美國的國策係咁，好簡單一個問題啫嘛。你而家睇睇而家呢個美國嗰個國債知啦，已經去到四十萬億啦，係咪先？佢而家每年嘅利息係講緊係10000億啊，係嘛？咁點解決啊？就係、是、咁樣咯。所以大家都要明白呢個道理咯。
0: 唔緊要嘅，因為全球咧，好似話聽眾都話齋咧，佢係仍然做好多生意，所有金融業佢唔計嘅。啊！佢一路喺全世界做金融業啊，包括你美元啊，做佢主位啊，咁等等咧，佢中間賺好多錢噶嚇。周志國有咩補充啊？做分零，有冇意思？周志國，
8: 我睇咧就係話，我睇我哋加拿大咧，原來過18個月啦， 在即加拿大政府咧，即聯邦政府已經推出了成250亿啦，就即幫助嗰啲即相關嗰啲企業啊，好多嗰啲緩解措施嘅。所以你未來咧就再有提供75亿啦。我諗即係你即係我哋聯邦政府仲有冇咁多錢咧？即係我諗都呢個壓力都幾大。我諗睇即係我諗呢個難關咧，都即係我哋未必容易過嘅。即係你要即係有咁多企業，因為好多人失業嘅時候咧，我點樣即係搞咧？我諗呢樣嘢即係阿卡尼咧就你點樣即係都冇一個計劃喺度，應該你都應該有一個詳細嘅計劃咧，俾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點樣面對呢個難關啦？咁我即係啲人個心都咁都可能會安啲。
0: 今日計劃是有的，我一路話基礎建設啦，咁又話整地鐵路啊，又話點樣做乜嘢咁樣，啲抌好多嘢出嚟㗎，佢早抌定曬㗎，其實都兩手準備啫。正如當年你一定要軍定民心啊，即係當年呢個 Covid 都一樣啫嘛。你成日鬧杜魯多話點解派咁多錢，其實如果佢唔派錢就真係民心啊真係好驚，因為嗰陣時真全部封閉曬㗎嘛，咁嗰啲錢係冇得慳㗎。咁當然啦，使咁多赤字，咁但係面對要兩方面要控制得宜咧，的確係存在好即係好技巧上做嘢。
7: 大家應該對卡尼有信心嘅，因為佢真係知道自己做緊咩嘅。我認為
0: 係。如果其他做唔到嘢，我咪逼佢試下咯。冇一個擔保實做到嘅，做唔到我都冇所
7: 謂。起碼你睇到佢真係出力做緊呢啲嘢。
0: 咁所以大家咧就支持要撐啊！
7: 我覺得要撐
0: 加拿大人，
7: 加拿大
0: 貨
7: 買加拿大貨，
0: 盡量買啦。有啲人唔嘅，盡量買啦，真係對美國好大影響。好嘅，咁啊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話題同佢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7: 拜拜。
8: 多謝曬，多謝曬，
7: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悔恨，我悔恨，我悔恨。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4: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对美国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正式生效，张逸伦报道。
5: 加拿大就美国对本港征收 50% 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0:01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特朗普因为决定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总理卡尼决定进行报复行动，美国有700种商品受到加拿大关税影响。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英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在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已经指示负责联邦政府采购的部门将所有加拿大来源产品在政府采购名单中移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加拿大联邦政府以及部分省政府限制美国中小企进入政府采购市场，形容这种做法并不对等。特朗普又批评加拿大的做法是贸易骗局。这个是加拿大反制关税在星期二凌晨生效之后，特朗普首次公开针对加拿大作出回应。他所指的加拿大措施主要涉及联邦政府推出的 Buy Canadian Policy， 鼓励政府部门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及服务。不过美国本身亦都有 Buy America 政策，在部分关键行业优先采购美国制造产品。随着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商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在星期二生效，省长尹大卫同日宣布，省府会在接近美国边境的过境口岸设置永不成为第51州 Never the 51st State 新标志。尹大卫表示，虽然新标志带有玩笑意味，但是警告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会带来真实的经济后果，两国都可能有人失业，亦都有企业倒闭。他呼吁省民在可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加拿大及 BC 制造商品。省府亦都计划扩大 Buy BC 计划，鼓励市民购买本地食品，还有选用本地专业服务，例如会计、工程和顾问服务。尹大卫表示，加拿大并没有挑起今次贸易战，但是普通家庭和工人将会承受实际成本，因此政府需要一方面支持本地经济，另一方面与联邦和其他省份协调应对。西门菲沙大学 SFU 教授 James Horncastle 表示，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除了回应贸易措施，亦都可能对美国中期选举产生政治压力。他指出，加拿大今次针对的部分货品来自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等关键州份，这些地方共和党选情较敏感，一旦民主党取得更多议席，可能削弱特朗普的政治优势。 康卡素表示，联邦政府今次亦都刻意选择加拿大本地或者其他市场有替代品的美国货品，希望在美国出口商施压的同时，减低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不过他承认部分商品价格仍然可能上升，今次贸易战最终会考验加美两国民众愿意承受多少政治压力。汉克苏又指出，加拿大多个省份自去年开始限制销售美国酒类产品，已经对美国酒类产业造成明显影响。他认为即使日后部分关税取消，加拿大消费者亦都未必会完全恢复以往购买美国产品的习惯，长远可能继续影响美国相关产业。再有多一名左派市长候选人公布退选温室市长，争取左派团结挑战现任市长沈冠健。张逸良报道。
5: 再有一个左派的温氏市长候选人公布退选，成为第二位退出温哥华市长竞选的左派候选人。温氏温 City 党的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saroff 公布结束竞选工作，他表示希望在选举前团结到进步派系的选民。Asaroff 在声明里面说，此举是为了兑现进步派系多个政党先前所作的承诺，支持一位能够挑战到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 Sim 的单一候选人。他说，大家曾向温哥华市民承诺，今次选举中只会有一位进步派系的市长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今日他就兑现这个承诺，结束自己温哥华市长的竞选活动。他指将此举描述为整合进步派系选民力量的重要一部分工作，如果他们想要击败沈冠健及其 ABC 政党并改变温氏的发展方向，进步派系必须团结一致支持同一位市长候选人。又说这个是市民对他们的要求，也都是所有进步派系政党要承诺做的事。在他之前 COP 进步选民联盟的候选人 Stephen Allen 也都作出同样决定，结束他市长候选人的竞选工作。 Asaroff 说，他将支持绿党市员 Peter Fry 作为代表进步派系联盟的市长候选人，并祝福其他候选人在接下来的竞选工作里面一切顺利。尽管退出了市长竞选， Asaroff 强调他的温 City 党将继续参与其他市政职位的竞选，并呼吁选民支持该党候选人，该党仍致力角逐于市议会、教育局及公园局的议席。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本拿比一名85岁男子上个月底在自己的寓所内遭到榴弹击中死亡，警方相信他是无辜受害人。本拿比皇家骑警在8月30日凌晨约1:30接获多宗枪声的报告，疑犯的车辆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亦都没有发现伤者。到凌晨约4:00，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拍问，查看一名住户的情况，发现有一名85岁男子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整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当时男子在自己的屋企入面遭到早前枪击事件的榴弹击中。警方表示已经确认一批涉及枪击案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年轻人身份，呼吁他们主动和调查人员联络。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8月30日凌晨12:30至2:00之间在第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国最大学府多伦多大学行政及技术人员工会威胁开学日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和资方达成临时协议。张逸良报道。
5: 本国最大的学府多伦多大学有超过6100名行政及技术人员威胁会开学日可能举行合法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与资方达成了临时协议。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工会1998分会成员以96%的赞成票通过以罢工争取更改合约。工会领导层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包括工作保障、遥距办公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该工会代表大学众多不同职位的员工，包括资讯技术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多伦多大学在声明里面说，期待会继续同工会进行持续建设性对话。工会主席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多伦多大学声称明年将会通过不填补离职员工空缺来节省2000万元，这个将会加剧工会很多员工本来经已面临着繁重的工作负担。 他们表示在长周末期间经已重新谈判，除非谈判破裂，否则工人们不一定会举行罢工。虽然星期二开学日工会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罢工，但暂时工会仍会列为正常的工作日。至今晨在工会投票赞成罢工的第二日早上，劳资双方最终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工会在早上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工会成员将有机会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这份新合约。工会现时说，尽管双方经已达成初步协议，但罢工的截止日期仍然生效，只会延长限期，给会员有足够时间进行投票。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该协议将为多伦多大学的教职员单位集体协议，有效期延长到2029年6月30号。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等阵回来会有国际新闻。
3: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 国际新闻。
4: 跟住是国际消息。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伊朗航空和相关企业。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形容是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被制裁对象共有36个，伊朗航空业重点被针对，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间其他公司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于2021年已经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最新制裁措施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都受到美方制裁。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马汉航空的营运，并扩大制裁范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亦将位于土耳其、马来西亚、哈萨克的4间从事货运服务和销售代理的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美方指这4间企业为马汉航空营运和采购提供便利。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飞越伊朗领空的航班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另外，美国再对伊朗运油轮发动攻势。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星期二摧毁5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朗过去两度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外媒引述美国官员指，美军在行动中打击伊朗南部哈尔克岛对出多艘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运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无人伤亡，船员正在撤离。另一艘运油轮亦都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将会攻击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呼吁船员撤离。以色列传媒指，约旦防空部队正拦截伊朗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1小时，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美国执法及情报官员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 路透社报道，蒸馏系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声明中指控，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敢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美国早前已经有官员说会调查所谓的中国 AI 企业蒸馏美国 AI 模型。在北京，商务部今年7月回应时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商务部指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属于典型的人工智慧霸权主义行径。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9月8号星期二，今年2月28号，美国在以色列唆摆之下，联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空袭，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批政府和官方高层领导人，但达不到更迭伊朗政权的目的，反而令到美国跌进了战争泥沼。如今过了半年了，美国打不赢伊朗，好像老鼠拉龟没地方埋手，还搞到国内一团糟，民怨沸腾。在这半年的互相交火之中，美军官式数字就说死了18个美军，接近800人受伤，而伊朗死伤就更加惨重，据报有1300多名军人和平民丧生，受伤的是数千人。然而美国政府高层上星期突然淡化这场战争，好像这半年来的互相攻击、火箭来无人机往，人命的伤亡都是小哥玩泥沙，无伤大雅。讲这些大话的就包括美国副总统曼斯和总统特朗普，是一唱一和，讲明这个是美国政府统一的话语术。首先，曼斯在上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使用战争一词来到描述美国和伊朗打了半年的这场战争，他说不会叫他做战争，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正在进行交火。当被记者询问战事能否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举行中期选举前结束，曼斯将个责任就推在伊朗身上，叫记者去问伊朗，美国不希望设定人为的时间表，问题的答案是伊朗人什么时候停止向船只开火。曼斯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叫记者去问伊朗人。在曼斯发表了这一番试图淡化战争激烈程度的言论之后，总统特朗普第二天就吃着想，他描述伊朗战争对美国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他说很多人不称这场是战争，特朗普则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这个不是什么大事，美国处理过委内瑞拉，也都正在处理伊朗，并且已经基本上接管了伊朗。特朗普再次吹嘘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目前每日有18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战前的2000万桶。但是据法新社的数据，伊朗封锁海峡之后，运载大宗货物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已经骤降至平均每日只得10艘，而战前一日平均就有95艘。特朗普同时以美军伤亡人数轻微来到淡化战争带来的压力，他说打了半年美军只有18个人阵亡，这个不能够和越战或者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特朗普的讲话只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因为和伊朗只是打了半年，而越战和阿富汗战争是持续了好几年。最重要的是美军今次对伊朗只是局限于空袭，完全不敢派一兵一卒进入伊朗打陆地战争，当然伤亡就不大了。 但即使是这样，在伊朗反击之下，美军亦死了18个人，近800人受伤，而且战争损失并非只局限于人命的伤亡，还包括其他方面，例如军备、经济和国际声誉等等。美国和伊朗无论在经济或者军事实力上都是强弱悬殊，美国对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都打不赢，实际上就已经输了。经过半年的欧战，美国的军备消耗严重，特别是高阶的防御武器大量耗费，去抵御伊朗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最近就有多家美国媒体和权威智库印证了美国武器库存确实是存在危机，美军已经消耗了战前80%的萨德，半数外国导弹的防御装备，而且有多款高精度进攻导弹近乎耗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都承认，美军只剩下30%爱国者和半数萨德导弹，而要补齐美国武器库的库存至少需要3多年的时间。为了应付对伊朗的战争，美军采取了自保收紧拦截策略，同时暂缓向盟友交付武器，引发中东欧洲的美国盟友忧心忡忡。乌克兰就最大问题了，正是面临美制防空拦截弹供应锐减的困境。美军消耗的军备花时间可以是陆续补充，但是因为美军发动这场战争引起了盟友的不信任，就并非短时间里面是可以修复。美军今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了以色列之外，可以说是孤军奋战，特别是在中东的一些盟国为了不想被伊朗攻击，是拒绝美军使用在他们国内的军事基地去发动对伊朗的进攻。随后美国发动组织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船队，同样每个国家包括欧盟的国家是参与。上个月特朗普宣布改变对伊朗的作战方式，不再使用武力，要用诺曼底式的经济制裁方式，试图迫使伊朗就范。这个 D-Day 式的经济行动就等于二级制裁，主要是针对仍然和伊朗有交易往来的国家和机构，迫使这些国家机构终止和伊朗的一切交易，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交易，使到伊朗的战斗力无以为继。但特朗普这个行动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几乎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响应。可以说美国对伊朗动武已经将所有中东和欧洲的盟友吓跑，全部都不愿意和美国一起淌这个浊水，宁愿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特朗普吹嘘已经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已经恢复进出，他又说战争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美国基本上接管了伊朗，阻止了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谎言是不攻自破，如果邮轮真的可以自由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就不用高踞不下，比6个多月前高了20%多。其实特朗普和曼斯齐齐淡化和伊朗的战事，目标就是为了蒙骗国内的选民。美国共和党有一批死忠的支持者，他们对特朗普的忠诚已经近乎盲目崇拜。不过我认为11月中期选举不会因为特朗普找一些藉口从伊朗战争中抽身而出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最新民调就说约 80% 美国民众，包括 87% 民主党人和 71% 共和党人认为对伊朗战争是会拖一段很长的时间，影响他们投票意向的主要仍然是自己的汽油价格攀升，普通家庭生活成本上涨。我认为伊朗亦都不会因为美国要急于抽身就停止动作，他们看穿了特朗普的弱点，肯定在中期选举之前继续和美国前斗，要拖垮共和党在选举中的选情，使到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1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两个星期前突然宣布启动名为经济孤立行动的新一轮大规模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将这个新的经济制裁和二次大战盟军登陆诺曼底相提并论，称之为经济跌入。这个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中间打打停停边谈边打半年之后，美国对伊朗制出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自从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成立了一个反美的伊斯兰共和国，就断断续续地实施的。2015年曾经因为签署了伊朗核协议而短暂解除部分制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2018年的时候就宣布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实施了极限施压。最新的制裁核心措施将制裁范围扩大至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支撑伊朗经济的关键领域，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将石油交易转化为资金的实体和外国金融机构将会面临被踢出美元结算体系的风险。他的目的是旨在封杀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的所有潜在收入来源，达到全面的经济孤立的效果。美国为什么要对伊朗实施诺曼第式的经济制裁呢？原因是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拖了6个月，美国至今都没有达到战争的目的，而伊朗也都没有屈服。其实这场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恶劣关系就由来已久，但过去几十年双方都没有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是以色列和伊朗都视对方如死敌，都要随之而后快。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认为特朗普是近几十年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所以他希望在特朗普失势之前借美国之力消灭伊朗。加上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伊朗国内因为经济问题产生的民怨和动乱，令到美国和以色列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2月底在美国和伊朗还在谈论谈判的时候对伊朗发动偷袭，杀死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40多位军方的高层人士，希望这样就可以推翻伊朗的反美政权。第一轮狂轰滥炸之后，伊朗不单止没有发生革命，反而在军事上反击美国和以色列，造成过去半年军事上就拖拖拉拉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都不想认输。但是这样就令到全球的能源价格上升，通货膨胀严重，而美国本身也因为战争的拖延导致到弹药短缺，再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没可能了，于是便想出用经济制裁手段来令伊朗屈服。而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就成为中东最大的反美国家。在伊朗的革命成功初期，伊朗的革命卫队更入侵了伊朗首都德克兰的美国大使馆，挟持了美国的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双方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但由卡特到列根一直到拜登，47年来美国都没有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攻击，最主要原因是美国认识到伊朗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特朗普可能在今年1月成功地对委内瑞拉采取外科手术式的军事行动成功，因而冲昏了头脑，以为对付伊朗就好像对付委内瑞拉那么容易，于是便贸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击。现在看来特朗普是有点鲁莽了。但事实上，美国虽然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却难以在对伊朗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双方在作战成本、地理战略和经济承受力上存在巨大的不对称。首先就是成本极度不对称，伊朗大量使用的弹道飞弹、自杀无人机都是成本很低的，相比之下美国和以色列所使用的爱国者3或者是萨德的先进防空拦截飞弹，单枚造价都高达几百万美元，消耗战令双方成本极为悬殊，美军的高价防空弹药产能又追不上消耗的速度，面临到严重的弹药不足的压力，迫使到美军难以长期维持高强度的全面对抗。 第二就是地理的非对称打击。伊朗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全球石油运输的要道，一旦受阻或遭到封锁，国际油价会急速上升，直接引发了美国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民怨。美军虽然能够摧毁了伊朗的海空军，但他没有办法彻底清除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这些伊朗盟友分散式的发射架和对下隧道，令到美军防不胜防。第三就是忍受力和政治时机。现时美国面临国内选民对物价上涨、经济不景气的强烈不满，以及中期选举来临的政治压力，而对长期战争的容忍度是极低的。而伊朗呢，经历了几十年同美国和国际的制裁，经济基线比较低，社会承受力的相对较强，具备长期拖延与消耗的心理韧性。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现实主义大师、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在近期指出，美国政府对伊朗已经没有有效的军事牌可以打了。他们认为伊朗在博弈中掌握了强大的筹码。他的核心观点就是美军已经没有牌可打了。他在上个月表示，面对伊朗，华盛顿当局在军事层面上已经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而伊朗透过发展飞弹与潜在的威慑力量掌握了主动权。如果局势全面升级，伊朗有可能重创区域和全球的经济。他又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背后提供很多关键技术给伊朗，使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发挥了巨大的威胁，导致到美军的飞弹拦截系统面临快速耗尽的危机。他以前都更公开反对盲目对伊朗战争的升级。他曾经批评部分海湾国家要求美国进一步对伊朗升级的军事冲突想法是极其愚蠢的。他认为美国如果贸然将战争升级，将会面临严重的战略失败。顺带一提，米尔斯海默教授一直以来都批评美国是不应该刺激俄罗斯，导致俄乌战争爆发。美国是间接将俄罗斯推向中国这一边的，这个他认为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他认为美国应该联合俄罗斯共同围堵中国，因为中国才是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竞争对手。站在美国的立场，他是对的。不过美国好几届的政府都没有听他的话，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的运气。米尔斯海默教授更加直言，这场美伊的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灾难，特朗普恐怕只能在屈辱性让步或者是灾难性战败之间做出选择。米尔斯海默最近几场的电视访谈中是密集谈论伊朗的局势，他认为特朗普如今的处境和1960年代越战时候的詹森总统如出一辙。詹森当年深知北越与共绝无可能妥协，

0: 義權力政治，盲目相信單極霸權幻覺的必然惡果。但是這場可能扭轉單極世界架構的地緣海嘯中，世界真正關心的當然不是只是油價或者波斯灣的戰火，而是這場中東黑洞是否會抽乾了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資源。因為最近美國在東亞的最後一隻航母艦都調派了去中東了，這樣做法是會徹底重塑世界和亞太的地緣權力天平的。我是阿明，陳敏明。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香港經濟出現冰火兩重天呢，這個呢都成為了一個老生常談了。實際上我們從很多的經濟數據呢，香港的情況似乎相當亮麗，但來到實質的民生社會問題呢，亦都有大家感受到呢，就不是好像呢政府所宣傳或者數字所反映那種經濟的強勁或者那個前景的亮麗。大家感受到呢，有失業率高了啦，搵食艱難了啦，生意難做了啦，咁中下階層的生活呢其實是相當緊繃的。啲情況唔單出現咗個經濟嘅體感問題上，有一個好直接嘅現象，就係香港的教育。香港教育而家出現咗一個相當對立嘅情況，就係呢，由於本地嘅出生率係持續減少，本地嘅生源呢亦都減少咗，而部分嘅教育資源呢又過剩咗嘢呢，事實上呢學校有錢嘅，但呢冇人去讀，於是呢就需要殺校啦。咁呢個係一個原因。另一個呢就係呢，來自呢個中產階級，咁好多內地嘅中產家庭呢都係踴躍嚟到香港，除咗係搵錢發展之外呢，一個好大吸力就係香港嘅教育對內地嘅中產家庭嚟講呢係相當重視呢，同埋呢係趨之若鶩嘅。所以香港一方面呢是有越多的學校呢是要縮班，咁本來連有120間的官津小學是要縮減少一個班數，合共減少幾多少？143班喎。可想而知，你隨住過多幾年呢，啲學校都面臨呢個殺校潮啦。咁政府亦都需要呢好快去處理啦。咁而家呢就出現咗一啲嘅所謂緩衝嘅作用啦，咁包括係增加呢啲學校嘅資源亦都有一個過渡期呢，若佢係能夠盡量去搞救，救唔到呢就可能呢係要面對拼考啦。另一幅圖畫就係呢，咁好多嘅名校向來都係香港嘅中產家庭仔女好希望能夠入讀嘅學校啦，本来已经是增多足少，总有些已经是转了直资，一年要加学费。为什么有些学校不用钱读你都不去，咁宁愿呢去排队啦，去面试啦，去搬屋啦，都希望能够入到呢些香港的即是传统的中小学的名校呢。小学不是那么紧要，不过呢如果小学能够一条龙升上去呢，哇咁大大占优啦。咁嗰度呢本来已经呢是增多足少，唔容易入，而家再加上咧系大量嘅内地嘅中产阶级，可以咁讲系内地嘅精英分子都嚟香港，好大目的就希望啲仔女咧系能够入到呢啲嘅学校，于是形成咗咧有人统计过咁啊，香港嗰几间名校加埋咧得个几百个学位，但系过去一段时间有接近两三万人咧去排队去希望系入读嘅。嗱，呢兩個圖畫拼埋，知道種冰火兩重天嘅情況。咁究竟有冇出路呢？咁而家開始教界一啲嘅討論，就係話咧，既然香港嗰個中學、中小學嗰個名牌學校咁有吸引力，何不將佢擴大呢？其實政府已經係擴大咗啦。而家咧，教育局有一個叫做咧直資學校嘅擴容計劃。被容許嗰啲合資格嘅直資中小學申請呢係上調一個班級數目同埋每班人數，咁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啦。

0: 已经有38间的直资中学、10间的小学呢是获批啦。咁呢个模拟呢都系一个嘅出炉经验金油市场金吸力何不扩大呢帮我留意喎、这个扩容计划就是增加更多嘅非本地生。本地生嚟讲呢其实呢仍然呢都要争奔头㗎啦所以另一个嘅中港矛盾。嗱喺咁嘅概念底下呢咁有人就提出其实我都讲过你要香港人踊跃将来搬去北部都会区居住。有咩吸引力呢楼平咁楼平有搬屋喎你都要计嗰条数喎同埋唔一定平喎咁香港楼价都跌緊呢最重要系个教育。如果嗰度系有啲大家本来喺市区喺你本区我入唔到嘅。但唔系喎嗰度北区有分校喎。你諗下啦嗰个吸引力几大啦呢系一个好有力嘅一个嘅论述啦。咁另一个呢就係话呢可唔可以香港啲好有名嘅有品牌有信誉喺家长心目中系好有教育地位嘅教育团体或者名校由佢哋呢去拼入一啲比较弱势嗰啲杀校嘅中小学。咁可唔可以产生一个以强扶弱以强大弱嘅效应呢嗱呢个呢喺理论上呢系成立嘅。不过实际上如何呢而家未试过。但我睇不妨一试嘅其实上一间传统名校嘅成功呢有好多好多嘅因素软件硬件都有配合。但嗰个品牌效应呢其实就物以类聚嘅。其中最重要一样嘢呢譬如我认得好多名校嘅校长呢咁我问佢其实你哋教有咩嘅心得有咩点可以咁受欢迎呢佢有啲嘢呢其实冇分别嘅。最重要就係我哋学生嘅家庭有分别。我哋学校嗰啲家长个个啦都系咁叻㗎。嗰啲咁注重仔女嘅成长於是佢哋放喺子女嗰个嘅家庭教育系相当好啦。父母亦都好有知识甚至懂得自己去鞭策去辅导用唔同方法因材施教令到仔女有一个好强嘅斗心自动波去㗎啦。所以就算佢同我讲咗个老师唔教书啊我哋啲学生都掂㗎点咩好家庭问题嘛。咁所以名校效应咁啊有佢嗰个成立嗰个嘅元素。但係可唔可以产生一定嘅效果呢就即係将来嗰个家庭少能够配合到啦一个名校嘅要求啦。我相信大家好多家长呢都有啲啲经验啦咁你好注重仔女嘅成才。其实你当年投放的心力时间是很多的。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这一排挂着讲 BC 保守党分裂差点不记得了讲联邦政府那边仲精彩啊。在总理卡尼勇于同美国反台之际卡尼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在8月31号三场国会补选之中全数获胜感意味啲乜三场补选之中 ,BC 省和安省选区的议席原本就是联邦自由党持有。但是宽省选区的议席自从2018年开始已经由联邦保守党议员持有。今次补选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只是得大约 12.5%, 赢得议席的联邦自由党候选人得票率高达 51.3%。一个本来由联邦保守党持有的席位在加美贸易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被联邦自由党拎走而且今次补选的灰省选区有铝业、乳业这些受美国贸易政策影响很大的产业所以这个选举结果可以解释成加拿大国民不介意卡尼对美国强硬而且是联邦自由党在 BC 省、安省和灰省三个完全不同政治环境的地方都取得的胜利还有就是特朗普因素似乎正在变成卡尼的政治资产。特朗普原本的策略似乎是加关税威胁到加拿大逼加拿大让步削弱加拿大政府的能力。但是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反效果就是特朗普越强硬加拿大国民的民族意识越强卡尼越容易以保护加拿大利益的英雄姿态立足。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来讲这个才是最危险的信号。博利治原本最强的政治牌就是 加拿大在联邦自由党当年执政之下，搞到加拿大的生活成本和房屋价格急升，又不肯减税，加上超离地的总理杜鲁多，搞到加拿大一塌糊涂。但是特朗普出现之后，政治议题的优先次序似乎变了。以前加拿大人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谁可以令到我的生活更便宜，现在其中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变成哪一个可以帮我们保护到加拿大？这个正正就是卡尼的强项了。他有央行行长、财经专业、国际金融、外交谈判的背景，而且不是传统联邦自由党政治人物。所以博利治很难继续用以前那套联邦自由党政府等于无能的论述来攻击卡尼。而且卡尼的论述不是加拿大可以没了美国，而是加拿大人仍然需要美国，但是不可以令美国成为加拿大唯一的选择。所以他的政治信息其实不是永远不要向美国低头，而是可以跟美国谈，但是不可以是在威胁之下谈。这个定位在加拿大目前的政治环境非常有号召力。简单来讲，可以说当年杜鲁多成就了博利治，今日特朗普成就了卡尼。卡尼主动拒绝跟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将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如果在美国单方面不跟加拿大签贸易协定就没得讲啊。但现在是加拿大主动拒绝跟美国签、当加拿大经济越来越差，卡尼很可能随时成为陷国家于水深火热的罪人。但卡尼却成功转危为机，将拒绝跟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提升到美国侵害国家主权的程度。成件事即刻不同晒。哇，咁大顶国家主权大义嘅高帽笠落嚟，大家挨下唔系应该嘅咩？不过唔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系咪真系去到国家主权嘅程度？例如卡尼指美国要求加拿大未来如果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交由美国审阅，咁做相当于将加拿大视为美国嘅附庸国。咁但系事实上，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都有类似嘅条款。因为货品可以在加美墨三国自由流通，如果美国会对其他国家某一些货品加征关税，你又跟那些国家签免关税协议，那即是那些被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家只要绕到加拿大就可以回避美国关税，那美国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不就是形同虚设？那所以要求加拿大未来跟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给美国看看会不会有抵触，是很合理的做法。商业机构签署协定很多时都会有互不竞争、互不抵触的条款，你会不会说这就是侵害机构的主权？另外，卡尼还将不签协议提升到美国干预我们法国文化政策的程度，说美国在协商过程之中对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文化政策施加压力。双方就没有公布过详细的谈判内容，但是我很难相信美国会无端端走去针对加拿大的法语文化。有理由相信是加拿大要求美国加强推广法语，例如是 Netflix 的推荐内容要多些的法语节目，或者是商品标签要多些法语内容。以美国特别照顾规模咁小的法语市场，基于成本考虑，美国拒绝遵守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经过卡尼的政治语言包装，就提升到美国连我们的法语文化保护政策都不放过要干预的地步。不过听到这里，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这里说卡尼只是懂做政治语言艺术高手。卡尼似乎正在将进步派联邦自由党转型成国家建设型的联邦自由党。杜鲁多年代的联邦自由党品牌是建立在多元文化、气候、性别、社会议题、福利扩张。现在卡尼政府一方面加强国防、北极关键矿产，另一方面又推广大型建设、能源、房屋和国内制造。卡尼式的联邦自由党已经逐渐改为强大加拿大、经济安全、国家团结、加拿大主权。这个定位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抢走联邦保守党的国家利益议题，而不需要变成联邦保守党。卡尼将收紧临时移民、控制国际学生数量、打击滥用难民制度、加强边境管制、大幅增加国防、发展油气、矿产、液化天然气、建设输油管、港口、铁路、加快大型项目审批，这些以前很容易被联邦自由党视为保守派的政策重新包装为 联邦自由党不是右派，而是代表国家能力 State Capacity。 卡尼的联邦自由党 2.0 不是想跟联邦保守党比哪一个更加开放，而是比哪一个更加能够有能力管理加拿大。卡尼的经济政策亦都由以往的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转向生产 production。 联邦自由党过去给人的印象是派钱、补贴、税收抵免、社会补助。卡尼现在尝试将联邦自由党改为建设、生产、出口，大家一起赚钱。例如他的房屋政策不是单纯补贴现金，而是大量起屋，降低建筑成本。能源政策方面不是单纯的限制碳排放，而是将能源变成出口能力。矿产政策方面不是只是关注环境规管，而是建立完整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国防政策方面不是纯粹增加军费，而是要求军费尽量变成加拿大工业订单。例如刚刚宣布的 VIA-Rail 313部新列车的47元订单将会全部本地生产。另外，卡尼上任以来成立的大型项目办公室减少重复规管，一站式审批，加快大型项目审批，可以说正在拆走薄励志的小政府反官僚卖点。现在联邦自由党最难处理的议题就是文化战了。选举的时候，联邦保守党一向都高举联邦自由党等于 woke 觉醒文化，联邦保守党就等于 common sense 常识。卡尼如果放弃多元文化、同性婚姻、少数族裔权益，好可能会失去左翼选民。卡尼现在似乎是想淡化文化议题成为政府的主要政治品牌，将政治中心放在房屋、工作、薪金、物价、能源、国防、治安和国家主权，令到传统保守派选民认为，我虽然不喜欢联邦自由党的觉醒文化，但是我相信卡尼搞得掂其他东西。总结来讲，如果卡尼成功将联邦自由党转型的话，薄励志最大的危机未必会是在下一次大选会输，而是联邦自由党抄晒联邦保守党的功课，即是将联邦保守党最有价值的议题，国防、能源、移民控制、国家主权、经济增长、建设基建全部拎走的话，那到时薄励志就很可能被迫向更右转，反而可能令他们失去中间的选民了。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啊，2026年嘅9月8号星期二下昼3:13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四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咁啊又开学咯今日吓，
4: 啊真系快啊！
3: 啲车系咯，啲车辆多唔多？你发觉路面？
4: 又唔系太多，不过好似你话斋啦，而家经过学校嗰啲地段咧，最好即系开慢啲，
3: 系啊，
4: 因为第一就系呢个法律上嘅需要啊，第二好多小朋友。第一日翻学，可能真系唔系好遗意啊，因为大家真系小心啲啊呢样嘢。
3: 冇错啦，咁啊仲要留意，有一啲嘅城市嗰个校区嗰个嘅禁速嗰个时间咧系唔同嘅。嗱，温哥华咧24小时嘅，如果你由学校嗰段嘅学校嘅翻学嘅时间。但有啲咧，譬如 Richmond 嗰啲啊，有嗰個嘅時間嘅限制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你係住喺邊一區喎。
4: 係啊，即係如果你唔記得，你咪行慢啲咯。
3: 行慢啲咯，
4: 即係小心細得慢
3: 啲。即係好似歐榮欣話齋，我行過學校區，無論放假唔放假，我都行30噶啦。
4: 係啊，
3: 咁啊穩陣啦。
4: 冇錯，因為真係好多時呢樣嘢，你小朋友有陣時即係玩開，可能忘形
3: 㗎嘛，係嘛？
4: 記得咗衝出嚟又有，為咗執個波走出嚟馬路又有，乜都有嘅。
3: 係啊。
4: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啊！
3: 校区就是咁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嗰啲嗰啲叫做 playland playground 啊，即系嗰啲大嗰啲草场啊，或者嗰啲咩嗰啲咧，佢就唔系噶，佢呢个 from dusk to dawn 嘅，即系话咧 from dawn to dusk 嘅，即系总言之咧，你由黄昏去到清晨，黄昏去到清晨，你记住呢样嘢都
4: 啊，冇错。
3: 因为我记得我考路试，我就肥咗呢个嘅，考笔试嗰时，俾佢 dusk and dawn。
4: OK， 好，
3: 好，咁啊，有一个嘅。听众咧就打咗个电邮问，我谂啊胡以君可以帮下手解释嘅。佢系个朋友咧喺一间嘅文具铺咧买咗个平板电脑，就系649.99，减价减到619.99。咁啊，跟住嗰个 sales 就话：喂，我仲可以俾多100蚊嘅 gift card 俾你。咁即系话咧，如果佢嗰619蚊再加埋个100蚊嘅 gift card 可以买嘢咧，即系佢本身悭咗100蚊咁解。好啦，咁佢咧就推荐佢咧。就换一个嗰、那个平板嘅一支笔，咁嗰支笔咧就109.99，嗱听住619.99啊减咗噶啦，跟住佢送100蚊嘅 gift coupon， 咁跟住佢叫佢买一支笔咧就109.99，
4: 即系嗰支笔9.99啦，
3: 即系佢净系俾9.99啫，咁佢话俾钱嘅时候咧，嗰、那个 sales 咧就系用109.99计嗰个 tax 嘅，咁佢话。个朋友就俾咗23蚊几，咁佢话好奇怪，点解唔系减过100蚊嘅咧？咁剩翻9.99先俾呢个税金嘛？咁嗱呢样嘢，我谂胡宇君你可以解释噶。
4: 我谂唔系，因为通常咧唔可以咁样做嘅，因为你卖嗰、那个当我店铺卖嗰样嘢俾你咧，系要用个正价嚟付嚟科税噶嘛。如果唔系嘅话，你话、哦、我送咗俾你。唔使俾税啦，咁政府咪冇钱收啦，系嘛？所以任何一样嘢咧，我谂都系照系要用个正价嚟科税噶。咁呢个系我谂一般嚟讲都系咁做噶啦。
3: OK， 嗱，我唔知道啊呢位听众咧明唔明解？即系换句话讲，当你有折扣，系有600几蚊，我折扣俾100蚊你。不过你100蚊咧系一个 gift coupon， 咁但系佢面值100蚊噶嘛，咁你用呢100蚊去买嘢，如果你100蚊以下咧。咁佢都係計你嗰100蚊以下嗰個數，再加嗰個 tax 嘅，佢唔理你嘅。譬如你買100蚊，你買80蚊嘅話，佢都用80蚊嚟到計嗰個 tax 噶嘛。
4: 因為以個店鋪嚟講咧，佢賣呢樣嘢出去，佢個價錢咧都會用100蚊嚟計嘅。
3: 係啊，
4: 佢唔係用嗰、那個
3: 實價
4: 特價嗰個 coupon 減咗 coupon 嗰個價錢嚟計噶嘛。咁所以變咗個税咪喺嗰度嚟做咯，應該係。
3: 咁佢如果咁講法，佢 649蚊减到619.99，再加佢话送一张100蚊嘅 coupon， 系同嗰619.99冇关
4: 系
3: 噶咯。
4: 系啊，嗰619.99系减咗价，减多100几蚊啊嘛。
3: 系
4: 嘛，咁呢个系减价嘅价钱啦，系嘛。
3: 嗯嗯，
4: 就呢个系佢减价嚟超销售啫。咁呢个变咗就系佢个所谓佢嘅 sale price，即系佢个出货嘅价钱。
3: 嗯嗯。
4: 但是如果你话我俾一个100蚊嘅 coupon 你咧，呢样又唔同嘅，即系有啲好唔同嘅情形吓。唔系话俾咗100蚊 coupon 你，你买100蚊嘢，你就即系唔使俾税，你都仲要俾嗰100蚊。
3: 即系咁样讲，我可唔可以调翻转头用另一个解释就话，如果你去一间酒楼度，个酒楼咧系有50蚊嘅现金 coupon， 咁你食咗100蚊嘢，佢攞50蚊落去，咁佢系咪减50蚊咧？
4: 佢个价钱减50蚊，
3: 减50蚊。
4: 如果佢俾税咧，佢都仲系用100蚊。
3: 用100蚊，哦咁嘅，即系呢个解释咗啦，已经解释咗啦。因为佢系用100蚊嗰个嘅总数
4: 卖俾你，
3: 卖俾你，跟住佢再减翻个50蚊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coupon 嘅现金价，大家明白啦。
4: 但系如果你话佢啊，我100蚊已经减咗，系变咗50蚊啊，今日啲嘢咁啊，用50蚊个数，
3: 用50蚊个数咯，
4: 系啦，
3: 系啦，咁即系希望呢位听众明白我哋咁样解释，唔知道
4: 系有阵时都你逻辑。上好似系，点解要俾咁多咧？咁样系嘛？即系，但系即系你睇佢个卖出价系几多咯？就系、是、
3: 我记得咧，小弟做啲 Mickey Mouse business 啦吓，咁我记得曾经咧，我系卖嘢嘅时候，我话我呢，譬如我呢件嘢咧系20蚊，我而家减价 10% 俾你，咁即系变咗18蚊啦。啊，咁但系我计嗰个税咧，我就唔系计18蚊嘅，我系要计20蚊嘅，因为我嗰个价钱20蚊嘅。咁所以我计嗰个 GST 啊，嗰、那个 PSC 咧，我都要计翻20蚊个数嚟到计，然之后减嗰两蚊，嗰两蚊嘅，因为嗰个税咧唔系 base on 你 net 咗个 price 嘅，系计你成个 gross price 嘅。我哋嗰阵时个税系咁计嘅。
4: 哦 ，OK。
3: 啊，因为如果个个都系咁嘅话咧，好似你话斋，政府咪变咗，佢咪少收咗啲税咯。
4: 咁但系如果你嘅卖出去嘅价钱咧，
3: 系 discount 俾佢噶嘛？因为
4: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 discount 咗之后。OK， 你用 discount 咗之后先至之前嚟俾税，
3: 梗系啦。我哋嗰阵时系要咁计噶嘛。
4: OK，
3: 因为嗱，如果你个个都话你嗰个1000蚊嘅，我俾个 10% 你，咁即系换句话讲，1000蚊减100蚊噶咯，咁你嗰个数少咗噶咯，咁你俾税咪少咗咯？因为嗰个100蚊你减出嚟咧，其实本身你个原价系1000蚊噶嘛。
4: 即系等于你而家俾小费一样啫，
3: 差唔多
4: 都系用个原本嘅价钱嚟计你嘅小费啊，15啊，18啊，又点计啦？
3: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希望呢样嘢大家明白啦吓，咁啊绝对唔会有。misunderstanding 啊，因为起码你可以听个朋友，佢话佢唔系好解，唔系好明白，所以佢请教我哋啲专家，唔通嗰啲专家做惯吓、好，咁我哋不如去休息一下，翻嚟咧，我哋再继续讲下其他诈骗嘅信息。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2: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5: 列志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山活动，早午两溪潮山祈福，三宝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喺度啊，坡嘅计先。阿坡你好，阿坡，
16: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4: 你好。
16: 阿帮主啊，我今朝听到咧有位少女话用3000蚊去追星。话大佬人哋储咗好耐嘅啫，咁点解政府话佢想呃嗰啲咩金咧？我真系唔记，即系
3: 2000蚊嗰啲叫做保金啊，低保金啊，低收入嘅保证金啊。佢哋中国而家有啲叫低收入家庭嗰个低收入咧，去过边个 level？ 佢俾每个月增多2000蚊俾人，好似我哋呢度嘅 GIS 嗰个嘅 mechanism 咁样嘅。
16: 啊，咁但系嚟讲个人哋嚟讲。今朝啊，欧荣恩小姐都讲啦，我节衣缩食，我啊食块面包咁，饮杯牛奶咁样，
3: 嗯，
16: 节衣缩食咁样去玩，咁你突然间 cut 咗我，咁即系好似有少少离谱咗啲咯。
3: 系啊，我哋都有提过呢一个嘅呢个争论嘅，我哋都有讲过呢个问题系啦。咁啊，但系而家佢话
16: 都唔系呃嘅啫，
3: 唔系，佢冇呃佢。咁而家嗰个社保嗰边，
16: 一个问题咧就系话。我哋隔离嗰个国咧，嗰、那个总统咧，即系佢而家唔知系咪有老人痴呆症，中意改地方。人哋话明新墨西哥州，佢又下次佢应该讲啊新特朗普州稳阵啲。啊，唔好改话新美国州。
3: 系
16: 啊，即系咁啊！佢突然间话一阵间，我哋嗰啲飞机公司又话唔知同佢做生意。佢真系都唔知佢系发啲咩神经，系即系怪死人。
3: 系
16: 啊，咁呢个嚟讲句，我今日同大家分享
3: 好
16: 咁多啦。
3: 好多谢你阿波。OK， 拜拜拜拜。今日你有冇睇过一幅北美洲嘅地图啊？
4: 冇啊！
3: 睇完之后，我谂你扯火啊！成个北美洲咧就分开咗上面加拿大，下边美国噶嘛。
4: 系，
3: 但系今日我见嗰幅图咧，新闻嗰度睇出嚟咧，成幅图里边咧，加拿大嗰边咧就变咗5粒星，即系嗰啲52个州嗰啲51个州嗰啲星，下边咧变咗一间间红色嗰啲美国，成支美国旗啊，冚咗成个北美洲。
4: 但系边个整出嚟嘅先？
3: 嗰系美国咯。
4: 哦，佢自己玩啫，你唔好理佢，唔好理佢。
3: 好，跟住有陈生喺度嘅。诶、hey, ，陈生你好 ，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系咪陈生啊？咦，我条线收咗啊，哦，唔好意思吓、啊，好啦，咁啊，我睇到嗰个新闻图，睇过有冇搞错啊？成个地图直情系一支美国旗嘅缩影。
4: 嗯，咁啊、我谂而家即系有啲人系有啲自大狂同埋狂妄症嘅。咁你冇辦法同佢拗㗎啦，佢鍾意咁做咪由佢囉，係咪即
3: 係想正㗎
4: 嘛。呢樣佢自己有啲狂妄症啊，咁所以變咗你真係唔可以同佢理論㗎嘛，係咪即係佢唔依常理出牌，冇得講。唔係即係咁講，即係如果你話呢樣嘢你話咗係你嘅就係你嘅，你畫咗張地圖係咁嘅就係咁嘅，咁呢個世界上好容易做啦，係咪即係樣嘢你自己搞掂就算囉，你唔使理人啦。
3: 好㗎。啱啱睇到有一个调查，呢个嚟自英国嘅，佢就话咧，so sorry, why we need to be ruder to strangers on the phone？ 咁、嘅意思就系话，唔好意思，我哋咧都系要对一啲 不知名嘅电话打嚟咧，唔需要同佢客气嘅，冚佢先得噶啦。
4: 系
3: 咁呢件事喺英国发生嘅。咁原来英国咧大概有一半嘅调查发现咧，就话呢啲英国人咧好有礼貌，佢哋接咗个电话之后咧，佢好有礼貌去听对方讲，而好少咧就系中间打断佢话我唔倾啦咁样嘅。咁究竟呢样嘢咧系咪即系冇礼貌啊咁？
4: 我唔认为系，因为以前可能系有，以前咧我都觉得系即系，如果你对人哋系即系冚线啊或者诸如此类咧，好冇礼貌吓，呢样嘢好唔文明。但系而家因为呢啲咁嘅诈骗电话同埋呢啲咁嘅乱噏无谓嘅电话太多啦，你而家我都变咗系完全系唔会再聆听佢哋讲嘅嘢，同埋亦都唔会嘥时间去听佢哋讲，或者去听佢哋解释啊嗰啲咁嘅所谓计划啊乜乜乜乜咁样，我都完全系唔听噶啦，因为好大部分嘅情形咧，呢啲系诈骗同埋系无厘头嘅嘢。咁我唔觉得我应该嘥我嘅时间去应酬佢咯。
3: 我同意你嘅睇法吓，因为有个数据话咧，喺英国咧大概有9200磅嘅英镑嘅损失咧，就因为呢一班嘅人咧系喺嗰个电话里边咧同啲陌生人啊，系倾过多过嗰个需要嘅时间，而唔见钱嘅。
4: 系唔出奇，你有阵时唔觉意透露咗你嘅个人资料俾佢啊。或者你啲个人信息系佢搜集系有用嘅话，咁佢第二日都可以进行行骗嘅，咁你何必要同佢俾啲机会佢啫，系嘛？咁啊，老实实你打俾我啫，唔系等于我一定要听噶，
3: 冇错啦。
4: 咁所以如果我觉得呢样嘢系对我系有害无益嘅，咁我点解要做啫？
3: 所以话咧，我哋一班嘅朋友啊，听众朋友同埋一班嘅长者们啦、你唔需要为我拎咗个电话，我三唔识七，佢同你讲嘢，你唔好意思唔 cut 佢线咧、
4: 啊，
3: 就唔好因为呢样嘢咧，就令到自己陷入去一个好危险嘅地步
4: 啊！系啊，亦都唔需要自责，
3: 系啊，唔需要自责噶，
4: 唔需要自责，
3: 唔需要自责。
4: 系咁先，拜拜。
3: 系啦，咩都唔使讲噶，总言之个电话 number 你系唔伤唔识嘅，你直接冚佢线都得啦。
4: 系啦、
3: 啊，好唔好啊？
4: 冇错。
3: 如果佢真系你嘅朋友，或者佢个电话唔喺你嗰个 contact list 嘅，而你有一个留言服务嘅，佢自然会留言俾你。如果佢唔留言俾你咧，十有九知嗰啲都系白撞电话。
4: 冇错，
3: 我而家就得出结论系咁样。
4: 唔方重要啦，
3: 唔方重要。如果系老友记同你失去咗个联络嘅，突然间揾到你系透过边个朋友而俾电话你，佢一定留 message 嘅。
4: 冇错，
3: 冇理由唔留 message 啊，仲要等你噶呢样嘢咧，大家唔使担心吓。所以讲多次，英国呢个调查咧话俾大家听，唔好以为你冚人线系冇礼貌嘅行为，呢、這个咧系早几十年前就可能系，
4: 系
3: 啊，因为胡生打嚟嘅时候，可能同你讲啊，有一啲嘅信息提供俾你，点解你冚咗佢线？咁即系胡生好面懵噶嘛？觉得
4: 面懵好应该，我觉得而家唔好嘥我时间，我都唔知道你系边位，系咪先？老实实，我亦都唔知道你意欲何为，
3: 系啦，
4: 点解要嘥我时间啫？
3: 今时今日，总之记得千祈唔好同啲陌生人喺电话度讲太多嘢，同埋透露太多嘢，同埋假扮话系你屋企人啊，或者系边个都好，千祈唔好信。好啦，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会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9: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8: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9: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8: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9: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8: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1: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2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1: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0: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2: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5: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都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义军嘅。好，电话里边有欧女士，同欧女士倾偈先。Hello， 欧女士你好。
26: 系你好，两位。
4: 你好，
26: 我系唔系诈骗？不过我好想你两位帮我。同埋啲听众听到嘅话，可以帮到我。我呢系住 Shatter 嘅，即系啲嗰啲村即系嗰啲屋啦吓。但系个 fans 后边咧，我种咗啲花。咁六月开始咧，六月嗰时咧，我先生就有老鼠，就抌咗块板喺度，喺个墙嗰、那个脚嗰度，那个 fans 个脚。咁后期咧，几日后就收到封信，就要即系、就是、要拎走所有嘢，拎走嗰啲嘢。咁我先以为系块板，所以佢拎走咗块板。到咗几日后咧，佢又收封信，话要又系拎走块板。我哋以为我哋已经做咗啦，拎走就摆，就唔知道系花，因为花我对面屋咧都种咗有花，所以我冇谂到系花嘅问题。咁后期咧，佢话要罚我1200元。喂，
3: 系，
26: 你听到嗬？
3: 我听紧，听紧。
26: 咁后屘罚1200元，我就打电话去写，就我话点解会有1200元嘅咧？咁因为我英文，我有两个英文唔系好叻啊。咁我打去问到嗰个秘书。他们懂讲广东话的。那他说两日后，他说等我查一下先，两日后打电话，我又再打电话，他说不是1200元，是200元。我为什么要罚200元啊？他说你们叫你拆，你即是不拎走去，你不拎。我说不是一早拎走了那个块板。他说原来不是板，是些花。那后来呢，我就因为我开会呢，就认识了一个我唯一的一次，我在这里住了10多年了，唯一一次开会就认识了一个，即是有六个委员会，是不是叫委员会我不知道，他就懂讲广东话。我说哎呀，如果我有什么问题可不可以问你啊，那他可以，那所以给了他的电话给我。那就是这次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为什么，我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是花，我说而家我哋搣咗块板噶咯，佢话唔系板嘅问题，系花嘅问题。我话点解对面同埋好几间屋都有种，点解我唔种得咧？我可唔可以 keep 翻？可唔可以申请啊？咁讲，佢好，你嚟开 meeting 啦。咁咁嗰日开咗 meeting， 去到咧，佢话唔得，你唔可以种。咁我问佢点解我唔可以种？佢话有人 complain 你，所以你一定要搣拎走。我話嗰啲花係以前種耐，剩翻嗰啲 seed 啊，嗰啲種子走出嚟嘅啫，係六寸到嘅啫，嗰啲花高嘅叫 Lily 嘅花。咁開咗會之後，佢話唔得，我哋咪掘曬佢咯。 佢晒即系有几封信嚟，要我哋俾200蚊。咁我觉得我后屘再打电话去写就，我可唔可以见嗰、那个个经理啊？咁因为我打去个秘书讲，同埋嗰个即系沙头里边个嗰个人讲，佢话我哋唔可以揾呢两个人讲，咁啊唯有揾地经理啦。可唔可以 make appointment 见你啦？咁后屘佢打翻嚟电话俾我，我话因为我的英文唔好咧，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听到我哋即系听唔听得明我讲乜嘢？咁大概讲咗俾佢听，佢话好啊，你得啦，我明噶啦咁样。但系后期咧，8月31号咧，佢写封信嚟，要我哋俾200蚊，仍然14日内。我公众假期9月1号公众假期系咪？我5号先收到封信，咁即系我9月14号我一定要俾呢一笔钱，要俾200蚊。问题我好唔觉得好唔公平，我对我正对我对面都有种花，有种 berry， 佢哋可以种，仲系有好几间都种，系单单我唔种得。咁我想请教你哋咧，你可唔可以？教我应该
3: 点
26: 做
3: 呢？ OK， 好，欧女士，咁啊，我谂估到你嘅系咩问题吓？咁啊，我哋睇睇有啲咩嘅方法，有冇听众朋友俾到 idea 你啦吓？多谢你电话先，欧女士。胡尔温点睇？
4: 嗱，我谂每一间啲咁嘅分契嘅居住咧，都有佢嘅条款嘅，即系佢啲 strata council 里边，梗系讲明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咁样吓。咁好簡單啫，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唔可以晾衫喺出面，即係有陣時真係好簡單，即係你以為啊，點解咁都唔得咁樣？但如果佢裏面係有規矩話唔得就唔得噶啦。咁所以如果佢話你係唔可以種花嘅話咧，咁應該咧就係唔可以嘅。咁應該咧，但係咧應該係一視同仁呢啲當然啦。咁我就唔知歐女士嗰個情形同佢嗰個鄰居嘅情形有啲咩唔同啦、或者可能即係因為你就咁聽佢講，你都唔知佢大家種咩花，
3: 冇錯，
4: 亦都唔知佢大家嗰個種到係咩程度嚇、或者可能人哋得一兩盆，你係成棚咁樣啊。咁所以呢樣嘢我哋唔知道。但系即系归根结底咧，就系你每个呢啲咁分契嘅屋咧，都系有佢嘅规矩嘅。
3: 冇错，
4: 都系有规矩噶。咁如果那个strata council 话咗唔可以，你系唔依照佢个处理方法去做咧，咁佢系有权系罚你嘅。
3: 系。
4: 咁所以呢样嘢你要同佢真系沟通得好先得啦。
3: 我谂你净系同佢口讲冇用嘅，有时呢啲嘢咧，你要去 dispute 佢嗰200蚊咧吓，可能你又需要用到咧系白字黑字咁嚟到去投发出你嗰个嘅理据咯。你话啊，我已经以为你同我系攞个板走，或者你嗰个资料话俾我听系唔齐全，我就以为攞咗块板走啊挡老鼠就得啦咁。系咪？
4: 咁我谂人哋梗系有封信俾你。
3: 系啦，我就即系睇到封信。
4: 佢实有封信俾你话你系犯咗乜嘢某条例吓。
3: 冇错。
4: 嗱，好不幸，即系你话我英文唔好，但系呢个都唔系一个
3: 理由
4: 嚟噶，因为你呢个人哋官式召回文章俾咗你，你如果你睇唔明白咧。理论上咧，你应该去揾人解释俾你听，
3: 冇错。
4: 然之后咧，就睇下你嗰阵时当时可唔可以去分辨，同埋你可以发出你嘅理据，你咪影幅你都想同你邻居上去咧，点解佢得我唔得咁样？咁咪可以即系可以有个大啲嘅理由啦。即系正如我话斋，我唔知你邻居同佢嗰个
3: 关
4: 系有乜分别
3: 系
4: 嘛？可能人哋系两盘，你系20盘咁啊？咁呢样嘢唔知，我就唔知。但系佢你一定要系要依住佢嗰个规矩去做噶嘛，因为呢个系佢成个居住环境里边嘅规矩嚟噶嘛，系咪？
3: 嗱，佢话俾我听，嗰个系 fans， 咁嗰个 fans 嘅后边系咪同一个物业咧？系咪管理咧？我就唔知啦，因为呢个都系
4: fans 嗰度有啲点可以 fans 后边又种啲花咧？我都唔，我 picture 唔到，我真系我想象唔到嗰个情形系点样啊！ 你 fans 下面有条罅嘅，我知
3: 道，
4: 咁你系种咗几多花喺嗰条罅嗰度咧？咁样，
3: 咁
4: 我真系唔可以想象到系嗰个情形系点样
3: 嘅。或者头先我听啊嗰位听众讲咧，佢话佢喺嗰个嘅 strata 里边咧有一个嘅识讲广东话嘅朋友啦，或者个委员咧，你可以将你个事件咧由头至尾，你几时收到佢嗰封信开始，同佢做一个嘅即系调查。
4: 系咯，
3: 等佢帮下你手咯。
4: 系咯，
3: 你而家咁样讲出嚟咧，我哋只能够凭到你片面俾我哋嗰个资料，我哋就咁样分析。
4: 系啊，
3: 但系我哋未必系答得到你而家嗰个问题，
4: 因为我哋完全唔知道你个情形系点样。
3: 系啦，冇错啦，
4: 我唔可以想象到你喺个 friend 茶边种几盆咩花。有几大影响，同埋譬如话你个邻居又点样系中咗，佢又得你又唔得咧咁样，即系我完全唔可以谂到系点嘅情况。
3: 同埋嗰200蚊嘅理据，佢一定有话俾你听，我点解要罚你200蚊？
4: 我谂呢个实有噶啦，即系呢啲实有噶啦。譬如你话啊，唔准晾衫喺出边，如果违例咧，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系罚几多钱？咁呢啲咧，我谂好多时啲 strata council 里边咧都写得好清楚噶。
3: 冇错啦，咁所以我咪就话咯，你中间梗系有收过佢一啲嘅信件，有呢个通知，
4: 你又冇理佢，
3: 你又冇理佢咧？嗱，呢几个咁嘅重要嘅事件咧，你都系要去跟进嘅。
4: 系啊，
3: 咁你话我唔识英文，你就唔去跟进咧，咁就系唔掂嘅。
4: 呢个唔系理由，
3: 呢个就系唔系理由嚟噶吓。咁所以欧女士，我唔知道有咩地方可以帮到你，有咩听众朋友可以帮你，或者俾啲 idea 你。但係嗰啲只不过係客观嘅意见，未必一定係可以直接帮到你个 case 嘅。
4: 係啦，你归根结底諗即係搞清楚你个问题喺边度。因为我哋就咁听，我都听唔到你个问题喺边度。
3: 佢话有邻居 complain 佢投诉佢，但人哋嗰啲有冇投诉佢又唔知咯。
4: 系啊，
3: 系咪？
4: 系啊，如果佢邻居，我又佢大家种花嘅情形做到点，我又唔知道。
3: 我又唔知道，系啦，
4: 即系你种嗰啲系花定系果咧，我又唔知
3: 道。佢好矮嘅啫，六寸高到嘅啫，咁
4: 我唔知道。即系所以，我完全唔可以想象佢嘅情形系点样。
3: 冇错啦，咁希望呢位听众咧，或者你真系揾嗰位识讲广东话嘅同你沟通。到嘅委员咧，系代表你或者你同佢一齐咧，去同个委员会里边咧去解释，问清楚件事件。200蚊咧，你话系多又唔系多，系嘛少？你又话即系觉得有嗰种唔顺气，系咪？咁你咪去搞清楚个状况咯。咁我相信呢样嘢只能够俾到 idea 俾到呢度啊。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隻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皇帝蟹特价398蚊，隻足七磅包三食，送一隻乳鸽。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0: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昨晚凌晨开始对美国实施新一轮嘅反制关税之际，美加双方并无喺最后关头达成协议，以避免关税生效嘅计划。特朗普甚至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与此同时又发布一张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以表示整个北美地区都是美国的领土。今天下午4:30，我会连

0: 你哋头先讲起个幅嗰幅画，美国嗰幅画系咪？咁我唔知道今日嘅 topic 系讲呢个，不过都打咗上，我唔知道佢讲呢个 topic 啦。不过 anyway， 我打咗上嚟，都想讲少少，就系咩咧？我就睇到咧，特朗普呢一排咧，成日喺度画画，佢系咪？是不是 under 一个 treatment 叫做 art therapy 呢？艺术治疗啊。我觉得他现在是艺术治疗啊，是这样在画、啊。那艺术治疗是什么呢？我找了资料，就是透过绘画，他不需要艺术天分，透过他绘画去抒发他的情绪和压力的调息。可能他对加拿大呢，感到加拿大给他很多焦虑同埋困扰、
1: 啊，
0: 所以佢而家咧就画晒啊，又拎
1: 拎咩 America
0: 啊，and then 又依样嗰样啊，成个图都系我噶，咁我觉得佢一个情绪同压力嘅调息吓、啊，释放焦虑、啊，同埋增进自我了解。不过唔知道可唔可以帮到佢增进自我了解，就系加拿大唔系佢嘅，咁佢即系应该学识自我了解，因为有揾个 therapist 去帮助佢啦。咁咧呢、這个特殊需求咧，就系俾边啲人咧有创伤嘅，同埋儿童发展迟缓、创伤后有压力压力症候群嗰啲人 PTSD 嗰啲人。咁我觉得特朗普可能佢真系有少少，佢系我唔知佢有冇 ADHD 啊，但系。有人作咗本書係話佢有噶嘛，同埋佢幫佢寫書嗰個 ghostwriter 咧，亦都發表咗嘢係話佢係有噶嘛，因為佢嘅 attention 咧就唔可以維持噶嘛。咁嗱，咁我依個唔知啊，我都係睇人哋嘅資料係咁講啦。咁實際上咧，係咪佢係有呢樣嘅需要咧？所以一日日都喺度畫幅畫，咁然之後又將加拿大畫咗落去。咁實際上我哋唔好介意啦，依係佢嘅治療方法。咁我哋睇開啲咯，我哋量大咯，即係呢啲即係咩見怪不怪，奇怪自敗咯。
1: 咁就即係分析得好。好，多谢你，多谢你刘大。
2: 我想成件事即系四个字可以总括晒，就自欺欺人。
1: 系
2: 啊，咁呢样嘢我谂我哋都见怪不怪噶啦，都唔好。即系当然有啲人认同佢咁嘅做法，亦都有人认同噶。喺美国好多人赞成改名呢样嘢嘅，咁所以呢样嘢都好难讲。咁啊，不过嚟讲，即系你有你讲，我有我做。咁你唔係话你画咗你画咗就得㗎啦，係咪呢个世界上如果係咁简单可以解决问题嘅，係人都学画画啦。
1: 我觉得佢呢个人呢喺度呃緊美国嗰啲国民啊。佢喺度呃緊佢哋诈骗緊佢哋啊。
2: 咁佢咪自欺欺人囉。佢真係自欺欺人囉。咁所以佢但係有人信嗰度好嘢嘛。有人信、那個
1: 就係啦，冇错啦。
2: 有人信就得㗎啦，呢、這个世界係咪唔淨止美国加拿大都有人信㗎。
1: 嗯。
2: 啊、即係有阵时我哋啲节目都有阵时耐唔中有啲人打电话上嚟话咁紧张做咩你忍下咪算囉呢样嘢。唔紧要嘅係咁㗎啦。你鍾意讲咪咁啦，唔紧要係咪
1: 佢信咗佢个讲嘢㗎嘛。
2: 係咪
1: 好，电话里面有陈生啦，陈生嘅计先。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3: 喂，唔好意思，头先 cut 咗线。
1: 诶、欸，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3: 讲两样嘢，
1: 好啊、
3: 因为头先轻轻讲过有关于啊开头嗰时候讲话嗰个 gift card 嗰样嘢咧。
1: 系。
3: 咁其实咁样计，即系你哋话即系将计咗税之后再减咧系啱嘅，因为你嗰、那个gift card 咧系 in store 噶嘛。
1: 系啊。
3: 系唔系俾税噶嘛？因为嗰个 gift card 系冇俾税噶嘛。
1: 系啊。
3: 所以系你 in store 你自己本身铺头做咧，佢系啱啊，去计。總數之後再減，
1: 嗯，
3: 咁輕輕你即係又講咗話，誒、欸，好似酒樓嗰啲
1: coupon
3: 5%，即係佢計咗5%之後先再減翻俾你，
1: 係，
3: 咁我又想走翻轉頭，其實又想講少少 tips 嗰啲嘢，佢個成個整數計埋税之後擺上去張台嗰張單先叫你俾錢同埋 tips 嘅喎，咁其實嗰5%就。即係我哋嗰5%交税俾政府，我哋都要俾埋貼士喎。
1: 係啊，
2: 嗰啲人唔應該嘅，嗰啲唔應該。
3: 即係呢樣嘢其實就好耐，即係已經發生咗好耐，即係又係成日都舊事重提。
1: 係啊，
3: 即係大家硬係有啲嘢硬住悶悶不樂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咧，即係以而家個經濟環境。

0: 計咧，我覺得應該畫翻一條線咧，就全線10% 加一。加一完咗之後咧，如果你哋服務係超班或者人哋嗰個客好滿意嘅，
1: 嗯，
0: 佢再加上去俾多啲你哋咧，
1: 嗯，
0: 咁你哋就係你哋嘅本身就叻啦
1: ，OK，
0: 即係叻，所以人哋俾多啲你，就唔好成日都好似候住人哋嗰多一兩蚊啊，多5蚊啊，好似爭啲啊咁樣，其實計喺大圍嚟計，你唔係一個人攞曬噶嘛，
1: 冇錯，
0: 即係除。
1: 系啊，
0: 10個啊，5個啊，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唔好太過小心咯，即係同埋亦都好似美國，我哋認知嘅情況就係話，有啲係真係靠貼士嚟翻工嘅，
1: 嗯，
0: 咁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逼嗰啲僱主一定要俾錢咯，
1: 係，
0: 即係俾錢出嚟，請人貼士係額外嘅嘢咯，
1: 咁
0: 唔係大家都冇爭拗，大家都 happy 咯，
1: 冇錯，
0: 食嘢都係求 happy 啫，
1: 冇錯，
0: 冇俾咁多壓力我哋先得噶嘛。第二樣嘢就係話，梗係啦，你大佬我喂坐低好似你落去 New York 咁，食完之後係咪都喂多謝你啊22% 咁樣，
1: 係，
0: 喂大佬好似個個變曬有錢佬喎，
1: 好有滿足感，
0: 好
1: 有滿足感，
0: 係咪先？即係啊，咁。第二樣嘢就頭先講個 strata 嗰啲嘢咧，係每一個 strata 咧本身佢自己都有唔同嗰種
1: bylaw
0: 嘅 bylaw 嘅，
1: 冇錯
0: 啊！個 bylaw 啲嘢咧，你一定要睇得好清楚。唔識唔知唔係個解決方案嚟嘅，你一定要揾個人去睇。究竟種嗰個花，嗰啲花佢有冇寫話？喂，唔可以種啲好香嘅花，有味嘅花。
1: 係。
0: 即係好多細節上面嘅嘢咧，唔係話你打個電話嚟問就問得到嘅，
1: 係
0: 一定要睇翻本身佢個 bylaw 裏面係點寫咧，你先可以喺嗰個位嗰度做得到嘢。
1: 冇錯，
0: 200蚊咧，以我睇你已經過咗兩次嗰個程序啦，即係有兩次睇咗嘅程序咧，基本上就冇得去
1: 冇得 dispute 佢嘅，冇得 dispute 佢嘅，好緊。
0: 但係你只不過想求知，就話唔好再下一次有呢個錯。同埋嗰啲 strata manager 咧，佢唔會同你咁見面嘅，你一定要係 email 嘅，
1: 係
0: 一定要 email 有根有據，你同佢講過啲乜嘢咧，佢全部有曬記錄咧，先可以去回答得到你，因為佢要保障翻佢自己。
1: Fair，
0: 所以你唔可以去見佢，亦都唔可以就咁打電話講咗就算。
1: 冇錯。Okay,
0: 一定唔得，
1: 好，
0: 所以好多嘢跟翻足咯，冇办法噶啦。
1: 阿陈生啊，
0: 你哋嗰啲有 strata。
1: 好，陈生，啱啱你打嚟啊，仲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嘅，呢个系一个听众问开嘅，咁啊，我想听下你嘅意见吓。佢就话咧，讲啊呢个讲 service charge 嘅问题啦。佢话而家要有啲嘅餐厅咧，佢话俾你听，如果你多过几多个 party 嘅日一个 party 咧，佢就收你18% 噶嘛，系咪？
0: 系啊。
1: 系啦，咁佢话。如果我去到嗰个食肆嗰度，佢俾唔足嗰张台，我坐到咁多人，而我 split 开嘅，咁嗰个18% charge 咪仍然照计咧？
0: 要噶，因为你系 serve 一张单啊嘛。
1: OK， 咁如果分单咧，
2: 都计噶，
1: 分单都计，
0: 分单咁啊，分单就唔计啦。好似即系你譬如诶话，你知道要分开，即系要计咁嘅数，
1: 即系佢俾唔到一张台你嘛。
0: 你唔識佢噶啦，到時
2: 唔係，即係講，譬如你8個人去食飯，你分單咧，坐埋一張台咧，你分8張單咧，佢都照計你18% 嘅。
1: OK， 因為你係成個 party 啊嘛。係
2: 啊，
1: 但係如果我個 party， 你嗰張台你俾唔到我10個人嘅，你一定要分開咗一個頭一個尾嘅，咁咪都要收你18% 咧？
2: 咁又唔同，咁唔使。
1: 咁唔係，佢而家就會有個聽眾話佢一樣照收18%。
2: 咁你？
0: 咁你呢一樣嘢，你要開頭就大家講清楚咯。你話嗱，而家個情況係咁樣喎，你分開咗兩 group 人，
1: 冇錯，
0: 一張單都好，你冇理由要計我呢條數喎。你為頭先胡生講嗰個話，你8個人台，每人分單咧，佢計你18% 係啱。
1: fair 啊 ，fair 啊。
0: 但係如果你係分開咗張台，而一個東一個西，你嚟計我嘅，
1: okay。
0: 我梗係唔鋸啦，
1: 收到
0: 得啦。
1: 好，收到。
0: 好多嘢咧都 要讲清楚，开波之前讲清楚个赛例，
1: 系
0: 唔好打打下波喺
2: 搬龙门，
1: 搬龙门啦，
0: 呢啲嘢好正常噶，梗系啦，大佬你都搞掂晒啦，有咩好
1: 讲
0: 啫？
1: 好嘢，陈生 ，good point。Good point， 喂，小心揸车啊，陈生你，小心揸车吓。
0: OK，
1: okay，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啊，个分析啱啊。
2: 唔系，佢其实西餐馆咧呢个佢要话点解你大人数多个台面要收你多啲小费咧？
1: 嗯，
2: 系有啲理由嘅。
1: 我明白。
2: 系有啲理由，因为佢一齐同你出菜啊，一齐同你啊点样咁样系嘛？佢要配合噶嘛。
1: 我完全明白。
2: 系嘛？咁所以佢咁样收你咧，系你情我愿，系啱嘅。
1: 嗯。
2: 但系你话如果将十人台分开两张五人一头。味咧，咁又唔同讲法咯。
1: 嗱，个听众就话俾我听，佢打电话上嚟嘛，唔知点解你喺度啊？定咗喺度？佢就话咧，佢去订嗰张台嘅时候，讲到明佢有个 party 十，唔知十一个人嘅。咁佢冇嗰个 server 就冇话俾佢听，你系可以，你系一张坐晒，即系佢 assume 你一张坐晒，我俾18% no problem。
2: 系啊，
1: 但系佢去到嘅时候咧，竟然间将佢拆开咗两个 group。咁仍然要收佢18%喎。
2: 我嘈佢添，如果係咁嘅情
1: 況，所以嗰個
2: 情況投訴佢添。
1: 但係佢一樣呃佢要俾18%。
2: 冇。如果佢可以話俾得11個人嘅台，你嚟到到時俾唔到咧，你直情有個理由去投訴。
1: 佢當初個電話裏邊可能佢冇講俾你聽，你坐唔到11個人嘅，佢冇話俾你聽，要 split into two groups。
2: 咁啊唔啱。
1: 到時去到先知原來先個 two group。
2: 你實係話我 party 11梗係一張台㗎嘛。
1: OK， 嗱咁即係呢個明情大家明白咗個 principle 喺邊度啦。嗰位聽眾朋友問過，我想答集多啲人嘅意見，大家見一次下。好啦，我哋可以去呢個嘅新聞報告，返嚟我哋再詐騙潮嘅。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9月8日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不许早晨阿伯哥，
5: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4: 咁啊，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系我哋加拿大对美国嘅价值276亿加元700多种嘅商品咧，进行呢个反制嘅关税。咁咧因為咧就美加咧就傾唔掂數，咁啊就即係美國咧要逼迫加拿大要徵我哋嘅50%關税，咁加拿大咧就相對嚟講咧就要企硬啦，咁啊就要對咧美國嘅鋼鋁啊、乳製品啊、家電啊等等咧分三級，即係由15%、25%到30%，50%、三檔去加税，咁啊特朗普咧條氣又唔順啦，咁啊即係一加拿大你咁鬼硬淨，早兩日咧又發文咧又去玩加拿大咧，玩邊個咧？玩我哋加拿大嘅龐巴迪呢個飛機公司，佢話咧我哋咧要禁止加拿大嘅呢個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咧喺美國銷售，你而家我哋你啲飛機賣俾我哋美國人咧，係揾我哋著數，當我哋美國係提款機。咁啊，除非你龐巴迪咧喺我美國設廠咧，咁咧我就先俾你啲飛機喺度賣咁。哇！即係特朗普呢咁嘅講法咧，我根本咧就唔合理嘅橫文即係講唔通啊？點解咧？即係你賣嘢俾我咧，你就揾我著數。啊，咁全世界好多你美國賣啲嘢俾人嘅時候，係咪你又揾緊人哋著數咧？當其他國家係提款機咧？啊，同埋咧，你要喺我美國佔用我美國市場咧，你又要喺我美國設廠，咁係咪叫中國將來嗰啲啲底褲啊、鞋襪冚唪唥就走去美國去設廠咧？因為真係白痴啊！即係你講咧，龐巴迪嘅時候咧。喂，我哋加拿大買你個波音飛機都唔知幾多啊！咁你波音飛機係咪當我哋加拿大提款機咧？係咪波音飛機亦都要喺我哋加拿大設廠咧？所以就即係橫蠻無理到極。不過唔使講，特朗普咧頭先啊，即係如果大家有聽呢、這個温哥即早晨咧，知道特朗普而家有個癖好啊，改名嘅癖好啊，將呢、這個即係加安達湖咧又改係美國湖啊！而家新墨西哥州咧又要改係美國州啊咁。仲講漏咗一樣啊！佢貼咗一個文啊，早兩日貼咗文，將個月球啊貼咗美國旗喺度。佢話月球係美國領土啊，真係白痴啊！呢位哥哥真係得5歲嘅智商。
5: 其實特朗普咁講呢啲嘢嚟講咧，我覺得始終嚟講，佢係一個即係 如果是不是真的成熟一个总统呢，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成熟，他只是标榜到自己是我是 number one 这样，我觉得他一直全部做任何事是觉得自己我是世界上 number one,、啊、就是大家要听我之讲，但是你做这些事来讲呢，会不会维护你自己的政治个本钱，政治个声望呢，反而是降低了。我觉得现在你 跟加拿大玩这些关税来讲，又反制这方面，加卡尼方面来讲呢，啊，调翻转头，反制你啦。咁呢方面都睇到咧，即系好多嘢就叫做物极必反啊。而家加拿大都做到呢方面啦，我个卡尼方面亦都有啲吉事啊。呢方面我唔系讲乜嘢啊，系嘛？起码嚟讲咧，你咁搞咁多嘢嘅话，我咪反制你咯。反制你方面嚟讲咧，有成276亿加元嘅700几种嘅美国商品加征花反制、啊，我可以咧。卡尼呢方面係做得幾好，起碼嚟講咧，你喺嗰個整喺個嗰、那個即係加拿大整體嗰個國民嗰個聲望方面咧，一定會提升喺呢方面。因為叫我講嚟講嘅同仇敵忾啊嘛，係咪？做到呢方面嚟講，卡尼一定要做呢方面。哇！我而家下一次啊，真係佢就大選啦，而家 number one 啊，保守黨一定要冧台啊！
4: 嗱，你講到保守黨咧、嗯，我啱啱喺網上啊睇到嗰啲保守黨嘅支持者就唱衰加尼，佢點樣唱衰加尼？佢話卡尼話 no deal 就咧係50%嘅關税。No deal， 我哋加拿大要俾50%關税。如果即係有個 deal 咧，只係25%啫。佢話加拿大嘅總理卡尼啊，喺度欺騙緊我哋加拿大嚟大人，揾我哋著數啊，25%嘅關税唔俾，就要俾50%嘅關税。我话呢啲咁嘅保守党人咧，真系放屁。点解咧？点解话佢？我话佢哋乱噏嘢咧？呢、這个50%关税系美国强加喺我哋身上嘅，等于个强度。突然间，许济话：你而家争我50,000啊，唔该你还钱。如果你同我达成协议咧，你又还250,000啊。根本我哋就唔需要俾50%嘅关税嘅，加埋塞落嚟啊！用呢个高压政策吓大你先啊！你吞后咧，你就要俾低一啲嘅。咁呢啲直情欺騙緊我哋加拿大，但係有啲咁嘅保守黨嘅支持者仍然係死硬喺度撐呢、這個即係特朗普嘅，話阿卡尼喺度欺騙緊我哋加拿大。你話卡尼係咪欺騙緊我哋加拿大？
5: 其實嚟講咧，根本上咧，以反對黨個嗰個立場咧，佢一定會咁做啊！阿新年講，因為聯邦保守黨佢唔做呢啲嘢。佢冇嘢做噶嘛，系嘛？卡尼做咗啲嘢嚟讲，系维护整体个加拿大个利益噶嘛？咁保守党咪条气唔顺咯吓？卡尼做呢啲方面，我咪系玩下你咯，觉得啲咧玩唔出样噶。
4: 嗰啲人冇脑，就当我哋其他人系冇脑，唔该你谂清楚、啊。
5: 其实有一种最大嗰个问题就系讲咧，联邦保守都讲呢啲嘢嚟讲咧，反而弄巧反拙，我觉得呢方面。人哋睇到整體個美國點樣對加拿大嘛，你仲去維護加拿美國？唉，你咪死梗咯！嗱，而家睇嚟嗰個民調方面嚟講咧，你而家知道啊，聯邦保守黨嗰個民調去到邊度咧？大家心知肚明啊！反而卡尼嗰個民調方面嘅一路上升嚇，咁 啊，我都講嚟講去啦，特朗普咧播兩次啊，卡尼啦，係咁樣啦嚇。
4: 即係其實咧，我就即係對啲政黨咧，我冇偏見嘅，只不過大家係要實事求是，講道理啊，講現實，唔係咧你盲目去捧一個黨咧，你就咧呢個黨咧所講嘅乜嘢都啱嘅，做嘅嘢乜嘢都啱嘅，呢啲就叫做盲目咯，冇腦咯。
5: 但我補充少少啦，新年哥。唔係全部保守聯邦保守黨嗰人咧，一面倒保好支持呢、這個特朗普嘅，有好多咧啊都反過轉頭咧，就支持卡尼嗰個維護加拿大個利益㗎啊！
4: 好，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咧，特朗普咧就改名咧成聖成癖，佢咧即係月球都話係佢嘅呢個美國球啊，咁啊將來太陽系都係
5: 特朗普球，
4: 特朗普太陽系。咁咧，但系佢冇咧，就口即系薄待到自己美國。咁咧，佢將美國呢個新墨西哥州咧，佢就有個貼文啦。啊，呢、這個名唔得政治正確嚇、啊，應該咧將個墨西哥呢三個字就刪咗佢。而家咧就佢啊建議咧將呢、這個美國嘅新墨西哥州改做新嘅美國州。不過咧佢呢個講法啦，馬上就遭到呢個新墨西哥州嘅州長咧，女州長葛里涵咧就出嚟批駁，話呢個名咧冇討論餘地啊！呢、這個州咧係個呢個名啊，新墨西哥呢個名咧 在这个美国立国之前已经有的，不是你总统噏一句呢就可以改得到的了。但是呢即现在特朗普改名成星呢，你看住未来这一段时间呢不断有新的名出现的。那些特朗普即是霍尔木之海又叫做
5: 特朗普海峡
4: 啊这个地方我喜欢又叫你做美国什么什么美国什么什么，这个呢我们要习惯。
5: 嗱，而家特朗普改名啊，改我覺得係即係已經成癖噶啦嚇。呢方面嚟講，即係好多次嚟講咧，你真係改名方面能夠提高你個政治個地位咩？亦都可以提高你喺中期市能夠即係成功啊，即係佔到大多數咧。我覺得唔能夠啦喺呢方面。所以特朗普你改任何嘢嚟講咧，你標榜自己喺美國個地位或者國際個地位方面嚟講咧係冇用。人哋都唔会听你之地，系你自己美国自己搞出嚟啫嘛，系你特朗普搞出嚟嘛。其他国家方面嚟讲咧，都按照联合国嗰个宪章啊，各方面嚟讲咩，喺地图方面一样去翻嗰个位啊，似譬如墨西哥州，咁咪墨西哥州咯，系自己你墨特朗普嘅特别系个美国州啫嘛，系嘛？安大略湖人哋咪睇个地图，世界地图咪安大略湖咯，系嘛？所以好即系好多嘢嚟讲咧，即系就譬如伊朗嗰、那个霍尔木之海峡，你冇霍尔木之海峡冇人叫你特朗普海峡噶嘛嘛？所以好多嘢嚟讲咧，特朗普啊自打自为啦，呢方面咧，除咗提高自己个政治地位方面，冇可能第几度，因为你。每个国家都按照联合国所制定，即系所公布嗰、那个嗰、那个地区名嚟去做嘅，所以好多嘢嚟讲咧，特朗普咧即系一意孤行啦，冇用嘅吓。
4: 不过咧，其实佢呢个玩法咧，即系玩两年嘅啫。
5: 出年就冇，唔系吓，出年
4: 下一届嘅总统上台咧，佢又可以用行政命令改翻晒嘅啫。
5: 系啊，即系冇用，
4: 即系细路仔玩泥沙。
5: 我都讲少少啦，就算啲而家对加拿大嗰个关税啊，同埋改安大略湖啊。好多美國人都唔中意啊，都反對啊，就算佢共和黨內部嘅人都反對佢啦，嚇、啊、睇到啦。
4: 好，咁我休息一陣啦，翻嚟咧繼續呢個時事烽火台。
6: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拍咗许志华先生 Open 阿拔哥啦，又讲翻美伊战争啦，咁咧即系唔系战争，美国咧就已经淡化呢、這个，即系唔系只系武装冲突啫。特朗普话呢个小菜一碟，咁我哋而家咧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啦。不过伊朗就打面啦，即刻咧就出嚟话唔系，而家霍尔木兹海峡系我控制，我哋而家准备咧就将呢个禁航区咧就再扩大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啊。咁美国咧就。就話咧，而家每日咧，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有1800萬桶嘅石油咧，進出啦，已經恢復翻咧即係戰前嘅三分之二啦。伊朗話唔係噃，每日咧只得十艘船啫喎，咁即係話
5: 仲有食品添啊！
4: 大家你信伊朗講還是特朗普講咧？就我就信呢個伊朗講就得啦。咁伊朗咧又話咧，最近咧我哋咧試射咗我新型嘅飛彈嘅戰鬥力，並且咧就襲擊咧美國一艘嘅軍艦咁咧，甚至話咧呢個航空母艦。咁美軍就話係有嘅啲飛彈咧飛嚟我哋軍艦，不被我哋全部攔截曬啦。咁呢啲啊各説各話啫。不過咧，伊朗咧就又好特別喎，就警告韓國。你唔好再插手喺我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軍事行動啊！如果唔係咧，你就知道要有嚴重後果。咁因為韓國政府上星期就話咧，考慮喺唔影響自身軍事戰備嘅情況之下，係幫呢個美國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安全咧做出貢獻。韓國咪即係。唉，即系自找麻烦。你喺亚洲，你咁讲啲咁嘅说话咧，咪赚就得罪伊朗。所以即系有时咧，啲国家嘅啲中等嘅国家，有时咧即系都要讲下智慧。
5: 其实你讲韩国讲呢啲嘢咧，佢多嘢，即系帮美国，即系帮特朗普开下腔啫吓，冇乜用嘅。你
4: 口惠而实不惠，
5: 嗰、那个地方离咁远，你关你乜嘢事啫？你做下呢啲嘅政治个操作乜冇用嘅？所以即系伊朗都警告你，你唔好搞咁多啊吓、啊！即系好多嘢嚟讲，而家我同美国玩啊，你唔好再插个手。而家睇到日本都唔会插手啦，都唔搞呢啲嘢啦，系嘛？即系伊朗话特朗普话我控制咗整体个霍尔木兹海峡，我啲船咁多去。其實我哋知道咧，就話霍爾木茲海峽根本上就俾伊朗控制嘅，冇可能你去到。又伊朗最高國家安全秘書長咧，那個雷澤伊咧日前都講我哋咧 已經將個破爾木之海峽咧啲控制咗啦，因為我大家心知肚明，有革命衛隊，有水力部署喺度噶嘛，你講咁多就嘥氣嘛。如果特朗普你真係咁多幾百噸個咩幾百桶個油船經過破爾木之海峽去到其他國家，你講出嚟去邊度啊？講唔出嚟噶嘛，全部係吹水係嘛？所以我特朗普喺呢方面喺呢個整體呢個利益方面嚟講咧，都係吹水咯。人哋伊朗方面嚟講，我都覺得你講得啱啊。根本上就冇個海峽就俾伊朗控制緊，你講嚟講去，你自打自己嘴巴啫嘛，睇到啦係嘛？
4: 好，咁啊，跟住咧就要講呢個俄烏戰爭啦。俄烏戰爭會唔會有呢個停頓嘅機會咧？也似乎有少少曙光。一個咧，美國總統特使啊，威特科夫咧，早幾日咧就分別咧就飛著莫斯科同埋去基輔，同呢個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啦進行斡旋。咁啊，呢個威特科夫咧仲同埋特朗普個女婿啊，富十立啊等等啦，一大堆官員去。咁啊，分別咧同呢個普京同埋澤連斯基傾過偈啦。咁佢而家翻轉頭咧就話啦，呢個談判咧都幾有成效，應該咧有機會咧達成呢個協議嘅停火協議嘅。咁即係克里姆林宮咧亦都話啦，我哋俄羅斯啊唔排除重啟美俄烏三方嘅會談嘅可能性，不過咧時間同地點啊而家仲未確定。而但係咧就即係普京嘅一句名言就話。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众你好，9月8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的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帮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咧又系钟孝阳。
9: Hey, 大家好，大家好。
8: 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周志刚。
10: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保安哥你好 ，Harry 你好，
9: 你好你好
8: 你好，咁啊呢单嘢咧就真系即系讲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到行到今时今日咧，就今日嘅凌晨01分咧，咁九月八号咧，咁我哋加拿大咧就作出一个反制，对于美国嗰个关税嘅就$1对$1嘅反制，咁啊大概系即系大概270多亿啦，咁当时我睇见话。資料個280億，咁我哋加拿大276億，咦，原來都俾鬆啲頭俾佢喎，即係俾面啊特朗普啊，我唔係差曬你咁多噶，係嘛 ？OK， 咁今日咧就到凌晨01分咧之後之前咧一路都冇話雙方咧話繼續坐低，同埋咧有最後嘅達成嘅協議而取消呢個計劃嘅。咁結果咧而家開始咧就將會咧我哋加拿大咧向呢個美國咧有成700多項嘅大約係270多。即係差唔多280億元嘅呢個關税咧，就向佢哋出口即係要收關税噶啦。咁啊百分比係唔同嘅。咁啊問題啊在於今次大出去之後咧，咁啊呢個關税率係我都睇翻咧，就係介乎於15% 到50% 之間啦。係加拿大針對美國政府最新嘅零關税嘅措施所採取嘅以牙還牙反制嚟嘅。咁但係當然啦，特朗普永遠都係噶啦。咁佢一落口就要50%。咁啊基本上咧，大家坐低根本就冇得傾嘅。因為點解你個下定馬威就係要你俾50%喺中間50%，你加加減減咪即係輸硬啦？你唔同喎，喂，我哋想加你關税喎，大家坐低加幾多啦？咁啊兩個世界嚟噶嘛，咁所以咧問題就係一路咧就即係連熱嚟咧就一路咧就呢個關税問題咧，大家都傾談咗好耐。咁啊初步咧就你知啦，特朗普最叻噶啦，到賣到咁上下咧，佢已經講掂曬數噶啦，永遠係無論喺對邊任何國家裏咧，甚至伊朗戰爭好咩呢個烏克蘭等等咧，佢全部搞掂咗噶啦，我哋準備噶啦，咁啊突然間之後咧都係唔得嘅嚇。咁無論如何，咁啊呢單嘢咧就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就即係最後嘅初步咧就我哋總理卡尼咧。都面對一個困境喺度，因為明知咧喺10% 度減翻落嚟咧，其實都冇乜著數嘅。咁起碼對我哋加拿大好多工業咧，就係即係影響好大啦。咁佢無論如何咧，佢都聯絡各省咧，就點樣去應對特朗普咁嘅玩法，都用出咧就唔同個 plan A、plan B 嚟準備兩手，準備去對應對佢啦。咁佢知道難關嚟難過噶啦。咁再加上我哋選民咧，就大部分咧話支持佢，同埋咧一定要對抗美國。咁變咗咧，佢手頭上嘅籌碼就係有省民支持，有省多部多數嘅省都支持佢。咁變咗佢嘅做法就唔同啦。咁問題就係話，到埋尾話真係講到好似話啊，8月19號之前先講掂，嗰日然後講掂數，最後話爭簽紙，點不知特朗普話喂，我當時話有少少問題，而家搞掂曬㗎啦。咁我俾3日時間咧，你即係 俾啲工作人員寫定，即係草擬定先，即係俾秘書做好曬文件先咁樣。喂，我心諗，如果你當時講掂咗數，咪即刻宣佈咯，搞文件啊幾時搞得啦？點會俾三日咁啊？肯定中間有問題存在啦。如果唔冇點啊，背啊，即係你俾肯俾嘅時間咁啊，講嚟講咧，好明顯啊，好從邏輯上推出，你睇到特朗普就係當時咧就已經下米威或者好辣嘅招，就要你加拿大要應承。如果你唔應承咧，就咁。但係加拿大當時即刻真係唔應承，我俾三日時間你，即係都仲褪翻三日俾你玩。咁所以咧變咗咧就睇到嗰個實際嘅情係傾唔掂嘅，咁最後咧翻出嚟咧，我哋總理特加尼咧，佢認為咧，佢喺介乎於我哋加拿大嘅文化同埋語言方面咧，係佢至關重要同埋個主權，再加上咧佢臨即係都係話明咧，就唔准我哋加拿大如果同佢簽約之後咧，就限制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簽署任何嘅即係合約，包括係點樣通知佢。當然喺美加墨嗰個條約之前咧，都有咁嘅條例。咁但係今次嗰個玩法已經係唔同啦，佢好實牙實齒就話明知你將會咧，就即係卡尼啦，喺佢同呢個鬥緊關稅期間咧，佢已經破風塵咧，就出外咧揾生意噶啦，咁亦好多備忘錄啊寫曬落嚟噶啦，咁咧對於美國嚟講，咦，我諗住攣住你嘅，點不知你都可以搞掂住先嘅喎，咁所以咧佢又要臨收尾咧啊，要我永遠都相信我哋加拿大所講嘅嘢嘅。因為你明知咧，特朗普就係啊，我而家俾咁多嘢你，你肯唔肯？咁可能我哋加拿大已經係冇計啦，因為你點玩法都係唔夠去玩嘅，都係可能會簽落去。咁但係踩到落去話要即係嗰個語言同埋文化問題嗰時咧，的確好大陣事。因為點解咧？畢竟加拿大係以兩種語言啦，英法語言嚟立國啦，咁就存在我哋多年來啊，即係魁北克省同我哋嘅即係同聯邦政府好多。一個自主的問題啦，咁都係出現好問題。如果假如佢連依樣都放棄嗰時咧，畢竟咧即係將我哋加拿大咧，就日後咧可能真係可能要分離咗好多即係唔同嘅省份㗎啦。咁依樣嘢咧，佢打死都唔制。咁當然啦，美國方面，喂，我同你做生意，你咁鬼多限制嘅，整支嘢賣過嚟，你仲要我整啊？即係又有法文又咩文咁樣，咁佢啊好唔強，再加上又要即係嗰啲文化上嗰啲嘢就要跟足你咁佢話呢個成本影響到佢咁樣。咁特別喺嗰個media 方面啦，嗰個網上嗰啲轉流嗰啲娛樂版盤嗰啲，全部咧要佢加上法文咧，佢哋認為咧呢個係最得啦，即係加美國係唔公平咁講。咁呢個咧就各有各説話。無論如何，咁我哋反對黨當然啦，咁一路咧就喺度砌我哋即係執政黨，因為佢本身咧冇嘢嘅反對黨，佢點講都冇都掂嘅係嘛？咁佢即係把著咧就話我哋應該你都知道你點樣去今次係點退出嚟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啦，而家講緊嘅對話期間，總理同埋團隊點能夠將我哋而家一路步行嘅個步驟能夠即係高調講曬出嚟咧，而導致咧可能各方面更多嘅多意見咧，咁變咗對嗰個影響日後咧就更。更加呢個有影響啦。不過問題係在於咧，就話時話到琴日凌晨01:00之後咧，咦？今日星期二咧，原來咧之前咧都唔係話冇嘅喎。原來美國方面咧已經咧就開始咧同呢個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有電話嘅聯絡嚇，咁啊通過咧就當然咧冇話淡定幾時傾偈，但係咧大家中間裏邊咧都有對話，都未至到話斷絕來往。咁變咗咧，有一個傳言就係話：咦，睇下日後點樣情況啦。嗱，今次嗰個我哋加拿大出現關稅咧，肯定咧，我哋無論係喺咩方面咧，我哋加拿大好蝕底啊！大家都睇到嘅。就無奈咧，我一路都講啦，卡尼咧其實真係佢一石二鳥嘅。第一，我喺呢方面特別你特朗普好啊，啱啊，你砌我文化，攞砌我主權問題咧，我更加唔俾你。咁對另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國民啊，甚至其他省嘅各方面咧，我能夠咧就站喺度啊，一於咧就。Elbow up 啊，咁啊同你撐落去，咁依邊去贏我先啦。咁啊，正如特朗普話啫，你梗係啦，咁贏咗呢個政治嘅籌碼啊嘛，咁樣咁好彩就俾佢估中咗。不過無論如何，咁佢已經加多三位成為大多數啦，咁啊做嘢更加方便啦。就問題就話，特朗普啊，當然啦，梗係調氣唔順啦，佢暫時都唔覺到出咩聲。咁啊，淨係出啲小動作，咁譬如話整個圖畫出嚟就話打 hockey 啊，咁啊要加拿大因為你隻州長起身啊之如此類，咁啊再加上今日咧就整足咁嘅美國旗一路冚啊，冚到邊度咧地圖啊，冚咗喺我哋加拿大同墨西哥同埋格陵蘭，哇！咁啊即係差唔多當年嘅門羅主義啊，加埋格陵蘭咧就即係冚曬，即係話佢係屬於我哋屬於美國嘅屬土咁講。 咁呢個更加即係離譜啦。咁再者咧，咁佢跟住就話我將會咧唔同你哋加拿大做生意，係唔同做生意，唔係話唔局部唔做生意，全部唔同生意喎。咁啊，先先發文咧就話咩？我唔同你呢、這個啊，Bombardier 佢製造飛機，咁佢特別係嗰啲商業用嘅飛機啦，或者私人嘅飛機啦咁樣。咁每年咧都好大好大嘅營業額㗎啦。咁啊，即刻話咧做一定要去，除非喺美國設廠。咁當然啦 ，Bombardier 又話：喂，你初期都冇反應嘅。咁啊，聽見話喂咁樣啊，其實你哋都好傷喎。我喺美國咧有請你幾千人啊，又有幾多相關嘅行業裏邊咧有幾萬人就業啊。我總部又有啲又有總部喺嗰邊，咁你條數點計咧咁樣？咁啊，當然啦，今日星期二啱開市啊，咁啊佢即係整個我哋加拿大股市跌咗跌咗成400-500点啊。咁就係問題就話唔緊要，嗰個只不過咧，因為睇翻個總大體咧，佢只不過喺個即係唔係因為 Bombardier 唔俾佢做，而係嗰個喺個AI 方面或者個科技方面嗰啲股份跌咗落嚟。咁當然咧 ，Bombardier 今日今朝早咁啊，今日睇收市嗰時咧，佢都跌咗7.99啫啊，都唔夠2% 多啲啦。啊，嗰個係300几蚊一股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睇出咧，目前咧大家咧就逐步咁去面對咁樣。但係當然啦，喺對於其他除咗我哋加拿大幾個大省嘅影響之外咧，咁對於特別係 BC 省啦、安大略省啦、魁北克省係最大影響。但對於亞省同埋中部嗰啲緬省嗰啲係即係影響係比較少啲嘅。咁好衰唔衰咧？我哋亞省方面咧就一路咧就喺度。即係唔幫手咧，仲要啊！即係又未知啊，扯你後腿嘅咁啊！但係咧就即係零舍多聲氣，整乜又話應該大家坐低嚟傾咁鬼唔知咩咁啊！司省長咪佢成日坐低嚟傾，已經坐低嚟傾咗好耐啦。到今時今日，你先仲要講呢樣嘢咁啊！再者咧，佢話我哋北爾省咧就願意咧，佢主動去美國同啲人傾添喎。咁你又係咪真係嚇？即係將我哋整個聯邦嘅計劃咧，就可能俾佢咧，就喺後邊拉拉扯扯咧，就影響到嗰個前進噶啦。好啦，咁啊，翻轉頭咧，就而家目前我哋加拿大要面對幾樣嘢，就係的確確確咧，好多中小企業咧面對好多困難困境啦，好容易睇到嘅啫嚇。咁所以咧，我稍後時間咧，我哋咧就一路咧同大家傾偈同埋分析。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咧發表意見。Hello 點睇法咯？
11: 哇，咁其實呢、這個就預咗噶啦，好老實講，因為都傾唔掂係咪？咁啊，今日凌晨，即係今朝早凌晨開始咧，就我哋個反制咧，涉及到大概276亿嘅美國貨啦，係嘛？個稅率係由15%、25%到50%，咁好似好大咁嘅。其實你睇翻咧，我哋嗰五年，即係過往嗰五年啊，我哋平均咧喺美國入口咧係大概係講緊係5000几亿嘅，接近差唔多6000亿咁滯，5790亿。咁、其實如果你計翻呢個270几亿咧，其實都係5.几%嘅啫。咁、其實即係今次咧，其實好主要咧就係一個政治化多於係實質嘅。咁同埋你都睇到啊，卡尼政府亦都係即刻同時都宣布咗有一個新嘅75亿嘅支援方案啦，俾翻我哋自己本地嘅，如果即係有會受到影響嘅企業啊，同埋工人啦。咁其實所以我哋嘅措施咧，都係真係所謂嘅一蚊對一蚊嘅去打嘅，係咁嘅情況。咁同埋你睇到就話而且佢揀嘅嗰啲貨品咧，都係好集中於全部都搖擺州份啊。差唔多，咁其實即係個數量唔係重點，而係痛嘅，係打到特朗普或者佢個共和黨係入獄嘅，因為等佢哋知道咧，如果咁樣嘅話繼續落去咧，係唔可以係做，即係對大家係冇好處嘅，因為其實講真啦，任何關税咧。結果傷喺邊度咧？都係傷喺我哋平民百姓嘅。咁譬如好似今次我哋 Carney 咗，我哋就算呢話係 retaliation 啦，咁其實到最後都係我哋要要埋單嘅。咁裏邊牽涉嘅嘢，當然啦，有啲嘢我哋可以用過其他嘅貨品啦。咁其中有一樣咧幾特別嘅，佢其中一樣就係針對呢、這個電單車，特別是哈利戴維森。系、嘛，差唔多佢系增加咗成50% 嘅个25% 嘅关税。咁好似唔系话好紧要啫。但系而家讲紧，原来咧每年咧平均咧，我哋同佢买紧7500架电单车入口嘅。咁而呢一个咧，佢个生产嘅省份咧，亦都系共和党嘅主要省份，亦都系一啲摇摆嘅州份嚟嘅。所以呢个系盗肉嘅。咁啊。 即系无论点样讲都好啦，我觉得我哋系时候咧要企硬啲嘅，即系唔系话真系要话打交定点样。但问题就话，如果你下下都咁逼到埋嚟咧，我哋都唔出声嘅话咧，咁我哋太过软弱，同埋我哋太过依赖一个单一嘅。因为你谂下，我哋过往嚟讲都系七成嘅出口咧，都系去美国嘅。咁自从卡尼上嚟之后咧，我哋呢个数字系慢慢减啦。咁但系问题就话，我哋都系时候去谂个方法。
8: OK， 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咁啊翻嚟咧，我请阿周志国嘅分析，跟住就接听听众电话。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我哋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里边嘅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咧就对美国嗰个反制嘅关税咧，就琴晚凌晨零一分咧就开始咗啦。咁啊，双方咧暂时咧未有最后嘅协议再即系减少今次嗰个冲击。但系咧就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双方咧各方面嘅對，即係有電話通話，但係都冇話約定咩時間去再繼續傾落去。咁啊，起碼咧，大家都有一個保持聯絡嘅機會喺度啦。目前加拿大除咗面對困境，我哋加拿大總理咧就今日都發出咧，就希望全國嘅人民咧，就大家一齊面對點樣去應對呢個艱難嘅時刻啊！咁所以咧，絕對唔能夠退讓。呢、这個就係我哋目前大家應該要幫手做嘅嘢啦。咁啊，當然啦，咁啊，頭先啊 ，Hello 都提及咗好多影響中小企業，特別頭先佢最中意汽車嘅咁嘅啊，嗰啲電單車咁樣，唔止電單車啊，有個就嗰啲拖車咧，佢原來全部嗰啲拖車嗰啲要加嚟，即係喺嚟運口嚟呢個入口嚟咁加拿大咧，全部都美國製造嘅。
11: 係啊係啊，
8: 而家停鬼曬喺嗰個美國度緬因州嗰邊，應該係緬因州做，咁啊變咗咧，佢哋耗餘咗，因為佢做唔切送。唔切出嚟，要趕住喺關税之前咧都送唔到出嚟。如果咗咧50%咧就好大劑噶嚇。6046320，我先聽下周宇國分析先。Hello， 周宇國，你點睇法啦？
10: 嗱，你睇到即係佢呢次嘅制裁啊，即係佢呢次嗰、那個即係對加拿大嗰個反擊咧，我哋可以睇睇就係阿特朗普喺9月8日嗰日咧，咁佢又佢點樣講咧咁樣？佢喺嗰日嗰個社交媒體發文嗰度，佢就講一句嘢，佢話。喺全世界裏面呢，即係只有呢個中國同埋加拿大兩個呢，就對呢個美國呢個貿易呢係反制嘅。佢話佢其中呢最難搞就係加拿大，加拿大先係喺佢眼中呢係最棘手嘅同埋最難對付嘅談判嘅對手。實我睇完之後覺得，即係特朗普係針對加拿大啦，即係完全都唔講事實嘅，我覺得佢。但點解你點解會咁講呢？第一，你睇佢最近佢又話，卡尼就係佢嘅州長，咁又講啦，已經啱先講好多次嘅。你睇到佢真係想滅亡加拿大之心啊，不死嘅，真係想加拿大成為一個州，啱先。第二咧就係諗下就係，我睇到如果一直以嚟中國同埋呢個美國，佢對佢嗰個反制嘅措施咧，係比加拿大更加勁喎，即係美國。同埋仲有一樣嘢，我睇到就係話，加拿大同你美國。是同埋嗰個語言，同埋嗰個係民主嘅社會，大家有共同嗰個民主嗰個價值嗰個價值觀。但係咧，中國政府同你唔同啊嘛，完全係同係嗰共產主義同你嗰個制度係完全係相反啊嘛，啱先？點解你仲會覺得加拿大仲衰過美國，即係中國咧？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即係美特朗普嗰個蝦加拿大嗰個咧，即係覺得即係好痛楚嗰陣時，覺得即係佢。你敢唔敢同中國講話中國係佢嘅一個州？敢唔敢叫習近平話係個州長啊？佢唔敢喎，但係點解你加拿大你要咁樣蝦加拿大咧？所以呢樣嘢真係令人好痛苦嗱。或者如果可以解釋嘅就係話，加拿大係需要呢個美國，有可能佢睇到就係加拿大需要佢更加多，啱先？可能更加要依靠美國，因為點解咧？因為睇到2025年咧，即係加拿大對美國咧。即係嗰個出口啊，即係佢即係係總共7.7%嘅，即係嗰個係比2024年嘅75%-79% 咧係少一啲嘅。咁同埋但如果睇下中國咧喺2025年咧，佢對美國嗰、那個出口出去美國嗰、那個總值咧，即係14%-15%到嘅啫。即係話中國即係唔係全部嘢差唔多抌曬落去加拿大去美國嗰度啲出口嗰啲，但係加拿大咧可能就有70%-70%咧你要去美國嘅，所以睇通呢樣嘢咧， 硬硬咧就走嚟係對加拿大咧就輸多，走去就限制啊，走要求啊，覺得好多係好無理嘅要求啊，啱先？同埋佢話加拿大成日佔美國便宜，加拿大點樣佔美國便宜啊？即係你嚟買嘢，啱先買加拿大嘅嘢，咁加拿大你係需要先買加拿大嘅嘢，你可以唔買噶嘛？佢點樣佔你便宜啊？啱先？同埋你話要對等，你點樣對等啊？加拿大得四千幾萬人，你美國三億幾人。咁你點樣可以對等我買翻咁多嘢，買翻你咁多嘢咁樣？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多方面就即係好即係睇完之後係好心痛，同埋即係佢真係，我覺得佢真係想亡咗加拿大嘅。咁但係最可悲嘅就係話都唔係呢樣嘢，最可悲就係我哋睇到近日反對黨咧，嗰啲對阿卡尼政府個指責啊，譬如聯邦保守黨啊，同埋新民主黨嗰啲咧，就話即係。卡尼咧，即係喺呢件事裏面咧處理有個地方處理得唔係幾好啊咁樣。譬如質疑咧，佢嗰個報復性關税咧，呢個聯邦保守黨就話：喂，你嗰個關税咧，你影響我哋加拿大成200多億美元個反制咧，對加拿大本身嘅企業咧好大傷害喎，好搞唔掂喎咁樣。因為同埋佢話咧就我哋你為咗維護你個主權咧盲目咧咁走去反對咧，你可能對我哋加拿大好多人失業啊，影響都好大咁樣。新民主黨咧又話我嗰啲工人咧開工不足喎，你咁樣搞，即係睇完呢一紮啲反對黨嗰啲對聯邦政府嘅批評咧，對自由黨嘅咧。我哋今日同人打緊仗，俾人諗蝦緊，點解你喺裏邊即係要再扯後腿咧？我哋唔係支持佢咧。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令我哋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咯。
8: 嗯 ，OK， 咁啊，604232，我聽聽阿董生點講先啊。董生你好，董生，
14: 你好，你好，
8: 係你好。
14: 我想講咧，即係美國咧，其實一開頭講話想吞併我哋咧，我哋當佢發噏風藥嘅，係喺度中意噏嘢，係又 call 我哋嘅Prime Minister 是省長之如此咧，即係嗰樣嘢咧，我哋當佢講笑。其實佢原來你認真睇咧，佢係積心儲慮咁係喺度做緊呢件事嘅。咁喺嗰份最尾嗰個合約嗰度咧，佢就寫話要加拿大同第啲國家簽呢個貿易咧，要經過佢准許咧，咪即係差唔多佢係統戰咗你咯。咁啊，所以我哋冇辦法冇辦法同佢傾落去嘅，同埋佢對法文呢、這個。標籤又話唔想佢哋美國出口嚟加拿大啊，唔使用法文標籤啊，即係法文係我哋其中一個official 嘅 language 嚟噶嘛，佢冇可能咁樣唔尊重我哋噶嘛，所以呢兩條紅線咧係絕對唔可以做嘅。咁而家我諗啊 Trump 咧，佢細估唔到我哋會反擊嘅。咁其實好多人成日以為話我哋冇咗美國唔得，其實美國。冇话边个冇咗边个唔得，美国冇咗我哋咧，佢哋都好大镬，因为佢嗰啲石油啊、天然气啊，好多嘢都系靠我哋嘅大部分。如果我哋停咗供石油俾佢咧，电啊嗰啲我哋都讲晒出嚟噶啦，佢就即刻死得噶啦。咁而家佢喺度争咩咧？佢连我哋嗰、那个汽车即系制造业咧，佢都想吞埋，佢系冇办法吞到嘅，因为呢一个汽车制造业咧系经过二三十年嘅大家喺度拉锯咁样整到今时今日嘅。自由貿易咧，就大家安章無事咧，各有各個都得到利益嘅。所以而家我哋加拿大人咧，唔打翻佢咧，係冇可能嘅。你點解佢話齋唔吞併中國啊？點解吞併加拿大？梗係啦，加拿大幾多資源啊？淨係水咋，佢都已經即係流曬口水，想我哋免費俾水佢啊，要無限供應佢，樣樣都所有嘅天然物都係仲有所謂點樣啊？
8: OK， 唔好意思啊，董生，或者你有时间再打电话上，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嘅，翻嚟咧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时事风云
1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点呢边系周志国。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头本头嘅话题啦。咁啊就系美国咧，我哋加拿大咧将会今日啊9月8日咧喺凌晨01分咧就开始咧执行我哋嘅反制嘅关税嘅行动啦，$1对$1。 大概276亿元左右啦。咁啊，問題就對於咧就各方面咧，就大家都睇到啦。咁啊，我哋加拿大總理今日咧同樣喺電視咧向全國嘅國民咧就分析，就話大家咧就將會面對目前咁嘅艱難嘅困境啦。咁希望大家咧同心協力咧就即係渡過呢個難關啊！咁啊，再者咧，咁啊，頭先啊，周志國好啊 ，Harold 都提及咧，就反對黨方面咧，就一路喺後面掹後腳，咁啊又要攤曬出嚟啊，又點樣會點解會退出嚟啊？點諸如此類咁樣，其實應該都唔係呢個時候做講嗰啲咁嘅嘢嘅，大家應該同心協力齊心睇下對方出咩怪招先得啊！當然啦，咁啊表面上好似風平浪靜咁，但係即係特朗普咧都仍然咧就出啲怪招啊，咁啊又出個 Hockey 圖案啊，跟住就將個美國國旗啊覆蓋咗我哋加拿大啊，唔止添啊，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呢個格陵蘭，甚至去到嗰、那個美國東岸嗰邊幾個嗰啲連島，全部都係包括曬喺裏邊，即係成個美國畢竟都係屬於佢嘅差唔多啊。咁啊，即係正正印證咗咧，就當年啦門內主義嗰個態度啦啊。無論如何，咁啊今次嗰個情況咧，對我哋加拿大的確係不利嘅。咁大個咧，大家都好擔心，咁啊點樣應對咧，都係即係見步行步啦。咁啊，聽聽阿 Harold 再點睇法咯。
11: 係啊，我再補充翻頭先啲數字啦。好好，即係今次呢、這個我哋今朝開始做呢個 retaliation 咧，其實一共佔嗰、那個幾多個商品咧，大概600多项嘅。咁、其中咧有超過400项咧係50%嘅關税，即係呢個增加呢個關税。然後咧25%咧嘅關税咧係大概195样。另外咧15%咧只得21样，即係所以大部分都係50% 嘅。咁同埋睇翻咧，而家佢所針對咧嗰個美國嗰啲州份咧，一共係一個9个州份，其中有搖擺州份啦，同埋有呢個共和黨州份，仲有其中有兩個係藍色州份嚟嘅。咁所以其實今次係好精準打啦，咁同埋所講呢啲税率，頭先講呢咁多項目咧，其實有好多嘢咧，其實對於我哋自己自身咧都有問題嘅，譬如嗰、那個農業機器啊，或者係一啲設備啊，因為我哋有啲生產咧係必須要買佢哋嘅設備啊，用佢哋嘅嘢先可以即係完成到我哋嘅我哋嘅生產規模。所以點解咧？我加拿大政府即係卡尼呢邊咧，亦都係同時間出咗呢個75亿呢個新嘅支援預算咯。咁你亦都睇翻咧，就話喂。其實咁樣搞落去係可以做到啲咩嘢效果呢？咁其實你睇到其實卡尼一上台之後呢，已經開始呢就係將我哋嗰個出口呢係 diversify， 原本呢70%以有多呢，其實到今年嘅即係而家到而家呢，其實已經減低咗少少，對最尾呢個出口係減低咗，而係對其他國家包括歐洲啊，包括亞洲啊，嗰、那個出口係大咗。咁但係咧都係需要時間嘅。如果我即係如果我哋話真係話要去到咧，要去美國化，或者即係唔好做咁，即係再將呢個數字即係從70%呢個數字拉低佢咧，其實係需要好長時間，所以唔係話一朝一夕可以做到。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次做呢件事咧，第一我哋係話俾一個信息俾美國睇，就話喂我哋。唔可能係永遠都係依賴你哋，亦都係任你去即係任你去宰割，任你去魚肉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做得係啱嘅。如果你話再特朗普政府嗰邊，如果再係話喂因為我哋 retaliate， 我哋要即係佢哋會再增加，我相信我哋都要企硬啦。如果唔係，如果今次如果我哋因為佢咁樣，我哋又再放鬆嘅話咧，我哋就永遠都係。是解決不到的問題。
8: 沒錯，今天的總理都是這樣說，如果我們答應他，即入往後更加慘，因為大家看到的，你肯跪低，就永遠之後就更加要跪多跪多一點，所以變成他一定要在初步裡面一定要企硬的。604-267-320，我聽聽，好，聽我打過來，第一位Jeff，Jeff你好。Jeff。
19: 喂，
8: 各位好。麻煩你關掉收音機先好不好，Jeff。
19: 好，冇问题，已经识咗。
8: O K，
19: 刚才咧，你台咧5点新闻咪已经讲咯，特朗普已经迅速作回应啦。佢话因为加拿大报复啊嘛，好，咁咧我已经下令咗咧，所有美国政府咧嗰啲部门咧都唔会向加拿大即系购买任何加拿大嘅产品或者加拿大嘅服务啊。咁其实咧呢、這个特朗普咧讲翻呢件事咧，即系最近。最后谈判破裂嗰样嘢咧，嗰个导火线就系7月20日嘅平地一声雷，呢个咁嘅特朗普突然间咧话，引用一个叫做Section 338啊，338条款啊，即系原来一个旧嘅法律啊，叫做 Tariff Act 关税法，1930，96年前通过，呢已经。 即係鋪咗層冇用好耐嘅嘢嘅。咁突然間咧，就揾嗰條一個冇用好耐冇用嘅法例，就話哦，即係只要認為有人歧視美國嘅貿易咧，總統就授權可以報復。佢咪即係話向加拿大產品俾30日你㗎嘛？要增加 50% 嘛？即係有幾百樣貨物值200亿美元㗎嘛？咁啊，即係其實一開始就唔係一個即普通貿易談判，即已經係一個威脅性嘅談判，即係揾支槍指住你，話30日內咧傾唔掂咧，我就禮㗎啦。咁結果30日7月20号開始，咪到8月19号咯，後屘加咗3日啊。咁最後大家都知啦，最後談判梗係破裂啦，係咪？因為阿總理話佢啲太無理要求嘛。咁其實呢樣嘢咧，即係特朗普咧，其實對加拿大非常係處心積慮。我記得佢第二次當選，2024年11月當選嘅時候咧，即係已經對加拿大發出聲音咧。當時時任總理阿小杜咧，已經特別搦個 trip 落去佛羅里達，就嗰時候佢仲未宣誓嘅特朗普。去嗰個叫海湖莊園度同佢講嘛，咁俾阿特朗普鬧到灰頭土面翻嚟。阿小杜已經話咧，佢話要小心嘅，佢話根本特朗普唔係打下嘴炮嘅，對加拿大嗰、那個嗰啲曳嘅企圖係好真的。咁我想再講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係咧嚇，到冇幾耐之前，啲人就日就話：，唉，中國威脅論，中國對加拿大威脅。讲笑咩？加拿大喺美国隔离，中国咁远，啊，你会咁易威胁到加拿大咩？其实最大威胁咧，威胁加拿大系佢老细，佢大佬。其实唔系中国威胁。
8: OK，
19: 美国威胁
8: 啊。OK， 冇错，咁啊，即系啦，咁啊，细估唔到美国而家正系威胁咧，就变咗中国咧，就变咗唔系真系威胁啦。如果咁惊嗰时咧，到你都衰唔衰得过美国咧，都可以睇到啦。个04263听听啊 ，Stephen 你好。
20: 嗱，即系唔可能加拿大差好远啦，即系加拿大就好难话，即系全即系打到美国，即系残晒，但系都唔系，但美国都有一啲嘅软弱弱点嘅，例如即系有8个省啊，即系10个省其中8个省即系完全禁止，即系美国走咧就即系美国嗰啲入噶走入口又跌7%，咁啊另外咧就美国嗰啲。即系炼油厂啊，要依即系靠一日要靠输入啊400万桶加拿大油，同埋即系个加美国农夫系好依赖即系乜加拿大嗰啲钾肥嗰啲 potash fertilizer 嘅。咁但系嚟讲咧，即系美国嘅经济系加拿大13倍，即系当然你有啲即係原則嘛，嚟即係法文嗰啲文化啲唔可以妥協，我都贊成你話，即係如果而家我哋首先就應該即係跪低咧，就更以後更慘。咁但係有時現實比人強咯，即係我而家睇下，如果遲啲即係打落去，即係持久戰打落去，加拿大嗰個經濟慢慢即係陰乾，即係少少承受唔起嗰啲關注同埋戰嘅衝擊咧。咁會唔會有啲國民即係生計問題，最現實嘅生計問題，即係可以摸唔到飯。咁我話即係同我家人講話，喂，唔好同美國鬥啦，即係加拿大冇咁嘅韌力嘅咁樣。但係所以我加拿大應該如果打仗咧，即係我哋唔好揾到，即係當然希望贏，但係要兩手準備諗住，如果我哋打輸嗰時應該點應對，即係太快啲，咁就要俾阿特朗普任何宰割啦。如果唔想任何宰割，你特朗普任何宰割有咩妙計咧？大家即係希望即係集思廣益，即係俾啲軍師即係整即係策略嚟，即係點樣打即係一樣再提高我哋嘅勝算啊
8: ！OK， 好多謝你見啦。咁下一位係丁生你好。
21: 係咁多位好。美國咧呢、這個 Taco Trump 咧就成日佢係美國乜都有，我哋唔需要加拿大噶。其實唔係噶。美國有89.8%嘅木漿咧，係嚟自加拿大嘅。如果我哋啲木漿咧唔賣俾美國咧，美國啲廁所紙啊、餐紙啊、外賣盒啊、A4 紙啊都做唔出㗎，係嘛？咁即係根本咧。 即系而家美国咧，已经系最近咧，我有啲亲戚嚟啊，佢而家喺美国超市咧就加咗，即系知道啲加拿大嘅嘢加咗50% 之后咧，个个咧就去抢购厕所纸啊！而家厕所纸咧好多超市都买唔到噶，所以我哋有啲大妈喺美国有亲戚噶，你下次去美国探啲亲人，最好带啲厕纸去做手巡啦。OK， 多谢。
8: OK， 多谢丁生啊。咁啊，或者我听听啊，周志国，你对几位听众你哋咩回应啊？周志国，
0: 系啦。即係坦白講啦，你如果真係即係呢個貿易戰咧，對加拿大有冇打擊咧？加拿大真係絕對有啊！即係你根據啲經濟學者佢估計咧，佢如果真係呢、這個即係呢個咁樣話戰爭落去嘅時候咧，加拿大可能有成87,000個職位咧可能會流失嘅。佢除非喺安省裏邊咧，差唔多36,000咧，即係可能啲職位都冇咗咁樣。呢、這個即係係一定係即係係有係即係加拿大啲付出都幾沉重嘅代價嘅。咁譬如我個 Calgary 嗰個經濟學嗰個有個教授咧，嗰個 Tom Tomby 佢就話咧，佢話新嘅關税咧涉及到呢個成280億加拿大嘅貨品咧，佢話佢呢樣嘢你即係嗰個直接影響嗰、那個

0: 面對住就係職位流失嘅時候，應該點樣咧？咁有冇進一步嗰、那個我哋點樣去解決咧？或者點樣走去安慰到啲流失嘅職位咧？咁呢樣嘢我諗都要去諗下嘅呢樣嘢。
1: OK， 好，或者我哋聽聽客嘅信息咧，翻嚟咧，我哋接翻其他聽眾電話。
2: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1: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我哋欢迎听众打嚟604-267-1320嘅发表意见，我哋听听啊 Harold 咁对其他几位听众嘅啲咩回应啦？
5: 系啊，我回应翻头先个听众讲，我哋喂究竟其实加拿大同埋美国呢、這个其实我哋已经千丝万缕噶，但系如果睇翻系咪冇咗边个唔得咧？嗱，咁我睇啲数字啦，2025年咧，我哋睇到咧，原来咧美国出口去加拿大咧，总共咧系价值嘅大概4250亿美元嘅，咁而呢个美国入口加拿大嘅货品、商品同埋呢个服务咧，系大概4460亿美元，咁你睇两个数字好接近嘅，但如果你除翻开个人口咧，因为其实我哋加拿大系美国嘅大概1/10人口嘛，咁咧你换算翻出嚟咧，原来每一个加拿大人咧，平均每年咧係買緊美國嘅產品、商品同埋服務咧，維到差唔多超過1萬蚊美元嘅。而美國人咧買緊我哋加拿大嘅商品同埋服務咧，平均出嚟啊，即係除翻開嗰、那個那個人口個數字咧，係只係得1300美元嘅啫。所以話咧，其實我哋加拿大咧係買即係以人均嚟計算咧，個使費買呢個美國嘅商品同埋服務咧，係差唔多係佢哋嘅8倍。系啊，所以其實調翻轉嚟講，應該美國冇咗加拿大係可能會比較傷啲，
1: 係咪啊？當然睇
5: 即係數據冇呃你噶嘛。
1: 咁係，當然睇其他嘅州份啦。咁特別係緬甸州嘅話，譬如龍蝦咁，佢八成咧我賣俾加拿大嘅，你咁搞法我又都唔掂啊。咁啊，所以緬甸州嘅州長啊 Susan Collins 咧，佢喂，如果咁樣咧，我去佢係共和黨啊，咁你咁搞法咧，佢分分鐘咧喺中期選舉咧都可能會收工啦。嚇，聽聽阿劉太電話先，劉太你好。
6: 系、hey, 你哋好，咁、今日我睇电视啦，佢咧就系话，有即系有啲系嗰啲我唔知佢起屋啊，定系啲 manufacturer 嚟嘅，咁咧佢有啲人去佢嗰度啊，我哋买嘢，但系我哋要买 Canadian， 即系话你啲 parts 啊嗰啲嘢咧，我哋系要 Canadian 嘅，咁所以第一样咧就系、是、话，即系加拿大人。嘅 buy Canadian 有個愛國心咧，好緊要。咁如果你話我要買 Canadian 嘅，咁你美國嘅 pass 咧，就自然個 demand curve 都會向左移啦。咁於是乎咧，你美國貨嘅訂單都會少咗啦。即係依個係會影響嘅，就唔係淨係final goods end product 先係，就係譬如起屋，咁你話我要買 Canadian 嘅材料嘅，咁都會影響到你個美國對美國嘅 demand。咁第二樣呢就頭先都有人講到呢、這個338啦，338呢就係、是、話加拿大呢係 discriminate 佢，所以呢佢就唔需要有任何嘅 investigation 嘅。咁、其余嗰啲咩301、232嗰啲呢係要有一個 investigation， 所以佢用唔到嘅。因為呢一個呢佢話你 discriminate 就係㗎啦。咁同埋佢最主要就唔係嗰50% 關税按嗰啲 products 嘅嗰280億嘅 products 嘅問題，而係主要咧佢個 main 嗰個主調咧就係、是、佢跟住講噶啦，就係、是、auto 啦。咁佢因為佢話有22% 咧，跌咗喎，你個加拿大嘅對美國嗰個入口嘅 auto 嘅入口跌咗喎。第二樣咧就係、是酒類啦，跌咗81% 嘅喎。佢話其他嘅國家咧，你冇擺 restriction， 你對美國嘅 restriction 多。第三個 dairy product 咧，亦都係話你比我哋嘅 restriction 係多。咁所以咧，就佢就有呢個藉口啦，話你 discriminate 佢，咁佢就可以做做乜都得啦。咁然之後咧，咁佢你就你唔中意嗰280億嘅50% 關税，咁你咪坐低要同佢傾咯。咁所以佢個主調咧都係傾呢啲嘢。咁實際上咧，佢就想成個加拿大、成個北美洲、南北美洲都係佢嘅。咁佢咪有曬所有嘅油啦、稀土啦、化肥啦、電啦。咁佢根本上就自給自足噶啦，就覺得自己已經好富足啦。咁你哋都有講話嗰個叫做咩啊？咩門主義係嘛？
1: 門內主義，
6: 門內主義係啦。咁即係佢。

0: 覺得自己好好安樂啦，可以有南北美洲有曬所有嘅嘢，喺自己種啊，即係種又養雞又種田，乜都係我自己搞掂啦咁樣。咁所以咧而亞省嗰位嘅阿尤媽媽咧，咁咧即係佢嗰個咁樣嘅傾向咧，就係人都知啦，即係唔好再講話咩佢想留喺加拿大啦。咁你即係講出嚟，人哋都會好笑啦。咁你頭先你哋講咧，佢哋話有咩方法去教啲嗰啲加拿大嗰啲生意businessman 咧，就係有嘅。咁咧就話要即係review 你自己一個 contractual arrangement 啦，你嘅合約嗰啲有冇可以 flexible 啲啊？咁有咩可以即係要成日睇住 monitor 呢個 changes 啦，你嘅 supply chain 啊各樣嘅嘢，即係唔可以咁 static 咁樣係去做生意噶啦，就真係要個人咧就要係要 vigilant 啲，咁先定可以啦。即係話我哋大家都要即係擘大隻眼去做生意咯。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其實咧就即係。我哋加拿大目前咧，其實咧對於卡尼嚟講，佢都係我契機。因為契機嘅問題咧，就話由於美國咁嘅逼迫我哋咧，導致到我哋加拿大喺過往一路以嚟咧，因為我哋畢竟我哋加拿大嘅存在係一個聯邦制㗎，咁所以咧變咗個嘅政府，雖然話即係三級政府主要由聯邦控制，咁但係咧喺個聯邦制度之內，包括呢個亞省，佢都可以話想宣傳咧自己獨立咁等等嘅。咁目前咧最佳嘅方法就係話，第一我哋咁多年嚟咧喺點解我哋加拿大根本就係一個失時夾萬嚟嘅，咁我哋根本係一個寶庫嚟嘅，任何礦產好咩，全部大把錢使都使唔曬，但面對好多即係法例啊，同埋即係族裔同埋省與省之間嗰啲條例咧，而導致我哋加拿大本身咧都未搞掂，喺內銷方面咧已經係限制，每個省咧就個商業咧，大家都面對咧就係話我唔俾你一樣，我又限制你一樣。咁所以咧，如果呢個契機就話嗱，大家而家目前面對嗰陣時咧，我大家一定要解除曬依啲咁嘅，包括埋原住民。總之你唔好阻住聯邦政府去進行咧，我睇唔到我哋加拿大根本就大把錢使嘅。604-23320，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接聽阿楊女士電話。
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我时事风云咁啊，604-26730，咁啊，呢个加美贸易个今次嘅谈判咧破裂咧，的确咧对我哋啦，都大家双方都几伤。咁啊，当然啦，讲嘅伤嘅真系加拿大应该系比较重伤嘅。咁问题点面对咧？咁唯有见步行步啦，咁样。咁啊，正如头先 Harry 提及嘅。我哋加拿大率先抌75亿，原來咧就幫補啲中小企業，咁希望咧佢哋咧能夠喺個難關咧。咁事實咧，而家有啲公司咧做緊生意嗰啲咧訂曬貨落到嚟，咁佢話：喂死啦！咁我唔能夠即係有客同我買貨嗰時候，我唔能夠臨時加佢價噶嘛。雖然大家知道加關税，咁所以咧佢哋本身都食埋佢哋嗰個關税，即係自己冇錢賺噶啦。咁面對咁嘅情況出現啊，有啲根本就有啲貨咧整咗咧等過唔到嚟。諸如此類咧，就而家咧大家企曬喺度。咁當然啦，好多人都一早咧預備咗噶啦，明知呢個咁麻煩嘅時刻咧，有啲一早就訂曬貨擺定喺度。所以咧，我諗初期呢幾個月嘅時間咧，都仍然咧大家都未至到入獄咁犀利。咁但係問題咧，如果你真係冇生意做咧，咁啊炒人就即刻炒噶啦，冇得傾嘅，因為嗰啲支出係好龐大嘅。604-26332，聽聽阿 Danny 嘅電話先啊。Hello， Danny 你好。
5: 喂 ，Danny 啊。
1: 係，你好。
5: 我哋加拿大冇呢个规例咧，衣食住行啊、飞机啊、航空啊、事业啊、船运啊，冚唪唥嗰个车文一定要加拿大出身先做咗到嗰个重点咧。系如果话海外嗰啲嘅求其搵嗰啲嘅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嚟做个主席的话，哇！外边你攞晒你啲着数，到时我哋啲系死梗梗噶咯。我哋起码系讲嗰个系咪卡尼都系我哋嘅总理啊，都系加拿大出世啊。呢样嘢佢唔肯用，而系搵啲系加拿大出世先去俾佢做嗰个买卖嗰个重点咧。
1: 咁啊，佢哋唔得嘅啫。我加拿大即系人权宪章嘅，包括你唔能够限制啦。第二咧，请 CEO 嘅目的嘅嘢，因为佢有佢嘅人才或者佢有个工作个经验啊，咁帮到我哋赚钱噶嘛。你点能够喺呢度立例去做限制呢样嘢咧？所以你话任何嘅包括牵涉到人权问题咧，你乜都唔使倾喺我哋加拿大。 Danny。
5: 所有海外啲資金咪俾人搶曬、立曬、運曬出外面使咯。我哋咁嘅顧焗住咩？住貴價樓咯，都嘢地方大咯，係咪？
1: 冚
5: 唪唥即係地，喂，冚唪唥啲就算啦。嗰個地皮嗰啲嘅死人墳墓啊，嗰啲係海外投資喎，都係唔係加拿大嗰啲居民嚟製作嘅喎。
1: 係啊係啊。
5: 呢樣咪死？並唔我哋咪我揾你錢俾人使咧，應該係啊，人哋揾完走啦嘛，係嘛？
1: 哦，咁啊，嗰啲係走唔得嘅，因為佢墓地喺度嚟噶嘛。咁問題嗰啲係上市公司嚟嘅，不過唔緊要啦。其實呢啲私人公司做生意，咁佢都請翻，唔係佢請翻我哋加拿大，請翻我哋加拿大人啊嘛。
5: 唔緊要。
1: 請翻我哋加拿大人，不過有度頭痛咧，就話好多時咧，好多外國公司嚟我哋做生意咧，佢係唔係以我哋喺我哋本地嚟咁嘅形式去俾税啊？佢用嗰、這個即係外國嚟到公司啊嚟點嚟嘅，就慳翻好多税，所以加拿大咧一嚟二嚟咧想追翻依班人嘅税咧都幾困難嘅，因為佢用我即係嗰啲嚟到啲公司嚟做嗰啲註冊種。所以咧就面對咁嘅情況出現啦。好，繼續接聽下位陳女士點樣？陳女士你好，
6: 係各位主持好啊。知咧，我而家特朗普咧好似都好強硬喎。即係我哋加咗個去反制啦啊。咁佢而家又出咗個國旗啊，用美國國旗咧就出咗張地圖咧，即係將加拿大同墨西哥咧算入咗美國嗰度喎，即係當係美國嘅本嘅土地喎。哇！我覺得真係好卑鄙嗰啲手段，即係你都冇尊重過人哋國家嘅主權，你惡到咁樣，即係你就可以睇到特朗普係一個咩人啦，係一個非常即係佢不擇手段嘅人咯。咁我而家我哋要對付，即係卡尼咧就比較斯文嘅，即係唔係爛仔型啦。但係好似而家咁啊，加拿大要對住一個爛仔咁啊嚟講交易啊，然後佢嘅貿易帶你咁多。即係雖然咧，我覺得加尼佢係卡尼咧係即經濟家好多經驗啦，係嘛？但係而家係政治喎，而家貿易戰係講政治，唔係講經濟嚇。雖然佢經濟好叻，但係卡尼咧本身冇政治經驗嘅喎。咁佢用嗰啲 cabinet 嗰啲 minister 啦，係咪係阿 Trudeau former Trudeau 嗰啲人嚟嘅喎？你睇嗰個 LeBron 啊，聽佢講嘢啲，去同美國講嘢，即係好軟弱咯，睇個樣成日耷頭耷腦啊，咁啊，即係都唔敢講説話咁樣，即係佢自己唔敢用佢自己啲人咯。咁個問題就係、是、以前嘅特朗阿 Trudeau 咁失敗，你又用翻佢嗰啲人，自己都冇曬人才，咁自己都即係真係冇人噶。LeBron 就係以前嗰啲人，Joey 嗰個 Industrial Minister 又係。個個都係杜魯多嗰班人，係用翻杜魯多嗰套嚟應酬特朗普噶嘛？咁啊，你知冇咩新嘅款式咯？咁特朗普一嚇你睇住你班人咁冇用。特朗普唔係蠢噶，識睇人噶。如果你惡啲啊，佢哋有料咧，有 cards 咧，佢唔夠膽喐你嘅嚇。即係佢而家即係又用翻嗰班人，然後卡尼自己又唔識政治，咁啊越搞越彎。咁所以而家特朗普咧。都唔怕加拿大嚇，要鬥啊！我真係唔知鬥到幾時。即係佢應該揾翻啲重量級嘅人啦。你知啦，原來做老多 appoint minister 嗰陣時咧，佢唔係講係叻唔叻，你冇經驗噶嘛。佢係講政治正確噶嘛，乜都咁嘅咁啊！懵人咧，成日講政治正確，政治正確做唔到嘢噶嘛。即係好似咩 employment equity 啊嗰啲人，好多人都唔 qualify 上去噶嘛。但因為嚇。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其實咧，聯邦政府嗰啲即係選出嚟嗰啲代表咧，其實佢俾個即係職位嘅部長好聽就好，乜都係啦。咁啊，本身佢真係唔係話嗰行嘅，其實不嬲而你啊，不嬲都係嗰個部門做嘢嘅啫。到時咧就提供個即係個計劃嗰啲俾你去簽署嘅，即係你都差唔多個發言人嚟嘅啫。
7: 好多地方美國都係㗎，
1: 個個係咁㗎啦。咁所以咧，好似而家嗰啲人話：，點解成日請咁多？專家咁樣啦，特別我哋省嘅新民主黨咁啊，請咁多咩專家，因為佢班人係唔識噶嘛。咁嗰個廳長好部長，佢唔識嘅，同埋請幾個專門人咪同你獻計咯。跟住你配合翻，其實你就算市政府嘢，全部都係市政府職員做嘢啫嘛。你叫個新嚟嘅市長或者議員出嚟做乜鬼嘢啫？係咪啊？你根本都跟唔到啲嘢，咁佢人哋一路做緊嗰樣嘢，你只能夠話有咩新意啊？咁其實都未必係佢嘅新意嘅，係佢本身部門裏邊咧。就即係咁推動法，咁啊配合你咁講法啫。我咁嘅睇法，你點睇啦？
7: 唔係，其實係啊，因為你又咁諗，佢其實如果佢唔識，唔係壞事嚟喎。佢可能客觀啲，係嘛？佢如果完全唔識呢樣嘢嘅話，佢唯有係聽專家噶啦，係嘛？咁同埋最後尾係一 一个团体性嘅嘢，唔系一个个人嘅嘢嚟噶嘛？你明唔明意思啊？系啊，所以其实讲到尾啦，你而家呢个所谓嘅关税战，两方面都唔好。而家亦都我哋唔系讲紧话，净系话我收你钱唔收你钱嘅问题，而系讲紧一个长远嘅一个计划。大家都讲过，大家都好明白啊，加拿大唔可能再系净系挂住净系卖所有嘢，即系所有嘅鸡都放喺一个篮度，呢个一定系已经行唔通啦。同埋咧，另外就话一定要将我哋省与省之间嗰个鸿沟咧解决，因为其实你而家睇翻咧，省与省之间嗰个贸易咧系讲紧都系5000多亿噶，唔系细数字嚟。但系咧，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加强一啲工作吓，将大家嗰啲关系搞好少少啊，包括而家虽然咧，卡尼上咗嚟之后咧已经好多改变，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嘢做，包括而家你佢啲酒类啊嘅省与省之间啊，甚至乎有啲工作嘅牌照啊，都未解决噶。咁你解决咗之后咧，其实对于我哋自身系有好处嘅。咁但系而家唔系讲嘅话，喂，我哋完全要脱离同美国嘅关系之外，呢个脱离唔到，因为我哋地理已经控制咗呢度啊嘛。咁只系话。我哋已經要瞓醒啦，唔好諗住話四年一次咧就會有改變，因為其實而家美國國債咁好簡單一個問題啫嘛。你而家睇現在呢個美國嗰個國債知啦，已經去到40萬億啦，係咪先？佢而家每年嘅利息係講緊係10000億啊，係嘛？咁點解決啊？就係咁樣咯。所以大家都要明白呢個道理咯。
1: 咁唔緊要嘅，因為全球咧，好似話聽眾都話齋咧，佢係仍然做好多生意，所有金融業佢唔計嘅。啊！佢一路喺全世界做金融業啊，包括你美元啊，做佢主位啊，咁等等咧，佢中間賺好多錢噶嚇。周志國有咩補充啊？做分零，有冇意思？周志國，
8: 我睇咧就係話咧，我睇我哋加拿大咧，原來過去18個月啦，喺即係加拿大政府咧，即係聯邦政府已經推出咗成250億啦，就即係幫助嗰啲即係相關嗰啲企業啊，好多嗰啲緩解措施嘅。所以你未來咧就再有提供75億啦。我諗即係。你即係我哋聯邦政府仲有冇咁多錢咧？即係我諗都呢個壓力都幾大。我諗睇即係我諗呢個難關咧，都即係我哋未必容易過嘅。即係你要有咁多企業，因為好多人失業嘅時候咧，我點樣即係搞咧？我諗呢樣嘢即係阿卡尼咧，就你點樣即係都冇一個計劃喺度，應該你都應該有一個詳細嘅計劃咧，俾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點樣面對呢個難關啦？咁我即係啲人個心度都可能會安啲。
1: 今日計劃係有嘅，咁一路話基礎建設啦，咁又話整地鐵路啊，又話點樣做乜嘢咁樣，啲抌好多嘢出嚟㗎，佢一早抌定曬㗎，其實都兩手準備啫。正如當年你一定要軍定民心啊，即係當年呢個 Covid 都一樣啫嘛。你成日鬧杜魯多話點解派咁多錢，其實如果佢唔派錢就真係民心啊，真係好驚，因為嗰陣時真係全部封閉曬㗎嘛，咁嗰啲錢係冇得慳㗎。咁當然啦，使咁多赤字，咁但係面對要兩方面要控制得宜咧，的確係存在好即係好技巧上做嘢。
7: 大家應該對卡尼有信心嘅，因為佢都係知道自己做緊咩嘅。係
1: 啊，如果其他做唔到嘢，我咪逼佢試下咯。冇一個擔保實做到嘅，做唔到我都冇所謂。
7: 起碼你睇到佢真係出力做緊呢啲嘢。
1: 咁所以大家咧就支持要撐啊！
7: 我覺得要撐
1: 加拿大人，買加拿大貨，
7: 買加拿大貨，
1: 盡量買啦。係有啲人唔嘅，盡量買啦，真係對美國好大影響。好嘅，咁啊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咁啊，明日另一個話題同佢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7: 拜拜。
8: 多謝曬，多謝曬，
7: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今日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加拿大对美国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正式生效。张逸伦报道。
4: 加拿大就美国对本港征收 50% 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时01分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特朗普因为决定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总理卡尼决定进行报复行动。美国有700种商品受到加拿大关税影响。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英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已经指示负责联邦政府采购的部门将所有加拿大来源产品在政府采购名单中移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加拿大联邦政府以及部分省政府限制美国中小企进入政府采购市场，形容这种做法并不对等。特朗普又批评加拿大的做法是贸易骗局。这个是加拿大反制关税在星期二凌晨生效之后，特朗普首次公开针对加拿大作出回应。他所指的加拿大措施主要涉及联邦政府推出的 Buy Canadian Policy， 鼓励政府部门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及服务。不过美国本身亦都有 Buy America 政策，在部分关键行业优先采购美国制造产品。随着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商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在星期二生效，省长尹大卫同日宣布，省府会在接近美国边境的过境口岸设置永不成为第51州 Never the 51st State 新标志。尹大卫表示，虽然新标志带有玩笑意味，但是警告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会带来真实的经济后果，两国都可能有人失业，亦都有企业倒闭。他呼吁省民在可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加拿大及 BC 制造商品。省府亦都计划扩大 Buy BC 计划，鼓励市民购买本地食品，还有选用本地专业服务，例如会计、工程和顾问服务。尹大卫表示，加拿大并没有挑起今次贸易战，但是普通家庭和工人将会承受实际成本，因此政府需要一方面支持本地经济，另一方面与联邦和其他省份协调应对。西门菲沙大学 SFU 教授 James Horncastle 表示，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除了回应贸易措施，亦都可能对美国中期选举产生政治压力。他指出，加拿大今次针对的部分货品来自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等关键州份，这些地方共和党选情较敏感，一旦民主党取得更多议席，可能削弱特朗普的政治优势。 h 康卡素表示，联邦政府今次亦都刻意选择加拿大本地或者其他市场有替代品的美国货品，希望在美国出口商施压的同时，减低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不过他承认部分商品价格仍然可能上升，今次贸易战最终会考验加美两国民众愿意承受多少政治压力。汉克苏又指出，加拿大多个省份自去年开始限制销售美国酒类产品，已经对美国酒类产业造成明显影响。他认为即使日后部分关税取消，加拿大消费者亦都未必会完全恢复以往购买美国产品的习惯，长远可能继续影响美国相关产业。再有多一名左派市长候选人公布退选温室市长，争取左派团结挑战现任市长沈冠健。张逸良报道。
4: 再有一个左派的温氏市长候选人公布退选，成为第二位退出温哥华市长竞选的左派候选人。温氏温 City 党的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saroff 公布结束竞选工作，他表示希望在选举前团结到进步派系的选民。Asaroff 在声明里面说，此举是为了兑现进步派系多个政党先前所作的承诺，支持一位能够挑战到现任市长沈冠健 Ken Sim 的单一候选人。他说，大家曾向温哥华市民承诺，今次选举中只会有一位进步派系的市长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今日他就兑现这个承诺，结束自己温哥华市长的竞选活动。他指将此举描述为整合进步派系选民力量的重要一部分工作，如果他们想要击败沈冠健及其 ABC 政党并改变温氏的发展方向，进步派系必须团结一致支持同一位市长候选人。又说这个是市民对他们的要求，也都是所有进步派系政党要承诺做的事。在他之前 COP 进步选民联盟的候选人 Stephen Allen 也都作出同样决定，结束他市长候选人的竞选工作。 Asaroff 说，他将支持绿党市员 Peter Fry 作为代表进步派系联盟的市长候选人，并祝福其他候选人在接下来的竞选工作里面一切顺利。尽管退出了市长竞选， Asaroff 强调他的温 City 党将继续参与其他市政职位的竞选，并呼吁选民支持该党候选人。该党仍致力角逐于市议会、教育局及公园局的议席。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本拿比一名85岁男子上个月底在自己的寓所内遭到榴弹击中死亡，警方相信他是无辜受害人。本拿比皇家骑警在8月30日凌晨约1:30接获多宗枪声的报告，疑犯的车辆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亦都无发现伤者。到凌晨约4:00，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拍问，查看一名住户的情况，发现有一名85岁男子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整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当时男子在自己的屋企入面遭到早前枪击事件的榴弹击中。警方表示已经确认一批涉及枪击案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年轻人身份，呼吁他们主动同调查人员联络。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8月30日凌晨12:30至2:00之间在第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国最大学府多伦多大学行政及技术人员工会威胁开学日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同资方达成临时协议。张逸良报道。
4: 本国最大的学府多伦多大学有超过6100名行政及技术人员威胁会开学日可能举行合法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与资方达成了临时协议。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工会1998分会成员以 96% 的赞成票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领导层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包括工作保障、遥距办公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该工会代表大学众多不同职位的员工，包括资讯技术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多伦多大学在声明里面说，期待会继续同工会进行持续建设性对话。工会主席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多伦多大学声称明年将会通过不填补离职员工空缺来节省2000万元，这个将会加剧工会很多员工本来经已面临着繁重的工作负担。 他们表示在长周末期间经已重新谈判，除非谈判破裂，否则工人们不一定会举行罢工。虽然星期二开学日工会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罢工，但暂时工会仍会列为正常的工作日。至今晨在工会投票赞成罢工的第二日早上，劳资双方最终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工会早上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工会成员将有机会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这份新合约。工会现时说，尽管双方经已达成初步协议，但罢工的截止日期仍然生效，只会延长限期，给会员有足够时间进行投票。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该协议将为多伦多大学的教职员单位集体协议，有效期延长到2029年6月30号。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等阵回来会有国际新闻。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 国际新闻。
3: 跟住是国际消息。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伊朗航空和相关企业。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宣布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形容是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被制裁对象共有36个，伊朗航空业重点被针对，27间伊朗航空公司和多间其他公司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于2021年已经制裁伊朗马汉航空，最新制裁措施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都受到美方制裁。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马汉航空的营运，并扩大制裁范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亦将位于土耳其、马来西亚、哈萨克的4间从事货运服务和销售代理的企业列入制裁名单。美方指这4间企业为马汉航空营运和采购提供便利。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飞越伊朗领空的航班等。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另外，美国再对伊朗运油轮发动攻势。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星期二摧毁5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朗过去2度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外媒引述美国官员指，美军在行动中打击伊朗南部哈尔克岛对出多艘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运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无人伤亡，船员正在撤离。另一艘运油轮亦都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将会攻击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呼吁船员撤离。以色列传媒指，约旦防空部队正拦截伊朗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1小时，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美国执法及情报官员指责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公司利用一种名为蒸馏的技术，恶意复制美国先进 AI 实验室的知识产权。 路透社报道，蒸馏系利用规模更大、成本更高的 AI 模型输出，训练较少的模型，以降低训练新 AI 工具的成本。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声明中指控包括 DeepSeek、月之暗面和阿里巴巴等在内的六间中国企业利用美国 AI 模型的不同版本更快地训练 AI 产品，而中国政府对此可能知情。美国早前已经有官员说会调查所谓的中国 AI 企业蒸馏美国 AI 模型。在北京，商务部今年7月回应时指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商务部指美方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属于典型的人工智慧霸权主义行径。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9月8号星期二，今年2月28号，美国在以色列唆摆之下，联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空袭，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批政府和官方高层领导人，但达不到更迭伊朗政权的目的，反而令到美国跌进了战争泥沼。如今过了半年了，美国打不赢伊朗，好像老鼠拉龟，没地方埋手，还搞到国内一团糟，民怨沸腾。在这半年的互相交火之中，美军官式数字就说死了18个美军，接近800人受伤，而伊朗死伤就更加惨重，据报有1300多名军人和平民丧生，受伤的是数千人。然而美国政府高层上星期突然淡化这场战争，好似呢半年嚟嘅互相攻击、火箭嚟无人机往，人命嘅伤亡都系细路哥玩泥沙，无伤大雅。讲呢啲大话嘅就包括啦，美国副总统曼斯同埋总统特朗普，系一唱一和啊，讲明呢个系美国政府统一嘅话语术。首先，曼斯喺上星期二喺新闻发布会上拒绝使用战争一词嚟到描述美国同伊朗打咗半年嘅呢场战争。他说不会叫他做战争，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正在进行交火。当被记者询问战事能否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举行中期选举前结束，曼斯将的责任就推在伊朗身上，叫记者去问伊朗。美国不希望设定人为的时间表，问题的答案是伊朗人什么时候停止向船只开火。曼斯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叫记者去问伊朗人。在曼斯发表了这一番试图淡化战争激烈程度的言论之后，总统特朗普第二天就吃着想，他描述伊朗战争对美国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他说很多人不称这场是战争，特朗普则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这个不是什么大事，美国处理过委内瑞拉，亦都正在处理伊朗，并且已经基本上接管了伊朗。特朗普再次吹嘘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目前每日有18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战前的2000万桶。但是据法新社的数据，伊朗封锁海峡之后，运载大宗货物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已经骤降至平均每日只得10艘，而战前一日平均就有95艘， 特朗普同时以美军伤亡人数轻微来到淡化战争带来的压力。他说打了半年，美军只有18个人阵亡，这个不能够和越战或者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特朗普的讲话只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因为和伊朗只是打了半年，而越战和阿富汗战争是持续了好几年。最重要的是美军今次对伊朗只是局限于空袭，完全不敢派一兵一卒进入伊朗打陆地战争，当然伤亡就不大了。但是即使这样，在伊朗反击之下，美军亦死了18个人，近800人受伤，而且战争损失并非只是局限于人命的伤亡，还包括其他方面，例如军备、经济和国际声誉等等。美国和伊朗无论在经济或者军事实力上都是强弱悬殊，美国对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都打不赢，实际上就已经是输了。经过半年的欧战，美国的军备消耗严重，特别是高阶的防御武器大量耗费，去抵御伊朗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最近就有多家美国媒体和权威智库印证了美国武器库存确实是存在危机，美军已经消耗了战前80%的萨德，半数外国者导弹的防御装备，而且有多款高精度进攻导弹是近乎耗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都承认，美军只剩下30%爱国者和半数萨德导弹，而要保齐美国武器库的库存至少需要3多年的时间。为了应付对伊朗的战争，美军采取了自保收紧拦截策略，同时暂缓向盟友交付武器，引发中东欧洲的美国盟友忧心忡忡。乌克兰就最大问题了，正是面临美制防空拦截弹供应锐减的困境。美军消耗的军备花时间可以陆续补充，但是因为美军发动这场战争引起了盟友的不信任，就并非短时间里面是可以修复。美军今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了以色列之外，可以说是孤军奋战，特别是在中东的一些盟国为了不想被伊朗攻击，是拒绝美军使用在他们国内的军事基地去发动对伊朗的进攻。随后美国发动组织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船队，同样每一个国家包括欧盟的国家是参与。上个月特朗普宣布改变对伊朗的作战方式，不再使用武力，要用诺曼底式的经济制裁方式，试图迫使伊朗就范。这个 D-Day 式的经济行动就等于二级制裁，主要是针对仍然和伊朗有交易往来的国家和机构，迫使这些国家机构终止和伊朗的一切交易，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交易，使到伊朗的战斗力无以为继。但是特朗普这个行动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几乎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响应。可以说美国对伊朗动武已经将所有中东和欧洲的盟友吓跑，全部都不愿意和美国一起淌这个浊水，宁愿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特朗普吹嘘已经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已经恢复进出，他又说战争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美国基本上接管了伊朗，阻止了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谎言是不攻自破，如果邮轮真的可以自由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就不用高居不下，比6个多月前高了2多成。其实特朗普和曼斯齐齐淡化和伊朗的战事，目标就是为了蒙骗国内的选民。美国共和党有一批死忠的支持者，他们对特朗普的忠诚已经近乎盲目崇拜。不过我认为11月中期选举不会因为特朗普找一些藉口从伊朗战争中抽身而出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最新民调就说约 80% 美国民众，包括87%民主党人和71%共和党人，认为对伊朗战争是会拖一段很长的时间，影响他们投票意向的主要仍然是自己的汽油价格攀升，普通家庭生活成本上涨。我认为 伊朗亦都唔会因为美国要急于抽身就停止动作。佢哋睇穿咗特朗普嘅弱点，肯定喺中期选举之前呢继续同美国前斗，要拖垮共和党喺选举中嘅选情，使到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6: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7: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九月八日星期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两个星期前突然宣布启动名为“经济孤立行动”的新一轮大规模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将这个新的经济制裁和二次大战盟军登陆诺曼底相提并论，称之为经济D日。这个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中间打打停停边谈边打半年之后，美国对伊朗制出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自从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成立了一个反美的伊斯兰共和国，就断断续续咁实施嘅。2015年咧，曾经因为签署咗伊朗核协议而短暂解除部分制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喺第一任期，即系2018年嘅时候咧，就宣布退出咗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实施咗极限施压。嗱，最新嘅制裁核心措施咧，将制裁范围扩大至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同埋技术行业等五个支撑伊朗经济嘅关键领域，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将石油交易转化为资金嘅实体同埋外国金融机构，将会面临被踢出美元结算体系嘅风险。佢哋目的咧，就旨在封杀伊斯兰革命卫队同埋伊朗政府嘅所有潜在收入来源，达到全面嘅经济孤立嘅效果。美国为什么要对伊朗实施诺曼第式的经济制裁呢？原因是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拖了6个月，美国至今都没有达到战争的目的，而伊朗也都没有屈服。其实这场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恶劣关系由来已久，但过去几十年双方都没有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是以色列和伊朗都视对方如死敌，都要随之而后快。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认为特朗普是近几十年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所以他希望在特朗普失势之前借美国之力消灭伊朗。加上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伊朗国内因为经济问题产生的民怨和动乱，令到美国和以色列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2月底在美国和伊朗还在谈论谈判的时候，对伊朗发动偷袭，杀死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40多位军方的高层人士，希望这样就可以推翻伊朗的反美政权。第一轮狂轰滥炸之后，伊朗不单止没有发生革命，反而在军事上反击美国和以色列，造成过去半年军事上就拖拖拉拉、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都不想认输。但是这样就令到全球的能源价格上升，通货膨胀严重，而美国本身亦因为战争的拖延导致到弹药短缺，再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没可能了，于是便想出用经济制裁手段来令伊朗屈服。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就成为中东最大的反美国家。在伊朗的革命成功初期，伊朗的革命卫队更入侵了伊朗首都德克兰的美国大使馆，挟持了美国的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双方关系就彻底破裂。但由卡特到列根一直到拜登，47年来美国都没有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攻击。最主要原因是美国认识到伊朗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但是特朗普啊，可能在今年一月成功地对委内瑞拉采取外科手术式的军事行动成功，咁啊，因而冲昏了头脑，以为对付伊朗就好似对付委内瑞拉咁容易，于是便贸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击。现在看来咧，特朗普是有啲鲁莽噶啦。但事实上啊，美国虽然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却难以在对伊朗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双方在作战成本、地理战略和经济承受力上存在巨大的不对称。首先就是成本极度不对称。伊朗大量使用的弹道飞弹、自杀无人机都是成本很低的。相比之下，美国和以色列所使用的爱国者3或者是萨德的先进防空拦截飞弹，单枚造价都高达几百万美元。消耗战令双方成本极为悬殊，美军的高价防空弹药产能又追不上消耗的速度，面临了严重的弹药不足的压力，迫使到美军难以长期维持高强度的全面对抗。第二就是地理的非对称打击，伊朗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全球石油运输的要道，一旦受阻或遭到封锁，国际油价会急速上升，直接引发了美国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民怨。美军虽然能够摧毁了伊朗的海空军，但他没有办法彻底清除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这些伊朗盟友分散式的发射架和对下隧道，令到美军防不胜防。第三就是忍受力和政治时机。现时美国面临国外选民对物价上涨、经济不景气的强烈不满，以及中期选举来临的政治压力，而对长期战争的容忍度是极低的。而伊朗经历了几十年和美国和国际的制裁，经济基线比较低，社会承受力相对较强，具备长期拖延与消耗的心理韧性。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现实主义大师、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在近期指出，美国政府对伊朗已经没有有效的军事牌可以打了。他们认为伊朗在博弈中掌握了强大的筹码。他的核心观点就是美军已经没有牌可打了。他在上个月就表示，面对伊朗啊，华盛顿当局在军事层面上已经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而伊朗透过发展飞弹与潜在的威慑力量掌握了主动权。如果局势全面升级，伊朗有可能重创区域和全球的经济。他又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背后提供很多关键技术给伊朗，使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发挥了巨大的威胁，导致到美军的飞弹拦截系统面临快速耗尽的危机。他以前都更公开反对盲目对伊朗战争的升级，他曾经批评部分海湾国家要求美国进一步对伊朗升级的军事冲突想法是极其愚蠢的。他认为美国如果贸然将战争升级，将会面临严重的战略失败。顺带一提，米尔斯海默教授一直以来都批评美国是不应该刺激俄罗斯，导致俄乌战争爆发。美国是间接将俄罗斯推向中国这一边的，这个他认为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他认为美国应该联合俄罗斯共同围堵中国，因为中国才是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竞争对手。站在美国的立场，他是对的。不过美国好几届的政府都没有听他的话，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的运气。米尔斯海默教授更加直言，这场美伊的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灾难，特朗普恐怕只能在屈辱性让步或者是灾难性战败之间做出选择。米尔斯海默最近几场的电视访谈中是密集谈论伊朗的局势，他认为特朗普如今的处境同1960年代越战时候的詹森总统如出一辙。詹森当年深知北越越共绝无可能妥协的，但因为无法承受战败的政治代价，他只能不断地在越南战场上赔上美军的性命，最终就彻底毁掉了自己的总统任期。在他看来，现在的特朗普正是处于同样只能被动挨打 毫无胜算，却又羞于退场的双重绝望。在现实主义宗师米尔斯海默眼中，这场悲剧的根源当然是华盛顿长期忽视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盲目相信单极霸权幻觉的必然恶果。但是这场可能扭转单极世界架构的地缘海啸中，世界真正关心的当然不只是油价或者波斯湾的战火，而是这场中东黑洞是否会抽干了

很多的经济数据呢，香港的情况似乎相当亮丽，但来到实质的民生社会问题呢，也都有大家感受到呢，就不是好像呢政府所宣传或者数字所反映那种经济的强劲或者那个前景的亮丽。大家感受到呢，有失业率高了，搵食艰难了，生意难做了，咁中下阶层嘅生活呢其实相当紧绷嘅。啲情况唔单出现咗个经济嘅体感问题上，有一个好直接嘅现象，就係香港的教育。香港教育而家出现咗一个相当对立嘅情况。佢就係呢，由于本地嘅出生率係持续减少，本地嘅生源呢亦都减少咗，而部分嘅教育资源呢又过剩咗嘅呢，其实上呢学校有钱的，但是没人去读，于是就需要杀校啦。这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就是来自这个中产阶级，很多内地的中产家庭都是踊跃来到香港，除了是赚钱发展之外，一个很大吸引力就是香港的教育对内地的中产家庭来讲是相当重视，而且是趋之若鹜的。所以香港一方面呢是有越多的学校呢是要缩班。咁本来年有120间的官津小学是要缩减少一个班数。合共减少几多少？ 143 班、哦。可想而知，你随住过多几年呢，啲学校呢都面临呢个杀校潮啦。咁政府亦都需要呢好快去处理啦。咁而家呢就出现咗一啲嘅所谓缓冲嘅作用啦，咁包括係增加呢啲学校嘅资源啊，亦都有一个过渡期呢，让佢係能够尽量去搞救，救唔到呢就可能呢係要面对拼考啦。呢幅图画就係呢，咁好多嘅名校向来都係香港嘅中产家庭仔女好希望能够入读嘅学校啦，本来已经系增多足少，总有啲已经系转咗直资，一年要加学费。点解有啲学校唔使钱读你都唔去，咁宁愿呢去排队啦，去面试啦，去搬屋啦，都希望能够入到呢啲香港嘅即系传统嘅中小学嘅名校呢。小学唔系咁紧要，不过呢如果小学能够一条龙升上去呢，哇咁大大占优啦。咁嗰度呢本来已经呢係增多足少，唔容易入。而家再加上呢係大量嘅内地嘅中产阶级，可以咁讲係内地嘅精英分子都嚟香港。好大目的就希望啲仔女呢係能够入到呢啲嘅学校。於是形成咗呢有人统计过，咁香港嗰几间名校加埋呢得个几百个学位。但係过去一段时间有接近两三万人呢去排队去希望是入读的。嗱，这两个图画都拼埋制造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咁究竟有没有出路呢？咁而家开始教解一啲嘅讨论。就係话呢，既然香港嗰个中小学嗰个名牌学校咁有吸引力，何不将佢扩大呢？其实政府已经係扩大咗啦。而家呢教育局有一个叫做呢直资学校嘅扩容计划。你容许嗰啲合资格嘅直资中小学申请呢係上调一个班级数目同埋每班人数。咁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啦。今年已经有38间嘅直资中学 ,10 间嘅小学呢係获批啦。咁呢个无疑呢都系一个嘅出路，经验咁有市场咁吸引力。何不擴大呢？不過留意這個擴容計劃就是增加更多的非本地生。本地生來講呢，其實呢仍然呢都要爭奔頭的啦，所以另一個的中港矛盾。在這樣的概念底下呢，有人就提出，其實我都講過，你要香港人踴躍將來搬去北部都會區居住，有什麼吸引力呢？樓平，咁樓平有搬屋喎，你都要計嗰條數喎，同埋唔一定平喎，咁香港樓價都跌緊呢，最重要係個教育。如果嗰度係有啲大家本來喺市區喺

0: 本区我入唔到嘅，但系唔系嗰度北区有分校，你谂下啦，嗰个吸引力几大啦？呢个系一个好有力嘅一个嘅论述啦。咁另一个咧就系话咧，可唔可以香港啲好有名嘅有品牌有信誉喺家长心目中系好有教育地位嘅教育团体或者名校，由佢哋咧去拼入一啲比较弱势嗰啲杀校嘅中小学，咁可唔可以产生一个以强扶弱、以强带弱嘅效应呢？嗱，呢个咧喺理论上咧系成立嘅，不过实际上如何咧，而家未试过，但我觉得不妨一试嘅。事实上，一间传统名校嘅成功咧有好多好多嘅因素，软件、硬件都有配合，但嗰个品牌效应咧，其实就物以类聚嘅。其中最重要一样嘢咧，譬如我认得好多名校嘅校长咧，咁我问佢，其实你哋教学有咩嘅心得，有咩点啊可以咁受欢迎咧？佢有啲嘢咧，其实冇分别嘅。最重要就系我哋学生嘅家庭有分别。我哋学校嗰啲家长个个啦都系咁叻噶，个啲咁注重仔女嘅成长，于是佢哋放喺子女嗰个嘅家庭教育系相当好啦。父母亦都好有知识，甚至懂得自己去鞭策、去辅导。用唔同方法因材施教，令到仔女有一个好强嘅斗心，自动波去㗎喇。所以就算佢同我讲咗，老师唔教书呀，我哋啲学生都掂㗎，点解好家庭问题㗎嘛。咁所以名校效应咁啊，有佢嗰个成立嗰个嘅元素，但係可唔可以产生一定嘅效果呢？就即係将来嗰个家庭少能够配合到啦一个名校嘅要求啦。我相信大家好多家长呢都有啲经验啦，咁你好注重仔女嘅成才，其实你当年投放嘅心力时间系好多嘅。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 呢一排挂住讲 BC 保守党分裂，差啲唔记得咗讲联邦政府嗰边仲精彩啊。喺总理卡尼勇于同美国反台之际，卡尼领导嘅执政自由党喺8月31号三场国会补选之中全数获胜，咁意味啲乜？三场补选之中 ,BC 省同埋安省选区嘅议席原本就系联邦自由党持有，但系宽省选区嘅议席自从2018年开始已经由联邦保守党议员持有，今次补选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只系得大约 12.5%，赢得议席的联邦自由党候选人得票率高达 51.3%。一个本来由联邦保守党持有的席位在加美贸易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被联邦自由党拎走。而且今次补选的灰省选区有铝业、乳业这些受美国贸易政策影响很大的产业。所以这个选举结果可以解释成加拿大国民不介意卡尼对美国强硬。而且是联邦自由党在 BC 省、安省和灰省三个完全不同政治环境的地方都取得的胜利。还有就是特朗普因素似乎正在变成卡尼的政治资产。特朗普原本的策略似乎是加关税威胁到加拿大，逼加拿大让步，削弱加拿大政府的能力。但是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反效果，就是特朗普越强硬，加拿大国民的民族意识越强，卡尼越容易以保护加拿大利益的英雄姿态立足。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来讲，这个才是最危险的信号。博利治原本最强的政治牌就是加拿大在联邦自由党当年执政之下，搞到加拿大的生活成本和房屋价格急升，又不肯减税，加上超离地的总理杜鲁多，搞到加拿大一塌糊涂。咁但係特朗普出现之后，政治议题嘅优先次序似乎变咗啦。以前加拿大人可能最关心嘅就係边个可以令到我嘅生活更平。咁依家其中一个更重要嘅问题变成边一个可以帮我哋保护到加拿大。呢个正正就係卡尼嘅强项啦。佢有央行行长、财经专业、国际金融、外交谈判嘅背景，而且唔係传统联邦自由党政治人物。咁所以博利治好难继续用以前嗰套联邦自由党政府等于无能嘅论述嚟攻击卡尼。而且卡尼嘅论述唔系加拿大可以冇咗美国，而系加拿大人仍然需要美国， 但是不可以令美国成为加拿大唯一的选择。所以他的政治信息其实不是永远不要向美国低头，而是可以同美国谈，但是不可以是在威胁之下谈。这个定位在加拿大目前的政治环境非常有号召力。简单来讲，可以说当年杜鲁多成就了薄利治，今日特朗普成就了卡尼。卡尼主动拒绝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将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如果在美国单方面不同加拿大签贸易协定就没得讲啊。但现在是加拿大主动拒绝同美国签、啊。咁当加拿大经济越来越差，卡尼好可能随时成为陷国家于水深火热嘅罪人。咁但卡尼却成功转危为机，将拒绝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提升到美国侵害国家主权嘅程度，成件事即刻唔同晒。哇，咁大顶国家主权大义嘅高帽笠落嚟，大家挨下唔系应该嘅咩？不过唔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系咪真系去到国家主权嘅程度？例如卡尼指美国要求加拿大未来如果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交由美国审阅，咁做相当于将加拿大视为美国嘅附庸国。咁但系事实上，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都有类似嘅条款，因为货品可以喺加美墨三国自由流通。如果美国会对其他国家某一啲货品加征关税，你又同嗰啲国家签免关税协议，咁即係嗰啲被美国加征关税嘅国家只要绕到加拿大就可以回避美国关税。咁美国对呢一啲国家加征关税咪即係形同虚设。咁所以要求加拿大未来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俾美国睇下会唔会有抵触，係好合理嘅做法喎。商业机构签署协定好多时都会有互不竞争、互不抵触嘅条款，你会唔会话咁就係侵害机构嘅主权？另外，卡尼仲将唔签协议提升到美国干预我哋法国文化政策嘅程度，话美国喺协商过程之中对加拿大嘅法语保护文化政策施加压力。嗱，双方就冇公布过详细嘅谈判内容啊，但系我好难相信美国会无端端走去针对加拿大嘅法语文化。有理由相信是加拿大要求美国加强推广法语，例如是 Netflix 的推荐内容要多一点的法语节目，或者是商品标签要多一点法语内容。而美国特别照顾规模咁小的法语市场，基于成本考虑，美国拒绝遵守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经过卡尼的政治语言包装，就提升到美国连我们的法语文化保护政策都不放过要干预的地步。不过听到这里，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这里说卡尼只是懂做政治语言艺术高手。卡尼似乎正在将进步派联邦自由党转型成国家建设型的联邦自由党。杜鲁多年代的联邦自由党品牌是建立在多元文化、气候、性别、社会议题、福利扩张。现在卡尼政府一方面加强国防、北极关键矿产，另一方面又推广大型建设、能源、房屋和国内制造。卡尼式的联邦自由党已经逐渐改为强大加拿大、经济安全、国家团结、加拿大主权。这个定位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抢走联邦保守党的国家利益议题，而不需要变成联邦保守党。卡尼将收紧临时移民、控制国际学生数量、打击滥用难民制度、加强边境管制、大幅增加国防、发展油气、矿产、液化天然气、建设输油管、港口、铁路、加快大型项目审批，这些以前很容易被联邦自由党视为保守派的政策，重新包装为联邦自由党不是右派，而是代表国家能力 State Capacity。 卡尼的联邦自由党 2.0 不是想和联邦保守党比哪一个更加开放，而是比哪一个更加能够有能力管理加拿大。卡尼的经济政策亦都由以往的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转向生产 production。 联邦自由党过去给人的印象是派钱、补贴、税收抵免、社会补助，卡尼现在尝试将联邦自由党改为建设、生产、出口，大家一起赚钱。例如他的房屋政策不是单纯补贴现金，而是大量起屋，降低建筑成本。能源政策方面不是单纯的限制碳排放，而是将能源变成出口能力。矿产政策方面不是只是关注环境规管，而是建立完整的关键矿产供应链。 国防政策方面，不是纯粹增加军费，而是要求军费尽量变成加拿大工业订单。例如刚刚宣布的 Via Rail 313部新列车的47元订单将会全部本地生产。另外，卡尼上任以来成立的大型项目办公室，减少重复规管，一站式审批，加快大型项目审批，可以说正在拆走薄励志的小政府反官僚卖点。现在联邦自由党最难处理的议题就是文化战了。选举的时候，联邦保守党一向都高举联邦自由党等于 woke 觉醒文化，联邦保守党就等于 common sense 常识。卡尼如果放弃多元文化、同性婚姻、少数族裔权益，好可能会失去左翼选民。卡尼依家似乎是想淡化文化议题成为政府的主要政治品牌，将政治中心放在房屋、工作、薪金、物价、能源、国防、治安和国家主权，令到传统保守派选民认为，我虽然不喜欢联邦自由党的觉醒文化，但是我相信卡尼搞得掂其他嘢。总结来说，如果卡尼成功将联邦自由党转型的话，薄励志最大的危机未必会是在下一次大选会输，而是联邦自由党抄晒联邦保守党的功课，即是将联邦保守党最有价值的议题，国防、能源、移民控制、国家主权、经济增长、建设基建全部拎走的话，那到时薄励志就很可能被迫向更右转，反而可能令他们失去中间的选民。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星期二是开学日，警方和 ICBC 提醒驾驶人士在学校区域要减速和提高警觉。永哥华警方和义工星期二早上上学时间，在温东 Whipper Street 和东44街附近的小学附近进行道路安全宣传，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上学的学生、行人和单车使用者。警方表示，学校区域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呼吁司机接送学生或者在上班期间保持耐性，不要因为赶时间而超速。ICBC 指出，九月是 BC 儿童涉及交通意外风险最高的月份。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涉及未成年人的交通意外宗数比每月平均高37%。ICBC 表示，不论儿童是步行上学、搭车定是踩单车，都可能面对较高风险。当局呼吁驾驶人士经过学校区域时减慢车速，避免使用手机和其他分心驾驶行为，并特别留意过路处和单车路线。警方希望司机不是只是在开学首日提高警觉，而是在整个学年都保持同样安全驾驶习惯。国际方面，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个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堰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少3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另外，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完成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的第11次巡航。中国海警表示，巡航期间编队根据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等，加强公海渔业法律法规和养护管理措施宣传，巡查监管作业渔船，做好区域渔业管理注册渔船信息核对。今次的巡航历时45日，期间一共观察记录95艘渔船，登临检查20艘，出动7架次直升机于公海飞行执法，有效履行公海执法职责，维护北太平洋渔业生产秩序。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3: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的同事们和我这个隔离的拍档欧小姐欧荣恩，大家早晨。
2: 早晨陈先生。
3: 早上6:04的5分。温度呢就是13度。似乎就好像跟昨天都一样了。冇乜分別啦！
2: 我揸車翻嚟咧，佢曾經跌到11度。
3: 係啊，但係而家又上翻14度，
2: 奇怪嘅。
3: 冇嘢嘅，而家嗰個温度咧，通常咧12、13、14度咁樣嚟跳嚟跳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想知道，喂，而家我哋入咗叫做立咗秋之後就入秋啦嘛，係咪？
2: 係咯係咯。
3: 咁入秋咧，一般嚟講咧個天氣應該就係比較乾爽一啲啦。咁啊少雨嘅應該就係、是。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咧，今年我哋嗰個秋季嘅天氣如何咧？嗱，環境部有預測出咗嚟啦。
2: 係啊。未来3个月气温高于正常水平的几率大约是70%，那即是圣诞节都不会冻到跌跌震啦。落雨方面呢，唉，又比较干燥。不过气象学家就说，长期降雨量的预测的不确定性呢就比较大的。
3: 根据这个加拿大环境部的气象学家呢，卡萨德马斯呢，哇，他这个卡萨德米，不是卡萨德马。 咁佢咧就咁讲啦，目前嘅预测显示咧，我哋 BC 省大部分地区咧比较正常嚟讲系干燥嘅。
2: 系啊。
3: 咁啊，预料咧大温哥华今年嘅秋季咧，亦都系比较暖同埋比较干，即系话雨水少啦。
2: 明白。咁啊，冇办法啦，都预咗佢干蒸蒸噶啦。不过如果你系落大雪咧，咁又系屎火嘅。咁不过总之佢都预测降雨量就好难掌握嘅，佢自己都兜翻转头啦。哎呀，你要预测几个月前后嘅嘢好难嘅。所以呢比较干燥呢个信号信心程度都比较低嘅，可能即系同自己兜翻啦吓。
3: 咁啊，当然啦，秋高气爽咧，呢个就不嬲都系嗰个嘅环境嘅因素嚟噶，系咪？咁我而家即系题外话啦，嗰阵时啊，同啲朋友玩估个动作游戏啦，咁啊叫佢估一个动作啦，
2: 系，
3: 咁啊点咧？咁佢就抽起件衫，突出个肚脐，跟住吐一吐气，
2: 抽高气，
3: 咁啊抽高气爽，吓
2: 咁样，
3: 啊原来佢讲紧系秋天，
2: 不过我觉得几得意噶，有时咧，而家兴咗咧喺网上边咧，系嗰啲公仔画四个公仔估四字成语嗰啲咧，好多噶，几得意噶，我觉得几好玩嘅，
3: 唔系咯，因为嗰边嘅笑面你。啊！咁有隻手喺度，大隻手咁啊，叫做笑面迎人啦。
2: 哦，跟住揸住把刀啊嘛，少女藏刀啊嘛，
3: 少女藏刀。
2: 好搞笑，少女啊，一个细路女，一个少女，跟住揸住把刀，好得意嘅。即系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喺预测呢方面咧，亦都唔需要怪环境部或者嗰啲气象学家噏得准唔准啦吓。不过咧，我介意咩咧？有时同大家讲咧，话会有骤雨，点不知咧晏昼出阳光。哎呀，我真系对大家唔住啦。不过唔关我哋事。有一日我突然之间感觉就系咁咯。
3: 咁你天氣嘅變幻係冇辦法去即係 100% 百分之百估中噶嘛，係咪？
2: 冇錯，
3: 你已經估到佢有七成到八成準，你已經好叻㗎啦。係
2: 啊，係啊，係。
3: 係咪？因為天氣嗰種嘅變化係大自然嘅一種嘅現象嚟嘅。
2: 冇計。
3: 咁佢話咧，最新嗰三個月嘅天氣預測咧，佢話大温哥華咧由九月至到十一月咧，會出於高於正常氣温嘅機率大概七成，頭先講咗啦。事實上，原來全國嘅大部分地區咧，今年嘅秋季咧都會比較係正常嘅温暖咗。
2: 誒，咁都好，我仲以為要收埋啲短袖衫。咁所以氣象學家就話：嗱，秋季咧基本上就係九月到十一月，係咪？咁而家今年咧由九月21日開始咧。就環境部的秋季呢原來都不同的喎，佢話
3: 哦，咁啊比較係季節預測所指咯，比較乾燥咯。咁但係咧啱啱過咗去嘅夏季嚟講，大温地區啊，大部分嘅時間都係炎熱同埋乾燥。氣温就高過正常水平，但係未去到破紀錄。
2: 最衰佢成日頻繁閃電咧，嗰啲山火咪多得咁少咯。
3: 冇錯啦，冇錯啦。不過成個秋季嘅降雨趨勢咧，相對咧係同正常嘅水平嚟講就差唔多，就唔會話代表唔落雨嘅。
2: 希望佢上天眷顧大家嘅水塘啊、農作物啊、所有嘅嘢啦，係嘛？
3: 咁如果佢個天氣係乾爽嘅，即係少啲雨水嘅，咁户外活動嘅人咪會多啲咯。
2: 咁啊係，
3: 啱啊嘛，係咪？可能秋天嘅時候啊，户外嘅 BBQ 會多翻啲咁咯。
2: 嗰陣時咧，有一個即係小故事就係話，有一個媽咪咁佢咧，哎呀見到落雨天咧就好擔心，因為佢有個仔咧係種田嘅農夫嚟嘅。哎呀死啦！啲稻米點算啊？落雨咁啊，哇出太陽有一日，哎弊啦佢又擔心，因為佢第二個仔咧係賣遮嘅，咁我哋玩曬啦咁，佢想點啫？佢陰天啊嘛，咁樣咯，搞笑嘅小故事。
3: 咁都得嚇。
2: 係啊。
0: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的6:10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就见有阳光，不过间中咧见到少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嘅，落雨机会有30%。日出时间咧越嚟越后啦吓，系6:40啊。
2: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39。
3: 咁啊，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就有云嘅，吓稍后就见阳光，同今日调转嚟吓，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落雨机会有20%啊。
2: 星期五会有骤雨啦，星期六咧可能有雷雨，去到星期日就多云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17度，星期六系21度，去到星期日就19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3: 琴日預測星期五可能有雷雨噶嘛？
2: 調翻轉咯，去到星期六咯，
3: 星期六有，
2: 係褪咗一日咯。
3: 係啦，現時咧係吹緊北風啊，風力時速6公里 ，AM 1320華僑之聲，室外氣温攝氏係14度，相對濕度100%。
0: 120马路情报。
2: 6:11在99号公路的南行 Delta 呢，出口26去 River Road 呢 close 了，封了，因为有整路工程。咁呢个系56分钟之前嘅消息啊，唔知佢而家翻工时间会唔会开翻，大家留意啊。另外啦，喺B1号公路咧，就系、是、西行方向，就喺、是、北湾嘅一号公路西行方向咧，就夹住呢个 Mountain Highway 嗰、那个merge 埋去嗰条线咧，系封咗嘅，因为佢有部坏车停咗喺嗰度，咁就系差唔多唔够半个钟头前嘅，希望一阵间晏少少咧就快啲系处理好。再提一提大家，琴日开始翻学，请你咧喺30区嗰度咧校区咧系唔好超速吓，小心驾驶。
4: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早上的6:13啦，嗱呢一宗嘅消息咧，都系发生咗有好几日啦吓。
2: 系
3: 咁啊，呢个咧当然系大圆吓，呢个即系大圆尾嘅结局啦。呢个系就系嗰位嘅行山健步人士咧，系被困5日咧，先至救到翻出嚟。
2: 都好彩啊，真系。
3: 咁佢话咧呢一位嘅男士咧，佢个名叫 Volo 啊，叫做 Volo 啊，或者系 Volo 啦吓。咁佢系8月30号咧，佢就出发去边度咧？去 Squamish 佢有一个山啊，嗰个叫做Mount Herbridge Loop。咁佢话呢个咧全长12公里嘅啫，
2: 系
3: 12公里咧。老实讲句，你话系咪好长咧？又唔系，
2: 即系诶，好似系步行径咁咯，
3: 即系步行径咁啦，
2: 环状嘅，圆碌碌，
3: 冇错啦，
2: 系圆碌碌。
3: 如果你系步行嘅话咧，大概6个钟头应该完成呢个 trip 噶啦。点知道咧6个钟头之后咧，佢仍然系冇办法翻到屋企。咁啊，终于咧就引起咗个大搜救嘅行动。
2: 系啊，咁佢话咧，嗱，佢诶健步行啊嘛，佢喺度吓，途中咧发现死火啦，我个手机嘅电量咧，哎，头先拎个奶妈出街啦，
3: 系啦，
2: 诶，即系可能差唔到全程。
3: 佢对自己 overestimate 啊，
2: 系啦，
3: 未超估估计，即系自己
2: 叫咩啊？
3: 即系
2: 高
3: 估咗自己啊，
2: 高估自己嘅能力，同埋高估个手机嘅电力。咁佢就冇辦法咧，佢話啊死火啦，手機咧唔可以去到全程，成為咧整個意外嘅轉折點啦。咁嗰陣時佢就話啊好啦好啦，咁我不如試下揾下落山嗰條路啦。嗱死火啦，你一揾咧，你唔圍住佢行咧，你就麻煩啦。
3: 係啦，因為你揾唔翻自己嚟嗰條路啊嘛。
2: 係啊，你圍住佢一個圈，話明係環狀
3: 嘅路。冇錯啦，冇錯啦。如果你真係蕩失路，你應該行翻回頭路先啱噶嘛。
2: 佢唔係蕩失路，佢想揾個捷徑落山。佢咁樣咯，佢話揾一個落山嘅路嘛，即係佢唔想行曬成條6个钟头咁意思咯。
3: 嗱咁啊，當然啦，佢咁樣揾就揾唔到個正確方向啦。咁唯有揾地方過夜啦，因為已經開始黑暗啦，個天啊開始黑啦。啱啱見到有個山洞喺個洞穴，咁佢不如咁啦，起碼我可以嗰度過一晚夜，唔使被雨揼親啦。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好啦，咁佢卒之就喺嗰個洞穴嗰度咧過咗幾日啦。咁點解咧？其實佢話其實見到有隻直升機喺上面飛過。
2: 但由於地形複雜啊，啲救護人員咧始終係冇發現佢個位置啦。咁佢多次跌親又受傷，最後咧留低佢話黑眼圈啦、手腕骨裂啦、同埋腳跟嘅骨折啦呢啲嘅傷勢。
3: 我睇到嗰個新聞咧，佢就坐喺個輪椅度。
2: 係啊，
3: 嗰兩隻黑眼圈咧就即係同熊貓差唔多。
2: 好陰功啊！
3: 咁隻手咧就打住咗啲好似石膏啊，隻腳咧就啲大嘅沙巴嗰啲繃帶咧係咁扎住，坐喺個輪椅嗰度。咁佢就俾人訪問佢，佢就話佢自己咧喺嗰幾日裏邊咧係初嗰一兩日，佢覺得自己冇命噶啦，
2: 系啊，
3: 冇命噶啦。但系佢嗰般嘅求生欲咧，系自然发起嘅。
2: 你睇下 Castaway 啦 ，Tom Hanks 啊
3: ，Castaway 嗰啲佢就唔系，起码佢都有水啊，有鱼
2: 啊，系啊，系啊，
3: 嗰啲系得嗰啲植物啊，同埋山涧啲水啊，攞嚟充饥同埋饮。咁我听佢口音咧，佢系一个似乎系北欧嘅人。
2: 哦，
3: 佢讲嘅英文咧，系唔系本地嘅英文嚟？
2: I see。 OK、啊、但是他在加拿大住了那么久，其实如果你要去到 Squamish 那么远，我不知道他住哪里、啊、那我觉得 你已经很 有叫做什么、信心走这个六个钟头，是不是、你明知走六个钟头你就插下电、啊、你一日都除非你一路煲电话粥啫。不过如果你一路用个电话去 search 或者怎样呢，是很快 drain 电的，这样是真的、
3: 啊、一定的啦，一定的啦，
2: 预
3: 咗
2: 的啦，真的。
3: 因为 你要知道个地形啊，你要找那条路啊，你同埋你唔系有啲地方呢，去到那個地方你是攞不到信號的。
2: 是啦，最衰呢樣嘢。
3: 你嗰啲 cell 不同 satellite，
2: 是啊，
3: 即係你係衛星那些你就無處不在嘛。
2: 如果你真的咁熱愛步行咧，去埋啲荒山野嶺咧，你係買個 satellite phone 啦，衛星電話啦，係咪先？你咁熱愛，你為九條命咧幾多錢你都買過，係咪？
3: 咁啊，而家有一啲除咗有 satellite phone 貴啲之外，你可以買一個嗰啲satellite 嘅 GPS 咯，
2: 都得。
3: 你俾個地址佢，咁佢咪幫你計翻條數，
2: 攞
3: 翻出嚟。咁總言之，佢自己本身咧就經過今次呢件事件咧，佢自己都覺得好彩，好彩
2: 執翻條命咯。
3: 佢點解會執翻條命咧？因為原來我睇過嗰個嘅新聞咧，佢俾出嚟一個圖啊。嗰啲搜救人員咁話佢冇嘢做啊。
2: 係。
3: 搜救人員喺嗰個 loop 嗰度咧，搜佢每搜過一次咧，佢有一個記錄喺度嘅。
2: 係。
3: 嗰、那個嘅地圖喺個成個地圖裏邊咧，都係嗰啲黃線啊、
2: 哦，
3: 幾乎冚實曬，即係話佢喺嗰度揾咗好耐啊。
2: 唉。
3: 揾咗好耐，好耐都揾唔到啊！
2: 你找个山洞做乜鬼啊？系咪？可能佢根本上咧沿住嗰个 loop 就会揾到，
3: 是啊、
2: 但系佢又揾啲落山嗰啲咧，人哋唔会谂到你落山噶嘛。
3: 因为佢跣脚啊，佢跣脚跣咗落去嘅之后，咁咪揾爬唔翻上嚟。
2: 系咯，
3: 爬唔翻上嚟揾唔到条步行径翻啦。
2: 真系阴功啊！真系。
3: 咁终于点咧？终于佢就喺嗰几日里边咧，佢除咗靠食物啊、靠啲水支撑佢之外咧，佢就向一个地方爬。哎呀，佢好彩喎，爬爬下有一次咧，佢突然间听到有啲汽车嘅。
2: 系啊，爬到去马路啊！啊！佢真係好彩啊！
3: 但係佢聽到
2: 嘅，唔係啊！佢爬到馬路啦。佢話雖然唔係好斜
3: 嚇，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先到嗰度係有個馬路，有個車行過。
2: 係咯係咯。
3: 咁先救翻佢。
2: 佢真係好彩。佢話咧，哎呀，接受好熱情嘅，即係受到好熱情嘅對待啦。有佢話咧，當啲人見到自己咧，嗰啲人自己流眼淚啊，佢自己都好感動啊。唔係佢流眼淚，係人哋流眼淚啊！見到佢
3: 死過翻生，
2: 真係陰功啊！真係係啊。
3: 咁佢先至覺得咧。哇！淨係嗰一刻裏面啫，我覺得好温暖。唉，人類呢其實係真係非常之温暖嘅一個生物嚟㗎。
2: 唉，即係講真，如果你試過今次咧，我哋成日講廣東話嘅俗語咩？見個鬼都怕黑啊，係咪啊？咁所以變咗你最好就安全啲，亦都係對其他人一個警示咯，係咪？
3: 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點講個 warning 啊，可以話。
2: 係啊。
3: 因為而家即係呢啲搜救隊咧，我真係話佢哋好嘢。無論是什麼情況之下呢，他們都可以去找到，因為他們對那個地方的形勢熟，還有他們的大地圖、他們有步驟去找，但最即最得人敬佩他們呢，全部業餘
2: 的。是啦，我只是想說這件事，是業餘來的。不過呢，他們的人經常在質疑，哇，他們業餘啊，有沒有資格的？我心想，好心你啦，又不見你去做一下，是不
3: 是？是啦，沒錯啦。
2: 質疑人家什麼人來
3: 的？我真的好，我覺得這些人說這些說話是很驚大腦。
2: 是啊，人家這麼熱心，是不是幫人呢？你不參與不得止，還在那裡咦喔喔，是不
3: 是？如果你話咦我咧，我覺得呢兩日咧，其實仲有一宗嘅新聞，我哋可能遺漏咗有講，就係咧温哥華警察局咧最近係起訴一個嘅好出名嘅一個警察，佢曾經係接受過好多勳章，
2: 係啊係啊係啊，
3: 佢亦都有一個慈善嘅一個機構，佢係專門幫助一啲迷失嘅青少年，係幫佢哋脱離一啲嘅即係譬如毒癮啊，同埋嗰個嘅。脱離一班嗰啲俾驚控制啊咁，呢一個警員咧叫做杜森。
2: 唉，我就睇到佢啲新聞，我就話你幫咁多人，點不知自己係俾人拉啊？係咪先？我都諗唔明佢有國王勳章㗎，佢
3: 有咪就係話佢攞過勳章咯，同埋佢係曾經俾好多嘅新聞媒體訪問過佢、
2: 啊，
3: 就係佢係帶頭出嚟咧，係點樣樣去幫嗰啲青少年咧？
2: 佢係警察模範生啊！
3: 是啦，冇錯啦，
2: 真係好跌眼鏡啊！
3: 咁所以即係人前一個面，人背面係另一個面啦。即係你估唔到，佢好大隻嘅喎，好身材，係
2: 啊，見到佢相係啊，
3: 咁同埋佢影好多嗰啲，見佢有啲勳章嘅相啊，有制服嘅相啊，個個人對佢嚟講，點會諗到佢背後原來咁污糟嘅咧？咁邋遢。咁而家呢件事件咧， 暂时咧仲喺度等紧嗰个法庭嘅开审。佢、
2: 嗯、
3: 只不过咧呢位嘅警察咧，即系而家接受紧呢一个嘅所谓调查咧，话佢会亲自上庭咧去答辩。
2: 嗯，
3: 啊，咁我相信
2: 都停职啦，而家系咪啊？
3: 佢而家等紧嗰个排期。
2: 系咯，系咯。
3: 咁、啊、但系呢样嘢俾大家有一个嘅谂法就是，哇，你咁大嘅 profile， 咁大嘅即系阵仗介绍咗佢，但系而家调翻转头。是另外一種的面積面口嚟。
2: 係啊，我而家睇緊一個舊的無線嗰啲劇啦，都開住喺度做嘢，喺度聽，我哋聽咪睇，係郭晉安嘅，就叫做中間人啊，奸中同奸啊，中間人，佢正義律師嚟嘅，係哇，點解之後尾原來佢好記仇嘅，報復心好重嘅，咁啊同田瑞妮啊，啊覺得真係幾發人心醒㗎，即係我覺得啊係，原來佢咁樣，原來背後係害緊人嘅，嚇、
3: 嗯
2: 啊，即係幫緊你，以為幫緊你，其實就害緊你嘅，部署緊咁樣啊都好，睇下啲咁嘅嘢都知道世途險惡係咪啊咁樣咯。
3: 但係我覺得即係佢嘅影響就是我哋外邊人睇啦，但
2: 係
3: 最受影響就係嗰班以為佢係好人，
2: 啊、
3: 而話受過佢幫忙嘅嗰班人，
2: 好失望啊，知唔知？
3: 會失望啊，
2: 會好失望㗎，係啊。
6: 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斯。
8: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十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二至四年嘅咋。
7: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好啦，早上的六点二十三分啦吓，嗱喺山西咧有一间嘅餐厅咧，俾人整即系整顿啊，要佢点解咧？阴阳菜单
2: 衰啊，真系
3: 衰咗啦！
2: 啊，真系啲人都唔知惊啊吓。即已经有啲警惕噶嘛，应该系咪？以前已经话有阴阳菜单、阴阳合约咧，系咪出晒嚟嘅咧？
3: 系啊。
2: 啊，点不知咧？佢话咧，县政府就话啊，查明啊，基本属实，咁所以呢间饭店咧就要停顿啊，唔系停顿，要整顿，停业整顿，简称停顿。
3: 抵佢噶啦，因为点解咧？有网民投诉啊。佢話有喺呢個雲圓圓啊，真係雲即係雲族嘅雲啊！咁就喺北岳老街一間嘅飯店菜單上邊啦，原來有兩套價格嘅。
2: 啊，聽你啲食客啲口音咧，就俾到貴啲你，知你係遊客嚇，啊衰得咁交關嘅。咁如果你係本地客咧，咁就俾翻啲正常嘅俾你咁樣咯。啊，咁都得嘅嚇，咁你咪唔係幾好真係。
3: 咁佢話咧，即係呢一啲咧，老實講句，你去。即係佢哋揾一啲遊客嘅老襯咧，我覺得就絕對唔應該嘅嚇，
2: 唔係幾好咯，
3: 唔好啊，真係唔好啊，真係。我諗呢樣嘢值得大家去留意佢嚇。咁、
2: 嗯、
3: 另外咧就係講緊咧就係一個嘅好得意嘅一個嘅消息。呢、這個消息咧，
2: 廣東深圳有一個咧係嗱，大家有一個警惕，唔係話男士係女士要警惕，因為呢一個六十幾歲嘅投資界嘅富豪，佢包二奶多年啦。咁年轻嘅女方多次咧系流产同埋代孕，咁啊获得男方咧就系金钱上嘅支持咁样咯。
3: 啊，点知嗰个原配咧就发现咗之后咧，咁个富豪同个太太咧就联手咯，做乜嘢咧？
2: 啊，起诉个二奶，
3: 起诉翻个二奶。
2: 哇，阿小三俾人哋起诉话佢诈骗啊，涉嫌诈骗啊，敲诈勒索，哇，都咁都得嘅，嗰个男人咁衰嘅。
3: 嗰个男人咧，佢叫富豪咧，我怀疑佢背后咧。基本就是他老婆
2: 是富豪，
3: 他借他老婆是富豪的身份，走出来包二奶，这个真的是抵闹啊，这
2: 个。喂，但是真的很搞笑，他太太呢另外民事起诉要求第三者退还所有他老公送给他的财产，而南区法院还判二奶坐监14年。哇，嗱，所以第三者咪做啲嘛，唔好做人小三啊！遇著个咁嘅大婆咧吓，即系个老公啊要翳翻个大婆嘅时候，即系出卖你嘅。
3: 问题就系可能佢包二奶嘅时候，呢、這、一个富豪咧冇好真实话俾你听，可能佢有老婆，话俾你听啊，我老婆走咗啦，或者我哋离咗婚啦咁样。嗱，即系有时咧冤枉噶嘛，啲老实讲，小三嗰啲。俾你包得嘅，可能有几个情况，真系可能佢哋好需要，有咁嘅 經濟的 support， 他又俾到佢咯，佢又話俾佢聽佢係單身咯。咁、老實講句，你會唔會走去調查佢揾人出展調查呢個人係咪單身咧？
2: 喂，做戲都有做啦，啲男人唔係個個戴戒指噶嘛，第四隻手指，你鬼知佢結咗婚未啊？
3: 唔係，佢十隻手指都戴曬嘅。
2: 係啊，
3: 你點知道佢係咪？
2: 戴埋耳環添啊！今時今日，唔係同埋咧，
3: 仲有鼻環咧，
2: 唔係喺乜嘢都戴啊！咁啊，跟住我即係我都覺得你即係有時咧。睇嗰啲明星咧，即係結咗婚嗰啲咧，有啲又大，有啲真係唔大，係咪啊？咁你有時過馬路啊，望下啊幾靚仔喎，結咗婚未？望一望你啲手指咧，啲人咪講笑咁講啊。又跟住佢話男士咧兩樣嘢，女仔望咧望咩？第一結咗婚未？望一望佢四手指。第二咧望一望佢對鞋，即係佢啲鞋都靚唔靚啊？即係係啲鞋，同埋睇手錶。三样嘢，
3: 如果佢着凉鞋咪冇劲，
2: 系啊，竹叶青嗰啲，你知道讲咩？香港啲竹叶青咧，好似《监狱风云》嗰啲咧，哇核突啦！嗰啲鞋真系核突，原来现实生活真系有人着嗰啲鞋嘅，
3: 舒服啊嘛，够凉爽啊嘛，所以叫凉鞋啊嘛。
2: 即系佢所谓凉鞋咧，佢唔系真系突脚趾嘅，佢系包住嘅，跟住嘅脚面啊几个窿咁啊，哇，唔系嗰啲 Crocs， 系嗰啲好核突嗰啲，哇，我真系嗰啲竹叶青鞋，
3: 一条条长痕咁样。
2: 叫个竹叶青嘅系啊，
3: 好似嗰啲藤咁
2: 啊，系啊，好唔掂啊，好唔掂啊，啲鞋，
3: 仲要系啡色嗰只，
2: 系啦，冇错啦，完全。咁我真系睇住嗰啲鞋，算啦，你几靓仔都冇用，冇乜品味嘅真系。
3: 所以话啫，即系呢样嘢咧，但系喺呢种咁嘅情况里边咧，喺中国大陆咧，其实好多地方发生紧嘅。
2: 系啊，
3: 包二奶嗰啲。
2: 唔系你冇话而家啲人咧，就喺唔好话而家，好多年前咧就听到啲先生要上中国去做生意啊，咁啲太太脚软噶，系咪啊？即系好多人都话，哎呀，太即系成日都俾人哋话，哎，啲姊妹团话，哎呀，太空人啊，唔好做啊，快啲翻去看住佢啊，佢北上唔系讲少噶咁样，唉。
3: 不过讲一单好即系好温馨嘅事，
2: 好啊！
3: 喺潮州有一位爸爸送个女出嫁，竟然爆红
2: 哦！
3: 咁老实讲句，点解会爆红呢？原因就系呢一位嘅爸爸拖住个女出去出嫁嘅时候，啲人觉得好似系两兄妹啊！
2: 爸爸好靓仔，
3: 后生
2: 好靓仔，41岁，哇，身形咧又高大啦，又着衫又时尚，个样又年轻，同个女咧。21岁咧，行埋一齐个，佢企喺度咧，好似两兄妹或者好朋友咁样。
3: 系啦，咁呢位新娘嘅爸爸咧接受访问嘅话咧，佢1986年出世嘅，个女咧就喺2005年就出世啦。
2: 哦，20岁咯，即系20岁做爸爸咯。
3: 系
2: 啊，
3: 佢话咧日常咧同个女咧就一齐外出嘅时候咧，经常俾旁边啲人认为咧，喂，系咪阿哥带住阿妹啊？甚至乎可能系情侣添。
2: 喂，真系噶。当你爹哋个样咧，唔系好即系老迈嗰啲样咧，
3: 唔系真系好残嗰啲，
2: 系啊，好怕噶。有时咧，以前喺香港咧，同爸爸出街咧，咁我爹哋个样啊，即系后生嘅时候，真系都几后生噶嘛。唔系而家冇以前咁后生，当然。
3: 但系
2: 我第一件事，我第一件事咧就话，啊呢、這个我爹哋啊，我第一件事，啊呢、這个我爹哋啊，咁我啲同学行埋嚟望一望啲眼神，你知唔知啊？哇！
3: 信唔信你好啊？真
2: 系。你知啦，女仔有时咧打扮又即系到咁上下，想扮大人就成熟啲噶嘛，扮得。哇！第一件事我爹哋啊，
3: 跟住可能你爹哋咧、有呢位冻龄先生嗰种嘅心态，
2: 但我爹哋
3: 平日咧心态平和，
2: 系啦，
3: 好少嬲，而且咧有充足嘅睡眠。
2: 哦，咁啊唔够喎，佢唔够，
3: 每日瞓10至12个钟头噶。
2: 哇，咁犀利啊！
3: 系啊，
2: 嗱，各位朋友，如果你想保持哇，好似呢个爸爸咁靓咁有型咧，仲要热爱运动、要打羽毛球3至4次每星期。喂，佢真系唔使做喎、呢个真系几好。
3: 屋企有女啊，
2: 可能翻中系有钱识保养，即系女良位嗰啲啊，真系吓冇得顶。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特朗普喺星期二晚推出新措施，禁止加拿大酒类、电单车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到美国。张亦良报道。
12: 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他在晚上签署5项公告，将会由9月29号起禁止这些加拿大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由下星期开始对一系列其他产品加征50%关税。 乳清製品和糖物也被列入新的禁令範圍，而某些的乳製品、紙張製品、木製品、鋁製品、家具、床墊也會被徵收 50% 關稅。今次特朗普在加美貿易戰不斷升級的最新措舉，回應加拿大星期二開始採取的報復性關稅措施。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說，華府之所以選擇直接禁止進口而非加徵關稅，是因為加拿大一些省份禁止在省級商店銷售美國酒類，美方採取這些措施是為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捍衛美國的製造業，並對世界上為數不多會對美國進行報復的國家採取行動，形容加拿大開創美國禁止某些商品入口的先例，估計今次禁令將會影響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CHMB AM 320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1: 本拿比一名无辜的85岁男子上月底在自己的寓所内遭到流弹击中死亡。本拿比皇家骑警在8月30日凌晨约1点半接获多宗报案说有枪声，不过疑犯的车辆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亦都没有发现伤者。到凌晨约4点钟，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拍问，查看一名住户的情况，发现一名85岁男子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整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该名男子当时只是在自己的屋企入面，但是就遭到较早前枪击事件的流弹击中。警方表示已经确认一批涉及枪击案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年轻人身份，呼吁他们主动和调查人员联络。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8月30日凌晨12点半至2点之间在第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提供资料。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1320天气报告，
3: 早上6:33，咁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同埋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有30%嘅。嗱，日出时间咧会系6:40啊。
2: 今晚咧系多云啊，最低气温降至14度，而落雨机会咧系30%，日落时间7:39。
3: 咁啊，听日星期四咧，预测朝头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20%啊。
2: 星期五咧系有骤雨，星期六可能会有雷雨，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嘅。气温方面咧，星期五系17度，星期六系21度，去到星期日咧就系19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40%。
3: 现时仍然吹紧北风嘅，风力时速都系6公里。但系 AM 1320嘅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头先14度啊，跌咗1度，而家去翻13度，相对湿度100%。
13: 1320马路情报。
2: 6:34，哇！今朝好多事故啊，咁啊讲翻最新嘅先啊，最新咧就系收到消息，一号公路嘅西行夹住系 Mount Lemon 以西。就是阻住了一条行车线的，不知道什么事，可能有些事故，预咗有延误了，大家要留意，是 Abbotsford 的朋友请留意。另外在 Alex Fraser 桥南行方向北端就右线是封了的，就有架坏车停在这里，请你行揸车过那个路段的时候请你留意，请小心。而另外在一号公路的西行在北温夹住这个 Mountain Highway merge 埋去那条线呢，咁就是因为有坏车亦都是封了的，今朝都是咁早的情况之下都算是几塞车的了。而另外呢再提一提你啦，等我搵返出嚟先，要昨日收起咗个 Dinsmore 桥啊，係啦 ,9 月14号至到12月31号晚由星期日同埋至到是星期五晚上的10点到第二朝的6点是会全面封闭的，车辆、行人、单车都不能使用，要改用 No. 2桥的，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1.92，报36154.97。
1: 黄金上升76.46，每安士报美金4432.95。
0: 白银上升1.86，每安士报美金67.707。
1: 原油上升2.84，每桶报美金95.79。
0: 比特币上升1612.26，每比特币报美金79509.5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22，报25274.96。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1.55，报4143.22。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0.82，报2643.3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4，对日元111.53；
0: 一加元对台币22.835，对港元5.684，对人民币4.86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7，内地女星范冰冰凭住新片《疯癫老人日记》和短片《他说》出战哇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和釜山电影节，成功获得国际关注，好犀利啊！
0: 系啊，你冇嘢噶，你国内你国内出唔到围，发唔到围，我咪出外咯。
1: 喂，真系掂喎佢吓！
0: 咁啊，同佢合作短片嗰啲监制咧，对佢嗰种嘅专业拼劲咧，真系赞不绝口啊！咁啊，情大爆啦！佢话范冰冰啊，拍足20个钟头咧。都唔聽到佢有任何嘅怨言，亦都不停咁發揮佢嘅語言天分去投入呢個角色嘅演出啦。
1: 係啊，真係嗬，咁犀利嘅。不過咧，我覺得佢喺今次咧就係、是、出席嘅時候咧，就啲人梗係望下佢著咩衫啦，係咪啊？一襟金色高貴打扮登場，不時向粉絲揮手派飛吻，咁啊親吻啊，係嘛？呢啲親和力好緊要嘅，係咪？
0: 梗係啦，好多人就即刻問佢啦。
1: 係咯。
0: 咦？你點樣保持永恆的優雅與魅力啊？咁啊，
1: 永恆的優雅與魅力啊！啊，魅力咧，咁魅力啊！咁啊，冰冰就話：哎呀，你大家對我嘅愛太多啦，就係咁樣咯。
0: 我又唔想辜負大家嘛，希望咧以自己嗰種堅持同埋力量回饋俾愛自己嘅人咯。
1: 哦 ，OK， 咁其實今次咧好多人都話佢今次憑住呢一兩套之前嘅地舞咧，咪做咗金馬影后咧，係咪啊？
0: 係啊，
1: 好鬼勁啊！佢其實真係佢而家咧，啲獎咧好似砰砰聲咁埋佢身嘅。咁雖然無緣咧係地舞入唔到83屆威尼斯啫，但今次都有其他。講真，
0: 因為佢喺今個月中會揭幕嘅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咧，獲頒特別致敬獎啊！而且憑住主演新作《疯癫老人日记》嘅入围呢个主展影嘅单元，
1: 系好犀利啊！同埋咧，佢仲要喺新加坡咧主演嗰个《他说》咧，就新加坡噶嘛，就系入围呢个广角镜短片竞赛单元，哇，都好犀利！佢交出一张好靓嘅成绩表，啲人话佢饮得杯落啦。
0: 当然啦，嗱，佢喺呢个嘅多伦多嗰个国际电影节里边咧，嗰个发布最新嘅预告片嘅时候咧，佢直情系用流利嘅日语同埋片入边扮演退休教授，咁佢个老爷咧同佢一齐嘅对话。系啊，
1: 我又识日文又吓咁犀利嘅，
0: 流利添啊，仲要
1: 好劲啊！嗱，不过咧，范冰冰咧，佢第一次接演咧短片《他说》咧，成绩好好啦，唔单止咧系从2258部嘅投稿作品里边脱颖而出，仲要系今次釜山电影节咧系10部参赛短片之一嚟嘅。
0: 嗱，老实讲句，佢几日之内一个播放量已经迅速突破咗千万啦。其中咧，范冰冰个人嗰个嘅出镜独白咧，系以第一人称叙事嘅噃。即系佢用佢自己第一身去讲，讲呢个嘅人。
1: O K， 咁啊围绕住咧女性嘅成长啦、外界标签啦，同埋自我和解为题材，咁啊引起好多观众嘅共鸣嘅。咁佢今次啊新加坡监制同佢结缘咧，原来之前咧都喺见过噶啦，影展度。
0: 系啊，嗱咁老实讲句，佢话咧原来佢拍呢啲咁嘅剧咧，佢有一个要求嘅，系唔可以晒太阳。
1: 哦，
0: 吓，因为咧佢喺呢个同呢个新晋导演咧陈建明合作咧。那個時間的時候呢位新晉導演就說了，

0: 呢部片咧系用咗22分钟嘅短片，筹备咗3年先至孵化出嚟嘅。
1: 哦，
0: 咁啊呢个制作严重超支噶啦。
1: 哇，好犀利嗬！他说，总之系他说咧，疯癫嗰个疯癫嗰套咧，其实老人日记咧，我觉得个题材麻麻地啦，你大家自己去睇下讲咩，我费事喺咪前讲啦。呢个疯癫的日记好怪个题材。
0: 唔系，佢系讲佢嗰个嘅叙事啫嘛。
1: 系啊，我觉得好奇怪。咁anyway 啦，咁儿童不宜嘅，总之又话你听。咁呢套嘢，咁跟住就，如果费事喺咪前讲咁多，咁但系都总之系话佢攞奖啊，恭喜佢啦吓咁咯。
0: 咁佢话咧，佢喺呢套片里边咧，即系他说嗰度咧，咁佢话佢觉得佢自己好浪漫嘅，咁啊，即系对阿范冰冰啦呢位嘅新晋导演话佢好啊，呢部短片非常之有魅力，私底下佢哋都非常好相处。
1: 哦，
0: 唯一嘅要求唔可以晒太阳。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要查防曬，佢白雪雪噶嘛，係咪啊？隨時有太陽遮後命咯，係嘛？
0: 喂，原來佢之前拍綠夜嘅時候咧，原來又苦學韓語喎。
1: 哦，
0: 啊，即係佢日語又得，韓語又得，
1: 幾好喎、啊！嗬、啊，咁佢所以就知道佢為咗拍《瘋癲老人日記》又要講日文喎、
0: 啊。
1: 哇，好佩服佢不斷咁想證明自己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一個演員你要脫穎而出，你梗係要叻過其他人，人哋做唔到你做到咯。
0: 如果假若跟佢仲喺國內咧，可能佢未有咁嘅機會咁樣跑出嚟咯。
1: 佢、啊、要真係要苦拼要即系嗱嗱声要即系出头天啦，有翻个
0: 好咁啊！台湾男星啊阮经天啊小天同埋女星嘅谢盈萱咧，就琴日喺亮相威尼斯电影节啦吓，咁啊哇威尼斯都嚟好热闹啊吓，
1: 系啊，咁啊佢哋出席一个主演电影咧，叫做狂妄啊，狂好狂天，即系狂啦，疯狂狂，
0: 又狂又忘记嗰个忘。
1: 狂妄警探难读咁奇怪嘅，佢话首映之后咧，咁啊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近8分钟喎，哇咁劲啊！
0: 冇搞错啊，咁劲，
1: 咁犀利！
0: 原来片入边咧，佢系饰演一位失忆嘅刑警嘅小天，哦、记者会咧就以。即系你有呢个流利英语流畅咁去应答喎、
1: 啊。讲到片中咧失去咗至亲啦，佢感性咁样话开拍前咧，其实真系经历几位亲人离世嘅，所以咧对角色咧系特别有共鸣啦。佢睇到角色咧要失忆嘅时候咧，我同样都能够感受到，好似而家屋企里边嘅爷爷咧，真系失忆一样咯，咁样吓。
0: 当然佢导演啊盛赞咧阿阮经天嘅演出啦，话佢表现咧远超预期嘅。咁啊谢盈萱咧咁亦都分享佢嘅合作感。感受啦，就赞赏啊！阿导演拍摄前咧已经准备好完整嘅分镜表。
1: 咁而咧喺阿导演亦都赞佢啦，话镜头咧设计好明确吓，啲人话，其实导演都俾人赞噶，唔系净系赞演员噶嘛。咁其实导演你都好紧要噶嘛，你教佢哋点样啊，边个位啊，点样企啊，点样咁拍。总之咧就令到演员咧。要诠释个角色的时候咧，有充足的空间同埋安全感，咁啊好导演咯。
0: 所以有好多啲大奖都系要最佳导演啦。
1: 合作愉快最紧要。
0: 系啦，系啦。好啦，讲下赌王啊嘅千金啊何超莲，内地女星杨超越、阿姚晨同埋影帝梁家辉咧，前晚就现身河北，有一个嘅亚出席呢、這个亚亚海浪电影。
1: 亚
0: 海浪电影周，
1: 即系嗰啲名改到咁嘅吓。亚边个亚边个嗰个亚啦，跟亚哪里个哪亚洲啊亚哪亚，咁啊众女星咧就各展美态咯。超年就有一集香槟金鱼尾礼服上阵，就好靓啦，勾画出佢优美嘅体态啦，咁又好优雅，好大气啦。咁而另外杨超咧就着住身穿黄色嘅挂颈轻纱长裙，咁啊展现咗咧好清新嘅夏日气息咯。
0: 大露背设计性感又洋溢住仙气吓，姚晨咧就以灰色嘅中性风高领嘅西装短裤。套装亮相，呈现到佢种冷艳成熟嘅气场啊！
1: 总之三个都靓啦，哦，咁啊，跟住就阿梁家辉咧就发言嘅时候咧，就话电影创作需要乘风破浪，更加向得奖者喊话，期待你哋将电影拍出嚟咁样。
0: 咁啊，导演许鞍华咧就早前获得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嘅山茶花奖啊嘛，咁佢前晚就出席一个首映活动嘅时候接受访问，佢话啦，今次咧得奖嘅较以往更加高兴。
1: 佢因为咧讲到电影市道差啦，咁佢就认为唔应该成日讲市道差呢三个字。佢其实话电影差已经系讲咗30年啦，佢话咪一样有得拍，大气候冇办法。 但系咧心态一定可以改变，唔好咁沮丧。要睇下有咩题材可以拍得到。
0: 依家咧电视剧系点咧？系咪？依家电视剧都好多啊！佢话电影啊要特别题材先至吸引到人嘅。
1: 喂，其实电影几好啊，又唔使追系嘛、电视剧好辛苦噶，有时追得
0: 一套过咁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啊，至于田启文透露咧，而家佢正尝试紧 AI 短剧嘅制作方式啦 ，AI 用埋啦。
1: 搞紧佢，搞紧。谂下有冇空间啦、咁佢透露咧，最近完成电影《大光天光戏》，咁之后咧就会拍另外一套贺岁片啦。
0: 哇，想改变戏路喎！咁海岸华咧就认为咧 ，AI 科技未必可以抢到演员饭碗，如果你用得好又恰当嘅话咧，反而可以帮助到电影嘅制作添。
1: 许安华反而啊唔系咁抗拒用 AI 制作，诶悭钱又有噱头，系咪？只要以正面态度面对，一定有好处嘅。
0: 咁啊，睇下你自己点样去运用 AI 咯。
1: 啊，唔知啊。
0: 咁啊，而家有好多嗰啲短剧、微短剧。嗰啲全用 AI 嗰啲劇情係 AI 創作噶嘛，咁然之後揾一啲嘅演員出嚟演，亦都有一啲咧晉升到咧用 AI 劇集，即係用 AI 嘅劇本，然之後就用 AI 嘅人物出場。
1: 係啊，佢哋嗰啲人唔係嗰啲冇唔係人嚟嘅，真係真係唔係人嚟嘅，即係你現實生活中揾唔到呢個人㗎。咁、所以呢有啲嘢影迷咧，好迷戀嗰個迷短劇嗰日想見佢咧，係見唔到㗎。
0: 因為佢本身係 AI 嚟㗎嘛，佢唔係真人㗎。
1: 假
0: 㗎，
1: 邊有靚得咁緊要啊？有啲型得咁緊要。
0: 冇錯啦，冇錯啦。好啦，我哋咪講過藝人方力申嘅，咁佢喺呢個即係演唱會嗰晚，咪有個觀眾咪向佢遞手指嘅。
1: 哦，係觀咪係個觀眾就舉高鄧麗欣張相，加埋個中指，係啦，
0: 加埋手指啦。
1: 係啊，
0: 咁佢琴晚出席一個活動嘅時候咧，咁佢就俾人提到咧，喂，早前你登台喎，俾啲台下觀眾啊舉手指一試噃嚇，咁佢解釋當陣時只係舉出一個疑似嘅手勢啫。
1: 啊唔似台下个手势咁清楚啊，但系因为咧打咗格仔，所以大家先至会哗然啫。
0: 系佢话咧，当阵时咧，佢正在为内地一个酒吧 show 演出嘅。坦言啦，世上一定会有人喜欢自己，同样亦都有人系唔 like 自己噶嘛。
1: 可能啲人觉得佢同邓丽欣分手咧，啲怪晒落佢度啊，
0: 系啦，冇错。
1: 嗰个一定系邓丽欣嘅影迷啦、歌迷啦，
0: 唔出奇。
1: 佢话坦言咧，呢方面咧，我睇到下边有个人做呢个手势不特止啊。佢系咧影住自己只中指对住我啊！佢话你觉得咁样好玩咩？嗱，我都话俾你知啦，其实我系见到噶。佢话
0: 虽然俾人哋用出一啲不雅嘅手势，但系佢坦言啊，我唔介意，我亦都唔会嬲噶。自己喺台上边亦都有讲出对方呢个嘅行动啊，所以台下啲观众咧都明白佢点解会做出咁样嘅反应嘅。
1: 系啊，即系你要俾人哋话佢个冇喂，点解你冇礼貌嘅？佢咁样啊，举中指啊，咁样咯，可能佢如果你唔讲下边啲人。看不到的可能
0: 不过咁佢自己话咧唔清楚对方系咪有恶意、
1: 哦、
0: 自己只不过咧回敬一个系疑似嘅手势嘅啫。
1: 佢话因为现场咧个个用手机拍住，冇谂过我会上报纸噶，好多人问候我咯，问候我咩事啊？佢因为打咗格仔咧，越睇就越似咯。佢话
0: 嗱呢件事件咧，我相信都系炒作嘅啫，
1: 我都系唔益下你咯，上下报见下报
0: 啦，系啦系啦。由两大影后袁咏仪同余香凝主演的电影《欲望寄生》日前就杀青了，剧组特别延开几席啊，慰劳一班劳苦功高的台前幕后。
1: 余香凝同埋吓袁咏仪两位咧就即场大派利是同埋进行大抽奖，现场气氛好热闹啦。咁其中余香凝抽中奖金之后咧，就即刻咧自掏腰包将奖金加码回馈团队。
0: 哇，咁啊，系大佬，个个都情绪高涨啦，系咪？佢哋回顾拍摄过程入边咧，经常遇到打风同埋落雨嘅，咁啊进度肯定受影响。好彩最后大家都顺利完成拍摄。
1: 其实今次除咗两位金像影后咧，仲有。事后李佳芯啊，殿堂级前辈狄龙咧系坐镇噶，咁亦都新生演员有啊卢振业啦、许日啦、岑嘉琪啦，同埋系关嘉敏，咁电影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啦。
0: 哇，都几多大卡士啊吓！
1: 啦，
0: 无线新剧《死有对证》前晚第一次播出啦，咁啊饰演女法医嘅陈晓华 Hera 性格啊率直，令到剧入边嘅上司韦家雄咧就冇晒副 fit 噃，
1: 系不停咁抛出金句咧，同埋刻薄嘅表情，成为网。文嘅潜力图啊，佢更加故意咧系玩啊马冠东啦，要对方
0: 玩到佢借咗为止，
1: 要对方咧喺人哋面前失威啊咁样。
0: 佢接受访问时候透露啊，为咗演活呢个角色咧，佢开拍之前其实做咗好多准备，强迫自己每一日咧都要咁样做。
1: 咁佢有个闺蜜嘅就吴若希啦，咁啊角色就系港女一名，哎啱晒吴若希啊，吴若希，哎呢啲完全系冇问题啊，演呢啲虽然咧系抛出大条道理，但系就罔顾他人感受，就被网友话佢咧系绝对入型入格。
0: 咦，咁佢都开心嘅，
1: 佢做得好好嘅呢啲，佢好似噶佢做得。
0: 咁佢近期咧简直系霸屏啊，即系霸住个荧幕啊，因为继上个月嘅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之后咧开播又有新剧推出啦，
1: 系啊，不过佢最担心咧就唔系收视，而系自己嗰块包包面。佢话：，唉，三年前嘅剧嚟噶，同啱啱上个月拍嘅处境喜剧摆埋一齐播、哦。喂，大佬啊，那个容貌差距大啊嘛。
0: 咪三年前同三年后系咪？
1: 佢点解嗰阵时我块面会咁圆嘅？
0: 唉、哎，好似点解咁肿嘅咧个样？唉、哎，我究竟呢三年经历咗啲咩嘢啊？系咪真系咁攰？
1: 臭仔咯，臭仔咯。
0: 刘亦菲同埋蔡依林前晚出席一个珠宝活动，咁啊刘亦菲以全球代言嘅身份，哇，全球代言
1: 嘅
0: 阴功，即系全世界都睇到你啦。
1: 系啊，我真系好鬼中意。
0: 高贵靓丽嘅造型闪爆全场。
1: 蔡依林，哈，你唔好以为佢比咗落去，人哋冇一身型格嘅打扮咧，气场同埋系少女感十足。OK， 咁咯。
0: 男神啊，张凌赫就因为忙住拍剧咧就缺席嘅，但系事前咧佢都化身为一位贵气公子拍短片咧，
1: 依旧咧令到一众手粉丝咧，哎收货收货咁样啦。
0: 咁啊，内地顶流啊刘亦菲、台湾天后蔡依林同埋内地男神啊吴磊等等咧，前晚就喺上海盛装出席一个珠宝晚宴，哇喺嗰啲闪光灯之下，诗饮个不停。
1: 冇错，咁啊，梗系要戴晒啲闪到爆嗰啲颈链啦，系咪？哇，几多钻石啊！仲要系拖尾晚装都要系闪爆啊！嗰条裙，咁啊，顶级珠宝配顶级美人啦，系咪？啲人形容佢，咁而刘亦菲嘅系真系好靓噶嘛？咁喺里边，佢喺上海咧就系翻到去咧就分外亲切，因为咧呢一座咧系摩登又古典嘅城市，对佢情有独钟。
0: 咁啊，至于蔡依林咧，虽然咧下个星期就踏入46岁啦，但系向来都好重视生活作息自律同埋体态保养嘅佢绝对啊个状态系唔会输蚀过刘亦菲。
1: 冇错，蔡依林咧以黑色晚装登场啦，咁啊透视设计咧一张美腿咧若隐若现咯。
0: 哇，想引死人咩你？完全啊就系咧。睇唔出，系、哎、原来佢年届都系46岁嘅，睇落去似一个大学生。
1: 嗰啲咪 baby face 咯，嗰啲样咪 baby face。
0: 呢啲天生嘅呢啲。
1: 系啊系啊，咁就因为条裙咧偏长，哎呀唔小心喺台上面跌倒，好彩司仪同工作人员咧系发现，喳喳声冲上去咧为佢系整理啦。
0: 咁啊，最后讲下吴镇宇啦，啊影帝吴镇宇咧日前现身成都啊，出席一个电影路演，问到咧会唔会再出演香港电影嘅冲击金像奖啊？
1: 佢话好难嘅、啊，两个人都。唉，佢话赢咗咧就好似攞咗个长者卡咁，输咗俾新人又冇面。唉，佢话咧虽然愿意唔收片酬帮啲新导演拍摄啦，但新导演又唔会揾自己拍噶，系咪咁样佢啊？
0: 不过佢表示咧好开心可以去到新嘅内地市场，用比较唔熟悉嘅语言演出，感觉都系一个好大挑战嚟嘅。
1: 佢话对自己嘅体重管理好严格噶，每日都磅重噶。佢话太阳落山之后咧，我就唔食嘢噶啦。佢话吓咁都
0: 不过咧，佢就话咧偶尔都会唱下卡拉 OK 嘅时候，忍唔住破戒食宵夜，咁啊引到啲观众咧就爆笑。年年啦，
2: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3: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4: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5: 为你搜罗最新嘅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0: 嚟到早上嘅6:55啦。加拿大地产协会 CREA 最新有个数据显示。 加拿大嘅房地产市场咧回吐咗今年早前咧攞到嗰啲部分嘅失地，嗱七月份嘅房屋销售量咧显著就下滑嘅。
1: 嗯，冇错，七月份嘅房屋销售量下滑之余咧，喺需求放缓同埋高企嘅库存水平一同咁样系压落嚟咧，搞到七月份嘅房价出现，唉，今年以嚟最明显嘅单月跌幅。
0: 七月的典型的住宅价格呢就按月下跌了 0.6%， 减少了3800元去到66万1800元，创低了自去年12月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
1: 是啊，咁啊，嗰呢个价格咧按年下跌咗3.3%啦，而且较2022年三月份历史峰值咧重挫咧系21.3% 添啊，好犀利啊！
0: 即系由20000几跌咗落去100几万，
1: 咁夸张嘅啲。
0: 咁啊，当然嗰个唔同，呢个系一年前同埋十年啊嘛，
1: 系咪？
0: 咁啊，呢个讲紧系2026年咧，截至到咧目前为止第二次出现呢个屋价咧系按月下跌，但系已经足以咧将啲屋价咧打翻回咧系今年二月份嘅水平，咁亦都系同2021年嘅二月嘅屋价咧大致系持平嘅。
1: 你谂下2021，我讲紧系咪啊？呢几年系砰砰声咁升噶嘛，咁房屋销售活动咧进一步系趋疲弱啦。咁七月份全国嘅成交咧系得43580宗嘅啫，较旧年同期咧系跌咗5.2%。咁虽然七月份嘅表现咧就不及呢个2025年同期啦，而成交量仍然系高于2022同埋2024年水平嘅噃。
0: 嗱，换言之嚟讲，市场咧确实系受挫嘅，咁啊，但系未跌翻去前几年咧最差嘅低谷时间。前几年应该讲紧系
1: COVID
0: 嗰段时间。Yep.因为很多嘢都停滞咗，
1: 砰砰声跌，系啊，
0: 买屋嘅又买唔到，
1: 买屋又唔想买，
0: 买屋又唔想买，因为费事做太多嘢，
1: 梗系啦，
0: 太多又你亦都唔可以有太多人咧聚集咗喺度睇屋，
1: 你都唔想啲人搬屋入嚟啦，系咪啊？
0: 睇
1: 屋
0: 咩事？
1: 睇屋嘅事少啊，睇屋而家咧就系譬如话网上睇屋啦，好多网上睇楼啦，咁但系问题系有啲人搬嘢咧，帮你搬嘢入嚟咧，出出入入咧都唔想咯。
0: 系啦，因为嗰阵时基本上系
1: 唔见人噶嘛，差唔多
0: 嗰个重灾期嚟噶嘛，
1: 系啊，
0: 接触人已经少，你仲要搬。讲少咩？好啦，咁啊，今年嘅点讲咧？佢话新挂牌啊，嗰个嘅上市嘅屋源咧，虽然系有回落，但系供应量咧，依然系喺一个罕见嘅历史高位。
1: 唉，不过如果今次咧喺呢方面咧，今年嘅年初，如果你话可以。在隨著房屋跌咧，成交量翻翻上去上個月部分升幅，會唔會多啲人掛牌咧嚇？
0: 會有機會，會有機會，可能好多都睇緊時機嘅，係咪？咁但係呢個成交量會唔會上翻去？呢講緊係八月份會唔會升幅咧？咁
1: 咁
0: 啊，老實講，大批湧入嗰啲新掛牌嗰啲屋苑嘅，同埋持續停滯嘅滯銷庫存重疊咗嘅話咧，咁即係令到咧你而家嗰個嘅。即我哋叫做 inventory 啦，即
1: 个库存量
0: 系啦，屋嗰个库存量咧，其实系有多冇少咯，
1: 系个买家市场咯，系嘛，你可以任你拣。
0: 会唔会系买家市场都要睇好多样嘢噶啦？而家我哋讲紧呢个关税啦，
1: 系。
0: 而家琴日我哋总理阿卡尼都话啦，佢话我哋呢段时间咧会系非常艰苦嘅。
1: 嗯，
0: 咁你话俾我听，我咁艰苦嘅时期，我仲点会有余力去买咧？
1: 留翻啲钱先，睇定啲先。
0: 系啦，冇错啦。咁我而家留翻啲钱嘅。好啦，要卖屋嗰啲，如果佢喺一个咁嘅时势之下，佢卖，如果真系有人卖，佢压你价，咁你系点咧？
1: 系啊。唔啱價錢就咪鬼買住啦！如果
0: 係咁嘅話，你揾啲經紀幫你去揾，你都真係得個吉嘅啫。
1: 嗯，
0: 同埋而家經紀咧喺今嘅時勢裏邊咧，有好多嘢都轉咗行噶咯。
1: 係咪啊？
0: 係啊，有報告話啊嘛，有好多啲經紀其實揾唔到食轉行噶啦。
1: 哇！嗰時真係砰砰聲咁嚟噶，嚇啲屋咧，我加幾多錢你嗌佢賣俾我啦，咁樣咧
0: 嗰啲，
1: 唉 ，sorry 啦，冇呢支歌仔唱啦。
0: 市場啊，點同咧？
1: 冇呢支歌仔唱啦。
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美国新闻机构美联社表示，将会继续使用原有安大略湖的原名，而非根据特朗普的口径将其改名为美国湖。张亦伦报道。
12: 美国新闻机构美联社表示，将会继续使用原有安大略湖的原名，而非根据特朗普的口径将其改名为美国湖。美联社指出，作为全球新闻机构，必须确保地名易于被广大受众识别。美联社亦都提到，加拿大经已表示不会遵从特朗普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地名的做法。美联社指出，他们的工作人员应该将该水域称为安大略湖，如果同新闻报道相关，可以加以注意并解释特朗普选择的名称。又说国际水域的名称并非由单一机构决定，不过声明都说知道特朗普在如何确认美国政府地理位置和地标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美联社声明亦都列举特朗普试图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其他地名的例子，包括北美洲最高峰德纳利山改名为麦金利山，以及墨西哥湾改称为美国湾。美联社现时会使用麦金利山这个名称，因为该个山是完全位于美国境内，而特朗普是有权更改联邦地名。但是同时，美联社仍旧会使用墨西哥湾这个名称，因为国际水域墨西哥湾构成了美墨两国的共同边界。另外，美联社都指承认安大略湖名称历史悠久，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该个名字源于北部原住民亦洛灰语系，安大略省的名称亦都来自该个湖。CHMB 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1: 大湾区域局首席行政官 Jerry DeBavoli 已经离任，但是当局仍未公布需要由纳税人支付几多遣散费。Surrey First 市议员 Linda Ennis 表示，他听闻遣散安排可能相等于大约一年半薪酬。 DeBavoli 去年的总薪酬超过56万7千元，如果消息属实，他获得的遣散费可能超过80万元。Ennis 批评部分高层管理人员的遣散安排过于慷慨，认为政府在使用公帑方面需要更加审慎。大湾区域局暂时没有安排代表接受访问，进一步交代 DeBravoli 离任和遣散费的细节。 DeBravoli 出任首席行政官7年，任内大湾区域局曾经经历多宗重大事件。2020年，Cleveland 水坝因为人为错误突然释放几百万公升的水，洪流冲落 Capilano River， 造成2名钓鱼人士死亡。另外，北岸污水处理厂工程原本估计造价7亿元，但是工程多次延误，最新预算已经升至38亿6千万元。 Costco 宣布回收部分 Rosedale Meal Starters 黑蒜鸡胸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在标签列明的大豆成分。受影响产品的货号是295021，在今年8月至9月期间在 Costco 出售。需要回收的批次包括8月10日生产批号2461263，以及8月19号生产批号2461272的产品。Costco 提醒，对大豆敏感或者过敏人士不要食用有关产品，可能会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消费者可以将受影响产品带回 Costco 获得全额退款。今年的 PNE Fair 在9月7日闭幕，共有642000人入场，创下疫情后新高。不过入场人数仍然低过疫情前水平，2019年共有超过731000人参加。 PNE 表示，今年入场人数增加主要受到新落成的露天剧场以及场内多项新娱乐节目带动。 PNE 行政总裁 Shelley Force 表示，今年是首次在 PNE Fair 期间使用新露天剧场，亦都加入多个新制作，同时保留多年来的传统活动，整体反应理想。今年 PNE 人数亦都高过去年的610000人，以及2024年的630000人。2022年是疫情后首个无防疫限制的 PNE， 当年入场人数约为529000人。虽然近年人流逐步回升，但是仍未回到过往的高峰。2001年 PNE 曾经录得超过952000人入场。 PNE 目前仍然是 BC 省最大型的售票活动。国际方面，东盟秘书长 高锦雄表示，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锦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百分百外资持股。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另外，日本受秋雨封面影响，广泛地区落暴雨，其中爱知县名古屋市昨日一个小时内录得 104.5 毫米降雨量，创有观测纪录以来新高。暴雨造成最少41人受轻伤，受伤原因包括疏散时跌倒等。名古屋市内有不少道路严重水浸，约200架汽车死火被困，堵塞道路交通，约3500人要到庇护设施暂住。当局向117万人发出最高等级5的紧急安全确保警报，名古屋市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今日停课。今个月稍后开幕的名古屋亚运，多个比赛场馆亦都因为大雨出现漏水。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指，情况不算严重，各项赛事会继续按计划进行。在港区的亚运住宿设施一度水浸，包括运动员在内约400人要疏散。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4: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8日的，大家早晨。
0: 早晨早晨，7点08分的早上，亦都是由14度变13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 早晨啊，
0: 不过今天我听到呢，可能那个温度呢，我们说20度啊，其实可能那个晏少少的温度会上升得不止20度，
1: 哦，
0: 因为内陆呢离开了我们所谓叫做海岸线那班呢，那些温度呢可能去到27度。
1: 那么犀利，
0: 嗯，
1: 因为呢很多时朝头早小朋友上学的时候呢就嗌冻呢，穿件鬼死那么厚的褛呢，啊，但现在呢就去到晏昼呢，哎，那么糟了，热到呢嘻嘻声咯，啊，
0: 其实昨天晏昼都热的，
1: 是，
0: 如果你有留意到呢，昨天其实晏昼都有少少
1: 有点热的，
0: 热热地轻轻地的，不过就没有 早两三个星期那时候热力那么劲，哦，没
1: 那些了，已经很好
0: 了，是啦，但是因为昨天都是太阳，啊，今天亦都有陽光的，啊，所以呢朝頭早可能會涼少少，咁啊帶件一啲褸啦，咁啊下晝嘅時候可以除咗佢咯，咁啊，但係又都唔好唔帶，因為你下晝如果你係夜翻屋企嘅朋友，或者晏少少翻嗰啲咧，一個太陽早落啊嘛，咁啊好似八點啊。
1: 7:30
0: 啦，系啦，七点半啦，落山啦。
1: 嗯，
0: 咁太阳落山，你就要着翻件褛噶啦嘛。
1: 但系而家我哋头先都讲过咧，有啲环境部预测咧吓，话嚟紧呢三个月都比正常啲天气会暖啲啦，嗬。咁就唔会话超级冻，但我觉得佢而家呢个世界好奇怪。而家八日譬如九十十一唔冻，十月一二咧就冻啦，搞到好晏先至到夏天咯。
0: 因為今年嗰個咧 Super El Nino 咧太勁啊，咁可以講話今年咧會係一個 record year，
1: 即係誇張，
0: 可能係破紀錄嘅一年。
1: 嗯、
0: Super 係超級 El Nino， 即係普通話叫做 El Nino 已經勁啦，而家佢係超級 El Nino， 佢係唔單止影響太平洋，佢係影埋太西洋。
1: 佢 不是影响着我们的夏天有多热，而是影响我们的秋天和冬天不是很冻，我反而觉得它。
0: 因为它在那个的夏天里面，它那种的能量即是积得太紧要，那些海水那个水平线那个温度上升，令到你天那个的天然的变化多了，台风啦，多了很多天然的即落雨啦，另外呢令到你，因为你那个海面那个温度水上升的话，温度变成你冬天就迟来咯。
1: 是啊，啲散唔到熱啊，
0: 系啊，冇错，
1: 散唔到熱，我哋叫做吓，
0: 你揾把线去
1: 拨拨佢嗬。不过我觉得呢方面又点都好啦。咁大家，我哋不如讲讲天气俾大家听下先啦。
14: 1320天气报告，
0: 你好，早上嘅7:11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咯。今日是有阳光间中的云层，这里预测最高气温升到上20度的，落雨机会有30%。
1: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39。
0: 明天星期四预测朝头早继续有云层，稍后就见阳光，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20%。
1: 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可能会有雷雨，星期日就多云。气温方面，星期五是17度，星期六是21度，星期日就19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0: 现时仍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仍然是维持在6公里的。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3度，相对湿度100%。
14: 1320马路情报。
1: 7:12，今朝早真系好多事故。第一宗最新嘅就系1号公路嘅西行咧，夹住 Parkman 桥以西咧嘅 HOV 线系封咗嘅吓，咁有好多车啊，嗰张相停咗喺度，有好多车停咗喺度。有工作人员喺现场，你预咗咧喺蒲葵林出嚟嘅朋友咧系非常挤塞。咁而另外咧喺较早前噶啦，就系1号公路西行夹住咧系 Mountain Highway merge 埋去嗰个位咧，仍然系好多车嘅吓。咁喺嗰度就有工作人员喺现场咧。咁嗰度之前就话曾经系封咗嘅，而家就系冇有一条线封咗，而家好似就系冇开翻未咧，就佢冇讲明吓。咁总之去到嗰度位置咧系比较车多嘅。另外咧喺99号公路嘅南行嘅 Delta 咧，出口29嗰个路段咧就去 River Road 啊，系封咗。咁由于系有工程关系啦。咁而另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行北端啊右线咧亦都系封咗嘅。咁 Delta 同埋Richmond 嘅朋友会影响到嘅。咁仲有 Abbotsford 咧。就是有部车就坏了，就是在1号公路的西行夹住是 Mount Lemon 以西，咁其中一条线就封了，咁所以今次好多个城市都有事吓，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14: 财经消息。
1: 7:13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2.48，报26,348.6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55.96，报52,430.1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8.85，报7,654.66。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63.82，报35,959.23。
1: 黄金上升67.09，每安士报美金4,423.63。
0: 白银上升1.61，每安士报美金67.38。
1: 原油上升2.86，每桶报美金95.69。
0: 比特币上升1,101.46，每比特币报美金79,031.9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22，报25,274.96。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1.55，报4,143.22。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0.82，报2,643.3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4，对日元11.53。
0: 一加元对台币22.835，对港元5.684，对人民币4.86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讯息。
16: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
17: 以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7: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7: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0: 早上七点十五分啦，琴日嘅凌晨十二点零一分开始咧，礼拜二咧就已经我哋美加拿大咧已经同美国咧进入咗呢个关税战啦。咁啊，我哋加拿大咧，亦都有一個對美國反制呢個關税咧，已經生效啦。咁、有好多樣嘅用品咧，對好多嘅朋友嚟講咧，嚇、係有一種嘅壓力喺度噶啦。因為點解啊？因為嗰啲貨品咧一定會加價，因為佢入嚟要加價，要加率税啊嘛。咁啊，加拿大對美國咧有超過275亿元嘅進口商品咧，會徵收反制關税嘅措施，意思就係話dollar for dollar。
1: 即系阴公，
0: 你加我一个 percent， 我加你一个 percent， 加五十，我加翻你五十。
1: 冇噶，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啫嘛。点解你加得我唔加得啊？系咪可能政府都咁谂？
0: 咁喺星期二啊，八号嘅凌晨正式生效。
1: O、okay.
0: 涵盖咗有超过700多种美国嘅产品。
1: 税率咧就由15%至50%不等噶吓。咁但系，你加还加，日常消费品类咧，全部咧都系有机会咧系受影响嘅。
0: 例如喺食品方面咧，奶制品啦。牛奶啦、忌廉啦，同埋cheese芝士咧，都喺关税清单之列嘅。
1: 咁但系首席经济师咧就讲，我哋加拿大本身咧就拥有大量奶制品生产啊嘛，使乜靠你啫？系咪先？牛奶、芝士一样嘢，我哋自己都有，咁咪买自己货咯。
0: 咁但系咧，零售商或者能够以加拿大嘅其他来源替代啦。咁但系选择就减少咗啦嘛。你明唔明啊？
1: 啱。
0: 亦都可能因为你。冇咗美國嗰、那個，你其他嗰啲人會買嘅話咧，可能會搶高咗個價格。
1: 同意啊，係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如果有嗰啲過期日咧，唔就係可以好耐嗰啲咧，咪買定咯。譬如有啲 cheese 之類咧，可以過期成10月、11月，你咪買定咯。如果你有嘢食嘅話，
0: 好啊。咁啊，個人護理嘅同埋美容產品方面咧，女士們咧，我諗就梗係嗰啲化妝品啦，譬如話護唇啊、眼部啊、美甲產品啊，同埋防曬產品啦。
1: 嗯，買美國咯。
0: 面對50%啊。
1: 唔好买美国嗰啲，买日本咯，买日本欧洲品牌咯。
0: 唔系，而家有个好 tricky 嘅问题，
1: 嗯、
0: 有好多啲欧洲外国嘅品牌咧，可能佢哋喺美国做，
1: 激死啊真系。
0: 系咪啊？咁你美国上嚟，虽然你打嗰个系外国嘅牌子，但系佢系美国做啊嘛。
1: 大部分都系有啲真系好嗰啲，真系外国做嘅，一定系有唔系好多美国品牌嘅化妆品比较多，但如果你系法国啊。瑞士啊，嗰啲咧，日本啊，全部都系嗰度做噶啦。
0: 咁所以而家又话咧，呢啲咁嘅产品咧，最高去到50%嘅话咧，咁呢个女性消费者咧就会受到影响最大嘅班。咁啊，可以考虑用加拿大制造啦，或者嚟自欧洲啦，甚至乎亚洲嘅替代。
1: 冇错啦，之前咪咁讲啦。所以呢啲大家都知噶啦，贪靓嘅咧一定会为自己谂嘅。咁而大型家电方面咧，如果你要买雪柜啊、洗碗机啊、洗碗碟机啊，或者系嗰啲系咩叫冰格啊？
0: freezer 咯，
1: 哦，即系摆屋后边车房大大旧嗰啲，哦 freezer， 诶买一次啫，有几可换啦嗰啲。
0: 咁你有啲坏咗噶嘛？
1: 咁啊系，你唔好坐今年坏啦，系托赖，唔好就咗自己嗰、那个。咁啊面对就弊啦，25% 关税吓。咁多伦多有间大学嘅营运管理学校嘅一个教授。咁佢就話咧，嗱呢一啲嘅家電咧，亦都可能因為進口成本上升啦、漲價啦，但最終咪又係轉嫁俾我哋消費者。
0: 其實佢呢個咁嘅即係家電啊、大型嗰啲咧，你貴啊，你加咗入嚟，但係日後如果你嗰啲零件啊，都要喺美國嚟嘅話咧、你都要加噶嘛，
1: 冇計咯，
0: 唔係咁你都要貴噶啦。好啦，咁啊家私方面係點咧？咁啊，家私方面咧有木制嘅厨房啦，同埋睡房嘅家私啦，家用嘅家私同埋金属家私咧，都喺关税清单之内啦。
1: 咁由于家私嘅价格本身都比较贵啦，系咪？呢一张梳化唔会10蚊噶嘛，系咪？咁所以即使咧系个税率轻轻咁提升咧，都会系促成呢个系累积成可观嘅额外费用啦。
0: 不过有一样嘢咧，佢提醒大家，关税咧系以产品嗰个原产地。 并不是以那个品牌为准。
1: 哦，
0: 啊，咁即系话咧，美国个品牌唔等于系美国做嘅噃。
1: Make in 边度？
0: 系啦，
1: 佢哋做 Make in China 咪好正咯。
0: 咪 China 冇事咯，啊Made in Spain 或者系Made in 呢个
1: Vietnam、
0: Italy 咁，你嗰啲咁变咗系。嗰、那個本身
1: 好多都係 Turkey 啦、Bangladesh 啦，好多係唔同，都係賣嗰啲嘢嘅，好多寫住、美國嘢買都係
0: 嚇。係啊，嗱、譬如好多而家啲水果啊嗰啲，
1: 係
0: 你話
1: Mexico 唔怕嗬？
0: 但係如果你話avocado 嗰啲，你美國冇噶嘛
1: ？Mexico 咯，
0: 佢哋 Mexico 上嚟，或者係其他南美洲嘅中美洲上嚟，咁你嗰啲打唔打税啊？你啲水果蔬果打唔到税㗎？
1: 嗯，
0: 係咪？
1: 嗯，
0: 人哋你話好似芝士嗰啲，咁你喺美國做嗰啲芝士，你嗰啲芝士。个原材料系咪美国先？如果原材料都系外国嚟嘅，咁你
1: 点计啊？嗬？
0: 咁啊点计啊？
1: 点样计啊？你咪即系咁老实话我听，其实我原材料唔系嚟自美国噶，不过美国人嘅人工做嘅咋咁？
0: 即系咁，你话你系美国籍，但系你喺香港出世，你系 made in Hong Kong，
1: 咪
0: 系？咁你入到嚟美
1: 國？咁你当我系边度啊？我加拿大 passport。但我是香港人嚟嘅 ，OK， 咁我點啊？
0: 係咯，
1: 咁我
0: 咁你
1: 加拿大關税，你打咩？即係打 pat pat 咩？不過講真，如果今次咧，如果你話我哋喺加拿大住咧。我又覺得如果你不是大量買這些東西，喂，買一瓶那些護膚品用很久的嘛，你不是三天就買一瓶的嘛，是不是這樣咯，所以我覺得都 OK 咯，暫時都頂到的，你 等到特朗普轉總統，你就捱多兩年，唯有個雪櫃不要買住，兩年後才買這個雪櫃。
0: 那你希望你希望你的雪櫃呢
1: 不要壞，
0: 捱到不要壞，
1: 是
0: 啊如果不是的話，你分分鐘有排有排你都頭痕。
1: 喂，中期選舉之後，啲人會唔會推翻佢呢啲咁嘅咁 crazy 嘅 idea 咧？如果佢落
0: 有可能會㗎，有可能會。
1: 大家忍到去嚇幾多號？幾多月話？十一月啊？
0: 十一月中啦，係
1: 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忍到嗰陣時咪得咯。
0: 冇錯啦，
1: 忍忍佢先嚇。
0: 冇錯啦，
1: 忍忍佢。
0: 好啦，咁啊講完呢啲關税咧，而家有一個嘅食品要回收喎嚇，即刻同大家講下，係關乎我哋嗰啲我中國人好中意食嘅中式嗰啲包點被召回啊，包括有叉燒包嘅菜肉包啊，同埋飛嗰啲唔係嗰啲韭菜嗰啲韭菜餃都有份嘅噃。
1: 唔係話。
0: 係啊，加拿大食品檢驗局咧喺四號咧宣布咗啦，回收16款。是嚟自天天點心嘅品牌嘅包點同埋餃子，全部咧曾在喺安省啊嚟到賣嘅，原因係產品含有嚇牛奶，但包裝上冇標示呢一個嘅自敏源喎。
1: 哦，喺安省發售啫，唔驚。不過如果你多人多就盡量唔好食咯。
0: 咁你買過嚟呢邊咁點？
1: 唔會啩？點樣買過嚟呢邊啊？
0: 嗰啲去嗰度覺得呢啲唔錯嘅，買過嚟咁啊，嗱雪櫃裝過嚟。
1: 大家如果係有天天點心。咁就係五款520克嘅包點，包括菜肉包、叉燒包、韭菜豬肉包、梅菜肉包同埋豬肉包，就儘量就唔好食啦。
0: 另外有11款咧係800克嘅餃子，亦都係召回之列嘅，包括有豬肉白菜餃、豬肉韭菜餃、豬肉白菜韭菜餃、
1: 豬肉芹菜餃、
0: 豬肉葱餃，
1: 多嘅韭菜
0: 雞蛋
1: 粉絲餃，哇，喺唔
0: 豬肉韭菜雞蛋餃、豬肉雞蛋木耳哇木耳添白菜餃。豬肉咦？點解呢啲會有牛奶喺度嘅咧？喂，
1: 仲要椰菜喎，豬肉椰菜餃。你發蛋嘅時候咧，可能佢加啲奶落去香啲。
0: 喂，今次佢話呢個屬於第三級嘅召回。
1: 咁犀利。
0: 係啊，根據
1: 好多嘅
0: 係啊，咁話呢個咧，可能有關食品導致到不良健康嘅問題嘅風險比較大。咁但係一般。一級別嗰啲咧就係冇咩健康風險，但就唔符合相關嘅法例規定嘅食品嚟嘅啫。
1: 咁所以 OK 嘅，咁就小心啲啦。總之大家。
18: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2: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盛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21: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21: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2: 留意9月7号至11号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4: 密宗又叫真言宗、金刚顶宗、毗卢遮罗宗，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这个宗派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所演说的金刚界、开藏界两部教法，是佛陀自己内证的境界，深妙奥秘。所以密宗是不可以对未灌顶的人宣示秘法的。行者依真言陀罗尼的法门，令三密相应，即是身结手印、口诵真言、意住三摩地，咁就能够达到身口意三密相应，即身成佛了。因为密宗的真言是由上师向已经灌顶的人秘密宣示，所以叫做密宗。其他宗派好似净土、天台、华严、三论、唯识等等，都叫做显宗。显密二宗的传承同埋仪式都有好大分别嘅。显宗嘅义理固然有师承传授，但系修持法门唔一定要严格嘅师承噶，亦都唔需要渐进嘅仪规。例如法相宗嘅五重唯识观，天台宗嘅大小不定止观，就算没有师承都可以自己收集的。相反来讲，纯正密宗的仪规非常繁复，由初灌顶至到金刚上师都是一定渐进的程序的。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显教是应身佛释迦牟尼所说法，密宗是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法。依显教修行，需修六道万行，经三大阿僧祇劫才至成佛的。如果依密宗修，认为修三密妙行，现生就即身可成佛了。关于密宗的起源，根据传说，大日如来在释究竟天的法界心殿，对金刚萨陀 Vajrasattva 宣说大日经，又在真言殿宣说金刚顶经。后来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后800年间，龙树菩萨打开南天竺的铁塔，亲自从金刚萨陀菩萨备受两部大经，即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龙树传给龙智，700年后辗转地传到善无畏和金刚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来到中国，译出了大日经同埋《金刚顶经》，建立灌顶嘅道场，中国密宗于此时就开始兴盛啦。密宗着重仪规同埋师承嘅，纯正密宗嘅仪规相当繁复，而且必须经过阿遮尼嘅传授，教义微妙奥秘，所以对于一般人呢，可能唔容易学习嘅。
2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5: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为担心多伦多之前发生多次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事件，在犹太新年同他们的赎罪日，多伦多警方将会加强全市警力部署。张亦良报道。
12: 多伦多之前发生多次针对犹太社区的暴力袭击事件，现时当地的社区准备庆祝犹太新年和他们的赎罪日，多伦多警方将加强全市警力部署。随着该啲节日临近，多伦多警察局长 Myron Dumkum 表示，当局正在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节日期间安全。警方会在犹太教堂、社区聚会场所和其他预计人多聚集地点部署警力。又说警方看到针对多伦多乃至世界各地犹太社区的仇恨犯罪事件数量惊人地增加，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多伦多警方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并部署更多警力。在多伦多地区之前发生一系列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案，在今年三月短短一个星期内有三座犹太庙宇遭到枪击，在七月有两家犹太人经营的门市店在夜间遭到破坏和枪击。多伦多的市长周志伟和警方亦都一同出席公布，他说反犹太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地激增，他们会增加社区警力部署，为宗教机构设立安全补助金，并开展广泛的反仇恨公共教育活动。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西基隆拿皇家骑警表示，正追查一名身穿魔法灵猫 Cat in the Hat 服装的人士，涉嫌在当地追逐一名少女。警方表示，少女最终安全翻屋企，暂时未确认涉事人士身份。皇家骑警公开的照片显示，疑犯当时穿着完整的 Cat in the Hat 造型服装，包括标志性的红白间条高帽。警方形容事件是一次令人关注的恶作剧。警方说，单纯穿着相关服装并不违法，但是如果尾随他人，令对方合理担心自身安全，就可能构成刑事骚扰。警方表示，即使涉事人士原意只是开玩笑，但是如果因此令人感到受威胁，后果仍然可以非常严重。当局亦都提醒家长，如果子女怀疑被人尾随，应该尽快前往安全同人多的地方，并联络可信任的成年人，如果有即时危险就要致电911。本国现时出现一种新的行骗手法，有人盗用他人身份到车行贷款购买汽车。张逸良报道。
12: 本国现时出现一种新的行骗手法，有两名灰省女子利用盗取他人的资讯，以他人名义贷款购买汽车。根据安省警方指，该两名来自灰省的女子在安省 Hawkesbury 一间汽车经销商使用伪造文件试图购买汽车时候被起诉。警方说，这类诈骗手法通常是诈骗分子获取到他人的资讯，并创建一些虚假身份来用来犯案。警方发布的消息说，匪徒使用被盗的信用卡、身份证明文件和删改了的保险文件，透过汽车经销商申请汽车贷款。今宗案的两名被告分别为40和31岁，他们被控盗取他人身份诈骗用途、冒充他人意图获取财产、身份盗窃两项伪造文件和诈骗金额超过5000元控罪。 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领导人有机会会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他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触时曾经提及有关构想。普京和特朗普昨日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月初透露，普京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曾经和习近平讨论中俄美三国元首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其后回应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但是强调中方作为今年 APEC 东道主，愿意与各方一道 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圆满成功，为促进亚太同世界经济增长作贡献。 CHMBAM 的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7:35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有阳光啦，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嘅，落雨机会有30%。
1: 今晚咧系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落雨机会同样30%，日落时间7:39。
0: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朝头早有云层啊，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有20%啊。
1: 星期五咧有骤雨，星期六咧可能会有雷雨，去到星期日就有多云嘅。气温方面，星期五17度，星期六就21度，星期日就19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0: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3度，相对湿度100%。
6: 1320马路情报。
1: 7:36，较早前康明桥在葵区林一号公路夹住西行方向的位置是HOV 线以西曾经是封了，现在就解封了，应该就

0: 疏导嘅。咁再提一提大家啦 ，Dinsmore 桥咧工程系已经由九月十将会啊，由9月14日咧至到系12月31日咧，大家记住星期日至到星期五晚上10点到第二朝嘅6点咧。是封闭的，全面封闭，车辆行人单车都不能够使用。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刚才跟你讲了几钟。而 Abbotsford 呢刚才 Mount Lemmon 以西那里我如果有最新消息会跟大家跟进的。
1: 财经消息。
0: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0.07，报26,293.29。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78.85，报52,407.2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47，报7,653.0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71.65，报35,946.11。
0: 黄金上升66.25，每安士报美金4,421.71。
2: 白银上升0.9，每安士报美金67.66。
0: 原油上升2.94，每桶报美金96.96。
2: 比特币上升418.48，每比特币报美金78,957.1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22，报25,274.96。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1.55，报4,143.22。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0.82，报2,643.31。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4，对日元111.53；
2: 一加元对台币22.835，对港元5.684，对人民币4.86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原始阿拉伯数字符号的象征是根据每一个符号的甲角数目来定义的。咁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五是有五个甲角，不过现代的五字已经将底下三个甲角全部变成弯形，所以只是剩下上边两只甲角。咁至于六都是一样，因为写法的变化现在只是见得到中间那两个甲角，而原始符号是有六个甲角的。而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七在中间和下面是各多出一条横线，所以就会有七只甲角。不过现代已经省略了那两条横线，所以就完全看不出甲角的正确数目了。至于阿拉伯数目字八，现在只能够看到中间那四个甲角，因为其他的甲角都变成弯形。而九同样原理，今时今日一样是只能够勉强看到中间那两个甲角。而原始的符号其实有点像英文字母世界 G， 那条尾巴是特别向上卷的，因此的确是有九个甲角的。而最后零了，原始的符号和今日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圆圈，并没有任何甲角的，所以就代表零了。其实一些电子数字钟表所展示出来的数字就更加接近原始的写法了，除了个零字。
4: 你带来每日最
0: 7:40的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董建华逝世，终年89岁。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前特首董建华在昨日8日晚上10点几，在前晚在养和医院是辞世的，终年是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他是安详离世，咁至亲系随事后个事啦。咁1937年出生嘅董建华先生，喺1997年7月1日出任香港首任嘅行政长官，至到2002年喺冇对手嘅情况之下，自动连任第二届香港行政长官。但系喺2005年3月以健康为由向中央请辞，并且接纳，并且系获接纳。随后佢就获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2: 嚟自另一宗香港嘅消息啦。爆粗校长就索赔96万，包括代通资金。12月1日审，屯门新会商会中学的前校长李卓兴早前因涉及在新加坡交流团期间爆粗辱骂保安而被停职，校董会在其期后就将李解雇。李于早前入禀劳资审裁处，认为校方无正当理由解雇，向校方申索代通资金等约是96万元。案件将昨日在劳资审裁处作简

0: 诊断的提讯，校方表明不会考虑和解。
1: 来自 BC 省的消息，2026年 BC 市选，温哥华 One City 阿扎洛夫呢是退出竞选市长，进步派呢三党呢由费必德呢是出线的 Pete Fry 就是，咁有一进步派候选人呢是退出温哥华市长的竞选啦，希望能够是将市长沈观健落台的几率呢是提高。咁而 One City 的William Azaroff 呢咁就喺星期二宣布退选市长竞选，而一个星期之前呢 Stephanie Allen 呢亦都係宣布退选，同时转移支持绿党嘅 Pete Fry。 咁而今年较早前呢 One City 啦 Cope 啦同埋绿党共同承诺支持一位挑战者，发起一场进步派初选。
0: 嚟自加拿大嘅消息，不满加拿大反制关税，特朗普扬言封杀加拿大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以全大写字母发文，扬言禁止加拿大企业进入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并说加拿大企业将会完全无法进入 No Access。 不过从目前公布的数据来看，这项措施涉及的加拿大对美贸易规模似乎相当有限。特朗普最新针对加拿大的不满是因为从星期二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正式生效。
1: BC 省另外一宗消息，无辜受害本拿比85岁阿裔男子怀疑是遭榴弹击毙。BC 警方表示，一名85岁的男子上个月底在本拿比寓所里面遭到是榴弹击中身亡。警方初步调查认为他是附近一宗枪击事件的无辜受害者。综合凶案调查小组是星期二宣布消息，本拿比骑警在8月30日凌晨1:30接报指有人在该区开枪。警方就说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位男士并非是枪击事件的目标，而是自己所住的住所里面遭到早前枪击事件的榴弹击中。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英国、法国、加拿大三国联手禁止以色列屯垦区进口，以色列愤怒反击。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宣布将禁止由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屯垦区进口商品，以抗议以色列的屯垦政策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以色列对此强烈反弹，随即下令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外交官作为报复。
1: 来自法国的消息，法国博物馆四件艺术品被盗，涉款是8200万。法国东南部城市的一间博物 Renoir 的博物馆是发生盗窃案，四件的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是窃贼逃跑过程中被丢弃。根据估计，被盗物品总价值是900万欧元，即是大概港元8200万。法国一个报道显示，事发在当日当地时间星期二8日，两名窃贼在夜间破坏玻璃潜入博物馆，两名作案者在警方赶到之前已经是携带所盗物品逃离。
0: 来自日本的气象厅，名古屋暴雨，市区变大海，沟渠盖狂喷水。日本气象厅公布了爱知县名古屋市在当地时间下午4:53录得一个钟头是104.5毫米的雨量，打破了2000年造成的毁灭性水灾的东海豪雨一个钟头雨量97.0毫米的纪录，创低了自1890年有统计历史以来最高的观测纪录。强雨亦都造成名古屋市区多处道路水浸，部分区域水深及腰，更加有雨水就从渠口喷出，好像喷井一样。
1: 来自德国的消息，32名中国人是涉嫌冒认纳粹德国受害犹太人后裔，骗取德国国籍。德国的报道，联邦刑事调查局和检方正调查至少32名的中国移民涉嫌冒充纳粹德国期间受害犹太人的后裔，骗得德国的国籍和护照。而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以及是一间检察院就正在是针对32名的嫌疑人展开调查，其中半数已经是骗得德国护照，其余人员就交了入籍申请。
0: 来自路透关于英国的消息，英国的空管系统技术故障，多个机场受影响，希斯路近百航的班取消。英国航空交通管制服务供应商 NATS 星期二发生了技术故障，导致到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航班大受影响，数以百计的航班延误或者取消。 NATS 表示，故障源于航班处理系统出现问题，工程人员已经到场抢修。英国的领空仍然开放，航班亦都维持运作，但警告恢复正常需要一段时间。
1: 另一宗嘅加拿大消息，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冲击股票市场。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后，拖累到市场的情绪。多伦多综合交易指数综合交易所的指数咧，喺星期二就大跌390.75，收市嘅时候咧系报36,123.05。咁而科技股表现疲弱，主要都系拖累因素之一。
0: 嚟自台湾嘅消息，台湾九合一嘅选举啊，26位系嚟自中国嘅人士咧。是配佢哋嘅配偶咧，系登记参选。台湾九合一地方嘅选举咧，参选人登记申请上个星期五截止。中选会咧星期一公布咗统计嘅数据，有19,695名嘅候选人完成登记，将会角逐11,051个当选名额。今年共有26位咧系嚟自中国嘅配偶咧登记参选，比起4年前九合一选举咧增加咗7个人。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咧认为并无异常激增，亦都冇特别集中喺边一啲嘅县市。
1: 嚟自塞尔维亚的消息，塞尔维亚总理倡议咧系解散国议会，提前选举。塞尔维亚总理咧星期一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选举议会，以提前举行咧议会嘅选举。咁喺马错特咧系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咧系解散国民议会，并且咧系举行议会选举嘅建议。佢重申政府一直都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嘅呼声，为咗系消除国民嘅疑虑，冇咧系俾将选举权咧系选择权咧系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更加系有力回应。
0: 嚟自美国嘅消息。亚马逊波音767的事故，美国方面说找到黑盒来分析。美国的网购平台亚马逊旗下的货运航空公司 Prime Air 有一架波音767-300型号的货机在星期日降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国际机场的时候冲出跑道，撞向多辆车辆并且起火，造成有5死5伤。美国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星期一公布了已经找到涉事货机2个黑盒，将会送往分析。
1: 来自印尼的消息，火山灰消散，印尼5个机场是恢复运作的。受到火山噴發的影響，多個機場一度延誤關閉。該國交通部是昨天宣布，由於火山灰逐漸散去，首都雅加達蘇加洛哈達機場是國際機場和其他的4座機場是恢復運作。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4: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5: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4: 另外仲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4: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6: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4: 传奇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2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便利。 领热线604-279-9969。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9: 你好，欧元欣。最近有个62岁嘅男病人，因为咳嗽3个多月，西医做咗肺部嘅 X 光检查，未见异常，但病人咳得好犀利，日夜都咳，痰系白色嘅，好多痰，好难咳得出嚟，喉咙好痕，好似有嘢刺激佢咁。撩下撩下，搞到佢逐住咳，咳个唔停，咳得犀利，咳到面都红埋，咳到呕。尤其系晚黑，佢咳得好大声，搞到成家都冇得瞓。X 光检查话佢冇事，佢咳得咁犀利，于是佢嘅家庭医生就开咗个肺部嘅 CT 俾佢检查，结果又话佢个肺冇事。咩原因令到佢咁咳呢？西医认为，可能因为鼻涕倒流刺激佢嘅喉咙，令佢咳得咁犀利，于是就开咗啲收鼻涕嘅西药俾佢喷鼻同埋食，但后果都系唔得。于是西医就认为可能佢对某啲嘢，例如尘啊、空气啊、草啊过敏，因为敏感而令到佢出现咳个唔停，于是又帮佢转咗一啲抗过敏嘅西药，但佢食咗。仍然是觉得的后果都是这样，仍然是咳个不停。实在没办法，他就想起我，因为3年前他同样是因为咳了2个月，当时咳得都挺犀利，咳到个肺里面都有嚣嚣声，当时他应该是搞到气管炎的。他看了我3次，一共是吃了15剂中药之后咳就没事，于是他就即刻打电话去我诊所，希望可以睇到我。无奈又遇到我啱啱放大假，冇办法，只能拖到我放完假之后，当我啱啱上班，佢就即刻跑嚟睇我。佢呢种情况，我认为同佢3年前嘅咳係一模一样嘅。佢咳得咁犀利，係因为个感冒处理得唔好而导致嘅。中医认为感冒就好似个贼佬入咗屋咁。我哋嘅处理方式就係引的贼佬出去外边，令邪去人安。但因为呢度买嗰啲感冒药架止咳水啊，好方便。好多人一觉得自己感冒唔妥，就会自己去买啲 Tylenol 啊或者 Advil 啊嚟食，令自己舒服啲。无奈呢啲西药有关门流扣嘅副作用，你闩住道门，个贼佬咪走唔到，于是就会出现病情嘅加重。病人就会出现咳，见到咳，于是病人又会去买啲止咳水嚟饮。要知道呢度嘅止咳水只系有止咳而冇化痰嘅功效，咁就更加唔妥。痰中医认为系垃圾嚟嘅，垃圾你收埋喺个身体入边，咁唔会令你出现气管炎、肺炎、哮喘先怪。咁点解西医嘅 X 光啊？肺部 CT 又检查唔出嚟，因为病人嘅肺嘅实变未达到可以检查得出嚟， 所以好多时检查就会话佢哋冇事，但病人就咳到死死下。其实呢啲就系现代医学检查嘅盲点，就好似我哋开车咁，你睇唔到唔代表佢唔存在。对于呢个病人，我处理嘅原则系好简单嘅，开翻道门送个贼佬走。佢系属于痰热涌肺型嘅，治疗上边我就用啲桑白皮、地骨皮、黄参、黄连、全瓜蒌、浙贝、胆参，呢啲系清热化痰止咳嘅中药，并叮嘱个病人食咗我呢啲药，咳多唔使担心，尽量去把嗰啲痰掠佢出嚟。记住一句系邪去人安，当你啲痰放佢出嚟嘅时候，个喉咙自然就冇咁痕，咁咳自然就少咗。佢之所以咳得咁犀利，系因为啲痰想出又出唔到而导致嘅。明白咗呢个道理，医咳其实就容易得多啦。病人食咗三剂中药之后，第二次翻嚟复诊时候，话困扰咗佢三个月嘅咳，一下子少咗八成，令佢成个人都觉得舒服晒。医生闻咳到头皮皱，无论中医西医都几头痛嘅。不过因为我爸爸阿李若任生前就系搞肺结核科嘅，我哋对医咳方面仲系相当有心得嘅。对于咳，我哋嘅疗效仲系相当唔错嘅。如果大家因为咳得好唔舒服，不妨过嚟试下。不过过嚟嘅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我哋诊所嘅电话系604-662-8319。我哋嘅地址系华埠佐治东街233号嘅，拜拜。
8: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3: 求真、严谨、敏锐，
14: 李杰之，
13: 专业、客观、持平，
1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5: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0: 7:59。
17: 刚才报时是由年溶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18: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9: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8: 吓、啊，点解咧？
19: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8: 只不过啲年溶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9: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包。OK 噶啦，
18: 送礼最高层次，
19: 加拿大美心月饼。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联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形容美国在贸易战上的回应是不合理行为，正评估影响。张亦良报道。
22: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最新的贸易措施，说加拿大政府正在评估最新影响。他说政府现时社会任务仍然是保护及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影响。他都正在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 当美国准备好进行对话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着诚意同建设性态度，努力建立更为安全、互利的贸易关系，并充分尊重加拿大主权。总理卡尼星期二上昼发表段视频，警告加拿大人，加拿大摆脱对美国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他坚称不摆脱美国的选择会更为恶劣。卡尼又重申，加拿大应对美国贸易战计划，包括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本国拥有转型和繁荣所需的一切，但这种转变是会有代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代表曾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该协议将会为加拿大在关键领域提供一些关税减免，但卡尼政府最终决定退出谈判。总理称，美国提出的方案是经济上不可行。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气象网最新秋季预测显示，本省未来一段时间大致会较正常温暖和干燥，冬季的天气亦都可能较迟到来。气象网高级气象学家德娇向表示，在 BC 省九月剩低的时间至十月初，预料仍然会以偏暖和偏干的天气为主，对山火风险仍然较高的内陆地区来讲，降雨不足并不是好消息。沿岸地区方面，随着秋季深入，降雨量预料会逐步回复至接近正常水平。全省冬季开始时间可能延后，但是高山地区仍然有机会录得足够低温，令滑雪季有一个不错的开局。气象网表示，加拿大近十几年秋季平均气温已经明显上升，而气候变化亦都令整体基准温度持续提高。今次预测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太平洋的强劲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通常会令风暴路径向美国一带南移，同时为加拿大带来较温和的太平洋气流，减低北极冷空气大幅南下的机会。不过娇涵提醒，秋季风暴数量可能减少，但是不代表个别风暴威力会较弱，秋季仍然可能出现强风和大雨。安省有民调指，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领先其他主要市选竞争对手。张逸良报道。
22: 安省有民调显示，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即将举行的市长选举里面以两位数字优势领先其主要竞争对手。Liaison Strategies 在星期三上午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在与决议及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 50%， 领先最大对手市议员 Brett Bradford 39%。第三名就是前联邦部长 Chris Alexander， 他以 10% 落后。分析表示，周志伟市长政绩也获得了51%的选民认可，而45%的人就表示不认可。民调机构的声明说，多伦多市民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几乎意见十分极端，47%的人认为方向正确，48%认为方向错误。民调在9月4日至5日以电话访问1000名多伦多市民，误差率是 3.1%。 另外，同一个调查也都检视了多伦多市的税率、服务优先事项、疫情以来公共车服务情况和哪些因素会鼓励居民更加频繁使用公共运输系统。有1/3受访者说，他们认为应该冻结或减税，即使可能意味着一些服务会削减。关于多伦多公共运输系统问题上，略低于40%的受访者说，他们有乘搭公车、电车、地下铁，频率和疫情之前基本相同。不过有2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乘搭公车的频率有所下降，其中大多数人表示这是基于上学或工作安排改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国际方面，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殡，多国领袖和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殡，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1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 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1: 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六间中国人工智能 AI 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技术。六间被指控的中国公司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阿里巴巴、 Minimax、 智谱和佳若星神。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方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他表示，中方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向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美国官员今年七月亦都曾经指控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窃取美国公司 Anthropic 最先进 AI 模型，中国否认指控。而美方今次提出指控，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底访美做准备。日前有报道指，中美计划九月中针对 AI 安全风险展开对话。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9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8日，大家早晨。
0: 大家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09，大家早晨。13度的温度，啱啱我谂迟啲会变咗14度嘅，
1: 哦，
0: 因为今日嗰个温度咧系13、14两边飘嚟，
1: 凉凉地咁啦，其实舒服噶呢啲吓，
0: 系咯。咁啊，当然啦，今日就开咗学嘅第二日噶啦，咁啊，但系大家留意啦吓，因为原来咧有啲校区咧系唔准咧嗰啲学生咧系带呢个电动滑板车啊，或者系电动单车咧翻学校嘅，
1: 嗯，
0: 甚至乎你话我放喺学校 parking 都唔得嘅。
1: e scooter 系咪？系啦
0: ，e scooter 同埋 e bike。咁呢个地方咧就系 Langley 嘅。咁，
1: 嗯，
0: 如果你住喺 Langley 嘅朋友，你啲仔女话啊，我暑假成日玩 e bike 又好，或者我啲 e scooter 玩得好纯熟，我要即系揸翻佢哋翻学 ，no way，
1: 嗯。
0: 记住留意。
1: Okay， 知道。咁而新規定咧，將會喺今年九月咧喺 Langley 咧就係開始實施嘅。咁屆時咧，校區裏邊嘅校舍啊，包括小學、初中、高中咧，都係禁止攜帶同埋使用電動滑板車同埋電動單車。咁如果唔係電動咧，普通就自己控制，
0: 係啦，唔係電動嗰啲得，或者你淨係踩，然之後咧嗰啲滑板嗰啲 skateboard 就冇問題。
1: 係，
0: 但係唔可以用電動。
1: 知道。
0: OK， 咁啊，主要原因咧係呢個健康同埋安全考量嘅，
1: 嗯，
0: 因為近年咧低陸平原好多地區涉及電動滑板車同埋電動電單車嗰種嘅事故增加咗，
1: 冇錯。
0: 咁所以咧，學校就有見及此，就唔想呢一類嘢咧喺學校度。
1: 嗱喺number three 咧，夾住係 between 大概 Westminster 去到係Bridgeport 咁，中間咪一大段路嘅，
0: 嗯，
1: 成日咧嗰條行人路咪好闊嘅，嗰啲咁嘅電動 scooter、
0: 啊、e bike 咧，
1: 哇，真係車鬼死嘅，喺行人路俾人車死，嗯，你聽過未啊？真係離曬譜，真係撞落啲人度，差唔多快到，
0: 係啊，
1: 佢唔應該咁噶，咁所以學校咧唔俾咧都係啱。 心嘅。佢部分电动车咧仍然喺中学咧都可以用嘅，但系按照规定咧系配备脚踏嘅电动单车。我见到咧个女士咧系两只脚收埋，但侧边咧突两个嗰啲踩到嗰啲 pedal 出嚟嘅。啊，讲到系嗰啲咯，
0: 系啦，嗰啲就冇问题，有啲叫做 e pedal bike。
1: 系啦，你可以随时用嚟踩又得，用电又得咁咯。
0: 咁啊，14至15岁嘅学生咧可以用轻型嘅电动单车。
1: 哦，
0: 嗱，电动单车咧就系 e bike 啦，系咪？但系要轻型嗰种。16岁或者以上嘅学生咧就可以用标准型嘅电动单车。
1: 咁所有成年人喺所有嘅学校咧都可以用呢个脚踏辅助嘅电动单车。咁总之，唉，小心啲好啊呢样嘢。咁佢翻到去咧，佢唉唔俾啊，咁唔俾翻学嘢，拎翻屋企又再翻过一次咯。
0: 系，咁呢个咧就睇你嗰个校区
1: 系啦系啦，冇错
0: 个睇法啦吓。咁但系因为呢类咁样样嘅电动电单车咧，最近我哋睇到好多嘅新闻咧都有意外发生啊。
1: 系，
0: 咁啊究竟点解系咁咧？咁根据咧呢个嘅电动嘅地滑板车，佢哋叫做 e-scooter 咧，系睇落去就好多好处。随心所用，你去哪里都得。咁但系 BC 嘅卫生官员就话咧，家长喺度考虑俾细路仔骑呢啲电动滑板车嘅时候咧，要注意风险。
1: 系啊，因为要好多嘅规则噶。根据温哥华嘅沿岸卫生局首席医官咧就话，随住电动滑板车嘅普及啦，受伤人数亦都系增加，包括一啲嘅年龄太细啦，冇办法合法咧系骑乘电动滑板车嘅细路哥啦，甚至乎有啲家长咧系唔了解骑乘嘅规则就俾佢哋上去啦，又头盔又唔戴，咁就咁行咧好危险咯。
0: 咁所以咧，根据省府嘅规定咧，唔系话喺 BC 省嘅每个社区咧都可以合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噶。
1: 哦，
0: 不是个个区都得的，所以你要留意。
1: 哦，
0: 在2024年的4月起，政府呢，省政府呢开展了一项为期4年的试点项目，在34个社区的公路道路上面呢是测试电动滑板车的使用。
1: 公路和公共道路嘛，他们的人在行人路那里用，那黑人憎，明白吗？
0: 等于你踩架单车行人路，
1: 就是咯，你不应该的嘛。单车都是慢，电动那些更快，尽管是很受欢迎，但是 BC 省大部分的地方呢电动滑板车都仍然是非法的，原来
0: 所以根据社区法规可能因地而异，大家要问清楚，
1: 知道
0: 你买的时候你的社区那边是不是可以用的，或者有什么政府的规定呢，省政府规定呢你要遵守的。
1: 你知道虽然有很多人都随意是用这些电动滑板车，但是人行人道和斑马线上面是不得的嘛，你要过马路你落车的嘛，是不是？你不得的，是非法的，他说。
0: 没错，年龄方面呢，根据省府的规定呢，其实这个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是16岁、
1: 哦，
0: 最低年龄16岁，即是你16岁以下不得的，
1: 知道
0: 好不好？哦，这个呢跟法定的驾驶年龄相同，
1: 知道。但是呢他说依然是没有驾驶执照的，没有保险的，
0: 不需要，
1: 啊，你被他撞伤你没得赔的，这样
0: 说。咁呢个医官提醒咧，电动滑板车咧比非机动嘅滑板车，即系 non-motorized kick scooter， 即系嗰啲人踩住脚要踩地下嗰啲咧，系好嘅，更加重，速度亦都更加快。
1: 咪系，意味住受伤风险更高啦。咁所以咧，如果对身材比较矮细同埋经验不足嘅人嚟讲咧，系比较危险咯。
0: 系啦，咁因为有数据话咧，5至17岁嘅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受伤嘅人数增加咗成61%咁多。
1: 嗯 ，OK。咁如果你已经去到法定年龄，又系可以喺省内咧玩电动滑板车嘅话咧，就喺公路上就骑行，你都要遵守好多其他规则，譬如话要佩戴头盔啊。咁除即系要留意啦，25公里嘅啫吓。
0: 冇错。
1: 你又唔好快，指定系道路上嘅就唔可以行人道上。即系我都唔知点解咁多人喺度，即系行人道上咁肥嚟肥去都冇人 charge 佢嘅。
0: 不过但系得意在咧。虽然你话而家电动滑板车咧，净系俾一个人用嘅，但系就冇明确禁止多人骑乘。我见过有两个，
1: 系啦，我见过啊，
0: 系啦系啦，
1: 系啊。
0: 但系有啲城市咧，譬如温哥华同 Kelowna 咧，就禁止每部电动滑板车搭载超过一个人
1: 嘅。嗯，其实应该啦，可冇理由咁样啫。总之咧就要小心啦，因为你唔系讲笑，呢啲电动滑板车如果你真系伤到俾佢伤到咧，你真系。冇受報。
0: 如果你犯規的話，省政府可以處109元的罰款，如果設備亦都會被扣押，或者會面臨最高2000元的其他處罰。
1: 但目前都不知道，違例者都不清楚這些規則，都不聽過有人罰的，未聽過。
0: 未聽過。
4: 1320天氣報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0: 早上的8:15了，天气方面今日会有阳光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0度，落雨机会30%。
1: 今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落雨机会 30%， 日落时间7:39。
0: 听日星期四预测朝头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有 20%。
1: 星期五是有骤雨的，星期六可能会有 雷雨，去到星期日就多云的。气温方面，星期五是17度，星期六是21度，星期日是19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40%。
0: 现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的，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3度，相对湿度 100%。
17: 天气报告是由莲蓉质素最高境界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赞助播出。
5: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6: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5: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6: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啊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5: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6: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0: 3120马路情报。
1: 8:17，清咗啦，清咗啦，就是、Alex Fraser 桥南行北端嗰架坏车咧，咁清咗，应该冇头先咁挤塞，咁不过塞落啲车龙咧，都大家都要俾啲耐性嘅。咁而另外咧喺库区林咧，1号公路西行夹住系Port Man 桥以西 HOV 线曾经都封过嘅，咁而家亦都系清咗啦，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冇头先咁塞车，咁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1: 8:1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7.3，报26,314.11。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76.15，报52,559.96。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1.72，报7,651.8。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23.56，报35,999.49。
1: 黄金上升67.1，每安士报美金4,423.17。
2: 白银上升2.28啦，每安士报美金68.02。
1: 原油上升3.27啦，每桶报美金96.31。
2: 比特币上升504.59，每比特币报美金79,043.2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22，报25,274.96。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1.55，报4,143.22。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0.82，报2,643.31。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5，对欧罗0.624，对日元1.53。
2: 一加元对台币22.835，对港元5.684，对人民币4.86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8:19。
4: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5: 喂，老婆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得添。
6: 是啊，我都是这么说的。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 早上的8:20接近下，看看有很多的新式新奇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但是这件事就不是你没得分不分享的，因为你未必会肯买的。就是有一套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复古吸血鬼猎杀工具包。
1: 找你买的真的。为什么说 Halloween 呢，人钱多都买的。美国佛罗里达州有古董商发现之后就在网上拍卖。哇，吸引几十名国际买家镜头。昨日星期日就以3,000元就高价成交啦。这个工具包好劲的吧。
2: 外观就呈现一个棺材的形状。
1: 大家来
2: 相信由当时的小提琴盒改造的。盒里面配备有木桩、大十字架，还可以发射原弹的比利时制的手枪。
1: 哇，其中呢防身匕首的僵尸牧师造型刀柄就由不知名的生物骨头雕刻而成的，刀刃就留有疑似血迹的暗红色锈疤。
2: 谁会去买呢？找
1: 你要大家来试、你
2: 不过呢啲嘢摆嚟，我谂收藏嘅啫。
1: 喂，啲人嗰阵时话买个棺材仔咧，公仔咧升官发财啊嘛。
2: 诶、
1: 我你坐，我情愿唔升啊，咁鬼核突，摆屋企吧，大家利是。
2: 诶、你唔好话，有一次我去台湾食即系食晏昼，有个客请嘅，咁、去到咧食，佢话：诶、我而家同你介绍你食一款菜。
1: 哦，
2: 咁系咩嚟噶？佢棺材板。
1: 咦？
2: 咁但系佢其实即系话俾你听，用嗰啲三文治夹住嗰啲午餐肉喺中间，咁整咗形状咧，好似棺材饭咁
1: 得意嘅。
2: 话升官发财，话你喜欢升官发财吗？
1: 哇，真系花大财啊！
2: 花大财。
1: 台湾嗰阵时候，我哋有冇记？因为好多年前咧，系曾经讲过咧，有一间餐厅咧，系用厕所咧嗰个碗咧，即系嚟做。 即係個裝嘢個盛裝食物嗰個碗咧，記唔記得啊？係廁所嘅，記唔記得啊？係成個廁所咁嘅，
2: 最核突個蓋先至有嘢食嘅。
1: 唔係啊，唔係啊，就咁廁所兜咁樣廁所，咁最核突就係食甜品朱古力雪糕啊，好似廁所篤嘢咁嘅，記唔記得啊？好得好新奇嘢咧，有啲印象食面啊，成個廁所咁喺個咁樣好核突㗎。
2: 佢係佢一個馬桶咁啊，
1: 係啦係啦，白色咁樣。
2: 咁你要食台灣牛肉麵，馬桶牛肉麵。
1: 跟住
2: 有个盖冚住咗，拎埋俾人，你揭呢个盖就食。
1: 系啊，得意啊，嗬！不过我觉得好特别咯。其实今时今日，乜都有啦，啲人直情玩到厌啦，好多嘢成日搵啲新奇嘢玩咯。
2: 咁啊，当然啦。另外有一啲咧，系属于穿戴式嘅定位碗带，可以有啲机械锁嚟到防止咧。是被人除低的、
1: oh, okay.
2: 加拿大有两位的前警务人员在加拿大发明的、就推出一款又舒适又安全的穿戴式定位碗带，即係嗰啲 wristband 啊，
1: 係啊 ，wristband 啊，係啊，咁啊好得意嘅喎，佢專係咧放置咗藍牙追蹤器而設計，因為點解呢？為啲照顧者啦、兒童啊、老人家啦，又或者可能你知啊，有啲可能患有腦退化嘅朋友咧就走失咗啊，呢啲親人提供支援，我覺得好好喎。
2: 嗱呢個咧就有少少似咧，如果你走去藥房買咧，佢有啲設有啲嗰啲手鏈咧
1: 係
2: 銀色嘅，唔該入邊呢個就有糖尿病啊，呢個有咩咩啊嗰啲，咁你戴喺手度咧，如果有咩事，嗰啲救援人員睇到。就知道你有啲乜嘢嘅 symptom 喺你嘅病毒咁樣，佢有嗰啲咁嘅手鏈。
1: 其實我覺得咧，其實啲救援人員咧，有時有一樣嘢要留意咧。第一樣嘢要 check 咧，除咗呢啲咁樣即急切影響到你身體咧，對眼都要 check 下噶。譬如暈咗個人咧，你要救，你睇下佢有冇隱形眼鏡啊？
2: 哦，係、okay, 咪、okay, okay.
1: 我覺得呢樣，因為我自己戴隱形眼鏡咧、啊，就話唔好戴住嚟瞓覺噶嘛。咁、你暈咗咧，那個眼鏡可能碌咗去後邊咧，咁啊麻煩啊嘛，係、咪所以我成日覺得啲救援人員要望多次，係有冇隱形眼鏡究竟？
2: 第一時間抹開你眼鏡。
1: 係啊，望一望，有冇隱形眼鏡？真係㗎。
2: 有就即刻攞出嚟咯。
1: 同埋你如果真係暈。你當佢昏迷先算啦嚇，託賴啦嚇。你見佢昏迷之後，咁你見到佢黐埋眼喎。如果你見到眼裏邊一路有隱形眼鏡咧，你係搞到佢好乾咧，除唔出黐住角膜好危險噶嘛。
2: 即
1: 係我諗緊呢樣嘢啫，嗰次係。
2: 嗱，咁呢種咁嘅即係有 Bluetooth 藍牙追蹤器咧，個續航咧係唔足以咧。同埋容易咧，俾佩戴者產生一個抗拒感嘅痛點嘅，即係佢唔會發出有啲咩嘅滋擾性啊、干擾性嘅嘢喺度，係咪？咁呢個產品嘅腕帶咧，設有專屬物理微型嘅機械鎖。
1: OK。一定要用專用鎖匙才開得嘅，咁、有效防止有可能認知障礙的朋友咧無意識咁樣或者掹嘅時候要取咗佢啊，掹咗佢啊，
2: 係啦係啦，
1: 咁就變咗可以即係幫助知道佢去咗邊啊，如果出咗門口邊度接翻佢啊嗰啲咯。
2: 佢同埋呢個咧防止鎖撕裂嘅，即係防鎖啦，又可以撕裂嘅材質造成嘅，咁、所以咧隨時可以調教你嗰個手腕嗰個操有咯。
1: 但如果你要鎖匙咧，佢哋夾硬掹咧，咪掹損曬咯。
2: 咁你掹唔到，你就唔會噶啦嘛。这个人是有这样的看法的嘛、
1: okay,
2: 你为什么那么担心呢？
1: 担心的，
2: 你不用那么担心，担心不如用下这个家用烘焙蒸汽配
1: 方焗些东西吃
2: 下喂、美国有公司推出家用的烘焙蒸汽注射系统，注射
1: 系统这么厉害，哇，令到烘焙爱好者能够摆脱传统那些铸铁荷兰锅那些空间限制
2: 直接在普通家用的焗炉内一次性烘焙多个面包、又高效率又安全，而且可以焗出媲美專業麵包店效果的法棍和歐包，
1: 法棍
2: French stick，
1: 是啊，baguette 啊，baguette 啊，
2: 係啦。
1: 咁啊，跟住就佢係好簡單嘅咋，你比起過往咧，哇，又要入邊潑冰塊啊，擺濕毛巾咁鬼危險咧，嚇嗰啲蒸汽方法咧，就而家好啦，佢呢、這個碳鋼烘焙板咧，鋁底座嘅鋁製底座嘅，儲立咗一個儲水槽，咁啊唔使你噴啲嘢落去咯，三面式嘅一個金屬設計，
2: 儲水槽好緩慢定量咁將啲水釋放到預熱底座上邊，喺烘焙前半段前嘅15分鐘提供持續穩定嘅蒸氣，咁、你所以叫蒸氣
1: 完美鎖住呢個幫助水分幫助麵包膨脹啊
2: ！Very good，
1: 諗諗
2: 啊，買過啊，買過，
1: 買
2: 過，
1: 買
2: 好啦，時間啊，要翻翻嚟，我哋要去。天氣是吧？
7: 1320天氣報告是由送禮最高層次加拿大美心尊貴雙黃百年榕月贊助播出。
2: 好，早上8:26，天气方面，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有30%。
1: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降至14度，同样3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7:39。
2: 听日星期四预测朝头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系升上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20%。
1: 星期五有骤雨，最高气温17度。星期六可能有雷雨，最高气温升到21度。星期日就多云，最高去到系19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2: 现时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3度，相对湿度100%。
4: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8: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6: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8: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6: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8: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6: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0: 哇，好快啦！早上嘅8:28都嚟紧啦，跟住我哋要交咪啦吓，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咁啊，烽火台嘅议题有好多，第一就有一位嘅市长嘅候选人退出啦，头先我哋做啦。咁另外咧就系审计揭啊，加拿大嘅边境设施咧重大保安漏洞，有人可以跟美入闸。安全有解。第三，网络是不是成为了加拿大儿童最大的威胁呢？看看我们这个时事烽火台，等你保安和大家分享了。
1: 好了，听朝早星期四再见了。
0: 明天，拜拜。
2: 我在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那里配了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嘛，它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的。
3: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 604-303-0607。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9: 8:30。
8: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8: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早晨，9月9号星期三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2: 早晨，讲讲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首先讲下，市选啊，差唔多就嚟到噶啦。点解咧？今日9月9号啦，咁啊，下个月10月17号就系市选日期，全 BC 省啊。咁啊，各方面咧都准备就绪。咁啊，据选举局话咧，9月11号之前咧就要登记注册，你系咪出嚟竞选呢个市议员好，或者系学务委员，甚至我哋温哥华又有呢、這个。那個公園局啦嚇，咁啊，
12: 公園局啊，
9: 係突然間改唔係公園局啦，咁啊當然啦，市長係最重要噶啦啊，咁啊個個都爭取出嚟。嗱，今日我哋講温哥華方面啦，温哥華市長競爭咧，目前睇到咧就雖然話未到最後報名啦，咁啊起碼出嚟事先張揚咧，已經前後成6位咁多噶啦。嗱，咁上一屆咧就 沈冠健咧 ，ABC 黨咧大獲全勝啊，攞咗個票數喺温哥華攞成超過50%，咁就算佢下邊嗰期如果七個嘅即係當選嘅黨員咧，都非常之高票當選嘅。咁啊，所以咧今屆咧嗰班即係比較極左派嘅政黨咧，咁啊都係差唔多比較大啲嘅反對黨啊，包括進步選民聯盟啊、温 City 啊、綠黨咁樣。咁佢哋一早已經唔對路喎，咁玩法咧就真係唔夠佢玩嘅喎。咁啊，雖然即係民調呢邊咧話沈冠健咧就因為過去執政嗰時咧都啲人都唔滿意，咁啊民調方面低咗啲。咁啊問題啊在於佢依三個黨咧就諗住，喂咁樣啊，咁不如我聯合咧就自己咧就唔好話自己界票啦嚇，三個黨有市長代表走出嚟。咁所以咧，佢一定咧就大家推選一個。咁問題啊，初步咧都係一樣啊，係人都知道。喂，點解選你？點解唔選我？我唔選你咁樣。依樣嘢就真係好難喎。點解你一個人代表咧？其他政黨係點樣咧？其他政黨如果嗰個唔出嚟競選市長，佢本身嗰啲黨員即係出嚟競選市員嗰啲人又點算咧？咁樣嗱，咁啊講下講下，啲人都以為未必一定係實行嘅。咁但係今次真係禮真，可能係計嗰條數。如果真係唔對路，如果大家三個比較大啲嘅反對黨嚟即係界票咧，個根本咧就唔能夠睇小呢個沈冠健仍然咧保持佢優勢嘅。咁所以咧先後咧就有兩位咧就本來咧有三位噶三個政黨啊，咁啊先後有兩位咧今日咧已經係準備退出啦。咁第一位咧先前係呢個進步選民聯盟嘅候選人啊 Stephanie Allen 啦。咁而家就又有個阿 William 阿沙洛夫啦，咁佢都話即係啊，而家宣布咗退出，咁咪抌咗俾呢個綠黨嘅Peter Fay。Peter Fay 咧，大家知道佢阿媽就係多長年嘅國會議員啊，喺呢個 West End 度咧，呢個就係Hattie Fay 嘅個仔嚟嘅。咁佢咧都係經常好多即係應對啊，或者係好多意見對於 ABC 黨嘅，咁所以今日隊佢出嚟咧，會唔會話真係爭取到啊？可以佢哋認為咧，三黨聯盟咧，防止街票而贏到呢個市選嘅即係市長嘅席位咧咁樣。話呢個咁玩法咧，就好似香港咁啊，35+1咁啊，夾埋嚟推到個黨。不過香港要犯法坐監噶。咁Hattie Fay 佢都知名度非常之高嘅，咁。咁所以咧，佢即係其實過往佢上一次都有參加咁嘅，佢嗰個比例即係攞票比例都唔係算最高嘅，因為當年ABC 沈冠健咧就第一屆出嚟參選時候輸咗俾Kennedy 啦，咁樣咁咪鬥翻第二屆2022年咧，Kennedy 咧得票成53%+嘅。咁啊攞成89,000+咁多嘅，咁所以咧佢大勝咧呢個贏咗啊當年嘅金麗迪保即係希望連任咧就贏咗成36,000+咁多嘅，咁所以睇出個形勢咧，如果今次佢三大政黨去夾埋咧，其實睇到嗰啲舊年嘅數字嚟睇，上一次嘅數字嚟睇咧，佢的確係有機會嘅，因為佢加加埋埋，因為根據按地區支持方面咧，就温哥華東區有40%嘅支持啊。當年啊，我講剛當年Stewart 咧，咁20%支持 Kensim 啊，咁喺温市中心嘅37%係支持 Stewart， 咁20%係支持嘅 Kensim， 咁温哥華西區嘅 Kensim 有36%，咁Stewart 有29%，咁睇咁衝觀嘅咁嘅分區嘅數字睇出嚟咧，因為Stewart 係真係代表左派嘅人士嚟㗎嘛，咁所以咧就如果加埋上嚟，可能真係都幾險下嘅喎Kensim， 咁你點睇法咧？嗬？
12: 嗱，險就一定係險噶啦。咁但係你話

0: 而是帶領回去溫哥華呢，咁亦都會有一個危機咧，就係話會唔會嗰啲 Ten City 會重現咧？我哋治安會唔會係仍然係會係比較係穩定啲咧？咁其實好多問題大家都會出到嚟嘅。咁但係我哋亦都睇到咧，今次如果係左邊左翼方面咧，完全係連成一線嘅時候，但係右翼方面又點樣樣咧？右翼方面咧，我又都睇到啊。沈觀權所帶領嘅 ABC 黨咧，亦都衍生咗另外兩個嘅勢力出咗嚟。咁而佢兩個石就係乜嘢嘢咧？就係、是、同之前咧，佢沈觀嘅幕僚長成立咗個 Kevin Alam 咧，就成立咗個 Vancouver Liberals 嘅黨咧。喺民調方面佢都唔差嘅喎、哦。嗱喺民調方面咧，沈觀健咧就大概係有 30% 嘅支持度喺八月裏面嘅民調啊。咁而個 Kevin Alam 咧，佢都有 19% 嘅支持度。而呢個支持度咧，就正正咧就同Pete Fry 嘅温哥華綠黨嘅支持度咧係一樣嘅，係 19% 嘅。咁而另一個咧就係、是、Colin Hartwick 咧，亦都喺上一屆嘅市選裏面咧，亦都帶領咗個 Team of Vancouver 呢個黨咧，就亦都係參選嘅。咁而家喺八月嘅民調咧，佢哋都有 14% 嘅。咁而喺 ABC 黨而衍生出嚟嘅另一個市長候選人咧，就係、是、嘅 Rebecca Bray 啊，佢亦都咧以係曾經係一個 ABC 黨嘅市議員，而因為不滿沈觀健咧，而係自己跳咗出嚟，又成為一個 Woke Vancouver 嘅政黨出嚟。咁而家我哋可以睇到咧，喺左邊裏面咧，只係一個政黨，而右邊方面咧，就一二三四，起碼四個人去爭呢個位啦。咁而沈觀健佢會個成數高唔高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如果大家係希望有一個真真正正係能夠對抗到一個極左嘅勢力喺温哥華嘅話咧，咁似乎選擇咧就有好多，但係咧大家選擇嘅時候都會仍然會睇下以邊個係有機會贏嘅，因為最大嘅擔心咧就係話我哋係分薄咗個票啦。而沈觀健咧上次贏到咧就係大概係有85000票嘅，85000票咧，而遠遠拋離翻排第二嘅 Kennedy Stewart， 佢嗰當時係49000票。但喺今屆嘅沈觀健會唔會得到好似上次一樣嘅全國華裔社區嚟講嚟支持佢咧？呢、這個亦都係成為一個未知之數啦。因為始終嚟講，佢喺我過去嗰幾年嘅執政裏面咧，亦都係有啲政策嚟講咧，有啲人都會係覺得失望嘅。咁但係當佢作為一個執政政府嘅時候，佢起碼喺呢個階段裏面咧，都有佢自己一定嘅籌碼喺度嘅。譬如佢將一個 referendum 嘅 question 擺咗出嚟咧，就係話我哋嗰個治安係咪一個重要嘅問題啊？咁其實呢個問題咧係根本就係大家都知道係一重要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次睇到咧，今次嘅形勢咧，其實係都非常之唔明朗嘅。咁沈觀健咧，其實佢會唔會係得到上次一咁強勁嘅支持咧？我哋可以話咧係肯定係唔會喺上次咁強勁啊。但係佢流失嘅票數會唔會足以影響到佢連任咧？呢、這個咧就係我哋正正要關鍵問題，而都要睇翻咧佢跟住落嚟嗰個多月咧係點樣做佢嗰個競選嘅活動啦。
1: 咁係啊，根據你咁嘅分析，係咪睇啲數字顯示出嚟咧？咁同一個 ABC 黨裏邊已經分咗兩個人出嚟啦。啊，咁個幕僚長加埋阿容碧麗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就肯定，因為佢畢竟係同黨當年所做嘅即係支持者咧係同一個對象。咁變咗佢一走出嚟咧，就分薄曬啲票啊！依、這個肯定機會啦。咁對於個其實總共而家成除咗6個有政黨背景之後，其他好多包括個人嘅都有成4位嘅，總共10位嘅，即係同依個列治文市都冇太大嘅分別啊！十個嚟爭取依、這個即係市長嘅職位嘅。不過無論如何，咁依個揀依、這個。Ken Sim 的確係比較險啲嘅，因為如果咁樣界咗自己本身喺即係比較中間偏右嘅啲咁嘅即係界到票咧，就的確影響到佢幾大下嘅。咁所以咧，正如我先講咧，當年咧就的確好多華裔出嚟咧就支持Ken Sim 嘅。咁而亦 Ken Sim 咧亦當然做到好多嘅工作出嚟啊。但係佢所做頭先你所講嘅工作，包括咩呢個温哥華東端嗰啲事嗰啲人嘅事咧，就直接嘅啱啱俾嗰啲左派人一個藉口，因而咧可能咧又增加佢啲人。即係選票喺度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0: 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手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0: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0: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由中秋送礼嘅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莲蓉丸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8:43。
4: 刚才报时系由送礼最高层次嘅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赞助播出。
1: 阿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5: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 有咩分别啊？
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5: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6: 与你一起同尝。美心真心挚爱，
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蓉乳，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保安。
8: 好啦，翻翻我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保安，电话里面黄嘉文。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嘅 CPSA 咧，最近一份嘅内部嘅审计发现，原来佢发现咧，佢哋局方喺机场啊、陆路口岸同埋办公设施嘅实体嘅保安方面咧，存在严重不足啊！嗱，佢里边咧包括咧未经授权人士可以透过跟随他人入闸进入呢个保安区域，闭路电视覆盖嘅不足同埋咧画面模糊，以及咧部分系用喺处理旅客同埋货物嘅官方口岸嘅印章，下落不明添啊！咁啊，審計涵蓋咗CBSA 遍佈全國超過1000個設施，包括機場、陸路、邊境口岸、郵件處理中心、倉庫、電話報關地點以及辦公大樓等等嘅。咁佢報告話咧，喺410個被列為關鍵嘅呢個設施地點中，有312個，即係大約75% 係完全冇威脅同埋風險嘅評估嘅記錄，或者現有評估已經超過成5年咁耐啦。在162個被列為中度或者高度風險的場所之中，只有69個，大約是40%擁有仍然有效的安全的評估。咁呢個反映出咧，呢個邊境局咧，大部分嘅設施咧，目前存在風險同埋弱點，缺乏全面而最新的基本掌握嘅。咁啊，專家就話咧，國安部門咧唔應該咁樣咁鬆懈嘅。咁啊，的確咧，佢內部自己爆翻出嚟咧，都幾恐怖。事實咧，真係佢哋如入無人之境。你點睇法咯？
9: 話講真，呢個鬆懈嘅情況咧，我自己個親身經歷咧，就係喺我去日本嘅時候咧，我係一個手提行李裏面咧係有一個嗰、那個充電器喺度行李夾嗰度嘅。喺加拿大裏面咧，我就順利通過咗。而去到日本咧，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唔知道有依樣嘢嘅存在，喺日本嘅機場裏面咧，佢就同我揾發現咗依樣嘢。我抄咗好耐，我先抄到呢個電池出嚟。呢、這個比較咧，就係話喺我哋加拿大裏面，係唔係喺嗰個器材方面咧，已經係落後咗咧？其他地方即使一個好細小嘅機場都能夠做到嘅嘢，而佢係做唔到嘅。咁而喺局方裏面咧，對於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咁佢就都係打下啲官腔啦。咁佢就話佢個原因咧，就係話我哋唔夠錢啊，唔夠資源啊，唔夠人手啊。呢啲完全嚟講咧，都係一個佢哋所講嘅，而仲有好有難度嘅執行咧，就因為佢嗰啲歷史建築物嚟嘅，嗰啲舊嘅建築物咧，或者地方遷遷嘅時候咧，科技同埋嗰技術上面嘅執行咧，都會係一個問題嚟嘅。咁當然官腔就梗係官腔啦，就係話，我哋會改善嘅啦。咁會承諾咧，出年裏面啦嚇，到三月之前咧，就積壓咗頭先保安哥所講嘅。已經過期一個威脅同埋風險嘅評估咧，就要喺三月之前去做成咗噶啦。咁並且咧就會建立咗一個年度嘅監察制度啊嚇。喺過去係指責咗有180項嘅改善嘅建議咧，就只係落實咗25%。咁佢哋咧就承諾咧係建立一套年度合規則嘅改善制度噶。咁呢啲咁嘅講法完全係官腔啦，因為若果你係真係改善到嘅，過去一年已經改善到啦，點解要再等出年再做咧？呢啲嘢完全咧就係、是、究竟嚟講，佢係唔係真係有心去做到嘅咧？咁而喺專家方面亦都有好多嘅回應嘅喎。咁佢話：你話冇錢冇人手啊，好簡單一樣嘢。喂，你人哋未隨你入嚟，你跟住開門，冇人問嗰個陌生人你究竟係乜嘢嘢？ 你哋大家嗰啲係邊啲安全服務員嘅前線人員啊，面對面見到啊，都唔會質問翻喺前面嗰個人，當你唔熟口面又冇證件，我冇證嘅，呢啲使唔使錢啊？唔使錢噶嘛，依樣嘢係最主要嚟講就係話你究竟有冇足夠嘅 training 咧，足夠嘅文化咧，係俾人一個安全嘅文化就係話，當你見到一啲係有問題嘅人，或者係一個冇證件，好簡單，你同個重要嗰個安全區域嘅時候，你冇證件嘅話，你就應該上前質疑噶啦。依樣嘢佢啲根本就做都冇做到嘅。咁而佢75%安全風險咧嚇，就係、是、最主要嚟講，我哋係作為一個保安嘅部門嚟講，佢按自己本身自身嘅安全都冇一個制度喺度，喂點叫我哋嘅國民去點樣去信任你咧？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內部呢個機制咧 ，CBSA 咧係行之有年啦。喺過去承諾咧，好多時啊，佢話要改善嗰啲監管咧，就根本咧就係一個官僚嘅承諾嚟嘅。咁所以佢若果冇真真正正問責制嘅話咧，呢、這、一個咁嘅承諾咧，都會係繼續咧係會繼續落去嘅。嗱，其實有好多嘅保安嘅黑洞咧，係引發咗我哋連鎖性嗰個安全嘅危機同埋經濟危機嘅喎。咁如果喺機場啊、保安倉庫同埋口岸嘅管制區咧，陌生人嘅來去自然啦。加上咗啊，關鍵一個海關嘅印章，你啲海關印章嚟講可以好緊要噶嘛？可以咧係當佢失蹤嘅時候咧，就等於係有一個犯罪組織嘅集團啦、人口販賣啊、毒品走私及外國干預勢力大開方面之門啦。好似當前加拿大面臨咁好嚴峻一個跨境犯罪同埋國際地緣政治嘅壓力之下咧，邊境前線咁脆弱嘅時候啊，會嚴重咁樣削弱咗我哋嘅民國，好似咧美國咧都成日都話我哋加拿大嘅邊境咧就唔係好強壯啦，對加拿大嘅邊境控制信任啦，甚至可以間接咁衝擊咗我哋加美兩個貿易同埋通關嘅效率嘅喎。咁其實佢哋將呢啲咁嘅圖章冒險雞籠加加埋埋嘅話咧，根本亦都係好容易咧俾外國或者係一啲係犯罪活動咧係能夠係滲透入去。咁其實呢一樣對我整個國家咧個安全性咧係有好大嘅威脅嘅。
3: 基本上咧就每一個員工咧就經過審查嘅，咁同埋咧就先至發出嗰個員工通行證嘅。咁但係咧，大家而家先發覺咧，原來機場裏邊咧唔係每一個員工能夠去唔同嘅部門、唔同嘅樓層嘅，係有分嘅。睇你屬於邊個部門，你先入翻嗰度嘅啫。咁而家佢所講咧，最近年嚟一單最大單嘅千萬元嘅黃金失竊案啦，有人就入咗裏邊，跟住偷黃金啊運入貨車運走咗啦。到而家你揾唔翻啲黃金，咁啊嗰單嘢我哋睇到電視裏邊咧，的確有人咧就跟住入去，咁有人打開咗門，咁咪順手行入去咯。咁啊冇人留意佢嘅，因為大家以為啊，大家同事佢可能呢個同事個個都多嘅，都唔認識到嘅，有咁嘅情況出現。甚至今次個審計人員走入去咧，佢度都冇人查佢啲文件啊，冇成又冇掛喺度，佢照行入去。咁啊，再者佢亦發現咧，好多嗰啲人咧就喺電腦做緊嘢，突然間咧行開咗，就唔閂翻個電腦，咁啊好容易俾人睇到裏邊啲相關嘅商業嘅資料，好各方面資料，甚至有啲影印完之後咧唔記得攞啲影印本咁啊擺曬喺度咧，咁嗰啲全部都係漏洞嚟嘅，咁啊導致到佢正如佢所講咧，普通嘅商務嘅嘢咧即係緊要啦，如果關乎呢個。治安的問題嗰時咧，的確幾恐怖，因為機場咧係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嚟嘅，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原來出現咁多漏洞嘅，而且喺180項建議裏邊只能得 25% 肯執行啫，咁的確出現好嚴重的問題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4: 明月幾時有？而家移民免費講座，3天取工簽，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在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3: 加拿大最近都有一份最新的報告是關於網絡的傷害，目前已經成為加拿大兒童面對的最大的威脅了。風險程度更超越了校園的欺凌、貧窮和虐待兒童等等的問題。根據這個兒童權益組織在年度的報告說，這個網絡的傷害首次躋身在加拿大兒童十大威脅之列，反映兒童接觸數字的世界年齡越來越早的。部分兒童就在學會了閱讀之前就已經接觸人工智能的玩具以及演算法推送的網絡內容等等的。由於這個網絡環境的風險包括在網絡欺凌、剛才提及的誘騙兒童、性勒索、利用人工智能協助進行虐待行為等等，以及網絡活動對兒童心理影響造成影響的。所以就去年在 BC 省發生一連串的包括在這個Tumblr Reach 嗰個發生嘅槍擊事件裏邊咧，形容係加拿大社會對於網絡安全咧重點嘅即係重要嘅轉捩點嚟㗎。咁而家知道咧，我哋聯邦政府咧就正在籌備咧，就即係限制咧青少年咧就上網，甚至咧要求嗰啲公司去監管佢嘅。咁啊，竟然咧有人贊成，當然有人反對嘅。大家都記得一單案件咧，當年咧有一位母親啊。他本身就認為喂，其實你監管這些兒童是沒有作用的，因為他們有其他的方法去參與的。當年他的女兒都在網絡被人欺凌，但我很不明白他女兒當年被網絡欺凌，他竟然說你監管是沒有用的，如果當年監管了你的女兒可能沒事發生呢，這個呢真的是摸不着頭腦，你又怎麼看法呢？
9: 剛才所說的 Amanda Todd 這個14年前的網絡欺凌自殺事件呢，也是應該在當時已經開始對於網絡欺凌這個議題呢應該已經是做了很多功夫了。事隔了14年之後呢，竟然有一宗叫做 Tumblr Reach 的屠殺事件呢，而令到這一個是對於一個怎樣是網絡是令到我們青少年裏面呢造成一個這麼嚴重的傷害呢，也是一個絕大的轉捩點。咁究竟嚟講監管係有冇用呢？可能嚟講監管嚟講用途未必係真係咁大，但係一樣唔做嘅話咧，你嗰個傷害咧可能會更加大嘅。咁其實我哋而家所面對咧就係話，當我哋青少年越嚟越早係接觸咗一個網絡，而網絡裏邊咧係一個無邊界、無界限，甚至乎冇一個道德底線嘅話咧，根本有好多嘢都可以完全咧係可以係做到出嚟嘅。咁亦都好多咧係有人工智能咧而令到有好多衍生出嚟嘅資訊，甚至乎對話咧，都係成為一個係引誘咗青少年咧，係做一啲係佢自己係意想不到嘅後果，譬如係自殘啊，或者自殺啊，呢啲就甚至乎咧，亦都係生活喺惶恐之中嘅，因為佢哋係受到一個網絡嘅上邊嘅無理嘅欺凌啊。咁其實我哋最終嚟講，我哋要做乜嘢嘢咧？其實我哋要大家知道咧，我哋青少年咧啊，面對呢啲咁嘅問題。無論在家長方面、政府方面或者是學校方面呢，完完全全都有一個責任嚟嘅。咁我相信嚟講，最有效嘅一個預防呢，就係話係家長點樣同呢個子女一個好好嘅溝通啦。有好多時呢，我哋事前嘅防範呢係好往往好過係事後嘅補救嘅。咁我哋防範有乜嘢呢？就譬如嚟講，我哋係作為一個家長呢，對於你個比較年輕啲嘅仔女嘅時候呢，你哋要起用翻你自己有僅有嘅工具啦，就係 parental controls 啊，點樣嚟講係限制翻你哋嗰個小朋友點樣去上網啊，或者點樣用佢啊？咁同樣嚟講咧，亦都係要係開啟咗一個平台安全嘅私隱嘅設定啦。咁好多時你係你仔女用嗰個電腦啊或者手機嘅時候咧，你要係真係要好好知道佢哋係點樣用法，同埋咧係點樣教導佢哋咧係點樣正確用呢一樣嘢啦。但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溝通啊！你若果唔能夠日常咧同你嘅仔女好好嘅溝通嘅話咧，當佢哋有事發生嘅時候咧，佢哋係唔敢咧係同你講嘅。呢個咧就最大嘅問題出現啦。因為你若果你能夠令到你個仔女對你哋咧係有一個安全感，亦都覺得咧你哋可以係有咩問題咧，去揾你哋咧，係最緊要噶啦。咁所以咧，有好多時咧，你都唔好成日都話，喂，你唔準做依樣，唔準做嗰樣。不過你要話俾佢聽咧，就係話你哋應該嚟講，你要顧及咧，當你上網嘅時候咧，乜嘢叫做安全啦？又唔好話隨便係同啲陌生人傾偈啊，或者咧就唔好將你自己嘅資料咧係向陌生人係講出嚟啊。因為你依一樣嘢咧，係正正咧就俾嗰個網上啲人咧一釣魚。 釣魚網站啊，或者釣魚嘅程式咧，係要睇下你本身個不同兒童嘅嗰個生活模式咧，亦都喺呢度攞到出嚟。咁所以咧，你要教導翻佢哋咧嚇，就千祈咧就唔好接受一啲或者下載來路不明嘅物品啊。咁又有時可能你會係收到啲免費嘅贈品啊，但係可能咧都係引誘你嘅部分嚟嘅。嗱，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當你以後嘅時候咧。亦都嚟講，若果真係，好不幸真係中咗招嘅時候啦，咁咧就好多家長話：，喂，你咁蠢㗎，咁傻㗎，做啲咁嘅嘢啊！嗱，我偷咗你部手機啊，咁行，同埋刪咗你帳號。咁其實呢一樣嘢就最緊要就唔好就咁第一時間咁做啦。你第一件事之前咧，就應該係要安慰翻你仔女啦，因為佢唔錯都錯咗，亦都佢哋呢啲咁嘅錯誤咧，都係一個無知嘅行為嚟講。若果你都唔支持佢嘅話，佢哋仲可以去邊度揾支持啊？咁所以咧，你就千祈就唔好就譴責佢哋先啦。最緊要嚟講，了解個事情，忍一忍，同埋咧係揾出一個解決嘅方法啦。啊，當然嚟講，你話你第一時間將佢所有嘅帳戶收除咧，咁、其實冇用嘅。最緊要嚟講咧，保留翻啲證據咧去報警啊。
3: 冇錯 ，OK。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9: 拜拜。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荣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上昼9点。
15: 刚才报时系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16: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17: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16: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17: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16: 又有咩关系啊？
17: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嘅，送礼又够费事。
18: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19: 华凤冰鸡大班，
18: 本拿比 Metro Town Mall 大班，
19: 列治文二号路。及朋友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长四位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了一场候选人辩论，主要是房屋和可负担性问题。张玉良报道，
22: 温哥华市选临近四位市长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一场市长候选人辩论，并向选民介绍各自的竞选纲领。参与者包括温哥华 Liberal 党的 Kalim Alam、 Vogue Vancouver 的 Rebecca Bright、 温士禄党的 Peter Fry 和 Team 党的 Colin Hedwig。不过现任市长沈观健就并没有出席。大会的主题是住房和可负担房屋性问题，他们都讨论了该市的无家可归和精神健康危机。除了 Harvick 之外，所有候选人都坚持要取消新建保障性住宅的禁令。 Harvick 说市府的能力有限。温市市长沈观健缺席今次辩论，他所属的 ABC 党说他们正在等待所有候选人提名才决定参加哪些辩论。另外，在昨日为了为温士禄党的 Peter Fry 让路，温 City 党的 William Ashrop 在辩论前已经退出了市长竞逐，现时只余下一名左派的市长候选人。至于是否有更多候选人退出，只要等待9月11日市长、市议员、项目委员和公园局提名结束才会知晓。本省各市的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美国新闻机构美联社表示，将会继续使用原有安大略湖的原名，而非根据特朗普的口径将其改名为美国湖。张逸伦报道。
22: 美国新闻机构美联社表示，将会继续使用原有安大略湖的原名，而非根据特朗普的口径将其改名为美国湖。 美联社指出，作为全球新闻机构，必须确保地名易于被广大受众识别。美联社亦都提到，加拿大经已表示不会遵从特朗普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地名的做法。美联社指出，他们的工作人员应该将该水域称为安大略湖，如果同新闻报道相关，可以加以注译并解释特朗普选择的名称。又说国际水域的名称并非由单一机构决定，不过声明都说知道特朗普在如何确认美国政府地理位置和地标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美联社声明也都列举特朗普试图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其他地名的例子，包括北美洲最高峰德纳利山改名为麦金利山，以及墨西哥湾改称为美国湾。美联社现时会使用麦金利山这个名称，因为该个山是完全位于美国境内，而特朗普是有权更改联邦地名。但是同时，美联社仍旧会使用墨西哥湾这个名称，因为国际水域墨西哥湾构成了美墨两国的共同边界。另外，美联社都指承认安大略湖名称历史悠久，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该个名字源于北部原住民易洛魁语系，安大略省的名称也都来自该个湖。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国际方面，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势。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星期二摧毁五艘伊朗运油轮，报复伊朗过去两日两度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军舰。外媒引述美国官员指，美军在行动中打击伊朗南部哈尔克岛对出多艘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运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无人伤亡，船员正在撤离。另一艘运油轮亦都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遭到美军袭击。伊朗随即反击，革命卫队指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两艘搭载巡航导弹和神盾系统的驱逐舰，包括布莱克号和琼斯号，导致美军军舰严重受损。革命卫队指打击目标亦都包括八艘运油轮和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航区域的船只，并警告将会攻击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袭击，呼吁船员撤离。伊朗革命卫队又指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猛烈的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机库和掩体，重创敌人。约旦就指伊朗向当地发射20枚弹道导弹，其中18枚被防空部队拦截，2枚坠落位置远离市区，未有造成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驱逐舰遇袭，指革命卫队所有攻击都失败告终，又指伊朗没有能力保护革命卫队影子网络下的运油轮，单计过去一周已经有10艘伊朗运油轮被美军摧毁。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Main Gap 20家的录音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5: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3: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Main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5: 电话604-998-7898。
13: 而家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0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0: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6898。
15: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喂，天出早晨，9月9日星期三，唔好意思，今日又要讲美国总统特朗普。好多时真系唔想花时间去讨论佢嘅，但系佢近日几乎日日喺佢嘅社交平台上都铺一大堆嘅贴文，胡言乱语，去吸引全球媒体注意。假如完全当佢冇讲嘢咧，似乎咧又唔合情理。我而家逐渐明白，特朗普不断发表荒诞嘅言论得罪所有人，并非只系兴之所至，其实咧系有的放矢嘅，就系分散大家嘅注意力，特别系美国选民嘅注意力，唔好再去谈论佢发动嘅嗰场打唔赢嘅伊朗战争，让美军可以静静鸡退场。使到特朗普在美伊战争的失败不至于影响在11月3号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近期喜欢什么玩意呢？就是随心所欲去改名。早前他发布行政命令，将美加共同拥有的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成功让全球的注意力转移到美加两国的贸易争拗。我们加拿大卡尼政府昨日已经正式开始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议员对员的报复性关税，而两国重启谈判似乎是遥遥无期。特朗普继续火上加油，他星期一又发文说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加拿大的庞巴迪飞机。特朗普说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的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不要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庞巴迪企业可以说是加拿大的顶尖企业，但是他们的业务已经高度国际化，产品畅销全球。特朗普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横蛮无理，明显就是为美国试图利用美国庞大市场，迫使加拿大企业增加在美国的投资和制造活动。如果按照特朗普的理论，卖什么给美国呢？就是当美国为提款机，美国卖的商品厂商都要将工厂搬到去美国生产。那我们加拿大一直购买不少美国波音飞机，波音公司就是当加拿大是提款机了，因此波音公司都应该将工厂搬到来加拿大才公平。对于特朗普这个威胁，庞巴迪到目前还未作出回应，不过特朗普只是痴心妄想，庞巴迪将不会在美国设厂的，唔通啊贪你美国人工贵咩？刚过去嘅星期日，特朗普亦对加拿大说三道四，佢分享咗一幅佢同加拿大总理卡尼冰球对决嘅漫画。喺漫画中，身穿美国冰球队球衣嘅特朗普站喺冰球场上，俯视倒喺冰面上嘅卡尼，而着住加拿大冰球队球衣嘅卡尼咧倒地不起。特朗普并喺图片上对卡尼话：起来州长。特朗普再次搬出州长的这个把戏来到公然侮辱加拿大和我们的总理卡尼。不单止是这样，同一天他又胡言乱语批评加美货币失衡，说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汇率不可接受，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不会再继续下去。不过他就并未进一步讲明所谓货币失衡具体指的是什么。对于特朗普的无理取闹，卡尼总理就不作回应。咁啊，真嘅，对于一个思维方式近似5岁小童嘅人嘅行为啊，确实咧系唔使咁介意嘅。好啦，讲翻特朗普改名嘅呢个癖好啦。过去呢几日可以话系层出不穷。早前佢话美国已经掌控咗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目前每日有高达1800万桶石油通过这个海峡， 为了加强自己的方言说服力，他还提议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改名叫做特朗普海峡 Trump Strait。 特朗普还厉害过中国古代的秦始皇，不停开疆拓土，墨西哥湾变做美国湾，加拿大安大略湖叫做美国湖，远在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变成美国国土，要改名做特朗普海峡。他的野心还不断向太空扩展，他上星期六更加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发了一张图，宣布月球都是美国的。他这些荒谬的言论很难不令人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特朗普的神经刀砍到墨西哥，砍到加拿大，砍到中东，砍到外太空，当然不会薄待他美国自己人。刚过去的星期日，他觉得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名字不得政治正确，提出砍了墨西哥这个字，将这个州干脆就叫做新美国州。特朗普说，很多人建议新墨西哥州的名字改为新美国州，对于这个充满潜力的州的人民来说，这个名字更加体面和更加美丽，他喜欢。不过新墨西哥州女州长葛里娴 Michelle Grisham 就不喜欢了。他接受 Fox News 访问的时候就说，这个州的名字没有讨论余地，早在美国存在之前，这个名字就属于当地人的。他批评特朗普这样做只是想分散美国人对于汽油价格攀升等议题的注意力。我在节目开头都讲了，特朗普这个星期左右开工是有的放矢，主要是分散美国选民的注意力，用他的新话题去掩盖美伊战争的败局，希望可以在11月中期选举有奇迹出现。由于特朗普主要是在他的 Truth Social 放话，而不是白宫对外发表的正式消息，因此这些贴文并没有法律的效力。然而客观上，他是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讨论，令到美国选民眼花缭乱，而不能够集中在主要议题上面。简单讲，特朗普挑起加美贸易战，这个立即又成为了中期选举其中的议题了。特朗普希望突然对加拿大霸凌可以讨好共和党红州劳工的选民，逼加拿大工厂移到美国设厂，而增加共和党州份的就业机会。然而这样做他是事与愿违，加拿大态度强硬并进行报复性的反制，而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主要就是针对共和党的红州。特朗普这一回似乎又是弄巧反拙了。特朗普政府就中期选举淡化美伊战争严重性，特朗普形容只是小菜一碟，同样未能得逞。因为伊朗睇透了特朗普的居心，美国要退出伊朗就得寸进尺，革命卫队已经宣布会进一步扩大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范围至海峡以外，威胁出现在这个禁航区的船只就会是遭到攻击。美国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不会有太大的冲突，但伊朗就会继续纠缠，让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不可以安心去进行选举。特朗普黔驴技穷，这段期间只能够胡言乱语去拖时间，关键是美国人面临的难题没办法解决，就会将怨气在中期选举里面用选票去惩罚共和党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粤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3W.gingery.com。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7: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3: 呢、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7: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0: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5: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7: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25: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7: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5: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七年将财富单变成3-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7: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
2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呢20国集团嘅峰会咧。美國領著其他咁多國就帶頭去批評中國經濟發展太快，盈餘達至15000億以上，就因此就話唔可以有咁多盈餘嘅。咁呢句話真係好奇怪啦！經濟係自由嘅，大家競爭，你贏嗰陣時咧就你要贏幾多都得，你輸嗰時候唔俾人哋贏得多嚇。咁啊，呢啲美國霸道性可見啦。咁啊，美國都連住歐洲嘅，歐洲咧亦喺同期咧。在九月就出了一个报告，那个是来自法国高级贸易顾问委员会 HCSP 的报告，中文译做中国蒸汽压路机，量化了它对欧洲工业基础的系统性威胁，英文就是 The Chinese Steamroller Quantifying the Systematic Threat to Europe's Industrial Base。咁啊，即係話咧，中國而家嗰啲經濟發展好似個壓路機啊，咁啊，洗圍啊，即係特別係舊時嗰啲蒸汽壓路機，洗圍砸到歐洲咧都冇定期。唉，而家諗翻起當時呢啲係控制世界400-500年嘅帝國主義國家，今日咧能夠咁多錢咁多嘅穩定嘅發展都係靠掠奪全世界嘅資源去曬歐洲啊！所以我以前都講過啦，歐洲係好靚嘅，好睇嘅，我都中意一個有好長遠嘅文化文明。但係咧，佢整到自己啲城市咁靚，嗰啲建築物咁宏偉，因為搶奪人哋嘅地方，去殺戮人哋嗰啲嘅原住民或者少數族裔咁樣咧，嚟到搶奪佢哋嘅資源咧，拎曬歐洲咧，先令到歐洲咧今日咧係即係去咁好睇咧。即係以前我好中意歐洲睇，不過而家咧我諗翻起。呢啲嘅歐洲嘅美麗啊，其實後面都建基於好多啊數以億計嘅嗰啲原住民啊，或者較為落後國家啊，或者係南美洲啊、北美洲啊、非洲呢啲 的、西方认为的有色人种、啊、他们的鲜血和、他们的奴隶去建立这些西方的国家的成功、啊、但是呢、就是、他们成功之后，他们就要建立一个共同体，就是美国领导，在军事上就是北约，在经济上就是欧盟。咁咧，歐盟就自己想成立一個經濟嘅同盟力量咧，抗拒到美國嘅領導力。但美國成日咧整啲戰爭嚟打壓佢，咁呢啲係第日先講啦。咁啊，而到而家咧，咁突然間一個中國起嚟，咁啊打到美國同歐洲咧就一撲一碌，因為中國嘅經濟咧起得太快，咁啊而家快到咧佢追唔到啊！經濟佢哋嘅中國嘅科技追上西方不第二，又平佢好多，咁所以咧西方本來部署咗咧啊呢個 AI 嘅發展咧嚇，起咗好多廠房，整到貴之又貴，係賺下一筆嘅大錢啦。諗住點知中國一出 DeepSeek 已經係會平到痹，跟住中國所有同樣嘅做到平好多咧，搞到佢哋咧啊喺西方嘅講法就好似聽到鬼故咁咧啊，佢哋好多投資可能要泡湯。咁啊，所以咧，即係西方而家咧就都驚中國興起啊。咁如果我哋睇翻啲數據咧，其實喺2025年啊，1月21日咧，中國咧即係對自己嗰個嘅2024年嘅中國製造成績咧，係基本上咧嗰個嘅即係全國嘅啊工業增加值係達到6万亿嘅咁。咁啊美元啦、啊咁啊，佢嘅製造業咧，總體嘅規模咧，15年都係維持全球第一，咁啊，佔咗全球增加值嘅27.7%咁。但係咧，其實呢個中國講得自己謙卑啲都驚俾人鬧，因為根據另外一個同樣嘅研究，佢係早少少，2023年12月咧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 啊。嘅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咧做咗個報告咧，中國製造業嘅增加值啊，係全球總量中咧佔比係達到35% 嘅，啊，即係中國話自己係27啫，咁其實係35啊，仲多麼中國都講低咗，驚你班友嘈生曬，咁西方都評啊，哇！即係如果佢35% 咧，個規模已經超過美國啊、日本啊、德國啊、英國呢啲咧，所謂 G7 啊，七大工業國嘅總和。咁當然中國咁樣嘅興起咧，即係雖然你靠把口鬧衰中國啊，靠 YouTube 請啲人啊去抹黑中國啊，我 YouTube 成日都見咧，有啲人鬧中國，哇！一有個災荒又災禍，好高興啊！哇！唔知係天災係人禍，即係梗係咁講嘅。啊，咁中國嘅經濟稍微啊冇咁好，哇！又唱到死，中國失業率高啲又唱到死，你點唱咧？話總之中國就快崩潰咧，結果就唔係，因為咧客觀嘅數據顯明咧，啊，佢哋唱嘅係錯嘅。中國自己都唔敢講太多，因為免得咧即係槍打起頭鳥。咁但係事實就係事實啦，中國已經係超過七大工業國嘅總和。到時 G7 係愛嚟控制全世界用噶嘛？咁而家一個中國咧頂曬 G7， 咁佢控制世界力量咧就低曬啦。嗰啲第三世界國家梗係走去同中國做生意啦，因為又平又靚嗰啲嘢。又唔會咧啊敲詐佢攞關税，又唔會咧逼佢咧將嗰啲嘅啊資源咧係俾中國嚟控制。又凡中國咧要用佢嘅資源咧，一定係合作開採，等佢國家有主權。即係咁好條件啊，好多嗰啲啊非洲或者南美洲啊或者較為係發展慢嘅國家咧，中意同中國合作買嘢又平，合作嗰陣時係有錢賺，佢就幫你起埋鐵路、起埋公路、起埋港口。咁所以咧，美國啊，同埋歐洲過去控制世界嗰套嘅力量，特別係第二次大戰之後啊，所以G7嘅成立係控制世界嘅一個共同體咧。突然間咧，因中國興起咧，就成立另外一個共同體啦，即係例如呢個上海啊，即係嗰個嘅組織啦嚇，呢啲嘅經貿組織啦，咁仲有咧金磚國呢啲咧。就個個又湧去嗰啲地方咯，中東啊就帶住大把錢，中東更加去啦，冇錢嗰啲又去啦，啊有資源冇錢嘅亦去啊，等中國可以幫佢發展，咁開始咧就凝聚喺中國嘅周圍咧嗰個嘅經濟力啊正在增加啦咁啊，所以咧嚇呢個嘅西方咧真係有啲恐慌，咁而且咧就唯有鬧中國啦。我話中國靠補貼啫嘛，咁啊唔公平貿易咁。 咁啊，結果揭出嚟個個國都有補貼啫。啊，係喺咧啊早啲嘅時間啊，喺都係2024年嗰陣時咧，五月咧，美國嘅公共媒體 APM 啊個經濟電台訪問過啊即係個節目嘅 Marketplace 訪問過咧啊呢個美國前嘅財政部長耶倫啊。咁耶倫嗰陣時同中國交手緊啊，咁佢就話咧啊，即係中國唔公平啊！嗰啲企業咧得到政府大量補貼咁，點知嗰啲記者又好醒喎？咁你話我哋美國冇補貼咩咁？咁啊嚇，唔通佢哋嘅補貼係比我哋個芯片法案啊啊通脹削減法案大嗰個補貼仲多啲咩？啊，我哋都幾十億美元投去補貼噶啦咁，不如定俾佢逼咧，即係呃唔到人啦，唯有話。咁其實係嘅，美國呢啲清潔能源啊、電動汽車啊、電池啊、啊可再生能源啊呢啲咧，重要嘅戰略領域，總美國梗係要補貼噶啦嚇。咁啊，我哋唔希望睇到中國啊有大量補貼啊，啊但係我哋美國可以補貼咩？啊，如果因為佢補貼佢嗰啲，咁我哋會破產啊嘛。大家鬥補貼啊，梗係中國嗰啲點都平過你啊嘛。啊咁啊搞到美國破產，咁所以咧佢話。我哋咧啊，系最紧要，我哋要补贴咁。咁理直气壮咁讲咗一轮咁，你又闹人补贴，你自己又补贴啊。咁你咧先至啊，即系啊大事嘅去话中国的补贴咧系唔公平竞争，让我哋不安咁。咁啊，美国咪一样补贴啊？咁啊，你安啦系咪？咁即系话大家都有补贴嗰阵时候，你点闹人啫咁？咁当然啦吓，即系西方有嗰个讲法。又話咧嚇中國偷咗佢啲科技，咁啊結果啲辯論裏面俾啲較為客觀嘅學者指出，中國做啲嘢仲靚過你，點偷你啲嘢啊？電動汽車偷你嘅咩？中國自己整啲飛機都好好啊，唔使靠你啊。咁所以咧，你以為你控制科技啊？啲高科技一路都唔肯俾中國噶嘛？你逼到中國自己做出嚟好過你，點靠偷你啊？佢叻過你添啊！偷你嘅就唔會叻過你啦，係咪？嗱，咁呢啲咧，即係老生常談，佢亂鬧一輪中國咧，其實都係基於咧係相當嘅無知嘅咁。咁咧而家咧，即係嗰個形勢咧，即係歐洲咧開始話，哇！即係中國咧嗰個壓路機啊壓落嚟，咁我哋都冇啖好食嘅喎。咁啊，不如要加佢關税啊！即係咁你加高關税，即係中國嘢平啊嘛。咁你學特朗普啊加30% 咧咁啊。咁但如果你咁做咧，中國加翻你咧，你又死啫。咁你啲 Benz 啊、德國嗰啲啊、嗰啲啊、法國啊嗰啲飛機啊，都係賣緊俾中國噶嘛，好多嘢賣緊俾中國。你加關税，佢又加關税，咁啊鬥加對大家冇好處嘅。咁與其成日驚中國叻過你，自己努力奮鬥做自己，唔好成日做咗大食懶形態嘅啊，訓練啲咁嘅人民，以至冇咗奮鬥性啦。
9: 同路人，
14: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思。
16: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至4年嘅咋。
14: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二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最新的贸易措施，说加拿大政府正在评估最新影响。他说政府现时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及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影响。他都正在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当美国准备好进行对话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努力建立更为安全互利的贸易关系，并充分尊重加拿大主权。总理卡尼星期二上午发表一段视频，警告加拿大人，加拿大摆脱对美国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他坚称不摆脱美国的选择会更为恶劣。卡尼又重申，加拿大应对美国贸易战计划 包括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本国拥有转型和繁荣所需的一切，但这种转变是会有代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代表曾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该协议将会为加拿大在关键领域提供一些关税减免，但卡尼政府最终决定退出谈判。总理称美国提出的方案是经济上不可行。美国新闻机构美联社表示，将会继续使用原有安第诺湖的原名，而非根据特朗普的口径将其改名为美国湖。美联社指出，作为全球新闻机构，必须确保地名易于被广大受众识别。美联社亦都提到，加拿大经已表示不会遵从特朗普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地名的做法。美联社指出，他们的工作人员应该将该水域称为安大略湖，如果同新闻报道相关，可以加以注意并解释特朗普选择的名称。又说国际水域的名称并非由单一机构决定，不过声明都说知道特朗普在如何确认美国政府地理位置和地标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美联社声明亦都列举特朗普试图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其他地名的例子，包括北美洲最高峰德纳利山改名为麦金利山，以及墨西哥湾改称为美国湾。美联社现时会使用麦金利山这个名称，因为该个山是完全位于美国境内，而特朗普是有权更改联邦地名。但是同时，美联社仍旧会使用墨西哥湾这个名称，因为国际水域墨西哥湾构成了美墨两国的共同边界。另外，美联社都指承认安大略湖名称历史悠久，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该个名字源于北部原住民亦洛灰语系，安大略省的名称亦都来自该个湖。今年 PNE 入场人数创下疫情后的新高。方乐林报道，
1: 今年的 PNE Fair 在9月7日闭幕，共有642,000人入场，创下疫情后新高。不过入场人数仍然低过疫情前水平，2019年共有超过731,000人参加。PNE 表示，今年入场人数增加主要受到新落成的露天剧场以及场内多项新娱乐节目带动。 PNE 行政总裁 Shelly Force 表示，今年是首次在 PNE Fair 期间使用新露天剧场，亦都加入多个新制作，同时保留多年来的传统活动，整体反应理想。今年 PNE 人数亦都高过去年的610,000人，以及2024年的630,000人。2022年是疫情后首个无防疫限制的 PNE， 当年入场人数约为529,000人。虽然近年人流逐步回升，但是仍未回到过往的高峰。2001年 PNE 曾经录得超过952,000人入场。PNE 目前仍然是 BC 省最大型的售票活动。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多伦多之前发生多次针对犹太社区的暴力袭击事件，现时当地的社区准备庆祝犹太新年和他们的赎罪日，多伦多警方将加强全市警力部署。随着该啲节日临近，多伦多警察局长 Myron Dumkum 表示，当局正在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节日期间安全。警方会在犹太教堂、社区聚会场所和其他预计人多聚集地点部署警力。又说警方看到针对多伦多乃至世界各地犹太社区的仇恨犯罪事件数量惊人地增加，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多伦多警方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并部署更多警力。在多伦多地区之前发生一系列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案，在今年三月短短一个星期内有三座犹太庙宇遭到枪击，在七月有两家犹太人经营的门市店在夜间遭到破坏和枪击。多伦多的市长周志伟和警方亦都一同出席公布，他说反犹太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地激增，他们会增加社区警力部署，为宗教机构设立安全补助金，并开展广泛的反仇恨公共教育活动。在香港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的信任。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5: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深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的哀情别。董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系香港。
4: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6: 董生是一个我最

0: 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5,949点，跌17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375点，跌41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209点，跌211点。黄金每安士做4,437美元，跌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6.35美元一桶，升3.32美元。一加元兑72.43美仙，跌0.12美仙。一比特币兑108,332加元，跌193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星期二晚香港时间10:多，就在至亲的陪伴底下，安息于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享年是89岁。如果董先生近年来呢身体都欠佳，即是长年呢都是需要养病啦，已经是甚少呢是出席公开场合，包括是国庆日啦、香港回归纪念呢，前特首的位置里面呢也都少了董建华。咁啊，当从今以后呢，董先生就成一个历史人物啦。咁任何政治人物的逝世都引起好多的回响，好多的评论。咁啊，要好一句说话去解说或者肯定董建华先生对香港贡献呢，亦都唔容易，因为你睇下任何嘅角度呢都有唔同嘅睇法。我希望从一个喺董生嘅时代，喺新闻界任职嘅前线嘅工作者呢，比较客观理性呢嚟到去俾大家重温下董先生对香港的贡献，同埋佢嗰个管治嘅特色。回想喺1997之前呢，香港有所谓呢97嘅信心危机。咁当时呢系我喺新闻界一个最活跃嘅时候。当时大家就諗下边个做第一任嘅香港行政长官呢，咁慢慢呢嗰啲图画呢系逐渐清晰。而到最后呢，有三位人选呢都获得呢祝福，咁可以咧作一次嘅选举。当然当时嚟讲，只系一个咧小圈子选举啦。三个人物当中咧，其实各自胜场嘅。杨铁良首席大法官，佢系香港司法界嘅翘楚。咁如果从法治角度嚟讲咧，杨官公正不依，同埋佢个公正嘅形象，同埋咧冇乜嘢所谓嘅利益关系。利益嘅纠结咧，应该度咧系占分最高。而另一位吴光正先生，嗱，吴先生亦都一个咧喺商界长袖善舞，背景亦都系相当雄厚。如果讲呢、这个处事智慧行政能力嚟讲咧，吴光正应该系咧系比较突出，而佢嘅年纪咧亦都相对嚟讲系比其他两人咧系轻一啲。而董建华先生咧，佢嘅特別之處咧，就係香港人對佢認識唔深。佢係船王之子，咁亦都係咧行政會議成員。而佢嘅特色就係具備一個非常之良好嘅國際脈絡，但喺美國同英國咧都有較深嘅淵源。而佢喺國際上嘅知名度亦都係好強。

0: 当时咧喺香港同北京之间，亦都就住首任嘅行政长官人选咧，有唔同睇法嘅。我了解香港方面当时在新华社咧，新华社比较上倾向支持杨铁良嘅，但系北京嘅港澳办咧就比较咧系意属呢个董建华。而到最后啊，咁啊，国家主席江泽民喺人民大堂就会见当时嘅基本法嘅筹备委员啦，咁啊，同董先生众里寻他握手咧，因此刚握手就闪现出北京究竟意属人选系边个。而喺嗰个选举当中咧，据我了解，因为我都认识当时几多嘅有份去投票人，即系佢哋都话咧，基本上系冇一个指定嘅投票意向，但系从好多嘅蛛丝马迹都系咧，系意会到北京嗰个意属嘅人选嗱，所以咧。当时董先生是以大比数呢是当选是首任的香港行政长官。嗱，我哋从北京意属董建华就可以睇到，嗰时是未到97啦，就系喺95、96年间呢，即系已经酝酿紧边个最适当人选。因为当时中国仍然是需要呢打进呢个国际舞台。好需要美國嘅支持，不過係要入世啦，要有打開啊呢個新嘅經濟嘅命脈等等咧，好依賴西方嘅經濟力量同埋西方嘅接受。然而97回歸要引起西方好多嘅質疑，搞唔搞得掂噶？會唔會咧一回歸香港就有大亂啦？所以對首任嘅行政長官非常之審慎去處理，而當時北京亦都係真係咧廣開言路。嚟到香港咧，系接触不同嘅界别嘅人选，嚟到去聆听佢哋对首任行政长官嗰种嘅睇法。咁啊，特别即系我所接触到嘅北京呢啲咁嘅探路人啊，即系佢哋都有一个几共同嘅睇法嘅。我哋对反对派嘅意见咧，尤表重视嘅。嗱，呢个咧亦都睇见咧，当时嚟讲咧，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即是那种的相对是包容，同埋冇咁多的政治戒心，一心呢是希望能够97回归是能够顺利，香港真的能够是继续稳定繁荣。所以董先生当时的就任呢，也都看到是真是众望所归。但是他本身呢是从商界出来是进入这个政界呢，因此呢也都有很多地方呢真是不足之处。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一个用心经营家族事业，那亦都呢是一个呢是很人口博实的一位的后期我们叫长者啦，他做特首时就不是太老的啫。凡此种都看见他是具备一个条件。但有时真的被时势令到一些人呢，你去面对那个环境，你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呢是特别大。譬如董生，我们回望他的政绩来讲呢，有几样东西很特别的。大家很记得就是8万5了。8万5呢是对香港当时的房屋政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方向。当时香港人很期望多些可以上到楼啦，可以有瓦遮头啦，而房屋的短缺、楼价的高企呢，也都是行政长官一个首要任务。所以他当时就从这个梁振英的智囊，很重要的行政会议的重要人物，他就决定了有8万5政策。我觉得8万5推出初期呢全城叫好的。但是后来就成为了即是董建华一个原罪。这个是因为呢当时面对金融风暴的冲击。而香港整个楼市的萧条，八万五更加令到呢，哇，咁地产界好不满，啲楼又卖唔去。於是呢佢就无声呢就呢八万会已经不复存在啦。即係话呢，如果当时咪有金融风暴啦，幅图画完全唔同㗎。咁另一个呢就係讲到呢个23条立法啦，啲係促成咗董建华脚痛请辞一个好重要原因。啲係面对一个好复杂嘅香港的政治板块的各方面的拉扯，董先生具备一个很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联系。 但是本身一个政治的智慧和在这些方面的认知程度是不够深。所以呢面对这么复杂的香港政治，不要看小香港几百万人，但是各方的力量板块呢根深蒂固。而23条也是触发了民意很强烈的反弹，他当时是在管治上已经失效了。咁啊，亦都形成咗咧，北京咧都要佢劝退佢啦。咁安以呢个政嘅副主席呢个嘅名衔咧，而俾佢可以继续有一个咧，即系晚年生活有一个好重要嘅国家领导人嘅职衔俾佢。咁当然呢个简述董建华嘅大半生咧不足为嘅，咁但系我只系提点咗几点啦。咁而我对董生嗰个印象咧，就是他在国际视野联系方面，即是大局观呢是很强的。香港很少有这样的大局观。但是去到一个实质的对一个香港的管治，那也有几方面是不足。譬如他推出这个高官问责制等等，本来他想引进更多外面人才入公务员系统，但是这个呢就触及了公务员板块那个的利益关系。推罢令呢亦都令到香港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呢个地产板块咧，亦都令到嗰方面咧有强烈嘅反弹。所以咧，呢两方面喺处理上咧系欠缺咧一啲嘅政治智慧嘅。咁之后咧，对董生少少嘅回顾啦，明日家书，我再从个人角度咧就讲讲我同董建华先生两次比较近距离接触嘅印象嘅。
1: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2: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3: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4: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5: 知天下事
6: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李洁之。
7: 联邦政府宣布减免对汽油和柴油征收的联邦消费税，延长到明年一月底，即是说我们入的普通汽油每公升会继续减一毫子，柴油是减四仙。明年的二月和三月政府就会恢复收税，但税额减半，汽油税每公升减五仙，柴油税是减两仙，到四月就回复正常的税率了。今年四月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导致油价暴升，联邦政府是宣布停收燃料税。过一个星期还有一宗新闻都是跟石油有关的。上星期三，美国和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签订石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这个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格里斯就说协议是具历史意义。究竟特朗普有没有一如既往夸大其词？这份协议有什么历史意义呢？今日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份协议的内容和重要性。今年一月，美国派出精锐部队突击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住所，并强行将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押上飞机去美国纽约，控告马杜罗四项重罪，现在他仍然是被关押的。特朗普说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是他执政的关键目标，美国要管理委内瑞拉，并且在预见的未来管理委内瑞拉石油的销售。新签订的这份协议可以说是标志着这个计划的最终实现了。美国会透过一间私人企业取得委内瑞拉17座战略油田的长期开发权，这间公司叫 North American Blue Energy Partners， 中文直译就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简称是 NABEP， 是委内瑞拉第二大私人石油生产商，仅次于 Chevron 雪佛龙石油公司。 呢十七座油田蕴藏嘅石油最少有650亿桶，相当于委内瑞拉总储油量1/5以上。呢、这个亦都系超过咗美国本土嘅总储存量。协议明显一面倒咧，系对美国有利噶。首先，美国国防部辖下嘅战略资本办公室直接拥有 NABEP 母公司35%嘅股权。呢种由美国政府直接作为海外石油公司股东，而且是参与管治，是史无前例的。公司董事会过半的席位规定必须由美国公民担任，美国政府对董事会的人选有否决权。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尽管占股权不过半，但对公司的运作有绝对的控制权。有控制权当然有使用权了。协议说明，美国国务院有权以所谓生产成本价直接买入 NABEP 公司油田20%的产量，其余的80%产量美国亦都有优先的购买权。特朗普表明，买入这些低价原油是有助弥补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同伊朗开战推高油价，美国要释放佢嘅石油储备去压油价同通胀。美伊战争未有停止嘅迹象，到上个月初，美国嘅战略石油储备跌破3亿桶，比今年一月系少咗1亿桶。美国汽油价都升到4.09一加仑，旧年同期咧系3.21噶。协议亦都写明，呢份协议完全是受美国的法律管辖，有争议就由美国的法院裁决。咁啊，点解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认为是一份好的协议呢？他解释，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执政的13年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国家濒临破产，过去几十年政治不稳定，吓怕投资者。他认为美国政府现在直接入股可以令跨国大企业放心投资在委内瑞拉，这些都是有助国家经济复苏。 NABEP 公司答应投资1000亿美元重整委内瑞拉的能源和老旧的基础设施，如果以每桶65-69美元的油价计算，估计会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能源部亦都牵头等其他的石油和能源公司恢复生产，以及协助修复委内瑞拉国内已经瘫痪的电力网络。这些投资会达到1000亿。不过双方的分歧就是在他们的对外公布这份协议的期限。美国白宫说，取得100年委内瑞拉油田的开采和特许经营权。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向全国国民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协议的限期只是25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出入呢？原因未明，日后这个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争议点。委内瑞拉有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蕴藏量，估计达到3030亿桶，占了全球17%。但是由于委内瑞拉基建陈旧，他们实际上生产的石油只是提供全球所需的1%。有报道，委内瑞拉的民众不满美国接管他们的油田，形容是新殖民主义。反对派也批评政府将国家宝贵的天然资源和经济命脉拱手让给美国，令国家可能沦为资源的殖民地。事实上，美国在今次的协议都借机重提门罗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 James Monroe 警告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洲。今天特朗普进一步将范围扩大，他指西半球就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绝不容许中国、伊朗、俄罗斯等敌对势力入侵或者是占有资产。究竟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打不打得响呢？特朗普唱好委内瑞拉增加生产石油，可以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又因为供应增加，油价会下跌。委内瑞拉的石油设施陈旧，已经有研究机构指出， 单是修复现有的油田就要100至200亿美元，投产要到2030年之后。美国11月中期选举，特朗普期望可以压低油价，舒缓民众对油价高企的不满，恐怕未能如愿。委内瑞拉生产大多是重油，主要就是用来提炼柴油和沥青，但美国最需要和价格升得最快的就是由轻质原油提炼的汽油，即是说委内瑞拉的石油不会使到美国国内的汽油价短期内大幅下降。至于美国存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地下严峻，设计上只可以储存轻质低硫或者是中质含硫两种原油，勉强将重油注入盐穴会破坏储备库，所以是无助补充美国的石油储备的。委内瑞拉的重要性远超过一个普通产油国，它曾经是拉丁美洲最鲜明的反美堡垒，同时是以石油换中国的贷款，又是俄罗斯能源技术和军事合作伙伴。美国终极战略目标就是将委内瑞拉纳入能源和安全体系的框架下，将委内瑞拉从反美的前线拉回美国势力控制范围，同时是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面对石油市场调整，加拿大作为一个原油的输出国，应当加快脚步开拓新能源市场。加拿大目前每日输出去美国的石油有450万桶，价格比输出亚洲国家有大幅折扣，最少每桶是平十几美元的。横山输油管的扩建和亚省建议的西岸油管计划已经是国家迫切开展的发展项目了。今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6: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9: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8: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尊点心、外卖送餸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6: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他在晚上签署5项公告，将会由9月29号起禁止这些加拿大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由下星期开始对一系列其他产品加征 50% 关税。乳清制品和糖蜜也都被列入新的禁令范围，而某些的乳製品、紙張製品、木製品、鋁製品、家具、床墊也都會被徵收 50% 關稅。今次特朗普在加美貿易戰不斷升級的最新措舉，回應加拿大星期二開始採取的報復性關稅措施。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說，華府之所以選擇直接禁止進口而非加徵關稅，是因為加拿大一些省份禁止在省級商店銷售美國酒類，美方採取這些措施是為了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捍衛美國的製造業， 并对世界上为数不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国家采取行动，形容加拿大开创美国禁止某些商品入口的先例，估计今次禁令将会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安省有民调显示，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即将举行的市长选举里面以两位数字优势领先其主要竞争对手。Liaison Strategies 在星期三上午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在与决议及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 50%， 领先最大对手市议员 Brett Bradford 39%。第三名就是前联邦部长 Chris Alexander， 他以 10% 落后。分析表示，周志伟市长政绩也获得了51%的选民认可，而45%的人就表示不认可。民调机构的声明说，多伦多市民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几乎意见十分极端，47%的人认为方向正确，48%认为方向错误。民调在9月4日至5日以电话访问1000名多伦多市民，误差率是 3.1%。 另外同一个调查也都检视了多伦多市的税率、服务优先事项、疫情以来公车服务情况和哪些因素会鼓励居民更加频繁使用公共运输系统。有1/3受访者说，他们认为应该冻结或减税，即使可能意味着一些服务会削减。关于多伦多公共运输系统问题上，略低于40%的受访者说，他们有乘搭公车、电车、地下铁，频率同疫情之前基本相同。不过有2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乘搭公车的频率有所下降，其中大多数人表示这是基于上学或工作安排改变。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重哀悼，港澳办亦都致唁电。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5: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10至第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 o w a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早上11:00达到80%满的了，其他12:00打后的航班大部分是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00航班达到9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来 t o w a 航线，下班船是早上11:00达到7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2:00航班和今晚的7:00同埋9:00嘅航班咧，分別係有80%至80.5%滿嘅，公眾可能需要比較留意。荷樹碑去 Landau 航線方面啦，下一班船咧係喺12:10達到80%滿嘅啦，再下班等到2:25，大約1%滿，其餘航班情況相對比較正常。相反方向 Landau 翻嚟荷樹碑碼頭，下一班船咧係喺11:00完全爆滿嘅啦，再下班係1:15，位置係十分鬆動，餘下今日嘅航班咧都係十分鬆動嘅。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6: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三，我们再请美国的 Daisy 啦，跟我们聊一聊今次一个非常之高贵的系列，又是瑞士 Vermont 啦，一个好好的28日的一个疗程。Daisy 你好啊，
19: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哇，今天星期三啦，咁啊，哇，即系呢两日咧断断续续听到好多电话啦，就关于瑞士 Vermont 有啲咩新嘅产品推介，同埋有啲乜嘢好处。因为咧瑞士 Vermont 已经有成50年嘅历史噶，差唔多。佢每一年每一个时间咧，佢都会科研一啲新嘅科技同埋一啲成分咧嚟帮我哋对抗衰老，而且瑞士维摩有去皺之王之称，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喺转天气啊，或者喺恶劣嘅环境啊，或者心情靓嘅时间，你皮肤都可以 keep 住咧，就真系大家要听一听啦。因为今日我哋咧就要特别推介一个28日嘅密集式嘅一个疗程。咁呢个疗程咧系只需要用4至5个礼拜啦，咁啊大约1个月嘅时间度咧，就可以帮我哋修复翻我哋受损嘅皮肤，譬如我哋晒伤咗啊、病完啦、或者我哋藥物的影響令到我們皮膚變壞、這個都可以很快去改變到，還有28日至30日也是我們每一個皮膚裡面的細胞的更新期，我們就希望在這個月裡面幫大家 boost up，同埋咧，令到佢個能量更加好，咁我哋抗衰老嘅功能已經達到一個最佳嘅境界啦。咁亦都或者有啲朋友啊，譬如我過兩個月之後，我要娶新抱，我要結婚，或者我有啲大嘅宴會，想係好快速嘅時間裏面修護肌膚咧，呢個28日嘅更新療程咧就啱啱好恰到好似啦。因為始終咧，我哋人呢是每日都有皮肤新陈代谢，但是我们本身因为太多工作压力啊、家庭压力或者一次空气的影响都会改变我们的肌肤。而瑞士维摩呢会针对到每一个皮肤的问题呢来对症下药。而28日来讲呢，对于我们补水啦、抗皱啦、收紧啦、光泽同埋我哋嘅皮肤嘅弹性咧，系修护得好明显咯。
18: 其实 Vermont 咧，佢本身咧啲产品已经系非常之好，好天然，同埋佢嗰种嘅香气咧，即系我觉得好特别嘅，一闻就知系 Vermont 产品。
19: 系啊，因为瑞士 Vermont 咧有佢本身个特别嘅元素啦，譬如佢系用丰富嘅DNA 同埋 RNA 嘅元素帮我哋抗皱啦，再加埋佢本身喺瑞士咧有佢自己嘅冰川河啦，再加埋有佢自己嘅原圃咧。嗱，我哋大家如果去过瑞士都见到瑞士系一个好漂亮、好优美同埋空气非常洁净嘅地方，佢哋所有嘅植物元素都系好 pure， 同埋佢如果大家有机会上个雪山，佢本身自己瑞士维摩有个冰川河咧，佢有个水库嘅，专系收集佢嘅冰川水 glacier water 嚟做佢个保湿，同埋佢个保湿水，同埋佢啲护肤品系啊。所以点解我哋用维摩嘅产品嘅时间，个味道系好舒适、好清凉，尤其是佢个冰川水咧，系帮助我哋嘅皮肤咧保水功能同埋抗呢个敏感是非常好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瑞士，也都知道他们的环境真的非常优美，再加上他们的科研呢是不断地追溯去追踪我们皮肤衰老的现象，所以是一个非常之大的突破。尤其是这个全新的28日的密集式的 Time Master， 他都加强了有一个叫做 Double Nano Emulsion Technology、哇，好像很深奥，其实一点都不深奥。他就是以前第一代呢就是一个单重的納米的元素的科技啦，而家佢係叫做 double， 係雙重咗佢個倍數，變咗我哋一吸收咧就好似穿梭機咁一插落去，唰一聲落到皮膚底層咧，跟住就爆發出去嗰個能量，咁跟住我哋再查翻佢個面霜、晚霜或者日霜咧，都可以達到個修護、改變我哋肌膚嘅功能係好強好強。咁啊，適逢我哋星期五六日咧，亦都邀請咗佢皮膚專家喺瑞士飛嚟啦，就會試一試呢個全新嘅逆齡嘅28日嘅更新療程啦。再加埋嘅咧，有呢、這個我哋特別嘅諮詢之外咧，仲有所有嘅維摩產品都有8折之外咧，喺呢個 Time Master 仲有一個叫做 Bundle 一個套裝咧，係有埋佢個冰型 Elixir 嘅眼霜、面霜。同埋有佢个骨胶原面膜咧，系一个特别嘅优惠，只系俾我哋美容国嘅 V I P 嘅会员嘅啫。咁、我都希望大家听众听咗可以嚟感受一下咯，因为呢个咁特别嘅优惠咧，系我哋美容国咧，因为差唔多做两三个星期都我哋周年庆啦、大家只需要嚟到购买任何维摩嘅产品咧，都可以免费做佢个 facial 咧，系有埋骨胶原嘅。咁、咧就亦都可以参加埋我哋嗰啲准备嘅幸运大抽奖，都系个非常之好嘅节目嚟咯。
18: 哇，唔讲唔讲，又到十月都好快啊，又到系 anniversary。咁喺呢度咧，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嚟紧五六日咧都有皮肤专家啦。咁我哋嘅电话咧 ，Daisy，
19: 电话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美容国同埋瑞士维摩嗰个我哋嘅特别嘅推广啊，或者去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网站都非常之浏览系好清晰噶啦。
18: 咁啊，听日再见，拜拜，
19: 拜拜。
20: 以
16: 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0: 自形自美十点钟，
2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5: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大家好，今日是华侨之声的直播室，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今日就是9月9日，不经不觉两个月的暑假已经放完了。相信大部分的中小学生昨日都已经回学了。不知这两天大家家里面的小孩早上愿不愿意起身回学呢？早几个星期在成长智慧的环节里面， Barry Sir 其实都给了不少的建议给大家了，都是希望可以帮到无论是我们做家长又或者是学生本身都可以顺利地去过到这个开学时期。尤其是学生他们自己，除了说要重新去适应一些校园生活之外，其实他们还有不少学习上的压力会面对，还有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如可能说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事情，都会有机会造成他们的困扰的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的都应该要给多些少的关心给他们才行。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七地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 Barry Sir， 欢迎你啊。
5: 早晨大家好。
4: 是 Barry Sir， 我们又可以来继续跟听众朋友上下堂了。
5: 是啊，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课题要学习的。
4: 是啊，刚刚开了学啦，很多小朋友家长那些都应该开始回复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轨迹了。
5: 是啊，没错。
4: 不过我们过去几个礼拜都跟听众朋友讲了一些小朋友学生方面的话题啦。今天我们休息一下先，不要讲学生处了。咁我哋讲下其他嘅话题先啦。
5: 好啊，好啊，好啊。
4: 系啊，嗱，其实话人生面对嘅话题有好多啦，好多时我哋都会遇到好多开心唔开心嘅嘢。其中有一啲咧，真系好难受、好唔开心嘅，例如俾人背叛啊、俾人欺骗啊等等呢啲啦。咁其实有啲人可能俾人呃得多啊，俾人欺骗背叛得多，其实好容易会对人冇咗信心，或者系。即系我哋叫杯弓蛇影啦，见乜嘢都惊，乜嘢都唔信咁样嘅。
5: 系啊系啊，咁呢、啊這个好重要嘅话题，即系可能我俾第一个人呃咧，令到我唔相信一个人。但系如果唔识得处理咧，就变成咩啊？我唔相信人噶咯，咁又唔同咯。由一个我唔相信一个人，变为我唔相信人噶咯。
4: 系啊，可能呢个人呃我，我就净系唔信呢个人，或者可能呢一班人呃我，我唔信呢一班人。但系当你去到唔同地方，遇到唔同人都呃你，都去虾你嘅时候，你就会对所有人都冇晒信心，冇晒嗰个信任喺度啦。
5: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好重要嘅话题。我当第一次俾人背叛咧，可能第一次咧，我只系觉得呢个人有问题。啊，到第二次咧，可能我慢慢睇，我会唔会睇错咗人啦？到第三次第四次之后咧，大脑就可能产生一个结论，就系咩啊？原来咧唔系所有人都可以相信嘅。最后第五次以后咧，冇人可以相信嘅。然后个大脑不停会咁样调节自己嘅。
4: 嗯，系啦，不停话俾我知呢、这个人唔信得过，跟住慢慢就系好多人都唔信得过，到最后就系所有人都信唔过。
5: 系啊，又举到个例子，原来个大脑慢慢咁样可以转变嘅，即系例如有朋友背叛我啦，跟住慢慢变成。朋友都会背叛人，跟住又再变成乜嘢？原来人系自私嘅，最后再变成咧，原来冇人系真心对我嘅。其实大佬一路系会咁样转变嘅。
4: 嗯 ，OK， 即系我哋一下子谂唔通咧，就会将佢越谂越歪，一路越嚟越转得唔好噶啦。其实
5: 系啦，咁呢个变咗咧，我哋叫做走咗牛角尖啊，越嚟越自己唔觉嘅走咗啲牛角尖喺里边啊。
4: 嗯，系啊，我哋就醒为一边颈咁样去谂咗去唔好嘅方向度。
5: 系啦，
4: 系咯。咁但系如果系咁样，我哋点样可以出翻嚟咧？或者我哋如果见到人哋系咁样嘅情况，我哋可以有冇得帮人哋出翻嚟咧？嗱，讲自己先。
5: 系，
4: 如果自己对人冇咗信心嘅，我知道我受过好多次伤啦，我俾人呃过好多次啦，我知道我而家唔信人，但我知道咁系唔啱嘅。我哋有咩办法可以帮自己咧？
5: 嗯，嗱，首先我哋呢个叫心理嘅一个叫坚韧性啦，即系我哋叫做 resilience， 如果英文叫做。咁咩嚟嘅咧？就系首先呢样嘢。如果假設即係唔好彩俾人呃咗又好，背叛又好，第一樣要承認自己裏邊嘅感受，
4: 嗯，
5: 有傷心啦，有憤怒啦，有失望啦，係咪嗱？呢啲係好正常嘅嘢，
4: 嗯，
5: 咁俾自己知道，我唔好壓抑自己嘅感受。誒，我最傷心啲乜嘢啦？我最失望啲乜嘢啦？你要講出嚟。而 第二个阶段咧，就要令到再培训翻自己，重新建立翻自己有判断力嘅信任啦。系啦，可能第一次咧，我发觉原来我唔识信任人，所以令到我自己好似有被呃嘅情况。你即系俗语所讲，其实两只手掌先拍埋有得响噶嘛。有啲时候可能唔系人哋呃我，可能我自己太过。即係我哋叫 blind trust， 盲目咁相信人係啦，所以先令到俾人呃咗啫嘛，即係好似睇啲騙案咁樣成。
4: 嗯，係啦，即係我哋自己係信錯人啦。
5: 係啦，係啦，咁我唔貪心，我唔想走捷徑，我就唔會信人去投資噶啦，咁啊變咗就俾人呃咗啦，係咪？
4: 嗯，係
5: 咪？
4: 係。
5: 所以我要慢慢建立翻有判斷力嘅信任啦，就唔係再係一種 blind trust 啦。
4: 嗯，即係唔係人哋話咁我就聽人哋信啦，我哋都要自己去諗過先嘅。
5: 係啦，咁呢個再要培養翻嘅，即係點樣去信任咧？咁我信人用咩方法去信人呢？譬如啊，我会唔会即系先了解呢个人呢？睇下人哋嗰个目的系啲乜嘢呢？又明白翻自己嗰个点样做一个选择呢？嗱，呢啲系能够令到帮助自己有判断力嘅信任啦。
4: 嗯 ，OK， 系都系。嗯，咁啊，如果你话我哋有判断力，我哋知道点样去信任，咁但系会唔会话都仲系有个阴影喺度，就系、是？当可能类似的事情发生或者类似的一个环境出现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想起以往被人呃被人背叛的那个情景或者那件事，而令到它投射到我们又会不信这件事不信这个人呢？
5: 当然一定会的，即是个大脑呢，其实呢、那个、所有发生的事我们一定会记忆的、我们回到弗朗伊德的学说，就是我哋記唔到咧，並不代表呢啲記憶冇咗，而只不過係放喺一個叫潛意識嘅裏邊。
4: 嗯，
5: 咁潛意識係保護我哋，令到我哋唔好再諗嗰啲即係唔開心嘅事。但係嗰啲唔開心嘅咧，就唔係走咗個，只係放喺潛意識裏邊。好啦，當有啲好相類似嘅嘢，咁譬如咁講啊，我以前同人夾粉去做一啲小生意，咁俾人呃咗咯。咁今次咧，阿亦菲呢個，喂，我有一個好生意想介紹你，你有冇興趣夾粉咧？哇，一聽到夾粉兩個字咧，
4: 即刻亮咗红灯啦！
5: 红灯啦，跟住以往嗰啲
4: 唔好嘅回忆啊，
5: 就走晒出嚟噶啦。
4: 嗯，系啦，
5: 系啦，
4: 即系好似一个警号咁样。咦，又系夹粉，又要小心咯，又要留意咯。
5: 一听到夹粉两个字咧，咦，危险喎！
4: 一个警惕性喺度啦。
5: 系啦，咁但系可能今次亦非真系好有计划同我讲，咁究竟我咪真系错过咗呢个机会啊？定系哇，净系为咗避免唔会俾人再呃啦？系咪？嗱，我哋要好小心判断啦。
4: 嗯，系都系啊。嗱，咁但系有啲人就可能系俾人呃过之后会咁样，有啲人就唔系嘅。就算你呃完我，我都会继续做翻我自己咁样，冇嘢嘅。你呃我，咁我下次唔信你咯，但我继续会信其他人。但系乜嘢嘢令到一个人会有呢个嘅分别呢？系譬如佢哋细个经历嘅，或者家长对佢哋嘅信任啊，老师对佢哋嘅信任啊，呢方面会唔会影响到佢哋对其他人嘅信任嗰个程度呢？
5: 嗯，因为好好嘅问题啊。嗱，呢个过往的童年一定会有影响的。嗱，呢部分我暂时唔讲住，或者一阵间稍后先讲。
4: 哦、oh, okay. ，
5: 但系我觉得反而一个好重要的问题，即系问翻自己啊，或者亦非大家一起去谂下。嗯，这个世界上咧，我觉得点样嘅人先值得我信任呢？
4: 有咩人值得我哋信任？
5: 唔系咩人，系乜嘢有咩条件嘅人？即系譬如啊，呢个人。佢有乜乜條件？一二三四條件，值得我信任啦。這個人我唔知咩人先啦，當唔知啊 A 啊 B 啊 C 啦。
4: 可能一個真誠嘅人，
5: 嗱可以係真誠啦，
4: 嗯，
5: 可以係情緒穩定啦，可以老實啦，
4: 嗯，
5: 可以勇於認錯啦。我首先諗一諗，即係有咩條件嘅人，
4: 或者咩特質嘅人，
5: 特質嘅人值得我信任嘅。
4: 嗯 ，OK， 諗清楚自己會相信啲乜嘢嘅人，相信點樣樣嘅人，
5: 係啦，就或者佢唔會批評我啦。接受我做错咗事啦，嗱，大家有冇真系谂下呢个问题咧？咩人咧？嗱，譬如咁讲，呢个人佢系唔会批评我嘅，我当，嗯，咁即系话咧，佢就算我做错咗嘢都好啦，我会话俾佢听，因为我最值得我信任，
4: 嗯，
5: 系咪啊？所以谂一谂，咁当然呢个问题就系翻翻去头先你所讲嘅童年嘅问题啦。如果我心目之中可能其实我想一个咩父母啦，譬如我做错咗事，佢会原谅我啦，佢教翻我啦，系啦，就算我讲我啲唔好嘅嘢，学校同人打交道啦，佢唔会咧用呢样嘢咧去闹我啦、批评我啦，而反而咧教翻我、接纳我啦，咁我自自然然咧，佢就会去同佢讲多啲啦，啊，咁所以其实童年嗰个嘅父母有咩特质，令到我哋将来。相信原来有这些特质的人是值得我信任的。
4: 嗯， 即可以是一个投射到出来，我们会相信什么东西的人怎么样，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东西的条件的人。
5: 是啊，即譬如举个例子，譬如我小个时候、啊、可能告诉我妈听，即有个男仔挺喜欢我、啊啊
4: 嗯、
5: 好了，我跟他讲了之后，跟着之后呢、啊、我被批评我了，顾着拍拖啦，成日谂住拍拖啦，唔读书啦，系咪啊？
4: 嗯，
5: 系啊。咁跟住咧，我觉得吓、啊，原来我讲呢样嘢系会俾人闹嘅。咁所以我就系啦，我其实已经系一种出卖嚟噶咯，即系呢种系伤害嚟嘅。原来我老实系会俾人哋闹
4: 嘅。嗯 ，OK， 即系我哋父母以为我哋喺度教导佢，但系其实佢哋可能听落觉得佢哋想同我哋讲，但系我哋就闹佢，佢就觉得我哋系背叛咗佢。
5: 系啊，咁你谂下啦，我将来。我想不想将我心里面的事跟人讲，原来我讲出来的事是会被人批评被人骂的。
4: 嗯 ,OK, 所以就不敢讲了，不信你们会接受我讲的事了。
5: 是我不会继续不会讲给人听，讲完事原来要有机会被人骂，是不是？
4: 嗯，
5: 是。是的，所以我如果由小到大一个父母很接纳我的，就算讲到什么都好，有些不啱听都好，他不会骂我的。我呢将来就知道原来这一类人是值得我信任的。
4: 嗯 ，OK， 咁呢个都系一个童年啦，即系唔一定父母或者系照顾佢哋嘅，即系童年去面对去接触嘅嗰啲人，佢哋俾到佢哋嘅一个感觉，点样为之可以信任嘅一个感觉。
5: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喺家庭治疗里边睇到，原来我父母系一个点样嘅人咧，令到我将来点样去相信其他人嘅。
4: 嗯 ，OK， 系。咁啊，系啦，咁我哋呢度，我哋知道点样可以，即系佢哋点解会有呢啲唔同嘅唔信任人嘅感觉啦，或者叫做系。咁但系点样去重拾翻呢个信心先好紧要噶嘛 ，Barry Sir。
5: 好啊，咁啊，下一节我哋虽然呢个好大嘅题目，但我哋长话短说，希望攞啲重点啊。
4: 系最紧要都系希望点样去解决问题啊嘛，系咪？咁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就继续讲下，我哋如果真系，譬如当我哋做家长嘅，见到我哋仔女开始对人冇咗信心，或者冇个仔女啦、朋友啊、屋企人啊，都系冇咗信心嘅，冇咗信任。这件事的怎样可以帮他们重拾这个信任回来、
5: 啊、
4: 好转头回来继续说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原始阿拉伯数字符号的象征是根据每一个符号的甲角数目来定义的咁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五是有五个甲角不过现代的五字已经将底下三个甲角全部变成弯形所以只是剩下上边两只甲角至于六都是一样因为写法的变化现在只是见得到中间那两个甲角而原始符号是有六个甲角的而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七在中间和下面是各多出一条环线所以就会有七只甲角不过现代已经省略了那两条环线所以就完全看不出甲角的正确数目了至于阿拉伯数目字八呢而家只能够睇到中间嗰四个甲角因为其他嘅甲角都变晒弯形而九呢同样原理今时今日一样係只能够勉强睇到中间嗰两个甲角而原始嘅符号呢其实有啲似英文字母世界 G 嗰条尾巴係特别向上卷嘅因此呢的确係有九个甲角㗎咁而最后零啦原始嘅符号同今日嘅写法呢係一模一样嘅都係一个圆圈并冇任何甲角㗎所以就代表零了其实一些电子数字钟表所展示出来的数字就更加接近原始的写法除了个零字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啲咩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元。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元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0: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4: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1: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包100元6罐，再送2罐。
4: 大盏靓燕窝399.5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1: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4: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富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5: 列志文宁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山活动，早午两溪潮山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宁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宁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604-202-3933。

0: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1: 成长智慧。
0: 继续回来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今天 Barry Sir， 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讲的话题就是，如果经常都被人压啊，被人出卖啊，没了信心啊，对人没了信心信任这件事怎么算呢？我们不能够永远都对人没信心的嘛，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拾信心呢？最重要就是重拾信心了。
2: 是啊，这个话题呢，我们除了说被人出卖之外，其实调回转想，我懂不懂相信人呢？一个不懂相信人的人呢，其实很容易被人伤害或者被人出卖。因为其实除了人家出卖我伤害我之外，因为我不懂相信人，变成一种叫做 blind trust， 一种盲目的信任。
0: 是，上一次我们都说了，即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会信错了人家，或者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跟父母一些的沟通，他们给我们的反应令到我们知道我们会相信什么人，相信怎样的人嘛。
2: 是，
0: 但是如果你说是啦，我哋知道我哋相信啲咩人，但系我哋已经发生咗俾人呃咗、俾人背叛咗啦，而且唔止一次嘅，令到我哋真系已经心灰意冷咗啦。咁点样去恢复翻？或者我哋做家长嘅、做朋友嘅，见到身边嘅人系咁样样嘅话，点样可以同佢哋开解到佢哋，令到佢哋慢慢去接纳翻呢个社会其他人？点样去增加翻呢个信心呢？
2: 系。嗱，好重要。我哋如果真系身边有人，无论嗰个系我仔女啊，又或者我朋友啊，咁都好。首先咧，唔好逼呢个人从一个唔信任人咧，而直接跳到咧信任所有人。嗱，冇可能嘅事嘅。
0: 嗯，
2: 系啦，我哋信任都一个逐步嘅学习，就唔系一次过咧。哇，我即刻信翻人啦。咁我哋呢个叫做有界线的信任啦。
0: 嗯，有界线嘅信任。
2: 有界线嘅信任啦。
0: 嗯，
2: 系啦，意思即系话。我开始慢慢逐步让人进入翻我个生命里边，而透过一啲行动证明到啊，原来呢啲人系值得我信任嘅啊。咁嗱，例如啲乜嘢咧？咁例如亦非我想同你做朋友啦。咁啊，即系睇下我可唔可以信翻得过你啊？唔系话我即刻将我啲秘密全部讲晒俾你听咁啊？可能个后果就系你讲俾人听啦，又或者可能吓亲你咧，即刻走咗去啦啊！原来我讲秘密俾你都吓亲人噶咁啊，系嘛？咁逐步嚟有界线嘅信任。第一件事小承诺，看看这个人做不做得到。譬如这么说，他想着就迟些让我出来吃饭，看看我们一个月后他是不是做得到。我想着答应了一个月后吃饭，谁知他说一个月后我很忙，我不得闲，你再改时间。就是这个人其实可能答应了东西都未必做得到。
0: 嗯，是的，即是未必很守承诺的人来的。
2: 是的，那我看看，原来分分钟我叫他不讲那些他都讲埋的人，你以为越不讲那些他都讲埋俾人听的。
0: 系你话咁呢一个，如果咁样样嘅话，咁可能我哋对呢一类人就会稍微有啲戒心啦，未必咁容易有翻呢个信心喺度啦。
2: 所以第一样嘢小承诺，
0: 嗯，
2: 系啦
0: ，OK。
2: 第二样嘢我哋叫小秘密，系啦，佢讲小秘密，即系譬如咁讲啊，我尝试下睇呢个人系咪真系守到秘密啦。诶，譬如啊，我同阿亦飞讲，我哋如果即系识同一个朋友啊，我觉得呢个人咧咁好似有啲唔系咁好嘅嘢，不过咧你就唔好成日咁讲啦。呢个即系我同你之间个睇法啦，咁啊。点知嗰几日之后咧，咦？可能有另外一个朋友咧，又知道我点解对呢个朋友嘅睇法喎？咁即系证明叶飞咧，咦？你又可能就
0: 讲咗出去啦，
2: 系啦，
0: 系。
2: 咁呢个小秘密，一系有冇值得被尊重咧？如果一个人连啲咁简单小秘密都唔能够尊重我嘅自己私隐嘅时候，咁其他嘅嘢

0: 揾嘢做好難啊！咁可能咧，葉飛話：，你努力啲咪得咯。其實佢阿葉飛，你可能冇乜特別嘢幫過我，只係求其講句説話，好似安慰到我。
1: 嗯，
0: 你實質上會真係關心過我咧，係咪？
1: 嗯，或者可能調翻轉頭，我唔係咁同你講努力啲揾工，而係話埋俾你知，好似聽到邊度邊度揾工，你去試下啦，咁樣有啲實質嘅建議嘅。
0: 係啦，
1: 嗯 ，OK，
0: 係啦。咁透過頭先講啦，小承諾、小秘密、小困難咧，咁啊。可以将呢个信任慢慢逐步增加咯，系咪？
1: 嗯 ，OK， 咁呢个就可能系我哋有一个特定目标嘅情况下啦，系啦。咁如果好啦，我哋而家做父母嘅，我哋见到仔女开始成日同啲朋友仔成日都有呢啲咁样嘅背叛啊，俾人呃啊，或者系俾人应承咗又唔去实践嘅一啲事情咁样啦，咁令到佢哋好唔开心，好唔信任啦。以后呢个同学仔话 I don't trust him 咁样。咁有咩办法可以令到细路仔？因为大人我哋就会识得去谂咧，小朋友唔识得自己去判断嘅时候，我哋做家长又点样帮到佢哋咧？
0: 嗯，咁首先一样嘢就翻翻之前我哋所讲，就系个小朋友佢咩感受里边先啦。
1: 嗯，
0: 即系好重要就系可能佢觉得即系我觉得好 disappointed 啦，即系嗰啲同学咁样对我嘅时候，即系最紧要佢舒缓咗嘅情绪好重要。咁啊。跟住之後都係翻翻我哋頭先講過啦。其實你最想要嘅朋友有啲咩嘅條件咧？即係你覺得邊啲嘅人係你最值得同你做朋友咧？
1: 嗯，
0: 係啦。即係如果佢唔知嘅時候咧，可能咧我求其揾咧另外一個，原來發覺呢個人咧其實好多條件都符合唔到自己嘅喎，係咪啊？
1: 嗯 ，OK。咁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係要由一啲可能有一啲特定目標去開始幫佢哋重建翻一個信任嘅咯喎。
0: 冇錯啦，
1: 而唔係話 in general 哦，所有人或者係你對其他人都要信任嘅，唔係即係我哋唔能夠咁樣教小朋友噶嘛。
0: 係啦，即係我同一個人做朋友，同係咪信信呢個人咧，係其實係兩件事喎。我同你可以做朋友，大家可以吃喝玩樂，但係我咪真係咁信你咧？當我有困難，我會揾你咧；當我有唔開心，我會同你分享咧，又另外一回事喎。但係好多時候我哋撈亂曬。即朋友可以是很多种的，可以是玩一种，我亦都可以分享心事的一种，那我就要教小朋友去分得清楚了。
1: 嗯，都是朋友的确有很多不同的类别，叫做我们有些可能是交心的，有些可能是学玩乐的，有些可能是工作做事上的，所以大家都即不同的朋友不同的人，我们对他的信任，我们对他的讲多少，给他知道多少我们的事，或者我们会知道他多少的事都有不同了。
0: 所以又是怎样去教仔女，这个又是少少的感浪，千祈不要叫仔女说不要那么容易信任，当人很衰的，你给了这个以为去提醒他，他在脑里面的解释就是他说你不要那么容易信任，就是说
1: 不要信任了，
0: 这个世界原来很危险的，很难信任的，
1: 是很多人都信不过的。
0: 是的，其实这个叫信念的力量，很有趣的，就是好像说弹琴那样说你小心点不要弹错，去到那里实在弹错的，因为我成日脑里边个信念就好容易将嗰啲错误放大噶，
1: 嗯，即系成日觉得嗰个位我成日都会错嘅，我成日都会错嘅，咁就入咗脑，咁就真系错啦。
0: 所以教细路仔就千祈唔好讲，你唔好咁容易信任，调翻转话俾你听，你可以相信人，但系唔好一次过将所有嘅嘢全部交出去，即系所有嘅嘢，你嘅秘密啊，你嘅困难啊，即系慢慢逐步嚟，系啦，即系例如第一步先观察下，即系譬如呢个小朋友小明平时点样对人咧？他会不会即系成日将四围啲人啲秘密讲咧？你做第三者听就好开心啊！然后发觉你再细心谂谂，小明原来将佢啲朋友秘密四围咁讲咧，令到人好开心咧，即系话呢个人咧未必系一个可信人啦，系咪？所以第一观察，咪、第二样嘢就系头先讲啦，一啲即系有界限嘅信任啦，头先有讲过啦，即系有啲小困难啦、小秘密啦呢啲咁嘅嘢，可以咧分享出去啦，
1: 有限度嘅去俾人哋知道啦，
0: 冇错啦，系啦，第三就系、是。看对方的反应，他怎样去尊重你的秘密，去怎样去回应你，最后由第四步才逐步增加信任，将你其他的事可以说出去。其实信任是需要学习的，不是一次过就立刻做得到的。
1: 冇錯，即係尤其是你話對小朋友咧，佢哋唔識得分辨啦。我哋頭先你都講得啱嘅，即係唔好同佢哋講話，即係唔好咁容易信任。其實信任唔係問題，但係信任都要有一個防人之心喺度。我覺得教小朋友一個防人之心係重要過教佢哋唔好信任咯。
0: 係啦，冇錯。好啦，再分啦，可能教小朋友咧有三類人咧。第一種係唔值得信任嘅人。
1: 嗯。
0: 有啲咩唔值得信任嘅人咧？譬如嗰種人咧係中意咧操控人哋嘅，或者利用人哋嘅。 又或者唔尊重人嘅，

0: 系，咁嗰啲就唔值得信任嘅人啦。
1: 嗯，
0: 咁啊，所以阿小明就系呢一类噶啦，唉，要成日讲人哋啲坏话，系啦。
1: 嗯，唔会尊重人哋嘅私隐嘅。
0: 唔好意思啊，如果边个有个名字啊，好啦。第二咧，可能需要观察嘅人，嗯，呢种人咧冇咩大问题，但系可能需要多啲时间观察，因为我了解佢咧，可能好浅，啱啱呢个新学期先认识佢啦。
1: 嗯，系啦，有所保留嘅要。
0: 系啦，咁第三种就系真系值得我信任嘅人。例如讲得到做得到啦，尊重人哋嘅界线啦，愿意聆听人哋啦，有困难时可以倚靠啦，嗱呢种系值得我信任嘅人。嗱呢三类嘅人，你唔好讲小朋友啦，家长你有冇谂过呢三类嘅人有边啲人喺呢每一个嘅圈子里边咧？
1: 系啦，即系将我哋自己身边嘅朋友好、认识人好，去将佢分门别类嘅话，我哋都会可以将啲人分喺呢三个类别里边嘅。
0: 冇错，系啦，系啦，
1: 都系。
0: 所以其实信任系一个学习嚟嘅，唔会谂住话我一先生出嚟识信任，又或者信任人咗之后俾人打击咗，就以后唔准信任。啊，咁呢个其实都系一种嘅学习，甚至俾人打击咗之后再学习再信翻人咧，系一种嘅复原力 resilience。
1: 嗯，系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去有翻呢一个信任，去信任嘅一个能力喺度啦。
0: 系啊，咁啊，再深啲咧，我有时教埋啲学生咧，有三种嘅信任啦。嗱，呢啲今日未必有时间讲到。第一叫对世界嘅信任啦，
1: 嗯，
0: 第二对他人嘅信任，第三啊最难学对自己嘅信任。
1: 信自己都好紧要，
0: 系啦，呢个亦都系即系比较深入啲嘅话题啦。
1: 嗯，系嗱，咁如果咁讲开呢一个呢三种唔同嘅信任，我哋将来有机会时候再同听众朋友再详细去讲下唔同嘅，有啲点样去分或者点样去做到啦。
0: 好，
1: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Barry Sir， 咁或者我哋今日呢个信任呢个问题咧，就讲到呢度先啦。
0: 好啊，
1: 咁我哋下次再同听众朋友继续讲下其他唔同嘅心理话题啊。
0: 好
1: ，OK， 好，今日时间就够啦，下礼拜成长智慧再见，拜拜。
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6: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1: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角色专门店。
11: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2: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一首杨千嬅的《烈女》呢，就将时间带到回来最后一部分的知营知美十点钟了。刚刚这个礼拜就开了学啦，而过去两个星期呢，亦非都跟大家提到学生呢在开学之初做一个学习计划呢对他们的重要性啦。但是除了你说在学习上面之外，其实还有说在体育课啊、艺术方面啊，甚至乎操行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定立不同的目标的噃。例如说今年内想学打篮球，又或者想入到排球队啊，或者是羽毛球队的校队啊咁样。咁又或者今年想在体育堂上面做到啲咩成绩呢？举个例，可能不嬲跑步唔係跑得咁耐嘅，唔係好够气跑嘅。咁可以 set 个目标俾自己啦，话跑步要跑到几多分钟呢？咁又或者我哋跳绳啊要跳到几多下呢？即係可能年纪比较小啲嘅小朋友啊，幼稚园嗰啲可能就係跑步跳绳啦咁样啦。咁又或者呢，大啲嘅可能中小学㗎啦，即係中学以上㗎啦，咁佢哋可能会去游水嘅咁样。咁游水游到几多个堂啊咁样。咁其实呢一啲呢都可以成为目标，成为一个方向㗎嘛。咁另外就係话喺艺术方面啦，例如有啲同学仔可能会系上音乐课嘅，可能有啲会学乐器嘅。咁又可以定立一个目标，譬如话自己今年想学识弹某一首自己好鍾意嘅曲目啦。又或者可能我哋学钢琴嘅朋友考琴啊，今年要考到第几级啊咁样。咁其实呢，俾自己一个明确嘅目标或者方向呢，咁先至唔会话咁迷茫㗎嘛。又或者过去经常朝头早都唔知醒嘅，成日分歌龙，成日返学都会迟到嘅话呢，咁今年呢试下俾自己定立一个目标呢，就係要做到准时返学啊呢啲啦。咁当佢哋嘅目标，即小朋友嘅目标达成咗，我哋嘅仔女嘅目标达成咗之后呢，咁我哋做家长嘅呢都不妨俾返啲奖励俾佢哋，鼓励一下，咁等佢哋呢有更加大嘅动力呢可以去实践佢哋下一个嘅目标㗎嘛。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每一个新的学年都好像一张新的八字一样。其实那一年他们会怎样过，就好像支笔揸在他们自己手上面一样。他们想怎样去塑造，怎样去绘画这一年的一个目标，一个计划呢，就是看他们自己的行动。希望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家是有小朋友的话，他们都可以能够学习去为自己去绘制一份清晰的学习蓝图，还有可以按住目标，按住他们的计划分阶段这样去坚定地去实行，这样才可以在新学年里面的旅程当中乘风破浪，还要可以不断地进步，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另外讲到开学，不知一些比较新手的家长们会不会一种感觉，就是当你送小朋友上学入到去学校里面那些环境的时候，自己会不会有一种好像回去学生年代校园生活的感觉呢？那些课室啊、操场啊、体育场啊、音乐室啊、实验室啊、画室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会不会有一瞬间呢令到我们那些学生年代的回忆是通通叫做浮现脑海呢？那一下你们又会不会说很挂住以往的校园生活呢？会不会很想重拾回当年的青春活力的感觉呢？不如咁啊，下个星期呢亦非就同大家讨论一下我哋如果人到中年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重拾返青春活力啊。咁好啦，好快脆我哋又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一阵间新闻之后呢，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咁而听日早上知营知美十点钟呢，就会轮到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而亦非就约定大家，我哋下个星期三朝早再见啦，拜拜。
1: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1: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2: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3: Vermont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 233-6688。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5: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亦都有仔女， 仔女亦都系成年人，有佢哋帮我手咪得咯。但系大家要记住 ，BC 省嘅政府系唔识你哋噶。咁所以如果你冇呢个文件嘅时候，政府系唔会自动立刻地将呢一个权力交俾你配偶或者你嘅仔女，佢哋系冇自动嘅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咁所以如果嗰个银行户口系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个名，佢哋系唔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呢啲文件嘅。咁所以呢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咗，讲到明可以俾佢哋去做代表，就可以悭好多时间，而唔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嘅时候，边一个可以帮到我啦。咁呢啲文件需唔需要？记住大家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嘅专业人士倾一倾啦。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九月八号在香港过身，享年89岁。出年是香港回归第30周年。星期三我会在时事风云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在近30年内香港经过的风风雨雨。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0: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上昼11:00。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1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3: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4: Happy Hour 4:00到6:00及晚10:00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13: 打冷宵夜8:30起，奉送白粥10:00后每隻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14: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他在晚上签署5项公告，将会由9月29号起禁止这些加拿大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由下星期开始对一系列其他产品加征 50% 关税。乳清制品和糖蜜也都被列入新的禁令范围，而某些的乳制品、纸张制品、木制品、铝制品、家具、床垫也都会被征收 50% 关税。今次特朗普在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最新措举，回应加拿大星期二开始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说，华府之所以选择直接禁止进口而非加征关税，是因为加拿大一些省份禁止在省级商店销售美国酒类。美方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捍卫美国的制造业，并对世界上为数不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国家采取行动。形容加拿大开创美国禁止某些商品入口的先例，估计今次禁令将会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安省有民调显示，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即将举行的市长选举里面以2位数字优势领先其主要竞争对手。 Liaison Strategies 在星期三上午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在与决议及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 50%， 领先最大对手市议员 Brett Barford 39%。第三名就是前联邦部长 Chris Alexander， 他以 10% 落后。分析表示，周志伟市长政绩也获得了51%的选民认可，而45%的人就表示不认可。民调机构的声明说，多伦多市民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几乎意见十分极端，47%的人认为方向正确，48%认为方向错误。民调在9月4日至5日以电话访问1000名多伦多市民，误差率是 3.1%。 另外同一个调查也都检视了多伦多市的税率、服务优先事项、疫情以来公车服务情况和哪些因素会鼓励居民更加频繁使用公共运输系统。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说，他们认为应该冻结或减税，即使可能意味着一些服务会削减。关于多伦多公共运输系统问题上，略低于40%的受访者说，他们有乘搭公车、电车、地下铁，频率同疫情之前基本相同。不过有2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乘搭公车的频率有所下降，其中大多数人表示这是基于上学或工作安排改变。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重哀悼，港澳办亦都有致唁电。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7: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6: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中午嘅12点噶，大约系有7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Bay 翻嚟图瓦臣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中午嘅12点，大约系有70%满，其他位置系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同9点最尾两班船咧，分别系有80%满同80%满。贺树碑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10分，大约达到90%满，之后下午航班大部分是比较松动的。相反方向由靓豆回来贺树碑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15分，位置是十分松动，余下时间都是比较多位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8: 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9: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股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8: 抵就抵，不过停车。
19: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8: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2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1: 即刻预订，出发啦！
22: 早期诊断同积极面对对老退化症嘅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系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呢个疾病有更多嘅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老退化嘅信息。
2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4: 恩语同路人，
25: 我哋嘅嘉宾系陈碧思。
26: 当时嚟讲咧，做嗰个冥想咧就会觉得得，但系其实系唔得，因为做紧冥想嘅时候，如果一个电话嚟咧，我已经会好嬲啦。谂翻即系妈妈差唔多10年啦，佢呢个病，但系已经系奇迹嚟嘅，因为应该真系2至4年嘅啫。
2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0: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4: 节目主持周逢基。
27: 9月9号星期三早上的11点08分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今天的天气也是比较好的，唔热唔冻，但系咧，到底会唔会落雨咧？大家都喺度心挂挂，同大家讲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今晚系多云嘅，最低气温去到14度，日落时间系7点39分，落雨机会30%。听日礼拜四咧，早上系会有云嘅，稍后咧会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去到摄氏嘅18度，落雨机会20%嘅。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咧，礼拜五系会有骤雨啦吓，咁最低气温咧去到17度，落雨机会40%。礼拜五咧就可能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咧系21度噶，落雨机会40%。而礼拜日咧就系会多云嘅，最高气温咧就去到19度嘅啫，落雨机会系30%嘅。现时咧系吹紧北风啊，风力时速系6公里嘅。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录得的温度是摄氏14度，相对湿度100%，湿度都挺高的，所以如果说只要太阳出来晒一些棉被晒一些衣服都不是那么方便了。不要紧，我们有这个干衣机，有干衣机什么都搞定了，或者叫落雪都好了。好的，咁好开心，今天又见到我哋嘅老朋友啦，就系咧艺海森容药业集团嘅注册高级中医师、针灸师常经纬医师啦吓。常医师早晨，系啦，咁上个礼拜常医师咧同大家咧就分享一啲咧癌症嘅预防啦，同埋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吓。咁今日咧，我哋继续讲，因为上个礼拜咧就都几多听众朋友打上嚟啦，咁大家都好关注噶吓。咁今日咧，常医师继续同我哋讲嘅，咁到底咧诊断癌症嘅常用方法系有啲咩咧？我哋中医系咪净系把脉就得咧？而家有咁多嘅先进嘅仪器，咁多嘅设备，点解我哋唔可以用咧？所以常医师不嬲都坚持系中西医结合噶。咁诊断嘅时候又应该点样睇咧？譬如真系怀疑佢体内可能系有肿瘤嘅时候，系咪常医师我哋都系应该咧用先进嘅仪器咧帮佢哋咧系检查下咧？吓，常医师早晨。
28: 哎，你好，你好，对对对，是，今天我们还继续讲这个，中西医结合关于癌症的治疗跟这个预防。
27: 系。
28: 因为上次我们讲了，因为这个题目蛮大的，
27: 没光晒。
28: 对，时间又比较短，而且有那个观众那个就听众打电话来比较多，所以
27: 都有好多问题，
28: 讲了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讲这个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我一直在提倡这个癌症的治疗一定要中西医结合，
27: 中西医结合的，尤其是诊断啊，前期诊断啊，
28: 对，
27: 怎么算能够准确无误呢？
28: 为什么他说为什么这个癌症要中西医结合呢？实际上这个癌症这个病啊，在中医古代呢没太多的记住，
27: 即古代咧，唔系咁多有癌症啊，都未听过呢个字，
28: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癌症的
27: 病，虽然系有，
28: 很少很少，
27: 都好少，发病率好少。
28: 所以你看中国的古迹，关于癌症的治疗，就几乎没有太多的治疗。
27: 哦，
28: 所以他
27: 古籍书里边好少记载，
28: 分出一个癌症的科都没有分出来。
27: 哦，冇分出癌症呢方面嘅。
28: 对，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就随着这个，这个癌症的发病越来越高，然后中医的这个发展呢，也是分得越来越细，然后呢，才把那个癌症呢肿瘤科从这个内科里分出来，专门成立了一个科叫肿瘤科，就专门治疗癌症。
27: 即旧时嘅肿瘤咧，都未必系就系癌噶，因为好多肿瘤系良性噶嘛，吓。
28: 对对对，而且良性的是偏多的。
27: 哦，良性偏多嘅旧时就
28: 系。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哎呀，我这长一个东西很紧张啊，怎么怎么，再要多数检查都是良性的，差不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开始有他做，但是这个呢，这个检查，有人说，哎呀，你个中医给我把把脉，看看是不是癌症。我说我把不出来你是不是癌症，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中医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有几千年的历史，几百年以前。但是我们中医从来没有用过仪器，就是
27: 即旧时咁几千年啊，中医都冇一个咩仪器啊，
28: 像那个听诊器啊、血压计啊、
27: 听诊器、血压器都冇嘅，
28: 温度计啊，全都是西方进来的，
27: 都系靠把脉。
28: 对对，就是一百多年以前，中医都是靠把脉。但是
27: 把几年以前都是靠把脉，
28: 对对，都是把脉。除了把脉，要看看舌苔啊，所以他特别注意观察你身体的每一个眼睛啊、鼻子啊、或者嘴啊、舌头啊，就是看你的这个身体。
27: 即望闻问切嘅望好紧要啦，闻好紧要啦。
28: 对对，所以你要学望闻问切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问，很多东西要看，看
27: 好多嘢要
28: 问，看你的皮肤，看你的皮肤的颜色，看你那个眼睛的颜色，就是很多东西去看来观察判断你是什么病。
27: 哦、
28: 但是癌症这个病呢，对癌症这个病呢，我们都是不能就是说一把脉一看、我们只能说怀疑。
27: 可以怀疑，
28: 对对对，可以怀疑，因为我们在病床上见到这种病人，一看他这个，
27: 即系好特别嘅，
28: 这个情况觉得好像不太好，不是一般的、这个，
27: 唔系咁好，
28: 哎，那么好，我说可能怀疑是癌症，所以但是我们不能这个不能确诊的，不能靠把脉确诊的，一定要让他、去做西医的那个检查，这个癌症的诊断呢，一定要通过细胞学的检查，
27: 癌症嘅诊断呢要靠细胞学嚟到检查嘅。
28: 如果你没有细胞学的检查，他细胞学做了细胞学检查，用显微镜看你这个细胞，一看这两个细胞是不一样的。
27: 显微镜下边睇嗰啲细胞、
28: 哎，这个是正常细胞，
27: 正常嘅同唔正常，
28: 对，
27: 即睇得出嘅，
28: 看得出来的，
27: 形状唔同
28: 嘅，不一样的，对对，它癌症细胞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细胞，
27: 哦，唔同嘅、
28: 但是他能看出来，他你这个细胞不对，你这不正常，你这是癌症细胞，
27: 嗯，
28: 所以像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把脉。
27: 中医就中医冇呢个仪器睇咯，要靠西医咯。
28: 对，中医没有这个仪器嘛，而且你也不能把脉把那个细胞都把出来
27: 了。系啊，把脉咧系把唔到嘅。
28: 他把到你身体状态，看你这个大的情况，
27: 知道你嘅身体状态。
28: 你是比如说是癌症或者怎么样、
27: 嗯、
28: 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让你去做这个西医的检查，
27: 然后用西医的仪器来
28: 检
27: 查、
28: 哎、检查其实有很多仪器，但是它最后不管这气管镜也好、胃镜也好、肠镜也好，还是取那个活
27: 肠镜胃镜
28: 还有的时候
27: 活检
28: 活检最后它都要把那个东西取出来、做细胞学的化验检查、
27: 哦、都要活出来，
28: 都要通过细胞学才诊断说你是癌症或者不是癌症、
27: 嗯、
28: 对，所以呢这个你必须要不能说你把脉就能把出来，这个不对的，把出来只能怀疑，只能说我觉得你可能像
27: 把脉，可能是怀疑的、嗯、
28: 但是
27: 有这个可能性，
28: 一般我们也不太就是马上告诉病人你可能是癌症，你去检查一下，这病人就很紧张，
27: 吓死人了。
28: 因为我一看这个好像不对，有点恶性的这个情况，有点、我说你这个需要去看一下家庭医生，
27: 进一步的检查，
28: 尽快的做一个细胞学检查，然后呢看看就是这样把那个 癌症的情况能不能排除掉，如果不是癌症的话，就我有很多病人也说，哎呀，我做检查是良性的，良性就好了，阳性慢慢治。
27: 哎呀，如果检查过是良性的，咁就放心了。
28: 所以他这个治疗上也是，现在西医有很多手术治疗啊、化疗啊、放疗、
27: 手术啦、化疗啊等等都可以啦，
28: 配合中医治疗。
27: 那中医就配合一齐治疗，
28: 对对，我们是配合治疗，配合中医西医一块治疗，这样。
27: 即系最近听闻你就系那个对一个眼睛患咗癌症嘅病人啦，佢做咗手术之后，即系手术后咧，一般西医嗰边就叫你翻去休息噶啦嘛，
28: 对。
27: 咁你又点样同佢处理巩固治疗咧？
28: 对。因为这个癌症呢，它最麻烦的就是说，你不怕你得癌症，就怕你得了癌症以后再复发转移，
27: 最怕复发转移
28: 扩散开来，
27: 扩散，
28: 哎，这一扩散就完了，
27: 嗯，
28: 对，你说我有乳腺癌，我有肺癌，你把这个癌给它切掉，然后做化疗、放疗什么也好，给它固定住，不要让它复发，不要让它转移，三年、五年、八年、十年都没事，就 OK 了，就好了。
27: 这三年后。没事都应该 OK 的了，
28: 一般它转移最高发的就是前三年，
27: 前三年
28: 是
27: 容易复发的，
28: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做研究的时候都是特别注意前三年，前三年你要不断的检查，每年或者甚至有的三个月一去，半年一去检查检查检查，如果三年以后没问题就放松了，差不多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有五年一次的话，五年以后都没事了，基本上就不统计了，
27: 或者五年一次检查都是没事的，都是正常的，
28: 一般
27: 的
28: 我们
27: 证明都应该是好了，
28: 对对对，五年以后基本上就算比较平稳了，就不统计，不再去观察你这个情况，
27: 但三年内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敏感的时期了，
28: 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也见过有一些病人说，哎呀，我那个癌症啊我治好了，我说你什么癌症啊，我直肠癌啊，我是什么时候，一年，我说一年就治好了，
27: 一年就未必的，
28: 他是做了手术，
27: 一年做了手术，
28: 做完手术呢，然后他也做了化疗，然后
27: 做完
28: 化疗呢说我现在很好，说我现在吃的也很好，体重也很正常，就是跟正常人一样，他就认为他好了，实际上不是好了。
27: 我都好多识得嘅朋友里边有嘅，即系无论边一种癌，做咗手术之后初期咧，佢好似正常人一样嘅，好舒服嘅。咁有啲甚至仲翻工添。
28: 对。
27: 但系三年后咧，就有啲呢样痛嗰样痛出嚟啦。
28: 对。
27: 咁再检查咧，原来复发咗。
28: 对。
27: 甚至有啲转移啊。
28: 对，是转移。一般的，它复发的话。多数都是它有局部的复发，多数都是转移，
27: 多数都是转移，
28: 扩散转移，就是它复发不会就那么特别小小的复发一点点，它一般就是顺着它复发的时候，那个癌细胞顺着这个淋巴呀跟血液扩散到周围，然后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一大片了。
27: 复发的时候，他就跟着血液啊，或跟着啲淋巴，就全身扩散嘅。
28: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看了很多病人，就是吃亏在这个地方，他认为他好了，就没做任何。
27: 做到手术，做到化疗，一年后或者两年时间，佢觉得感觉唔错。
28: 对对对，
27: 即呢个时候佢就放松咗啦，以为自己全部好晒啦。
28: 对对对。
27: 咁其实系即仲系需要。
28: 过到差不多第三年的时候，就开始。扩散了，转移了，
27: 第三年都开始了，
28: 那个时候就晚了，那时候就有点晚了，
27: 即有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
28: 对对对，所以他说我都好了，怎么又得癌症了，我说你没有好，
27: 其实就没好晒，
28: 他说我做手术都给切了，切了，医生说切得很干净，周围都没有癌细胞，我说他是肉眼看的或化验的没有，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有很多癌细胞是从旁边跑出去，你是化验不到的，那个小量的，
27: 即化验不到的，你就咁肉眼睇，以为切到干干净净了，
28: 对对对，
27: 其实是没得的，
28: 其实没有的，其实他还要再做一下化疗，然后再做一下放射清扫一下，
27: 巩固治疗，
28: 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还有那个漏网之鱼，
27: 仲要化疗、电疗，但有时都系会有啲漏网之鱼吓。
28: 对，然后这个
27: 走咗第度匿埋，
28: 跑出去没有杀死，然后跑到外边慢慢长，慢慢长，慢两年、三年以后又跑到其他地方长起来了，就这个很麻烦。所以，但是呢，这个问题你也不能让西医他会观察呀，他给你做检查。
27: 西医系会不断咁叫佢检查，翻去再复查。
28: 但是他也不能老做化疗啊。对不对？你
27: 不可以的，
28: 你身体受不了那个化学药物打呀，然后做手术，他不能，他只能看你检查有没有复发转移，对吧？
27: 系啦，我都知道咧，凡系做化疗都好辛苦嘅，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中医 充当啲咩嘅位置，可以起到咩作用呢？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请常医师同大家分享。
2: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尊严。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十点钟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6: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6: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5: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6: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5: 有心唔怕迟，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431-8120。
3: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7: 健康之门，
2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啊！今日常医师咧同大家分享嘅系癌症嘅预防同埋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咁啊，讲到咧医治癌症咧，西医就肯定系做手术啦，或者系食药啦，化疗啦，电疗啦。咁我哋中医诶喺呢方面咧，又充当啲咩角色咧？常医师，
28: 对啊，
27: 我哋有啲咩方法咧？
28: 这个中医呢，就是说，当你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你在预防它复发转移的时候，对吧？西医
27: 预防复发转移，
28: 对，西医会做一些化疗啊、放疗啊，这样做完了以后呢，他就会怎么办呢？他就会等了。就会说，
27: 叫你翻去休息啦。
28: 半年检查一次，一年检查一次，看看有没有这个癌细胞的复发。
27: 嗯，
28: 对，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可能有一些漏网的癌细胞在慢慢长。对，
27: 即系休息嘅嗰个阶段啦，化疗之后吓，好可能咧有啲漏网之鱼咧喺度，
28: 对，
27: 慢慢发展啦。
28: 可是呢，这个时候你不能老接着再化疗，老这么化疗，身体受也受。
27: 唔可以成日化疗嘅，
28: 所以用中药的方法。中药的方法呢，就是要一个是呢，补气啊，补血，让你这个身体呢变得强壮，
27: 补气血，
28: 哎，而且调理你的脏腑功能，
27: 调理脏腑功能，
28: 对，因为这个癌细胞的发生啊，是因为这个细胞代谢紊乱，
27: 哦，
28: 它那个为什么生产癌细胞呢？就是正常细胞在人就是新陈代谢的时候，就正死就旧的细胞死去了。然后新的细胞再生出来，
27: 这个正常的新陈代谢，
28: 新陈代谢中间发生紊乱，
27: 中间发生紊乱
28: 啊，它乱的时候，它造出来这个细胞呢，跟以前的不一样。
27: 哦，做出来的新的细胞呢，同以前正常的那些不同。
28: 对对对，这个就是癌细胞了，因为
27: 可能就是癌细胞了，
28: 是一个乱的细胞，是一个坏的细胞，
27: 哦，
28: 不是正常的细胞，
27: 乱的坏的细胞来的。
28: 它到你身体里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把你整个身体就全搞乱了，然后就搞垮了。
27: 是，
28: 但这个时候呢？怎么让它不乱呢？它为什么会有乱细胞出来？就是因为你身体里边乱了，
27: 自己身体里边还乱了。
28: 对，你那个系统本来是正常运转的，这个这旧细胞死，新细胞出，很正常的运转。但是呢，你的里边乱了以后，它就造出来的乱的细胞，这个乱细胞就是癌细胞。
27: 即自己脏腑里面有问题，
28: 对对对，
27: 乱了了，所以那些细胞出来就不正常了。
28: 对，所以一个正常人如果完全是正常运转的话，气血正常，脏腑功能正常，各种比如免疫系统啊，或者就是这个内分泌系统都很正常的话，它不会出现癌细胞的。
27: 哦，即如果自己气血正常的，脏腑又正常的，免疫系统又是正常的，就不会，不应该会有癌细胞出来的。
28: 因为它那个细胞产出来都是正常的细胞嘛，都不会是，
27: 即因为正常的情况，
28: 就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紊乱，然后出来的细胞是乱的。
27: 哦，因为自己身体咧入边紊乱吓，所以出嚟嘅细胞咧有啲就系唔正常嘅。
28: 对对对。
27: 咁有可能咧就产生咗嗰啲癌细胞出嚟啦。咁嗰啲有咗癌症，做咗手术，做完化疗之后，我哋中医就系帮佢补气血。
28: 对，调理。
27: 调理。
28: 对，调理它的就是中医就是调理。
27: 中医主要功能的调
28: 理，你的平和让它变得正常，
27: 调理平和，
28: 各种功能、气血功能和各种脏器功能正常，你正常的时候，你的细胞运转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那些烂的细胞出来。
27: 因为做完化疗，我都知道咧，啲病人系好虚弱嘅，
28: 对对，
27: 食嘢又唔好胃口啊，瞓觉又瞓唔到啊，又痛啊，咁样样嘅嗬。咁嘅情况下咧，中医就可以帮佢调理身体啦，补气补血啦，嗬，最紧要啦，呢个就。咁啊，同埋脏腑方面，亦都系令到佢吸收得好啲。
28: 当你的气血功能好，脏腑功能身体好的话，你的免疫功能就可以正常。正常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小的癌细胞，就是残留的癌细胞，你的免疫功能能把它杀掉。
27: 哦，提高佢嘅免疫力。
28: 对。
27: 咁即使又有啲走出嚟嗰啲癌细胞都可以灭咗佢。
28: 人的本身是有这种功能去鉴别哪些细胞不是我们需要的细胞。这我们是有这个功能，
27: 正常情况下就有这个功能，可以
28: 对对，
27: 可以识别，
28: 这就是免疫功能，
27: 免疫功能，
28: 它能够通过、它能够通过这个身体里边的扫描，它能看出这个细胞是一个坏细胞，给它消灭掉，这个细胞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给它消灭掉。但是呢，当你的这个功能乱了的时候，它检查不到了，所以让那些坏细胞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发展，自由自在发展，最后就出现。变得很大，就是这样。
27: 所以呢，做完化疗之后，
28: 叫扶正去邪，
27: 扶正去邪，驱邪。
28: 他说扶正的意思就是扶持你身体里边的正气，跟着正的这个气血的功能。邪呢，就是不是你身体里边的东西跑进你身体里边的，中医管它叫邪的东西。
27: 哦，即系对身体唔好嗰啲嘢咧，中医叫佢做系邪嘅吓。
28: 对对对。
27: 咁所以就要同你咧扶正去邪啦。
28: 对，所以你不要一听说什么去邪，哎，迷信啊，
27: 有咩邪啦？
28: 对对对，所以
27: 其实
28: 有些人
27: 唔同讲法啫，
28: 有的时候
27: 啲冇用嘅嘢。
28: 你们什么什么去邪？去邪不是那个，不是干嘛？
27: 主要就系嗰啲危害自己身体里边嘅嗰啲嘢啦吓，嗰啲杂质啦。
28: 我说你不能理解这个去邪跟那个就是。就跟那个算卦的那种东西，给你算命的是那种怎么去邪？他认为他所谓的邪就是你身体里不正常的东西，就是不应该你身体有的东西，他有了，这个他管它叫邪，就是。
27: 咁喺呢个治疗过程当中，中医会多数用啲咩药呢？
28: 哦，这里边分很多种中药，对的，当
27: 补气嘅药啦，
28: 补气啦，补血啦，
27: 补气补血。
28: 癌症是各个脏腑不一样的嘛？
27: 哦，
28: 你是胃癌的病人呢，肺癌的病人啊，肠癌的、乳腺癌的都不一样的。
27: 即系根据唔同嘅癌症，唔同脏腑嘅癌症，
28: 对对，
27: 嚟要同佢进行调理嘅。
28: 对，它的总的那个第一个啊，我们讲的第一个。治疗方面第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扶正去邪。
27: 哦，最紧要的扶正去邪。
28: 但是你用哪个药，大概看你是什么癌。
27: 睇到自己身体情况，重要系
28: 每个病人都不太一样的。你要是乳腺癌，对不对？四十几岁的、六十几岁的、八十几岁的，还是什么各种不一样的胃癌、什么肠癌。都不一样的，所以你
27: 睇下佢系咩癌症，仲要睇系几多岁吓，因为唔同年纪嘅人士咧，佢接受
28: 用不同的药，对对，
27: 系啦，咁啊个药唔同嘅，咁啊先至能够真系咧有针对性咁起到咧啊扶正驱邪嘅作用嘅吓。咁啊睇睇时间，我哋听听新闻提要，转头翻嚟咧就可以接听大家嘅电话啦。电话号码系60426713200。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新闻提要，
9: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
16: 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本拿比早前一名85岁亚裔长者上月底在自己寓所中榴弹死亡，本台访问了案中的目击者。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在香港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4: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9: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4: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3: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4: 点会啊？我的同事都答我订了他们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些就是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还有买他们的蛋黄冬蓉月饼，说买给家和送礼，
13: 即是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
14: 中秋有列志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 303-7718。
15: 健康之门，
2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啊！咁我哋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咧有任何嘅问题都可以打上嚟同阿常医师倾偈噶吓。咁啊，电话上边咧有位阿 Ling 啊，我哋先听听佢嘅电话先。阿 Ling 你好，系睇下 Ling 听唔听到？
29: 系你早晨，你好，
27: 你好，你好。
29: 我想问阿常医生咧，通常啲骨质疏松症咧，我想问如果系即系去处理咧，用中医去医啊，抑或中西医合并？因为嗰啲有我知道有啲人讲嗰啲打针嗰啲药咧，六个月打一次嗰啲咧，就话破骨嘅。咁骨质疏松丸嗰啲又话好多 side effect 嘅。咁唔知你中医医疗嗰个效果同埋处理个时间个过程系点样咧？另外那些血管呢，就即是常医生讲，通常好像这些骨质疏松症呢，是不是跟免疫功能有关系的？咁佢扩得到血管啊，好像你话啲肿瘤啊，譬如血管扩张啊、收缩啊，都同嗰个脑有关系嘅，系咪？咁全身嗰个淋巴嗰啲咁，咁如果你系中医去治疗嘅话，咁系我哋应该去睇完医生啦，先去俾你哋治疗啊，抑或即系等多时间去处理好先，因为自己都唔知点样做，系咪？咁我想问即系如果你系中医嘅治疗嘅过程系点样嘅时间？如果系即系身体个方面好多呢啲抗力咁，咁中医去点样处理？因为西医好多西药，即系好多西药嘅咁，系咪？咁希望睇下中医可唔可以即系。多啲資料，到時如果係檢查咗醫生，我哋點樣做？係咪應該檢查咗醫生先好？因為我哋唔知道自己身體係咩問題嘅，好似你講腫瘤啊、啲腦啊、有啲人係話發炎啊、腦膜炎啊之類嗰啲，即係自己如果檢查咗，中醫應該 怎样做，即
27: 好啊，你阿玲啊，你听听常医师怎样答你啦，你又讲得太多，前面讲咩唔记得咗啦。
28: 好，他的这个骨质疏松，
27: 骨质疏松
28: 的治疗呢，就是那个西医呢有西医的方法，对吧？比如说吃补钙啊，还有吃药啊，打针呢、啊，这中医呢有中医的方法。中医的方法呢，主要是他那骨质疏松嘛，主要是肾虚。中医讲
27: 主要是肾虚，
28: 对，中医讲主要是肾虚，因为肾主骨。中医讲是肾主骨，当然我们中医讲的肾跟西医那个肾不是一回事的啊。不要说这个我
27: 范围不同，
28: 对对，因为范中医讲的肾的范围很大，他把这个骨骼系统、把这个生殖系统、泌尿系统，还有这个都放在肾的这个范畴里头。那就是肾主生衰，就是人的生长发育衰老都是跟肾有关系的。
27: 哦，
28: 对，所以他认为这个肾。你想这个，所以肾对骨头的发育是很重要的，对骨头的衰老也很重要的。补肾是一方面，当然也要补气血。如果你气血不好的话，这个你的就是骨头没有营养，这个骨质要有气，
27: 骨头里
28: 面
27: 没
28: 有
27: 营养。
28: 哎，你看我们那个骨头打开骨髓里边都是红的，
27: 哦，
28: 它因为它骨髓里边好多好多那个空，对吧？都是空洞的，里边全是血，充满着血去溶养一个骨头。如果你这骨头里打开都是白的，都是干的，那你的骨头就很脆了。
27: 即系咁，点先知道佢系骨质疏松？系咪都先要去验咗先呢？
28: 对，他验可以验，还做 X 光。
27: 可以做 X 光嘅吓。
28: X 光，你骨质好的，跟那个骨质疏松的一看，这个密度是不一样的。
27: 做到 X 光就可以知道到底系咪骨质疏松啦。
28: 对对对，所以呢，的检查是一方面，可以中西医一块治疗的。
27: 中西医一齐治疗都得。
28: 不是说，我现在做吃西药啊，或者怎么样，中医是不是等一等啊？不用的，两个同时可以用的。
27: 唔使等嘅，可以同。
28: 又补气血补肾，然后同时再吃一些西药，不是可以的？对对，
27: 即系一边食西药又得，食钙片啊补充又得，咁啊再嚟服用中药亦都可以嘅吓。
28: 它补钙呢，是从这个营养学方面，就是说钙对这个骨质是很重要的。对，很多人补钙。就是这个说你没有这个钙的话，你骨子生长就不好。
27: 即系从营养的角度咧，系要补钙啦。佢呢种情况，
28: 但不是说你补了钙就一定会好的。
27: 但唔保证咧，补咗钙就一定好。
28: 对，这个钙呢，
27: 仲要睇下吸唔吸收。
28: 钙是骨质的一个物质基础。
27: 哦，
28: 但是
27: 钙系骨
28: 嘅。你如果能不能运用这个钙去补了这个骨头？有的时候你吃进这个钙以后，它没有到骨头里，没有变成骨质，就等于
27: 即系唔吸收啦，
28: 不吸收了，或者说等于，因为它那个从钙转换到骨质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你不好的话。有很多病人，我骨质疏松，我一直在吃钙啊，我吃钙吃了很多，怎么还骨质疏松？就很不理解。我说你不是说你吃钙就肯定不会骨质疏松，
27: 即系唔一定话一直坚持食钙片咧，就肯定就补到钙，唔系咁样样嘅，仲要睇你身体可唔可以吸收得到。关键系
28: 如果你吸收不到，你吃了很多的钙没用，
27: 系啦，吸。

0: 問咧，中醫咯。
1: 我想問嗰啲咁嘅保，即係骨質疏鬆丸咧，同埋嗰啲六個月打一次針嗰啲 poly 嗰啲藥咧，佢個 side effect 係好犀利嘅，可唔可以即係唔用呢一種治療，定係用中醫個效果得唔得？
2: 这个要看情况，
0: 要睇情况。
2: 对，我们要看你的情况，看你的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0: 因为而家都未睇到你嘅情况系点样，唔系好清楚。
2: 是不是？
1: Okay.
2: 是不是必须要？因为你
0: 即系咪一定要？
2: 对，如果你已经很严重了，很有可能就会骨头就会断的这种东西。那
0: 所以如果好严重咧，就一定要用嗰啲药吓。
2: 就是，对。但是你
1: 咁如果用咗嗰啲药之后再睇中医，咁会唔会 balance 翻佢冇咁多沙意识咧？
2: 可以啊，可以啊。对，可以的，
0: 应该可以哦。
1: 咁、
2: 哎，中医可以帮你减轻，
1: 都要睇个情形，检咗医生先，
0: 系啦，要睇过先得，
1: 研究咯，
0: 冇错，
1: 系咪？
0: 好
1: ，OK，
0: 多谢你嘅电话，
1: 多谢你先，
0: 好，多谢你嘅电话，
1: 拜拜，
0: 拜拜。咁我哋跟住听阿林生嘅电话啦吓，林生你好，
3: 啊，两位早晨啊，
0: 早晨，
3: 我想问阿常医师咧，即系我最近咧睇咗一本金钟宝鉴。咁咧有关呢个针灸嘅问题，咁针灸咧佢写到好多嘢咧，我啱啱唔系好明白嘅，我想请教你一样嘢就系、是，佢话针三分就流七夫就救三脏咁样，咁啊上文下理咧我都知道，但中间所谓七夫咧系七次嘅呼吸嘅时间啦。要是什么呢？
0: 他这个呼是皮肤的呼还是呼吸的呼？
3: 呼吸的呼。
0: 呼吸的呼、啊哦、
3: 是。
2: 这个的。
3: 针三分流七呼就这个救三脏。这样呢也我意会到呢应该呢就是病人或者是普通人呼吸七次。那個支針落了之後呢呼吸七次到呢那就掹針是不是這樣呢、
2: 他是 有些書上是這麼講的，但是現在的中醫這個針灸師一般都不這麼做的、yeah、
0: 即是現在中醫基本上都不是這樣做，
2: 對，因為這個中醫的這個書、啊、是很多的、幾千年來傳下來的書很多、欸，
3: 佢不得只系一个症候，佢好多嘅症候咧都系用咁嘅方法。
2: 对，
3: 咁样，所以咧就系、是、我好唔明白。但系咧，你哋而家嘅针灸师咧，可能就唔跟随佢个旧方法。
2: 对，
3: 咁样。
2: 对，
3: 咁样嚟咧，我再想问问你，我有个困难咧，就系话，中医以前中医的那病情的学名呢是有很多出入，我想问问有个字呢就是病字边做个而且的且字，这样我知道这个有个症状呢叫做雷力呢就是淋巴肿瘤，这样但是呢那个字呢我就不是很明白，
2: 对，
3: 你可唔可以解释下，即系话，系属于边种症候咧？
2: 你说的是裸痢是吗？
0: 裸痢系咪裸痢？
2: 裸痢就是一般呢，就是淋巴肿大，就是、淋巴结节这种东西。就是、
0: 淋巴肿大、啊，
2: 就是在你身上摸到一堆或者一个几个那个小颗粒，他就认为这个是，
0: 如果你摸到嘅，
2: 这是裸痢。
0: 吓、啊，一粒粒嗰啲叫
2: 做裸痢病。裸痢病呢里边就是淋巴肿起来了以后，
0: 就是淋巴肿就出来、
2: 一般呢它一个它不叫裸痢，它就好几个一堆，
0: 即是一堆的，即是不是只是一个的，
2: 对对对，
0: 成扎这样出来的就应该就是了，
3: 成扎的这样，有没有分左右呢？
2: 不分，
0: 不分左右是吧？
2: 不分
0: 即左右可能都会有的，
2: 对，都会有的、
0: 嗯、
2: 只要是 在哪个部位 有了一堆疙瘩疙瘩的东西它就叫裸痢，是从里面发出来，不是皮肤上的东西。
3: 哦，咁样，咁、
2: okay.
3: 样，中医仲有冇一个旧学名咧？有关呢个帕金逊症呢啲咁嘅嘢咧？
2: 帕金逊症这个肯定就是西医的名字了，中医没有了，中医可能就属于那个脑子的功能的退化了，就是这个
0: 脑功能退化，
2: 对，所以它是脑子功能退化以后来。他控制这个控制肌肉的

0: 能力出现紊乱了嘛，所以他会发抖啊，这个情况，对，对，这个、
1: okay,
0: 治疗是可以的，治疗是可以的，
1: 拜拜，
0: 啊，
2: 好嘅，多谢你嘅电话哈，咁啊，睇睇时间，我哋又少休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再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啦。
3: 哇！买机票去广州或者香港，送价值美金179蚊起嘅大湾区美食科技6或7日游，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玩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体验未来科技加港府文化。
3: 机器人 6S 店互动，无人机送外卖，仲有黄飞鸿祖庙、圆明新园、广州塔外景、远眺港珠澳大桥，
4: 叹潮汕老味，客家盐焗鸡、开平黄鳝饭，舌尖岭南巡礼。
3: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4: 咁正
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3: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咩？
6: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3: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保啦。
3: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原来他不够爱我。
8: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5: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到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在星期5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5: 列子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3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0: 健康之门。
2: 来到11点47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欢迎大家继续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常医生聊天的号码就是6042671320。我们听听这位就是 Maria 的电话了。Maria 你好。
11: 你好，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一下常医师呢，即譬如是做骨功能混乱影响血液血小板低，中医方面是有点的治疗呢？
2: 骨功能紊乱，
11: 做骨做血功能，
0: 造血功能，造血功能紊乱，
11: 做骨功做骨的功能。
0: 对，这个呢，这个呢就是中医，一个是补气补血，另外也要补肾。对，
11: 哦，
0: 这个一个是肾，
11: 就是这样就
0: 因为那个
11: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0: 这个用中药，你可以过来看一下，看一下中药给你。补肾，然后补骨，骨髓功能正常的以后，血管正常。对对对，
2: 即系唔系话咁简单啦，补气血啊，补肾咁补肾点样补法咧？用啲咩药咧？又要根据你自己本身嘅身体情况啦，
0: 因为你看这个血是从骨髓里生出来的嘛，所以要肾主骨，生髓造血，这个一系列的。
2: 肾主骨，生髓造血。
0: 对对对，
2: 即系补好个肾咧，佢嗰啲血做出嚟先至。
0: 缺血，血小板低，或者是白血球低，什么这种都是可以用补肾的方法。对。
2: 哦，即系白血球、
11: 啊、
2: 白血球低吓，呢、一类咧、都系可以帮你用中药补肾。
0: 他那个造血功能出现问题了嘛？
2: 可能造血功能呢方面咧系出现咗问题啊！你
0: 对对对，
2: 系啦。
0: OK， 过来看一下，好吧？过来看一下。
11: 好啊。
0: Okay,
2: 如果可以嘅就可以嚟睇一睇咯，吓。
0: OK。
11: OK， 拜拜。
2: 多谢你嘅电话。咁我哋好多听众朋友咧，通过电话上边咧就了解医师嘅睇法啦，嗬。咁但系真正咧要达到治疗嘅目的咧，都系要经过睇医师。
0: 对，是是。
2: 又真系要望闻问切先得嘅。
0: 而且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2: 系啊，每个人嘅情况都唔一样。
0: 有的时候你有些人是听朋友说，朋友说他吃这个好，他吃那个好，可能也对，可是对他是对，对你是合适的吗？不一定。
2: 即係有啲人聽朋友講話，咦佢食咗嗰隻藥好喎，咁樣嗬。咁但係你係咪真係又一樣係可以達到呢個目的咧？未必嘅，因為兩個人嘅體質唔同，或者兩個人嘅年紀又唔同。
0: 而且現在呢，又有很多書，然後呢，網上也有很多嘅查的東西，所以真真假假的，哪個對哪個不對，都很難講的。
2: 即係都要留意啦，網上嘅一啲嘢咧，就未必係正確嘅。
0: 對對對，是這樣的。
2: 所以即係唔好盲目咁樣去信網上嘅一啲嘢。咁我哋再听听呢位咧，就系阿林女士啦吓。林女士你好，林女士你好，请讲啊。
1: 哦，系啊，两位好。啊，我想请问咧，同个朋友帮问帮个朋友问嘅，佢咧就有嗰啲咩啊，叫做淋巴系统，佢嗰啲属于系癌症嘛？同埋我好似半年之前佢有去做过嗰啲治疗即系化疗嘅，咁而家好似佢复发添，咁上个星期咧佢就去验血，话一验血就泵咗1.5公升个血去验好多样咁样，咁而家我想请问佢而家我谂佢身体都好弱，想问啊，徐常医师系可以饮啲乜嘢补，俾佢补气，补佢抵抗力好啲？
0: 对，这个呢，它就属于这个属于淋巴癌的，
2: 淋巴癌属于淋巴癌嘅嗰种啦，吓。
0: 淋巴癌呢，就是一般对淋巴癌，一般淋巴癌的话只能做化疗。
2: 只可以做化疗，
0: 只能化疗，他不能做手术，因为
1: 哇有做，
0: 对不对？他淋巴是全身系统，
1: 但系半年前做嘅，咁而家又好似复发添，所以医院叫佢再验翻验啊。上个星期日又去验咗，即系抽咗1.5公升啊！话我话哇，验到咁多，
2: 验咗出嚟个结果系点咧？就系话佢复发啦，系嘛？定系？
1: 系啊，佢话佢复发啦，而家好似都要去。现在就等啊，等个 schedule 排期啊，
0: 可以过来看一下了，可以过来看一下，用中药吃中药来控制它了，好吧？
2: 可以过来睇睇，咁咧就用中药，
0: 对，
2: 同佢调理。
0: 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讲到这个中医的治疗，就是说，一个是
1: 哦咁，
0: 增加
1: 冇话可以咁样讲话补啲啊咩咩北芪党参啊，补嘢补气补比系抵抗力好啲。
0: 对，可以啊，北芪党参是可以，但你光靠这两个是肯定不行的。
2: 净系北芪党参咧就唔够力嘅，
0: 最好就过来看一下啦，因为佢
2: 系要用中药先得啦，
0: 就不要再拖到最后，
2: 叫佢千祈唔好拖。
0: 对，有人拖到最后都不行，都不能吃东西，过来看中医了。
1: 咁呢啲使唔使戒口啊，常医生？
0: 要戒口啦，要戒口啦。
2: 要戒口啊！
0: 一般都不能吃刺激东西啊，
2: 唔可以食啲刺激嘅嘢。
0: 辣嘅呀，什么
2: 辣嘅？
0: 喝酒啊，抽烟啊，
2: 唔可以饮酒食烟
0: 啊。海鲜啊，这种化物。
2: 海鲜啊，嗰啲发物最好都唔好食啦。
0: 对，
2: 好
0: 吧。
1: 红肉啊，咩嘢都唔好食咯。
2: 最好过嚟叫佢睇医生，喺医生指导下正确去用药。先至能够帮到佢咯，
0: 因为他以前是，
1: 但系而家我问佢有冇饮乜嘢洗药，
0: 我要不看的话，随便讲就很难跟你讲。
1: 医生未俾佢饮乜嘢药
0: ，OK，
2: 即系而家暂时未有药俾佢食嘅，咁但系可以通过睇中医咯，
0: 对，
1: 哦，
0: 看到这个病人，知道他的情况，给他开一个什么药来喝就行了。你要光这么一讲，这不是一般的小问题的，这个都很严重。
1: 你又咁快啊？半年前啊做化疗咁啊，而家又好似又唔舒服，所以要复产过，又好似复发。
0: 对呀、啊。你要半年前做完化疗，接着吃中药，说不定就复发不了。
2: 即如果半年前一做咗化疗之后，马上嚟食
0: 中
2: 药，
0: 中药来控制它，
2: 帮你控制
0: 佢。半年以后可能说不定就不会有。
2: 可能半年之后就冇乜事，
1: 好啊，
2: 即系呢啲嘢都
1: 同佢讲
2: 嘅。系啦系啦，
1: 唔知。
0: O、okay, K，
2: 即系最好都系尽快咯，嗬。
0: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讲这个癌症的治疗，
2: 多谢你嘅电话哈。
0: 像这种病人呢、啊，我
1: 多谢晒，
0: 经常在就是每天都看到这种病人，就是他要是对这种治疗怎么治疗啊，然后怎么治啊，这都混乱，比较混乱。
2: 哎、
0: 他也不知道，因为他不是家里如果没有癌症病人的话呢，他没有这个经验。而且这种癌症病人还不像别的病，说我以前发过，然后现在我有经验了。你发过以后不好，你就没了。
2: 这个
0: 第二次就
2: 普通感冒啊，
0: 对，你没有经验，等你有经验的时候，你这已经不行了。
2: 所以都
0: 还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医生给你
2: 尽早找医生
0: 安排怎么治疗，
2: 同你安排治疗。
0: 哎，不要拖到最后，最后有的拖到很晚了，一看西医说你都不行了，治不了了，回去就等于就等那个什么的，然后看吃中药，你药都吃不下去，那你怎么跟你吃什么了？
2: 咁其实好多嘅听众朋友都好关注咧，就系话诶，如果真系有咗癌症之后咧，诶，中医一般咧用啲咩药，有咩方法帮佢哋治疗咧？
0: 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了癌症的话，你看了西医，西医会给你一个治疗方法，比如手术啊、化疗怎么这样完了呢，你可以看看中医，你说我。如果
2: 手术化疗之后，
0: 对
2: 中医
0: 手术化疗之后，或者化疗之前，甚至手术之前，你都可以过来。
2: 手术之前都可以过
0: 来
2: 睇中医。
0: 我有一个什么病，准备要做手术，还在等，那我怎么样治？我看你的情况，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安排一个，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吃中药，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做化疗，什么时候安排中药跟西药在一起安排一个比较大家就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样比较好一点。对，也不一定说我非得等西医治疗完了再看中药，不一定的。对，有些我有很多病人，
2: 国内咧好多都系提早就进行，
0: 因为我有很多病人，他已经诊断出来是癌症，要手术，要排，比如说一个月，那这一个月干嘛呢？你等他慢慢让癌症再
2: 慢
0: 慢
2: 等，就不如快啲，
0: 你还不如吃点
2: 药先啦，
0: 控制一下啦，
2: 控制啦嘛。即中医个中药咧，可以帮佢控制呢个最紧要嘅。
0: 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这个。
2: 帮你扶正驱邪嘛，
0: 对，扶正驱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中药里头也有一些抗癌中草药的，
2: 哦，专门有抗癌的中草药的，
0: 有一些这个植物的是有抗癌作用的，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什么半枝莲啊，什么白花蛇舌草啊，这种东西，
2: 有好多嗰啲，
0: 有些这些药都是做过，就是说有一些抗癌作用的，这可以用的。
2: 第三呢？
0: 第三个就是减少，就是这个就是化疗、放疗的副作用，
2: 即食呢种中药可以减少放化疗的副作用。
0: 对对对，因为有些病人在化疗期间或者放疗期间有很多的副作用，化疗完了或者放疗完了以后的副作用怎么办呢？就我们就用中药的方法去调理。
2: 专门咧系有呢啲中药系可以帮你调理嘅。
0: 因为化疗以后、放疗以后有很多病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2: 系
0: 因为他用的药不一样，每个药的。他用那个化疗的药不一样，他的副作用也不一样，所以怎么样去调理，用中药哪些方法去怎么样减轻副作用，
2: 中药
0: 可以
2: 帮你调理，
0: 减轻痛苦吧，就是说你在控制癌症的时候也减轻痛苦。对，
2: 咁第四方面仲有冇其他啲药可以？
0: 第四方面呢，就是对症处理，就是
2: 对症处理，
0: 改善生活质量。比如说你做了癌症以后，你比如说有疼痛啊，或者有这个憋气啊，或者有便秘啊，或者失眠呐、这种症状的话，中药帮你调理的话，也会对你这个抗癌是有帮助的，对吧？你如果说睡不好觉，或者说大便不通，吃的东西不好，
2: 帮你
0: 你这个
2: 瞓好啲，
0: 对对对，
2: 食好啲，吸收得好啲，
0: 你的生活质量、生活这个
2: 提高个生活质量，
0: 提高了以后你的免疫功能啊也都比较好一点。
2: 最紧要就提高个免疫功能吓。
0: 对对对。
2: 好嘅，咁啊今日咧上一次同大家分享到喺治疗癌症呢方面咧中医所起嘅作用啦吓，咁啊亦都好多谢大家收听啦。咁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联络阿常医师嘅，点样联络你咧？
0: 我是在列治文百家店的艺海坐诊，一四六日，一个星期四天，
2: 一四六日都是
0: 一四六日
2: 坐诊的，
0: 十点到五点，
2: 十点到下午五点，
0: 列治文的百家店，对，
2: 嗯，
0: 打电话预约是604-278-1633，
2: 是了，如果打电话预约就是604-278-1633，
0: 对，星期三不要打，
2: 星期三是休息的，
0: 休息的，对对对，
2: 好的，那么多谢常医师，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12: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2: 边处有得买呢？
1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中午新闻专辑。
1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本拿比早前一名85岁亚裔长者上月底在自己寓所中榴弹死亡，本台访问了案中的目击者。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在香港，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
12: 加拿大新闻
1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5: 首先是本地新闻。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他在晚上签署五项公告，将会由9月29号起禁止这些加拿大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由下星期开始对一系列其他产品加征 50% 关税。乳清制品和糖蜜也都被列入新的禁令范围，而某些的乳制品、纸张制品、木制品、铝制品、家具、床垫也都会被征收 50% 关税。今次特朗普在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最新措举，回应加拿大星期二开始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说，华府之所以选择直接禁止进口而非加征关税，是因为加拿大一些省份禁止在省级商店销售美国酒类，美方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捍卫美国的制造业，并对世界上为数不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国家采取行动，形容加拿大开创美国禁止某些商品入口的先例，估计今次禁令将会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星期二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最新的贸易措施，说加拿大政府正在评估最新影响。他说，政府现时采取的任务仍然是保护及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影响。他都正在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当美国准备好进行对话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努力建立更为安全、互利的贸易关系，并充分尊重加拿大主权。总理卡尼星期二上午发表段视频，警告加拿大人，加拿大摆脱对美国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他坚称不摆脱美国的选择会更为恶劣。卡尼又重申，加拿大应对美国贸易战计划，包括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本国拥有转型和繁荣所需的一切，但这种转变是会有代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代表曾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该协议将会为加拿大在关键领域提供一些关税减免，但卡尼政府最终决定退出谈判。总理称，美国提出的方案是经济上不可行。美国新闻机构美联社表示，将会继续使用原有安第诺湖的原名，而非根据特朗普的口径将其改名为美国湖。 美联社指出，作为全球新闻机构，必须确保地名易于被广大受众识别。美联社亦都提到，加拿大经已表示不会遵从特朗普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地名的做法。美联社指出，他们的工作人员应该将该水域称为安大略湖，如果同新闻报道相关，可以加以注意并解释特朗普选择的名称。又说国际水域的名称并非由单一机构决定，不过声明都说知道特朗普在如何确认美国政府地理位置和地标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美联社声明也都列举特朗普试图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其他地名的例子，包括北美洲最高峰德纳利山改名为麦金利山，以及墨西哥湾改称为美国湾。美联社现时会使用麦金利山这个名称，因为该个山是完全位于美国境内，而特朗普是有权更改联邦地名。但是同时，美联社仍旧会使用墨西哥湾这个名称，因为国际水域墨西哥湾构成了美墨两国的共同边界。另外，美联社都指承认安大略湖名称历史悠久，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该个名字源于北部原住民，亦洛灰语系。安大略省的名称亦都来自该个湖。本兰比警方日前公布一名85岁亚裔长者上月底在自己寓所里面中流弹身亡，警方相信他无辜受害人。本台寻找到案中暂时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目击者访问，因为保安问题，受访者声音是经过特别处理。他表示自己当晚在晚间散步期间听到枪声，更一度以为是有人放烟花，后来才见到人在抢，自己当时的位置离开地方不是太远。
17: 街同埋堪肥水路口度行散步啦，我就沿住堪肥水路口行落去，咁去到十八街个路口嘅时候就听到第一下枪声，咁我当时以为放烟花啫，因为好大声啦，咁我就抬高头谂住望天空，咁都未见到任何嘢，就突然间见到三个人冲咗喺我前面，个路口嗰度，咁佢哋冲咗埋一架白色车旁边，咁其中有两个人咧就突然间拧转身就递高手开咗两枪，咁我就当时见到个画，见到嗰个情况，咁佢哋开完嗰两枪之后咧就三个人跳咗上车就走咗啦，因为我个距离唔远，系可能系大概半个路口度嘅距离。我想他们完全没望过来，他们完全没望我的方向，可能不知道。
15: 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何事，只以为是恶作剧，现场也都见不到人受伤先离开，不久后回来先发现警方经已封闭现场，但当时并不知道现场是有长者中枪。
17: 我当时第一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开枪，因为我见到那三个枪手他们走上车的时候还是笑笑口，好像在聊天说笑。我第一下我还以为他们是不是一些恶作剧或者气枪去玩，所以我当时留在现场可能几分钟的时间，是确保周围没人说叫救命啊，没事啊，那我才离开的。那我就是因为散步啦，一个圈回来就见到警察封了路口，那我就跟警察提供了刚才说的一些资讯。
15: 他说自己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都见到可能是袭击案的原有目标。
17: 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那他讲了一句话，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前，我准备离开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那他讲了一句话，前面第一句粗口我不讲，第二个就是 It's real, 即是真的。而另他旁边一个男人，一个男的打紧电话，用英文讲，就同对电话里面的人讲咗我听到的两句说话，一句是 You did not hit me, you can come back to hit me。咁我听到嘅呢两句说话，系啦，咁我当时都怀疑佢哋系咪同对方系即系 either 系玩啊嗰啲咁样嘅，因为佢哋讲嘅语气都系好轻松、好轻佻，咁所以我都冇太过在意，系直至到之后同警察录完口供啦，咁跟住我翻转头见到警察佢哋喺地下 search 咁揾紧嘢，咁我估佢哋可能想揾弹壳，咁我就谂起呢件事，亦都同警方提翻呢件事。同埋我据我所见到嘅当时无论枪手或者嗰两个事后喺路口讲嘢嗰两个人咧，都唔系华裔。
15: 本兰比皇家骑警喺8月30号凌晨1:30接获多宗枪击案嘅举报，不过疑犯车辆喺警员到场前经已离开，警方最初亦冇发现伤者。去到之后凌晨4点，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枪击地点一个街口外嘅一栋拍问，发现一名85岁男子枪央粗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组初步相信，死者当时只系自己家中，却遭到较早前枪击事件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30至2点之间在18 Avenue 及 Humphrey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人士或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提供资料。今年 PNE 入场人数创下疫情后的新高。方乐林报道，
18: 今年的 PNE Fair 在9月7日闭幕，共有642,000人入场，创下疫情后新高。不过入场人数仍然低过疫情前水平，2019年共有超过731,000人参加。 PNE 表示今年入场人数增加主要受到新落成的露天剧场以及场内多项新娱乐节目带动。 PNE 行政总裁 Shelley Force 表示， 今年是首次在 PNE Fair 期间使用新露天剧场，亦都加入多个新制作，同时保留多年来的传统活动，整体反应理想。今年 PNE 人数亦都高过去年的61万人，以及2024年的63万人。2022年是疫情后首个无防疫限制的 PNE， 当年入场人数约为52万9千人。虽然近年人流逐步回升，但是仍未回到过往的高峰。2001年 PNE 曾经录得超过95万2千人入场。PNE 目前仍然是 BC 省最大型的售票活动。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本国现时出现一种新的行骗手法，有两名灰省女子利用盗取他人的资讯，以他人名义贷款购买汽车。根据安省警方指，该两名来自灰省的女子在安省 Hawkesbury 一间汽车经销商使用伪造文件试图购买汽车时候被起诉。警方说，这类诈骗手法通常是诈骗分子获取到他人的资讯，并创建一些虚假身份来用来犯案。警方发布的消息说，匪徒使用被盗的信用卡、身份证明文件和删改了的保险文件，透过汽车经销商申请汽车贷款。今宗案的两名被告分别为40和31岁，他们被控盗取他人身份诈骗用途、冒充他人意图获取财产、身份盗窃、两项伪造文件和诈骗金额超过5000元控罪。温哥华市选临近四位市长候选人在星期二进行一场市长候选人辩论，并向选民介绍各自的竞选纲领。参与者包括温哥华 Liberal 党的 Kalim Alam、 Vancouver 的 Rebecca Bright、 温氏绿党的 Peter Fry 和 Team 党的 Colin Hedwig， 不过现任市长沈观健就并没有出席。大会的主题是住房和可负担房屋性问题，他们也讨论了该市的无家可归和精神健康危机。除了 Hedwig 之外，所有候选人都坚持要取消新建保障性住宅的禁令。 Hedwig 说市府的能力有限。温氏市长沈观健缺席今次辩论，他所属的 ABC 党说他们正在等待所有候选人提名才决定参加哪些辩论。另外，在昨日为了为温氏绿党的 Peter Fry 让路，温 City 党的 William Ashrop 在辩论前已退出了市长竞逐，现时只余下一名左派的市长候选人。至于是否有更多候选人退出，只要等待9月11日市长、市议员、学务委员和公园局提名结束才会知晓。本省各市的市选在10月17日举行。今年 PNE 入场人数创下疫情后的新高。方乐林报道。
18: 今年的 PNE Fair 在9月7日闭幕，共有64万2千人入场，创下疫情后新高。不过入场人数仍然低过疫情前水平，2019年共有超过73万1千人参加。 PNE 表示，今年入场人数增加主要受到新落成的露天剧场以及场内多项新娱乐节目带动。 PNE 行政总裁 Shelley Force 表示，今年是首次在 PNE Fair 期间使用新露天剧场，亦都加入多个新制作，同时保留多年来的传统活动，整体反应理想。今年 PNE 人数亦都高过去年的61万人，以及2024年的63万人。2022年是疫情后首个无防疫限制的 PNE， 当年入场人数约为52万9千人。虽然近年人流逐步回升，但是仍未回到过往的高峰。2001年 PNE 曾经录得超过95万2千人入场。 PNE 目前仍然是 BC 省最大型的售票活动。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本省气象学家预测 BC 省今年秋季天气偏暖，而且会干燥。方乐林报道。
18: 气象网最新秋季预测显示，本省未来一段时间大致会较正常温暖和干燥，冬季的天气亦都可能较迟到来。气象网高级气象学家 Doug Gilham 表示，在 BC 省9月剩低的时间至10月初，预料仍然会以偏暖和偏干的天气为主，对山火风险仍然较高的内陆地区来说，降雨不足并不是好消息。 沿岸地区方面，随住秋季深入，降雨量预料会逐步回复至接近正常水平。全省冬季开始时间可能延后，但是高山地区仍然有机会录得足够低温，令滑雪季有一个不错的开局。气象网表示，加拿大近十几年秋季平均气温已经明显上升，而气候变化亦都令整体基准温度持续提高。今次预测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太平洋的强劲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通常会令风暴路径向美国一带南移，同时为加拿大带来较温和的太平洋气流，减低北极冷空气大幅南下的机会。不过娇涵提醒，秋季风暴数量可能减少，但是不代表个别风暴威力会较弱，秋季仍然可能出现强风和大雨。
15: 安省有民调显示，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在即将举行的市长选举里面以两位数字优势领先其主要竞争对手。 Liaison Strategies 在星期三上午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在与决议及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 50%，领先最大对手市议员 Brett Bradford 39%，第三名就是前联邦部长 Chris Alexander， 他以10%落后。分析表示，周志伟市长政绩亦都获得了51%的选民认可，而45%的人就表示不认可。民调机构的声明话，多伦多市民对城市的发展方向几乎意见十分极端，47%的人认为方向正确，48%认为方向错误。民调在9月4日至5日以电话访问1000名多伦多市民，误差率是 3.1%。 另外同一个调查也都检视了多伦多市的税率、服务优先事项、疫情以来高车服务情况和哪些因素会鼓励居民更加频繁使用公共运输系统。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说，他们认为应该冻结或减税，即使可能意味着一些服务会削减。关于多伦多公共运输系统问题上，略低于40%的受访者说他们有乘搭公车、电车、地下铁，频率和疫情之前基本相同。不过有2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乘搭公车的频率有所下降，其中大多数人表示这是基于上学或工作安排改变。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9: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0: 边处有得买呢？
21: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2: 哇，走路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20: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21: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元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医院蔡精华，每日早茶11: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4: 国际新闻，
15: 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及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经已得到确认，但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展开与乌克兰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中间传话。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办，多国领袖和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3: 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住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尼泊尔上月底的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加到1367人，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个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另外，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游的演塞湖经已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内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该个地区最少3条村庄的民众经已安全返回。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4: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6: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铬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4: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6: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7: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8: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6: 即刻预订出发啦！
2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28: 每天醒来

0: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容誉。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新闻方面，在香港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的信任。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说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4: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心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节哀顺变。董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系香港。
3: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5: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咧，都碰到好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嘅。
3: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说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说，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沉重哀悼，港澳办亦都致唁电。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下班船是下午1点的，大约是有60%满，再下班是2点钟有9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回来 Tuasson 航线，下班船是下午1点钟，大约有6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柯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2点25分，大约一半满，其他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由靓旧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1点15分，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等到3点35分，大约有一半满额。
7: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8: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嘅启示。肉食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司机，电话是604-543-688，电话是604-543-688。同舟共济播到呢度为止，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是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9: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0: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1: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坤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俾大家听。10月16日，坤哥华不见不散。
5: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6: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自民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7: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8: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7: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8: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7: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8: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电话604-303-7718 303-7718。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心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1: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蚊十罐，一头包100蚊六罐再送两罐。
0: 大盏靓燕窝399蚊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1: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十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0: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富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心融海味行实冇错啦。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到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AM1320 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5: 如果你正身处十字路口，不知是否应该直行踩油，搞到眉头皱，不如给自己唞一唞，让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木啊。没有领会呢，就唔知道当中嘅珍贵之处，没有领会就唔晓得当中珍贵之处。点解咁讲呢？话说有位学生向佢嘅老师就发牢骚咁话：老师啊，你虽然成日讲好多精彩嘅故事，但你从来都冇解释过其中嘅意思嘅。我哋呢班学生成日谂极都谂唔到，究竟呢啲故事里面有乜嘢宝贵嘅道理噃？老师微微笑就回答呢个学生：同学，如果有人攞咗一个已经咬咗一啖嘅苹果俾你食，你会唔会乐意食佢呢？学生就摇摇头，当然就系冇人会乐意食佢啦。各位听众朋友，的确，其实人生的宝贵之处同样是在于领会，在于你自身内在的体验，而不是永远活在 second hand 第二手的光景里面，而缺乏第一手的人生经验和认识。我常常鼓励很多不同的朋友，希望他们真是尝试第一手 first hand 的，喂，来下教会啊，听下真理啊，你成日在外面装下装下，看下啲基督徒在里面搞咩东东，你一直都唔愿意踏入嚟教会，打开下本圣经认识真理，顶笼你都是听人哋讲一个二手嘅信仰咋。的而且确，没有领会，人就不晓得当中的珍贵。真的很希望我们每一日的心灵鸡汤的故事里头，都能够带给每位听众你有深刻的体会，而且还是深刻的领会。好了，听日先同大家再见了。我是黄木，祝福大家。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Bun Sang Hei Jung Hokka, Yu Tao, Bissi Sang Gam Lin Tao Gui Tin Hei, Pin Lun Yi Tao Gon Cho, Fong Lam Bodo.
3: Hei Jung Mong Joy Sun Tao Gui Yu Tao Hin Si, Bun Sang May Loy Get Dun Si Gan Dai Zi Wei Gao Jing Sang Wan Lun Tong Gon Cho, Dong Gui Gay Tin Hei, Gito Hon and Gao Ti Do Loy. Hei Jung Mong Go Kup Hei Jung Hokka, Dog Gil Han Bill Si.在 BC 省九月剩低的时间至十月初，预料仍然会以偏暖和偏干的天气为主，对山火风险仍然较高的内陆地区来讲，降雨不足并不是好消息。沿岸地区方面，随着秋季深入，降雨量预料会逐步回复至接近正常水平。全省冬季开始时间可能延后，但是高山地区仍然有机会录得足够低温，令滑雪季有一个不错的开局。气象网表示，加拿大近十几年秋季平均气温已经明显上升，而气候变化亦都令整体基准温度持续提高。今次预测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太平洋的强劲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通常会令风暴路径向美国一带南移，同时为加拿大带来较温和的太平洋气流，减低北极冷空气大幅南下的机会。不过娇涵提醒，秋季风暴数量可能减少，但是不代表个别风暴威力会较弱，秋季仍然可能出现强风和大雨。
2: 多伦多之前发生多次针对犹太社区的暴力袭击事件，现时当地的社区准备庆祝犹太新年和他们的赎罪日，多伦多警方将加强全市警力部署。随着那些节日临近，多伦多警察局长 Myron Dumkin 表示，当局正在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节日期间安全，警方会在犹太教堂、社区聚会场所和其他预计人多聚集地点部署警力。又说警方看到针对多伦多乃至世界各地犹太社区的仇恨犯罪事件数量惊人地增加，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多伦多警方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并部署更多警力。在多伦多地区之前发生一系列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案，在今年三月短短一个星期内有三座犹太庙宇遭到枪击，在七月有两家犹太人经营的门市店在夜间遭到破坏和枪击。多伦多的市长周志伟和警方也都一同出席公布，他说反犹太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地激增，他们会增加社区警力部署，为宗教机构设立安全补助金，并开展广泛的反仇恨公共教育活动。东盟秘书长高金鸿表示，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百分百外资持股。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九月八号在香港过身，享年89岁。出年是香港回归第30周年。星期三我会在时事风云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在近30年内 香港经过的风风雨雨。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妈，可不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系52.8，咪大温最平。
12: Broadwa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11: 抵就抵，不过停车。
12: 酒楼四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11: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啊！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14: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15: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只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4: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哇，而家可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1: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1: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列治文靈岩山寺慶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舉行朝山活動，早午兩溪朝山祈福，三寶一拜，殊勝活動功德無量。靈岩山寺安排免費專車巴士接送，方便信眾。有兩條路線，包括溫哥華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當天供應免費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請親臨靈岩山寺或者致電604-202-3933，604-202-3933。
6: 碌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6: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7: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6: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8: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9: 大家收听。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系由专业露台上盖嘅光辉铝质公司赞助。

0: 慧贤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原始阿拉伯数字符号的象征是根据每一个符号的甲角数目来定义的。咁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五系有五个甲角，不过现代的五字咧已经将底下三个甲角咧全部变成弯形啊，所以只系剩翻上边两只甲角。咁至于六都系一样啊，因为写法嘅变化咧，而家只系见得到中间嗰两个甲角，而原始符号咧系有六个甲角噶。而原始阿拉伯数目字七喺中间同下面咧系各多出一条横线，所以咧就会有七只甲角。咁不过现代咧已经省略咗嗰两条横线，所以就完全睇唔出甲角嘅正確数目啦。咁至于阿拉伯数目字八咧，而家只能够睇到中间嗰四个甲角，因为其他嘅甲角都变晒弯形啊。而九咧同样原理，今时今日一样系只能够勉强睇到中间嗰两个甲角。而原始嘅符号咧，其实有啲似英文字母世界 G， 嗰条尾巴系特别向上卷嘅，因此咧的确系有九个甲角噶。咁而最后零啦。原始的符号和今日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圆圈，并没有任何夹角的，所以就代表零了。其实一些电子数字钟表所展示出来的数字就更加接近原始的写法了，除了个零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4: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系由Costa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巴拉会世界70550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7: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因为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9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4: 上海、杭州、慕锡、南京、苏州最尾江南1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滩韩国济州岸上游。
7: A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传奇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8。
9: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9: 攞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9: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9: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1: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12: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片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日，一连三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元，学生同长者6元，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JamShow.com。AM 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 吓，点解咧？
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a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兰比警方日前公布，一名85岁亚裔长者上月底喺自己寓所里边中流弹身亡，警方相信佢无辜受害人。本台寻找到案中暂时已知当日唯一嘅现场目击者访问，因为保安问题，受访者声音系经过特别处理。佢表示自己当晚喺晚间散步，期间听到枪声，更一度以为系有人放烟花，后来先见到人在抢。自己当时嘅位置离开地方唔系太远。
3: 十八街同埋堪肥水路口度行散步啦，我就沿住堪肥水路口行落去，咁去到十八街个路口嘅时候，就听到第一下枪声，咁我当时以为放烟花啫，因为好大声啦，咁我就抬高头谂住望天空，咁都未见到任何嘢，就突然间见到三个人冲咗喺我前面，个路口嗰度，咁佢哋冲咗埋一架白色车旁边，咁其中有两个人咧就突然间拧转身，就递高手开咗两枪，咁我就当时见到个情况，咁佢哋开完嗰两枪之后咧，就三个人跳咗上车就走咗啦，因为我个距离唔远，系可能系大概半个路口度嘅距离。我谂佢哋完全冇望过嚟，佢哋完全冇望我个方向，可能唔知道。
2: 佢话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何事，只以为系恶作剧。现场亦都见唔到人受伤先离开，不久后回来先发现警方经已封闭现场，但当时并唔知道现场系有长者中枪。
3: 我当时第一我唔确定佢哋系咪真系开枪，因为我见到嗰三个枪手咧，佢哋走上车嘅时候咧，仲系笑笑口，好似喺度倾紧讲笑咁。我第一下我仲以为佢哋系咪一啲恶作剧啊，或者戏枪咁样去玩。咁所以我当时留咗喺现场，可能几分钟嘅时间。是确保周围冇人话嗌救命啊，冇剩啊，咁我先离开嘅。咁我就系因为散步啦，一个圈翻嚟咧就见到警察封咗路口，咁我就同警察提供咗当头先讲嘅一啲资讯啦。
2: 佢话自己当时喺现场嘅时候，亦都见到可能系袭击案嘅原有目标。
3: 喺地下执咗一啲嘢，咁佢讲咗句说话个范围嘅时候咧，我系见到有前，我准备离开嗰个范围嘅时候咧，我系见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喺地下执咗一啲嘢，咁佢讲咗句说话，前面第一句粗口我唔讲啦，第二个就 is real， 即系真嘅。而另佢旁边一个男人，一个男嘅打紧电话，用英文讲，就同对电话里面嘅人讲咗我听到嘅两句说话，一句系 You did not hit me, you can come back to hit me。咁我听到紧呢两句说话，系啦，咁我当时都怀疑佢哋系咪同对方系即系 either 系玩啊嗰啲咁样嘅，因为佢哋讲嘅语气都系好轻松、好轻佻，咁所以我都冇太过在意，系直接到之后同警察录完口供啦，咁跟住我翻转头见到警察佢哋喺地下 search 咁揾紧嘢，咁我估佢哋可能想揾弹壳，咁我就谂起呢件事，亦都同警方提翻呢件事。同埋我据我所见到嘅当时无论枪手或者嗰两个事后喺路口讲嘢嗰两个人咧，都唔系华裔。
2: 本兰比皇家骑警喺八月三十号凌晨一点半接获多宗枪击案嘅举报，不过疑犯车辆喺警员到场前经已离开，警方最初亦冇发现伤者。去到之后凌晨四点，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枪击地点一个街口外嘅一栋拍问，发现一名八十五岁男子枪央粗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组初步相信，死者当时只系自己家中，却遭到较早前枪击事件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号凌晨12点半至2点之间在18 Avenue 及 Humphrey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人士或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提供资料。继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部门将所有加拿大产品从政府采购名单剔除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再宣布禁止加拿大的酒类、电单车和其他多种产品进口去到美国。他在晚上签署五项公告，将会由9月29号起禁止这些加拿大进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由下星期开始对一系列其他产品加征 50% 关税。乳清制品和糖蜜也都被列入新的禁令范围，而某些的乳制品、纸张制品、木制品、铝制品、家具、床垫也都会被征收 50% 关税。今次特朗普在加美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最新措举，回应加拿大星期二开始采取的报复性关税措施。一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说，华府之所以选择直接禁止进口而非加征关税，是因为加拿大一些省份禁止在省级商店销售美国酒类。美方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捍卫美国的制造业，并对世界上为数不多会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国家采取行动，形容加拿大开创美国禁止某些商品入口的先例，估计今次禁令将会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
4: 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9月8号在香港过身，享年89岁。出年是香港回归第30周年，星期三我会在时事风云和余宏荣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在近30年内香港经过的风风雨雨。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8: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7: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8: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3: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2: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4: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锦，订座604-336-2118。温哥华国混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在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的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和歌剧元素，还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元，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5: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溪朝山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6: 快而准普通话，
7: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7: 大家好，我是阿 wing。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习正确的普通话。有次我约了班 friend 打波，香港的队友未到，我就同内地的波友讲，你快点帮我去吹鸡。他呆了在这里，我再重复一次，快点快吹啦，快吹鸡，时间到了。讲了几次他都不明白吹鸡，鸡为什么要吹？我重复讲多次，快啦，快吹鸡啦，时间到。他更加认真，那要生鸡还是熟鸡？现在就要去买吗？我看他讲极都不明，后来想了一下，哦，继续用普通话跟他讲，我叫你通知大家集合呀。他才明白，哦，原来是集合，没错，广东话的吹鸡就是召集大家。普通话我们应该讲集合，通知大家集合。记住下次不要同人讲我去吹鸡，人家会问你白切鸡定炸子鸡。好了，今天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我是阿 wing， 下集再见，拜拜。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田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6: 周末有咩消遣啊？
7: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4: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7: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4: 真嘅？
7: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4: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7: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4: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0: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知道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0: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知道，查询6042318001。
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3: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商王百莲蓉。

0: 1-800-936-6033 1-800-936-6033。
1: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3: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创新不可模仿，这句说话是来自 Eddie Dassler， Adidas 的创办人。他本身不是出身豪门，亦都不是一开始就懂得做品牌，他只是一个德国小镇里面的鞋匠。Eddie 1900年出世，细个好喜欢运动，但是他的人生其实挺普通。开头他学整面包，之后转行做鞋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回到家，向家开始收鞋整鞋。去到1924年，他和哥哥一起创立了 Dassler Brothers 鞋厂。之后1949年兄弟分家， Eddie 成立 Adidas。 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令世界第一次真正见到一对鞋可以影响一场比赛。当年的柏林奥运不单止是运动比赛，更加是 Eddie 用来展示雅利安优越的政治舞台。当然结果最抢眼、最震撼世界的反而是一个美国的黑人运动员 Jesse Owen。 他一口气拎了四面金牌，100米、200米、跳远四乘100接力，直接打破当时的纪录。但是更加关键的就是他当时穿上 Dassler 鞋厂出品的钉鞋。不单止奥运，当年穿着 Dassler 鞋的运动员总共拿了7金、5银、5铜，还刷新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那一刻不单止成就一位运动员，亦都令到一家小镇的鞋厂第一次被全世界真正见到。 Eddie 成功的地方不是靠运气，而是他做事的方式。他会观察运动员点跑、点样落脚、哪里磨损、逐步改良、有重量、贴脚程度、鞋钉的排列。他甚至说过要在旧鞋和退货里面学习。他还说过 test, test and test again。 对他来说，鞋不是潮流产品，是他帮助运动员发挥表现的工具。只要工具做得对，人才可以发挥得更好。所以1936年不单止是一次的曝光，更加是一个的证明，证明每一种运动都值得有一对更合适的鞋。之后1949年成立 Adidas， 三件标志正式诞生。再去到1954年，西德国家队穿着 Adidas 赢得世界杯。从此之后，这个品牌正式红遍世界。讲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 Eddie 的成功从来不是一夜之间，而是他一直做一件很简单但是很少人肯长期做的事情，就是肯听、肯试、肯改。由家后面的细细工坊去到全世界都认得的品牌，中间没有魔术，只有对细节的执着和对用家真正需求的在意。他一开始并不是想怎样令到品牌成为潮流，而是首先想怎样可以令人跑得快些、跑得远些、跑得稳定些。最后品牌和明星是因为跟着这份认真而慢慢出现。所以如果你现在走一条很慢、很细但没什么人留意到的路，不需要急于同人比较。你未必一开始就企稳颁奖台上面，你只是需要做好手上面的每一步。因为当你愿意为一件事落足心机，你的认真迟早都会获得肯定。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密宗又叫真言宗、金刚顶宗、毗卢遮罗宗，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这个宗派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所演说的金刚界、开藏界两部教法，是佛陀自己内证的境界，深妙奥秘。所以密宗是不可以对未灌顶的人宣示秘法的，行者依真言陀罗尼的法门，令三密相应，即是身结手印、口诵真言、意住三摩地，这样就能够达到身口意三密相应，即身成佛了。因为密宗的真言是由上师向已经灌顶的人秘密宣示，所以叫做密宗。其他宗派好像净土、天台、华严、三论、唯识等等，都叫做显宗。显密二宗的传承和仪式都有很大分别的。显宗的义理固然有师承传授，但是修持法门不一定要严格的师承，亦都不需要渐进的仪规。例如法相宗的五重唯识观、天台宗的大小不定止观，就算没有师承都可以自己收集的。相反来讲，纯正密宗的仪规非常繁复，由初灌顶至到金刚上师都是一定渐进的程序的。从教义的角度来讲，显教是应身佛释迦牟尼所说法，密宗是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法。依显教修行，需修六道万行，经三大阿僧祇劫才成佛的。如果依密宗修，认为修三密妙行，现生就即身可成佛了。关于密宗的起源，根据传说，大日如来在释究竟天的法界心殿，对金刚萨陀 Vajrasattva 宣说大日经，又在真言殿宣说金刚顶经。后来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后800年间，龙树菩萨打开南天竺的铁塔，亲自从金刚萨陀菩萨备受两部大经，即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龙树传给龙智，700年后辗转地传到善无畏和金刚智。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来到中国，译出了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建立灌顶的道场，中国密宗于此时就开始兴盛了。密宗着重仪规和师承的，纯正密宗的仪规相当繁复，而且必须经过阿遮尼的传授，教义微妙奥秘，所以对于一般人呢，可能不容易学习的。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non y gai yo, Chun Hing Wa Bodo, Lit Summon, Mega Summon, Gay Kau May Lin Se Bodo, John Wu Gajok Siyon, Yun Yau, One Dai Lu Ga Yun Man, Y Faking Go Mega Jung Tong Talon Poga Hoking, John Hu Gaman Way, Mega Wu, John Yan Bodo.
3: 美国新闻机构美联社表示，将会继续使用原有安第六湖的原名，而非根据特朗普的口径将其改名为美国湖。美联社指出，作为全球新闻机构，必须确保地名易于被广大受众识别。美联社亦都提到，加拿大经已表示不会遵从特朗普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地名的做法。美联社指出，他们的工作人员应该将该水域称为安大略湖，如果同新闻报道相关，可以加以注意并解释特朗普选择的名称。又说国际水域的名称并非由单一机构决定，不过声明都说知道特朗普在如何确认美国政府地理位置和地标方面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美联社声明也都列举特朗普试图透过行政命令更改其他地名的例子，包括北美洲最高峰德纳利山改名为麦金利山，以及墨西哥湾改称为美国湾。美联社现时会使用麦金利山这个名称，因为该个山是完全位于美国境内，而特朗普是有权更改联邦地名。但是同时，美联社仍旧会使用墨西哥湾这个名称，因为国际水域墨西哥湾构成了美墨两国的共同边界。另外，美联社都指承认安大略湖名称历史悠久，这个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该个名字源于北部原住民亦洛灰语系，安大略省的名称也都来自该个湖。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本省的消息，本来被一名85岁的亚裔男长者上个月底在自己的寓所内遭到流弹击中死亡，案件仍在调查，未有人被捕，而本台就找到案中已知当日唯一在现场目击者的访问。张逸良报道。
3: 本兰比警方日前公布，一名85岁亚裔长者上月底在自己寓所里面中流弹身亡，警方相信他无辜受害人。本台寻找到案中暂时已知当日唯一的现场目击者访问，因为保安问题，受访者声音是经过特别处理。他表示自己当晚在晚间散步，期间听到枪声，更一度以为是有人放烟花，后来才见到人在抢，自己当时的位置离开地方不是太远。
4: 街同埋坎肥水路口度行散步啦，我就沿住坎肥水路口行落去，咁去到十八街个路口嘅时候，就听到第一下枪声，咁我当时以为放烟花啫，因为好大声啦，咁我就抬高头谂住望天空，咁都未见到任何嘢，就突然间见到三个人冲咗喺我前面，个路口嗰度，咁佢哋冲咗埋一架白色车旁边，咁其中有两个人咧就突然间拧转身，就递高手开咗两枪，咁我就当时见到个画，见到嗰个情况，咁佢哋开完嗰两枪之后咧，就三个人跳咗上车就走咗啦，因为我个距离唔远，系可能系大概半个路口度嘅距离。我想他们完全没望过来，他们完全没望我的方向，可能不知道。
3: 他说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何事，只以为是恶作剧，现场也都见不到人受伤先离开，不久后回来先发现警方经已封闭现场，但当时并不知道现场是有长者中枪。
4: 我当时第一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开枪，因为我见到那三个枪手他们走上车的时候还是笑笑口，好像在谈着说笑，我第一下我还以为他们是不是一些恶作剧或者气枪在玩，所以我当时留在现场可能几分钟的时间，是确保周围没人说叫救命啊，没事啊，那我才离开的。那我就是因为散步啦，一个圈回来就见到警察封了路口，那我就跟警察提供了刚才说的一些资讯。
3: 他说自己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都见到可能是袭击案的原有目标。
4: 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说话，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钱，我准备离开那个范围的时候我是见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在地下执了一些东西，他讲了一句说话，前面第一句粗口我不讲，第二个就是 It's real， 即是真的。而另他旁边一个男人，一个男的打紧电话，用英文讲，就在同对电话里面的人讲了我听到的两句说话，一句是 You did not hit me, you can come back to hit me。咁我听到紧呢两句说话，系啦，咁我当时都怀疑他哋系咪同对方系即系 either 系玩啊嗰啲咁样嘅，因为他哋讲嘅语气都系好轻松、好轻佻，咁所以我都冇太过在意，系直至到之后同警察录完口供啦，咁跟住我翻转头见到警察佢哋喺地下 search 咁揾紧嘢，咁我估佢哋可能想揾弹壳，咁我就谂起呢件事，亦都同警方提翻呢件事。同埋我据我所见到嘅，当时无论枪手或者嗰两个事后喺路口讲嘢嗰两个人咧，都唔系华裔。
3: 本拿比皇家骑警在8月30日凌晨1:30接获多宗枪击案的举报，不过疑犯车辆在警员到场前已离开，警方最初亦没有发现伤者。去到之后凌晨4:00，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枪击地点一个街口外的一栋拍问，发现一名85岁男子昌央粗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联合凶杀案调查组初步相信，死者当时只是自己家中，却遭到较早前枪击事件流弹击中。警方呼吁任何在8月30日凌晨12:30至2:00之间，在18 Avenue 及 Humphrey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人士或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提供资料。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本国现时出现一种新的行骗手法，有人盗用他人的身份去到车行贷款购买汽车。张玉良报道。
3: 本国现时出现一种新的行骗手法，有两名灰省女子利用盗取他人的资讯，以他人名义贷款购买汽车。根据安省警方指，该两名来自灰省的女子在安省 Hawkesbury 一间汽车经销商使用伪造文件试图购买汽车时候被起诉。警方说，这类诈骗手法通常是诈骗分子获取到他人的资讯，并创建一些虚假身份来用来犯案。警方发布的消息说，匪徒使用被盗的信用卡、身份证明文件和删改了的保险文件，透过汽车经销商申请汽车贷款。今宗案的两名被告分别为40和31岁，他们被控盗取他人身份诈骗用途、冒充他人意图获取财产、身份盗窃、两项伪造文件和诈骗金额超过5000元控罪。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警方在劳工日长假期在 Sea to Sky 公路合共购入了21架涉及严重超速的汽车，其中一部的士是超速53公里。方乐林报道。
5: 警方在劳工日在 Sea to Sky Highway 合共购入21架涉及严重超速的车辆。BC 公路巡警表示，其中一宗是一名司机在 Sea to Sky Highway 因为严重超速被扣押车辆，之后转乘的士离开，结果的士司机亦都因为严重超速被警方截停，车辆同样被扣押。警方表示，涉事的白色 Toyota Corolla 的士在劳工日早上约11点在 Squamish 以南 Poto Cove 附近，在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33公里行驶，超速53公里，司机被罚款368元，的士亦都被扣押7日。警方表示，当时坐在后座的乘客自己的车辆在较早前亦都刚刚先因为严重超速而被扣押，涉事司机之后亦都要面对为期3年的高风险驾驶附加保费以及较高的汽车保险费，估计总经济损失超过2000元。BC 公路巡警表示，职业司机并不会因为工作身份而获得豁免，反而应该更加清楚交通规例。警方亦都提醒乘客，如果发现的士或者网约车司机超速或者分心驾驶，有权要求司机遵守交通规例。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沙湾神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46%满，至于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62%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8%满，晚上8点就75%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le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得很久。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一旦战争结束，右交易会在选举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并非首选的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7个月，伊朗星期三表示，在美方击沉5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10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 中港台方面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是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以及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用紧这种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模型提升学习效率，实现人类知识的更高效利用。中美作为大国，应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实施压压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连跌三个交易日，油价持续向上，市场对通胀的忧虑升温。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不过力度不及预期，市场失望情绪推动长债业息率上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80点，跌咗40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53点，跌咗1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6点，跌37点。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亚马逊同阿法贝跌近2%或以上。苹果在举行新产品发布会之后，股价低收0.3%，不过 Meta 就急升超过6.5%，因为公司推出咗人工智能助手。而晶片股就个别发展， Nvidia 跌近1%，不过美光科技升近3%， SK 海力士就升超过7%。而加股方面，加股就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907点，跌了217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02点，跌16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1: 1320天气报告。
6: 2026年9月9日星期三下午3:11啦，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晚咧主要会多云啦，最低气温降到13度，落雨机会有20%嘅。日落时间7:39啦。听日星期四朝头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会回升翻上19度啊，落雨机会2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五咧同埋呢个星期日咧都会系多云嘅，但系星期六咧就多云间中见阳光。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8至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啊。现时出边啊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嘅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9度，相对湿度78%啊。
1: 1320马路情报。
6: 好啦，3:12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提提大家，91号公路啊，西行嘅方向吓，就系喺近住第六路嗰度咧，而家得翻单线行车，因为咧有呢个汽车事故翻嚟关系啊，讲真啦，91号公路嘅西行啊，啱啱近住第六路啊，即系呢个第六路，我谂应该差唔多系要出去呢、這个。呢街嗰个北行方向噶啦，西行啊嘛，因为系咪啊？咁啊，另外咧，一路公路咧，啱啱较早之前咧，系有部坏咗嘅货车咧，就停咗152街西行嘅。咁啊，而家咧就系、是、拖走咗啦，咁啊，即系回复翻正常噶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系比较远少少嘅7号公路啊，较早之前啊，七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夾住 Harris Road 咧，係有部壞咗嘅車咧，就停咗喺度咧，阻住咗啲交通。咁而家已經回復翻正常噶啦。咁但係咧，有一度嘅地方咧，依然仲喺度處理緊嘅咧，就係1号公路夾住呢個Boundary Road 但東行方向嘅，咁就係有呢個交通事故。咁而家左邊線咧就封咗，講緊係1号公路夾住 Boundary Road 嚇，咁嗰邊咧就比較。麻煩啦，車輛比較多啲，到而家都未知道咧，佢嗰度係咪已經係處理咗啦？我仲未聽到有任何嘅消息。另外咧，這個 Harris Road 嗰邊搞掂咗啦。好啦，其他嘅公路橋梁方面啦，包括咧喺呢一個 呢街橋咧北上咧，現時咧車龍咧已經係喺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向住嘅 Canby Road 嗰度伸出去啦。咁九廿一號公路咧東行方向都好塞車，見到咧已經係塞到去嗰個龍尾咧，東行嘅龍尾嘅車龍尾咧去到呢個 Shell Road 嘅火車軌嗰度噶啦。咁另外咧，九廿九號公路嘅南行咧現時咧係非常之繁忙啊。我諗去到 Stevenson 嗰個入口度咧係比較大塞車嚇，咁啊有車龍咧。南行的方向已经塞到去 Blundell Road 的天桥下面，其他的公路条桥梁都见到车多了，包括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Solid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还有就是对面海的 Second Narrows 桥出了来，在 Cassia Tunnel 出了来之后向东去，那里已经开始见到车多的情况出现了，请各位记住小心驾驶。
7: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8: 中医信德哥，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7: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8: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7: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8: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9: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星期三2026年9月9号星期三下午3:17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的就是 Lawrence 胡义军的。 Lawrence 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
6: 昨日有位听众就话咧，佢有100蚊嘅礼券买嘢咧，咁佢俾税咧，原来俾109蚊嗰个税，唔系俾9.99嗰个税，即系佢买嘢嗰度啊。
14: 系。
6: 咁呢个佢解释咗俾佢听，佢冇问题啦。咁同一位听众咧，亦都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咧，又系讲翻咧，佢去买呢啲电子产品。
14: 嗯。
6: 佢话电子产品通常咧，你买一年咧，佢都有跟个保养嘅。
14: 嗯。
6: 咁但系咧，有一啲嘅电子嘅产品，就嗰啲生产商咧，佢会叫你买多一个咧，叫做 extended 嘅 warranty 嘅。
14: 系啊。
6: 系啦。咁佢话咧，呢个 extended 嘅 warranty 咧，值唔值得买咁样样？
14: 我想这件事很难说，因为这些通常它会推销这个 extended warranty， 因为哇多人赚钱嘛，是吧？那看看你自己个人是怎么看啦，我就永远都不买的
6: 了。
14: 因为为什么呢？ 我很少会将这些用到烂了的，即是很少说会不见或者烂了，我觉得呢就即是没有这么需要啦。但譬如你说我有時會不小心啊，或者會不見了啊，或者不爛了啊，或者跌落水啊，諸如此類啦、如果你有啲咁嘅問題咧，有啲咁嘅習慣可以咁講啊，你咪買咯。咁呢啲我諗係全部你個人嘅出發點嘅啫。
6: 個人出發點
14: 係啊，因為呢啲嘢係即係對嗰、那個店鋪嚟講，同埋對嗰、那個推銷商嚟講，係一個額外嘅消費嚟噶嘛，你要俾錢去買啊嘛呢樣嘢，即係經過咗正常嘅保養之後，再有一段時間再保養你咁啊。呢啲我諗你自己個人嘅睇法。
6: 因為咧，而家買一啲嘅電子產品，舉例手機咁啊，或者買平板電腦咧，而家呢一間嘅特別嘅公司咧，佢就有一個嘅計劃嘅，係可以俾你買嗰個嘅其實。佢有一個 term 俾佢，就唔係叫 extended warranty， 但係其實就同 extended warranty 咧係差唔多意思嘅。佢話你買咧就可以買一年或者買兩年。咁你買嘅時候咧，你買咗咁佢喺佢嗰個計劃裏邊 超油头先你讲啦，部机任何问题，包括跌烂啊，玻璃嗰个屏幕烂咗啊，跌咗落水唔 work 啊，
14: 系啊，
6: 冇得整，又幫你換翻部新嘅。
14: 係
6: 啊，呢個佢哋 guarantee 嘅，佢擔保嘅。係咁啊，依個就好似咧，就好似頭先話齋啦。睇下你自己用作為一個用家咧，你會唔會好似呢啲咁多機會會出現呢種情況啦？
14: 係啊，係啊，有啲人話：哎呀，我跌爛咗嗰個屏幕喎，一陣間我跌咗落水喎，咁樣。嗱，如果你係有啲咁嘅經驗，同埋你諗住你有陣時好可能會呢啲事發生喺你身上啊，咁你咪去買咯。咁有陣時都好難講話值唔值得嘅，係一個開銷嚟嘅，係咪？但係即係你如果個人嘅經驗，你完全用嘢好小心嘅，唔會將呢啲事發生喺你身上嘅。咁我覺得咧，你就可以慳翻呢筆錢噶啦。
6: 好啦，我舉個例，呢個自己嘅例嚟嘅。咁我有一部嘅手提電話。咁早幾年前我買嘅時候咧，係大概仲係一年新，咁我就擺落個褲後袋度。咁啊點知道咧？因為某一啲嘅事故咧，我就跌咗喺度咧，啱啱個 pat pat 咧就跌落坐落個地下度，咁啊整爛咗我個手機個屏幕同埋玻璃。咁我又冇買嗰啲 extend warranty 乜都冇。咁我就問呢個嘅電器呢個零售商，我喂專門店，我可唔可以同我換？我可以仲好似仲一年嘅。啊！佢話呢個係唔包嘅 ，extend warranty 裏邊唔包嘅，即係 I mean 即係話你普通一年裏邊嘅 warranty 唔包嘅，咁叫我就要俾錢，咁我整一換翻個玻璃幾多錢啊？咁同埋幾耐要用啊？幾耐先換頭啊？佢好快嘅啫，咁啊收咗我190几蚊，塊玻璃啫喎，咁你咪俾佢190几蚊咯，但係我計翻條數，原來我買咗一個佢哋嗰啲所謂 extend warranty 咧，都係咁上下價錢嘅啫，咁我變咗嗰度攞翻嚟嘅咯喎。
14: 呢啲系啦，所以呢啲全部系你个人嘅睇法嚟嘅啫，我就永远都唔买噶啦，所以我搏咗咁耐都冇事啊。
6: 你好嘢，你好嘢啦，
14: 咁咧就我永远都唔会买呢啲噶啦，成日你一笔费用嚟噶嘛，
6: 系啊，
14: 佢唔平噶，呢个咁嘅 extend warranty 一啲都唔平噶，咁所以即系嗱，我个人用嘢就好小心噶，所以我。Touch wood 真係咁耐未試過發生呢啲咁嘅事情，咁如果我買咗，我都要俾唔少錢噶啦，係嘛？咁所以呢筆啊慳咗啦，可以咁講。
6: OK， 嗱，我自己買咗之後咧，好耐都係得一次咁多嘅啫。
14: 係啊，係啊。
6: 所以呢個睇你個人自己個嗰個嘅，
14: 啲好難講話抵唔抵嘅。
6: 係啦，好，我哋開個廣告翻嚟咧，再繼續同我呢個問題咧，有另外一個問題嘅聽眾。
1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6: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7: 和你有个约会。
1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9: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20: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元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0: 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搭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2: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2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中意宝石、矿石同珠宝嘅朋友，唔好错过温哥华最大型嘅列治文宝石展，由 Indijam 转办，9月18至20号，一连3日喺列治文 Olympic Oval 举行，超过70个加拿大参展商，场地超过20,000平方尺，展出世界各地嘅矿石、宝石、化石、天然标本同精美珠宝，更有本地手工首饰。门票可以网上或即场购买，成人8蚊，学生同长者6蚊，12岁或以下免费，仲有每小时大抽奖。详情请浏览 VancouverGemShow.com AM320，下星期六现场直播。
24: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4: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25: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咧。
24: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蚊送眼镜清洁液。
26: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好啦，咁啊呢位听众答咗你嘅问题啦吓，买唔买嗰个嘅延长嗰个保养咧？咁就系要睇下佢嗰个保养嘅范围系乜嘢嘢啦。咁你问清楚佢。咁啊至于嗰个价钱咧，咁就佢报俾你嘅嗰个价钱咧。可能 有出入嘅，可能嗰、那個salesman同佢真真正正收你咧，佢有報錯都唔定啊，所以呢樣嘢我哋又冇辦法可以即係 comment 到。不過對於你另外提出嘅問題咧，佢就話佢好多時候聽我哋嘅節目啊，呢位聽眾，咁佢就話咧叫我哋咧即係小心咧嗰啲所謂叫 knock on door call call 嘅情形啊。佢話佢自己住嗰啲 BC。老人後城嘅，個竟然間咧都可以俾呢啲咁嘅所謂 volunteer 嘅人咧，係入到佢哋嗰座大廈裏邊，然之後去叩門啊，就話我哋係乜乜機構嘅志願人士，而家做一啲咧調查咁樣樣，咁佢話。我都唔知系咩人，又唔知道附近有啲乜嘢嘅机构同我哋预先讲过话会有啲人嚟做呢个调查嘅。咁佢话我见到佢系两个系西人嚟嘅，我梗系唔开门俾佢啦。咁究竟我系咪啱咧呢个做法？
14: 我谂你完全正确啦，而系今时今日你完全唔知佢出边咩人，你就无谓开门啦。因为系人系鬼，你真系唔知噶，系嘛？即系佢分分钟你开门，佢入屋打劫又有呢啲听过噶啦，新闻都成日有报道吓。就算佢唔系去到嗰个地步啊，你譬如话向你募捐啊，或者向你问资料啊，你都唔知佢系咩机构或者系咩情形，你都唔会话喺当即刻话捐钱俾佢啊，俾信用卡资料佢啊，俾个人资料佢，你都唔应该咁做。咁所以如果你唔会咁做，你唔应该咁做，你咪索性。不要开门啦，最简单的嘛。这些没说是有没有礼貌的问题的。你可以跟他说我不想接受这个访问啊，或者任何东西、啊、你咪推了他就算了。
6: 即正如我们昨天讲过、打电话你没有白撞电话，你不要以为呢、不好意思冚他线，你不跟他谈你是没事的。
14: 是啊，因为你现在完全不知道这些真和假的情形、啊
6: 嗯。
14: 如果你分辨不到，你就要当他是假的咯。
6: 咁、嗯、
14: 又是这样的。这
6: 些呢你说我们住那些 single house, detached 那些 house, 那些人来拍门你就不能遇的。但是他们住在那些是 BC housing 那些，直情是有大厦的。那么入来你都要按钟按密码那些都可以被人入到来。我
14: 当然，因为你这些东西完全。是他可以跟埋其他人入嚟又得，系嘛？佢呢样嘢唔系好难嘅啫。你啲 apartment 有人入，你咪跟住佢入咯。即系有人成日得咁做噶。当然，如果你睇见有人跟住你入，你唔应该俾佢入。 但很多時候我想一般人都不會阻止他的、啊、所以他跟其他人進來這個很容易的嘛。
6: 那這個的聽眾呢他都很聰明的，他說、他都立刻打電話給那個管理處、第一他的管理處的負責人呢就不在那裡住的，咁佢就問咗個管理處嗰個嘅負責人，個負責人都叫話你唔好理佢，係啦。咁所以咧，佢就話俾大家聽咧，佢話我哋即係唔需要理呢啲白撞嘅叩門嘅人士，無論佢係有咩嘅目的都好啦。就算佢係一啲冇惡意都好，佢話你冇咁嘅必要去 entertain 佢哋。
14: 係啦，即係譬如有啲私人樓宇、啲私人 apartment， 佢樓下有管理處嘅，有啲所謂 concierge 喺度嘅，咁呢啲即係白撞嘅人入去嘅機會少啲。但是譬如話你話有啲普通有啲大廈冇管理處喺樓下嘅，咁你俾人跟咗入去，咁佢周圍敲門呢樣嘢你就好難避免。
6: 呢樣你避免唔到嘅，
14: 好難避免，
6: 好難避免到嘅。
14: 你咪唔開門咯，最簡單係咪？
6: 冇錯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呢位聽眾朋友咧，你好醒目咯，你係你喺嗰個即係防盜嗰個鏡嗰度睇到佢，你可以唔開門噶嘛？
14: 係啊，係咪？
6: 咁問題咧就解決咗啦，就唔需要話唔好意思啊。究竟佢咪真係咩咩咩咩啊？冇問題噶，因為如果真係有一啲嘅機構佢話係會有人嚟做調查咧，佢一定會有一啲嘅所謂書面先通知你。如果真係一個正式嘅，我講，如果唔係嘅話，
14: 我諗而家都好少呢啲情形，
6: 少啊，真係少。
14: 我諗好多機構都知道明白到咧。一般人是不會開門，亦都不會俾資料你啊！又喺對面，即係對住你講又好，喺電話裏邊都講都好啦。即係好少啲咁嘅情形去做訪問啊，做募捐噶啦。咁一般機構都唔做呢樣嘢噶啦。
6: 冇錯，
14: 所以你咪當佢冇噶咯，你當佢假噶咯。
6: 係啦，當佢假噶嚇，呢個係我哋俾呢位聽眾朋友嘅一個嘅即係忠告，即係話咧。所有朋友聽到呢啲咁嘅嘢咧，千祈就唔好去接受佢或者成嚇。咁另外我哋都想話俾大家聽咧，而家嗰啲咁嘅即係所謂叫做詐騙電話就越嚟越多，又死灰復燃啊！我今日咧收到幾個咧，又話我嘅 parcel 到咗，你冇嚟 claim， 等緊又我哋有個重要文件俾你，你未嚟攞。嗱呢啲已經又翻翻嚟啦。我諗好早多時你都收過好多呢啲噶啦。
14: 我諗死灰復燃呢個要話唔啱，根本上係冇死過。佢一路喺度烧紧，
6: 佢循环再用，
14: 烧到边个啫嘛？
6: 佢循环再用，
14: 即系几时轮到你，你咪又听到咯。
6: 我以前收过噶啦，同样嘅嘢。
14: 你呢个嘢唔会停噶啦，你唔谂住佢唔会死噶。
6: 哦 ，OK， 好，佢唔会死嘅，只系循环再用。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啊，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4: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3: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3: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5: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7: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3: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8: 原来他不够爱我。
9: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票，到时见。
19: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当你想计划未来嘅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同分析，按你嘅要求提供最好嘅建议，咁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嘅安排啦。
10: Anna 温慧敏系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嘅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直播室里边咧，今日有小弟陈建邦，当然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电话里边有 Susan， 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11: 诶，帮主胡大哥你好。
14: 你好，你好。
11: 系啊，而家好多都系死灰复燃啊！啊，真系冇开门啊！真系，哇！我都接到好多电话啊，捐钱嗰啲啊，啊，信又有，我净系信华侨之声嘅啫。我俾个 Visa 卡，一定唔怕啦嘛。啊，其他嗰啲我真系有啲惊嘅。除非啲神蚊仔帮手啦，啊，几大都唔制。同埋我讲啊，啊，而家嗰啲老人家咧，啊，点解我听到啊？仲有啲金色啊，成条链都俾人哋攞咗，啊，换咗佢个，啊，同埋咧，仲有啲老人家仲惨啊，啊，佢直头。同声同气嗰啲咧，啊，入佢屋企啊，啊，系啊，啊，攞晒佢所有嘅嘢，同埋咧又连收埋嗰啲 cash 都俾埋佢啊，哇！這個老人家咧，佢亦都系好惊好惊，啊，情绪好唔稳定啊，咁咧又唔敢讲喎。你讲出嚟俾人听咧，又惊，佢自己都好惊好惊啦，仲报警更加唔敢啦。啊，其实咧好多人埋你身咧，都系扮老友记嘅，啊，又同你同声同气，又同你啊啱嘴型啊咁啊，咁你寂寞啊嘛，咁啊同佢啊当 friend 咯，当咗几次咧入咗屋咧，咁啊好以为好朋友啦。原来佢都系诈骗嚟噶，大家咧真系要小心啊，特别系老人家添啊，多谢多谢，
6: 多
11: 谢
6: 电话，多谢多谢
11: 多谢
6: 多谢。咁啊系呢样嘢，即系越系老友记嗰啲，可能分分钟啊扮老友记，唔系真系嗰啲。你如果真系自己啲识嘅老友记嗰啲，唔系啊，我讲系扮你老友记嗰啲。
14: 系啦，呢个啊，其实 Susan 讲呢个情形咧，又系另外一种情形吓，即系譬如话你喺网上俾人欺骗呢啲，就我哋成日都听到啦。但系譬如话有阵时有啲人喺街度啊，或者喺啲咩中心啊，你识得佢嘅。咁啊，大家同声同气讲落，好似系即系都几啱 key 嘅咁。咁啊，大家即系正所谓可能交上了朋友咁样啦吓。咁但系原来呢个系狼嚟嘅、你同佢好咗，即系交朋友之后啊，你嚟坐下咁样。原来系引狼入室嘅，
6: 佢系披住羊皮嘅狼。
14: 唉，咁呢样嘢真系难搞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多时。譬如你喺即系大家某些场合度认识吓，咁你见佢又唔系话面目可憎啊，又唔系面目狰狞啊嗰种咁，咁大家有两句倾下，咁啊分分钟可能你邀请佢嚟屋企饮杯茶或者食个包嗰类咁嘅嘢啦。但系原来系呢个人根本上系贼嚟噶，嗱呢啲先系恐怖，因为一般人咧我谂个戒心都冇咁大啊。 如果個戒心係大到咁咧，你出到去咧，你就根本上唔會同人傾偈啊，係嘛？咁有陣時你去，譬如話你去啲咩老人中心啊，你去啲咩活動中心啊，你都係想見下人、識下人、傾下偈啫。咁如果你即係原來遇人不熟嘅話咧，呢樣嘢真係恐怖啦。
12: 冇錯啦，咁所以咧，Susan 都提醒大家嚇，千祈咧就要注意身邊嗰啲。啱啱識冇耐就猛喺度同你扮到好似係老友記嗰啲啦，嗰啲嚟，嗰啲別有用心嘅。
14: 係，即係真係，即係所以有陣時咧就真係呢啲嘢就好難係嘛？即係你又唔想話拒人於千里，但係咧有陣時真係變咗，如果你話有啲人係別有用心，而係引狼入室咧，呢樣嘢真係你即係變咗你自己唔論精神上啊、金錢上啊。樣嘢都有個付出，呢樣就真係好唔抵啊！
12: 冇錯啦，嗱咁我又想問一問咧，你有冇用 Instagram 噶？
14: 冇，
12: 你冇。嗱，如果閣下有用開 Instagram， 因為 Instagram 裏邊咧有好多人咧係佢自己本身咧係自己有個 Instagram 嘅 account 嘅。咁佢好多時咧可能係做好多啲即係 create 所謂 creator， 佢哋係諗咗啲嘢。咁就擺咗落個 Instagram 度咧，佢吸引咧就係一啲人去點擊嘅。咁佢哋嗰個目的咧就係你點擊得越多咧，佢就有收入噶啦。嗱呢個咧就係佢哋其中一個收入嘅來源啦。咁而家咧 Instagram 咧就提醒有啲，尤其是呢啲係依靠 Instagram 揾收入揾入息嘅呢一啲 creator 留意，因為最近咧有一個新嘅 scam 出咗嚟。呢個 scam 咧就係叫做 copyright scam。因為你係 creator。可能你做咗啲嘢咧，係侵犯咗某一啲嘅版權，你自己唔知道。咁呢個 scammer 咧就掂啦，佢就用呢樣嘢咧嚟到嚇你。佢話因為你知 Instagram 同 Meta 咧本身就係一間公司噶嘛。Meta 咧佢嗰個涉獵面係好廣闊嘅。咁佢咧就話由呢個 Meta 出面咧就俾一個假嘅 copyright 嘅 claim， 就話俾你聽。Mr. Wu， 你嗰、那個create 出嚟呢一個嘅 Instagram 裏邊咧，你有啲嘢 infringe 咗 ，breach 咗人哋嘅 copyright，
14: 侵犯版權，
12: 侵犯版權。咁你侵犯咗版權嘅咧，你就要俾錢噶啦嘛，我要罰你噶啦嘛。好啦，咁佢呢個俾咗你之後咧，咁你嗰個版主咧，有好多時都係就係腳軟噶嘛。我真係唔知係咪真係侵犯咗版權。好啦，咁喺嗰個 moment 裏邊咧，嗰啲咁嘅詐騙人士咧。就會聯絡你啦。嗱，我呢度就係乜乜乜乜部門嚟嘅，知道你而家咧就陷入咗呢一個侵犯版權嘅個案裏邊。你咧如果係想唔俾人哋去即係罰你或者

0: 我的版權被你侵犯了，就我告你咯。好少話呢個網上嗰個人代表他嚟告我嘅，因為如果咁講咧，咪好唔得閒係咪？所以我想呢樣嘢咧，你如果遇到咧，你都可以知道咧係唔係真嘅。
1: 你講得冇錯啦，因為如果大家咧，你知道 YouTube 咧。YouTube 都有一個嘅侵犯版權嘅 protection 嘅，有好多時啲人咪擺啲歌上去嘅。如果你係 cover 嘅，你或者你唱某一啲嘅歌星啊，某一啲嘅流行曲嘅話咧，如果你係有嗰個流行曲裏邊有版權，而你係冇得到版權，你擺佢嘅時候，就算 YouTube 放咗上去，佢都可以即時除走佢，佢唔會告你，佢只話你侵犯咗版權，咁佢就會將你抹走佢。如果你嗰、那個YouTube 冇出到任何嘅行動嘅話咧，可能嗰個有本身有版權嗰個嘅擁有人咧，佢可以告嗰個人嘅。
0: 係，
1: 佢可以告嘅。
0: 當然啦，因為佢受害人啊嘛。
1: 佢受害人
0: 係嘛 ？YouTube 唔係受害人嚟㗎。
1: 冇錯，冇錯，冇即係個媒介嚟啫嘛。係
0: 啦，所以永遠都係有受害人有得益人呢兩個先有交瓜葛嘅啫。
1: 冇錯啦，
0: 其他人關你鬼事咩？係嘛？
1: 所以如果你 Instagram 嘅 account， 你如果你收到呢個所謂你侵犯版權嗰個 claim 咧，你唔好一下子被認為咧你就已經係侵犯咗，因為咧嗰個 account 佢話到俾你聽嘅話，你要 verify 好容易啫嘛，你問翻 Instagram 個 customer service 咯，佢一定話俾你聽嘅。我哋有冇發過呢啲咁嘅 copyright 嘅 scam 嗰個 claim 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佢入邊嘅中間過程咧係好複雜嘅，我而家將佢簡化咗話俾大家聽嘅啫。
0: 但其實咧，你頭先提到歌曲呢樣嘢啦，每一首歌咧都有版權嘅，即係嗰啲每一首歌曲咧，如果你係想擺咗上去某啲媒體嗰度嚟播放嘅話咧，係俾公眾人士都可以享受到呢首歌咧，你咧係要俾錢嘅。你呢樣係真事嚟喎，即係等於我哋電台話要播一首歌咁先算
1: 嚇，
0: 你係要俾錢呢個
1: 版權
0: 擁有人噶嘛，
1: 版權擁
0: 有人噶嘛，咁你等於一樣啫。如果你將首歌擺咗上去某一個媒體裏邊，而係大部分人可以享受到，你就係應該俾錢呢首歌嗰個版權人嘅。
1: 這個、呢一個咧就同你擺上去嘅時候，如果你認明你呢個唔係嗰個原唱咧。又冇問題，你只要有一個字，
0: 當你自己唱啊，冇事啊。
1: 當你自己唱，你擺咗上去，主要你有一個字，你寫住呢個字係 cover， 咁你就免咗嗰個 copyright 嗰個 infringement 嘅，即係話咧，人哋知咗睇，你呢個唔係原唱者嚟嘅，不過你唱佢嗰首歌嘅。
0: 當然，
1: 係咪？
0: 咁係啦，但係你原唱者咧，就梗係要話俾你聽，喂，你嘅侵犯咗個版權喎。喂，但係作曲嗰個都可以告你嘅喎。
1: 但係佢哋有時限，佢哋唔係無限。
0: 係。
1: 譬如好似披頭四啲歌咁，
0: 有
1: 佢過咗嗰段時間咧，係人都唱得，但你唔可以話佢係原聲，你一定要 cover。
0: 係。但係有好幾十年，我唔記得咗幾耐啦嚇，有幾十年㗎。好似唔知有三四十年嘅時間，
1: 有五十年啦，最長都係咁多嘅啫嘛，廿幾年係最普通。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由正宗台山黃鱔煲仔飯麥田海鮮中菜館同你報時，而家嘅時間係
3: 下晝3:45。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食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系胡义军。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9月8日喺香港过身，享年89岁。出年系香港回归第30周年。星期三我会在时事风云同余宏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在近30年内香港经过的风风雨雨。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

0: 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嘅信息。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邵女士，邵女士喺度。Hello， 邵女士你好。
3: 啊，你好。啊，我咧就今朝收到一张 BC Gas 嘅 Natural Gas 嘅账单。
2: 嗯。
3: 咁我平时咧应该系20-30蚊嘅啫，即系夏天啦。咁咧今日咧就收到109.几，咁我就奇怪啦，我打电话上去问佢点解会咁高咧，因为佢同我换咗个新个表，就系唔使嚟 check， 就系喺电脑度。
2: 系，
3: 咁啊，我就问佢，咁佢话即系佢对晒地址啊，成啱啦，咁佢话你走去表度睇下，咁我走去表度睇下咧，我系20度，佢而家报我咧66。所以咧收多咗我成几倍啦吓，咁咧佢就嗰个问题咧，可能就系喺电脑做读嗰个咧，就攞咗人哋嘅 amount 咗喺我度。咁咧，所以咧我就系唔系话佢诈骗，我真系认住咧。如果你系觉得你个你唔系用咁多，而系你个账单系好高嘅话咧，你应该自己 check 下佢系咪抽啱咗标。
2: 好。
3: 系因为佢我系20，佢写咗我而家嘅rate 系66，咁啊争好远啊嘛。
2: 系啊，
3: 同66，我要俾多30几个呢版个钱系咪？
2: 系啊。
3: 我提醒下大家，即系如果你个 amount 差唔多，咁啊真系都算啦。
2: 冇错。
3: 如果系争咁远噶，咁都要 check。
2: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好好提醒啊！多谢你，邵女士吓，多谢晒。多謝
3: okay, 拜拜。
2: 嗱，即係有時候佢哋嗰啲用電腦 check 嘅，可能 check 錯咗人哋嗰啲 meter 都唔定嘅喎。
4: 係，即係呢樣嘢又不可以想象，因為我知道佢哋最近咧係將所有呢啲表咧係改曬，即係佢唔使嚟睇表㗎啦，佢喺入邊搞掂㗎啦咁樣。咁但係呢樣嘢理論上咧應該係更準，同埋係即係唔應該有出錯啦。咁但係每樣嘢都會有錯嘅，一樣嘢都有例外。咁所以我諗頭先嗰位聽眾又自己好醒目啦，走去 check 下係咪？同埋即係知道你平日都唔係用咁多嘅，突然之間點會多咗咁多咧？咁樣，咁呢啲咧就係一個警號。但係啊，我就真係唔明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呢啲咁嘅電腦嘅體錶嘅制度嗰個係做錯嘅話咧，我諗即係唔止一個嘅應該。
2: 我諗佢係喺嗱，你老實講句，佢係因為佢係用一個remote 嘅一個嘅 data center。去睇你噶嘛，即系话佢嗰个复杂到可以个满布地图上边，你嗰啲咁嘅单位咧，佢应该有一个好细分嘅一个嘅system 喺度。
4: 系啊，
2: 佢可能嗰个入 data 嗰个人，嗰位 operator， 佢睇嘅时候睇错咗隔篱嗰个，咁啊变咗高，可能睇错咗个标咯，又甚至乎可能睇错 number 都唔出奇噶。
4: 啊，我又唔知佢哋点样运作啦。我以为如果系可以咁自动化咧，就唔需要再有人手喺度睇个表噶啦。你间屋几多号啊？用咗几多笪？咁啊，打张单俾你搞掂啦，系嘛？仲要揾个人真系望一望系唔系啊？咁即系如果系咁，你就真系有少少
2: 仲系落后啊！
4: 有少笨啊！
2: 咪系咯，你整咗一个所谓叫做电脑吓 Dynos 嘅，而家你仲要咁样样？
4: 系咯，即系以前就揾个人嚟你屋企门口装噶嘛，系嘛？咁你而家 OK 唔使装啦，唔使装，你仲喺 office 仲要装咁咪有少少多余系咪？即系应该个电脑已经可以话俾你听啊，系你用咗几多啦，咁咪即刻打张单啊，系咁先啦，系咪？都唔需要再有人手嘅操作，系唔系我唔知啊？因为我唔知佢点样搞嘅。
2: 佢而家唔会有人嚟噶啦，佢装咗。
4: 我知佢冇人嚟，但我即系我话佢唔应该喺 office 上要人睇睇你嗰个系几多，然之后先打张单俾你噶嘛？咁你咪多此一举。
2: 你话如果以前咧系仲要揾人去 read 嘅话咧，可能佢今个月冇嚟，佢就睇翻你上个月嗰啲嚟咧，俾个股价你，咁可能话你上一次用咗上个月咧冻嘅时候，你用咗50度嘅，举个例。 咁而家嗰個月咧就冇啦，即係嗰月又好好熱啦，開始熱翻，你用少咗咧，佢又計嘅啫。
4: 嗯，
2: 佢計咗你可能，喂，我哋減翻你廿度啦、卅度啦，咁啊靠估。
4: 我唔知點啦，不過即係而家理論上咧，係即係大部分嘅標咧都改曬嘅啦，
2: 係
4: 都改曬嘅啦，應該係自動化嘅。
2: 係，
4: 但係唔知。
2: 嗱，我自己咧就可以提議俾朋友嘅。嗱，如果你話覺得佢哋要用咁樣去 read 每個月去 read 嘅一個度數唔同，你俾嗰個 amount 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做法。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用 evenly 平均每個月。嗱，你每個月俾咧你就冇咗呢個問題嘅。因為佢原來咧每一年裏邊嘅三月尾咧就同你做一個大總結嘅。你由三月開始之後，佢計翻你舊年成年個總數之後，佢除開十二個月，咁你即係每個月咧係計幾多錢嘅啫？譬如你今年你嗰個嘅用量咧，成年咧係少咗嘅話咧，你出年嗰個每個月平均數又少翻嘅。
4: 嗯，
2: 去到三月咧就同你計數啦。
4: 係，咁我唔知頭先嗰位聽眾即係打電話去，佢應該同佢改翻啦。
2: 係啊係啊，
4: 有冇問佢究竟點解會有啲咁嘅出錯咧？咁我都好出奇，點解佢會有啲咁嘅錯誤咧？咁樣即係你電腦 read 咗啦，咪打張單出嚟咪係咯，冇理由再要個人再抄個電腦啲資料，然之後先印張單出嚟㗎係嘛？
2: 清楚啦，呢樣嘢我唔知佢個 operating 係點樣樣，不過肯定中間有人為嘅錯誤喺度啦。如果唔係嘅，你唔會有錯㗎，係咪？
4: 或者即係將人張單寄咗俾你都未定，
2: 但係個地址一樣喎，冇錯喎。咁我讀咗人哋個 meter。放在你的 Meta 上，
4: 負負得正。
2: 好，我們聽一聽阿Ming在這裡。阿Ming在這裡，阿Ming你好。阿Ming，
5: 是啊，陳先
2: 生，是你好。
5: 那個 Meta 現在還不是電腦，還是人手抄的。
2: 還是人手抄？
5: 因為整個 PC 省未轉完那些
2: Smart
5: Meta。
2: 哦，
5: 我問過 Fortescan 時間，他親口對我說的，
2: 他
5: 說要全個 PC 省做曬嘅 smart meter 先至係自動化，而家仲係人手抄噶。咁可能當時時嗰個抄標員入唔到去斷股，估大咗啊！
4: 唔係喎，頭先個聽眾話係佢屋企轉咗，
5: 真係用咗六十度嘅 gas 啊！佢要六十乘一個 decimal point 乘好多個 decimal point 嘅。其實咧，如果估咗六十度啊，大約都係幾度煤氣嘅啫，佢要成一個 constant number 啦，仲要
2: 係咁冇錯 ，OK，
5: 好啊，冇嘢啦，
2: 好，多謝曬阿Ming，阿Ming都好熟啊呢樣嘢。不過咁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已經裝咗個已經係電子嘅一個電腦 control 嘅一個 gas meter， 照計就個人員就唔使嚟抄噶啦。
4: 係啊。即係頭阿Ming講得啱，而家未全部
2: 轉曬，
4: 轉緊。但係頭先嗰位聽眾打嚟咧，好清晰話俾我哋聽咧，佢嗰個已經係電子轉咗㗎啦。咁所以冇人去抄，冇人去抄佢嗰、那個標㗎啦。咁所以係而家個問題唔係嗰個人嚟抄錯，而係裏邊唔知點解錯咁解。
2: 冇錯，即係如果你人係嗰啲係未轉標嘅，而嗰啲用人抄嗰啲可能抄錯，呢個就唔出奇啦，
4: 係咪？咁正到話真係有陣時冇嚟都未定㗎，靠估都或者會有啊，唔知道。不過呢個頭先阿邵太係嘛？
2: 係邵女士，
4: 好明顯咧就話咧佢係佢已經轉咗標㗎啦，所以係冇人嚟抄錯嘅。
2: 啊，佢又好心水清喎，呢位聽眾，佢話我夏天用嘅煤氣係少啲㗎嘛，係咪？我又冇用 heat 嘅話咧，點解會去到咁貴六啊幾蚊咧？
4: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啊又係喎。
4: 係啊，咁啊係啊，即係話我如果你日個個月俾開咁嘅錢，你突然之間話升咗三倍喎。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號嚟嘅。
2: 有個情況係咁，我有一個朋友咧，佢話佢將佢屋企個 thermometer 咧thermostat 啊，就係 set 咗咧，譬如話係喺嗰個攝氏咧，幾多度咧？咁佢如果你個温度突然間低過佢咧，佢就會嚓一聲又用翻 heat 出嚟嘅喎。
4: 係啊，
2: 喺夏天都係咁。
4: 咁當然啦，即係你恆温啫嘛。
2: 咪再保持恆温咯，
4: 係咯係咯。
2: 但係如果你夏天一般嚟講，你都個嗰個十零度嘅晚黑都唔可以，都唔需要 trigger 佢嗰個 heater 嘅啫，因為你日頭就暖翻噶啦嘛。
4: 係，就算你開啊，點都唔會開得多過冬季噶啦。
2: 咁、哦、應該唔會多嘅。
4: 如果你將你嗰、那個你嗰、那個嗰、那個係校到24度又好，23度又好，25度都好，你都唔會話開得多過冬天嘅。
2: 冇錯。好，我哋而家要停一停啊，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同大家傾下啲詐騙嘅信息。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孟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龙翔频道。
7: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 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0: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2: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2: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长 David Eby 揾大卫展示新嘅边境标志牌，呢啲新嘅标志牌咧会安放喺同美国华盛顿州接壤嘅边境关卡。其中一个标志牌系写有欢迎莅临 BC 省，不过就话对唔住，我哋强而自豪，永不会成为第51个州嘅字样。而另一个标志牌就写有以下嘅字句：欢迎莅临 BC 省。不要乱扔垃圾，时速60英里相当于时速100公里，遵守防火禁令，友善不等于软弱，要小心陀螺，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第51个州。另外尹大卫再次鼓励散民要购买本地的产品。本省的林木业界去信给省长尹大卫，指业界已经去到临界点，促请省政府采取迫切的行动应对美国关税战带来的挑战。联署信件的林木业界是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承建商、制造商、工会等团体。业界说国际的贸易压力未必控制得到，不过很多问题是自己形成。信件要求省长尹大卫迅速采取行动，成立一个危机小组，致力削减成本，消除监管的障碍，以推动林木贸易。上件要求增产木材，由现时预期的2900万立方公尺大幅提升到4500万立方公尺。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形容美国在贸易战上的回应是不合理的行为，正评估他们的影响。张若良报道。
3: 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星期二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最新的贸易措施，说加拿大政府正在评估最新影响。他说政府现时社会任务仍然是保护及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影响。他都正在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当美国准备好进行对话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着诚意和建设性态度，努力建立更为安全、互利的贸易关系，并充分尊重加拿大主权。总理卡尼星期二上午发表一段视频，警告加拿大人，加拿大摆脱对美国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他坚称不摆脱美国的选择会更为恶劣。卡尼又重申加拿大应对美国贸易战计划，包括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本国拥有转型和繁荣所需的一切，但这种转变是会有代价。加拿大和美国的谈判代表曾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该协议将会为加拿大在关键领域提供一些关税减免，但卡尼政府最终决定退出谈判。总理称美国提出的方案是经济上不可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另外，欧盟驻加拿大大使表示，欧盟将会同加拿大缔结新的合作关系。 Jubilfin Tuss 表示，同加拿大的新关系将会是独一无二，又说总理卡尼下个礼拜访问法国欧洲议会的时候将会商讨新的合作关系。总理卡尼上个月曾经表示将会推动同欧洲更紧密的关系，在安全、防卫和经济方面会有更紧密的合作。由于多伦多之前发生多次针对犹太社区的袭击事件，犹太新年以及他们的赎罪日将会加强全市的警力部署。张若良报道。
3: 多伦多之前发生多次针对犹太社区的暴力袭击事件，现时当地的社区准备庆祝犹太新年和他们的赎罪日，多伦多警方将加强全市警力部署。随着那些节日临近，多伦多警察局长 Myron Duncan 表示，当局正在采取额外措施以确保节日期间安全。警方会在犹太教堂、社区聚会场所和其他预计人多聚集地点部署警力。又说警方看到针对多伦多乃至世界各地犹太社区的仇恨犯罪事件数量惊人地增加，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多伦多警方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并部署更多警力。在多伦多地区之前发生一系列针对犹太教堂的枪击案，在今年3月短短一个星期内有3座犹太庙宇遭到枪击，在7月有2家犹太人经营的门市店在夜间遭到破坏和枪击。多伦多的市长周志伟和警方亦都一同出席公布，他说反犹太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地激增，他们会增加社区警力部署，为宗教机构设立安全补助金，并开展广泛的反仇恨公共教育活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 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六成车位满，晚上七点的一班船就六成八车位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七成半车位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八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表示，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的时候，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也没有讲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名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进行访问。中港台方面，由中国海警长山南以及五虎南组成的编队完成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的第十一次巡航。中国海警话，巡航期间，编队根据联合国大会相关的决议等，加强公海渔业法律法规以及养护管理措施宣传，巡查监管作业的渔船，做好区域渔业管理注册渔船信息核对。中国海警话，将会持续深入展开公海渔业执法巡航，积极履行公约义务，为有效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发挥应有的作用。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深切哀悼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他说董建华长期关心香港以及澳门的交流和发展，积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港澳协同融入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多次出席澳门重要活动，为深化港澳合作、弘扬爱国爱港、爱国爱澳精神贡献宝贵的力量。新闻稿话，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以及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担任政协副主席以及香港第一、二任行政长官期间，为香港顺利回归、平稳过渡以及一国两制成功实践都是作出重大的贡献。董建华坚定支持国家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不遗余力支持国家发展以及一国两制事业，为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重要的作用。岑浩辉说，董建华树立光辉榜样，澳门特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同香港携手同行，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另外，港交所表示对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港交所主席唐家诚说，对董建华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向其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港交所说，将会铭记董建华期许，继续大力推动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4: 好啦，星期三下午4:08，交通消息方面有几宗的事故。第一宗有一部坏车，就是在1号公路的东行，啱啱在 Westminster Highway， 九号1号公路，啱啱在 Westminster Highway 之前呢，是有一部的车是东行的方向呢坏了的，部分的左边线呢就封了。另外1号公路呢就是东行的方向，刚刚在 Kensington Avenue 之前呢有汽车的事故，这个是去到 Burnaby 的了。一路公路的东行呢刚刚就是在这个 Kensington 之前的左边线呢就封了，是因为有汽车的交通事故。我现在看到个图面上面拍过来，哇，在东行的线呢现在是排晒队了，因为那些一个车呢是阻了那条左线了。好啦，咁就较早之前呢，一路公路夹住 Portman 桥嘅西行方向嘅左边线呢，出口线嗰度去 Coquitlam 嗰条线呢就有部坏车嘅，咁就係喺桥中间嗰度呢就 block 住咗，不过已经有工作人员呢喺嗰度处理咗啦，咁而家嗰边嘅情况呢就可以顺风顺水返喇喎。好啦，咁就另外呢就係再讲一讲呢，较早之前呢嗰、那个九号一号公路东行呢，就啱喺 Westminster Highway 嗰個嘅部分左線封咗個地點咧，而家咧就睇到個情況啊，已經 clear 咗啦，啱啱喺幾分鐘之前咧清理咗嗰邊咧個 move 翻噶啦。好啦，咁啊，又去到獅門橋啦，獅門橋咧就喺中間線咧 就是封了，是因为有医疗的事故啊。讲紧啊，系呢一个狮门桥嘅中间线，你唔好理佢东北行定南行啦。总之系中间线咧就系封咗，系因为有医疗事故，咁变咗咧南北行方向咧都直翻一条线嚟到通行嘅啫。咁大家咧更加要小心兼留意啦噃。其他嘅公路桥梁包括呢街桥北上系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啊，已经系多车。九啊一号公路嘅东行咧亦都系繁忙嘅。另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亦都系多车。Stoddard Watson Queensborough 桥咧已经系行车缓慢。九啊九号公路嘅南行咧就好啲，因为有三条嘅隧道线。反而一个北行咧，车龙咧已经见到咧塞到去过咗17路 A 嗰条天桥嘅以南啦吓。咁嗰度一定系会非常繁忙。再另外咧就系卡斯特 Tunnel 出嚟之后，向 Portman 桥嘅方向咧已经系好多车啦。请各位咧系要留意东行嘅方向吓，记住啊！今日学校已经开学噶啦，行过学校区咧，一定有30公里啊！大家要小心，小心驾驶。
5: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6: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6: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5: 边处有得买呢？
6: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哇！买机票去广州或者香港，送价值美金179元起嘅大湾区美食科技6或7日游，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玩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体验未来科技加港府文化。
4: 机器人6S 店互动，无人机送外卖，仲有黄飞鸿祖庙、圆明新园、广州塔外景、远眺港珠澳大桥、
6: 叹潮汕老味、客家盐焗鸡、开平黄鳝饭、舌尖岭南巡礼。
4: 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13嘅诈骗照镜时间啦！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健邦，同我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Lawrence 啊，而家咧，我想问你有冇听过有一啲嘅情况咧，就系嗰啲地产嘅即系一啲公司咧，或者地产嘅经嘅中介人士，佢有好多时啲广告咧系差唔多全国嚟到去通行嘅咧，就话 guarantee sale，guarantee sale， 个广告系咁噶。佢如果你要卖屋，佢揾我哋啦，我哋係 guarantee sale。佢個 guarantee sale 有一個條件就話，如果你買咗出去嗰個市場度賣唔到，經紀會幫你買。
10: 經紀幫你買，
4: 即係嗰個 realtor 會幫你買咗佢。
10: OK， 咁睇咩價錢啫？
4: 你講得冇錯。
10: guarantee sale 我夠識喎，你擺上去100万啊，賣唔到啊，90万賣唔到啊，70啦，咁我65度你啃咗佢啦，咁樣。喂，呢啲嘢攞嚟講啫，係咪啫？乜嘢叫做保证你买到？梗系保证买到咩价钱啫嘛？
4: 咁不过咁，佢又唔会话即系你由一个高价或者一个 即系非market price 个价一路咁减到最低嗰个俾你，佢都有一个谱嘅。佢就话我哋大家咧，如果你有心卖，你揾到我啦，我就会同你坐低倾。嗱，而家呢个市场嘅叫做 fair market value 啊，呢个最一个平均市场咧，举个例系100万。如果你100万里边，买摆喺嗰个嘅 fair market value 里边，一段时间系卖唔到，试过再减1-2万都唔得。咁我咧就作为经纪，佢话我 guarantee 我同你买，但系我同你买咧 at 一个 discounted price， 由5%-15%不等。咁都换句话讲，嗰个价钱咧系由一 一百万里边咧跌到落去15% 嘅折折扣，即系打8-5折。
10: 嗯，哇，咁有阵时制得
4: 即系85万啦。
10: 吓、啊，制得过嘅有阵时吓，系啦，即系可能我都肯。
4: 嗱，
10: 如果你睇过呢、這个，如果你睇过呢个物业，你谂住85万我卖出去都有一赚，我咪制咯，制咯。嗱，咁呢、這个呢、這个所谓呢个咁嘅折扣咧吓，系、我同业主定噶嘛。
4: 冇错，
10: 我自己都有个准成啊，系嘛。
4: 嗯，
10: 即系作为一个地产中人。你知道喂呢间屋大约可以卖到几多钱嘅，咁你都唔会真系嚟晒谱噶嘛，所以你呢个保险咧都几保险噶啦。
4: 系啦，你头先讲呢样嘢咧，就系讲啱某一类嘅人，当佢真系要卖间屋，佢一定要套现，咁就算你 at a discount price 都好，佢哋都可以做。但系对于一啲咧，佢哋唔系呢方面嘅客户嘅话，而呢个业主咧系想话啊，因为我听到有个担保，你保证一卖到咁嘅 term 而去同佢签嘅话咧，你又要小心啦。
10: 嗯，当然啦，即系你有阵时候如果你话啊，你自己肯八折都肯出售嘅，咁你使乜佢 guarantee 你咪八折卖喺最低咪算咯？
4: 所以佢问题就系呢、這个喺呢度嚟咧，就系因为佢有经纪咧，经纪会有其他嘅一啲嘅收费。啊，咁佢咧就话啊，我可以用一个咁嘅价钱同你买，如果真系冇人买你个屋，一个 discount price 嘅话，但系所有嗰啲费用，包括 land transfer 啊、title fee 嗰啲系你要俾，唔系个经纪俾。
10: 个佣使唔使俾？
4: 个佣梗系唔使俾啦，因为佢系买家嚟啊嘛，变咗
10: ，OK，
4: 系咪 ？OK， 你冇买家啦嘛，
10: 咁好啲，咁都好啲，因为你悭翻个佣咧，
4: 要悭翻个佣先啦，系咪？咁但系所有呢啲嘅文件啊、handling fee 啊、closing fee 啊嗰啲系咪你要俾？
10: 嗯 ，OK，、
4: 好，咁呢个咧就系佢哋大家有个嘅所谓条件，就系而家个问题就话，如果你真系要同呢啲咁嘅 realtor 去 deal 咧，你就大家要睇清楚个合约。
10: 嗯。
4: 因为个合约里面有很多条款，你一定要自己知道。啊、有很多东西可能是在这里，但你不去细心看的话，你就变成你有在这里，你不看是你的事了。
10: 那当然了，即几时都是的，你签名之前你几时都要很清楚的。我想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这些这类型的买卖，最重要你知道你可以割价几多少，你自己可以接受。
4: 是啊，
10: 是吧，
4: 是啊，
10: 如果不是的话，有时候你無端端賣咗俾個經紀，經紀攞出嚟又賺翻，咁你又好唔抵噶嘛？
4: 舉個例，佢如果話真係去到一個地方，去到一個地步，你個 fair market value 去到跌到落去一個價錢係85万，舉個例85万，但係佢唔會85万同你買嘅，係85万嘅 discount 喎。
10: 哦，咁啊係啊，咁啊呢個世界上好難話有啲咩叫。fair market value， 因为而家个市咧完全系唔知噶嘛，
4: 一路试噶嘛，系咪？
10: 知噶嘛，
4: 系啦系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
11: 哇，走廊咁嘈，你都听得咁清楚嘅？
12: 我喺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嗰度配咗对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啊嘛，佢可以自动降低杂音，听人讲嘢清楚好多噶。
13: 永明听力 AI 智能助听器优惠至本月底 ，BCAA 会员更可享高达2000蚊优惠。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助听器验配经验，深受医生信赖。永明听力位于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4: 列治文宁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溪朝山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宁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宁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604-202-3933。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头先我哋讲紧呢个 realtor 呢单嘅 case 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中间咧，如果你唔系小心啲去 check 嘅话咧，可能分分钟咧系会跌入咗个陷阱咧，系你得不偿失嘅。
10: 系啊，嗱，如果你真系遇到一啲真系唔系好老实嘅代理人咧吓，佢分分钟可能揾几个姨妈姑姐走去同你落个价。啊！你开100万啊？呢、這个话90，嗰个话85，整下，你又唔知几啲，你都唔知点算噶啦，咁啊嗰个价钱系嘛？咁到时你话哦，85都唔制啊，咁我再折俾你啦，咁你咪益咗佢系嘛？
4: 不过咧，根据呢一个嘅 realtor 嘅资料咧，佢就话唔系所有嘅屋型咧，佢哋都会同你做嘅，
10: 梗系卖唔去嗰啲啦。
4: 唔系，佢系讲嗰啲唔系卖唔卖得去，佢系嗰啲屋嘅 type 系边一种，佢哋先至会同你倾嘅，单户房屋。 同埋嗰啲咧，可能係冇任何嘅一啲所謂地點上面問題啊，唔會去到山卡拉嗰啲地方嘅、嗯嗯，一定係一啲比較hot spot 一啲嘅地方，佢先同你傾嘅。
10: 咁梗係啦，佢啃咗之後，佢都要賣出去啊嘛。
4: 冇錯冇錯。
10: 喂，真係如果你話哇呢間屋哇好難賣
4: 嘅，但係根據呢班唔係根據呢班 realtor 嘅經驗咧，其實佢哋。买的时候咧，佢哋原来都要 disclose 佢嘅 financial capability 噶，唔系就咁啊！我同你话我买，你就咁得空口讲啊，唔得嘅。原来佢要证明嘅，要证明佢系有咁嘅能力买嘅。但系咧，十次有九次九咧，原来基本上即呢准系唔需要买嘅，因为佢落到嗰个价咧，就自然有 buyer 入嚟买嘅啦。
10: 系啦，我都咁话啦，我觉得呢样嘢系多余嘅。即係你如果你真係肯一路咁樣落咧，你實有人買，有實有作外來買家噶嘛？你使乜同佢搞咁多嘢啫？係嘛？
4: 係咯，
10: 使乜你保障啫？我唔需要呢樣嘢。我講呢樣嘢係有少多餘。
4: 但係有人就係中意做得到呢樣嘢，佢唔使自己揾啊嘛，係嘛
10: ？OK，
4: 呢、okay, 這個係做生意嘅其中一個手法。你 buy 唔 buy 佢咧，就真係個人嘅睇法嚟嘅。你咁醒目梗係唔使啦，有好多嗰啲唔係噶嘛。
10: 唔係你以為真係有一個保障咩？呢、這個保障根本上唔存在嘅，係嘛？
4: 肯定啊！
10: 你咪喺市場度賣最好啦。
4: 冇錯冇錯。好啦，今日嘅詐騙小鏡到呢度咧，又唔經唔覺咧，要我哋要交咪啦，交俾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咧，又係輪到阿胡宇君擔綱嘅。今日講咩？
10: 今日講阿董建華先生。
4: 哦 ，OK， 講我哋首任特首係咪？
10: 係啦係。
4: 好，咁啊，將個咪咧就先交俾威哥你喺邊，跟住咧就時事風雲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分享咯噃。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多謝咁多位，拜拜。
10: 拜拜。
16: 诈骗小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7: 威哥你在哪里？
18: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9: 威哥你在哪里、啊、威哥是跟 Richmond 时代坊二楼的美容国千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Daisy 聊天。 Daisy 好。
20: 威哥你好啊，1320的听众大家好。
19: 踏入九月份，今天是礼拜三了。跟住嚟紧嘅周末咧，你哋又有呢个隆重嘅瑞士 Ramon 嘅呢个咁嘅产品介绍俾我哋嘅开放日、哦。
20: 系啊系啊，因为一入秋咧就开始保养肌肤最好嘅时间啦。咁所以咧，我哋美容阁咧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品牌嘅推广啦。咁而呢个星期咧，我哋咧特别同瑞士 Ramon 一个顶级嘅去皱之王之称嘅品牌咧做一个大型嘅开放日。咁今次咧亦都系推介佢全新嘅有一个叫做28日嘅极水嘅修护我哋肌肤嘅系列。咁原来咧我哋系短短咧28日咧做一个皮肤嘅细胞嘅更新疗程咧，就可以帮我哋反老还童，同埋令到我肌肤咧更加年轻同埋更加紧致噶。
19: 28日里边咧就可以变年轻噶咯噃，哈哈。
20: 是啊，因为其实我们皮肤的细胞的更新期呢就大约28日至30日左右。所以呢瑞士维尔摩呢也都利用了这个很活性的 DNA 和 RNA 的活细胞元素啦，就帮助我们抗衰老和令到我们有冻龄的效能啦。而这个全新的 Time Master XL 呢28日的更新疗程呢，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改善到我们肌肤譬如敏感啊、干燥啊、毛孔粗大啊，同埋皮肤比较松弛的肌肤呢回复得很快。而这个28日的疗程呢就好似一个精华送咁样，我哋只需要咧晚间咧系洁肤完洗完面咧，就可以直接落呢一个精华素打底。佢系新呢一个配方咧，系可以有呢个双重嘅纳米功能，就令到我哋肌肤更加迅速咁咧落到皮肤个基层嘅细胞喺度，增强我哋嗰个弹性纤维啦，同埋骨胶原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喺呢段时间又想快靓正改善嘅肌肤咧，咁我觉得呢个28日嘅更新疗程咧，一定帮到大家解决好多好多问题啦，尤其是 譬如我们心情压力啊，或者晒太阳晒伤了肌肤啊，或者我们药物的影响令到我们的肌肤呢突然间比较潮水比较干和比较黄呢，那这个28日的疗程呢就是可以很快速地在一个月里面帮我们改善到和修护到我们的肌肤的问题。那如果大家呢有兴趣呢，我们在这个星期呢我们连续五六日呢都邀请了我们瑞士皮肤的皮肤总监呢就来到我们时代方美容阁呢在我们的 VIP Lounge 呢就帮大家做一个瑞士澳门的骨胶原的 facial 呢是可以免费送给大家之余呢还有我们由即日开始呢全线来到我们买所有澳门的产品呢都有八折优惠啦，再加上有很多很多精美的礼物呢是送给大家。咁最主要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嚟体验下呢个全新嘅 Time Master 嘅28日嘅皮肤嘅更新疗程囉。
19: 哇，諗下啲时候你话28日淨係夜晚临瞓前做一唔使食药，咁一日三次每次几多咁喎。
20: 唔需要，其实呢一个28日嘅更新疗程呢係一个好特别浓缩嘅精华素。咁而且佢呢有个新嘅配方呢係有双重嘅纳米功能呢，当我哋一搽落肌肤呢佢直接唰一声呢就可以落到我哋皮肤底层呢，係令到我皮肤更加之有一个修护啦充裕嘅 作用㗎。咁我哋係日间晚间连续去用，咁呢个係一个叫做密集式嘅疗程嚟㗎。咁变咗我哋呢短短喺一个月之间呢就可以改变得我哋皮肤呢年轻有五年以上㗎。咁呢个呢亦都係佢经过好多测试啦同埋好多嘅回响返嚟呢，咁所以喺瑞士研究呢个科研抗衰老呢，瑞士澳门一定係俾到信心大家囉。咁如果大家係听到我哋呢个推广呢，都可以自己亲身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嚟咨询啦。咁同埋呢趁我哋呢个星期有呢啲八次嘅活动同埋有咁多礼物送呢，大家都可以呢等我哋嘅皮肤专家帮大家呢做返一个有成效又有效果嘅澳门嘅骨胶原嘅 facial， 好冇？
19: 好啊，嗱，咁啊，啲时咁啊喺嚟紧嘅五六日三日咧嘅开放日嚟到你哋嘅美容阁嗰度咧，咁就可以体会下呢个 Time Smart 嘅 XL 啦。咁但系你仲有好多产品，咁其他我哋都即系放眼望下睇下都好啊。
20: 当然可以啦，因为入秋是我们保养肌肤最好的时间的。因为瑞士澳门有抗皱之王之称，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了，尤其是它那个幸福面膜啊，它的防晒霜啊和眼的精华眼霜呢都是大家大热之一。那适逢我们今次做 promotion 呢有很多优惠的套装之余呢还有很多礼物送啦，还有八折的优惠。那其实有些套装呢差不多有六五折添的。那如果大家是我们瑞士澳门的 fans， 也或者是我们美容阁的客人呢都准备了。因为呢我们这个星期的优惠之外呢多两个星期呢亦都是我们美容阁步入31周年。咁今次我们的周年庆都预备了很多很多优惠和很多礼物呢要送给我们1320的听众。咁我们譬如过两个礼拜之后呢，我们会有特别的 segment 呢跟大家再分享多些我们美容阁在温哥华31年周年庆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推广和优惠给我们听众，好吗？
19: 好啊，等我先预祝你们美容阁31周年庆。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20: 好啊，有咩咨询即刻打俾我，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de.com 嘅网站咧都非常之方便噶。
19: 多谢 Daisy，
20: 多谢伟哥，请啊，拜拜，
19: 请啊。
0: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907点，跌咗217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9.28，跌4.1 ；Manulife 报59.34，跌4.8 ；TD Bank 报164.7，跌1.48 ；SunCoke Energy 报95.29，升1.58 ；TSX 60指数收市报2102点，跌16点。中东紧张的局势升级，推升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100美元的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的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81点，跌了405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06.42，跌4.31；可口可乐报87.55，跌8.1；亚马逊报252.4，跌4.57；Tesla报367.81，跌3.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53点，跌168点。一些活跃股份 ，Apple 报315.34，跌8.8 ；Intel 报106.24，跌1.77；Microsoft 报491.65，跌2.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36点，跌3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43，对港元系5.68，对人民币4.87，对新台币22.81，对欧元系62.26，对日元系111.26。 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460.7美元，升21.7美元；十二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8.65美元，升1.65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900.61美元，升80.55美元；十二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88.85美元，升6.5美元。十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96.05美元一桶，升3.0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1: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2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2: 价钱又点啊？
2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2: 列志文604-231-8120。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时事风云，
26: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权文先生，阿 Man 你好，
27: 好，大家好。
10: 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28: 你好，大家好。
10: 咁咧就昨日9月8日咧就第一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咧就喺香港逝世，享年咧就89岁。咁啊，董建华先生咧喺1937年啊7月7日，真系卢沟桥事变嗰日咧系诞生嘅，喺上海。咁之后咧就后生嚟，好细个咧就去咗香港定居。咁啊，佢系后屘咧就喺英国读书，就攞到个工程师嘅学位咁样噶。嗱，佢嘅爸爸咧就大家知道啦，系董浩云，咁佢系长子。咁啊，董浩云咧系真系世界七大轮船航运嘅东主啊。咁啊，一个即系航运嘅巨头嚟噶。咁董先生咧，董先生喺82年咧。佢爸爸去世之後咧，就接管咗佢間公司，就叫做呢個係東方海外啊，東方啊，咁咧就係即係根本上係一個即係航運界嘅商人。咁喺1997年咧，就被中央委任為咧係香港嘅第一任特首。嗱，咁啊，1997年7月1日係即係香港回歸祖國啊！我諗呢個係一個非常具有歷史性的日子哈，我想即係所有人咧都會覺得咧呢一日咧係一個好有紀念性嘅日子，因為咧係標誌到我哋中國喺百幾年來嘅所有最屈辱嘅一段嘅歷史咧喺嗰日咧係告一段落，國土回歸。咁呢個係即係一個好有紀念性嘅，同埋咧係嗰日咧係見到第一次有一個由中國人的面孔的人呢是做中香港的領導人。以前通常個個都是英國來的，只是港督，是吧？今次呢是第一個是中國人是做一個香港的領導人。董先生呢得到這個殊榮，根本上呢我想也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不過呢在97年出年呢就已經是差不多回歸30周年了，時間真的過得很快。我們今天呢回顧一下，即董先生的在香港即做領導人的日子，以及香港呢過去這20多30年呢所經歷的所謂很多風風雨雨啊樣啦。我想大家 都記得啦，97年回歸的時候呢，我想那個對董先生那個挑戰呢都是相當大的。一個地方被英國是統治了100多年，我想那時候無論是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尤其是高層人士、管理人士，都是港英培植出來的精英分子，可以這樣說。我估計下，這些人呢，很多時候呢，你說要他一時之間是由一個由英國人統治 的制度轉去為一個由中國人統治的制度呢，都是會有很多困難和適應上 的問題。 咁啊，當時傳出即係譬如話，香港當時嘅領導階層，譬如話陳方安曾啊呢啲咁，同阿董建華咧，都係有即係有啲唔係好合拍嘅情形出現嘅。咁啊，變咗統治上咧都係有啲困難嘅。嗱，我諗，如果大家記得啦，即係喺港英時代咧，就係、是、無論喺教育啊制度方面咧，都完全咧係用英國嗰套嘅。我記得我細蚊仔嗰陣時，譬如話讀書咧，就好少有中國歷史嘅啫。有一部書咧，就係、是、由外國人即係西方人寫嘅中國歷史，我仲記得叫咩名字？叫 China in the World History， 就係用英國人嘅眼光去睇中國，然之後寫中國嘅歷史寫出嚟俾我哋讀嘅。咁啊，有啲書籍咧，有啲譬如話數學啊呢啲咁嘅書籍咧。我記得咧，近時啊，全部都係用英國嗰套搬過嚟香港嘅。咁裏邊咧，就譬如話啲數學嘅問題咧嚇，嗰啲貨幣咧係全部用英國嘅幣值咧嚟做計算嘅，即係英鎊啊、shilling 啊、便士啊咁樣。咁到今日咧，我仲記得咧，即係譬如話你話啊唔知啊阿 Man 會唔會記得啦嚇？就係、是、譬如話一個 shilling 就係12個 pence， 12個便士。一磅咧就係20個 shilling 咁啊，嚇我冇記錯啊，冇記錯係嘛？我 anyways 唔緊要啦嚇，總之咧，你喺香港讀數學所用嗰啲幣值唔係用港幣，係用英磅。英磅一磅係乜嘢？我見都未見過，而且完全咧係同香港嘅實際問題脱節嘅，因為你喺香港唔係用英磅，咪你用港幣啊嘛。你記得幾多個書領，幾多個便士做乜嘢啊？咁樣根本上係浪費時間，我覺得記呢啲咁嘅嘢。不過咁講啦，即係有啲人覺得，哇！呢個係英國嘅殖民教育，好可能咧係有啲即係奴化教育嘅情形啦。咁樣咁就變咗咧，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咧，喺1997年嗰陣時咧，喺香港大部分嘅人咧都係由咁嘅背景係出身嘅。咁所以你會知道當時回歸之後，董建華所面對嘅呢啲挑戰咧，係相當大嘅。咁啊，亦都有陣時咧，真係好可能或者真係啱啱佢真係唔好彩啦。1997年之後，大家知道1998年咧就亞洲金融風暴。咁啊，其實董建華先生咧，好多人話佢咧，因為佢係一個航運界人士啊嘛。他成日就出去外國視察那些航運的情形，他自己本身也在美國住過10年的時間，他在英國留學，所以他的視野是相當廣闊和相當是世界化的。他看的東西呢，我想是變成是很廣泛很多。 我覺得呢，他很多時候他很多政策呢都是他是可能或者行先人一步，或者是怎样的。例如譬如说他回归之后，他知道、香港一直以来呢居住环境呢都是十分恶劣，还有呢是有很多即不公平的情形。那他就提出一个我们政府呢就希望呢每年呢兴建85000间这些房屋，希望可以舒缓一下这个居住环境。等呢個價錢咧，唔會話一直咁樣可以高不可攀，令到好多人咧都唔可以接受咁樣。咁其實我諗呢個咁嘅諗法咧係冇乜錯嘅。不過好可惜咧，就係嗰陣適逢咧就係啱啱有亞洲金融風暴，股市又跌，地產又跌。咁你仲話要起咁多屋喎，咁啊仲增加啲咁嘅供應量，咁啊變咗仲地產仲跌多啲啦。咁啊變咗好多人叫苦連天。咁啊，仲有啲咁嘅負資產呢個情形出現，我諗大家都可能覺得記得呢個咁嘅名字啊。咁啊，好多人叫苦連天，就將成個責任咧推咗喺佢身上，話咧成個事咧係佢製造出嚟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就大家自己有大家嘅睇法啦？咁啊，我諗佢亦都會察覺到咧，香港即係長期如果以往係依賴地產呢個行業嚟支撐咧，係唔夠嘅。我哋可能咧要發展多啲其他嘅項目咁樣，咁啊，譬如咧，香港今時今日高科技發展得唔錯啦，有科學園有成，但係當時咧佢提出嗰個咁嘅數碼港 嗰個咁嘅項目，有人話佢真係不倫不理，就搞到咧變咗，直情係一個地產項目嚟嘅啫，同高科技完全拉唔上關係，得個講字益咗班地產商咁樣，咁呢個又記佢一個啦咁。咁啊，所以好多時咧，有陣時有啲嘢真係會係生不逢時嘅。佢係咪有啲人話齋，即係好似佢係有好好嘅諗法，但係個能力咧係有限嘅啫咁樣，係咪咁樣咧？咁樣嗱，咁大家有大家唔同嘅睇法啦，係嘛？即係蓋棺定論，咁佢而家咧就即係可以，你大家對阿董建華先生有啲咩嘅睇法？你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同埋即係而家經歷咗回歸差唔多出年係30年啦，香港一直以嚟30年內咧都真係經歷唔少風雨。啊，2003年有沙士，啊後屘有黑暴，金融風暴我講過啦，同埋即係成個股市樓市嗰、那個近乎崩潰嘅情形，社會上有好多不安。董先生想推23条立法，又导致到好多人上街游行啊，令到成件事又要搁置。咁因为呢啲咁嘅好多嘅情形咧，我谂即系喺今日咧，我哋大家都可以即系回顾一下，同埋即系大家可以睇翻一下，究竟成件事啊，董先生佢喺香港做特首都做咗8年，可以咁讲，佢由1997年做到2005年。提早咧係落台，因為佢話佢自己身體係有問題啊，咁咧就提早落台。咁啊，本來佢應該2007年咧先至到期嘅。咁所以成件事點睇啊？阿 Man， 你嗰陣時應該喺香港係嘛？
1: 哦，係啊。大家知道咧，就董建華係香港嘅第一任嘅特首。咁啊，嗰陣時咧有一個啲傳說咧，就1996年嘅1月26日，就嗰陣時咧就呢個嘅特區嘅籌備委員會咁啊開完會，阿江澤民呢個當時嘅主席咧就去揾佢睇下阿董建華先生喺邊度咧咁。咁啊曾經咧有啲人一路啲記者追佢咧，佢周圍去揾咧，個個都唔揾，咪揾到特登揾到董建華先生去握手。咁聽講話當時握手咧，握咗21秒咁耐噶。咁於乎咧，就啲人咧就叫做董握手啊，又話佢咧就非常之有機會做特首噶咁樣。咁啊嗰陣時咧就好多嘅揣測。咁啊結果到大家不負眾望啦，就係真係咧喺1997年咧係揀咗董建華先生咧去做特首嘅。咁佢做特首之後咧，咁樣有人話：喂，姐，點解揾個生意佬揾個咁嘅人嚟做特首啊？

0: 方面嚟講咧，咁中國諗住咧係揀一個咁嘅人咧係非常之適合，咁好多人咧都覺得佢係好適合噶。咁但係點解我嘅 wrong timing 咧？大概係細估唔到咧，英美咧根本上咧一轉咗旗之後咧就係、是、苦心積慮係想去搞和香港。啊！一出嚟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咧，亞洲金融風暴，跟住咧就廿三條立法，又呢樣又嗰樣。每一次嘅社會運動，我可以話俾你聽，都有美國同埋英國喺後邊嘅黑手噶，我可以絕對有證據可以話俾大家聽。咁但係董先生好可惜，佢係一個好好人，我成日都話佢係 good old man， 但係佢完全冇呢個政治嘅醒覺，亦都可以講其實中國入邊都冇，係估唔到英國同美國。是苦心積慮想搞亂香港，咁結果大家睇到佢做咗好多啱嘅政策出嚟，結果嘅社會嘅反響係非常之大，而咧俾佢一個好負面嘅評價嚟噶。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如果你打電話上去咧，或者你有咩意見咧，歡迎你哋發表下你哋嘅意見。
1: 係咁咧，或者咧嗱，我而家咧就想即係許去新聞時廣告時間翻嚟咧，問一問阿彪對阿董先生嘅睇法係點樣？
2: 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3: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3: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3: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5: 哇，又开学了，882楼福之岛现在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6: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做紧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5: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揀返隻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㗎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5: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4: 咁正
5: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吴以君。
1: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讲嘅咧，就系阿董建华先生嘅离世，同埋咧就系香港而家即系近20-30年嘅风风雨雨。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翻嚟604-267-1320。嗱，头先阿 Man 讲到咧，佢话董先生咧系一个商人。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商人嚇，咁啊係，同埋咧，我係一個完全冇政治經驗嘅商人，可以咁講。 其实真系咧好。

0: 可惜香港咧，即系叻嘅商人啊，或者学者咧，十分多。但你话真系，我唔好话今日咧，到九七嗰阵时咧，你话真系有啲有冇啲好叻嘅政治人物咧，我就谂唔到有边几个啊。咁所以即系香港系缺乏政治人物嘅，可以咁讲。咁但系喺一个咁复杂嘅环境，一个完全冇政治经验嘅商人。佢點樣去做好呢份工呢？阿彪，呢個真係一個都好考究嘅問題嚟喎，係咪咧？
1: 當然係啦。若果我哋想即係評論啦嚇，董建華先生喺香港方面嘅貢獻咧，就要即係將呢啲咁嘅情況咧瞭解咗，即係呢個係嗰陣時香港人啊，喺香港嘅經驗或者對政治嘅參與。或者點樣去實施唔同嘅政策？要首先我想提醒大家咧，就係香港嗰陣時即係未回歸之前係英國管治咗150年。
0: 嗯，
1: 而佢哋到期嗰陣時，即係97年到期嘅時候，佢哋唔想放手，
0: 係
1: 佢哋仲想繼續管治落去。
0: 哇！呢個生金蛋嘅雞嚟啊！
1: 咁所以喺嗰個環境之下咧。他們就即希望中國給他們繼續管治，但是中國政府不肯，他們才不得不，因為立場很鮮明和很明確，就說我們不會繼續給你管治下去，所以即他們是很不想，
2: 很不甘心，
1: 很不甘心的，所以即在即既然這樣的環境下，他們就不想說香港呢很順利地回歸呢個中國嘅懷抱，即可以講話同埋美國一齊咧，就事實上啊，有好多方面嘅即投資落去咧，就唔想香港順利回歸，同埋即香港回歸之後會好嘅情況出現，即可以講話佢哋係有做有預謀同埋有組織，同埋又花咗好多金錢啊。去在這方面做他們想做的事，
2: 花了很多心機去搞事，花了很多心機去搞，
1: 不是順利，還有不會，就是不去，就是希望搞彎他，這樣影響到中國的發展，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樣，所以在那個背景之下，香港那時候面對是很多很多的問題，除了你說了有些客觀問題，好像金融風暴啊，還有其他，就是中國有那時候還是未30年前啊，仲冇而家咁嘅身份同埋地位啦，喺國際上，所以即係好多嘢咧，仲未成熟啊。咁啊，而香港本身咧有好多咧，當然經過150年嘅統治啊，好多人嘅思想對係即係仲即係對中國嘅睇法啦。頭先你都講到啦，香港人好多對中國嘅歷史都冇了解，啲學生都學唔到正式嘅中國嘅文化歷史，
2: 佢特登唔教，
1: 所以冇一有種國即係對國家嘅觀念咧，係好薄弱嘅。
0: 係
1: 咁變咗喺嗰個環境之下咧，又呢啲咁嘅，即係佢哋又有心去搞事，而嗰個環境咧亦係好多人，香港人最緊要揾錢，即係希望。即对国事啊，对政府啊，对政治方面的观念咧，我相信是冇咩认识同埋冇咩经验。所以即系喺嗰个情况下，真系董建华先生咧，就做咗特首之后咧，面对嘅问题系比较复杂。你大家都讲到啦，佢嗰阵时本身亦冇咩个政持政嘅经验，所以对政治嘅理念啊，各方面嘅运作啊，都系尝试式嘅。但我个人嚟睇咧，虽然佢想做嘅嘢做唔成功，我认为最主要都系就因为香港嗰阵时嘅环境情况、民情，即系有同埋美国、英国方面嘅喺事后里边即系。好多煽動的我相信政策呢令到有很多人呢就不想他的回歸的過程是成功的，所以在這個背景下呢，他又面對這些他想施政的方面呢，面對很多很多種種的問題，這個是可以意料得到，和事後呢你分析得到呢，是就後來可以說後來幾個特首啊都又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不過當然，而家嘅問題就而家就情況完全唔同曬咧，因為中國而家嘅喺國際嘅地位已經唔同曬。 咁各方面嚟讲咧，邓建华先生能够成功咁做咗佢七八年嘅特首嘅咧，嘅生涯咧，我认为佢主客观上嚟讲咧，佢都系做得即系令我觉得系难得嘅。
0: 嗯，其实咧嗰阵时九七年咧，好多外国国家已经睇死香港噶啦。我记得有一部好出名嘅杂志，好似系《经济学人》，如果我冇记错。封面大隻字，黑色字 ，Hong Kong is dead 咁讲，大隻字。咁啊，里边内容咧就话喂，香港而家冇噶啦，玩完噶啦。佢而家咧唔系一个国际城市嚟噶啦，佢最多咧变翻中国一个普通城市啫咁样。佢里边咧即系已经差唔多啦，话香港系冇机会噶啦，冇可能噶啦。咁啊，其中一点咧，佢就话你香港人根本上冇呢个政治能力啊，去管理自己啊。啊！如果你俾中國係完全係揸 fit 嘅話咧，你就唔知道會搞到點噶啦咁樣。嗱，咁佢講呢句説話咧，有少少都啱嘅，因為你一環顧睇翻下咧，香港咧真係喺當時咧係冇人，我覺得係冇人有啲咁嘅政治嘅手腕咧去做一個統治者。啊，我記得如果我冇記錯咧，當時同我董建華一齊競選嘅咧，就係有楊鐵良一個法官。同埋吳光正，亦都係另外一個商人，即係冇人係有政治嘅手腕嘅。當然，我諗唔會俾陳方安爭做噶。雖然佢嗰陣時係政務司嚇，但係即係我諗，即係喺中國方面咧，我諗呢個人選咧係唔可以接受嘅。咁所以變咗，你用一個完全冇經驗嘅人去處理香港一個咁大嘅經濟體系，可以咁講嚇。同埋個環境係咁複雜嘅，你唔好忘記喎。香港嗰陣時咧，差唔多係全世界嘅間諜咧，都喺嗰度運作嘅。有親美，有親英，有親中，有親台，乜人都有喺度嘅。同埋咧，即係完全咧，嗰個經濟環境咧係好複雜嘅。咁即係如果你話將一個商人擺上去，叫佢你坐呢個位，你搞掂佢啦，可想而知咧。嗰、那個困難嘅程度咧，好似阿彪話齋，係真係你想象唔到嘅。咁我估咧，即係呢啲咁嘅嘢，呢啲咁嘅內幕消息咧，暫時我哋唔知會唔會聽到啦。我唔知有冇人會有啲咁嘅作書啊，或者呢類咁嘅嘢。不過你可以想象到當時嘅環境咧，係唔係真係話你坐埋去飲杯茶食個包，然之後就做下特首咁輕鬆嘅？咁呢樣嘢咧，我估咧，我哋一陣間咧就會繼續討論一下嚇。咁我哋而家去新聞時間翻嚟咧，繼續我哋呢個咁嘅討論。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三十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4: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3: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4: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3: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4: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盛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6: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398蚊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 5598018，逢星期二休息。
6: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七年将财富单变成3到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9: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2: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3: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ะเพียงปะหยี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 今年PNE Fair嘅入场人次 创下疫情以后嘅新高。 方乐林报道。
3: 今年嘅PNE Fair喺9月7日闭幕， 共有642,000人入场， 创下疫情后新高。 不过入场人数仍然低过疫情前水平， 2019年共有超过731,000人参加。 PNE表示今年入场人数增加， 主要受到新落成嘅露天剧场以及场内多项新娱乐节目带动。 PNE行政总裁Shirley Force表示， 今年係首次喺PNE Fair期間使用新露天劇場， 亦都加入多個新製作， 同時保留多年嚟嘅傳統活動， 整體反應理想。 今年PNE人數亦都高過舊年嘅61萬人， 以及2024年嘅63萬人。 2022年係疫情後首個冇防疫限制嘅PNE， 當年入場人數約為529,000人。 雖然近年人流逐步回升， 但係仍未回到過往嘅高峰。 2001年PNE曾經錄得超過952,000人入場。 PNE目前仍然係BC省最大型嘅售票活動。 CHMBAM1320華僑之聲， 方樂林報導。
2: 其他嘅消息，安省有民調顯示， 現任嘅多倫多市長周志偉領先其他主要市選競爭嘅對手。 張若良報導。
4: 安省有民调显示，现任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喺即将举行嘅市长选举里边，以2位数字优势领先其主要竞争对手。 Liaison Strategies 喺星期三上昼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喺预决议及有投票倾向嘅选民里边，周志伟支持率系50%，领先最大对手市议员 Brett Bradford 39%。第三名就系前联邦部长 Chris Alexander， 佢以10%落后。 分析表示，周志偉市長政績亦都獲得咗50%嘅選民認可，而45%人就表示不認可。民調機構嘅聲明話，多倫多市民對城市嘅發展方向幾乎意見十分極端，47%人認為方向正確，48%認為方向錯誤。民調喺9月4日至5日以電話訪問1,000名多倫多市民，誤差率係3.1%。另外，同一個調查亦都檢視咗多倫多市嘅稅率。